0: 部分买家开始转向初始利率较低但未来利率可能变化的可调利率抵押贷款 ARM。 上个礼拜 ARM 申请量占全部房贷申请的 9.8%， 高过之前一个礼拜的 8.4%， 而在新冠疫情初期这一比例只是略高于 3%。 房地产经纪人表示，即使进入秋季传统购房旺季，市场活动仍然明显降温，不过这个礼拜房贷利率已经开始小幅回落，主要受到油价及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推动，市场后续走势仍受到关注。礼拜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华盛顿举行临时会晤，为礼拜四川普与习近平的白宫峰会做准备。此前双方礼拜日啱在纽约举行了长达12小时的闭门会议。贝森特在礼拜三会后表示，美国愿意延长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优战协议，亦对达成规模更大的新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他透露中方在礼拜日会谈中提出扩大协议的构想，但没有公布具体内容。但他暗示川普和习近平将在礼拜四在白宫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并可能共同宣布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贝森特表示，双方希望在对等和公平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有消息称中方可能宣布扩大采购美国商品。此外，美中仲计划两个月后在深圳举行会谈，讨论人工智能风险以及安全事件沟通机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他们的投资。今天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的时候应该怎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2: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1: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2: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1: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
2: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要思考如何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1: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2: 没错，没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和家庭保障是否足够。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1: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天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多谢大家。

0: 位听众你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而家为大家送上嘅系天南海北话汽车。
1: 大家欢迎嚟到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我系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李俊你好，
2: 诶石头你好，大家好。
1: 系今日诶讲下啲新车同啲概念车吓，咁啊睇到咗大众发布咗一款概念车，咁啊似乎咧100公里咧耗电咧只系6.48千瓦咁样，咩概念车啦？李俊
2: 咩呢个概念咧就系、是，比如话我哋成日讲电动车啦，咁、市场上嗰啲电动车咧，基本上嚟讲一度电，可以行几多米咧？
1: 顶笼
2: 三至四。三至四，你记得呢个吓，三至四米，就好似一加仑行几多几多米，佢系一度电行几多米。咁一度电行三至四米，咁咧呢个大众最近整咗一架叫啊 Mission Efficiency， 叫做咩？叫做效率任务。嘅概念车。坐四个人，但系两个门嘅。我觉得我睇嗰个样咧，好睇过Tesla 個 Cybercab 啊，咁呢個可以坐四個人，而且咧佢咧，即係話咧，行100公里啊，先至耗電6.4度電，
1: 咁好少嘅咯，真係。如果咁樣嘅話，相當之慳電。
2: 係啊，咁即係話6.4度電，咁你話啱啱我哋講一度電行幾多英里啦嘛，四英里。
1: 係。
2: 咁佢假如換成嗰個英里嘅話咧，就係9英里。
1: 90英里系嘛？
2: 九一度电行9英里，系咁啊！佢、
1: okay.
2: 咧就系、是、因为你100公里等于60英里啦嘛，60英里除6.48度电咪差唔多十啦，
1: okay.
2: 即系九至十之间吓， 所以佢系非常之好。但系咧呢、這个数字啊，佢系打破咗 Mercedes 嘅一架电动概念车。咁嗰架电动概念车咧，佢咧系行到系点样？一度电行7.1英里。
1: 7.1英里。
2: 嗱、记得啊，平时嗰啲车三至四，唔错噶啦已经。人哋嗰个概念车系7.1，但系嗰个概念车系用咗好多新嘅技术。
1: 多数都生产唔到噶。
2: 系啦，嗰、那个就想买都好难吓。咁嗰架车咧，佢系 Mercedes 用咗一个大嘅电池，100度电。所以佢嗱一度电行7.1英里，咁即系话咧，佢可以行几多？充满只电行700几英里。
1: 犀利
2: 啊！呢个犀利，去罗省都可仲要翻揸翻嚟去 Bakersfield，
1: 仲唔使充电添啊？去罗省再出嚟先充
2: 电，系啦，冇错。咁但系咧，又讲起 efficiency 啊，好似呢个就系嗰啲汽车工程师咧，就系、是、一追求嘅。咁大众咧，其实2013年嗰阵时吓，有一架车叫咩咧？叫 XL1。咁呢 XL1 咧，佢以前系咩咧？佢嗰阵时仲未有电动，全电动嘅，佢系一个换下动力车。咁呢个换下动力车咧，佢当时系点样咧？行到咧就系、是、当然系欧洲嘅测试 WLTP， 比 EPA 争啲，争几多咧？10几%咧。但系嗰阵时咧，佢测试咗出嚟咧系一加仑，因为佢换下动力车啦嘛，一加仑可以行。哒哒，261米，
1: 哇！
2: 一加仑喎，
1: 好犀利嘅咯，
2: 好犀利啊！嗱，谂下石头，你
1: 我哋准备等嗰部车出嚟先买啦。
2: 系啊，冇错啦。咁嗰个2013年嘅，咁你话哇，2013年大众仲可以搞得咁犀利，所以德国人嗰啲技术，但系咧，佢呢次咧，你睇呢、這个
1: 买啦，
2: 系啊，冇错啦。咁、那、嗰个2013年嘅，咁你话哇，2013年大众仲可以搞得咁犀利，所以德国人嗰啲技术

0: 当然不是买照抄啦，就是佢再要少少啲改进，但系咧就系、是、佢可以将嗰个空气嘅阻力降到即系零点，哎呀零点我都唔系好记得噶啦，总之好低啦。
1: 嗯哼，
0: 呀呢个真系好犀利。就咁啊，而且咧呢、這个佢系坐四个人啦嘛。
1: 嗯哼，
0: 咁啊之前旧嗰只咧就唔系坐四个人，呀咁。仲有一样嘢咧，佢仲喺个车顶嗰度再加埋一个嗰、那个太阳能板，
1: 嗯，
0: 可以发370瓦电嘅。诶、欸，咁就话，假如你停喺公司嘅 parking lot 嗰度啦，咁佢又可以同你
1: 要充满电先啦，
0: 吓、充满就唔得，佢可以加多停一个晏昼咧，咁就加多咗九米到啦。
1: 嗯哼，
0: 咁、啊、都几好啊。啊，所以咧，咁呢架车买唔买到？太阳能买唔到。大众咧，你知好多时啊，啲人就话点解你咁好嘅车你唔做？
1: 嗯、
0: 但系呢架车肯做出嚟，我哋买唔起啊。
1: O K，
0: 就虽然间佢系话用标准嘅啊，嗰啲标准生产化嘅零件，同埋嗰个 process
1: 系，
0: 但系咧讲系咁讲，如果真系可以整得咁平嘅话咧，你谂下呢架车，假如而家上市嘅话，打崩头嗰度去度买架啦，系嘛？叫迪斯拉企埋一边啦。
1: 就算你汽油车都可以买咯 ，OK？
0: 诶，电油车个 hybrid 都得噶，系啊。So anyway， 咁啊呢度就系同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其实咧，我相信啲电动车咧未来就嗰啲 efficiency 咧肯定会越来越好。
1: 嗯哼。
0: 咁啊呢、這个就系一个标准答案啦。
1: 呢啲就系一个趋势吓。咁当然啱先讲紧嘅。嗰、那個 hybrid 車亦都越嚟越好啦，200几米咁，睇下啦嘛，係咪咁啊？好犀利噶啦嘛，咁好，咁所以咧，大家都期待一下嚇。OK， 咁我哋講另外一款啦，咁就係呢個日產啦。咁睇到咗咧，真係出咗個 hybrid 嚇、啊，咁啊呢個 hybrid 咧，似乎唔使插電嘅喎。
0: 係呢、這個 hybrid 咧，大家都知道，一講真 hybrid， 你諗下 Prius 啦，
1: 嗯、
0: 啊或者係豐田嘅Camry 啊嗰啲嚇，咁啊。但是呢丰田的那个 hybrid 的技术呢基本上来讲它的电池呢全电动的时候只能够行到几多米、啊、差不多米几两米
1: 一米到
0: 是一米到。那其他时候呢就是全靠那个gas 的 engine、
1: 嗯、
0: 去驱动那个前路啦是吧这样。那么现在呢这个市场上呢假如听众朋友你是想有兴趣买一个 hybrid 的车，而家市场上有三个选择。
1: 嗯哼，边三个选择？
0: 咁啊 ，Toyota 嘅选择啦。
1: 嗯
0: 哼，咁啊，佢基本上嚟讲，唔理你买 Prius 又好，买 Camry 又好，买minivan 又好，其实都系同一个同一个嗰、那个设计。
1: 嗯哼，
0: 唔同嘅就系可能个摩打大啲细啲，
1: 嗯，
0: 电池大啲细啲，啊，嗰、那个发动机大啲细啲。
1: 嗯哼，
0: 但系再大都唔会超过2L咁样啦。
1: 系
0: 两升吓，咁啊，但系咧。本田呢我哋曾经吐槽就係點解本田佢啲 hybrid 就係話同 Toyota 爭咁遠呢、啊、因為本田呢佢多年前呢佢就係用一個叫一個摩打嘅換下動力。
1: 嗯。
0: 咁佢嗰個摩打放邊呢就啱啱喺個波箱同埋發動機中間夾住喺嗰度。但咁樣做有咩好處係一個摩打咁梗係平啦。
1: 係。
0: 但有時呢就我就觉得悭打的工程师呢在这里就是有时的东西拿到尽就不是挺好、
1: 嗯、
0: 因为他夹在中间那里没错你是一个摩打搞定、
1: 嗯、
0: 那个他车那里又是个摩打用个摩打去驱动那里又是个摩打但问题呢你那个摩打是骑着在个发动机后面嘛、
1: 啊、
0: 所以你没法子好像丰田那样纯电动你纯电动嗰阵时咧，你仲掹住个摩打喺嗰度转，明吗？
1: 明。
0: 咁啊，一大嚿嗰啲摩打，嗰啲摩擦力都好犀利噶啦嘛。
1: 系啊。
0: 所以呢，悭打嘅工程师呢，讲起上嚟，有时呢，即系一个人好，即系有时我哋可以话好固执，行啊，我呢个最好一个摩打。嗱，同你讲嘅，我哋一个摩打，啊，丰田两个摩打，系嘛？点个
1: 好
0: 砌啫？
1: 系嘛？
0: 系，但系呢。咁啊，老四呢最后就话：你睇我哋嗰个换下动力一个摩打卖嚟卖去，你睇嗰啲丰田我而家已经睇唔到丰田嗰个影，已经人要跑到去前面嗰度。咁嗰阵时咧就系本田嘅销量咧。

0: 一路就係、是、就金上。
1: 嗯。
0: OK， 但係咧，本田工程師咧而家咧就係、是、要設立，咁以前唔知邊個咁啊，用一個摩打，而家兩個摩打啊。但係咧，唔單止兩個摩打，本田嘅工程師咧話：我呢個換下動力車，連波箱都唔需要用，
1: 波箱都唔需要。
0: 係。咁你話有冇搞錯？波箱都唔使，冇錯啦，佢做波箱都唔使。咁、
1: 嗯、
0: 你話佢點做呢？就係佢嗰個本田嘅發動機呢，佢根本上嚟講係同呢個車轆係冇直接關係嘅。
1: 咩意思啊？
0: 咁佢呢就係、是、本田嘅嗰個設計就係我嘅電油發動機，直接就係推動一個發電機。
1: 哦、oh,
0: okay，generator、嗯。如果發電機發出嚟嗰電呢，要去到後面嗰個摩打。
1: 嗯。
0: 咁所以你可以睇到，你根本就唔需要波箱啦嘛，就是、你揸起上嚟就好似个电动车咁样。
1: OK，OK、
0: okay. okay,。但系咧，本田工程师咧觉得，嗯，其实咧我哋发觉咗，响差唔多50米至70米之间咧，个用发动机去推动嗰个辘咧，仲效率仲好啲。咁啊，本田咧又加多咗一个 clutch。一个离下器，即系话咧，你揸到50米嗰阵时咧，嗰、那个发电源发动机就直接驱动你个后轮啦。
1: 系 ，OK
0: 啊，但系佢悭咗个波箱，即系多咗个 clutch。
1: 嗯哼，
0: 咁啊，Nissan咧呢个2027年开始啊，今年年底啊，Nissan嘅 Rogue Hybrid， 因为Nissan仲衰，仲即系嗰个 Hybrid 嗰个技术仲响悭打嘅后边，日本三大佢系捞尾嘅。
1: 嗯哼，
0: 咁佢咧就话我一睇，嗯，丰田嗰个对我哋嚟讲太复杂，又要俾丰田嗰啲专利费，咁啊本田咧，嗯，又多中间有个 clutch， 我哋连 clutch 都唔爱，
1: 咁佢点搞啊？
0: 咁佢咧就完全系嗰个发动机就驱动嗰个发电机，咁佢话咧，我咁本田话我行到50几米嗰阵时，我嘅发嗰、那个 engine 可以直情。驱动嗰、那个嗰、那个辘啦嘛，话、
1: 嗯、
0: 我哋都唔使啦，一路都系全电，所以你揸起嗰架车嗰阵时咧，你嘅感觉就系一个电动车，唔、
1: 嗯、
0: 同嘅就系佢嘅电池好细，但系佢有个好处，佢呢就系、是、一开始就俾你两个摩打，
1: 好
0: 前辘后辘各一个摩打，
1: 嗯、
0: 电由边度嚟就系、是、由个发电机嚟，同埋嗰个电池
1: 够唔够力啊？
0: 够力
1: ，OK
0: 啊，咁啊，所以呢佢呢、這个而且呢我觉得佢两个摩打嘅。俾你咩话四驱啦嘛，咁、
1: 嗯、
0: 啊，所以咧你唔使惊住边度线体啊或者点啊，同埋咧佢可以将来咁一睇电池加大啲啦，咁、
1: 嗯、
0: 啊将个engine咁一掉咗佢，咁啊即刻就变成一架电动车啦嘛。
1: 嗯，有道理吧？
0: 系，
1: 所以
0: 嗱，记得就系呢架车咧，今年11月先至上市，听讲。嗯每一个尼桑的 dealer 得两架车，
1: 得两部车，其他嗰啲全部要订啊，系嘛？
0: 都等到2027年。
1: O K，
0: 系，
1: 即系两部车其实就系俾你嚟展示一下噶啦，
0: 系，
1: 俾你感受一下，然后订咗之后2027先攞货，就
0: 冇错，
1: 就咁意思啦。
0: 系，
1: 到咗11月份都冇所谓啦，咁啊起码等两个月啦
0: 吓。系，
1: 咁大家到时出咗嚟之后咧，可以去试一试吓。咁呢部车咧，其实都睇下李俊金介绍嘅话咧都。都幾值得關注嘅，咁大家可以關注一下嚇。OK， 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我哋嘅熱線電話會開放係888-6041-688。
2: 我喜歡 car dealer 嘅維修服務，
3: 我要普通修車行嘅價錢。
4: 豪華汽車維修中心可以同時實現你嘅夢想。佢有20年 dealer 工作經驗嘅汽車工程師，專業徵收 Benz、寶馬同高檔車。佢有先进嘅四轮定位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系 Daily City 1698湾仁街，电话系415-713-3071，415-713-3071。
3: 喺湾区生活中遇到各种事，唔知道揾边个？
5: 揾玲玲就啱噶啦，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喺湾区服务咗15年，熟悉湾区嘅生活同埋工作需求。拥有丰富的工作资源，雇主请人仲免费嘅添。
3: 运工、运屋、生意买卖、婚姻交友、申请绿卡、经济担保等生活中嘅各种需求，一站式帮你解决啦。
5: 旧金山 Chinatown Stockton 街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写5788-8831。 415-788-8832。
3: 想令你的家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神密挑完居民将家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n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
6: 各位听众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天南海北话汽车。
1: 欢迎继续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们的汽车专家李准在直播室跟我们一起做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开放的，是888-6041-688，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资讯，包括买车、卖车、收车，任何的这些跟车有关的资讯，包括都分享你自己知道的资料都可以分享给我们，都可以打电话上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开放的热线电话是888-6041-688的。我们讲下这个Tesla 的这个卡车了。
0: 我们上一那些图，我们上两期呢就讲了特斯拉那个半挂拖头。
1: 嗯，
0: 这个半挂拖头呢，后来我看了一下，哇，那些它价钱呢，它是贵过那些柴油的半挂拖头。柴油那些半挂拖头差不多18万。16-18万。它呢就是要23-30万。OK?但以今日嘅呢个柴油嘅呢个价钱咧，佢可能咧一年就嗰个差价就回本啦。
1: OK，
0: 所以咧咁过咗一年之后咧，
1: 就赚顺赚嘅咯，
0: 就顺赚嘅啦。
1: 嗯哼，
0: 啊就系咁样。而且咧，我而家先至睇到，即系话咧，你冇睇嗰啲十八碌嗰啲拖头好犀利咁样，嗰啲拖头咧，你睇而家唔系冇嗰啲冒烟啊嗰啲咁嘅嘢，佢其实。里面有一个好似 catalytic converter 嗰啲，但系佢叫嗰啲嗰啲微粒过滤器。嗰个过滤器咧，就系、是、你梗系拆出嚟咧，里边就黑晒咁样。同埋咧就话睇下你揸车嘅习惯或者嗰个发动机嘅状况如何。佢迟到都会塞噶。
1: OK，
0: 咁一塞嘅话咧，嗰、那个发动机嘅 computer 咧就会话喂。check in 已經登咗啦，唔該你，你知道點做啦？咁你要揸架車去到嗰啲專門整柴油嘅嗰、那個嗰啲服務中心，佢咧要點樣咧？要將你嗰個過濾器成個拆出嚟，就好似你嗰個拆嘅 cat 咁樣嘅。拆出嚟之後咧，你要先浸咗佢，然後咧就將嗰啲黑色嗰啲嘢清咗佢，然後咧仲要焗乾咗佢。呢样嘢咧，
1: 需要两三日时间啦。
0: 啊，咁啊，就算一两日啦。啊，咁呢个唔平嘅，都要千几二千蚊咁样嘅价钱吓。但系咧，最衰嘅就系咧，因为人哋嗰啲啊拖头一日就好几千蚊嘅嗰啲生意啦嘛。
1: 系啊。
0: 咁我假如喺呢度一两日嘅话，我可能唔见咗成万，呢就好麻烦啦嘛，系嘛？所以咁嗰啲咧，就好多嗰啲大公司咧，佢就成系咁样嘅，就系佢。或者自己有嗰啲換嘅嗰啲修理嘅，
1: okay.
0: 或者就係我去啊石頭嗰個柴油嗰個修理店
1: 簽份合約嚇、
0: 啊，係簽合約，即係話咧，我一去到嗰度咧，你一拆即刻將另一隻同我裝上去，
1: 冇錯啦，
0: 你自己就慢慢去清洗嗰個嘢。
1: OK，
0: 所以呢樣嘢咧就係、是、啊係原來咧就係、是、你冇睇呢個柴油嘅拖頭啊，其實嗰個費用好大。咁啊當然你而家咧就係、是、啲。柴油貴起上嚟，你都冇法子啊，係嘛？你唔可以話我住喺Louisiana 州或者係德州，我嘅後院嗰度刮個油井睇下，就算你有個油井啊，
1: 家佬刮佬可能啲煤咧，
0: 係嗰啲你嘅都嗰啲油都唔可以自家用噶啦嘛，係嘛？所以但係咧，而家咧好多嗰啲半架拖頭嘅嗰啲嗰啲叫物流公司啊，物流公司佢佔地最大的是什麼貨倉 是有没有想着你要是揸 Highway 5四周围都是货仓，八十号公路全部都是货仓，
1: 嗯，
0: 那些货仓占地 多少、啊，几乎几亩地这样的嘛，
1: 嗯，
0: 那它上面呢现在呢就是全部开始装太阳能板，
1: 嗯，
0: 因为为什么呢，他说我现在买过的那些，你就算你不买特斯拉，你买其他那些半挂拖头的话呢，我假如全部哇装满晒那些一次投资，
1: 嗯，
0: 那可能过听讲呢就是过五年呢就回本了，
1: 回本了
0: 哈，那你还要二十年，
1: 嗯哼，慢慢玩是吗，
0: 慢慢玩，
1: 嗯哼，
0: 顺赞了这样，
1: 嗯，
0: 啊 OK， 那么今天看到呢就是，诶，特斯拉他说他的三埋听日在南华达州就是 open house，
1: 嗯，
0: 啊，那
1: 正式被人看了，
0: 是有一个欧洲的这个叫 Scania，啊，我想就是，啊，瑞典啊，好像这样的，嗯，他也是做拖头的，那他说，诶，没注意，我现在要推出一个可以，啊，充满一次电行474英里的半挂拖头，
1: 哇，都不错哦，
0: 啊，跟特斯拉竞争，
1: 嗯哼，
0: 嗯，
1: 不聲不聲，
0: 哎，不聲不聲，哎，咁我一睇佢呢个拖头呢，有冇搞错啊？成个四四方方嘅，可以话系完全冇降低空气阻力嘅呢啲想法。
1: 嗯哼，
0: 唔单止系咁样，但系佢呢架车呢，你买嗰阵时呢，你嗰，那个佢嗰个电动拖头同特斯拉嗰个260,000嗰个拖头差唔多。我讲差不多，
1: 差不多，
0: 是吗？不是价钱差不多，是充满一次电行几多米个差不多。
1: 哦，oh, ，OK，
0: 系即系话大家都可以，其实讲错咗，系我嘅拖头呢用嗰个电池同你嗰个特斯拉差不多。
1: 哦，电池差不多，
0: 系
1: 电池容量差不多，
0: 电池容量差不多，都话系几多电啦？差不多550度电。
1: 嗯哼，
0: 好，咁啊，但系呢特斯拉可以充满一次电行325米。咁呢个 Scania 呢，话唔好意思，我只系行217米。
1: 咁佢点解会讲400几米咧？
0: 啊，你听啊，咁啊，所以呢，好似啊石头咁嘅，原来想去买一架啦嘛。
1: 嗯哼，
0: 佢唔听李俊华啦嘛，佢一定去买呢架啦嘛。咁啊，人哋就话
1: 老点啫系嘛？
0: 系咁啊，唔系咁老点，佢就话嗱，我只系行217米。
1: 嗯哼，
0: 咁啊，石头呢就话咁，人哋特斯拉嗰个260,000，你咩价钱啊？咁啊，佢话唔好意思，43,000，
1: 43,000，哇，咁啊贵好多，
0: 43万啫，咁样，咁啊，然后呢，你知石头咁啊就老点对方啦，佢话嗱，人哋特斯拉可以行500米嗰个，你有冇啊？诶，咁啊话有，啱啱出咗一架474，争啲啊，行米啫，啊，但系呢，嗰个你要另外装个电池
1: ，OK，
0: 装个几大嘅电池，300几度电池，所以加埋800几度电池。咁啊，先至勉強行到474米。
1: 嗯，
0: 價錢呢？唉，假如你要問嘅話，係就差唔多咧，就係，是，要啊60几万啦。
1: 嗯
0: 哼，啊咁啊，然後咧，佢話因為佢加多咗一個電池啦嘛。
1: 嗯哼，
0: 咁又重咗啲啦嘛。
1: 係，
0: 咁重幾多咧？重5,000磅。
1: 嗯哼，
0: 5,000磅係咩意思咧？就係，是，你每一次載貨嘅話咧，你要少載5,000磅嘅貨。
1: 嗯，
0: 咁你諗下5,000磅嘅貨係增幾多啊？是一成5,000磅，一年收入增60,000元。
1: 嗯，
0: 所以呢五年下来的话呢，特斯拉那个，假如你是搞物流的，那个特斯拉那个五年的那个总财务我的支出就是38,000,000。
1: 是。
0: 瑞典那个呢是100,000,000。
1: 哇。
0: 所以我就说已经说瑞典好东西，但是呢有一样东西，原来呢特斯拉的车在欧洲都不是那么容易买。因为佢个拖筒啦，按照美国嘅公路嘅嗰啲设计，所以佢嘅车道长咗啲。
1: O K，
0: 长咗啲就已经系唔符合嗰个欧洲嘅规定。但系咧，咁啊，特斯拉话我而家喺欧洲开始买噶啦。咁我唔好清楚佢点做啊，但系咧，啊，欧洲咧确实有佢欧洲嘅嗰啲规则。
1: 你好，张生。
7: 诶，你好，你好。
1: 系，
7: 即系同阿李俊先生讲讲上个礼拜佢讲我嗰个踩落个 black 咧，啲有标晒架车仲去咧，咁啊好危险，即系咁又好危险，但系咧唐人揸咧就好少有呢个问题。呢啲通常系啲非裔啊、非洲裔啊、拉丁裔啊嗰啲揸得旧车，同埋比较鲁莽啲，咁就有呢个问题。即系唐人咁怕事， 嘅刹车出嚟，佢漏少少油咧，已经落刹车油就压咧，佢个 black 嘅匹到佢掣咧就呆啦，呆咧就怕是会俾啲事污染啦咁。佢话等到啲 black 皮蚀晒，佢有一个嘅 black 皮咧，后边嘅 black 皮咧就两个半月弯咁啊，佢靠中间嗰个溜须而家撑开佢，两个 piston 两个活塞仔。行开个皮，即系听下嗰啲碗头咧，阿妈碗头啊，震住嘅嘅鼓，得个鼓咧，唔好转咁啊，为刹车啦，啊一扩大嘅内径，个玻璃皮一扩大内径，佢有个铁架半圆啊嘛，咁然之后有玻璃皮啦，你第一个声炸响，咁你唔听会厌啦，咁第一，第二咧，你响完之后咧，你嘅玻璃皮用晒咧，个铁架咧，你就会冇咗刹车鼓或者刹车点啊，机箱响，何箱响。佢先走得机箱响，个铁同铁咧就咗落晒，而都好似咧，好似咧啲滚珠轴承咁喺条街行咁，你唔继续揸噶啦，冇咁鲁莽啦，同人一般。咁你去到嗰度咧，你会 check 咯，你再唔 check， 你要等佢要揸几个月先去 check 咧，因为成几个月嘅时间啦，仲要就提供个现象，嗰度太过迟啦已经，咁真系撞墙边 OK， 你就有佢撞。撞车有佢撞，如果撞人咧，你真系好啊！李俊先生讲话咧，拱落去嘅刹车嘅 parking brake 嘅，真系拱落 parking brake 嘅话，又伤亡好大，好惊慌嘅喎。你个 parking brake 嘅话，有嚿铁板咧，好似合桃酥咁咧，你市民好似合桃酥，中间条轴一穿过嚟，咁条轴一转，嘅合桃酥一转，佢合桃酥咧嗰对牙咧开始五星咯。我试问你个五星话，有个手工嚿条一行几一千几百钱咧，有个手工条钢一撞出嚟，唔系叫五星钱咧，个五星就崩瓦啦。嗰条手工嗰条钢咧又唔会烂，嗰条手工咁大嗰条钢咧，就另一边咧黐就嗰个波箱嗰个 body， 你一咁碰埋之后咧撞佢唔系叫五星钱咧，佢个五星唔崩瓦嘅，嗰啲瓦好粗嘅，咁佢一假如一烂啦，一烂佢个波箱外壳咧就爆啦，一爆咧啲波箱普通嘅三孔做嘅 F150 一出，嗰啲爆满地系油，入边百几磅 pressure 嗰啲压力出嚟，就两百度至230度嘅温度，通街起晒烟啦！你系撞人咧，你拱落拍车，你如果系撞撞嗰啲树啊，撞对面车有佢撞埋佢伤亡仲冇咁大。好危险啊！我
0: 系讲
7: 咁多，唔
0: 该。嗯 ，OK， 张生，我同你讲，系嗰个朋友呢
8: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喺你遭受意外嘅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9: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10: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11: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

0: 精明的朋友，超劲消息，用你的 401k IRA 现金来开户，即刻获得 35-45% 的红利。Yes， 35-45% 的红利啊，存10万就即刻变135,000或者是145,000。不要再等了，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的公司，热线415-661-3885 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号截止。
1: 旧金山中国城中医世家雨穗兰传承中医绝技，荣获中华特色名医称号，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2: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1: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2: 中医世家余穗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3: 各位听众你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送上的是天南海北话汽车。
4: 欢迎继续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们的汽车专家李俊在直播室跟我们一起做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开放是888-6041-688。我们讲一下这个挡风玻璃和天窗有裂痕，可不可以自己补呢？
5: 是，石头，你有没有试过补前面挡风玻璃？
4: 我没有试过，但是我就看到了，很少的时候，即是整了一点的时候，就叫朋友就去帮手补一下，他真的用不知道胶还是什么，接到里面，然后就等它干了之后，就真的黏回到现在都没事。我知道了，我自己那部车的挡风玻璃都几耐下了，都 好几年了，都没什么事。
5: 挡玻璃这件事呢，只要你可以找回它一下，因为为什么呢？前面那个挡风玻璃啊，广系玻璃，它其实是塑胶来的。
4: 哦，是吗？
5: OK， 它不是玻璃，它是塑胶，而且呢，它是因为你前面那个玻璃就是撑着那些风很大了嘛，它是夹层的，中间还要
4: 是两层
5: 的，两层的了嘛。咁啊，
4: 中间有块胶是吗？
5: 有个 film， 有层薄膜，但个薄膜要好强嘅吓。同埋咧，唔单止咁样，有时呢佢唔单止两层，因为嗰啲而家好多嗰啲车啦，你睇过个挡风玻璃呢，喺太阳一个角度睇上去，佢系彩色嘅。咁啊，彩色佢因为佢再加咗一层嗰啲防紫外线啊、红外线嘅嗰啲。你而家啲挡风玻璃系好高科技嘅。好啦，咁挡风玻璃呢？我自己呢就试过几次，就话呢个俾嗰啲石仔搭一下，然后呢咁
4: 轻则呢就一点，重则就一条线嘅咯。
5: 系啦，咁一点嗰啲呢，咁我就打咗电话俾保险公司啦，咁佢话你嘅 policy 系有玻璃嘅，咁佢有两个选择，佢话我哋可以换咗佢，咁就你要$100 deductible， 好似系咁样。咁啊，而家嗰啲挡风玻璃咧，好似 Tesla 嗰啲，至少成$1,000。
4: 哇
5: ！OK， 至少点解咧？因为佢挡风玻璃后边有嗰个电脑辅助系统嘅嗰个摄像头，所以咧佢整玻璃嗰阵时咧，就系手做麻烦啲。但你而家差唔多一半嘅车都系有嗰啲嘅，
4: 即系越系新嘅车咧，其实个科技越高啦。
5: 冇错，咁你咧假如你有个选择，他说我去免费叫那些玻璃店那些人专业跟你修理，假如是一点的那些，好像一个那些硬币啊，这样，他真的过来，然后你看他那些橄榄枪，其实都是手做都是一样，他要先将那些碎的那些玻璃碎片吸了它，然后再用真空，就是有时你看不到的那些碎片他都要吸出来，吸出来之后，然后
4: 有时他会整大一点点，
5: 是，那他要磨一下或者怎样，我话磨一下咁啊，仲多啲碎片，但系佢呢个系佢嘅手足，咁啊佢磨完之后咧，咁就开始接嗰啲嘢噶啦，因为佢要靠真空咧，原来将嗰啲裂喺嗰度咧，就冇空气啦嘛，然后佢嗰阵时再放啲液体入去，咁嗰啲液体更加容易渗入去嗰啲裂喺嗰度，OK， 咁呢个手足咧至少一个小时， 但是免费、保险公司。你自己整呢，我试过有揸紧长途嗰阵时就真系揸紧一个 truck， 咁我个 truck 系挡风玻璃系。
4: 交纸纸啊，佢算啦。
5: 唔系啊，就系下一个出口嗰阵，即刻睇 O'Reilly 响边度，或者 AutoZone 响边度，即刻去嗰度，或者系 truck stop 嗰度，即刻买一细樽，差唔多十零蚊
4: ，OK，
5: 十几二十蚊咁样，即刻
4: 接落去。
5: 食嘢之前咁啊，先就揾咗佢，接咗佢，然后呢去食嘢，咁过一个小时翻嚟，咁应该差唔多。
4: 干咗先吓，唔系你继续咁开唔得噶。
5: 系啦，但假如喺一条很短嘅痕咧，我睇到有啲人咧就系用嗰、那个嗰啲诶支落去嘅话咧，好似一个针头咁样嘅，佢系会渗入去嗰个 crack 嗰度。
4: 嗯哼，
5: 只要你条痕唔系好大
4: 就得噶啦。
5: 系咁啊，而且整效果都唔错。
4: 系，
5: 但系咧，假如条痕一日就变成五六寸、七八寸咁啊，开始。这个就麻烦一点，最好就换了它。好了，讲起这个，我天窗打烂怎么算，就是会不会白一下这样。Turns out 很少，因为为什么呢，它的石仔呢，它那个速度，它不会说突然间你老实尾，它整雪一声由那个头顶那里飞了过去了嘛，它怎么会打到你那个天窗呢？不会，除非你停在哪里，上面跌了一些东西下来。但是天窗就是玻璃
4: ，OK，
5: 佢唔系前面个挡风玻璃系塑胶嘅，所以假如天窗嗰度俾人哋搭，就俾啲嘢搭裂咗，你系冇法子补嘅
4: ，OK，
5: 因为佢系玻璃，佢唔系嗰种叫做咩高分子化学嘅嗰啲塑胶，所以你买嗰啲嘢补系冇用嘅，所以一定要换，唔换嘅话咧，佢到时咧佢一裂开嗰阵时咧，佢咁样佢系一个钢化玻璃嚟嘅，
4: 系
5: 咁样。一散咗就变成好多粒好多粒啊！你头顶嗰度，所以呢度大家记住就话，挡风玻璃系可以自己整，好简单。你就系十零蚊，然后系嘛，唔会话整到衰或者点，即系多睇几下 YouTube 咁样。但系天窗个裂痕就冇得整嘅。因为佢系玻璃，佢唔系挡风玻璃嘅嗰种塑胶。就系咁。
4: 嗱好嗱，講到呢度嘅話，我就想問一個問題啦嚇。咁其實咧，即係有時啲朋友去買新車嘅時候啦，咁因為而家車款咧一個車型入邊咧有好多個level 唔同啊嘛。咁level 入邊咧會有啲係有天窗，有啲冇天窗嘅啦。咁普通啦，我哋好都唔係好常見話，即係我哋成日開天窗啊，用天窗咁樣。咁你嘅建議咧，咁即係當然係普遍性性啦嚇。
5: 係。
4: 咁其實如果係俾你去揀話有天窗冇天窗啊咁樣，嗱你自己用經唔經常用天窗？
5: 一啲都唔經常，但係我買嘅車咧又係有天窗。
4: OK。
5: 我開過幾次。
4: 嗯哼。
5: 但係咧，其實開咗天窗係好嘈嘅。
4: 係啊。
5: 真係好嘈。所以咧，你話天窗，所以而家咧，其實特斯拉嗰啲車冇天窗。Sorry， 冇可以打開嘅天窗。但佢成個。
4: 玻璃嚟，
5: 玻璃顶嚟嘅，但嗰玻璃顶咧，好似我老婆嗰架咧，就一买翻嚟即刻先又喺淘宝嗰度或者边度买咗块嗰个遮光嘅嗰、那个遮光嘅嗰块板，
4: 用咗乜
5: 钱咯？系即系话几十蚊机都好，即系将两个大天窗全部遮住晒先。所以咧，嗰个天窗咧，确实系我觉得用处唔大。
4: 其实如果特别系啲四四方方嗰啲天窗啦，
5: 系。
4: 啲時間耐咗之後咧，其實可能都會容易漏水喎。雖然
5: 有時會漏水，
4: 都會漏水。
5: 有時會漏水，有時會啊開咗唔翻，唔閂得埋。
4: 閂耐咗就係咁啦。
5: 係，因為確實啊，你諗下咩嘢？你唔用嘅話，啲蟲仔都中意喺嗰度整巢啦嘛，係嘛？所以我覺得天窗，不過而家大部分我覺得就係固定嘅天窗。
4: OK， 即
5: 打唔开噶啦，
4: 即系一块玻璃，
5: 系玻璃，
4: 嗯、
5: 但系整得好啲嘅话咧，我知道好似 Lexus 嗰啲，佢唔需要你唔需要买嗰啲遮光板，佢一揿一个电掣，佢即刻嗰个玻璃会变色嘅。
4: OK，
5: 诶，我觉得呢个做得比较好啲，特斯拉就做唔到。但系变色嘅玻璃一下变成嗰啲乳白色
4: ，OK，
5: 乳白色，咁、
4: okay,
5: 啊得啦。就咁啊，我就觉得你需要嗰阵时一揿掣，透明。一咁滞就唔透明咁样啦。我唔知道我哋听众朋友有冇揸 Lexus 啊，或者点系用呢种电动嘅天窗，
4: 或者有冇呢、這个自己部车有天窗，但系 用用下又漏水啦，
5: 啊，
4: 咁呢啲咁嘅現象啦，
5: 我哋分享，嗯，分享一下
4: 啦。呢啲其實幾好噶，咁所以一講到天窗嘅話咧，其實如果俾我揀嘅話，我真係唔會揀天窗，
5: 啊，
4: 因為唔經常用啊嘛。
5: 係啊，
4: 唔經常用咁多一個響爐多個鬼咁，我點可以用佢啊？係咪？咁所以咧，佢又要加錢嘅喎，唔係話唔使加錢嘅喎。
5: 係，啊，加錢。
4: 咁所以咧，你何苦要俾咗錢仲要自己攞苦嚟？
5: 而家咧就係當然好似對斯拉馬都歪咁啊，四周圍都係噶啦。
4: 嗯，
5: 佢就系玻璃顶，
4: 嗯，
5: 你想买个冇呢玻璃顶嘅冇
4: ，OK，
5: 系呀，冇玻璃顶，
4: 嗯
5: ，model 三又系呀，所以大家记得呢样嘢吓，呀，
4: 咁啊呢啲咧都系同大家分享嘅一啲即系拣车嘅时候咧，其实可以考虑埋呢一方面咯，咁
5: 冇错，
4: 咁样咁嘅话咧，对自己呢个拣部车出嚟，即系中唔中意嘅呢个，可能都有啲关
5: 系
4: 吓，系 OK， 咁我哋嘅。今天的節目差不多了，很多謝大家，我們有可能呢，近期可能會調整下我們的，這個節目時間，或者可能會調整到下一個小時，我們試一試看看大家，
5: 看看聽眾朋友有什麼意見，
4: 大家有什麼意見，
5: 跟我們發短信，
4: 跟我們發短信，我們的短信平台是650-395-8366 650-395-8366，如果我們將時間調到了6點到7點的時間的話，會不會更加方便大家打电话或者是这个听节目呢，大家可以 发短信过来给我们知道，我们想了解一下。
5: 嗯，假如是说 yes 的话呢，六点七点的话你就发个六。
4: 嗯，
5: 假如都是中影点钟发个五。
4: 嗯，又得。
5: 啊，
4: 嗯，或者 yes 或者 no 都得， OK，
5: 啊，
4: 嗯。OK， 那我们差不多，多谢大家，拜拜。
5: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6: 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7: 我植咗牙啊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6: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2: 田木林牙医诊所系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嘅诊所。佢哋有技术高超嘅植牙医生、大师级嘅假牙技工，同埋高水准嘅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6: 咁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2: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 415-656-2868。
8: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起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 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9: 三藩市渔人码头的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宣布今年年底前结束当地业务。这个景点是三藩市经营了接近60年。博物馆以奇闻异事和稀奇展品闻名，暂时未有公布确实结业日期。闭馆之前，部分和三藩市有关的展品会出售，包括迷你金门大桥模型，以及棒球名人堂球星 Joe DiMaggio 用过的拐杖。公司就说今次不一定代表 Ripley 会永久离开三藩市。东湾就要留意一种入侵物种。 East Bay Regional Park District 星期一宣布 Livermore 附近的 Lake Delveld 发现了金鱼杯 Golden Mussel。 由即起，在这个湖落水的船只离开之后要隔离30日才可以进入公园管理的其他水域。如果船只只在这个湖使用的话，而且保留完整官方封条，就可以获得豁免。当局说金鱼杯可以附在船身等地方，对水源和生态造成威胁。这一种贝类2024年第一次在 Stockton 港被发现，亦是北美第一次被发现。三藩市接管 PG&E 电网的计划 再行前一步。PG&E 星期二就是政府收购电力资产的环境评估提出上诉，由市监事会审理。如果监事会驳回 PG&E 的上诉，就会清除其中一个障碍，令到市政府日后考虑透过征用权收购电网成为可能。不过真正接管仲有其他问题要处理，其中一个关键就是 PG&E 资产究竟值几多钱。三藩市公用事业委员会估计大概30亿到40亿，但 PG&E 认为这个估值明显偏低。三藩市多年来一直研究公用化电力，去年圣诞前夕的大停电亦都令到这个议题再次受到关注。湾区公共交通可能大幅削减服务，亦可能令到揸车人士更加塞车。SPUR 最新研究指出，如果 BART、MUNI、Caltrain 和 AC Transit 出现大幅削减，部分主要道路的交通延误可能大幅增加。以海湾大桥为例，研究估计朝早繁忙时间可能额外延大概33分钟，下午繁忙时间就可能多43分钟。研究亦都预计，如果公共交通班次减少，部分乘客会转为揸车，令到停车需求和交通挤塞增加。各交通机构目前都面对财政压力，部分削减最早可能是明年一月开始。这些数字是研究模型的预测，实际影响仍要视乎最后的服务削减幅度。加州州长 Newsom 星期二宣布，今年将有$88,600,000的 California Climate Credit 退返给全州合资格住宅电力用户。 PG&E 用户在8月和9月都会见到自动扣减的电费信用额，每次是36.18，不需另外申请。这笔钱来自加州 Cap and Invest 计划，部分相关收入会以电费抵免方式返还给居民。州政府说，全州今个夏季平均每户可以获得大概$75的减免，而实际金额就会因为公用事业公司而有所不同。所以如果你是 PG&E 住宅用户，可以直接看下最近一期电费单，确认有没有见到 CA Climate Credit 的字样。
10: 想令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竹棋唱 K， 还有24小时照护，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年悭$24,000，另外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0,000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11: 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12: 揾钟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的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和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11: 庄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庄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13: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14: 车俾希望之星，祝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系408596，线系408596366，408596366。感谢你嘅支持，让我哋一齐用心推起呢个华人嘅平台。
15: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16: 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时事聊天室。
17: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4: 我是石头。
17: 咁喺呢个节目入边，我哋会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嘅事件啦、民生啦、罪案、法案等方面嘅议题，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参与我哋嘅讨论，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22号嗰阵咧 ，PG&E 咧就向旧金山议会提出呢个上诉嘅，原因就系话旧金山政府要求接管 PG&E 喺旧金山嘅电网，而旧金山公共事业委员会咧之前咧就估计咧呢个 PG&E 嘅价值就系30亿至40亿之间啦，咁而 PG&E 就话咧呢个估值咧系远低过佢哋嘅资产嘅实际价值咁样话。咁如果旧金山议会驳回呢个 PG&E 嘅上诉咧，咁旧金山市咧喺可能动用征用权获取公共电力方面咧，会扫清一个障碍嘅。咁啊，潜在嘅公有化接管程序咧，亦都将难以推进啊。咁石头话接管嘅可能性，你认为大唔大咧？
4: 接管可能性大唔大，我唔知啦。但系咧，而家呢一个你啱先讲紧嘅。將啲嘢公有化嘅情況咧，其實就係非常之明顯嘅社會主義嘅呢種做法，甚至乎係共產主義嘅做法，或者係講緊惡霸嘅做法嚇。咁、人哋係一間公司喺度佈電網啊，咁你講緊話，我而家要接管你咁樣，就求其同你估個價咁話，30到40亿啦，咁樣就抌俾你，咁然後咧人哋講緊話唔得喎，咁樣咁樣接管呢、這個本身嚟講就一個好大問題嚟嘅。咁大家可能會睇到咗，哦，佢接管咗，當然對我哋嘅呢個電費有幫助啦。你諗多咗啦。咁啊，呢啲接管嗱政府嚟講咧，我講得好清楚啊。政府嚟講咧，唔係做生意嘅，政府唔係攞嚟做生意嘅，政府咧就係攞嚟做協調嘅。做生意就係商家。咁如果你講緊話政府攞嚟做生意嘅話咧，咁就咁仲攞呢個資本主義嚟做咩啊？咪社會主義咪得咯？咩都呢个叫做介入经济得噶啦，系咪？咁仲搞咁多嘢做咩啊？中国大陆入边好多嘅呢、這个国有企业嘅话，你睇下中国大陆国有企业有几多个系真真正正赚钱嘅，真真正正可以解决到民生嘅，包括咗就业机会嘅，80%以上嘅就业机会咧系喺呢个民企入边啊，听清楚吓。咁所以咧呢啲咁嘅所谓嘅接管嘅话咧。我認為直頭就係走向社會主義嘅，所以咧呢樣嘢係絕對唔啱嘅。如果佢講緊係舊金山議會咁樣嘅話咧，其實係應該可以起訴上去最高法院添嘅。咁樣做法嘅話係完全係有問題嘅嚇。咁啊呢個咧，我認為就係咁樣噶啦。如果你接管咗嘅話咧，一開始嘅時候你覺得可能電費會平，咁當然啦，舊金山嘅咩低收入啊、老人家一定係會俾嘅平價你噶啦，因為佢哋。氹你嘅選票啊嘛，咁其他嗰啲人咧，包括咗到時嘅工業用電啊、商業用電啊、屋企用緊電啊呢啲咧，嘅價錢就唔係你自己想象中咁簡單啊嚇。咁呢啲咧就係而家要接管嘅一個非常之明顯嘅呢啲社會主義嘅呢種咁嘅做法嘅情況，所以咧我哋喺呢度睇到嘅咧就係一個可怕嘅呢個走向社會主義嘅呢個咁嘅方向。
17: 原来不是好事啦吓，咁啊讲翻呢个公用事业账单减免啦，咁22号嗰阵咧，州长柳森亦都宣布话拨款8亿8600万用于呢个公用事业账单减免嘅，咁而8月同9月份咧，湾区所有嘅 PG&E 嘅用户咧，都将获得36.18元嘅补贴，咁而呢啲补贴将会自动计入公用事业账单啦，咁用户系无需填写任何申请就可以获得补贴噶啦。咁石头啊，州长就直接话，即系用呢个回赠俾用户咁嘅方式啦，咁值唔值得赞呢？咁但系我有个问题啦，点解点所有嘅用户一样咁多嘅？
4: 嗱，最重要嘅唔系话佢一样咁多或者一样咁少嘅问题，第一州長簽呢、這個咁嘅所謂嘅 公共事業帳單減免的這個所謂法律也好或者做法也好的話，就是為他的總統鋪路的，不是為我們民眾去考慮的，即係俾啲甜頭你，俾幾蚊雞你咧，你就呢、這個到時會俾張轉票佢，即係大概係咁嘅意思啦。呢、這個就係明顯嘅啦。所以上次講緊話，如果何錦麗出嚟選嘅話，佢唔選呢、這個就係叫做以退為準，呢、這個就係非常之明顯嘅啦。而家睇到咗嘅情況，近期啊柳森簽咗好多呢啲嘢嘅。咁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講緊話 PGNE 嘅呢個帳單嘅用戶上邊咧，就話要獲得乜都唔使嘅呢個36.18元嚇。咁呢個補貼嘅，咁仲要係不分呢個任何嘅階層添，咁呢種咁嘅一次過俾嘅。嗱，呢個講得清楚啲就係點解呢個州入邊嘅公共事業單位咧會比 PG&E 之前升價咧？咁你唔升價嘅話，咪唔需要呢啲咁嘅補貼咯？因為 PG&E 當時賺錢嘅啫，唔係唔賺錢噶。佢賺緊錢嘅話，你點解要一定要俾佢升價？咁你咪係咪回報緊佢？咁回報緊佢嘅時候咧，你講緊而家又話呢樣嗰樣咁，跟住咧 PG&E 又話：，我哋俾翻36.18元你啦。咁呢個講法咧，我覺得好奇怪啦。咁你譬如你收咗我100元，咁你講話：，我俾翻36元你啊，或者俾咗40元你咧。咁到時再收你100元，再俾咗20元你，咁其實都多餘噶啦，係咪？咁所以呢啲咁嘅做法嘅話，其實咧就係俾少少甜頭。即係其實正如林先講緊嘅，有些人其實是拿了 PG&E 很多的啲優惠啦，咁你再減佢36.18元嘅話，其實你佢更加多優惠啦。咁但係我哋冇條件去申請嗰啲優惠嘅咧，只係攞得36.18元，係咪？咁呢個其實咧，但係我哋交咗好多錢嘅咯。呢個問題係咁樣去計嘅喎，咁所以我唔係話 PG&E 嘅咩問題，咁其實咧呢啲亦都要需要去我哋從從計議。咁你既然係你俾電費俾得少嘅話，點解你獲嘅補貼又一樣咧？咁呢個係咪又係社會主義嘅呢個咁嘅做36唔做36咧？其實係一樣道理嚟嘅喎。呢個情況係咪？咁啊，即係你做唔做咧，都係要俾錢嘅，都係要咁嘅優嘅對待你啦。咁呢個其實亦都係一個問題嚟㗎。咁所以如果加州嘅公共事業單位唔俾 PG&E 當時升價或者係升價升得少啲嘅話咧，今時今日唔需要補貼呢個錢嘅。咁啊，所以咧呢啲做嚟做去嘅話咧，都係攞我哋嘅荷包咧嚟玩嘅。講得清楚啲就係咁啊，柳森唔使用一分錢，咁就話可以攞到你嘅選票。咁 PG&E 咧用咗少少錢，咁可能佢又收到更加多嘅錢。咁所以咧，我哋自己咧就俾佢嗰啲數字玩到咧團團轉嘅。咁但係其實咧最重要就係我哋俾錢啫嘛。因為無論佢補貼又好，唔補貼又好，嗰啲錢都係我嚟到來自我哋嗰度嘅嘛。來自邊度咧？你話係咪話嚟㗎？係咪咁啊？所以佢講呢啲嘢嘅話咧，只係嗰啲俾錢俾得少嗰啲咧，覺得有甜頭。對於我哋嚟講，根本上就係啲我哋自己嘅錢嚟嘅嘛。你咩話補貼咧？多餘嘅呢啲真
17: 係。唯一好明顯嘅咧，就好似你頭先講嘅咧，就氹大家咯，即係個個都有得派咁樣，咁然之後，我就投你票啦咁樣。
4: 呢個咪就係咁樣嘅情況咯。咁大家要真係群眾嘅眼睛係雪亮嘅，我希望嚇。
17: 咁另外咧，我哋關注一下呢個根據舊金山灣區規劃與城市研究協會嘅一個獨立研究啦，就講話灣區三大主要公共交通系統可能面臨削減。報告指出，由於疫情後的通勤模式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而這四個系統都面臨一個收入大幅而且驟降的情況。雖然乘客的數量有所回升，但灣區所有的公共交通系統的票價和停車收入都低過疫情前的水平。如果沒有新的資金，這些系統最早可能在明年年初就要面臨這個削減的情況，亦都會影響到海灣大橋上高峰時段塞車的時間延長，可能還要超過半個小時那麼長。石頭頭，公共交通呢，就我們就認為是乘客的事，但是現在又說到是影響到駕車人士，其實這個報告的目的是什麼？
4: 个报告目的咪就系准备升我哋税咯，呢个就系报告目的啦吓，呢个就系呢个所谓嘅独立研究机构入边嘅报告目的啦，就系要升我哋税吓，呢个一定系咁噶啦，你大家听清楚我讲嘅说话吓，因为根据九金山嘅咩规划同城市研究协会啊嘛，咁啊讲紧嘅所谓嘅独立研究吓，我唔知道佢独立到咩程度啦。 佢講緊話呢三大嘅呢咁嘅交通工具啦，咁就話要面臨呢個收入就降啦。佢就降入邊，其中有兩部分啊，一就係票價呢、這個，就算係升咗嘅話咧，人都少咗。另外一部分咧，停車收入咩停車收入咧，就係我哋平時喺街邊嗰啲 meter 啊，咁或者係佢停車場嗰啲 meter 啊少咗啊，咁咧當然乘客搭車少咗，當然佢你嗰個北站嘅停車嘅車嘅停車位嗰度當然就少咗車啦，係咪？咁你收入少咗係正常噶啦。咁你講緊話呢個喺我哋譬如我哋舊金山嘅 meter 咁停車少咗咁，咁因為你交通所謂嘅你交通所謂嘅發達啊嘛，咁咪令到咗人哋少開車咯。咁你而家就講緊話，因為呢、這個生活模式又或者係講緊通勤模式嘅改變咧，令到咗呢、這個搭車嘅人少咗。咁其實咧兩樣嘢其實都可以影響咗我哋嘅，一就係、是、因為通勤模式咧，咩通勤模式就係、是。在家工作啊嘛，呢咁嘅通勤模式嘅一種模式方式啦，咪令到咗搭車嘅人咪少咗啦。咁搭車嘅人少咗，當然你講講話，咁啊停車嘅人少咗，當然啦，因為在家工作就唔使開車嚟停車啦嘛，咁自然會少咗咯。咁你話呢個我想增加停車嘅呢、這個車嘅數量喎，咁樣，咁你咪叫啲人搭少啲交通工具咯。咁等佢哋嚟停車啦。咁但係你同時又講緊話，呢、這個海灣大橋嘅高峰時期咧有塞車喎，咁樣嚇，咁誒亦都會延長咗我哋嘅塞車時間喎，又影響咗我哋呢樣嗰樣喎。其實你講嚟講去嘅話，都係一派係混亂嘅講法嘅。
17: 其實想恐嚇係咪啊？即係依大家你投票唔係淨係呢個乘客嘅事喎嚇，你哋揸車人士都有份㗎咁樣。
4: 其實講得清楚啲，我啱先咪講咗咧，一定就係加税㗎啦。呢個係加税嘅呢個為加税而做嘅呢個所謂研究，呢、這個就係肯定嘅，非常之肯定呢樣嘢嘅。因為佢講緊嘅咩咧？講緊話資金缺啊嘛。就降啊嘛，呢、這個收入就降啊嘛，呢、這個先係關鍵所在嚇，唔係其他嘅，因為佢其他嗰啲係小事嚟嘅，塞車永遠都有噶啦，咁啊呢個唔係話而家先出現嘅啦，係咪？所以就降嘅話咧，嗱我哋成日都講緊嘅啦，無論係三大交通工具好，或者四大交通工具都好啦，私有化，你將佢私有化，你睇下佢試下佢會唔會賺錢？咁啊當然啦，你講緊私有化嘅話，會唔會影響咗呢、這個？質量啊，我相信就唔會啦，因為你有規定噶嘛。咁所以咧，呢樣嘢其實都係相互相成嘅。
17: 啊，咁其實咧，拜登政府時期即係疫情時期啦，咁填咗幾多錢喺呢啲公共交通系統上？當其時咧，根本就冇乜乘客嘅，有時一個車廂得一個人坐，但係嗰陣時都仲話搞得掂，有資金咁。咁而家恢復翻正常就反而搞唔掂啊，真係好奇怪。咁或者我哋接聽呢位朋友電話先。Hello， 你好。
4: 你好，天啊！
18: 系，你好，我想发表我自己嘅意见咧，就系三十年啊 ，OK， 我知道呢个 Muni 系乜嘢回事 ，OK， 呢个 Muni 咧三十年嗰阵时咧系 Federal 咧，佢真系用心良苦咧就送钱俾我哋，佢话 OK。我俾你呢筆錢咧，就係要你哋坐平嘅車 ，OK？ 所以你唔使驚，就係一直用 ，OK？ 但係壞事出現啦，我哋忽然間咧，又唔知喺邊度咧嚟咗一班嗰啲 staff 咧 ，Muni 嘅 staff，OK？、Okay? 除咗我哋嘅 leader。唔知佢嗰個 leader 啦，以前啊 ，Ed Lee 嗰個 leader assistant 啊 ，OK， 就教佢哋 ，OK， 點樣去用足我哋嗰個 federal 嘅 funds， 所以佢哋全部都得用咗我哋呢度住響三藩市，我唔知佢邊度嚟 ，OK， 其實係其他嘅州嚟噶。OK， 就係咁開始。OK， 除咗佢咁樣做咧，佢仲得免費住屋，從自己揸 fit。所以你話咧，佢嘅用意就係咁嘅目的咧，就係、是、因為佢哋呢班人咧又食又叻。OK， 整到我哋一塌糊塗，我哋。Terrible 嗰陣時發生係好大嘅問題， 就是有人打劫，有人打人，他们就是这样做法，全部都不收钱，他自己的人他都不收钱，全部都带去掉那里，乱扔来。
17: 多谢天娜意见，多谢你。好，那我们

0: 阿欣啊，你保姆嗰份工咁好，喺边度揾噶？
1: 系玲玲工作介绍服务中心帮我揾噶。
0: 真系嘅？
1: 而且我哥哥招聘请人，亦系玲玲帮手揾噶，雇主仲系免费添。仲有我侄仔嘅老婆，我细佬嘅屋，三姨嘅经济担保，大伯嘅六级申请，都系玲玲帮手噶。
0: 原来生活入边嘅好多嘢都可以揾玲玲帮手噶。
1: 系咯。
0: 咁玲玲嘅电话系几多啊？
1: 三藩市 Chinatown Stockton 街415-788-8831，415-788-8832。
2: 精明嘅朋友，超劲消息！用你嘅401k IRA 现金嚟到开户，即刻获得35-45% 嘅红利。Yes， 35-45% 嘅红利啊！存10万就即刻变135,000，或者系145,000。唔好再等啦，即刻联络保险理财权威赵世文 Simon Chu 嘅公司，热线415-661-3885，415-661-3885。最后几日，机不可失，10月5日截止。
3: 想领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仲有24小时照顾，令你的退休生活冇后顾之忧。永春庄而家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4: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5: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6: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亦都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入嚟嘅。咁啊，有啲朋友话啊，而家咧真系忙到咧做嘢咧，好即系得闲做唔得闲食，亦都唔得闲照顾自己吓，好似陀螺咁样。咁咧喺呢度咧，我哋亦都提醒大家啦，一定要照顾好屋企人嘅同时咧，亦都要照顾自己。咁有咩好嘅办法嚟可以真系照顾到自己咧？咁有时真系煮都唔得闲煮啊吓。咁咧而家咧，我哋有一个非常之好嘅产品，呢、這个咧就系加拿大出品嘅呢一个 Genus 西洋参黑膏脂嘅。咁呢个黑膏脂咧，原来咧以一个高品质嘅西洋参作为一个原料啦，去浓缩提取制成嘅呢个黑膏。咁如果朋友咧，如果每日咧你食少少咧，咁你就可以提升自己免疫力啦，亦都唔需要煲汤嘅。喺呢方面咧，有冇一啲嘅朋友试过之后系比较好嘅一啲反应出翻嚟啊？
7: 嗱，我哋睇到咗有一啲朋友啦吓，咁佢哋因为呢个黑膏脂系。啱先講過係呢個花旗參，其實係高質量嘅花旗參嘅濃縮品嚟嘅嚇，咁所以咧不一時間仔咧都相當於6支高質量嘅花旗參可以每日去用噶啦，咁所以佢係有好好嘅作用嘅。咁對身體方面咧，包括咗睡眠啦、體力啦方面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呢個提升嘅，亦都睇到咗有唔少朋友食咗之後咧都有提升噶。咁亦都有朋友食咗之後咧，對佢自己嘅血糖嘅調整咧，亦都係相當之唔錯嘅表現嘅。咁所以咧，同大家喺度推薦一下呢啲產品。
6: 嗯，即係血糖方面係比較明顯嘅改善嚇。咁如果朋友咧就想了解更多，或者咧你都想購買嘅話咧，你就打呢個電話415-434-9558，415-434-9558。喺石頭，唔知啲味道會唔會難食噶啦？
7: 唔難食，好好食噶，石頭食過啦。咁啊，呢個啲甘甘地啦，好似啲呢個心味咁啦。
6: 嗯。OK， 咁我哋接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先。Hello， 你好。
7: 你好，张生。
8: Hello， 你好。
6: 诶，张生，请
8: 讲。两位好。Fanny 你好。咁啊，讲讲嗰个Newson 话36蚊咁，36蚊又好，360蚊又好，几多都好，佢又冇俾佢一分钱，又冇一蚊鸡出嚟咁样。即系旧时咧，就去讨好外父嗰班咧老入人残嘅咁。

0: 系咧，专人去服侍佢啊，咧送餐啊，咁啊，或者啲家政服务啊，或者人推轮椅，或者人煮饭啊，咁全部系唔系佢自己俾嘅啫。啊，即系送3000人民币电池啊，咁个命令我哋夹钱嚟俾嗰度去买车嘅3500咁。咁佢根本佢一蚊一毫冇自己冇出过，佢系命令我哋社一人叫做咧。攞人哋啲钱去送俾人哋嗰个人咧，佢嘅身份叫做街仔媒人吓。咁佢自己一分钱一蚊鸡都冇送出嚟俾人哋，但系嗰个人受益者咧，佢就跪喺度拜呢个州长啦。啊，人哋系我嘅大救星、大恩人。佢自己嗰个政客咧，佢哋问啊条心，啊，我一蚊乜一毫都冇出过。佢为何感激我咧？咁啊，应该感激我哋啲纳税人先啱啊，系嘛？但系呢啲人直觉噶。系要感激佢，好彩你命令佢，你命令咧中产有钱人去夹钱嚟俾佢噶，咁啲行为就系买选票。另外讲几句呢个习近平咧咁啊，嚟访问咯，嚟喺白宫见咗Trump 啦咁啊，佢哋将嗰个中国同美国嘅贸易冲突咧，已经响斗争得好紧要，冇办法解决。系可敌视佢中国啊，要提升佢嘅关税啊，搞啲咁嘅嘢优惠过啦，咁唔可制止佢。佢冇晒办法咧，将嗰个美中冲突咧，以为咧集川冲突要优异啊，正分为猫同狗，根本唔系两立嘅，系嘛？一个独裁专制嘅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自由开放嘅西方国家，系格格不入嘅，唔同嘅制度，乜都唔同咁。突然间佢话佢系咪想可老友咁啊？吓，可老友唔紧要啦，咁吓，咁咧就转翻嚟私人关系咁咯。咁希望咧，佢翻去北京期间咧，落飞机场咧，唔好啲军事政变话拉咗佢，绑咗佢，拉佢坐个老虎凳，话讲咁多唔该。
1: 嗯，多谢张生意见吓。嗯 ，OK， 咁我哋咧就头先讲起呢个柳心啦，咁亦都讲下。21号咧，柳森亦都簽署咗呢個7项針對數據中心嘅新法案。咁呢啲法案嘅目的就話保護當地居民免受公用事業成本上升嘅影響，其中包括要求數據中心披露用水啦、供水效率啦、抗旱規劃等嘅信息，並且承擔項目建設所需嘅電網啦同供水設施嘅部分升級成本，避免相關嘅費用咧轉嫁俾普通居民身上嘅。诶，石头，你认为呢啲嘅法规系利啊，定系弊啊，定系柳心有咩企图咧？咁我哋继续接听呢位朋友电话先。Hello， 你好，
2: 李生你好，
3: 系咧，系一个长女，我系啊，头先嗰位先生啫。咁啊，买选票嗰样嘢咧，其实我就我个人认为咧，就冇乜相干嘅，因为咧，梗系你要想我投你票，你梗系要俾啲着数我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咧。Trump 的做法呢就啱啲嘅，咁啊實報實銷，我話俾5000蚊你，我代5000蚊。佢哋嗰啲咧就話哦，又話等你哋啲無證嗰啲有啲乜嘢啊，啲福利啊，咁啊我哋撥錢啊，咁但係啲錢咧就永遠都落唔到我哋度嘅，即係你啲著數永遠都落唔到你度嘅。佢講啊講啊俾咗吹啊，咁但係我哋永遠都 feel 唔到嘅。好似話啦，加州咁大個國家，即咁大個州啦，又重啲税又咁重啦，油價又貴人哋2蚊啦。但係你永遠嗰啲錢，你咁去咗邊嘅？又我哋又會繼續停電，繼續冇水，繼續就有山火。你呢啲先完全啲錢都唔知去咗邊。所以我覺得你話你買選票，我覺得 it's fine。你總之你好似阿 Trump 咁講，你投我中期選過到，我就俾5000蚊你。實報實銷，我就有得代。咁呢啲嘢真係，即我覺得好過你話我俾啲著數你啊，但係啲錢啊啲嘢咧著數永遠都 feel 唔到嘅。講就咁講，錢係用咗，但係我哋就 feel 唔到。
1: 嗯。
3: 咁啊，同埋阿習近平嗰度咧，即我自己都即再講多次啦，我都覺得即大家即好好地用你個選票啦。即係你佢滲即如果個中共。滲透得你的國家的呢，你就是他的目標來的了。總之就是遲早的而已，他不是現在不搞你，不是代表他不搞你，是只不過他覺得時間未到而已，一定搞你的。 系咁多啦，唔
2: 该。多谢李生。
1: 系咁样讲到，即系呢个遗选票啦。咁唔知州长呢一次系咪都系遗选票咧？
2: 诚实实指下呢个李生讲得非常之正确吓。咁啊，即系我哋代六代先系真真正正自己嘅吓。嗱、呢一次咧，佢签咗呢，佢签咗好多嘅法案吓。阿柳心近期咁啊，可以讲系临嬲尾咧就搏实命喺度签呢个法案。咁啊，呢个就系咪事实咧？就是、事实嚟嘅。咁而家咧就你啱先讲紧嘅呢个法案咧，就关于數據中心噶啦，咁數據中心事實上咧，佢係需要嚇，即係佢其實你唔需要講緊話一定呢、這個唔需要話我哋要停批佢嘅，但係一定要保證咧數據中心用嘅水啊、電啊，或者係啱先講緊咩抗旱等等之後之類嗰啲啦嚇，要加咗好多呢啲附加條件嘅嚇。我主要係講緊電同埋水呢兩方面嘅話咧，如果數據中心佢係同呢個居民用的這些能源方面是剝離了他的，第一他們自己要承擔他們自己這一份的費用，第二他不能夠影響了剛才李生也說過有些沒有電不能夠影響了居民的用電，這個其實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是的話，那你如果因為你的數據中心在這裡提供了一些不錯的工作崗位也好，或者是不錯的收入也好，但是你會影響了當地居民的呢個生活嘅質量嘅話咧，其實係有問題嘅。咁所以咧，從呢一方面嚟講，係可以考慮即係對數據中心嘅呢個審批咧，稍為需要係清楚明白咁講明邊啲嘢咧，佢需要自己解決嘅，咁佢比較好啲。但係當然啱先講緊喺加州整嘅數據中心可能會好多同人哋其他嗰啲地方唔同嚇，咁嗰啲咧我未必同意，但係有啲對居民嘅呢個生活有影響嘅嗰啲咧，其實係需要數據中心自己去承擔嘅。
1: 嗯 ，OK， 咁啊，大家啦可以繼續打電話入嚟8886041688發表你嘅意見。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陣先。
4: 舊金山中國城中醫世家余瑞蘭傳承中醫絕技，榮獲中華特色名醫稱號。曾经在香港行医20多年，医德医术口碑卓著。
5: 余医师擅长正骨、推拿、针灸和气功调理，针对跌打损伤、疑难杂症、各类痛症，手法独到，患者调理后普遍明显改善，身体倍觉轻松。
4: 余医师独创纯手法美容整形，连同行都慕名而来，满意而归。
5: 中医世家余瑞兰贴心守护你的健康，欢迎致电415-866-8380 415-866-8380。
4: 想令你的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现在就是升级热水器的好时机。昨日听完居民将屋企的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 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的现金回赠，而且还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08-1216 415-408-1216。
5: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4: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6: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7: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 415-495-8999。
8: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9: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1: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礼拜一嗰阵咧，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咧同埋 Leachman 嘅居民就举行咗一个会谈嘅，就讨论呢个雪佛龙炼油厂嘅呢个排放物可能为部分地区带来呢个健康风险。咁报告估计咧，炼油厂排放造成嘅最高呢个终生癌症风险啊，大约系每100万人系37例，咁而超过官方标准嘅3倍嘅。全厂266个污染源入边咧，有10个系超过相关风险标准嘅。 咁呢个说法龙咧就质疑话呢个报告嘅准确性啦，称咧部分呢个设备资料同假设咧系已经过时嘅，咁可能系高估咗实际嘅风险。咁嗱，石头啊，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啦，咁你又点睇咧？
2: 呢、这、一个所谓嘅呢个嗱，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吓，咁啊，大家一定要清楚呢个所谓嘅局嘅话咧，就系同呢个环保有关嘅啦。咁啊，呢啲咧所谓嘅报告出嚟咧，佢即系讲紧话评估估计，即系讲紧话可能啫吓，呢个全部都系咁样讲嘅，根本冇实质性嘅嘢嘅吓，冇实质性嘅好实牙实齿话系就系佢呢度出咗问题，造成咁样嘅冇噶，只不过佢估计诶呢个。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大家要小心。我们先接电话先。
1: 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
10: Hi, 你好。
1: 是怎么称呼你？
10: 姓陈的。
2: 是陈生，请讲。
10: 姓陈的。
1: 陈生，请讲。
10: 是不紧要的，石头。是不紧要的。加什么都不紧要的。现在只要州长在这个燃油那里又加一些特别的燃油税，抽够它。现在都是6-7分都未够，抽够它加够10分的嘛。咁啊，大家乜嘢都搞掂啦，使乜驚？仲加州啲大把錢啊，加州居民大把錢，唔緊要啦，我哋支持紐森州長加，一於全部加，咩、啊、燃油都唔緊要啦，啊10分、其他州想追都追唔到啦，唔緊要，啊咁啊啲選民再繼續，啊下一次啊選埋加州州長做總統，阿納森做埋總統，唉、哎、咁啊世界太平啦美國。安居乐业
2: 嗰
10: 啲人唔
2: 紧
10: 要，啊
2: 啱啱就得。系，诶，正讲啊，阿陈生仲有
10: 咩补充啊？算啦，冇紧要啦，啲加惯啊，我哋啲油价即系，啊你睇下啲，我啲油渣都就嚟9蚊啦，有乜紧要咧？10蚊啊嘛，齐同啲油渣看齐，点啊？乜都点啊？啊，所以我话支持呢个州长快啲去。揾啲錢去，揾啲路去揾錢。邊度唔得嘅空氣污染就可以加，又喺油價度着手得啦。唉、哎，我哋啲加州人啊，慣咗啦，即係唔緊任你加得唔緊要，歡迎。啊，想出聲都冇啊，任由你加，係嘛？最多咪搬嚟加州係咁簡單啫嘛，係咪？好啦，係咁講。
2: 多謝你啊，陳生
1: 嚇。咁唔知道選民肯唔肯咁樣啦？
2: 咁啊，陳生啱先其實已經答咗呢個空氣管理局嘅呢一個問題啦嚇。佢其實做呢個所謂嘅報告嘅話咧，其實最終就係逼呢個雪佛龍誒如何做啊嘛。咁就最終嘅結果，唔好意思啊，呢、這個張生重新打個電話上嚟嚇。咁啊佢最重要嘅問題就係最終就係加價，最終就係加價噶啦。咁因為好似雪佛龙，佢每年佢都要去检修佢自己啲设备咁嘅过程之中啦吓，咁啊雪佛龙都已经讲到好清楚啦。咁呢个你本身嚟讲呢一啲咁嘅评估入边有啲已经过晒时噶啦，咁你都系攞嚟做评估嘅话，其实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咁加上咗咧，本身嚟讲对呢啲炼油厂咧咁样去推动嘅话咧，又只有两个结果：一就系炼油厂关厂，第二就系炼油厂咧要加强佢自己嘅呢个所谓嘅。防污染，咁增加成本当然会增加呢个油嘅呢个价钱啦，呢、這个就非常之明显啦。咁呢个就系好清楚噶啦。咁但系佢讲紧话每80,000人入边有37咧系癌症，嗰啲癌症究竟系因为污染嚟，因为油厂嘅污染咧，定系佢哋自己食物嘅污染咧，定系其他嘅污染咧？其实冇讲噶。咁呢啲咁嘅讲法嘅话咧，呢啲咁嘅报告其实系胡说八道，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所以咧你話攞呢啲報告嚟評估嘅話咧，咁啊真係寫得人多啦。就正如啱先咧，陳生講緊嘅10蚊啦。
1: 我接聽呢位朋友電話。
0: 張
1: 生，請講。
0: 補充下啫嘛。頭先嗰位陳生咧，佢咁講咧，佢自己灰鞋咁啫。
2: 嗯，係啊。
0: 但係咧，唔係咁叻嘅，IQ 低，個照人哋會選總統咯。我叫佢啲人哋會投個票選佢總統咧，聽嚟以為係咁。如果佢選總統做咗總統咧，美國玩完啦，大家玩完，佢又玩完啦嚇。佢而家日日啊嚇個點樣送錢買選票嘅？佢嗰啲罪案啊、山火啊咁嚴重，佢冇點理啊理啦。 大家劫持啊，杀人放火，咁咁我都冇去理嘅话，咁讲几句啊，习近平咧，俄乌战争、美伊战争都系佢搞出嚟嘅。点解你咁讲咧？咁你冇证冇据，因为一上台话走去访问同普京勾结啦，我嗰次几次话。我佢唔知發生咩事啦，佢就唔好話保存住耳帶咧，就係間間一場戰爭啦咁。啊，未嗰啲北韓啊，嗰啲核武器啊，都繼續嗰佢支援嘅嘛。佢俾佢嘅喎，嗰啲伊朗啊，嗰啲話佢統領核試驗。因為點解你咁講咧？咁佢有兩大好處佢 ，OK？ 一你唔使世上打場戰爭，川會唔會訪問去中國咧？佢訪問習近平，習近平又會唔會呢度嚟呢度咧？你而家世界有戰爭，先覺得共產黨重要。你冇戰爭，太平天世，你當佢透明，當佢唔重要。但我哋冇出一兵一彈，我哋世界而家嗰啲幾年咁和平，咗幾年啦，十零年。然後靠我哋穩定嘅世界啊！咁你只能戰爭咯。嗱，我哋嘅重要咧，嗱，你全世界嘅領袖都嚟呢度拜訪我咯，咁啊。另外咧，嗰個北韓咧，佢都繼續入佢支俾佢嘅金正恩，又佢喺度統領佢核試驗咧，會刺激個川。你要太平嘅話，你統治世界咧，你問我就近平肯唔肯啦嚇？你逼美國川去拜訪佢，佢向佢跪低求神拜佛。阿哥咁多唔該，
1: 多謝張生意見啊。係咁啊，下邊咧我哋。再讲一讲呕心吓，咁因为咧佢否决咗一项 AB 1729法案，咁呢个法案咧就原计划允许加州政府各个部门自行制定呢个远程办公政策。法案限制了各个部门的灵活性，并且鼓励将远程办公作为这个默认的工作安排，这个呢就使到州政府的远程办公政策呢走向了错误的方向。石头不知道算不算是知错能改了，但是当时如果是这个拜登政府时期，这个纽森并没有这样说的，是不是？
2: 不要说拜登政府时期，只是这个讲疫情期间的话，纽森都没有这样做，无论是哪一个主政的，因为这个是加州本身自己的一个方向性，他其实做州长这么久的话，他有没有说一定要赶回人回去呢、这個部門入邊做嘢啊？冇嘛，咁啊，所以佢講緊話，而家有過呢個法案嘅話，就係呢個法律化嘅，咁佢當然佢講話否決咁樣，因為呢啲咁嘅不痛不癢嘅法案嘅話，可以俾下一任嘅呢、这個如果係民主黨嘅州長咧攞嚟做嘅，係咪？咁所以咧，佢其實根本上就唔需要去做呢啲咁嘅拉唔到選票嘅呢個咁嘅作用，係咪？咁你州政府有幾多個人啫？係咪？咁呢個其實好明顯睇到咗嘅。咁加上咗，如果用遠程工作嘅話，咪不如就唔好翻啦，用 AI 搞掂啦，係咪？咁仲翻嚟做咩啊？咁所以咧，其實因為咁嘅情況嘅話，咁 AI 而家可以代替好多嘢嘅啦嘛。咁既然係遠程可以工作嘅話，咁咪不如將佢 lay off 埋咯。咁因為可能一個 AI 都可能代替十個八個添。咁所以咧，呢個州政府可以考慮下呢個立個咁嘅法啊。我認為。
1: 系呢、这个远程办公咧，都令到三藩市咧好多呢啲。
2: 啱先你讲咗噶，搭车嘅人少咗嘛。因为其实本身搭车嘅人就系喺downtown入边做嘢嗰啲人啊，好多人都搭车噶嘛。咁、你讲紧有一个远程嘅，咁你随便你整，咁你咪即系同嗰四大所谓嘅公共交通工具咪唱对台戏咯。
1: 系，而家先知道出问题系嘛？不过咧已经真系。
2: 呢啲系恶性循环嚟嘅，再做佢都系啦。
1: OK， 咁佢而家唔知系咪为咗佢，又系为咗佢嗰个选票嚟做噶啦呢样嘢。
2: 十有八九噶啦呢啲，咁所以你睇下佢总言之咧，佢都系为佢而家嘅目的就系为咗拉选票嘅，冇乜其他。
1: OK， 因为时间关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2: 拜拜。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想唔打针食药就令病痛消失吗？
7: 揾庄锦镇医生啦，32年专业嘅脊椎物理治疗经验，阿拉米达市保健区嘅委员，治疗脊椎侧弯、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仲擅长治疗头、颈、肩、腰等各种疼痛同埋失眠嘅，对治疗车祸后遗症有特效。
5: 张锦镇医生医术高，口碑好，见效快。张锦镇医生电话：510-465-7982，510-465-7982。
11: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12: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13: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人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14: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福。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仲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白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3号礼拜三。今日上午，墨西哥海军大型帆船跨乌特莫克号驶入旧金山湾，展开为期四日的友好访问。这个是该船事隔17年再次到访旧金山。这艘三桅训练舰在今日上午8点45分左右驶过金门大桥，之后停靠在旧金山海滨大道的15号码头。当地墨西哥领事馆及旧金山市政府代表到场欢迎。一次访问是在该船近期经历了一段悲剧之后进行的。去年跨乌特莫克号在纽约撞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导致船上两人丧生。该船是1980年代服役，在西班牙建造，长期访问世界各地港口，介绍墨西哥的文化和历史。停靠期间，民众可免费上船参观，开放时间是礼拜三中午以及礼拜四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下午4点至晚上8点，礼拜五和礼拜六上午10点至晚上8点。该船计划礼拜日上午9点30分离开旧金山。美国司法部礼拜二公布调查结果，认定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 UCSF在2023年至2025年招生过程中基于种族作出决定，歧视白人及亚裔申请者，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案第6章。 UCSF 否认相关认定。司法部称，在 MCAT 成绩、大学 GPA 及社会经济条件相同情况下，黑人申请者被录取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12.6 倍，西班牙裔是 4.6 倍。2025年黑人和西裔申请者获得面试的比例亦都明显高过白人及亚裔，而平均 MCAT 和 GPA 较低。司法部认为相关数据表明种族因素影响了招生结果。 UCSF 就表示，每名申请者都接受严格的个别审查，除了学业成绩外，还会考虑个人经历、特质以及成为医生的潜力。司法部要求校方在10月2号前作出回应，并表示如果双方无法通过自愿协议解决争议，可能提出诉讼。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礼拜四举行峰会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表示，美方预计将在会谈中提出美国公民被错误拘留的问题。卢比奥话俾媒体知，美国国务院已经认定两名美国公民陈友伦和敏津在中国被中共错误拘留。陈友伦是华裔地震学家，专长之一是通过分析地震数据来探测识别核试验。他在2024年赴北京探亲期间被捕，家属否认他涉及间谍活动。敏津是缅甸政治研究员，他创办的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主要关注缅甸冲突与政治转型、缅甸经济衰退与贸易，以及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他在今年6月到昆明参加学术研讨会期间被捕。美国国务院已经反驳中方对敏津的间谍指控。卢比奥强调，本届政府在与任何国家接触时都会提出美国公民被非法或错误拘留的问题，并持续争取他们获释。波兰军方礼拜三证实，当日上午一架俄罗斯米军用直升机由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短暂闯入波兰领空，引发波兰战机紧急升空，地面及防空部队同时进入戒备状态。波兰军队作战指挥部表示，俄军直升机上午11点08分进入波兰北部布拉涅沃附近领空，持续约42秒，最大侵入深度约300米。波兰雷达系统全程追踪它的飞行轨迹。军方认为事件显示俄罗斯正测试波兰防空力量的备战状态，目前已经加强全天候监控。俄乌战争持续之际，波兰对领空安全保持高度警戒。总理图斯克此前警告，俄罗斯可能利用无人机或导弹进入北约东翼领空，并宣称属于意外，借此试探北约的集体防御决心。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曾经呼吁民众为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入侵做好准备。 礼拜三，美国针对伊朗航空业的新一轮制裁生效，伊拉克已经暂停伊朗飞往巴格达的航班，德克兰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克特的航班亦都宣告取消。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近日同样限制了伊朗航空公司的营运，伊朗正寻求将部分航班改飞其他地区。美方这次不单止针对伊朗航空公司，亦警告机场燃料供应商、地勤以及售票业者，如果继续服务受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可能受次级制裁，甚至失去进入美元体系的资格。美国此前已经将伊朗全部27家航空公司列入制裁范围，以进一步限制国际航空网络。不过伊朗飞往中国的航班仍在运行，航班追踪数据显示，马汉航空一架客机礼拜三由德克兰飞抵广州，北京、上海和广州航线目前亦都没有传出取消消息，下个礼拜机票仍正常销售。中共外交部当日再次声称反对非法单边制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几日冇见，你的牙变得咁靓嘅？
2: 我植咗牙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1: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才做好。
3: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1: 这么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3: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 415-656-2868。
4: 松柏苑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苑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苑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650-399-1692，是650-399-1692。
5: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了5000年的文化，留下了无以数计的经典、文献、文物的历史记载。古人奉信天人合一和敬天之命，历经千年而源远流长。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华文化节目，我是子慧。在今次的节目里面，我会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古代将15分钟称为一刻。在古装戏剧或者小说里面，我们经常看到或者听到这样的话，你等我一刻钟。那为什么古代将15分钟称为一刻呢？在讲这个典故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古代的计时器具。古人对于时间的重视最初是在农耕时代，因此在不同时期就会发明和制造各种适应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生活需求的计时器。这些计时器主要就有圭表、日晷和漏刻等。下面我们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这几种计时器。首先呢，我们讲一下圭表。圭就是一种平卧的尺，表就是直立的标杆。圭表最早是在商周时期已经被使用的了，它是中国最古老而又简单重要的测量日影的器具，由垂直的表和水平的圭所组成。它是利用立竿见影的原理来到测量日影的长度，推算出时辰。而日晷仪呢，简称又叫做日晷，日晷是由圭表演变而来的。日晷通常是用石制的晷盘和铜制的晷针组成， 并且在鬼盘的两边刻画出十二个大格，每一个大格代表两个小时。在使用的时候，只要观察日影投射在鬼盘上边的位置，就能够推算出时间。龟表和日晷都是利用日影来到推算时间，但是到了晚黑和阴天落雨天呢，就失去了作用了。因此适用于日夜阴晴的漏黑计时器就应运而生了。漏就是指漏户，黑就是指箭黑，箭上边有黑道，是放置在漏户入边以标记时刻的组件。漏黑又叫做漏壶，它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水钟，古人以水量来到推算时间。早在春秋时期，漏壶计时的发展已经有很高的水准，而历代亦设有专职机构负责管理，在民间应用亦都相当普及，它是古代重要的计时刻漏器。漏壶通常就是使用铜壶装水，滴漏以计时刻，是利用滴水的多少来到计量时间的。根据记载，全世界的漏壶是铜造的，它是分为播水壶和受水壶两部分。播水壶呢，一般有三个，是放置在台阶又或者架上边，壶的下边有个窿仔滴水，最下边那层呢就会流入受水壶。在受水壶的入边呢，又装有箭黑，箭黑是随着播水壶流下来的水量逐渐上升，露出黑道以表示时间。到了清初时献书施行后，就正式将一昼夜分为九十六刻，一个时辰即是两个小时分为八刻，一小时为四刻，而一刻就是十五分钟，一直沿用至今。古人利用龟表辨别南北方位，确定节气和时刻，使用日晷观察日影方位变化来到推算一日的时间。改良龟表和日晷的缺点，运用漏壶入边的水位高低变动来到计量时间。古代这些简单而又有效的计时仪器，充分展现了先人的智慧。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中华文化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不少人都开始担心他们的投资。今日我们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的时候应该怎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8: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7: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8: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7: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8: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要思考怎样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7: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8: 没错，没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 同埋家庭保障系咪足够。理财规划嘅目的唔系保证市场唔会下跌，而系当市场波动嘅时候，我哋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7: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日嘅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多谢大家。
9: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10: 捐车给希望之星，祝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是408-596-3666 408-596-3666 408-596-3666。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一起用心推起这个华人的平台。
11: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点来听故事啦。
12: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向历史的长河里面，有一些被正视遗忘了的历史，究竟是隐藏着什么秘密呢？有一位向三国时代好像突然间人间蒸发的一位顶级军事，向史书上面说他隐居了，但是在民间传说里面说他成了仙，这个人就是徐庶。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资料来源政见网。徐庶字元直，永川郡长社县人，即是现在的河南许昌长角东。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剑客，因为他仗义帮人报仇啊，杀了人而被官府通缉，后来有人帮他脱险之后，他改名为徐庶，之后他就弃武从文了。后来他同同郡的兄弟石抗远避难去到荆州，经常同司马徽、诸葛亮同埋崔州平这些道友经常来往啊。他曾经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添，徐庶亦都可以讲是顶级的军师啊！他一出手就将曹操打到落花流水了。但是在政事上面，徐庶因为他娘亲啊被曹操捉了去，没办法不含泪离开刘备了。到了曹魏之后，他的官职做到御史中丞的大官。但是好奇怪啊，自从魏文帝曹丕登基之后，在正史上面的记载居然就没了这个人了，他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他到底去了哪里呢？在正史找不到他，但是在地方志和民间传说里面，他的故事才是刚刚开始的。原来这位睇透名利的徐大军师呢，他走了去深山老林里面修道啊。根据万源县志记载，徐庶当年辞官之后一路隐姓埋名，到了大巴山、白台山和花萼山， 在那里他每日背着个竹箩在悬崖峭壁那里采药啊，免费帮当地贫苦的老百姓医病。日子耐咗啦，啲老百姓都好亲切咁叫佢做花岳老祖啊。翠雪隐居嘅地方叫做白糖厂，呢个地方啊真系神奇啊！三面系高耸入云嘅悬崖峭壁，中间呢就生满咗翠绿嘅竹啊同埋藤蔓，仲有另外一边呢就系深不见底几百公尺深嘅大石窟啊！入咗洞里边呢，一担高个头竟然见到天啊。上一辈嘅老人讲呢，响呢度隐隐约约会出现一座金碧辉煌嘅古庙，就好似海市蜃楼一样咁样呢。不过要有缘分先至睇得见嘅。有一日有个地方官嚟搵徐树喎。
13: 徐先生，徐先生。你匿埋喺荒山野岭嗰度，太浪费你呢个人才啦！不如跟我落山，做咗官，有享唔尽嘅荣华富贵。
12: 徐雪就讲啦：
13: 大人嘅好意真系性情难却啊！不如咁啦，你陪我捉棋，赢咗我之后，我就跟你落山去做官。如果你输咗，以后就免开尊口啦。捉咦，啱晒我啦，等我露两手俾你睇下。摆棋盘啦，
12: 大人请。不过你拎得喐我嘅棋子咩？
13: 笑话，区区棋子。咦咦，呢只棋点解会突然间变大噶？呢只唔系棋嚟噶，呢个系一座山嚟噶，徐先生。徐先生你去了哪
12: 里啊？那个地方官定眼一看，徐雪早就已经化了一阵清风飘走了，而眼前那个旗稿竟然变成由三十几个圆形山峰组成的巨大奇观。这个就是直至到现在还有的大巴山下面的棋盘山啊。这个这么大的棋局都相信只有天上边的神仙才可以在这里一起捉棋。徐树的足迹不单止在大山里面有，甚至连海边都有他的传说，在清代古籍胡氏世说里面有记载，在庐山东北的海面上面有一个叫做古子阳的小岛，这个岛上面有一种很特别的花，白色的叫做内冬花，生得呢就好像两只手一起围住那么大。有一个人撑住只船刚刚经过，他看到悬崖峭壁上面有这种内冬花，他觉得
13: 这种花太靓了，摘回去一定买到个好价钱的。
12: 于是他就爬上去摘那朵花了。向这个时候徐树大声嗌：
13: 住手，你做什么啊？我是路过摘花咯。你糊涂了，这种花不是世俗的花，快点拎回去。嘿，那是老神仙尊姓大名啊。
12: 徐树耍一耍手讲：
13: 我叫做什么名字不重要，你回去之后如果你经过积墨，就帮我问候一下精通易经的会易阳先生，就讲老朋友挂住他。
12: 老人讲完之后就不见了，这个人吓到魂飞魄散了，即刻快点爬船赶快走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海上面突然间吹起大风浪，还落雨添，吓到他立刻将偷摘回来的内冬花全部掉入海里面，风浪才平息啊。后来这个人真是找到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胡逸阳，将这件怪事一五一十地讲晒给他听啊。胡逸阳听完之后就讲了：
13: 你个做法真系唔细啊！你见到嗰位老神仙就系三国时期嘅名士徐庶啊，佢老人家已经喺嗰座仙岛上边隐居咗好耐啦。
12: 徐庶唔系只系识得隐居匿埋喺山里边噶。清朝有一个大将军叫做罗思举，佢年轻嘅时候咧唔系乜嘢好人嚟噶，佢误入歧途做咗贼啊，
13: 日日打打杀杀，几时先系个头啊？
14: 老人喺唔使用药嘅情况下，请佢哋喺四个礼拜嘅时间里边，依照调整后嘅饮食规划进行进食，结果显示。四组受试者中呢，有三组的生理年龄估算值下降，即是说他们年轻组。统计证据最明确的一组呢，并未完全地戒除了肉类，而是减少脂肪的摄取，增加了碳水化合物的比例。这项研究发表在2026年的国际衰老研究期刊衰老细胞上面。
15: 究竟变得后生年轻是指乜嘢？实际年龄其实是根据我哋身份证里面嘅出生日期计算。但是我哋嘅生理年龄就反映緊我哋身体，我哋呢个肉体当下嘅整体状况。所以就系叫做生理嘅年龄。研究人员以胆固醇、胰岛素、C 反应蛋白等等这一啲身体嘅大约20项生物指标，对于受试者嘅生理年龄嚟做估算。同样系70岁，若果呢啲生物嘅指标唔同，计算出嚟嘅生理年龄亦都可能会唔同。因此呢一项研究所讲嘅变得年轻一啲，唔系指我哋面上边或者皮肤上面嘅皱纹减少咗，唔系指我哋嘅头发由白色变黑色，而系根据身体一啲嘅指标嚟到计算出我哋身体嘅细胞生理嘅年龄，嚟到估算嗰个估算值有冇下降。研究里面咧就揾咗四组嘅受试者，咁究竟呢一班受试者系点样去进行一个研究嘅飲食呢？四组受试者里面嘅蛋白质摄取量都平均占总热量嘅大概14%。研究人员主要调整咗两项嘅变数，第一项系蛋白质嘅来源系偏于动物性或者系植物性，第二项系脂肪同碳水化合物嘅比例嘅高低。咁我哋又嚟同大家讲讲研究嗰四组嘅饮食个规划系点。第一组饮食嘅组合咧就系、是。一半的食物来源是来自动物蛋白，而且是高脂肪。食物里面脂肪占约 37%-41%， 这个是第一组的饮食。而第二组的饮食组合，受试者就会吃一半的动物蛋白，跟刚才一样，但是呢就不吃高脂肪，而转吃低脂肪和高碳水化合物。所以第二组饮食的组合里面，脂肪的比例就有所降低，降到去 28-29%， 相对刚才的 37-41% 已经低了，因为还有配合高碳水化合物，所以碳水化合物的占比例占了约 53%， 超过一半，这个是第二个饮食组合。而第三组饮食组合就是研究的受试者会吃70%的植物蛋白再加高脂肪。而第四组的饮食组合呢，亦都是同样吃70%的植物蛋白，不过今次就不是吃高脂肪，而是吃低脂肪配合高碳水化合物。我们看回四组的饮食组合，头两组都是有吃动物蛋白，后两组就是吃植物蛋白。第一组的饮食内容好接近这一批受试者他们平时的日常饮食，即是说他们在参与研究之前，他们就是这样吃的，就是吃一半的动物蛋白和平时吃开高脂肪，而脂肪比例都是占 37-41%。 经过四个星期四个礼拜之后的研究，四组的受试者第一组的生理年龄呢，他们的估算值呢根本就没有明显下降，因为他们吃回他们平时日常的饮食嘛。 而另外那三组呢都见到有平均下降，就是说他们的生理年龄下降了，即是他们年轻了。
14: 诶，咁即係好有效喎、
15: 啊。係啦，根据统计证据最明确嘅呢就係、是、第二组。第二组係一半嘅蛋白质仍然都会嚟自动物，但係佢哋就食低脂肪。简单啲讲，脂肪摄取减少咗，而碳水化合物嘅比例增加咗。呢项研究嘅显示係佢哋发现原来食素亦都唔可以将生理嘅年龄估值下降。因为食肉反而咧最明显，效果最明确的一组仍然是有照常咁摄取肉、蛋同埋奶等等嘅动物性嘅饮食。
14: 咁系咪应该多啲食碳水化合物呢？亦都唔系噶，研究调查咧系整套饮食嘅结构，唔系单独增加某一种嘅食物。碳水化合物嘅比例提高，亦都唔等于多糖、蛋糕同埋含糖的飲料。这项研究的重点发现是重新调整脂肪、碳水化合物和动植物蛋白的比例。65岁以上的老人，他们的生理年龄估算值呢可能在短短的四个礼拜就可以下降。
15: 即是说四个星期就可以明显变得年轻了。
14: 按这个研究来讲，
15: 即是简单啲讲，如果想四个星期老年人变得年轻啲，佢哋只係减低食动物性嘅蛋白质，亦都唔需要完全转食素，增加返少少嘅碳水化合物嘅比例，咁佢哋四个礼拜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后生啲喇喎，唔使食补充品，唔使食好贵嘅营养补充品或者有啲药丸，又唔需要买一啲好贵嘅保健品，譬如啲海味，就可以年轻一啲咯。
14: 咁即係话我哋平时食嘢个碳水化合物嘅比例加高啲就好啦。
15: 係啦，但係佢亦都答咗我哋，唔係淨係单食碳水化合物就可以，而係有个比例。所以係整套嘅飲食结构里面又有动物性嘅脂肪，又有碳水化合物，整体嚟咁样去结合呢就可以啦。
14: 好似我哋平时讲飲食均衡。
15: 冇错啦。受试者呢其实呢都具有一定嘅条件㗎。所参加研究嘅受试者佢哋呢有条件係全部都唔食烟，所以係一个健康嘅长者奇婴嚟㗎。第二，佢哋参与试验前呢都唔係 virgin， 我哋讲嘅素食者，佢哋唔係全食素㗎，即係佢哋有食开肉嘅。佢哋嘅 BMI 身体质量指数
12: 拍精神爽利呀、
16: 啊。好返晒啦。
13: 老导师好开心啊，神医啊，真系神医啊，道长你救咗呢个细佬，你真系我哋庙里边嘅大恩人啊，请你一

0: 子同埋顾先生都好愕然啊。
1: 咩话？你系徐庶？
0: 徐庶就讲啦，
1: 呢个道士仔响21世之前系刘豫州，亦系刘备旗下一个小校。我睇住佢当年向外樊城之役立过嘅战功份上，今日特登嚟救佢一命。我同你哋冇宿世恩怨，何必强留我呢？
0: 讲完之后，徐庶唔急又唔慢咁向住庙外边走出去啦。老道士吓到傻晒，突然间清醒过嚟啦。佢一边嗌
1: 神仙啊神仙，
0: 一边追出去啊。但系徐庶明明行得好慢嘅，但系呢个老道士追出去几十步，眼睁睁睇住佢凭空消失咗啦。神仙下凡，除咗追究之外，多数都系为咗救苦救难嘅。向清朝乾隆末年，广东有一条村嚟咗一个衣衫褴褛嘅癫道士啊，
1: 好心施舍碗热饭俾我食啦。
2: 走走走走走，你个臭乞儿，走啊走啊，冇嘢食啊！
0: 成村嘅村民上上下下冷嘲热讽，只有一位心地善良嘅老婆婆睇佢好可怜，就攞一碗热辣辣嘅米饭俾佢食啦。道士食完饭之后，睇住咁冷漠嘅村民，就忍唔住长叹一声：
1: 我本来想救呢一方嘅老百姓，点知天数难回，人心都咁样啦，唔可以强求啦。
0: 虽然呢班村民冇俾饭佢食啊，但系听到佢咁样讲，心里边有啲唔系咁舒服，个个都围过去。徐庶见到佢哋仲有一啲敬畏神灵嘅谂法，于是就做咗一个大家都谂都谂唔到嘅举动啊！佢将头先啱啱食落肚嘅饭呢，
2: 吓吐
0: 就吐咗向一块大石头上边，然之后好严肃咁样讲：
1: 今年天降大瘟疫，死人无数，如果你哋唔想死嘅话，向呢块石头上边嘅饭粒，只要食一粒就能救一命。
0: 诶，讲亦都奇怪喎，呢班村民睇住呢个道士咁严肃嘅神情，竟然都相信啦。大家一窝蜂涌上去，你争我夺，将石头上边嘅饭粒全部食清光啊！
1: 道长，请问你系边一路嘅神仙啊？
0: 我叫做徐庶。讲完之后就徐徐升起，冇几耐影都唔见埋啦。过咗冇几耐之后，真系一场恐怖嘅瘟疫侵袭呢个地方，周边嘅村落死伤无数，只有呢个村落嘅人，凡系食过米饭嗰啲人呢，全部都平平安安逃过呢个大劫难啊！各位听众朋友，故事就讲到呢度啦。三个时代距离清朝整整相隔咗1000多年啊！而徐庶嘅传说，但系就响河南、四川、山东、江苏、广东等呢一带嘅大江南北同时流传，呢、这个绝对唔可能系唔同嘅地方嘅人不约而同咁样编造出嚟噶。唯一一个合理嘅解释咧，就系徐庶真系看破红尘，修道成仙啊！向中国漫长嘅历史里边，呢啲正法门修炼或者系真实存在嘅。下一节翻嚟，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3: 想令你嘅屋企更安全、更干净、更节能吗？而家就系升级热水器嘅好时机。实物挑完居民将屋企嘅热水器更换为电热泵热水器。Westlie Energy 原半岛清洁能源可提供高达3500元嘅现金回赠。而且仲可以搭配其他节省优惠，令你的升级成本比想象中更低。想了解详细优惠资讯，现在就发短信到415-408-1216。 415-4

0: 408-1216。想领养老有保障，投资更有信心，黎德州休斯顿黄金地段的永春庄高级老年公寓社区，配全套家私家电即可入住，种菜钓鱼，捉棋唱 K， 仲有24小时照护，令你的退休生活无后顾之忧。永春庄现在推出更多新客优惠选择，租住每个月即刻悭2000元，年悭24000元。另外仲有押金抵租金计划，押金10万元起，多种选择可以大幅降低租金，直至租金可以是零。以上优惠只限于20位新租户，先到先得。咨询电话713-518-5377，永春庄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1: 我喜欢 car dealer 的维修服务，
2: 我要普通修车行的价钱。
3: 豪华汽车维修中心可以同时实现你的梦想，他有20年 dealer 工作经验的汽车工程师，专业征收 Benz 宝马和高档车，他有先进的四轮定位和检测设备，让你享受一站式专柜服务。豪华汽车修理地址是 Daily City 1698湾仁街，电话是415-713-3071，415-713-3071。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的姐姐讲故事。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唔知你相唔相信命运呢？你有冇试过在日常生活里面遇到某一啲人，明明系第一次见嘅啫，但系都觉得好莫名其妙啊！睇佢点样睇，睇极都系唔顺眼。又有啲人对你呢，唔知点解对你非常之差，非常之刁难你啊！你心里面非常之委屈，真系忍唔住想问下老天爷，我前世到底欠咗佢啲乜嘢？而家我哋要翻翻去隋朝嘅代州，响嗰度有一对主簿，有一个系高高在上嘅富贵少爷，另外一个呢就系日日做牛做马嘅穷奴隶啊！呢个奴隶啊，非常之恨呢位少爷。真系想一刀杀死佢啊！就响呢个时候，有一个老和尚突然间出现啦，佢就讲啦：
2: 你以为佢欠咗你啊？其实系你以前欠咗佢噶。
1: 到底系咩一回事呢？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资料来源名慧网，同大家分享个故事，系关于两个家族三代人被一笔遗产死死纠缠住嘅因果奇案，害人者到头嚟系害边个呢？向隋朝嘅时候，代州有一个大富翁叫做赵良相，佢家财万贯，按道理讲啊系享清福噶啦，但系佢每日都非常之担心啊，担心到瞓唔着。点解呢？因为佢有两个仔。他们两个的性格都差得好远的。大仔叫做赵猛，非常之老实忠厚。但是二仔呢就非常之凶悍霸道。眼里面只有钱。赵良相眼看着自己就来不得的了。心想，
2: 我都就来不得了。我在走之前一定要分好份家产。否则细路一定会吞晒全副家产，一啲都唔俾阿哥噶。
1: 于是佢就硬挺住，将副家产分去两份，一人一份，以为咁样就可以相安无事啦。点知老赵啱啱死咗冇耐咋，呢个第二仔赵颖就露出豺狼本色嚟啦。佢讲：
2: 大哥，阿爹老糊涂啦！呢啲良田大宅商铺交到你呢个窝囊手上，实在太浪费啦！等我替赵家管理呢间烂屋同埋个庭院，就留俾你，算系我呢个做细佬对你嘅照顾。快啲走啊！
1: 唉，呢个可怜嘅赵猛啊！因为佢性格软弱，唔够个细佬争啊，唯有含住眼泪搬走啦。为咗糊口，堂堂大少爷就去帮人哋做苦力、做长工，都可以勉强搵到两餐嘅。几十年就过咗啦，呢霸道嘅一代人都死咗啦。按道理讲，呢啲恩怨应该了结啦。但是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业力轮报才刚刚开始。赵颖死了之后投胎转世，偏偏又生去赵孟他哥哥的家里面，成为赵孟的仔，叫做赵环。而受尽委屈的赵孟死了之后呢，就投胎做了赵颖的孙，叫做赵仙。真是太讽刺了，这两个小孩子大过了之后风水轮流转了。赵环呢，即使前世虾人那个小孩呢，他的家就越来越穷，穷到饭都开不到。 而赵仙呢就即是前世受气嗰个阿哥啊，佢就富甲一方，啲银子多到洗极都洗唔完。赵焕冇办法啦，为咗生活，唯有去帮赵仙做佢屋企嘅奴仆。当时嘅街坊邻居唔知道前世嘅恩怨，大家睇住呢个赵焕，每日要帮赵仙点烟倒茶，做牛做马，个个都拧晒头叹气啊！佢哋讲：，
0: 唉，上天真系唔公平啦！坏人嗰一家就越嚟越有钱，好人呢一家反而要帮佢做奴隶，系咪真系上天冇眼噶？
1: 赵焕佢每日做住下人嘅工作，心里边已经唔系咁好受噶啦。有一日翻到屋企，佢嗰个唔知情嘅娘亲又响佢耳边煽风点火啊！
0: 阿仔啊，你知唔知道当年佢阿爷哈哈爸爸霸占咗我哋嘅财产，而家你居然仲走去帮人哋做奴隶，这简直系奇耻大辱啊！你点可以忍得住噶？
1: 赵焕听完佢娘亲咁样讲，佢就讲啦：，
2: 阎爷话，原来佢哋啲家产系咁样嚟嘅，你不仁，妖怪我不义，呢口气我非报不可。
1: 赵焕被呢啲仇恨冲昏咗头脑啊！佢偷偷地去买一把好利嘅刀，带住响身，就等机会落手啊！机会好快就嚟啦！嗰一年年初，少爷赵仙准备去五台山朝圣啊，去点名要赵焕呢个仆人侍候佢。两个人一入咗五台山，山路崎岖，越行越静，越行越静。行到荒野冇人嘅地方嘅时候，赵焕睇下四周围，一个人都冇啊！于是佢就掹把刀出嚟，
2: 讲：赵仙，攞你命！今日向荒山野岭呢度，老子要一刀杀咗你，了结咗我哋三世嘅仇恨。
1: 赵仙吓到魂飞魄散，佢一边走一边响度嗌救命啊！突然间前边出现咗一间好简陋嘅草庵，佢谂都冇谂过就冲入草庵里边啦。当时里边有一个老和尚坐向蒲团上边打坐啊，赵焕亦都跟住冲入呢间草庵里边，正系向住赵仙想吉过去嘅时候，老和尚只手轻轻搭住赵焕只手啊，老和尚就讲啦：
2: 施主为咗乜嘢事大动干戈呢？老和尚，你唔好多管闲事，我要杀咗我个仇人。你个仇人冤家，你口口声声话佢系你个仇人，依老僧睇，你先至系你自己嘅冤家。你呢个和尚乱讲，且慢，老僧今日就开咗你哋嘅宿命通，等你哋睇下你自己前世做过乜嘢，睇下你哋自己本来嘅真面目，到时候你再决定杀唔杀佢咯。
1: 呢个老和尚一讲完之后，赵焕同埋赵仙只系觉得佢哋个头一阵阵嗡嗡声，眼前好似走马灯咁样浮现出前世嘅画面啊！赵焕睇到自己前世系霸道横行嘅赵影抢咗佢大哥嘅财产啊！赵仙睇到自己前世系嗰个逆来顺受最后穷途老倒嘅大哥赵猛，两个人霎时间都呆晒啊！手里边嗰把刀咚一声跌咗落地下。向呢个时候，老僧人就讲啦：
2: 赵焕啊，你明白啦，你前世叫做赵影，本来福报深厚， 就算你唔抢你哥哥嘅家产，你都可以发大财。可惜你偏偏起咗贪念，你虾你哥哥，所以呢一世上天就惩罚你，将你霸占翻嚟嘅财产，连同你原本嘅福报，全部还俾你哥哥转世嘅赵仙。你自己就落到而家咁穷途老倒嘅地步，甚至要做佢个奴仆嚟偿还前世嘅罪业。而赵仙呢，系前世受尽委屈嘅赵敏。你虽然呢一世安享富贵，但系你前世冇诚心诚意去布施，所以你呢一世虽然有钱，但系就唔识得享受。呢啲就系因果报应，一啲都冇差错嘅，全部都系自作自受。赵焕，如果你今日再一刀杀咗佢，下一世佢又杀翻你，咁样冤冤相报，何时了呢？
1: 听到呢度，赵莹听到冷汗都飙埋，佢一边喊一边跪向地下，赵仙亦都泪流满面，两个人心里面嘅恨意、贪念、委屈，向呢个时候全部都烟消云散啦。佢哋终于都明白啦，人点样算准，到头嚟呃嘅只系自己，害人最后都系害自己。佢哋两个人向噪音里面大彻大悟，当时就决定唔再返去红尘嗰度啦。两个都拜老和尚为师，出家修道，最后向呢座山庵里面安静度过余生。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唔知你有冇一种豁然开朗嘅感觉呢？如果我哋向生活里面遇到令我哋好唔开心嘅人、好委屈嘅人或者事，不妨我哋都换个角度嚟諗下，或者呢啲係我哋向生命里面向度还緊一笔债呀。呢笔债还清之后，我哋就自由啦。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我哋继续听另外一个故事啊。
3: 我个绿卡申请交咗一年几啦，一啲消息都冇，真係急死人啦。
4: 你可以搵移民律师催办啊嘛。
3: 绿卡都可以催办？
4: 当然啦，我嘅朋友年初嗰阵做咗催办，而家已经攞到绿卡啦。
3: 咁你朋友搵边个移民律师啊？
4: 周梅律师咯，佢系资深移民律师，代理南北加州嘅绿卡催办，已经帮助多名客户成功攞到绿卡。周梅律师联系电话650-260-8398。650-260-8398。
5: 国际搬家公司位于三藩市，是拥有20年经验的老字号搬家公司，提供英语和国语服务，各项保险和执照齐备，工人经验丰富，认真负责，提供加州范围内的家庭、写字楼搬家及钢琴、古董、大件贵重物品的搬运服务。国际搬家公司是你的搬运专家，电话是415-866-9885 415-866-9885 415-866-9885。
6: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保损等一切事项。
7: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8: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3: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 415-495-8999。
9: 松柏园服务湾区130年，提供一条龙的完善殡仪服务和公园化的墓园福地，永久维修和保养，常年开放供祭祀参观。松柏园依山而建，山清湖秀，环境清幽，绝佳风水宝地，福泽子孙。现松柏园及属下安乐园推出全新开发区，多种选择，预购优惠高达30%，欢迎预约参观。电话650-399-1692 650-399-1692，是650-399-1692。 1692。

0: 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过几日咧就系中秋节啦，向中秋节呢一日，我哋除咗赏月之外，我哋而家仲会食一种食品叫做月饼嘅。呢种月饼又甜又大个，但系响几百年前嘅元朝末年嗰阵时，原来月饼唔系要嚟庆祝团圆噶，你估下要嚟做乜嘢嘅？而系要嚟传递机密消息，甚至揭起一场翻天覆地嘅革命添。我哋而家就嚟听下呢一段月饼起义嘅传奇。时间翻到去元朝末年，当时嘅统治者对于中原嘅老百姓实施咗非常之残酷嘅监控啊！老百姓过住暗无天日嘅日子，连讲说话都要非常之小心啊！响嗰个时候，各地方嘅反抗势力已经好似干柴一样，只要一点火就会引发。反抗军领袖朱元璋正系秘密联络各路嘅义军，准备发动一场全国性嘅大起义。不过当时元朝嘅官兵向各个城池或者系交通要道都设置关卡嘅，搜查得非常之严密，连乌蝇都飞唔过啊！义军嘅军令起义嘅时间根本就冇办法传出去，眼睇住时间一日一日咁过去，大家非常之心急啊！如果唔可以响同一日起义嘅话，好似一盘散沙咁样，反抗军只系会被官兵逐个击破，咁就惨啦。有一日，当时朱元璋身边嘅军师刘伯温，佢望住嘅月亮，突然间佢諗到一条妙计啊！于是佢就对朱元璋讲啦：
2: 主公，中秋节就嚟到啦，按照汉人嘅习俗，中秋节大家都会互相赠送一种圆形嘅饼。元朝嗰啲官兵又唔食呢种饼，对于呢个习俗亦都不以为意。我哋可以试下将消息藏响饼里面。
1: 朱元璋一听都觉得系妙计啊，于是刘伯温就立即去找做饼师来做这些圆饼。他们做了一大批又厚又圆又大个的圆饼，在每个圆饼里面摆了一张小的字条，在里面里面写着七个大字：八月十五夜起义。当老百姓买了这些饼回家切开之后，一咬里面，咦，有张字条喎，打开一睇，八月十五夜起义，大家都明白啦。这个天大嘅秘密就係咁样，一夜之间传遍千家万户。到咗八月十五中秋节当晚，午夜钟声一响起，朱元璋一声令下，抑压住好耐嘅老百姓同埋反抗军一齐起义，城内城外日呼百应，起义嘅烽火蔓延得非常之快。元朝嘅官兵向毫无准备之下，又面对住四方八面涌过嚟嘅起义军，根本就冇抵抗能力。过咗冇几耐，大将徐达就攻陷咗大都啦。呢场由一个月饼引发起嘅起义大获全胜啊！朱元璋知道消息之后，开心到不得了啊！于是佢就下令将呢种立咗大功嘅圆饼正式改名为月饼，作为节令嘅糕点，赏赐俾文武百官同埋全国嘅老百姓与民同乐啊！这个就是民间流传最广泛的月饼的由来。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各位听众朋友，每逢到了中秋节，我们都习惯了吃月饼啦，和家人团圆玩花灯。 在现代人的眼里面，中秋节是一个充满欢乐温馨的世俗节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很久很久之前，这个节日对我们的祖先来说是一件几咁神圣的大事啊。在文明最古老的黄金时代，人同神，人同大自然是相通的。那阵时的人非常之纯洁，不需要透过任何繁琐的仪式，就能够直接感应到宇宙的特性，宇宙的规律。那阵时是一个人同神相通的纯真年代，即使是我们讲的天人合一年代。后来因为人类的思想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就走了入去白银时代了。因为失去了和神和大自然直接沟通这个能力，但是又希望得到神的指点和庇佑，所以就制造出很多繁琐的祭神仪式，借着这些仪式希望得到神灵的指示和庇佑。在汉代贾谊所讲的春朝朝日，夏暮夕月，这个就是那个时代的写照了。古代的皇帝会带着天文观，怀着战战兢兢非常之敬畏的心情去观察月亮的运行轨道，去解读上天传给他的讯息。这些不是迷信，这个是代表当时的人对天地一种极之深厚的敬畏和信仰。他们透过观察月光来到内省反省，即使是看看自己有没有哪里做错啊，治理国家有没有偏离正道。这些这么繁复的仪式背后是古人最严肃的自我反省啊。但是到现在我们现代人生活在一个物质非常之发达的世界里面，我们越来越相信科技，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就渐渐对于大自然失去敬畏了。古老沟通天地的祭神仪式不断地被精简，甚至彻底消失添。我们现在将中秋节变得越来越热闹，但是心灵就越来越孤独。今日重新再读回这些历史文献，不是要我们大家翻翻去以前那些那么繁琐的繁文缛节那里，而是它就好像一面镜那样提醒我们，中秋节和家人开开心心团团圆圆固然好啦，但是古代人那份顺应天道战战兢兢自我反省的庄严心态，这些才是值得我们学习和记住的。各位听众朋友，当我们在担高个头赏月的时候，或者同家人一起吃月饼的开心时候，希望大家心里面亦都留有一份对天地的敬畏，对生命的自我反省。今日的节目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愿大家有一个温馨的中秋节和内心的安宁，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几日冇见，你嘅牙变得咁靓嘅？
2: 我植咗牙啊嘛，植完牙当日就可以食饭啦。
1: 讲笑咩？我老公做植牙，年半先至做好。
0: 田木林牙医诊所是北加州第一家可以当日掹牙、加骨粉、卖种植体、安装固定牙桥的诊所。他们有技术高超的植牙医生、大师级的假牙技工和高水准的电脑工程师，有专业制作工厂当日完成，令你拥有一口美观耐用的牙齿。
1: 这么犀利，我植牙都要找他们。
0: 田医生诊所，415-656-2868，415-656-2868。
2: 最近一直在想，父母退休之后住在哪里比较放心呢？
1: 我听说德州休斯顿有一个永春庄豪华退休生活村，专门为老年华人打造，提供中餐和专业照护，还有24小时紧急救援。现在他们有首批入住优惠，一房月租金最多可以悭到2000元，还有押金抵租金计划，可以大幅减低租金，押金越多折扣越大。
2: 哇，这个真的不错啊。
1: 优惠只限于前20位入住的人士，如果想预约参观永春庄，就打这个电话713-518-5377，713-518-5377。
0: 辉达车身修理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在你遭受意外的时候帮你联系拖车、保险、报损等一切事项。
1: 辉达车身修理21年老字号，网上五粒星评价，提供真正高品质维修、检查等全套服务。
3: 你好，我是辉达，诚心为你服务。
2: 辉达车身修理为你分忧，任何时候遇到难题，请你打24小时服务电话415-495-8999，415-495-8999。
1: 重阳节就到啦，想同屋企人一齐敬祖思亲、祈福纳风。10月10号、11号，中半岛白灵园隆重举行重阳敬祖思亲秋祭活动，现场有诵经祈福、免费午餐、精彩舞狮表演，还有精美礼品送俾大家。活动期间更加特别邀请陈宝全师傅免费提供福地风水咨询，预购福地最高可享40%折扣优惠。查询及预约，请即致电888-812-6613，888-812-6613。百灵园陪你敬祖思亲，共度重阳。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节目。投资市场时有波动，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唔少人都开始担心佢哋嘅投资。今日我哋邀请到万通互惠理财北加州副总裁 Christina 廖刘婉娴，同大家分析一下面对市场震荡的时候应该怎样保持冷静，做好理财规划。
5: 其实市场有涨有跌是投资市场正常的一部分，真正需要担心的并不是市场出现波动，而是在市场波动的时候因为情绪而做出错误的决定。
4: 很多人看到投资账户下跌就会觉得非常焦虑，甚至想立即将资产全部卖出，
5: 这些是常见的反应。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市场经历过很多次震荡，包括金融危机、疫情和各种重大事件，每一次市场都曾经出现大幅波动。如果因为恐慌而将资产在低点卖出，不但可能将账面亏损变成真正的损失，还有可能错过市场未来回升的机会。所以与其猜测市场下一步怎样走，不如先检视自己的整体财务规划是否符合自己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
4: 这样对准备退休或者已经退休的人来说，市场震荡的时候最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5: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现金流。退休规划不只是看资产有多少，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之下是否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来支持生活开支。如果退休之后所有收入都是依赖市场投资，当市场下跌的时候可能被迫在低位提取资金，这样会影响长期退休安排。所以除了投资增长之外，我们也都要思考怎样建立比较稳定的退休收入来源，等生活不会完全受市场波动影响。
4: 即是说市场震荡本身不可怕，真正重要的是有没有提前做安排。
5: 没错，没人可以准确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但我们可以提前做好规划，例如检视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产配置、退休收入的安排和家庭保障是否足够。 理财规划的目的不是保证市场不会下跌，而是当市场波动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有选择，亦有能力维持生活品质。
4: 非常感谢 Christina 今日的分享。市场有起有跌是投资过程中很正常的一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提前做好准备，等自己的退休收入、家庭保障和整体理财安排不会因为短期市场波动而受到太大影响。各位听众，如果想了解更多人寿保险计划或者其他理财资讯，请同 Christina 联络。咨询专线510-882-0821。重复一次， Christina 的电话是510-882-0821。多谢大家。
1: 韩国济州岛红海参修复饮有极强的再生能力和多种生长因子，帮助减轻血管压力。下面我们来听下梁师傅饮了红海参修复饮之后的感受。
6: 我饮了它已经有三个月了，就我觉得非常好。饮了两个礼拜开始睡觉，那个睡眠质素好了。另外个血压呢就维持返喺正常嗰个水准嗰度啦。另外呢我本身有啲关节炎呢，呢个膝头哥痛呢就都减轻咗啦。上下楼梯都系一步一步就可以上到上去啦。胃口又好咗喎，哇食嘢而家呢停不了口啊。哈哈个体重啊又重咗啲啦。咁仲有呢就系、是、我有啲痛风嘅。咁个痛风嗰个痛呢减轻咗啊，即系差唔多已经完全冇啦。
1: 红海参修复饮，无激素，无添加物，安全可靠。而家购买仲有85%优惠，想改善血糖、提升体力同睡眠嘅朋友，快啲致电415-434-9558，415-434-9558购买啦。
7: 喺湾区做生意，你最需要嘅系俾啱嘅人听见你嘅声音。希望之声电台。20多年深入湾区华人社区，是你最值得信赖的推广伙伴。我们的三大频道 AM1400 和 FM96.9 粤语频道， FM96.1 国语频道，横跨三藩市 Alameda、 Marine、 San Mateo、 Santa Clara， 为湾区350,000名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1: 我们的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由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由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由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由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由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我们不单止是广播，更加是湾区华人生活的资讯中心。
8: 同时我们拥有专业的数码广告团队，精准投放广告到 Facebook、 Google、 YouTube 等平台，帮你深耕华人市场，更打入主流社群，开创更大商机。希望之声媒体集团为你生意助力。我们的招商热线是888-848-7388，888-848-7388，是888-848-7388。
9: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7: 在湾区做生意，你最需要的是俾啱嘅人听见你嘅声音。希望之星电台20多年深入湾区华人社区，是你最值得信赖的推广伙伴。我们的三大频道 AM1400 和 FM96.9 粤语频道， FM96.1 国语频道，横跨三藩市 Alameda、 Marine、 San Mateo、 Santa Clara， 为湾区350,000名华人朋友提供最及时的新闻和丰富的生活资讯。
1: 我们的节目内容贴近生活，深入人心，由国际大事到本地热点，由汽车知识到园艺生活，由子女教育到财富管理，由房产装修到法律咨询，由每日餐桌到健康指南。我们不单止是广播，更加是湾区华人生活的资讯中心。
8: 同时我们拥有专业的数码广告团队，精准投放广告到 Facebook、 Google、 YouTube 等平台， 帮你深耕华人市场，更打入主流社群，开创更大商机。希望之星媒体集团为你生意助力。我哋嘅招商热线系888-848-7388，888-848-7388，系888-848-7388。
10: 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之声今晚的节目已经告一段落啦。如果你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bayvoice.net， 或者下载希望之声的手机软件，收听24个钟头的节目。希望之声带给你真实、希望同诚。

0: 标有 EST.1363 编号的产品都不应该适用，亦不得继续销售或供应。食品安全检验局表示，问题是在例行检查中发现的，目前尚未收到相关患病或受伤报告。购买了这些产品的人应该直接将肉丢弃或退回购买地点，被召回的产品范围可能随着未来的调查推进进一步扩大。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礼拜三公布数据显示，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上个礼拜升到 7.12%， 创2024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利率上升影响，购房贷款申请继续下降，再融资申请量就降至2025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比大幅减少 62%。由于房价仍处于历史高位附近，加上借贷成本增加，部分买家开始转向初始利率较低但未来利率可能变化的可调利率抵押贷款 ARM。 上个礼拜 ARM 申请量占全部房贷申请的 9.8%， 高过之前一个礼拜的 8.4%， 而在新冠疫情初期，这一比例只是略高于 3%。房地产经纪人表示，即使进入秋季传统购房旺季，市场活动仍然明显降温，不过这个礼拜房贷利率已经开始小幅回落，主要受到油价及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推动，市场后续走势仍受到关注。礼拜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华盛顿举行临时会晤，为礼拜四川普与习近平的白宫峰会做准备。此前双方礼拜日刚在纽约举行了长达12小时的闭门会议。贝森特在礼拜三会后表示，美国愿意延长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亦对达成规模更大的新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他透露中方在礼拜日会谈中提出扩大协议的构想，但没有公布具体内容。但他暗示川普和习近平将在礼拜四在白宫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并可能共同宣布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贝森特表示，双方希望在对等和公平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有消息称中方可能宣布扩大采购美国商品。此外，美中仲计划两个月后在深圳举行会谈，讨论人工智能风险以及安全事件沟通机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我是 Jack。 下面是湾区方面的消息。先讲一个湾区旅游消息，三藩市渔人码头的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宣布今年年底前结束当地业务。这个景点是三藩市经营了接近60年，博物馆以奇闻异事和稀奇展品闻名，暂时未有公布确实结业日期。闭馆之前，部分和三藩市有关的展品会出售，包括迷你金门大桥模型以及棒球名人堂球星 Joe DiMaggio 用过的拐杖。公司就说，今次不一定代表 Ripley 会永久离开三藩市。东湾就要留意一种入侵物种。 East Bay Regional Park District 星期一宣布， Livermore 附近的 Lake Delveld 发现了金鱼背 Golden Mussel。 由即日起，在这个湖落水的船只离开之后要隔离30日才可以进入公园管理的其他水域。如果船只只在这个湖使用的话，而且保留完整官方封条，就可以获得豁免。当局说，金鱼背可以附在船身等地方，对水源和生态造成威胁。这种贝类2024年第一次在 Stockton 港被发现，亦是北美第一次被发现。 CBS 新闻调查发现，加州尹氏家族多年来向 Newsom前副总统何锦丽等政界人士及政治组织捐款超过440万。尹泽成和他的弟弟 尹泽轩一起创办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 APAPA。 近期解密的 FBI 文件显示，尹泽成过去曾经透过 APAPA 和曾经被美国政府怀疑从事中国情报活动的芳芳有工作联系。报道指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尹氏兄弟当时知道芳芳涉嫌从事情报活动，亦没有任何美国执法部门指控两人是外国代理人或者是从事损害美国利益的活动。竞选财务纪录显示，尹氏家族及相关企业向加州州级政治活动捐款接近300万，联邦竞选活动就大概146万，一共超过440万。三藩市接管 PG&E 电网的计划再行前一步。 PG&E 星期二就是政府收购电力资产的环境评估提出上诉，由市监事会审理。如果监事会驳回 PG&E 的上诉，就会清除其中一个障碍，令到市政府日后考虑透过征用权收购电网成为可能。不过真正接管还有其他问题要处理，其中一个关键就是 PG&E 资产究竟值几多钱。三藩市公用事业委员会估计大概30亿到40亿，但 PG&E 认为这个估值明显偏低。三藩市多年来一直研究公用化电力，去年圣诞前夕的大停电亦都令到这个议题再次受到关注。湾区公共交通可能大幅削减服务，亦可能令到揸车人士更加塞车。 SPUR 最新研究指出，如果 BART、 MUNI、 CALTRAN 和 AC Transit出现大幅削减，部分主要道路的交通延误可能大幅增加。以海湾大桥为例，研究估计朝早繁忙时间可能额外延误大概33分钟，下午繁忙时间就可能多43分钟。研究亦都预计，如果公共交通班次减少，部分乘客会转为揸车，令到停车需求和交通挤塞增加。各交通机构目前都面对财政压力，部分削减最早可能是明年一月开始。这些数字是研究模型的预测，实际影响仍要视乎最后的服务削减幅度。最后讲电费，加州州长 Newsom 星期二宣布，今年将有8亿8600万美元的 California Climate Credit 退返给全州合资格住宅电力用户。 PG&E 用户在8月和9月都会见到自动扣减的电费信用额，每次是36.18元，勿需另外申请。这笔钱来自加州 Cap and Invest 计划，部分相关收入会以电费抵免方式返还给居民。州政府说，全州今个夏季平均每户可以获得大概75元的减免，而实际金额就会因为公用事业公司而有所不同。所以如果你是 PG&E 住宅用户，可以直接看下最近一期电费单，确认有没有见到 CA Climate Credit 的字样。以上是今天的主要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三，我们下次再见。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上昼，墨西哥海军大型帆船跨乌特莫克号驶入旧金山湾，展开为期4日的友好访问。这个是该船事隔17年再次到访旧金山。这艘三艺训练舰在今日上午8:45左右驶过金门大桥，之后停靠在旧金山海滨大道的15号码头。当地墨西哥领事馆及旧金山市政府代表到场欢迎。这次访问是在该船近期经历了一段悲剧之后进行的。去年 夸乌特莫克号在纽约撞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导致船上两人丧生。该船是1980年代服役，在西班牙建造，长期访问世界各地港口，介绍墨西哥的文化和历史。停靠期间，民众可免费上船参观。开放时间是礼拜三中午以及礼拜四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下午4点至晚上8点。礼拜五和礼拜六上午10点至晚上8点。该船计划礼拜日上午9点30分离开旧金山。美国司法部礼拜二公布调查结果，认定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 UCSF 在2023年至2025年招生过程中基于种族作出决定，歧视白人及亚裔申请者，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章。 UCSF 否认相关认定。司法部称在 MCAT 成绩、大学 GPA 及社会经济条件相同情况下，黑人申请者被录取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12.6 倍，西班牙裔是 4.6 倍。2025年黑人和西裔申请者获得面试的比例亦都明显高过白人及亚裔，而平均 MCAT 和 GPA 较低。司法部认为相关数据表明种族因素影响了招生结果。UCSF 就表示每名申请者都接受严格的个别审查，除了学业成绩外，还会考虑个人经历、特质以及成为医生的潜力。司法部要求校方在10月2号前作出回应，并表示如果双方无法通过自愿协议解决争议，可能提出诉讼。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礼拜四举行峰会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表示，美方预计将在会谈中提出美国公民被错误拘留的问题。卢比奥话俾媒体知，美国国务院已经认定两名美国公民陈友伦和敏津在中国被中共错误拘留。陈友伦是华裔地震学家，专长之一是通过分析地震数据来探测识别核试验。他在2024年赴北京探亲期间被捕，家属否认他涉及间谍活动。敏津是缅甸政治研究员，他创办的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主要关注缅甸冲突与政治转型、缅甸经济衰退与贸易，以及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他在今年6月到昆明参加学术研讨会期间被捕。美国国务院已经反驳中方对敏津的间谍指控。卢比奥强调，本届政府在与任何国家接触时都会提出美国公民被非法或错误拘留的问题，并持续争取他们获释。波兰军方礼拜三证实，当日上午一架俄罗斯米军用直升机由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短暂闯入波兰领空，引发波兰战机紧急升空，地面及防空部队同时进入戒备状态。波兰军队作战指挥部表示，俄军直升机上午11点08分进入波兰北部布拉涅沃附近领空，持续约42秒，最大侵入深度约300米。波兰雷达系统全程追踪它的飞行轨迹。军方认为事件显示俄罗斯正测试波兰防空力量的备战状态，目前已经加强全天候监控。俄乌战争持续之际，波兰对领空安全保持高度警戒。总理图斯克此前警告，俄罗斯可能利用无人机或导弹进入北约东翼领空，并宣称属于意外，借此试探北约的集体防御决心。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曾经呼吁民众为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入侵做好准备。礼拜三，美国针对伊朗航空业的新一轮制裁生效，伊拉克已经暂停伊朗飞往巴格达的航班，德克兰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克特的航班亦都宣告取消。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近日同样限制了伊朗航空公司的营运，伊朗正寻求将部分航班改飞其他地区。美方这次不单止针对伊朗航空公司，亦警告机场、燃料供应商、地勤以及售票业者，如果继续服务受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可能受次级制裁，甚至失去进入美元体系的资格。 美国此前已经将伊朗全部27家航空公司列入制裁范围，以进一步限制国际航空网络。不过伊朗飞往中国的航班仍在运行。航班追踪数据显示，马汉航空一架客机礼拜三由德克兰飞抵广州，北京、上海和广州航线目前亦都没有传出取消消息，下个礼拜机票仍正常销售。中共外交部当日再次声称反对非法单边制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如果是平时网购寄失快递就算了。但你相信吗？美军最昂贵的 F-35 维修零件竟然亦都寄失了。而且失的仲是这架战机。仲是这架战机最关键的部件之一，隐形斗篷。一块涂了最高机密吸波材料的座舱罩 ,F-35 隐形战斗。F-35 隐形战斗机的命根，因为诡异的物流改道，现在就在香港的某个仓库入面锁匙在哪个手上，外界无从知道。这个到底是一场普通的物流失误，定是北京盯了20年定是北京死盯20年终于等来的一张提货单。这块无价的座舱罩一旦被送中，美军耗费千亿建造的第一岛链防线又将面临哪些风险。你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华，我是芬妮提货单。这块无价的座舱罩一旦被送中，美军耗费千亿建造的第一岛链防线又将面临哪些

克希德马丁运送，在横渡太平洋途中被意外改道，阴差阳错最终运抵香港。到现在没人知道为什么会改道，更没人知道这批货现在在哪个仓库，锁匙在哪个手上。事件曝光之后，美国国防部 F-35 联合计划办公室出面证实，确实知悉由一批无法使用的 F-35 零组件发生了运输问题，目前正在设法取回并展开调查。官方的用词是无法使用，确实对美军来说它是一件需要入厂维修的耗材，但问题是这件耗材的真面目是 F-35 的座舱罩，这个不是普通的飞机挡风玻璃，它是一块高科技透明压克力，最核心的机密是它的表面涂有一层透明雷达级波材料，这层涂层会随着时间劣化，所以需要定期更换，而它正是 F-35 能够在雷达上隐身的关键所在。目前全世界虽然有超过1300架 F-35， 但这项涂层技术依然严格限制在美国和核心盟友手上。知情人士点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风险，如果敌对国家取得这个实物，就算是老化的实物，他们都可能透过拆解和逆向分析，进一步掌握甚至破解 F-35 的隐形密码。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是中共官方策划了这次改道，亦没有证据证明物件已经落入了中共军方手上。美国国务院就此拒绝评论，中共驻美大使馆亦都回复毫不知情。

中共驻美大使馆亦都回复完全唔了解呢件事，但系前美国国会军事航空分析师格特勒嘅警告就点出咗呢一宗事件真正嘅危险点。佢指出，中共多年嚟一直试图透过电子间谍获取 F-35 嘅资料，如果佢哋已经拥有咗零件嘅规格或数据，再攞到一个真正嘅实物，就能够俾佢哋验证甚至修正之前取得嘅情报。话北京一直死盯住呢架飞机唔放，呢个系喺杞人忧天吗？中共为咗攞到呢架战机嘅底牌，究竟布下咗一个几深几长嘅局？我哋先中共要唔要 F-35 呢个问题，绝对唔系由呢批零件跌落香港先至开始出现嘅。佢哋要，而且已经要咗将近20年。呢20年嚟，北京对呢架隐形战机嘅渴望从嚟都冇变过，变嘅只系佢哋获取嘅入口。我哋由早期讲起，先讲一个上过美国联邦法庭的人，苏斌，一个常住加拿大的中国籍航空商人。2016年3月，他在加州联邦法院低头认罪，他承认在2008年到2014年间，同中国境内的两名同党串谋入侵了美国国防承包商的网络。美国司法部的新闻稿写得清清楚楚，他们锁定的目标除了波音的 C-17, 还有洛克希德马丁的 F-22 和 F-35。苏斌本人或者唔懂得点样写，黑客程式，但佢做嘅事更加致命。佢好似一个情报导游，负责话俾黑客知应该盯紧边个工程师，边份文件最值钱，然后将。

0: 英文翻译成中文，写成评估报告，交返解放军体系。在法庭的铁证入面有一封他的电子邮件，大意是攞到这些，我们就能够很快赶上美国水平。站在巨人的膊头上，苏宾最后被判了46个月。而就在同一时期，早在2009年，《华尔街日报》就引述美国官员的讲法，当时还在研发缓步向上。当时还在研发缓步向上的 F-35 项目网，多次被黑客打穿，苏以TB 计算的设计和电子资料被抽走，美方明确指认攻击来自中国。在这个阶段，中共要的是这架飞机是什么样，入面的电子线路怎样走，他们要的是图。图有了，下一步呢？当然是要真物，当然就是要实物。时间来到2016年，加州一名女子满文霞在迈阿密被陪审团定罪，判处50个月徒刑。控方指控她在2011年到2013年间串谋向中国出口受管制的敏感军品。这份采购清单非常得人惊，入面有 F-35 用的 F-135 引擎， F-22 用的 F-119 引擎，仲有 MQ-9 无人机技术。佢甚至对美方卧底话，佢嘅阿头系技术间谍，专门替中国军方仿制外国装备，对人身技术特别感兴趣。而就喺满文霞案前后嘅2015年，中共正式将军民融合提升为国家战略。呢个唔系乜嘢口号，呢个系国家嘅硬性要求。民营企业、外贸、物流、大学，通通都要被军工产业送技术。自此之后，民用航空展、引擎零件贸易，甚至物流出口代理，不再只是单纯的生意，而是帮解放军补不足的输送带。他们将民间合法渠道和国家任务编织在一起，技术不足，用偷的、用买的、用夹带的补上。补完之后，他们再对外宣称这个是自力更生。到了最近这几年，中共自己的隐形战机也都开始服役了。外形和基础系统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唯一的不足。他们现在缺的是更难由 PDF 档案入面印出来的嘢。这个飞机实战中是怎样转弯的，怎样锁定目标的，西方空军的战术漏洞在哪里。于是他们将目标转向了头脑。就是今年二月，美国司法部起诉了一名退役空军少校杰维拉德布朗，他曾经担任过 F-35 脑袋头咯，转向了头咯。控方他曾经担任过 F-35 模拟机的合同教官，控方指控他未经授权为中共空军飞行员提供包括 F-35 平台在内的战术训练。虽然这个仲只是指控，但入面有一条线索极度碍眼，且线搭路的合同中介之一，竟然就是我们前边提到的已经定过罪的苏宾。2008年帮中共军方偷文件的人，现在又出现在法国飞行员的脸上。中共的情报收集没换机器。中共的情报收集没换机构，只是换了商品，由偷硬碟换成了偷人。 更值得我哋警惕嘅系，就喺呢次香港失踪案爆发嘅前两日，纽约时报先至啱啱披露，美国情报机构非常担心，一旦美国将 F-35 卖俾沙特阿拉伯，中共可能会透过当地的情报网，甚至沙乌通讯网入面的华为、中兴设备去摄取 F-35 的雷达同侦察技术。我哋将呢20年的线索串起嚟，我哋将呢20年的线索串起嚟睇文件，佢哋有啦，引擎技术佢哋抢过啦，连飞呢一架飞机嘅飞行员，佢哋都喺度挖掘啦。而家只系剩低最后一块拼图，嗰层最难模拟嘅隐形涂层。呢一个涂层到底应该点样拆？老化之后会变成乜嘢样？雷达波照上去到底系乜嘢反应？呢个系一场长达20年动用国家力量无孔不入嘅超限战。我哋翻到呢一次嘅香港失踪案，经历咗一个20年时间，面对一个用咗20年时间，由网络黑客到真人间谍，不择手段去偷 F-35 数据嘅政权，今日一块实实在在嘅带住最高机密隐形涂层嘅 F-35 座舱罩跌入咗佢嘅地盘。白手套现役，点解咁样讲？因为香港早就唔系原嚟嘅香港啦。直到今日，好多西方国家嘅官僚同企业高层对香港嘅记忆依然停留喺10年前。喺佢哋嘅认知惯性入边，香港仲系一个自由港，系一个讲究普通法系、具备契约精神同独立海关嘅国际大都会。如果是以前的香港，美国军品因为物流失误跌在这里，五角大楼起码还可以行程序，战略物品入境要牌照。五角大楼至少还行得通程序。战略物品入境要牌照，海关要查验。物件虽然不一定第二日就可以攞得返，但至少你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应该用哪套法律。因为那时候的香港政府还需要顾及自己的国际风险，还需要顾及自己的国际颜面。但今日呢，自从香港国安法和23条立法，好似两把绞肉机。好似两部绞肉机一样，将香港的自治权搞到粉碎之后，这座城市的本质已经发生了彻底的质变。现在的香港司法和海关系统对北京几乎是言听计从，它表面上还挂着特殊关税区的招牌。但呢块招牌唔单止冇造福香港市民，反而成咗极权政府用嚟绕过国际制裁、走私敏感技术嘅完美白手套。大家不妨去翻一下呢两年美国同欧洲嘅制裁名单：俄罗斯喺乌克兰战场上射出嘅飞弹，由残骸入边拆出嚟嘅嗰啲被西方严格禁运嘅高端晶片。有极高的比例是透过香港的空壳公司洗出去的，而中共用来发展 AI 和尖端军工武器的设备，亦有人利用香港这个灰色地带源源不绝地偷运入中国大陆。在这样一个已经完全变质的体制下，当这批 F-35 的敏感零件一进入香港的物流网络，你真是以为它还只是一件不小心遗失的快递吗？在国安法的框架下，中共国安部门拥有绝对的权力，只要套上一句国家安全，他们随时可以拦截、扣押，甚至秘密转移在香港境内的任何物资。 而最可怕的是美国连查证的渠道都被切断了。美国的调查员现在入得去香港吗？香港海关敢对美国讲老实话吗？这批货是香港的哪一个仓库？被边个打开过？北京不出意外感。只是打住官腔回敬一句无可奉告。所以说这批 F-35 的零件跌在香港，比跌在马里亚纳海沟入面仲要差，仲要恶劣。比跌在马里亚纳海沟入面仲要恶劣。跌在深海，它最多就是被海水腐蚀了。跌在香港，我们虽然现在不能够断言它已经入了中共军方的实验室，但各位，但它离那扇门还会远吗？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最坏的假设，如果这块带着雷达吸波涂层的座舱罩已经瞓在中共某军工实验室入面，这个对台湾、对整个印太地区意味着什么？这个不意味着 F-35 听日就会在雷达上裸奔，变成一架普通战机，但这个就意味着中共在经历 F-35 时能够小差一点。中共在面对 F-35 时能够小差一啲，以前佢哋只能够靠黑客偷嚟嘅数据去建构防空模型，而家有咗呢块代收嘅实物，佢哋能够实实在在去测量呢一层涂层喺经过真实飞行、老化损耗之后，雷达反射特征到底发生咗乜嘢改变。美国喺第一岛链嘅空中阻吓有好大一块挂在部署于日本的美日 F-35 以及西太平洋航空母舰上的 F-35C， 中共武力入侵台湾的算盘怎样打？他们要算的包括顶不顶得住隐形战机的第一轮打击。在这个作战体系里面，对手对这一层涂层还有几多不明确的因素，本身就是核阻力的一部分。当这种不明朗的因素下跌，对北京的入侵台湾算盘，对北京的侵台算盘就更加有利。这个就是这宗失踪案给我们带来深层的含义。失踪案，这宗失踪案给我们带来的深层的含义。
1: 最近几日的热搜被中国男子篮球洗版。首先是9月18号那日，中国对日本的准决赛，中国各大电视台大力抌本卖广告，帮中国队打气，话勿忘国耻，总之博到尽就是了。结果中国队对日本77-97惨败20分，那是中国男子篮球亚运史上输得最难看的一场波。更加冇面的是什么？这支日本队只是二线球队，全场嗌晒勿忘国耻的中国队竟然输给一队后备军成20分。跟住9月20号的铜牌战，中国队对伊朗70-79又输埋，最终只是拿到第四名。最讽刺的是，伊朗当时是被轰炸紧，一个国家正处于战火之中，中国队竟然都打不过。你以为输波纯粹是班球员和被闹到狗血淋头的教练郭士强的问题吗？错了，这个是一个更深层、更心痛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科技越来越强、GDP 世界第二的体育强国，足球烂都算呢？就连曾经号称亚洲梦之队的篮球和排球都一起冧档，全部冧晒。我们首先就要还原返这两场波。9月18号准决赛，中国队带着勿忘国耻的口号落场，口号嗌到拆天， 民族情绪高涨，结果77-97惨败20分，创下中国男子篮球的亚运史上输得最惨、差距最大的纪录，还要在918这个国耻日输给日本。网民疯狂洗版狂闹，跟住就是两日之后的铜牌战。上半场中国队其实仲是以31-29领先紧，点知在第三节伊朗以26-15正赢11分，局势立即失控。到了最后一节，中国队搏到尽先追到差一分，结果都是翻不到身。这一场波中国队有16次失误，而伊朗队只是有4次，全队只是得庞增伦拿22分，李宏权拿12分，得他们两个人得分双位数。事实上这个第四名是自从2014年仁川亚运以来最差的战绩，也都是球队史上亚运第二差，更加是中国队自从1974年参加亚运以来第一次连续两届无缘领奖台。赛后有网民用四个字来形容这队球队，就是亚洲四帝。微博有网民仲补了一刀，说男子篮球现在的实力在亚洲大概排第八至到第三左右，发挥好稳定。没错，发挥稳定输波是这个贴文第一个留言。有网民将矛头指得中准，说昨日伊朗打南韩，南底禁区攻不入，在出面射不入，大波带了大半日传给中锋，中锋夹硬打都打不入。今日转了打中国，三分波又入，南底禁区又入。如果现在中国打这队南韩队，肯定会输20分以上。你听不听得明啊？同一队伊朗队昨日被南韩禁住来打，今日就将中国禁住来打，这些就叫做高下立见。主教练郭士强在赛后很老实说，整个过程都做得没对手那么好。他还说准决赛得9个人可以换，年轻球员表现不够稳定。队长胡明轩都认低威，说防守方面篮板波都做得不好，赛前的部署在场上都发挥不出，输了就是输了。你听下，全队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尽了力了，全部都承认打得衰。不过真正的问题是，通通用打得衰这三个字就解释到吗？澎湃新闻有一篇评论，标题是中国男篮已经没有不能够输的比赛了。跟着下来我们要谈一个话题，为什么大家同样是亚洲强队，南韩可以成队搬去酒店住，中国队偏偏要在货柜里面挨饿呢？这里我想要引述一段说话，你看完之后可能比见到输波还要火滚。微博有一位叫做球圈赵探长的知名博主说，赛后他和几位队员交流，他们说身体和精神都严重透支，好累，靠食物补充的能量远远不够消耗，夜晚饿到脚软。而在这个休赛期里面，队员讲得最多的字就是累。你想想，一支国家队集训超过四个月，动用了多少资源、人力和物力？结果队员要挨饿，饿到脚软，精神严重透支。赵探长跟着问，为什么南韩队可以为了争金牌，成队人搬去酒店住，选更好的环境、更好的后勤保障？而中国队同样是要拿金牌，不过就只能够集体逼入货柜入面，仲要挨饿。赵探长讲得好直接，保障在哪里？这个就是中国竞技体育的缩影。你的比赛只是一个任务而不是职业，你只是一个要完成指标的单位而不是要培养的人，所以所有的后勤保障只是围绕住指标来转，不是围绕住人来转。领导要的只是金牌这个政绩，至于你在货柜入面脚不脚软、肚不肚饿，是你的事。赵探长还说，这支球队已经变成急功近利管理者用来压榨的工具。这支国家队输波挨闹的是教练郭士强，不过真正要负责的是那班在货柜出面指挥你做任务的人。网民 Hickelin 质问， 教练有责任，咁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嗰班领导又到底有冇责任呢？网民拜讽刺话，主教练话佢哋好努力好辛苦，而我哋就睇到一头雾水，到底佢哋努力咗啲乜嘢？而网民用户7681884752就好尖锐好清醒咁话，咁样嘅队伍输波系成个传统篮球体制嘅失败，就算请波保域治理執教，结果一样系输。点解？因为个病根根本就唔喺教练呢个位置身上。而家我哋就回应返一开头最矛盾嘅嗰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呢几十年科技起飞、经济起飞，全世界都有目共睹。不过偏偏足球烂咗几十年，大家认命啦。不过连排球、篮球呢一啲曾经号称亚洲梦之队嘅运动竟然都一齐冧。网民头都大了啊，喂，怀缅过去话 ,02 年到08年仲系亚洲老大。孙悦讲过㗎，我哋中国队系亚洲嘅梦之队。一讲起以前，班勇等对眼全部都发晒光。不过睇返呢一道光芒熄灭嘅时间，网民阿伟伟伟伟 A 整理咗对比。1999年之后中国女足持续下滑。2002年之后中国男足断崖式下滑。2008年之后中国男篮越来越差。2019年之后中国女排再无佳绩。三大球类点解会搞成咁？问题到底出喺边度呢？咁唔系运气唔好啊，而是成部机器坏咗，女足、男足、男篮、女排，一个跟住一个冧。点解？照道理，体育应该跟住经济、科技一齐起飞先啱，系咪？想讲清楚呢一点，就一定要由中国竞技体育嘅夺冠目标开始讲起。其实一句说话就可以总结：中国嘅体育从来都唔系为咗人，而系为咗面子同埋政绩。金牌是政治任务，而运动员只是用来完成任务的工具。这种做法带出了我们今日亲眼见证的毒瘤。第一，外行领导内行，管体育的往往是不懂体育的人，而是懂政治的人。哪个跟领导关系好，哪个就可以管这一支队伍。你叫一个不懂篮球的人去决定怎样集训，住喺边度，食啲乜嘢，练几耐，佢可以练出啲乜嘢？佢只系练出一班听话嘅人。第二，人情世故，揀边个入国家队，边个打主力，边个攞金牌，可以分到功劳。好多时睇嘅唔系实力，而系睇关系，睇背景，系某某人嘅徒弟。你成队波入面全部都系裙带关系，你仲凭乜嘢指望佢哋落场同你搏命啊？网民孙岭夫冷水一句说话就拆穿晒，佢话教练唔得，更衣室内讧，人心散晒。第三，亦都系最深层嘅一点，党领导一切，意思即系体育一定要服从政治。所以你睇下918嗰日，党媒体要你勿忘国耻，将一场体育比赛夹硬绑架成民族主义的战场，你顶住个国耻的标签落场打波，你打的根本不是波，而是政治任务，你每一个失误都拖累住十几亿人的民族情绪。网民小碗皮话，男足队的伊朗是一队现在可以平稳踢入世界杯的国家，男子篮球队的伊朗是一队下滑得好犀利，今年连奥运都冇希望嘅国家，一对比仲讽刺。咁你又睇唔睇得出呢？连国家足球都争气过男子篮球，呢句说话嘅本身就已经系对成个体制最沉重嘅控诉。所以中共煽动民族主义嘅仇恨火焰，最终烧翻自己。网民毛毛讲得仲直接，话平时靠党媒体炒作勿忘国耻、离割韭菜、打气，将体育竞技绑架成政治战场，结果连人哋日本二线球队都打唔赢。冇人输唔起一场波，真正输嘅系将国耻挂喺嘴边，将比赛当成政治表演嘅呢一套逻辑。今时今日， 点解足球、篮球、排球清一色倒退？唔系因为中国人唔掂啦，中国人喺乒乓波、跳水、举重同埋体操呢一啲项目金牌攞到手软，咁系差喺边度呢？就系差在呢几项集体球类，偏偏系最考验体制、最考验人嘅运动。乒乓球可以靠一个天才或者一步步机器咁练出嚟。不过篮球、足球同排球系五个人、六个人、十几个人嘅复杂合作，佢哋需要长远嘅青年训练、科学嘅选材、稳定嘅职业联赛、尊重运动员嘅训练保障，同埋俾足球员专业咁去打波，将佢哋当成人嚟对待嘅环境。而呢一切偏偏系党领导一切嘅体制最俾唔到噶，因为呢一个体制要嘅系快速出政绩，而唔系长远打基础。青年训练要成十年太慢啦，直接喺大学喺群带关系入面揾人出赛够快。不过你揾出嚟嗰啲只系一个临时凑埋嘅任务组，根本唔系一队波。网民太阳狮子 RX 一句说话就将呢一个矛盾拆穿。翻嚟打 CBA 好猛，我哋系冠军，一出国比赛半场都过唔到，空篮都射唔入，笑死人。你听唔听得出呢句说话嘅分量啊？喺 CBA 你打到好似冠军咁，因为嗰度嘅裁判、联赛关系全部都系自己人。不过一出国门就冇咗人情世故罩住，你连空篮上都唔入，咁就证明你嘅实力系靠人情撑出嚟，而唔系靠实力本身。网民终会梦醒来嗰句，亚洲第八至第三左右稳定发挥，简直令人觉得呢一队曾经嘅世界顶级强队已经彻底输到令人失望，连一句仲有得翻身都讲唔出。所以你明唔明白点解女排2019年之后冇佳绩，男子篮球2008年之后越打越差，男足2022年之后插水式下滑，女足1999年之后不断走下坡，全部集体冧档？因为病根唔喺人嗰度，而系喺棵树嗰度。呢一棵树嘅根系体育为政治服务，而唔系体育为人服务。伊朗打紧仗都可以打到26-15，将中国队禁住嚟打。点解？因为伊朗嘅球员是打波的人，而中国的球员是完成任务的人。一个为了篮球而打，一个为了不被国耻蒙羞来打。你叫一个人孭住十几亿人的国耻去打一场波，他对脚怎会不软呢？所以讲回亚洲四帝这四个字，我们应该嬲的不是这几位球员实力差，球员已经搏到脚软，我到个肚都扁晒。我哋应该质问嘅系嗰个叫佢哋去住货柜挨肚饿孭住国耻去打波嘅人，系嗰个将金牌当政绩、将比赛当政治表演、将球员当工具嘅体制。网民明月池如思故冤话：睇女篮啦，男篮就地解散。解散呢两个字由一个普通人把口讲出嚟系讽刺。不过由一个国家的体育体制靠任务和政绩夹硬撑出来，解散就是对体育这两个字最大的亵渎。澎湃新闻篇评论讲得好好，说当一个人成日在这里回忆过去，那他目前一定过得不是好如意。这段说话用来形容这对男子篮球真是太贴切了。不过他形容的又怎知是男子篮球？是一个用国耻和金牌撑住面子，不过就叫下面的人不要住酒店去住货柜，还要饿住个肚去执行任务的时代。中国男子篮球已经没有不能够输的比赛了。一句说话最深层的讽刺是，当一队波连不可以输这三个字都不值得敬畏的时候，问题一早已经不在球场了。而是在这套体制入面，连梦想两个字都已经被任务代替了。那你觉得是球员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呢？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咁啊，今日系911，咁啊，91系25年前嘅对美国嘅攻击事件吓。咁啊，25年之后嘅今日咧，其实亦都形成咗啲新嘅威胁，系咩咧？同 AI 有关，一阵都会同大家讲下91同埋 AI 嘅呢个新嘅威胁嘅。咁另外一个亦都会同大家提到咗嘅咧，就系、是、上个星期讲咗同大家预约咗噶啦，就系、是、今日讲电动车吓，就系、是。Tesla 推出嘅呢一个 Robotax， 亦都叫做 Cybertruck， 咁究竟咧电动车同埋呢啲自动驾驶，而家情况去到咩程度咧？咁我哋呢个车大炮咧都会讲下高科技嘅车，咁一阵我同大家讲。咁先同呢个九一开始讲先。咁呢一次嘅今年嘅九一咧嘅纪念咧，其实系从九月九号即系星期三嘅时候咧，已经正式拉开咗序幕噶啦，就系、是、一场无人机嘅灯光表演。咁可以讲系点亮咗纽约港嘅夜空吓，咁啊纪念九一一嘅呢一个恐怖攻击25周年日，咁啊呢一个名字叫做纽约港上空嘅2977盏灯，咁呢个艺术作品啦，系由2977盏嘅呢个灯组成嘅，亦即系2997部无人机，咁每一盏灯咧代表系九一一。事件入边嘅受难者吓，亦即系当时 check 到嘅人咧，系有2977人嘅。咁呢个灯光缓缓升起嘅时候咧，睇到咗佢哋可以聚沙成塔啦，亦都成为咗呢个世贸双子塔重现嘅呢个轮廓吓。咁啊，使到咗大家咧都叹为观止嘅。大家如果有睇到咗佢嘅录影嘅话咧，都喺度讲紧话，哇咁犀利嘅咁样，咁啊呢个亦都系而家现代高科技一个呢、這个壮观嘅表演嚟噶。咁根据主办单位介绍咧，就系讲紧话呢一个纪念性嘅公共艺术装置咧，系同九一社区嘅呢啲成员合作完成嘅，其中咧包括咗罹难者家属啦、幸存者啦，同埋急救人员嘅。咁呢一个项目咧系即系星期五就今日啦，就系九一嘅呢个周年纪念嘅。前夕揭开咗序幕，咁系意在咧系做咩咧？就系唤醒人们嘅反思同埋团结嘅，咁亦都系事实系咁样嘅情况吓。咁啊，25年之后嘅纽约上空咧，再次呈现呢个双子塔咧，可以讲系虽然唔系重建大楼，但系咁样嘅话，佢引起咗大家记忆啦。但系入边可以讲系虽然讲每一盏灯代表住一个人，但系今日同大家重点讲嘅一个系华人，就系呢个叫做。邓月梅吓 ，Betty Ann 邓，咁佢咧就系美国航空嘅 AA11 航班嘅空中服务员嚟嘅。当时吓，咁喺佢当时喺最混乱、最恐惧嘅时刻咧，佢仍然努力咁喺飞机上边将情况汇报俾地面嘅呢个华裔女性嘅。咁亦都系因为佢嘅呢个25分鐘左右嘅呢個咁嘅匯報咧，令到咗咧都改變咗好多嘢嚇。咁我哋今日講下佢嘅內容嚇。咁當年嘅九一襲擊當日咧，係早上8:20，咁生長喺舊金山嘅舊金山中國城長大嘅呢個華裔嘅空中服務員鄧月梅啦。咁佢當時被劫機嘅就係 AA11 嘅呢个号航班上边就同地面通话，通咗23分钟，咁亦都系佢生命最后嘅呢个时刻吓。咁佢沉着应战咁，将驾驶舱入边冇人回应，商务舱入边有人刺伤咗，又怀疑有毒气释放嘅现场咧，全部讲晒，而且劫机者嘅座位号都讲埋。咁呢一个系当日撞落世贸大厦嘅第一部飞机。咁佢通话嘅录音咧，促使咗联邦即系 FAA 啦，联邦管理局咧，马上就关闭咗全美嘅领空嘅决定嘅。咁所以喺2002年3月嘅时候咧，因为当时喺世贸中心咧，冧咗之后，亦都揾到佢遗体吓。咁呢个邓月梅嘅遗体喺呢个世贸中心嘅位置咧，就沉没咗，并且认识即系辨认出嚟噶啦。咁佢当时系45岁嘅，咁啊成为咗。一个英雄嚟嘅，咁而家其实咧喺旧金山嘅中国城咧，都有一个地方咧系作为纪念佢嘅一个地方嚟嘅，系永久纪念嘅。咁嚟到旧金山旅行嘅朋友，如果去到咗呢个缆车纪念馆的话咧，喺对面就系
海政对面啊，咁咪有一个地方咧，就系佢嘅纪念嘅地方啦。咁大家如果嚟嘅话咧，可以去睇睇。咁其实邓月眉嘅事迹咧，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榜样，系我哋身为华裔嘅美国人嘅好榜样吓。咁啊，应该系为呢、這个。身为美国人为这个国家做正确事就是这样的。那维护好我们自己作为美国落地生根的华裔的声誉呢，会维护是相当之重要的，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家，你的家如果觉得在中国的话呢，麻烦你你多点份这个选择回去中国大陆下。咁呢个就系我而家讲紧嘅情况嚟噶。咁另外一个呢，其实想同大家讲嘅就是反面教材啦。因为九一嘅呢个时间咧，系当时就中东嘅人做出嚟噶嘛，系咪？咁呢一次咧，其实系喺纽约方面咧，好多人，包括咗11万嘅遇难者家属咧，都有联署申请咧，就叫呢个纽约嘅市长曼达尼咧，唔好去参加追悼会，因为认为咧佢系伊斯兰分子到场咧，系有涉足遇难者嘅呢个咁嘅情况嘅。咁曼达尼都去咗噶啦。咁按照慣例咧，每年咧其實都有一個時間，就係念出呢啲遇難者嘅名單嚇。但係我哋睇到咗咧，曼達尼同呢個民主黨嘅呢個眾議員 AOC 咧，竟然喺佢哋呢個過程讀緊名單嘅過程之中咧，佢哋喺度有講有笑喎。咁呢個其實咧，令到咗大家咧呢個認為相當之對遇難者不敬嚇。咁所以認為佢哋好多人都好憤怒呢樣嘢嚇，有啲人甚至乎係要辭職添。咁啊，包括咗呢一個佛羅里達州嘅州長桑德泰斯都講緊話：，哇，你咁樣搞得嘅咁樣嚇。咁呢個就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完全唔同嘅嘢嚟㗎啦嚇。咁所以同大家講下咁。咁啊下邊我哋會同大家講呢、這個AI 對而家嘅呢個威脅嘅。咁點解會講 AI 咧？咁其實呢一輪嘅呢、這個內容咧都相當之重要嘅一個內容嚟嘅。咁我喺講之前咧，先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今日同大家推薦嘅呢個黑膏紙嚇，相當之好嘅一個產品嚟嘅。咁因為而家啱啱喺中秋節嘅前後啦，快到中秋節啦，咁提醒大家，咁一份關心留俾自己同家人咧，係相當之好嘅，亦都係我哋長期嘅推薦嚟嘅。呢、這個黑膏紙咧係加拿大嘅西洋參，即係花旗參做嘅一個黑膏紙嚟嘅。而家嘅中秋节咧系有优惠嘅吓，从即日开始到9月30号咧，只要你喺买黑膏纸之前咧，输入你嘅优惠码系 YUE 就可以攞到85折噶啦，呢个一直都有嘅。咁如果你系买满350蚊嘅话咧，马上再自动同你减20蚊嘅，咁系好好噶吓。咁喺呢度分享一个多伦多嘅张女士咧，佢曾经分享话佢长期睡眠有困扰啦，但系试过好多方法咧，其实嘅效果咧都唔系咁好。咁佢而家每日食一匙羹仔，就俾呢个匙羹仔咧食一匙羹仔吓。咁持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认为自己嘅睡眠咧踏实咗好多，佢亦都系觉得亦都系长期保养嘅一个好好嘢嚟噶。咁呢个黑膏纸咧，佢系呢个保健品嚟嘅，唔系药物嚟嘅。咁所以咧唔可以代替药物吓。咁你如果系觉得想自己适唔适合食嘅话咧，最好问一问你嘅家庭医生。咁嘅话咧，最好嘅一个方法嚟噶啦。咁呢黑膏纸有分两个包装，一个咧就好似呢一樽饮咁嘅系100克嘅，另外一个咧就系240克吓。咁100克嗰啲系两樽装一齐卖嘅，240克可以买一樽。咁咧就第一单落单嘅话可以85折，第二单咧83折嘅吓。咁如果你系长期买嘅话咧，你可以有一个长期嘅订单都冇问题嘅。咁9月30号就结束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系需要嘅话咧，点我哋留言嘅栏入边嘅 link 咧，就可以买噶啦。多谢大家吓。嗱，咁而家睇到咗个情况咧，因为Andrew 咁呢个呢间 AI 公司咧，佢其实近期咧发布咗好多嘅呢一啲内容。咁呢啲内容入边咧讲咗关于中共嘅好多嘢吓。咁喺9月8号嘅时候咧，其实美国官方咧就佢哋通过官方嘅形式吓，就发布咗一个报告。咁呢个官方咧就系由三个部门组成嘅，一个就系美国国家安全局，叫做 NSA， 另外一个就系网络安全嘅基础设施安全局，就系 CISA 吓，仲有一个就系联邦调查局。咁呢三个部门喺9月8号联合发布咗一个编号为 AA26251A 嘅呢一个网络安全公告，入边指责嘅咧有六
间嘅中共嘅境内 AI 公司，咁啊对美国 AI 模型咧展开咗产业规模嘅知识蒸馏，咩意思呢？其实就系偷知识，讲清楚啲就系、是，咁啊呢一个行动咧就系、是、跟。其实是从2024年就开始的了，报告里面是这样讲的了。那么入面的报告里面点名有六间公司。这六间公司呢就是 DeepSeek 啦，月之暗面啦，阿里巴巴啦，这个 MiniMax 啦，这个叫做鸡肉星神啦，同埋一个叫做智谱的。那么这六间公司呢就讲紧话他们透过数以百万计的查询，那么从这个 Antioch,这个cloud 入边咧，攞到好多资料啦，亦都同呢个 ChatGPT 啊，同埋 Google 嘅呢、这个Jimmy 吓，同埋呢个X 平台入边嘅 Grok 入边咧，呢啲都系美国最前沿嘅呢个 AI 嘅呢、这个可以讲系应用程式吓，咁啊佢哋都喺入边抽取咗或者系用咗数十个指令。输出入去入边咧，就藉呢啲咁嘅指令嘅结果咧，嚟训练自己嘅比较少嘅模型啦，就大幅咁点咧，就系缩短咗佢哋嘅开发时间同埋成本嘅。咁睇到啲官员入边形容讲紧话，佢哋具攻击性、恶意针对嘅呢个蒸馏行动吓。咁讲得清楚啲，就系啱先我讲紧啦，中共嘅公司就利用咗美国嘅呢啲先进嘅 AI 公司嘅呢个 system 啦。咁可以讲系不劳而获咁利用咗蒸馏嘅呢种方式咧，就嚟偷知识产权啦。咁但系好难改变中共 AI 嘅所谓嘅如何如何厉害系嘛？之前咪讲紧话用好少嘅嘢，好似 DeepSeek 咁，就整成咗人哋整唔到嘅嘢，系咪？咁啊，结果而家发现咗咧，其实根本就唔系，佢哋系将答案偷嚟嘅。咁具体手法系咩呢？咁佢哋以欺诈嘅方式咧，大量创建账号啦，使用越狱嘅提示啦，亦都绕过模型嘅限制啦，就透过代理伺服器，咁避开地区嘅账号限制，同埋多个团队共同大量咁共用呢个付费嘅订阅账号，喺侦测到封锁嘅时候咧，自动切换到呢个叫做闭环管道啊，咁以及专门提取呢个模型嘅思维链，咁啊进行推理活动啊吓，咁啊呢啲就系而家中共利用所有嘅呢啲咁嘅方式去做呢样嘢噶啦。咁啊点解要同呢、这个911有联系？因为啱先讲咗911咧，其实系美国外部嘅呢啲恐怖分子咧，系利用飞机啊呢啲咁嘅方式嚟攻击美国嘅。而家好啦，咁啊而家嘅攻击越嚟越具体化到咩咧？网络入边 AI 嘅威胁咧，其实系更加令我哋呢、这个吃惊嘅吓。咁睇到咗呢个报告入边，亦都系点名一啲个案嘅。咁佢其实系好多，但系佢只不过系提咗其中一啲个案嘅。譬如啱先讲提到嘅 DeepSeek 啦，佢喺开发所谓嘅 R1 同埋 V3 嘅模型嘅时候咧，佢系动用咗多个版本嘅 cloud。同埋呢个 GDP 等等嘅呢啲软件啦，嚟帮佢蒸馏嘅。咁月之暗面咧，就系用咗 cloud 提取数据，咁嚟用喺佢自己嘅呢个 Kimi 入边嘅吓。咁亦都使用咗呢个 GDP 嘅 4.0 啦，去训练佢嘅呢个 Kimi K2 嘅。咁你睇下，全部系用晒人哋啲嘢嘅吓。咁所以咧，呢个亦都系非常之重要睇到咗个情况嘅吓。咁而家嘅因为蒸馏呢方面嘅话咧，就系基本上系可以讲紧系恶意性嘅呢个蒸馏噶啦，所以睇到咗呢 cloud 咧，其实系关咗好多呢个关于嚟自中国大陆呢啲咁嘅账面呢啲账号关咗吓。咁啊，中共点回答咧？中共其实都好简单嘅，佢讲紧话哦，呢个系毫无事实根据嘅，同埋法律依据嘅。咁啊，強調咧話呢個蒸馏咧係全球業界通行嘅呢個正常呢技術同埋商業手段，並且指話美方採取雙重標準，因為美國企業咧同樣對中國模型咧進行蒸馏咁樣嚇，並且選擇性嘅執法咁樣。咁啊，商務部門亦都指講過美方直指咧為美國 AI 企業嘅不公平嘅
合約咧限制提供咗政府背書咁樣，即係而家因為呢啲安全公司出嚟啊嘛，咁呢個就係好重要嘅一個方式嚟嘅嚇。咁所以咧呢一個就係咪咁樣可以理解成咧中共為呢啲所謂嘅 AI 公司啦，其實佢哋係通過呢一種竊取個人嘅成果啦嘅方式咧嚟完成佢哋所有嘅結果咧。咁呢個就係偷知識啦，係咪？咁佢哋其實偷得仲要係非常之明顯㗎嘛。佢哋直接將嗰、那個譬如喺 cloud 入邊攞到嗰個搜索結果咧，直接轉咗去呢、這個俾你嚇，咁啊俾呢個喺中國大陸嘅呢、這個呢啲 AI 公司入邊搜索嘅內容，直接俾過去，唔需要改任何嘢。咁你話係咪好奇怪咧？咁雖然而家 AI 咧入邊，佢雖然係講緊話你睇到咗而家中共偷技術咧，你可以理解成咧，佢其實唔得只係偷 AI 技術，佢其實其他技術咧一樣偷嚇。咁可以理解成咧，就係而家整流嗰部分咧，其實雖然喺法律上邊有少少模糊，但係咧都已經係好明顯睇到咗嘅。喺度偷緊嘢㗎啦，所以中共唔承認呢係因為法律方面未健全，咁佢哋就呢利用呢啲方式嚟偷嘅。咁而家美國方面呢都喺度防御緊，所以呢一部分其實大家都要值得注意。而另外一部分呢其實就係唔係單純嘅偷啦，就係其實係直接犯罪添。咁近期呢我哋提到咗華為嘅案件呢咪係非常之明顯㗎啦，係咪？華為子公司喺2020年嘅時候呢，佢喺呢個商業機密方面嘅竊取咧，其實係相當之嚴重嘅，包括咗思科啊、Motorola 啊、T-Mobile 啊，喺美國國內嘅六家嘅科技公司入邊咧，都竊取佢哋嘅知識產權嘅嚇。咁華為當然唔承認啦，咁呢個都好明顯啦。咁如果係講風力發電嘅話咧，呢、這個中國大陸嘅呢、這個叫做華瑞電風電啦，就竊取咗美國超導公司嘅。佢哋嘅叫做涡轮机嘅控制软体嘅原始码被佢哋攞走咗嘅，咁搞到咗咧超导公司差啲呢个倒闭添。咁包括咗喺半导体方面啦，美光啦，咁啊呢个日本嘅联电啦，就中国嘅呢个福建骏华啦，佢哋就系窃取佢哋啲嘢吓，咁呢个亦都系好明显睇到咗嘅。农业方面嘅话咧。杜邦公司咁又呢、這个控告中共嘅叫做可隆公司咧，咁又喺度偷紧佢哋嘅技术嘅，就系中国而家搞紧好多嘅呢个嘢噶啦。咁今日想同大家讲嘅Android 咧，佢其实系喺琴日呢个9月10号咧，亦出咗一份咧150页嘅呢个关于中国呢、這个对美国 AI 公司嘅呢个威胁报告，入边讲到咗咧，系威胁情报嘅报告吓。我先讲威胁情报报告嗰一部分，因为如果有时间嘅话，再讲军方嗰部分吓。威胁情报嗰部分就讲紧咩咧？就系捣毁咗一项咧，针对中共针对天主教啦、藏传佛教啦、法轮功啦、台湾嘅基督教群体啦，呢啲系宗教啦，咁啊包括咗，亦都包括咗香港嘅一啲團體咧，同埋喺香港以外嘅海外嘅一啲團體，包括咗佢哋喺海外嘅六四嘅團體啦，或者係講緊同支聯會有關嘅團體啦。咁呢啲咧，全部咧都係俾 check 到咗，佢哋係相當之有目的咁去呢度收集一啲資料嘅嚇。咁啊，睇到咗呢、這個呢、这個 Anto 嘅報告入邊咧講緊咧，佢話呢個行動咧目的就係精准咁契合中共嘅宗教事務嘅統戰嘅機構嘅優先事項嚟嘅。咩意思咧？咁啊，佢哋其實而家咧就係以前咧係有成組人嚟做一個項目嘅。咁而家咧佢其實係一個人咧就可以做到好多噶啦，包括咗佢同人物嘅調研底稿啦，調查呢個線索啦。同埋動態嘅感知咧，呢啲方面咧都全部可以調查到咧，佢哋嘅目標人物涉華嘅活動啦，或者係負對華嘅負面信息啦，咁呢啲都係佢哋可以做到嘅嚇。咁啊睇到咗佢哋嘅報告入邊講緊嘅針對亞洲各個國家嘅天主教嘅高級書記主教啦，台灣嘅長老教會啦。藏傳佛教嘅民間團體成員啦，同埋流亡政府啦，同埋法輪功
同埋法輪功學員創辦嘅一啲媒體啦。咁我諗包括咗希望之星㗎啦。我哋呢度講緊可能都知下。咁呢個呢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㗎。咁睇到咗佢報告入邊發現嘅主要嘅發現嘅內容係咩呢，就佢哋講緊就講緊話行動者收集咗嘅目標對象包括咗出生日期、出生地、移民日期、社交账号，咁佢哋仲喺度侦查紧嘅，咁仲要拒制咗咧所谓宗教场所嘅平面图同埋外观图、结构图添。咁行动覆盖咗中国国内外多个社交平台嘅，包括咗微微信啦、小红书啦、抖音啦、微博啦、LinkedIn 啦、Instagram 啦、X 平台啦、Facebook 啦等等等等嘅吓，总言之比较去多个社交平台嘅，包括咗微信啦、小红书啦、抖音啦、微博啦、LinkedIn 啦、Instagram 啦、

定或者某某狗咁啊，用于即系法轮功啦，咁啊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噶啦。咁所以睇到公开信息入边讲紧中共对法轮功进行咗抹黑长达咗27年，系咪？咁啊呢个，所以 Anton 入边亦都分析咗讲过呢个行动咧，可能负责宗教事务嘅收集嘅工作，因为咧指佢哋利用 AI 咧。同時運用了4個工作程序，咁啊以多種語言收集原始資料，並且根據呢啲內部嘅模板咧生成結構化嘅中文檔，每一個模板入邊咧都要求咧呢個概述目的同埋呢個喺同中國相關嘅一啲活動啊、醜聞啊，甚至乎利用佢嘅啲所謂揸手嚇，即係根據咁啊嚟呢個處理呢個畫面嘅。咁呢個就係非常明顯睇到咗咧，佢哋對海外嘅一啲异议人士啦，同埋宗教团体啦，进行呢个全面性嘅呢个可以讲嘅跟踪啊，咁所以呢个其实系相当之重要。啱先提咗，就系佢同呢个香港都有关啊，咁大家一定要留心呢样嘢。咁另外一个咧，想同大家讲一个咧，就好好笑嘅，呢一个咧就系佢哋自己偷美国 AI 嘅呢个。叫做反噬可以咁啦吓，咁呢个咁嘅呢个咁嘅情况咧，叫做大翻车啦。咩意思咧？就系Endo 同样喺呢个9月10日发布嘅呢个报告入边咧，其中一样嘢佢讲紧话，佢披露咗话，中国 AI 公司本嚟试图通过咧呢个中转平台嘅网络咧，将中国用户嘅真实嘅查询请求咧传送俾 AI 嘅模型，然后咧就克隆咗嗰啲内容翻嚟嘅。咁多个例子显示咗一样咩呢，就係原来佢哋都意外曝光咗中共同埋呢个中企嘅一啲内部机密喎。咁呢内部机密入边呢，就其中呢个报告入边有几个例子。一就係中共军方啦，咁有一个使用咗呢个月之暗面嘅呢个 Kimi 嘅模型对呢个监测数据呢进行咗分析。咁佢哋從閉路電視同呢啲錄像庫入邊咧，加載咗針對特定人物嘅呢個監控數據啦，要求呢個 Kimi 咧分析呢啲咁嘅閉路電視嘅數據，嚟了解跟蹤者佢嘅行為同埋異常嘅。咁啊呢啲數據咧，閉路數據嚇，咁包括咗來自成都嘅呢個數百個攝像頭嘅，其中包括咗軍方設施。外嘅一啲攝像頭，咁啊包括咗電子科技嘅呢啲公司，咁佢整完之後咧，其實將佢傳咗去呢個 Android 入邊，俾佢哋發現咗嘅嚇。咁另外一個就係、是、一名工程師，亦都係利用咗 Kimi 嘅呢個模型咧，就喺中國大陸嘅呢啲企業入邊咧，亦整成咗個系統嚇。結果呢啲數據咧，亦都唔覺意傳咗俾呢個轉咗去俾呢個 Cloud。咁啊，呢個入邊，咁啊笑到你碌地。咁啊，呢個咧，仲有一個就係 DeepSeek 嘅呢個 AI 嚇，咁佢利用一個工程師利用咗 DeepSeek 嘅 AI 嚟分析佢內部文檔嘅，結果咧，佢哋亦 DeepSeek 嘅呢啲數據咧，亦都係傳咗俾 Cloud， 咁啊自然傳過去嘅，唔係人哋去攞佢嘅嚇。仲要包括一個咧，就係某個中國某個地方嘅一個公安局啦，咁佢哋嘅IT 工程師咧，希望开发一个工具，利用公民嘅身份证号码咧，将个人嘅行踪同埋警方嘅记录进行呢个对比嘅。咁啊，佢哋当然用 DeepSeek 啦。咁啊，结果咧又系传咗俾呢个 Cloud。咁啊，所以咧嗱，佢哋呢啲就系嗱，而家 AI 其实越嚟越聪明噶啦。咁如果会唔会越嚟聪明到咧？利用嗰啲数据，佢认为咧，有用喎，将佢传到去某一个地方咧嚟储存咧。咁啊，真係中共自己攞嚟衰噶啦嚇！咁呢啲就好明顯睇到咗嘅一個情況噶啦。咁所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咧，其實 AI 而家嘅風險都相當之大，因為之前你亦都講到咗佢哋自己可以對話噶嚇。咁亦都有人講緊話未來咧，可能 AI 就嚟毀滅世界噶啦。咁樣係咪毀滅世界我唔知，但係咧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咧，而家我哋今時今日最容易唔見嘅係咩咧？密碼啦、金錢啦或者個人資料，咁呢啲好重要嘅。咁所以下邊幾樣嘢咧，大家一定要注意啦。是咩嚟嘅咧？就係唔好將銀行嘅資料同呢個驗證碼咧交俾 AI， 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另外一個咧就係涉及轉錢，要第二次確認之後咧先至好轉出去，唔好亂轉嚇。
咁第三個咧就係唔好隨便咧授權呢、這個。

0: 电邮同云端嘅，唔好随便授权，每一次咧自己最好亲历新闻嘅。另外一个咧就系见到震撼嘅新闻嘅时候咧，要首先要清楚咁去证明一下事实，判断一下系咪先。因为而家嘅新闻你会睇到咗，突然之间出咗一啲好震撼嘅内容嚟嘅。咁譬如啊，习总突然之间瓜老衬啊，咁呢啲咧其实咧就系成日都有呢啲咁嘅事情出嚟嘅吓，系咪 AI 做嘅？一定要 check 一 check 先。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都有问题嘅。咁29/1就过咗25年噶啦。咁安全嘅呢个情况咧，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大嘅而家需要大家注意嘅，就系25年后嘅今日系 AI 时代嘅时候，我哋应该需要注意啲乜嘢，或者系重点系咩？呢个其实都好重要噶吓。咁所以同大家大概咁讲下。当然啦，其实而家呢个 Anto 入边亦都佢嘅报告入边亦都警告咗一样嘢，就系而家有人咧利用 AI 去研发咩咧？研发尖端武器同埋生物病毒，亦都叫生化武器吓。如果真系咁样嘅话咧，咁呢其实系相当之大剂嘅。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呢啲方面。如果唔系嘅话咧，会有好大嘅挑战添。咁所以呢个都系非常之重要嘅。所以 AI 一方面可以帮到人，另外一方面咧可能会系害人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呢方面啦。OK， 咁我今日嘅内容同大家讲差唔多啦。咁我哋接住落嚟咧会讲电动车争霸吓。咁自动驾驶咧究竟咩程度咧？咁一阵都会请李俊同我哋讲下嘅。咁我哋先去到咗呢一个车大炮先。李俊你好，
1: 系车道你好，大家好，
0: 系咁啊！上个星期我哋定咗啦吓，咁今日讲下电动车，
1: 系
0: 咁啊！你睇到咗呢个 Tesla 嘅呢个
1: Cybercab
0: 啊，呢个出咗嚟啦。咁啊，而家咧电动佢虽然系细啲，咁但系佢电动嘅即系自动驾驶呢方面咧，似乎同Waymo 咧系唔同噶吓。咁所以咧，亦都请李俊嚟同我哋讲下而家最先进嘅呢啲高科技嘅车辆咧，究竟系咩一回事？
1: 我今日咧就谂下咧，其实关于电动车啊，
0: 系
1: 而家其实已经好 popular。
0: 嗯哼，
1: 咁间间都有电动车，
0: 系啊，
1: 但系咧好多间都喺度蚀紧本，
0: 挨紧。
1: 咁啊，我哋喺我哋汽车节目咧、
0: 嗯，
1: 都分享过，好似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真系蚀到你话蚀到扑街咁。
0: 简单要啦，
1: 系
0: 讲下啦，
1: 系几十亿咁样噶吓。咁、但系咧，你可能都会听到一啲有关电动车嘅一啲好有争议性嘅问题。
0: 系啊，
1: 系咩咧？就系、是、你虽然间电动车系点啊？
0: 系好嘢，
1: 但系咧，你生产电动车嗰阵时咧，你污染咧仲多过电油车。
0: 嗯哼，
1: 咁啊，听过啦，系嘛？
0: 系。
1: 咁啊，你话咧，佢哋话车你揸电动车，但系你嗰个电边度嚟噶？啊！呢个电咁啊，假如烧煤嘅话，咁啊，唔系一样喺度 pollute
0: 啊，系啊。
1: 所以呢两个，我哋一开始咧就先讲下呢两个问题。
0: OK
1: 啊，咁啊，其实咧，我今日嘅题目咧就系电动车系一个好东西嚟嘅。
0: OK，
1: 好嘢嚟嘅啊。咁啊，系咪好嘢咧？因为呢个电动车咧，我哋会同大家分析一下啦。佢唔系一架汽车咁简单。
0: 嗯
1: ，OK， 咁佢究竟？好喺边度咧？咁首先佢你睇呢个电动车咧，一架车里面包含好多嘢，包括能源啊，又可以包括嗰啲交通，
0: 嗯哼，
1: 绝对系帮你解决交通问题啦嘛，系嘛？咁又同你屋企都可能有关噶，
0: 嗯
1: 啊，咁点话？点会同我屋企有关咧？我咪排喺车房呢边啫嘛，
0: 冇电嘅时候咪可以用下咯。
1: 聪明啦，呢个石头哥真系啊，同咧唔单止同佢屋企冇电啊，即系话同。我哋嘅电网都有关系喎
0: ，OK，
1: 系咁样，然后咧我就话要数字讲嘢，咁、mm-hmm. 我哋唔好多加评论、
0: mm-hmm.
1: 啊，咁样好，咁第一 EV 电动车啦，系咪真系咁环保咧？啊，咁我哋睇下，咁 EV 咧，其实你讲嚟讲去电动车都系车嚟嘅，系咪？
0: 系啊，
1: 咁佢都系有啲咩？有个车身，有个车底盘，
0: 嗯、mm-hmm.
1: 啊，你睇有车辘，
0: 嗯、mm-hmm.
1: 啊，有几张凳，
0: 系，
1: 系嘛，咁啊。有空调，
0: 嗯，
1: 啊，有刹车，
0: 嗯哼，
1: 啊，咁啊方向盘啦，啊，呢个有灯啊，呢啲 唔理电动车又好，电油车你都有噶啦嘛，系都有嘅。咁究竟唔同喺边度咧？唔同就喺呢度噶啦，就话电动车咧，佢你一睇佢好简单，两面就话一个两个至多有四个摩打，咁中间咧就系一发大发电池，咁除咗电池之外咧，当然佢仲有嗰个电控嘅嗰个设备。好啦，咁大家睇下右手边咁电油车嘅，咁你睇哇，好似好多嘢咁样嘅，咁你有咩？有发动机，有波箱，
0: 系
1: 啊，你有嗰啲
0: 油箱啊，
1: 油箱啊，仲有一个洗气喉，啊洗气喉咁啊，但系上面洗气喉上面有咩啊？嗰、那个
0: catalytic converter，OK， 好贵 ，OK，
1: 系做嗰个 catalytic converter 咧，唔系好简单嘅，嗰、那个 pollution 都可能咩啲嘅。所以咧就话咧，传统汽车其实而家更加复杂，电动车比较简单，效率更加高啲。好啦，咁我哋咧就首先讲你架车啱啱出世嗰阵时，一整出嚟睇下边个污染多啲，
0: 系
1: OK， 咁呢个系呢个图咧就系零里程 zero mile 啱啱出厂嘅嘛，
0: 新车嚟噶，
1: 新车嚟噶吓，咁电动车咧，因为佢零件少。咁製造上嚟比較容易啲，工廠更加乾淨啲，咁電油車咧嘅零件多啲，更加多啲嘅嗰啲製造嘅
0: 人手多啲咯，
1: 人手多啲，咁然後咧就係當然佢更排放嘅多啲，但係咧係咪真係咁多呢？就係、兩個點比較呢？2017年嘅嗰個數據啊，因為嗰陣時咧基本上嚟講就係電動車係啱啱开始大规模啲，
0: 十年前啦吓，
1: 系啦，咁佢咧就话比起2019啊，啱啱两年，
0: 系
1: 你可以睇到佢原来嗰个污染系，我哋而家讲污染啦，多数都系讲嗰啲咩啊，讲嗰啲温室效应啦嘛，咁CO2 啦嘛，
0: 系
1: 二氧化碳系咪？咁嗰阵时咧，佢就话咧，你整电池，即系睇呢个电动车，因为佢主要嘅系咩？由电池嗰度。生产电池嗰阵时咧，佢又用多啲能量啊，去做呢啲嘢。
0: 系
1: 唔系嘅话咧，你两架车其实一模一样噶啦嘛。你嗰度几多 pollution， 我呢度几多啫嘛。但因为佢电动车嘅嗰个电池，咁佢就污染嘅比较多啲。
0: 系，
1: 所以咧佢2017年嗰阵时咧，佢就话每一度电生产一度电嘅电池咧，你要消耗差唔多150至200公斤嘅嗰个二氧化碳。
0: OK。
1: 呢、这个好多噶，一公斤嘅二氧化碳系咪？但系咧，一到2019咧，佢就已经降到差唔多六系一至106，睇下
0: 减咗一半啦吓。
1: 边个整呢个电池？呢、这个好紧要系咪？系点解相差咁多呢？而且呢个只系去到2019喎，两年系嘛？主要就系因为当时2017嗰阵时咧，佢哋啱啱入，可以话系啱啱入围啊，就系大家都唔系好识得点样大规模嘅整电动车电池呢样嘢。当然嗰阵时特斯拉系绝对系领头人噶，咁样咧就话佢慢慢特斯拉佢将佢嘅个咩 Gigafactory，超级工厂咁啊整起上嚟之后咧，发觉咗咧你用同样嘅能源你可以做更加多啲嘢，所以一下呢样嘢就攞咗嚟 by half，OK 好，咁我哋即系而且咧2019开始嗰啲数据啊更加完善啲，
0: 系
1: OK 咁我哋再睇下咁。你话去到2019咁啊，而家2025啦嘛，
0: 系啊，
1: 睇下点样。
0: 多
1: ？OK， 咁我可以睇到咧，就系一个电动车，佢成车制造包括电池吓，佢产生嘅二氧化碳，大家会睇到2015年嗰阵时12.0嗰个系嗰个吨二氧化碳，
0: 系
1: 每架车嗱，咁样然后去到2019咧就嘣一声去到7.5，但系咧去到2025咧就冇再低太多，就6.5，
0: 即系差唔多稳定喺呢度啦，
1: 差唔多咁样。咁电油车咧，佢生产嗰阵时咧，2015年嗰阵时咧，佢差唔多系4.5吨，就系比电动车少几多啊？少2吨，系咪？但系咧佢坑系有啲慢慢向上嘅趋势，就系咁样。而家去到4.7，点解？因为而家大部分嗰啲电油车咧。都开始变成咩？换下动力车。
0: OK，
1: 你一讲真，唔好意思，你一掂到电嗰一下啦，
0: 都高少少噶啦，
1: 都高少少噶啦，系啦。好啦，咁我哋再睇下咁，就比 电动俾电油车嘅车主咧、先笑一下先。但系
0: 笑咩咧？
1: 一即系话你睇我出世嗰阵时啊，俾呢个电动车又干净啲咯嘛。
0: 系
1: 系咁啊，只系佢笑一下啫。
0: O K，
1: 咁啊又一开始揸嗰阵时咧，大家睇到呢个曲线吓，即系话咧电动车基本上嚟讲咧，佢就系持平嘅。佢嘅二氧化碳咁啊，电油车咧就一路。你炸得越多咁佢排得仲越犀利。咁其实呢样嘢呢真係仲有一啲唔到人嘅咩意思呢，即係话你嘅电动车佢成话你揸緊嗰啲你用嗰啲煤嗰啲时煤发电咁都系排放啦嘛。
0: 係啊。
1: 所以呢就话针对而家呢就话我哋另外睇一个 curve， 即係假如阿比华石头佢买咗个电动车，佢屋企屋顶有嗰个太阳能。咁而家
0: 咁就干净好多咯 ，OK。
1: 咁佢睇起好似你个六七蚊一个电油，我就
0: 再多我次咯 ，OK。
1: 系啦，偷笑就佢啦，系嘛？即系话咧，你可以一路到200,000，你个二氧化碳都系持平，因为佢用太阳能啦嘛。咁但系咧，假如你系电动车用，而家咧喺美国吓，即系美国国家唔同。美国咧而家一阵间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美国的那个发电是煤啊天然气啊核能啊或者是那些太阳能风力
0: 都有的。
1: 是就是第二条线呢蓝线呢就是假如你这个电动车啊是用天然气的电
0: 是
1: 那你就那个蓝线就上去都不是很多。
0: 嗯
1: 啊那么32那个呢就是电动车呢假如你是是什么它那个呢用煤去发电。电动车即是佢用煤嘅电。咁最上面嗰个呢就係电油车。电油车又冇电但係我就係烧电油。大家可以睇到就係嗰个随一路你揸嘅 mileage 越多嘅话呢你嘅排放即係冇得比㗎。就係咁样。OK， 好咁即係话呢同一架电动车呢佢係用唔同嘅电啊你佢排放又唔同污染又唔同呢、个就係我哋想讲㗎。好啦，咁讲到呢度呢，咁大家知道 ,ok, 咁你要太阳能梗好啦，係咪咁但係而家全世界各个国家咁佢发电呢究竟而家系边种电多啲呢我哋睇下一个。咁呢个呢就係1990年嗰阵时大家睇到系咩黑色嘅个一半美国嘅一半嘅发电系来自咩呢系煤电。
0: 系
1: 煤电。咁橙色嗰个呢是天然气。咁红色嗰个呢是核电。OK， 咁基本上来讲煤电 52%， 天然气 12%， 咁核能是 19%， 水力发电蓝色的差唔多 7%， 咁其他冚唪唥算唔好似算9%。但呢去到2025年呢大家睇到个煤电呢已经喺美国呢已经减少到 17%。主要是什么地方呢就好像 West Virginia。因为维吉尼亚州呢它根本就是产煤的最大。
0: 煤矿来的。
1: 是的。咁但看到呢就是现在虽然间它产煤矿但是用煤发电呢是那个经济效益呢就没有天然气。所以现在呢天然气增长得非常之犀利。它又比较干净一点。
0: 是。
1: 咁然后呢核能呢咁现在有几乎冇变，虽然跟川普政府呢已经喺度大力
0: 推紧，
1: 但系你核电唔系话你今日推听日就可以发电啦嘛。但系佢要至少好几年噶吓。咁你再睇水电咧，咁基本上冇喐到，甚至少啲。
0: 系
1: 咁呢个主要同咩咧？就系可能嗰一年咧比较干啲。但系咧再睇呢个绿色嘅，就系嗰啲系嗰个咩
0: 风力发电，
1: 风力发电啊咁样。然后咧嗰、那个仲有一细个嗰、那个。嗰啲嗰个黄色嘅呢就係太阳能啦。所以你会睇到嗰、那个嗰啲清洁能源啦係多咗啦。好 ,ok, 但係呢全世界唔係同一个电网嚟㗎。
0: 咁
1: 啊美国有美国㗎我哋睇下欧洲。欧洲而家点样欧洲佢个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都唔错。咁水力发电呢仲多啲多过美国嗰、那个百分比。而且呢欧洲呢佢哋核电嗰方面呢比美国多少少佢哋 24%, 美国先至 19%。我讲嘅系成个欧盟啊澳洲。咁再睇下东南亚呢、这个包括中国大陆。 咁東南亞呢邊咧就係話煤電咧，而家都係50%。
0: 嗯哼
1: ，OK， 咁其他咧，但係天然氣、太陽能、風能，而家嗰邊咧已經你可以睇到佢已經同嗰個百分比咧已經增加咗好多。OK， 但係喺中國大陸咧有兩個情況嚇，第一佢煤電咧仍然係路程。58%，但是呢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那个什么太阳能发电和风力发电，它现在增长得非常之快。OK， 那么好了，那么所以呢就说电动车确实是比较干净，但是干净几多呢，就是要看三件事，你制造的那时你用的什么电，你行紧的那时你的电网是用什么电，是不是，咁然后呢又当然睇你揸得嗰啲尾数多定话少。
0: 嗯哼。
1: 好啦。咁下一个呢就话假如电动车系一个好东西，大家都去揸电动车。嗰阵时有一个讲法。
0: 咩讲法，
1: 就话你嗰啲电厂边度得㗎，你咁多啲电动车突然间上路，咁成个嗰、那个嗰啲公共电力公司啊
0: 扯低晒。
1: 哎扯低晒。唔掂㗎。OK，
0: 加上而家 AI 嘅
1: 啊，所以呢我哋睇下呢个广法
0: 有冇道理。
1: OK， 好，即系假如大家都系揸嗰个电动车啊，即系嗰个电网系顶唔顶得顺？好，我哋再睇下呢个问题呢，一定要睇数据。2010年嗰阵时呢，嗰阵时呢根本就仲未有电动车，所以呢你睇美国嘅。边个用紧电？工业用紧27%。
0: 嗯
1: 哼，我讲全部啲工业啊，
0: 系
1: 嗰下咁啊，住宅用几多？38%。
0: 嗯哼，
1: 呢、這个包括石头翻咗屋企啊，
0: 占咗大头嚟噶啦。OK，
1: 啊，
0: 咁啊，煮饭啊、冲凉啊都要用佢啦，系嘛？
1: 啊，全都系、你睇石头就喺嗰度。然后呢嗰、那个商业35%。
0: 嗯，
1: 所以佢成个呢咁你话电动车喺边度？电动车呢就喺嗰度睇到1%，所以呢10年以后2020年咁电动车已经系做到好多啦，系咪，但你睇基本上都冇喐到，就佢运输嗰度呢虽然跟佢开始成长，但是呢佢都系喺成个电网呢用几多啊，都系1%到。
0: OK，
1: 所以根本对呢个电网嚟讲呢
0: 影响唔大，
1: 你都可以话影响唔大啦，系咪？1%10%啦，系咪？好，我哋再睇下一个。咁十年变化系几多呢？大家睇上嚟冇几多，系嘛？那冇几多，就咁啊。好啦，但系呢唔单止系咁样啊。其实呢个图呢，你睇住宅、工业、商业，佢即系话用几多电，但系呢佢冇话佢哋用嗰啲电。
0: 系干净
1: 啲嘅，咁我呢度举个例子，其实大家呢而家多谢晒嗰个 Google Map。
0: Google Map 点解？
1: 只要你呢就系将嗰个 Google Map 嗰个嗰个地图啊，改成嗰个卫星图。
0: 系啊。
1: 然后你就睇下你屋企，你住嘅城市嗰啲好大型嘅嗰啲
0: 睇下边个屋顶有太阳能板系嘛？
1: 系啦，呢、这个我就随便揾咗个 target。呢、这个而家好多百货公司呢。佢喺个屋顶嗰度就真系铺咗好多太阳能板，呢啲真系即系几百块成千块咁样，因为点解咧？佢除咗人工，基本上能够就系嗰啲灯啦嘛，
0: 系。
1: 但系而家连灯都开始变成 LED 嗰啲灯啦嘛，
0: 系。
1: 所以佢呢边就系可以将佢嘅电费大幅度降低，咁样。OK， 好咁啊，
0: 降低嗰啲电费就系利润嚟啦，
1: 系啦。咁啊，或者系佢以前系冇钱赚，咁而家开始。有啲钱赚吓 ，OK， 所以由电油车呢去电动车呢，2010年嗰阵时呢基本上全部都系电油，到2030年呢大家会睇到呢个电动车嘅增长率会好快，好，但系呢电网呢啱啱我哋咪讲啦，电网照到呢嚟讲应该系冇乜事啩，都系1%，但系大家记得一样嘢，即系电力公司呢佢系做咩噶？佢要赚钱啦嘛，
0: 当然啦，
1: 系啊。佢绝好似以前讲啊，电网得唔得噶？俾人哋扯低晒嘅唔掂噶啦。我李旺居嘅嗰个 电力公司话好肯呢度要赚钱啦嘛，所以我当然要知道哦，好似石涛啊，根据我哋市场分析，石涛买咗第一架电动车今年，然后都过咗三年又买咗架，咁我当然要调整一下，
0: 调整下嗰啲价钱啦，
1: 嗰啲唔单止价钱，
0: 供电嘅地方，
1: 供电嗰个地方系啦，所以咧就话咧，大家会睇到发电、输电、配电啊，包括储能，其实咧呢、这个电网咧，佢系永远在变。
2: 嗯哼，
1: 所以呢个根本就唔系一个问题嘅问题。
2: 嗯，
1: 好，我哋再睇下一个电有啲咩好处呢？就是电可以搬家，
0: 咩意思啊？
1: 啊，咩意思呢？大家都知道，你假如系嗰啲太阳能啦，发电啦，系咪中午嗰阵时太阳高照？
0: 当然系啦，嗰阵时最多噶啦，
1: 系啦最多，
0: 晚黑就冇晒噶啦。
1: 系啦，但系问题呢，石头佢用晚黑翻屋企，佢先至煮饭、冲凉。点
0: 办咧？
1: 因为嗰阵时咧，太阳公公已经话我都翻屋企煮饭啦，系咪？
0: 嗰啲要休息啦，系嘛？
1: 系佢都要休息，所以咧就话咧，你电吓，你嗰阵时发电发到凤凰声嗰阵时咧，至多系嗰啲人嘅 office 嗰度用冷气嗰度有帮助。
2: 嗯哼，
1: 但去到五六点钟，咁太阳公公一落山，
0: 又冇晒啦，
1: 又冇晒啦。啊，咁点算咧？啊，呢、這个就系要喺中间嗰度。大家睇可唔可以将中午嘅电啊收埋啲先，
0: 即系储存啦，要
1: 系啦。所以咧就话而家咧就系日头多收窄啲啊阳光发电，咁、咧然后晚黑咧再将呢个电啊用出嚟，咁样
0: 即系整多一嚿储蓄电喺屋企啦。
1: 系啦，
0: 咁当晚黑嘅时候咧就可以用嗰个储电啦
1: 吓。冇错，咁大家知道呢个屋顶嗰度嗰啲太阳能板而家系。至少我哋加租啦，其实好多租而家咧就系话，嗰啲租已经有好多立法，就是、新屋一定要有太阳能板，咁旧屋，大家都知道联邦政府喺美国咧已经有多个嗰啲项目咧，就系、是、帮嗰啲
0: 帮有优惠噶啦，
1: 仲有优惠啦嘛，系、咪？但系咧啊呢度我哋啱啱讲，电动车系一个好嘢嚟噶，因为点解咧？电动车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电池。点讲最大的电池呢，一般来讲比如你买一个特斯拉的 Powerwall, 咁佢呢要几多电呢 ?13.5 度电。
0: 是。
1: 但呢一架普通的电车呢要几多啊 ?70 至100。
0: 哇好大好多啊。
1: 是啊。有冇整一架石头哥哎。
0: 玩咗先啦。
1: 哎
0: 諗諗佢。
1: 哎諗下。哎你越諗你就觉得越着数啦。OK, 咁佢一个电动车呢大家睇到。嗰、那个电池等于差唔多五至七个 Powerwall, 好着数㗎啦嘛，係咪使咩话买佢 Powerwall 啫。OK, 同埋呢咁我哋已经知道呢即係假如呢佢嗰个电动车呢就算你而家销量已经差唔多几百万啦全世界好吧。咁特斯拉都买咗400万喇可能係。但呢400万其实真係零头都唔够。
0: 好少嘅係。
1: 但係呢佢而家嗰个几百万成千万的嗰个电动车呢，假如佢嘅电池啊，可以整嗰啲双向嘅嗰啲充电同埋供电嘅话呢，佢唔单止唔会扯低嗰个电网，甚至会帮嗰个电网。OK,
0: 即系平时自己开翻屋企冇唔用车嘅时候，可以接翻上电网入边供电吓。
1: 所以呢，我哋再睇下就话。所以嗰啲车呢都变成一个节点嚟嘅，能量网节点。而且呢你呢发咗电之后呢理论上来讲呢先存响架车里面先。等到晚黑嗰阵时呢冇太阳。而且嗰阵时嗰啲电力公司呢话起有次你啊
0: 升价啦 ,ok?
1: 你啊中午嗰阵时你报名发电起有次你晚黑我就收你多啲。因为
0: 嗰时就黄金时间 ,ok?
1: 就係啦黄金时间斩到下标满经去㗎。OK, 但呢石头呢就话唔紧要我有个电动车坑嗰度。咁嗰啲时个电动车呢就掠返嗰个电。
0: 唔系嗰时充电咩应该。
1: 咦嗰时都唔使充电。
0: OK,
1: 石头已经算好晒嗰啲电力公司。话我先肯六七点七八点嗰啲时冲凉洗头睇电视煮餸一路整到差唔多十点零钟吓。咦咁嗰啲时呢咁石堂呢就准备
0: 瞓觉
1: 啦。
0: 瞓觉
1: 啦。但係呢佢嘅电动车呢大家睇到啊佢整到即係全部电脑控制啊等到午夜嗰阵时佢先开始。
0: 点解要喺午夜嗰阵时充电呢
1: 因为点解呢嗰阵时呢 全部嗰啲生意啊、工厂啊、商业啊，早已经闩咗门啦。
0: 系啊，
1: 咁啊清洁工都已经清洁埋啦。
0: 系啊，
1: 咁嗰阵时咧就系、是，但系电厂嘅嗰啲发电机其实停唔到嘅。
0: 嗯哼，一样咁多电吓。
1: 系啦、啊，以前咁嗰啲电发咗去边咧？发咗冇嘢，冇人爱。嗰阵时嗰啲电系
0: 走晒啦，
1: 系走晒，唔借钱嘅。但系而家咧？啊！石头嗰个电动车咧，就话好似你日头你整我一镬，咁啊晚黑我十二点钟先至充电。
0: 嗯哼，嗰阵时嘅价钱点啊？
1: 最低。
0: O、
1: okay. K 啊，所以你记得电动车咧，佢就系有呢个功能。
0: 嗯哼，
1: 啊，我到时几时充电咧，就系、是、专门等到你最平嗰阵时充。
0: 嗰个充电一定喺屋企先充到，唔系嘅话你出外边又系浪费时间嘅、
1: 外边咧，其实都系点讲咧，就系、是我相信。越嚟越多嘅嗰啲公共充电站，佢咧都系日头嗰阵时都系最贵，咁啊到晚黑嗰阵时就最平，当然佢都会贵过你喺屋企，我唔紧要啊，你屋企因为你呢架车横你都要停车房，就算唔停车房停啊 ，driveway 嗰度咁啊掹条电线出嚟咪得咯，系，所以咧就话我哋可以睇到咧，储能咧可以比太阳能更加有价值，佢将呢个。太阳公公嗰个嗰阵时发嗰啲电咧，储藏移到去晚黑嗰阵时，
0: 即系弥补翻吓太阳公公唔喺度嗰阵时嘅呢个时间啦。
1: 冇错啦，所以咧，你睇下斜头肯度偷笑咁啊，嗰啲电力公司啊，啊肯度又似你啊，俾斜头整咗又见嘅，系咪 ？OK， 好咁，然后咧，同一个电动车啊。当然而家咧就话唔系大部分啲电动车冇，至少特斯拉咧佢得嗰个 Model Y 同埋嗰个 Cybertruck 有呢个功能，
0: 系
1: Model 3仲未有，因为点解咧？特斯拉你快啲买我个 Power 啦，冇喺我嘅电动车嗰度做手脚，但系咧呢、这个迟呢、这个系迟早大家都会
0: 佢要加啲功能
1: 嘅，系啦、所以呢个咧大家睇到 V2L 系咩意思呢 V2L 就系你嘅车嘅电可以供俾任何嘅电器，比如你去露营。你啲石头露营要有个火锅啊，
0: 发电机啊，之后先
1: 嗰个，唔使发电机啦，
0: 麻烦
1: 啦，你用嗰个得噶啦，用啲因为佢嘅电池又够大啦嘛，或者呢 V to H 就系车辆同屋企 home， 播埋嗰阵时呢主要系咩呢？万一嗰个电力公司啊。停电啊，你嗰阵时啦，哇，你就
0: 净系你屋企有电嘅吓，
1: 系你屋企有电，当然你尽都有电，咁啊，结果啊，呢啲几间肯定系有嗰啲电动车嘅，咁样或者呢就系、是、而家咧已经开始做到呢就系、是，比如好似特斯拉或者点样咧，佢话，我有呢个三藩市湾区呢度，我有成万几家买咗我嘅嗰个 Powerwall， 到时呢比如话呢几日。三藩市咧就热到非常之犀利，
0: 冇个地方停电咯、啊。
1: 即系喺点解咧？特斯拉就话：太平洋电力公司，嗱、我哋倾下先。我呢度有万几间，你咧就系、是、最热嗰阵时，仲唔系好掂嗰阵时咧，我突然间叫佢啲万几间嗰啲电，叭一下打到去嗰个电网嗰度，
0: 就支持你吓，
1: 系支持你。但系咧，支持系有钱噶、哦。咁、但系咧，对于电力公司嚟讲咧。佢一定要俾嘅，因为假如佢唔俾嘅话咧，佢要使更加多啲嘅钱喺嗰阵时去同人哋买电，或者佢自己咧用一种咁加发电嘅方式。咁一睇特斯拉已经执住佢嗰个弱点啦，就话都系
0: 啊，用咗佢先啦，
1: 用咗佢先咁样。所以咧，特斯拉车主咧又可以攞到啲，就系咁样。OK， 好，咁我哋所以咧。大家都知道啊，咩 1.0 到 2.0 呢个 Home 1.0 到 Home 2.0 咩意思呢？就是、以前呢你个屋企只系用电嘅啫，咁而家呢你个屋企加埋太阳能，而家系呢样
0: 方便啦
1: 吓，你可以玩好多 game 系咪？系咁，假如当然你生电生多啲咁啊，卖翻俾
0: PG&E
1: 系但系呢卖翻俾 PG&E 嗰阵呢，梗系要先储埋，等到价高者得，去到晚黑嗰阵先至
0: 释放咗
1: 啊。因为嗰阵时，只要你唔用佢嘅电，就等于卖咗俾佢啦嘛，系咪？系呢个好处就多多嘅啊。同埋咧，而家咧同一个屋顶啊，你2017年嗰阵时咧，嗰啲太阳能电池，大家睇到啊，300伏一片，
0: 系
1: OK。咁而家咧，300伏买唔到噶咯，
0: 点解咧？
1: 而家咧人家话我哋唔出嗰啲三百火噶啦，
0: 即系而家已经先进咗
1: 400至450火，
0: 即系个效率高咗咯。
1: 系啊，
0: 嗯哼，
1: 即系同你同一个屋顶咁啊，你而家装比你10年前装嗰啲同样咁大嘅屋顶，你产生嗰啲电咧至少多30%。
0: 哇，啊都唔错啊，
1: 系啦，唔错啊，系嘛？啊，再睇下呢个石头，唉，你睇心喐喐啦。你2015年嗰阵时咧，嗰啲太阳能板咧发电咧就系
0: 10%嘅吓，
1: 系咁啊。然后一到而家为止，去到呢边咧，嗱，一个系嗰、那个嗰阵时咧250火，一到而佢哋话咧2030年吓，仲有3年，
0: 系
1: 已经诶，佢哋觉得咧嗰啲太阳能板可能去到600火。
0: 嗯
1: ，OK， 咁就已经诶可以印印脚。可以做好多嘢噶啦，
0: 嗰阵时先装啦吓，
1: 系唔系嗰阵时装，但系你而家又俾钱噶喎，你唔好唔记得喎，早啲装啦，早啲啊，
0: 悭钱系嘛，
1: 系悭钱，所以咧家庭咧已经佢哋叫咩，就系叫 microgrid， 即系话微小嘅电网，
0: 嗯哼，
1: 啊你好几个屋企，比如话我哋住一个小区，呢个小区大家都有呢个太阳能发电，有电池，有啲电动车
0: ，OK，
1: 咁我哋铺埋一齐，咁啊。就算佢好，即系嗰个
0: 电网断咗冇问题吓，
1: 冇问题呀。OK， 咁就话啦，停咗电，喺我哋屋企都系光猛啊，好咩系嘛，绝对冇问题嘅。啊，咁啊，当然啦，下一个就话电网佢本身大型嘅电网啦，慢慢咧就变成分散式嘅。
0: 嗯，
1: 呢啲 microgrid 呢边一扎，呢边一扎，其实个个都系好独立嘅。
0: 嗯，
1: 所以咧呢、這个有咩好处？对于一个国家嚟讲咧？是天灾人祸的话呢影响的最少。
0: 嗯，
1: 就是这个好处啊。OK， 好，我就看看这些车呢，当然你有电油车啦，咁有油电换下车啦，
0: 嗯哼，
1: 有纯电动车啦。咁呢个咩意思呢，就话我哋呢度唔系话讲边架车好边架车唔好，即系其实佢唔系话好似说教咁样，
0: 嗯哼，
1: 即系对于唔同嘅人佢需求需要不同，所以佢嗰个用啲车又唔同，但系咧、车厂就会根据嗰啲客户嘅要求，慢慢去调整，系嘛佢啲车，所以咧啊冇咩叫最好嘅汽车，就是、最适合你嘅汽车就系最好嘅、所以你可以有电动，你可以你成日系我就话我就送仔女翻学嘅啫，我呢个好怕揸长途噶啊咁、样。啊，或者咧，有啲人就话我系就系日日都系打长途嘅啊，所以咧佢唔同嘅车有唔同嘅佢啲驾驶嘅乐趣啦，就系、咁样，系咪？咁最后呢投票系咩呢，啊，当然系消费者啦。咁你去到车房嗰度，系咪车行嗰度？咁啊睇下啊，你中意边款啦，系嘛？咁、样 ，OK。咁啊，当然电动车系一个好嘢。咁我哋再睇下讲一啲少少嘅技术嚟，
0: 少少技术咩嚟嘅咧？
1: 啊，少少技术咧就话第一。我哋睇到嗰、那个啊，嗰、那个啊，一年来吓、啊，2018年嗰啲内燃机啊，就系、电油发嗰啲引擎啦，系嘛？咁、其实咧已经而家已经将嗰个引擎咧嗰、个效率已经差唔多，已经去到都嗰度噶啦。但系咧，电动车嘅摩打就唔系好简单噶啦。但系大家都可以谂下，同我洗衣机、收风机嗰个摩打有咩唔同啫？有好大唔同。
0: 有啲咩唔同啊？
1: 因为点解咧？就是、电动摩打咧，而家咧，我啱啱睇到话，哇，有几间厂而家好似比特斯拉。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旧金山州众议员斯特凡尼礼拜二证实，佢办公室嘅爱勤代表毛浩然喺9月17日被 ICE 拘留，目前仍被关押喺内华达州。毛浩然来自香港，曾经担任湾区华语电视台 KTSF 新闻主播，负责协助斯特凡尼选区的居民申请平价医疗、儿童照护和食品援助等服务。斯特凡尼表示，毛浩然是加州州议会的合法雇员，亦是长期服务湾区社区的公务人员，呼吁当局尽快释放他。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哈里尼德国际机场将毛浩然拘留，之后将他送到拉斯维加斯以西约60英里的一处拘留设施。 ICE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毛浩然2020年经洛杉矶国际机场合法入境， 但之后过期居留，该发言人强调等待裁决的申请或工作许可并未能赋予在美国的合法身份。下个月全球现象级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队队长金南俊将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合作推出一场特别展览，展期由10月3号持续到明年2月7号。该展览在美国只有唯一一站。展览筹备约两年，由金南俊和博物馆策展团队共同策划，将展出近200件南韩及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年代由13世纪延续至当代，其中包括金南俊私人收藏中从未在美国公开展出的绘画、雕塑、陶瓷和纺织品等，并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藏作品共同陈列。金南俊的收藏包括张旭镇、尹亨根、朴来贤等南韩现代及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馆方就将展出马蒂斯、乔治亚、欧基绍等人的作品。金南俊仲特别录制了英韩双语语音导览，并为展厅挑选音乐。展览的成人普通门票平日40美元，礼拜日及节假日42美元，18岁及以下免费。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礼拜二宣布，肉类分销商 Star Meat Delivery 正召回超过16万磅未经联邦检验的生牛肉、猪肉及山羊肉。呢次召回被监管部门列为一级召回，属于最高级别，表示被召回的食品可能导致严重不良健康后果甚至死亡。召回产品包括山羊肉、牛扒、牛尾、牛肋扒、猪绞肉、牛扒及猪脚，部门列为一级召回，属于最高级别，表示被召回的食品可能导致严重不良健康后果甚至死亡。召回产品包括山羊肉、牛扒、牛尾、牛肋扒、猪绞肉、牛扒及猪脚等，以 A&D Foods 品牌供应给全国餐厅和零售门店。部分产品可能带有虚假的美国农业部检验标志，标有 EST.1363 编号的产品都不应该食用，亦不得继续销售或供应。食品安全检验局表示，问题是在例行检查中发现的，目前尚未收到相关患病或受伤报告。购买了这些产品的人应该直接将肉丢弃或退回购买地点。被召回的产品范围可能随着未来的调查推进进一步扩大。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礼拜三公布数据显示，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上个礼拜升到 7.12%， 创2024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利率上升影响，购房贷款申请继续下降，再融资申请量就降至2025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比大幅减少 62%。由于房价仍处于历史高位附近，加上借贷成本增加，部分买家开始转向初始利率较低但未来利率可能变化的可调利率抵押贷款 ARM。 上个礼拜 ARM 申请量占全部房贷申请的 9.8%， 高过之前一个礼拜的 8.4%， 而在新冠疫情初期，这一比例只是略高于 3%。房地产经纪人表示，即使进入秋季传统购房旺季，市场活动仍然明显降温。不过这个礼拜房贷利率已经开始小幅回落，主要受到油价及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推动，市场后续走势仍受到关注。礼拜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华盛顿举行临时会晤，为礼拜四川普与习近平的白宫峰会做准备。此前双方礼拜日啱在纽约举行了长达12小时的闭门会议。贝森特在礼拜三会后表示，美国愿意延长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亦对达成规模更大的新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他透露中方在礼拜日会谈中提出扩大协议的构想，但没有公布具体内容。但他暗示川普和习近平将在礼拜四在白宫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并可能共同宣布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 贝森特表示，双方希望在对等和公平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有消息称，中方可能宣布扩大采购美国商品。此外，美中仲计划两个月后在深圳举行会谈，讨论人工智能风险。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了。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平时住的这个地球根本就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在宇宙最高层次的存在入面，这里根本就是一个专门是给那些流放囚禁灵魂的大监狱。听到这里，可能你会觉得这些不是那些科幻小说或者神秘学讲的东西吗？但很神奇的是，近年来一班天体物理学家在分析最顶尖的宇宙观测数据那时，他们发现了一个令所有人会脊发凉的事实，就是我们地球所在的这个空间居然是被两股大到难以想象的宇宙力量死死地锁住了。这两股力量在物理上形成了一个外面的东西入不到你，里面的东西永远出不到去，这样的一个绝对封印。科学数据真真正正地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真的被困在一个物理上根本走不出去的宇宙孤岛里面。其实肉身只是一个容器，地球只是个牢笼。这个概念在东西方古老的书和神秘学入面早就已经有人讲过，好似东方的佛教咁，是讲肉身只是一副暂时的臭皮囊。道家亦讲借假修真，印度的吠陀经都讲物质世界只是个幻象囚笼。而在西方呢，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文多篇入面直接就讲到，身体就是灵魂的监狱。古埃及的死亡之书亦提到，将肉体当成灵魂暂时住的载体。甚至在早期洛斯底神秘学的拉哈雅文集入面，还更加直接说，肉身其实是那些假神做来囚禁灵魂的容器来的。人死了之后，灵魂还要过7个星际关卡才可以逃得出去。无论是古希腊哲学、埃及的生死学、印度的吠陀经，定是东西方的神秘学，古人其实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同一个方向。如果说古代的书只是讲概念，那现代天文学就真是用数据证实了囚牢的存在。时间来到2024年，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实验室里面，有个天体物理学家，他叫做皮萨里。他当时戴着 VP 虚拟的头盔去分析庞大的宇宙模拟数据。当他将视野拉到最宏观的时候，他眼前的画面吓到他倒吸一口凉气。他看到的不是啲闪闪发光的星体，而是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的巨大虚空。天文学上面叫 KBC 空洞。这个空洞大到你不敢相信，它的直径超过20亿光年。而最邪门的是，我们银河系所在超越星系团偏偏就正正在这个20亿光年巨大空洞的最核心位置来的。这种结构好像19世纪欧洲各国流放拿破仑那样。当年拿破仑打输仗，欧洲各国为了不想见到这个的人，特登就在大西洋中间拣了个孤零零，前面没有村，后面又没有店的圣赫勒拿岛来关注他。如果将20亿年前的 KBC 空洞
比喻做大西洋，我哋地球咪就系被锁喺中间嘅圣赫勒拿岛咯。更绝嘅仲有喺2017年喺权威期刊《自然天文学》发表嘅一项重磅研究发现，喺我哋呢座宇宙孤岛嘅四周围，居然系有两股极端对立嘅力量。第一股力量就是我们前面的巨隐源，它无时无刻拉扯着我们，以每秒600公里的高速向它靠拢。第二股力量就是我们背后的排斥力中心，它产生一股很强的推力，将银河系向外猛推，前面巨源拉，后面排斥力中心推。这一拉一推的力量完全是维持着 KBC 空洞的膨胀，就好像一道看不到的高压电网一样，将地球精准地封印在宇宙孤岛里面。如果科学家数据证实了地球是个孤岛，那这座孤岛到底是怎样来的呢？答案就是在1882年出版的一本震撼奇书，它就在奥斯佩里面。1828年6月5日有个叫纽波勒的细路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木屋出世，他爸爸是受过严格科学教育的英国人，他坚持是不信鬼神的，他妈妈是瑞士人，他的灵界是深信不疑的。小纽波勒从小就有非一般的能力，他是可以看到灵界的情况的，但每一次他跟爸爸说都是换来打骂，还骂他没出息乱咁噏。他长大之后考入了医学院做了牙医，还研发出新型的假牙材料，在打官司胜诉之后赚到盆满钵满。但在胜诉那个朝早，有位灵界神灵跟他讲话，物质世界不是你的重心，你未来是要为灵界工作。过了几年之后，他那个极度排斥灵界的爸爸就亲口跟他讲，阿仔，我最近成日都听到你过世的妈妈跟我讲嘢，我以前是错啦，原来灵界是真的。如果你可以跟灵界沟通，你一定要好好咁研究落去啊。佢父子两人多年嚟嘅隔阂就咁样潜言冰释。从此纽波勒就放下咗对金钱嘅执着，喺神灵嘅指导下，他买了一部当时最新发明的早期打字机，每一日的清早在诊所开门之前，当一束神秘的光照亮他的键盘那时，纽波勒的双手就会好像被一种看不到的力量控制住，他眯埋眼，脑袋是完全想不到嘢。就是这样，他以惊人的速度在打字机上面猛在这样打，短短两年的时间，高达200多万字的巨著就是这样打了出来，直到全部完成。之后神灵先至跟他讲话，你可以读一下你自己打了些什么。纽波勒拿起了文稿一看，整个人彻底的震撼。这一本叫奥斯佩，意思即是天空、大地和精神的总合。这一本书是记载了8万年前地球的真相、宇宙结构和灵魂流放史。上面讲到牙医纽波勒在灵界力量的引导下，用一部早期的打字机，他眯埋眼，擦擦擦擦咁打咗一部200多万字嘅天书《奥斯佩》。当佢回头读翻自己打出嚟嘅内容嗰阵，佢成个人彻底被吓傻咗，因为书入面清清楚楚咁写住，创世主为咗管理同流放灵魂，特登喺呢一座宇宙孤岛里面
打造咗一个三界结构。第一层叫物质界，即是我哋肉眼睇得到、摸得到嘅地球物质世界。第二层叫氛围界，即是我哋肉眼睇唔到嘅大气层同灵界空间。里面又再细分为内布拉、极爱、阿吉等等唔同嘅层级。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奥斯佩一书又讲咗乜嘢嘅天机呢？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上一节讲到奥斯培一书嘅一啲天机，我哋继续讲。第三层叫做宇太界，呢一层系最高纬度、最神圣嘅境界，系高阶神灵住嘅地方。这个三界结构其实跟东方佛教讲的欲界、色界、无色界是惊人的相似。但最震撼的是奥斯培直接揭穿了一个被隐藏了80000年的秘密，就是这个三界根本就不是什么天堂和圣地，而是一个精心设计过的灵魂修炼监狱。咁到底系乜嘢人会被关喺呢一座大监狱里面呢？奥斯培提到喺80000年前，宇宙各个高层次世界入面有一批灵魂开始变坏，佢哋变得堕落，充斥住私欲同埋执念。高层次嘅世界系容唔下呢一啲邪念噶，于是创世主就将呢一啲堕落嘅灵魂流放到地球这一座孤岛。但这里的囚禁方式是很神奇，完全是不需要人用铁链锁住，而是靠一种宇宙的自动沉降法则，即是灵魂的重量。书中入面解释，当一个灵魂对物质、权力、金钱和肉体享乐的欲望很重的时候，佢嘅灵体频率就会变得好重，自然而然就会好似一块石头咁沉降落去最低层嘅物质界，即系我哋所讲嘅地球。咁呢一座庞大嘅监狱系由乜嘢人嚟看管嘅呢？奥斯培书中又讲到，三界入面有一套极度严密嘅管理系统。最高的管理者叫做神，他们是住在以太界天国城市入面，是代表创世主管理整个区域的。在神之下有低一级的管理者叫做主，这个主会直接插手人类大地上的事务，会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而在神和主之下，还有无数多到数不晒的守护天使和大天使。更有趣的是，书入面特别的提到，我们平时讲的守护天使，其实很多都是以前在地球生活过的人类。他们生前很善良，很有责任感，死了之后升上分离界做天使。因为他们还很关心人类，所以就很想做人类的守护者，尽心尽力地去帮人。但是这些

两共神奇嘅光速，呢、这个叫做单。当单呢道光扫过地球同三界嗰阵，上一任嘅神同主任务就完成啦。佢哋喺三界经过咗千百年嘅锤炼，灵魂已经变得无比嘅纯净，系有资格晋升到更高嘅境界。喺嗰时，创世主会亲自派三界之外嘅更高阶大神嚟迎接呢一啲卸任嘅神同主，圆满回归以太王国。而更重要嘅系，当丹降临嘅时候，地面上同昏迷界入面嗰啲经过漫长岁月磨练，灵魂已经完全达标，学识咗点样放下执念。灵魂会被呢一道光接走，彻底脱离地球呢一座宇宙孤岛，重返佢哋原本嘅高维家园。讲到呢度，可能大家都会问：如果地球真系个监狱，点解我哋平时生活会觉得咁自然？又点解我哋完全唔记得自己以前喺高维世界嘅生活？奥斯佩呢本书最精彩、最令人震撼嘅精髓，正正就系解答咗呢个问题。书入面讲咗一句极有深度嘅话，就系、是、生喺流放地，长喺流放地，就唔知道乜嘢系美好。大家想一下，如果一个被流放嘅灵魂脑海入面一直记得高维世界有几咁嘅美好，几咁嘅璀璨，完全冇痛苦同疾病，咁当佢哋投胎到地球呢一个有病痛、有离别嘅肉身嗰阵，佢会点？佢一定会极度嘅痛苦，日日都想寻死，完全系生活唔到落去噶。所以创世主抹去前世嘅记忆，令你生喺流放地，长喺流放地，唔知道原本嘅美好。呢一种忘记看似系一个封印，但其实系一种极大保护同慈悲嚟噶。正正因为你唔知道以前嘅完美，你先至可以喺呢度有苦有乐。有悲有喜嘅地球环境入面，甘心认真咁过日子，喺苦难入面去领悟同学习。第二个精髓就系、是、人类唔系单纯喺度踎监嘅，人类嘅监狱纯粹系惩罚同关押，但宇宙流放地本质上就系一座灵魂学校。人类从最初嘅懵懵懂懂，到喺创世主嘅引领下发展出语言、文字、艺术、音乐同美学，甚至有咗爱同道德。呢啲睇似复杂嘅文明现象背后，其实都喺人类苦难入面默默体悟更高层次嘅存在。喺度磨练同纯正自己嘅灵魂，人类被流放到地球，到今日为止已经过咗整整嘅8万年。虽然人类已经唔记得原本嘅美好，但只要你喺呢个有苦有乐嘅世间，学会善良，学会放下对物质同金钱嘅执念。东丹嘅光芒再扫过地球，创世主降临嘅嗰一刻，你就会有机会得到救赎，彻底告别呢一座宇宙孤岛，重返真正属于你嘅高维家园。节目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幻无常，人海浮沉。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人海浮沉》，我是李正。今日是想同大家探讨一下，在现代医学上有一种很恐怖的心理病，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斯德哥尔摩就是瑞典的首都啊。咁呢个病点解用佢嚟起名呢？在1973年8月23日，斯德哥尔摩的市区有一家银行呢，就被两个惯匪去打劫。当警察包围咗呢间银行嘅时候，呢两个匪徒就喺入边劫持咗四个银行职员做人质。咁啲劫匪同警方僵持嘅头两日，就听见从银行传出嚟嘅喝骂闹人嘅声，同啲女性喊嘅声音。然之后跟住嗰几日就好安静，到第六日啲劫匪就投降啦。直到在法庭开审这件劫案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很怪的现象。这四个被劫持的职员在法庭上异口同声跟法官说，打劫银行这两个是好人来的，对我们好友善，还变成朋友。法官呢就拗晒头问那班人质，你哋系咪食过劫匪啲咩药啊？呢两个劫匪劣迹斑斑，不嬲都有犯罪嘅前科噶啦。而家只系短短六日，你班人好似俾人洗咗脑嘅咁，将坏人睇成好人。咁个人质当中有个女仔仲话：，哦，我第日要嫁俾其中一个劫匪，嚟报答佢对我咁好。当时法庭嘅工作人员，包括听众席的民众，全部都好震撼。在反复审问整个劫案的过程呢，就发现了头那两日啲劫匪非常之暴躁，拍台拍凳咁闹啲人质，仲将其中一张椅打碎了。如果警方唔让步，你哋就同呢张椅一样嘅下场。当时啲人质就吓到好绝望，精神去到崩溃的边缘。但是最后那几日，两个绑匪就改变了态度，对他们非常之温和，饮水食物样样照顾周到，还帮他们松埋绑，又同人质讲他们打劫是迫于无奈，种种的理由。根据心理专家对这个案件的报告呢，就是说人在威逼恐吓之下，整个精神是被一种恐惧的形象笼罩住，实质上个精神已经被伤害了，是落到一种不清醒和很害怕的当中，很害怕会被人杀死。这种情景就好像当年中国的电影明星刘晓庆他自己讲的经历，他说当他被人捉了入秦城监狱之后，他好惊被人杀死。他说只要你不杀我，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制啊。因为人在求生存的时候个精神是很错乱的。咁当这两个银行劫匪突然改变成很柔和的态度，啲人质呢就会即时感觉到，咦，我生存有希望啊。被人绑咗咁耐又饿又痛，突然间松晒绑舒服晒，仲有食物饮料的款待。变返好的这一切呢，都应该感激这两个劫匪。跟住开始仲产生了同情他们的想法啦。唉，有头发边个想做辣痢啊，等下逼于无奈先至去打劫㗎啫。这种精神上突然间改变黑白不分的认知呢，是属于洗脑式的一种诱导。从此以后，医学界就将这种心理病定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其实这种现象呢，在人类社会很早是已经有的了。在中国北方，特别是蒙古一带，有种训练猎鹰的手法就叫做鹚鹰。鹰是一种很凶猛又很高傲的动物，
南美国佬的国徽都是用鹰来做形象的。鹰鹰的用意是通过对受训的鹰肉体上的摧残，精神上的折磨，将一只高傲的鹰变成顺服的奴隶，听命于主人。鹰鹰的过程是惊心动魄的。当一只鹰不觉意跌落了猎人部落的机关被捉住的时候，鹰的表现是非常之刚烈，将锁住他的脚那条铁链呢扯到生生声，不停地用他的鹰嘴去啄那条铁链。鹰是食肉的，喜欢血腥，但是他对于猎人放在他旁边那些很乱的羊肉和清水呢，他眼尾都不望一下。他不停地在个鹰嘴里发出一阵阵悲愤苍凉的啸叫声。那个猎人呢就企在远远对着只鹰在冷笑，那只鹰就一次又一次地很愤怒地扑向这个猎人了。但是每次都被锁着他脚那条铁链呢扯住搭在个地下上，到只鹰的体力啊一次又一次地消耗到筋疲力尽的时候，那对眼泪充满了血丝。到了晚黑，个猎人就会烧起一堆火，在火光之下用一个很恶的表情和一个冷笑的眼光和这只鹰来对望，从个心理上告诉鹰听，你死定了，你输晒给我了。到了天光，那只鹰又冻又饿，更加暴躁了。咁个猎人嗰时呢就改变咗个面孔，笑口吟吟，将啲香喷喷嘅羊肉就放喺个鹰嘅旁边。但係呢只鹰仍然扑去想啄呢个猎人，仍然係眼尾都唔睇下啲羊肉，用个鹰嘴啄嗰条锁住佢嘅铁链，直到个鹰嘴啄到血肉模糊都好似唔知痛咁，仲继续疯狂咁去啄嗰条铁链，流到一地都系鹰嘴嘅血。响两日两夜当中，猎人都系晚上响火光下同呢只鹰对望，一啲一啲咁去煎熬呢只鹰嘅刚野性格，消磨佢嘅意志，令到佢对猎人产生一种敬畏嘅心理。响夜深人静，无边的黑暗包围之下，这个鹰的戾气在这里着小着小地消散。到了第三日天光的时候，那鹰嘴的伤口已经结晒焦了，那只鹰就疲倦到瞓在地下树，只眼都几乎睁不大了，亦都无力去拖那条铁链。到了第三日天光的时候，那鹰嘴的伤口已经结晒焦了，那只鹰就疲倦到瞓在地下树，只眼都几乎睁不大了，亦都无力去拖那条铁链。到了这个阶段呢，个猎人就会用一支木棍系咁撩那只鹰，鹰本身的愤怒呢又被他撩起身了，但是鹰本身冇了气力，冇晒锐气，只能够在个地下度哑声咁叫，显得好悲伤无奈，失去晒往日的雄风。

呢就安排了一些野兽的叫声，那些狐狸啊、狼啊、野猪啊的声音呢就越来越近。当时的鹰的眼神是非常之惊慌，身体打晒冷震，逐渐将佢自己的身体呢就移近个火堆，开始感觉到佢自己是孤独无援，随时会被只狼担咗去。个鹰的眼神就好明显咁表示好需要个猎人的可怜。于是乎个猎人就明白到时机成熟啦，就走埋去抱起只鹰，将佢放响心口，只手慢慢从个鹰头顺住佢啲毛，响佢身体度慢慢咁抚摸。个鹰嘅眼就会流露出温和同顺从嘅眼光。呢个时候猎人呢就将羊肉托响个手板心，送到去个鹰嘴旁边。由于咁多日以嚟只鹰实在系太饿啦，佢就会将呢啲香喷喷嘅羊肉一件一件咁食晒入口啦。咁响鹰食嘅过程，呢个猎人呢只手系不停咁摸住啲鹰毛，令到呢只鹰觉得响绝望当中痛苦咗咁耐，终于都碰翻一种咁温暖嘅环境。基本上系俾呢个猎人洗晒脑，唔记得咗佢以前嘅痛苦，全部系呢个猎人所造成嘅。嗱，牛鹰同好多独裁者，佢同啲民众洗脑系有好多相同之处，只系被洗咗脑嘅民众甘愿做独裁者嘅奴隶。严格嚟讲，系啲民众系中咗招，响精神意识上俾人诱导至到一个错误嘅认知。嗱，当年清兵南下去攻打明朝嘅时候咧，响入关嘅时候，清兵加埋蒙古军总共都系得120,000。而明朝单单正规军都有过100,000，咁明军响乜嘢嘅环境下会输咗俾清军呢？嗱，其中起作用嘅亦有呢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嘅因素响里面。嗱，清军嘅骑兵公认系非常之凶猛，而满清嘅皇太极好懂得用心理战术，佢哋集中兵力打到边度就屠杀到边度。历史上嘅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屠城杀700,000人，杀完人之后将啲尸体堆成一座大山，逼住啲老百姓出嚟睇，令到个个人都感觉死亡好靠近你嘅身边。响占领嘅城镇里面，大街小巷就摆满嗰啲剃头档口，逼住啲民众呢要剃咗啲头发，剩返后面留条小辫，动咗啲牌喺个街度写住留头就不留发，留发就不留头。即係话边个唔肯剃头要留返啲头发嘅话，就斩咗佢个头落嚟，运用血腥嚟震慑啲百姓同明朝啲将领。当到处都系风声鹤唳嘅时候，佢又收买人心。当清兵进入北京城嘅时候呢，就下令全体军民为明朝嘅崇祯皇帝服丧三日。嗱，俾啲老百姓喺恐惧当中呢，佢突然间感觉到，哦，清兵原来咁尊重我哋汉人嘅朝廷㗎喎。清兵又下令所有投降嘅将军将领一律封王封爵，投降嘅兵将可以领到大量嘅赏赐，投降将领嘅家属世世可以成为谋士。一时间明朝各路大军精英将领纷纷投降，又纷纷表示对清朝嘅赏赐感恩戴德。嗰啲投降嘅将领冚唪唥走去剃晒头，淨係留返后面条辫仔，转晒满人嘅发型。嗱，讲到呢度，我哋中国大陆啊，近代嘅历史有好多惊人嘅相似。响啲统治者血腥杀人嘅时候，逼住学校啲老师带晒全间学校啲小学生出嚟，睇佢哋点样斩头杀人。有啲城镇呢就烧滚一大缸水，
绑住啲富农地主就掉入嗰啲滚水嗰度，仲要家家户户拍门赶晒啲老百姓出嚟睇，要落实啲民众个个都要睇到呢种白色恐怖，睇下你啲阶级敌人喺有生之年敢唔敢唔听话。当啲民众压抑反感到相当饱和嘅时候呢，佢又搵一两个替罪羊出嚟推晒啲罪俾佢，然后又宣布对有啲受害者平反。但是平反嘅时候，你哋啲民众要感恩戴德喎。嗱，呢啲独裁者嘅手法系咪同牛鹰有好多相同之处呢？好啦，多谢收听，下次再会。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上昼，墨西哥海军大型帆船跨乌特莫克号驶入旧金山湾，展开为期四日的友好访问。这个是该船事隔17年再次到访旧金山。这艘三艺训练舰在今日上昼8点45分左右驶过金门大桥，之后停靠在旧金山海滨大道的15号码头。当地墨西哥领事馆及旧金山市政府代表到场欢迎。这次访问是在该船近期经历了一段悲剧之后进行的。去年跨乌特莫克号在纽约撞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导致船上两人丧生。该船是1980年代服役，在西班牙建造，长期访问世界各地港口，介绍墨西哥的文化和历史。停靠期间，民众可免费上船参观，开放时间是礼拜三中午以及礼拜四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下午4点至晚上8点，礼拜五和礼拜六上午10点至晚上8点。该船计划礼拜日上午9点30分离开旧金山。美国司法部礼拜二公布调查结果，认定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 UCSF 在2023年至2025年招生过程中基于种族作出决定，歧视白人及亚裔申请者，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案第6章。 UCSF 否认相关认定。司法部称，在 MCAT 成绩、大学 GPA 及社会经济条件相同情况下，黑人申请者被录取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12.6 倍，西班牙裔是 4.6 倍。2025年黑人和西裔申请者获得面试的比例亦都明显高过白人及亚裔，而平均 MCAT 和 GPA 较低。司法部认为相关数据表明种族因素影响了招生结果。UCSF 就表示，每名申请者都接受严格的个别审查，除了学业成绩外，还会考虑个人经历、特质以及成为医生的潜力。司法部要求校方在10月2号前作出回应，并表示如果双方无法通过自愿协议解决争议，可能提出诉讼。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礼拜四举行峰会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表示，美方预计将在会谈中提出美国公民被错误拘留的问题。卢比奥告诉媒体知，美国国务院已经认定两名美国公民陈友伦和敏津在中国被中共错误拘留。陈友伦是华裔地震学家，专长之一是通过分析地震数据来探测识别核试验。他在2024年赴北京探亲期间被捕，家属否认他涉及间谍活动。敏津是缅甸政治研究员，他创办的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主要关注缅甸冲突与政治转型、缅甸经济衰退与贸易，以及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他在今年6月到昆明参加学术研讨会期间被捕。美国国务院已经反驳中方对敏津的间谍指控。卢比奥强调，本届政府在与任何国家接触时都会提出美国公民被非法或错误拘留的问题，并持续争取他们获释。波兰军方礼拜三证实，当日上午一架俄罗斯米军用直升机由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短暂闯入波兰领空，引发波兰战机紧急升空，地面及防空部队同时进入戒备状态。波兰军队作战指挥部表示，俄军直升机上午11:08进入波兰北部布拉涅沃附近领空，持续约42秒，最大侵入深度约300米。波兰雷达系统全程追踪它的飞行轨迹。军方认为事件显示俄罗斯正测试波兰防空力量的备战状态，目前已经加强全天候监控。俄乌战争持续之际，波兰对领空安全保持高度警戒。总理图斯克此前警告，俄罗斯可能利用无人机或导弹进入北约东翼领空，并宣称属于意外，借此试探北约的集体防御决心。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曾经呼吁民众为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入侵做好准备。礼拜三，美国针对伊朗航空业的新一轮制裁生效，
伊拉克已经暂停以朗飞往巴格达的航班，德克兰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克特的航班亦都宣告取消。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近日同样限制了伊朗航空公司的营运，伊朗正寻求将部分航班改飞其他地区。美方这次不单止针对伊朗航空公司，亦警告机场燃料供应商、地勤以及售票业者，如果继续服务受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可能受次级制裁，甚至失去进入美元体系的资格。美国此前已经将伊朗全部27家航空公司列入制裁范围，以进一步限制国际航空网络。不过伊朗飞往中国的航班仍在运行，航班追踪数据显示，马汉航空一架客机礼拜三由德克兰飞抵广州，北京、上海和广州航线目前亦都没有传出取消消息，下个礼拜机票仍正常销售。中共外交部当日再次声称反对非法单边制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屋企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现在首先同你讲的就是《月眉草堂笔记》里面关于讨债鬼的故事。

0: 人将短命早死嘅仔女叫做土债鬼，咁仲系真噶、哦。刘南石咧就讲过咁样嘅一件事，佢话朱元廷咧有个仔就得咗结核病嘅，到咗最后病势都好垂危嘅时候，佢个仔就呻吟住自言自语咁话：，
1: 唉，仲差我十九两银子喎、
0: 同佢睇病嘅医生呢，喺开嗰啲药嘅药方里面就加咗一味人参落去，咁就执齐啲药煲好咗啦，仲未嚟得切饮啊，佢个仔就死咗啦、哦。计起嚟所用嘅人参呢，正好系值十九两银子。呢、这个呢就系最近发生嘅事情。有人话四海之中天下之大，一日之内短命而死嘅人唔知道有几多啊！前世欠咗债嘅点会有咁多嘅呢？要知道人生就好似转轮，因果循环，就好似恒河嘅沙，堆积之多唔可以测算，又好似太空嘅云，形态变化多端，不可思议。实在是不能够拘限于一种形式，但是从大多数来看，冤仇最初纠缠不清，以至隔世要债的大多数都是由于财物而引起的。老子说，天下洋洋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人的一生几乎没有说不想着要赚多些钱发大财的，但是天地所生的财物，或者是说一个人一生应得到的财物是有定数的，这边得到了那边就会失去，这边盈余了那边就亏损，但是人不懂得这个道理，还是要想尽办法，于是就生出了种种的心机和算计，恩仇冤怨亦就是这样结低了。人造落嘅业债恶缘可以延续影响人嘅三生轮回，就只要睇下想要牟利嘅人系咁多，就可以諗到嗰啲要债嘅人数呢就唔会少啦。司马迁佢咁样讲过，怨毒之于人甚以哉，就系话心怀怨毒嘅人系好犀利㗎，系一定要讨债要偿还㗎。纪晓岚话：君子宁可相信呢啲事情系存在嘅，系真嘅，从而规范自己嘅行为，唔去结恶缘。呢啲话至少可以令人

0: 而家呢就同你再讲一个老道学嘅故事。举人李全奇呢，佢讲话荔园有一间空宅，有一位老儒生同埋几个房客就住咗喺里面。夜晚嘅时候就听见窗外面有一啲奇怪嘅声音，老儒生呢就大声咁样斥责话啦：
1: 邪不侵正，妖不胜德，我讲道30年，唔通仲惊你咩？
0: 只听见窗外面好似有一个女人嘅声音喺度话啦：
2: 你讲道学，我听咗好耐啦。我虽然系异类，亦都读过唔少儒家嘅书卷噶。大学呢本书嘅主要宗旨系在于诚，诚嘅要义呢系在于慎独。你嘅一言一行都一定要遵循古礼，但系你遵循古礼，果真系为咗修理自己咩？亦话系为咗落个好名声而做作呢？你作语录与其他嘅儒生辩论，果真系为咗明白道理而辩论咩？亦话系有啲争强好胜啩？修身养性，宣扬道理系天理，为咗自己嘅名声而争论，则系人欲之私也。私欲你都唔能够克制，仲讲乜嘢道学？呢啲事我都唔想同你多讲啦。喺夜静独处嘅时候，你只要扪心自问，睇下你心底深处系点嘅，然之后再讲邪敢唔敢胜正，妖能唔能够胜你呢个德，唔系了然自知啦咩？又何必对我咁厉声厉色嘅呢？老儒生汗如雨下，挨咗半日都讲唔出话嚟。过咗一阵，窗外面嗰个声音又讲啦：你唔敢回答，讲明你仲能够唔欺心，我就放你一马啦，顶你去瞓觉吧啦。只听见嘈一声，有一啲嘢喺个屋顶嗰度嘈声咁就走咗去啦。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3: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我是芬妮。
5: 我是石头。
4: 咁喺呢个新闻追踪节目入面呢，我哋会从唔同嘅角度去客观分析大家关注嘅新闻热点，追踪事件嘅来龙去脉，同时亦都欢迎大家发信息到我哋嘅平台，反馈你嘅意见，讲讲你关心嘅话题。我哋嘅留言电话系 650-395-8366。咁啊，喺18号嗰阵咧，川普总统喺 Truth Social 上宣布话禁止 CNN 啦、MS Now 同埋 Political 进入白宫，咁啊指控三家媒体系刊登假新闻嘅。咁而呢啲媒体嘅记者咧，喺被拒绝进入白宫之后咧，亦都佢哋嘅一啲嘅通行证亦都被撤销啦。咁但系就喺9月21号呢三家媒体呢就对川普政府提出准嘅。咁而呢啲媒体嘅记者呢喺被拒绝进入白宫之后呢，亦都佢哋嘅一啲嘅通行证亦都被撤销啦。咁但系就喺9月21号呢三家媒体呢就对川普政府提出咗呢个诉讼嘅。咁指控白宫喺冇通知以及采取正当程序嘅情况下呢撤销咗记者通行证，限制记者进入白宫采访，系侵犯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嘅新闻自由嘅。咁而呢个美国五大电视媒体，包括呢个美国广播公司 ABC 啦、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啦、CNN 啦、Fox News 啦，同埋全国广播公司 NBC， 咁亦都决定咧暂停对呢个川普总统喺二十 二号，亦都系今日呢个举办嘅呢个一个电视嘅轮值采访嘅。咁嗱，石头嗱，川普总统就禁止呢三家媒体进入白宫嘅原因到底系乜嘢咧？咁之后后续嘅嘢咧，咁我哋阵间再逐一去请问你嘅。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而家即系川普总统对呢三家媒体进行呢个禁令之后，佢嗰个原因喺边度？
5: 一直都讲紧你林主席其实已经讲咗个原因啦，就讲紧呢三家媒体咧系一直都刊登假新闻，咁所以咧就拒绝佢哋入去白宫，其实系一啲地方啦，即系部分通行证啦系被取消咗，即系譬如进入呢、這、一个呢、這个椭圆形办公室啦，嗰个位置咧就系被取消咗噶吓，咁啊呢个咁嘅情况啦，所以咧。而家你睇到咗，你啱先讲紧嘅五家媒体咧，就话联合出嚟啦，唔做川普采访咯。
4: 嗯，系咁，嗱，川普总统就咁讲啦，咁副总统曼斯系咪都有对呢件事进行一个解释啊？
5: 当然啦，咁曼斯嘅解释其实都基本上系一样噶啦，就讲紧呢个基本上唔系所谓嘅咩第一修正案嘅呢个禁止嘅问题啦，咁因为之前呢Trump 之前喺竞选总统嘅时候呢，其实全部媒体界身呢，其实系呢三家媒体对 Trump

0: 嘅负面嘅报道咧，其实系超过92%嘅吓。咁而当时呢个报道拜登嘅咧，竟然系有66%嘅呢一个咁嘅正面报道嘅，咁啊相当之奇怪嘅一件事情嚟噶吓。咁呢个亦都系被呢个曼斯认为咗啦，系呢个唔代表美国人民啦，亦都唔代表公众舆论嘅。咁所以咧话佢哋系极左嘅媒体。咁点讲紧话点解共和党白宫？即系共和党主政嘅白宫啦，要俾佢哋呢啲特别嘅访问权限咧，咁样，所以特别访问权限其实就系进入呢、這个椭圆形办公室嘅嗰个访问权限啦。
1: 嗯，咁啊，川普总统系咪系亦都有发文，即系发表文章咧，去讲明佢自己啊呢一个做法嘅原因啊？
0: 哦，佢一直都系咁讲紧噶啦，因为佢呢个做法咧，其实就系、是、并不是系打击咩新闻自由噶吓，咁佢自己只系打击假媒体嘅，或者假新闻媒体嘅，咁因为话假新闻媒体咧，好似啲毒瘤一样延伸啊嘛，咁佢讲紧话呢一啲咁嘅腐败咧，别有用心，同埋无所不在嘅呢个咁嘅叫做统筹严密。完全失控嘅呢种咁嘅咧，话威胁到国家安全，所以要立即制止。咁佢亦其实亦都提到咗咧，讲到咗话，你点解报道伊朗嘅事情咧，就好似实牙实齿咁报道，咁而总统嘅内容报道嘅时候，你哋又产生怀疑咧，咁样吓，咁因为你如果系美国媒体嘅话咧，你系咪应该报道正面嘅信息，而唔系报道伊朗嘅呢啲咁嘅喺度假传？假传嘅信息咧，咁其实正系喺伊朗冲突嘅呢件事上边咧，呢、這个特别 CNN 扮演嘅吓，咁有特别有一个一个记者团队咧去咗伊朗入边做报道啦，咁佢嗰啲报道嘅话，其实就系明显就系为伊朗做宣传嘅，而唔系喺度宣传紧美国嘅。
1: 嗯，咁呢啲媒体咁样做啊，起诉翻川普政府啦，咁。其实好似系一个报复咁，系唔系存在呢样嘢咧？
0: 嗱，呢一个咧就唔好讲个报唔报复先，佢嘅原因系咩先？咁佢起诉嘅原因最重要咧，讲紧话佢侵犯咗美国呢个宪法第一修正案吓。呢一个咧唔系报复嘅问题，系因为其实咧系讲紧言论自由嘅问题吓，唔系讲紧报唔报复嘅。你任何人你都可以去起诉政府，起诉任何嘢噶吓。呢、這个要纠正下呢样嘢。咁其实咧。佢主要讲紧话，制止呢一啲记者入去白宫嘅某一啲地方嘅话咧，就损害咗呢个佢哋嘅新闻自由，咁话呢个亦都系侵犯咗宪法第一修正案咁样。咁我觉得好奇怪啦。咁如果按照咁样嘅计法嘅话咧，咁如果系譬如好似希望之星咁啦，系嘛？咁点解希望之星唔可以入白宫报道咧？咁希望之星点解唔可以去椭圆形办公室报道咧？咁我哋做自媒体嘅点解唔可以呢？咁我可唔可以起诉Trump讲紧话你违反咗我哋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你要俾我哋入去报道呢？咁其实你作为 CNN 又好，或者呢个 political 又好，其实你都系媒体，我都系媒体嚟嘅。
1: 系啊，
0: 其实应该系一视同仁，系咪？咁点解俾你去报道呢？咁讲得清楚啲就系、是、以前嘅呢个白宫入边俾报道入嘅咧，佢其实系当然有筛选噶啦。譬如你比较体量比较大嘅媒体，当时咧个报道亦都比较呢、這个可以讲系比较准确嘅呢个报道，咁先至会俾你入去噶啦。咁但系慢慢而家呢啲媒体咧大就够大啦，但系其实呢一个咁嘅信誉度已经越嚟越低，所以阿 Trump 讲紧唔系佢唔系要限制你呢个自由嘛，佢限制嘅咩咧？佢讲紧嘅就系佢打击嘅系假新闻。佢而唔系去打击新闻自由，呢个系好重要嘅。所以佢话佢珍惜新闻自由，呢、這、一个就啱先我讲紧嘅第一修正案系需要去嘅，但系唔系家家都可以去到白宫噶嘛？亦都讲紧讲得清楚啲，就系你攞第一修正案嚟讲紧话，你有冇呢个通行证嘅话咧？呢个系笑话嚟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只不过就讲紧话哦，你哋几间媒体比较大啲咧，就等你哋攞到啲资料出嚟，等大家一齐去用咁样嘅一个方式咧，就等呢啲报道更加广泛咁样。咁所以点解会Trump 喺呢个第二任上嚟之后咧，会咁多自媒体批准咗入去白宫入边咧？就系、是、为咗扩大影响力，等你哋嗰几家所谓嘅大媒体，又系极左嘅媒体咧，佢哋嘅呢一个 影响力会降低啦，咁真实度亦都会降低啦。咁其实呢个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呢个程度，所以你会呢啲咁嘅媒体讲紧话，你违反咗美国第宪法第一修正案，我哋要保障新闻自由，咁新闻自由冇唔保障你啊？你其实可以继续喺白宫报道嘅，只不过有啲地方唔俾你入去啊嘛，因为通行证唔系理所当然嘅，就算我啱先讲紧嘅。希望之星唔可以攞唔到通行证，因为你理所当然有阵时冇理所当然呢样嘢嘅。你要申请嗰时都要按照你嘅资历，按照你嘅呢个体量，按照你嘅信誉度，按照好多嘢咧，佢要评判标准，咁先至俾你入去嘅。而且咧位置有限，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唔俾你入去，可以俾其他人入去啫嘛，系咪一样道理嚟啊嘛？所以呢一啲咁嘅所谓嘅。话川违反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咧，从我自己嘅角度嚟睇嘅话咧，其实呢个系笑话嚟嘅，讲清楚啲就系、是。咁其实咧，仲有一样嘢就系啱先讲紧，你咪话几个媒体联合起身咧，就话呢、这个唔采访唔报道川嘅呢个电视报道嘅。其实呢几大媒体，你应该联合起身去问一问啊，川点解唔俾佢哋入？你应该问呢样嘢，唔系去起诉或者系去联合咧唔报道，而系问下点解会出现呢个问题。咁媒体冇错吗？媒体虽然系无冕之王，但系佢如果报道出问题嘅话，系咪应该制止咧？唔能够讲话你无限量咁去做假嘢，系咪？咁呢个就好明显睇到咗嘅。从唔同角度去睇到呢啲嘢咯。
1: 嗱，正值今日咧，就系22号啦，全球近130位嘅国家元首咧就齐聚纽约举行呢个年度联合国大会嘅。咁啊，川普总统咧亦都发表讲话啦。咁喺呢个过程入边咧，有冇受到影响咧？因为呢啲媒体嘅呢个做法咧，咁川普总统系点样应对咗？
0: 其实唔需要理嘅，我谂相信啊，川普都可以讲话，直头都可以唔理嘅。因为点解咧？你虽然系讲紧话你唔报道，但系我哋睇到 CNN 都系完全喺度报道噶。咁佢哋亦都喺度做紧呢啲呢个正常报道，只不过讲紧喺白宫唔啫嘛。咁佢哋讲紧话，我唔采访你，唔采访你，佢采访其他人啦。咁我睇到咗美国驻联合国嘅呢个特使啦，呢、這个都喺度采访佢噶。
1: 咁呢个画面入面呢，咁有川普电视台咁系咪，咁可以系咪通过呢个嚟报道住先，或者以后系咪呢一种嘅风气都要整顿下先得。
0: 所以你讲得啱啦，就系川普就系即刻宣布咗话有一个叫做川普电视台，咁其实佢系叫做川普呢、这个焦点新闻，即焦点事件嘅报道电台，电视台咁可以咁讲吓，24小时呢个系不间断咁去 run 嘅，咁当然系有啲内容系不断咁系重复啦，就系主要系以报道白宫川普嘅活动呢啲咁嘅内容啦。呢、这个电视台嘅出现咧，嗱美国方面咧其实系冇惯例咧。是政府可以成立电视台的，冇惯例的。虽然冇明文规定话政府唔可以成立，但是通常呢政府都唔成立的。所以呢Trump 呢个电视台呢基本上是一个过渡性的，或者是以后会不会发展成好似佢以前的粗搜索一样呢，我唔知道。咁但是呢一个是而家一个起码过渡性的内容啦，咁你可以理解成啦。
1: 起码应急住先得，吓。OK， 咁时间关系呢，我哋就讲到呢度呢个话题。转头翻嚟继续新闻追踪，
2: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咁咧，我哋关注下国内嘅事啦。咁喺9月21号嘅日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咗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同处理意见嘅报告，同埋关于刘振立问题审查结果同处理意见嘅报告嘅。咁亦都喺同日傍晚啦，中共党媒新华社报道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立二人被立案审查调查嘅。咁而中共官方喺通报入边声称讲话，张又侠同刘振立咧同与党离心离德，咁啊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 咁指佢哋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同埋政治规矩，拉帮结派，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嘅职务晋升等事宜提供帮助，收受呢个巨额嘅款项以及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嘅。通报亦都讲到佢哋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呢个政治责任啊。咁啊，对于亲属同身边嘅工作人员咧，失教失管嘅。咁石头嗱，呢一个咧就显然就系呢个张又侠落马啦。咁习近平上台之后，其实确实都打咗唔少嘅高官将领。咁但系打反退派咧，咁仲可以理解啫。咁张又侠唔系佢自己人嚟咩？
0: 张又侠之前系佢自己人嚟嘅，系咪之后发展成唔系自己人咧？呢、這个就系两个唔同概念嚟噶啦。因为喺中国喺中共嘅情况之下咧，你其实咧嗰、个叫做黑幕政治啦，或者黑金政治啦吓，咁其实咧你系搞唔清楚咗佢究竟系边派同边派嘅，因为尤其系而家呢个时候咧，你睇到咗，正如啱先讲紧嘅，我因为好多。

0: 咗嘅呢个情况嘅。咁呢个张又合资，因为一直以嚟咧都认为佢哋两个人系发小嚟嘅添，都仲系细个嗰时咧系一齐玩大嘅。咁而张又合咧又系呢个习近平啦，喺二十大嘅时候咧，其实要留低佢，或者讲紧喺十九大嘅时候咧，要留低佢攞嚟呢个喺军队入边作为咗定海神针添，因为嗰时对军队嘅掌控咧都唔系咁呢个稳阵吓，咁啊攞自己人啦。你啱先咪讲紧张又合，当时系自己人嘅系咪？咁啊喺军队入边，因为嗰时张又其实已经够年龄退休噶啦，咁佢都系叫佢喺翻军队入边咧。镇住咁样，咁因为张合事实上咧，亦都系有几十年嘅呢个经验啦。佢都真系呢个参加过呢个越战嘅，无论佢当时系做兵仔又好，或做咩都好啦吓。咁佢参加过越战，系而家中共军队入边可以讲话真正参战过，即系佢打过仗嘅人啦。尤其将领入边咧，几乎系呢个绝无仅有嘅人员嚟嘅。咁所以亦认为佢咧系一个有战争经验嘅人啦，咁所以系可以镇得到军队嘅。咁事实上佢对喺军队入边嘅威望咧都相当之高嘅。咁大家睇到咗，自从张合、刘振立被拉咗，其实已经相当之长时间噶啦。咁拉咗之后，点解一直以嚟咧都系喺度冇乜点呢个大张旗鼓去处理咧？就是、因为军队入边咧听闻系呢个相当之唔服集总啦，就呢、這、一个捉咗刘振立同埋张合嘅，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嘅话，令到咗阿习总连到目前为止吓，佢冇去过任何一个军区，或者系讲紧呢个五大军区嘛，五大呢个战区嘛，冇去过任何一个战区嘅。原因系咩？原因系因为佢担心去到啲战区入边咧，被呢一个留咗喺嗰度，出唔到嚟。咁样咧，所以咧，阿习总系冇去到噶，咁直到而家咧，先至突然之间宣布咗话呢个张日合啊、刘振立啊呢啲咧，就啱先讲紧好多好多项嘅呢个咁嘅罪名啦。咁呢啲罪名其实咧，你唔使睇太多嘅，因为点解咧？只要佢想你死嘅话咧，佢呢啲罪名一定会好多噶。将所有嘅呢个能够讲得出嚟嗰啲罪名全部按一次得噶啦。因为究竟系咪嘅话咧，冇人知噶嘛。因为完全系黑箱操作噶嘛。我成日都讲紧喺中共之下嘅话咧，其实咩叫法律咧？法律系中共攞嚟打人嘅呢个棍嚟嘅。咁当你系同呢个习总企喺一齐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攞法律打人哋。咁当个习总要打你嘅时候咧，就你就变咗被打对象啦。咁你就要喺法律之下啦，就全部都系咁样啊。咁所以你会睇到咗咧，法律无论系喺中国大陆，整得几呢个充分或者系几好吓，其实最终打击嘅咧就系佢要打击嘅人。即系法律其实系一个工具嚟嘅，并不是系真真正正喺法律面前可以人人平等嘅。
1: 张又合同刘振立咧，长期都喺作战部队任职啦。咁你头先亦都有讲到啦。咁其实啊，喺而家佢哋本嚟就话对呢一个中共战区又或者系军种系统嘅，本嚟系有影响力噶嘛。咁而家两个人同时被炒，咁会唔会影响一啲嘅军队士气啊？咁即系或者个头都俾人捉咗啦，咁自己仲可以做啲乜嘢呢？
0: 所以军队而家咪采取两种办法啦，一就系、是、有啲军斗唔去北京，二咧就系、是、大家放屁啦，即系你讲嘢，我哋就做都系应付一下嘅啫。因为究竟因为大家唔知道今日唔知听日事嘛，今日过咗今日之后咧，听日系咪被拉咧，冇人知嘅，因为喺呢个中国大陆嘅话咧，你随时都会出现呢个问题嘅，咁所以你会觉得担心咯，因为如果你似乎觉得自己乜都冇做过，其实你乜都冇做过，同埋你呢个站队咧，呢、這个日亦都可以系罪名嚟嘅。你乜都冇做过嘅话，都证明咗你怠误军机啦。咁如果你站错队嘅话咧，咁啊更死得更快啦，系咪？呢个本身嚟讲嘅话咧，佢可以任何罪名都可以安你嘅。咁所以呢样嘢对于而家现在嘅军队嚟讲嘅话咧。点解讲紧话中共嘅军队冇战斗力咧？因为咁样松散嘅话，佢就系为咗打击对手而打击对手，将好多嘅罪名会呃俾你嘅话咧，咁边个愿意去搏命咧？咁啊，只能

0: 系呢个放屁啦，或者系躺平啦。
1: 嗯，咁其实喺逮捕啊张友侠同刘振立之前，其实有冇一啲蛛丝马迹啊，或者系咪喺早一段时间都已经对佢哋做一啲嘅调查？咁只是咧，有啲人就觉得诶呢啲系谣言啦，咁样亦都后嚟喺网上咧好多被删除嘅情况。
0: 其实之前咧已经系有传言嘅讲紧啦，因为其实亦都有啲照片拍咗出嚟嘅吓，当时咧其实系呢、這个张友侠咧对阿习总系有啲唔系好妥嘅，即系有啲唔系好即系冇有啲不敬咁解啦吓。咁因为咧觉得习总做嘢即系相当之立或者相当之差啦，咁所以咧就有啲喺大会堂入边嘅呢个照片咧，其实阿习总离开嘅时候，通常啲嗰啲咁嘅举手机器咧都喺度拍掌等啊，习总走咗先噶嘛。咁、但系咧会睇到咗张相片咧，就呢、這个张友侠咧系背对住阿习总嘅，咁啊基本上都冇理啊习总走定系咩添咁样。呢啲咁嘅照片传出嚟，对于习总嚟讲嘅话咧，对于个人威信嚟讲咧系打击好大噶嘛。咁、加上咗事实上张友侠系手握兵权噶吓，咁所以咧习总系有是系一定嘅呢、這个。担心嘅，咁因为听闻亦都讲紧张友侠曾经想呢个联系嗰啲叫做老人啦，政治老人啦，想对阿习总有啲喐手吓，咁所以咧大家喺度斗，咁最后咧就睇下边个出手快先啫嘛。
1: 咁啊时间关系咧，或者我哋先喺度暂停一阵先，转头嚟继续要请问阿石头嘅。
2: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1: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星新闻追踪。咁我哋咧讲到呢个张友侠同呢个刘振立咧，就系被罢免职务啦，咁样。咁嗱，而家咧佢就讲话系以贪污腐败去定罪啦。咁嗱，我哋想讲下啦。咁作为嗱，以前佢一直都系即系做紧呢样嘢噶啦。咁点解之前又唔话佢腐败，咁而家呢个时候话佢腐败咧？咁样，咁可能佢嗰啲所作所为都系从中共曾经允许做噶。咁喺呢度又可以讲明到啲乜嘢啊？
0: 嗱，啱先你提出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一点吓，呢个讲话佢呢一次用嘅呢个罪名咧，基本上以贪污腐败比较多吓。咁我哋其实可以回顾少少嘅关于当时一月份嘅时候咧，中共嘅军部啦吓，因为其实就系今年好早嘅时候，张友侠佢被拉咗啊嘛，冇几耐嘅时候咧，跟住咧1月20号咧就中共嘅军部咧，其实佢有个社论入边提到咗一样嘢嘅，咁呢样嘢提到咗咩咧？就讲紧话张友侠、刘振立咧，嗱我系读军部嘅入边嘅内容吓，严重践踏军委主席负责制。严重助长影响党同埋军队嘅绝对领导，危害党嘅执政根基嘅政治同埋腐败问题，咁啊严重影响军委班子嘅形象威信，对军队咧嘅政治建军、政治生态同埋战斗力啊，造成咗严重嘅影响或者破坏咁样吓，讲咗几个严重啊。但系咧，你会睇到咗，你啱先讲咗好清楚啦，就系讲紧呢一次嘅罪名入边咧，其实主要系经济问题，喺党嘅问题或者系呢个政治问题上边咧，只系讲紧用一句话嘅，就系话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嘅原则同埋红线底线吓，严重违反咗政治纪律同埋政治规则。搞咩团团火火，佢冇将呢个上升到军队嗰方面去，佢主要以呢个经济方面啦。呢其实咧，你可以理解成一样嘢咧，就系讲紧接住落嚟咧，呢、這个张友侠同埋刘振立咧，有可能被判为咧系无期徒刑嘅，系唔会死刑嘅。因为如果佢系谂住讲紧咁严重嘅军队上边嘅话，死刑嘅机会好大噶。咁点解有啲嘢俾佢哋呢个以前可能系默认俾佢哋做，而家又唔俾佢哋做，或者甚至乎系罪名咧？你要睇到咗，其实一样嘢就系喺张友侠其实之前咧，亦都系呢个主管后勤战备部噶吓。咁啊，战备部嘅其实呢有两任嘅呢、這个。 张亚国手下咧，其实在之前嘅两任个冯部长，咁呢一个而家亦都被拉咗，已经两任国防部长都被拉咗噶啦，已经判晒刑坐晒监噶啦。咁之前咧话肃贪嘅时候咧，即系肃贪去到咗大概二十年前咁上下吓。大概二十年前系咩概念咧？就系啱啱好张若合交咗权出去嘅，就讲紧之前本身就冇话要去查张若合嘅，只系查到咗佢嘅手下嘅。咁而家张若合嘅罪名咧，就以呢、這个咩经济问题，你啱先讲紧噶啦，咩贪腐赎职啊之后之类嘅咧，经济问题出现嘅话咧，其实就讲紧话之前系冇查你，但系咧冇查你唔等于唔查你，要清楚呢样嘢吓。咁所以咧，而家查咗你嘅话，经济问题，佢系将呢个政治问题咧做经济化，咁嚟处理呢样嘢嘅，亦即系讲紧佢喺接住落嚟咧呢两个张若合同埋刘振林咧，基本上你可以知道咗佢哋可能唔会系以枪毙嘅形式会出现嘅吓，只系一种咁嘅咩没收财产啊，然后咧就呢个无期徒刑啊，不得呢个假释啊，之后之类嗰啲，会系咁样一个形式嘅。
1: 或者我哋再睇下嗰个时间啦吓，咁而家真系正值。呢、这个习近平出访美国啊嘛吓，咁可能而家喺飞机上边啊，咁点解喺佢出访前要宣布咁大件事咧？咁你谂下呢个副军委副主席吓，咁真系一人之下嘅，咁连佢自己个左右手都去打咗落嚟，咁即系表示乜嘢啊？
0: 其实对军队，啱先我讲咗一样嘢咧，就讲紧话。自从捉咗张若合之后咧，其实习总从来都未去过呢个各大军区嘅吓。咁、原因系咩咧？军队摆唔平。咁、一直以嚟咧，军队都讲紧话，佢哋入边都有好多怨言啊，甚至乎系有啲动作添。咁呢种咁嘅情况之下咧，就习总一定要摆平军队先。佢而家出呢一个咁嘅喺佢出访之前出呢个咁嘅消息嘅话咧，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两样嘢：一就系佢已经将军队基本上咧已经制服咗；二咧就系亦都要震慑军队入边咧，仲有唔够忠诚嘅人啦，可以咁讲啦，对佢唔够忠诚咁嘅人啦，所以咧呢样嘢你可以理解成咁样嘅话，亦都讲紧佢对军队嘅某种掌控啦，其实系已经到咗一定程度，即系讲佢出访咧都唔会影响咗佢嘅呢个核心地位。如果佢谂住出访嘅时候咧，嘅地位会被动摇嘅话咧，佢绝对唔会出访嘅，因为咁样嘅话，佢去到美国嘅话，佢只能够同个参讲话，你不如俾地方我住算咗啦，翻唔到去啦，OK， 咁啊系嘛，咁绝对唔会系咁样噶嘛，咁所以你会知道咗，佢喺出访之前做呢个动作嘅话咧，基本上就系对外宣布佢已经系呢个搞掂咗呢个中共嘅军队啦。
1: 即系咪对外咧立威啊？真系，对于海外华人都睇到呢个消息咁啊，系咪？
0: 你要讲对内立威，因为其实咧对外嘅话，大家都知道咗佢系阿习总啊嘛，系咪？咁咧系咁样一个情况。
1: 嗱，我哋咧睇到一个都几有意思啊！旧下属咧就被查啦、被捉啦，跟住咧就系嗰啲上司又会被捕嘛。咁而家呢个张友侠系一人之下噶嘛？咁而家佢都被捉啦，咁上边嗰一个系边个咧？咁几时又被捉咧？会唔会大家去思考呢个问题？
0: 所以其实你睇到咗一样嘢，就系因为习总真系疑心太重啊。咁疑心重嘅话，大家如果对照翻呢、这个。这个历史呢就是崇政啦、崇政好勤力啊，但是疑心太重啊，所以对所有人呢忠心佢嘅人呢都唔信得过㗎，咁最后呢咪要去梅山入边吊颈啦，因为佢将所有帮佢嗰啲呢都杀晒，唔帮佢嗰啲又杀埋，所以佢自己其实冇人㗎啦 ,ok? 咁所以啱先讲嘅一样嘢呢就讲緊话习总咧本身有个习家军嘅咁但系咧习家军你睇到咗，其实前前后后将嗰啲将领啊，大大小小嘅咩大将、中将、少将之后之类嗰啲啦，都整到七七八八噶啦，咁几十人整晒落嚟嘅吓，咁呢啲其实全部咧都系中共军队入边嘅，可以讲系之前嘅中流砥柱嚟嘅。咁而家如果要提拔上嚟嗰啲人嘅话咧，第一习总可能对呢啲人都唔系好了解添。咁提拔你上嚟会唔会喐佢咧？佢唔知噶，因为佢唔知道你系张若合嘅人啦，定系咩人？因为有啲人藏得好深噶嘛。咁但系提拔上嚟嗰啲人咧，因为前边嗰几十人，一百几十人啦，已经被拉咗。 其实中间有一个断层的。因为你这个过程之中本身要培养的嘛。咁要培养啲人呢，你有冇呢个能力，有冇嗰个能力㗎嘛。咁你而家唔知道佢有冇个台别上嚟嘅话，咁系咪中间有断层啊。咁有断层嘅话呢，就算系有飞机大炮嘅话呢，都会出事㗎，系咪？咁呢样嘢其实习总都好驚㗎，我相信咗。所以佢自己嘅呢个疑心呢，会令到咗佢呢更加系呢个不稳。即系心态不稳起码吓，咁所以咧，点解会近期传闻咧健康出咗问题咧？可能即系疑心太重啦，咁会疑出病噶嘛？呢啲嘢都会咁噶嘛？就算系呢个有得有零件俾你换嘅话咧，你都唔系你嘅脑唔可以换噶嘛？
1: 系
0: 你话咁系咪？
1: 咁啊，有啲人咧就认为咧，中共官员都系贪噶啦，诶，咁捉晒佢哋咪好咯，即系打晒呢啲官员落嚟，都系可能啊，习总系做紧好事咧，咁样，咁系唔系咁样？
0: 嗱，我只能够咁讲啦，嗱，一开始嘅习总同黄岐山嘅时候咧，真系打咗唔少嘅呢个贪官落嚟嘅，嗰阵时一开始嘅时候咧，就真正打贪官啦，嗰阵时，咁但系咧后嚟咧就越打越贪。咁啊，将黄岐山都打埋吓，咁黄岐山咧，其实咧已经系冇晒权噶啦，因为黄岐山当时系帮佢嘅。咁其实咧，点解会系打嚟打去咧，都仲有贪嘅咧？点解打嚟打去咧，都仲系有咁大问题咧？成日都讲紧打贪啦，系咪？咁系咪打极都打唔到咧？打唔晒咧？啱，因为其实咧，当你系执种嘅人嘅时候咧，当然你贪腐唔系问题嚟啦。咁当佢怀疑你嘅时候咧，就可以攞你开刀嘅时候就贪腐问题啦。就咁先讲紧张玉合啊、刘振立呢啲，全部都系咁样嘅形式啦。咁所以佢俾唔俾你贪咧？俾，佢唔系打贪，唔系个目的，打击异己系个目的。所以咧，你讲紧话打贪好唔好啊？打贪本身系好嘅，但系咧系咪真系打贪呢？个系两回事嚟嘅。要搞清楚就得噶啦。
1: 咁但系咧，最终嘅根源系呢个体制啊嘛，系咪？咁佢系佢培养出嚟嗰啲人嚟嘅。
0: 所以冇一个真真正正嘅呢个民选官员嘅话，即系冇问责制啦。咁当然有，中共唔系冇问责制噶，系呢个主席问责制 ，OK， 即系一个人问责晒 ，OK， 咁你死唔死？一个人问责晒就大镬啦，系咪？咁人民都冇问责制嘅，即系嗰啲老百姓冇问责制嘅，咁所以咧，你领导咗咧嗰啲所谓嘅官员嘅话咧，其实全部咧都唔系代表老百姓嘅，咁啊代表住主席嘅啫。咁即系一人独大咯。
1: 咁最后系由边个嚟问责佢咧？咁大家可能心中有数啦。
0: 我哋睇啦，或者可能佢自己问到咗自己啦。
1: OK， 咁有时间关系咧，我哋今日嘅新闻追踪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0: 拜拜。
3: 系，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依部就唔要啦。
4: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5: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今日我会继续同大家讲美国著名的通灵人 Edgar Cayce 的故事。上一次我们讲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纪斯发现自己有特别的能力，可以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下同人诊断一些奇难杂症，甚至还提出建议令到患者康复。纪斯平生的愿望是做一个摄影师，过一些很平常的生活。但是自从人发现了他这个生命解读的能力之后，就决定了纪斯不可能再过平常的生活。 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他的朋友、他的父亲，还有他帮过的人都希望纪斯继续做下去。他的朋友甚至说，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就有这样的义务去做一些好事。纪斯不知道怎算好，他就只好求助于圣经，他祈祷并且同家人商量，最后他决定继续。但是个前提是他不可以用这个来伤害别人。另外他明确地说，他的职业是摄影师，生命解读只不过是他的业余爱好，他不是拿来搵食的。1903年纪斯和相爱了6年的伊文仙女士结了婚，他的摄影生意亦都经营得不错，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一场大火烧了很多纪斯租来的相片，亦都令到他欠了很多债。半年之后又一场大火将他的摄影室烧到什么都没得剩。有一位医生从另一个病人那里听讲了纪斯，他就想请纪斯来为自己做一些解读，他自己诊断自己有阑尾炎，他就想纪斯来试下，看看纪斯的诊断是什么。结果纪斯在睡眠中给出的是跟他截然不同的诊断和很简单的治疗方法。这个医生不信，他觉得纪斯一定是错了，但是另一位医生居然证实了纪斯是对的。从此这位医生就开始叫纪斯帮他诊断一些疑难杂症。纪斯的名声越来越大，纽约时报曾经在1910年10月9号报道过他，之后就越来越多人来找他看病。有一次一个建筑工人因为事故造成脚骨和膝头哥骨折，医生都认为他不可以再走路了。纪斯给出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在当时1905年是不可思议的。他叫医生在个工人的膝头哥上打钉来固定，几个月之后这个工人就完全康复了。虽然纪斯名声在外，但是他对自己的能力就持怀疑态度。1911年纪斯的第二个仔出生了，生下来没几耐个仔就病了，医生都束手无策。而纪斯一定要等到医生完全放弃希望的时候才同意试下自己的解读。这一次他救不到个仔，事后纪斯好后悔，如果早点运用自己的超能力，结果可能会好些。祸不单行，跟住落嚟，佢嘅太太亦都病咗，而且情形越来越严重。个医生背地里话俾纪斯听，佢太太患咗肺结核，可能不久于人世。当时医学界对肺结核系无能为力噶，纪斯就毫不犹豫咁为自己嘅太太做咗解毒。瞓着咗个纪斯攞出咗一个综合嘅处方，佢叫啲人将啲药捞埋啲苹果酒一起放入一个烧到窿窿地的橡木桶入边。当时啲医生认为呢啲嘢冇用，但是佢太太食咗两日之后就退烧了。几个月之后佢太太就完全康复了。因为越来越多人要求纪斯帮佢哋解毒，纪斯就开始考虑建立一家专门嘅医院。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时间有限，我哋下次继续。多谢大家收听奇闻异事。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旧金山州众议员斯特凡尼礼拜二证实，佢办公室嘅爱勤代表毛浩然喺9月17号被 ICE 拘留，目前仍被关押喺内华达州。武浩然来自香港，曾经担任湾区华语电视台 KTSF 新闻主播，负责协助斯特凡尼选区的居民申请平价医疗、儿童照护和食品援助等服务。斯特凡尼表示，武浩然是加州州议会的合法雇员，亦是长期服务湾区社区的公务人员，呼吁当局尽快释放他。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哈里里德国际机场将毛浩然拘留，之后将他送到拉斯维加斯以西约60英里的一处拘留设施。 ICE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毛浩然2020年经洛杉矶国际机场合法入境，但之后过期拘留。该发言人强调，等待裁决的申请或工作许可并未能赋予在美国的合法身份。下个月全球现象级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队队长金南俊将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合作推出一场特别展览，展期由10月3号持续到明年2月7号。该展览在美国只有唯一一站。展览筹备约两年，由金南俊和博物馆策展团队共同策划，将展出近200件南韩及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年代由13世纪延续至当代，其中包括金南俊私人收藏中从未在美国公开展出的绘画、雕塑、陶瓷和纺织品等，并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藏作品共同陈列。金南俊的收藏包括张旭镇、尹亨根、朴来贤等南韩现代及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馆方就将展出马蒂斯、乔治亚、欧基绍等人的作品。金南俊仲特别录制了英韩双语语音导览，并为展厅挑选音乐。展览的成人普通门票平日40美元，礼拜日及节假日42美元，18岁及以下免费。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礼拜二宣布，肉类分销商 Star Meat Delivery 正召回超过16万磅未经联邦检验的生牛肉、猪肉及山羊肉。这次召回被监管部门列为一级召回，属于最高级别，表示被召回的食品可能导致严重不良健康后果甚至死亡。召回产品包括山羊肉、牛扒、牛尾、牛肋扒、猪脚肉、牛扒及猪脚等，以 A&D Foods 品牌供应给全国餐厅和零售门店。部分产品可能带有虚假的美国农业部检验标志，标有 EST.1363 编号的产品都不应该食用，亦不得继续销售或供应。食品安全检验局表示，问题是在例行检查中发现的，目前尚未收到相关患病或受伤报告。购买了这些产品的人应该直接将肉丢弃或退回购买地点。被召回的产品范围可能随着未来的调查推进进一步扩大。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礼拜三公布数据显示，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上个礼拜升到 7.12%， 创2024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利率上升影响，购房贷款申请继续下降，再融资申请量就降至2025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比大幅减少 62%。由于房价仍处于历史高位附近，加上借贷成本增加，部分买家开始转向初始利率较低但未来利率可能变化的可调利率抵押贷款 ARM。 上个礼拜 ARM 申请量占全部房贷申请的 9.8%， 高过之前一个礼拜的 8.4%， 而在新冠疫情初期，这一比例只是略高于 3%。房地产经纪人表示，即使进入秋季传统购房旺季，市场活动仍然明显降温。不过这个礼拜房贷利率已经开始小幅回落，主要受到油价及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推动，市场后续走势仍受到关注。 礼拜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华盛顿举行临时会晤，为礼拜四川普与习近平的白宫峰会做准备。此前双方礼拜日啱在纽约举行了长达12小时的闭门会议。贝森特在礼拜三会后表示，美国愿意延长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亦对达成规模更大的新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他透露中方在礼拜日会谈中提出扩大协议的构想，但没有公布具体内容。但他暗示川普和习近平将在礼拜四在白宫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并可能共同宣布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贝森特表示，双方希望在对等和公平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有消息称中方可能宣布扩大采购美国商品。此外，美中仲计划两个月后在深圳举行会谈，讨论人工智能风险以及安全事件沟通机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我是 Jack。 下面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先讲一宗移民执法消息。三藩市州众议员 Catherine Stephanie 星期二证实，她办公室一名外勤代表毛浩然9月17号在内华达州被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拘留，目前仍然被扣留。毛浩然来自香港，之前曾经做过湾区中文电视台 KTSF 新闻主播，目前主要協助选区居民申请医疗、儿童照顾和食品援助等服务。Stephanie 就说，毛浩然是州议会合法雇员，长期服务湾区社区，促请当局尽快释放他。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 Harry Reid 国际机场拘留了毛浩然，之后送往附近拘留设施。ICE 就表示，他2020年经洛杉矶机场合法入境，但是之后逾期逗留。ICE 强调，等候移民申请裁决或者持有工作许可，并不代表一定拥有合法移民身份。韩国人气组合 BTS 队长金南俊下个月会同三藩市现代艺术博物馆SF MoMA 合作推出一个特别艺术展览，展览由10月3号开始，一直去到明年2月7号，而且美国唯一一站就在三藩市。金俊南和博物馆策划团队筹备了大概两年，会展出接近200件艺术品，年代由13世纪一路去到现代，其中包括金俊南私人收藏过去从未在美国公开展出的绘画、雕塑、陶瓷和纺织品，亦会同 SF MoMA 馆藏一起展出，当中包括 Matisse 和 Georgia O'Keeffe 等著名艺术家的作品。金南俊还亲自录制英韩双语语音导览，并为展览拣选音乐，门票平日成人40元，周末及假期42元，18岁以下免费。对 BTS 粉丝和艺术爱好者来讲，今次都是一个特别的湾区展览。三藩市湾区近日再受到烟雾影响，原本因为空气质素问题而暂停的天使岛计划焚烧星期三重新开始，结果烟雾再次飘到湾区部分地区。星期三下午大概两点， EPA 的空气质素监测显示，三藩市市中心附近空气质素指数一度达到132，属于对敏感人士不健康的水平。市中心亦有人闻到明显的烟味。今次计划焚烧面积大概260英亩，原本9月8日开始，但是完成62英亩之后就因为空气质素问题叫停。当局表示，计划焚烧主要是清除干草等野火燃料，减低日后山火风险。目前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星期四，官方提醒市民焚烧完成之后 烟雾可能仲会停留最多三日，敏感人士要留意空气质素变化。加州而家正值葡萄收成季节，不过唔少葡萄种植户就面对一个大问题，种出嚟嘅葡萄未必揾到买家。有报道指，受年轻人饮酒习惯改变、健康意识提高等因素影响，美国过去五年葡萄酒销量跌咗超过两成。加州更加有大概一半酿酒葡萄在收成期间未有买家签约。面对供过于求的葡萄，收购价下跌，部分农民已经拔走葡萄树，甚至将葡萄园改种杏仁、核桃、开心果和橄榄等其他农作物。另一方面，今年葡萄酒销量亦都下跌，加上生产成本高企和关税限制出口，令到业界压力进一步增加。对加州来讲，葡萄酒业不单止影响种植户，亦都牵涉农场工人、酿酒厂和其他相关行业。今次葡萄酒市场转变正令传统产区面对重大挑战。塞伯兰市市政府表示，会审查负责举办年度农历新年大游行的塞伯兰市中华总商会资金使用情况，原因是商会部分高层正面对性骚扰和性侵犯指控。事件源于前项目总监 Judy Lee 入禀法院，指控商会董事会成员多年来对他做出性骚扰及性侵犯，并要求至少$1,000,000赔偿。事件之后，多名董事要求时任会长 Dano Lu 落台，而 Lu 之后提出诽谤诉讼，并辞去领导职务。政府每年向中华总商会提供艺术资助，金额大概$500,000，今年原本计划提供$470,000。市府表示，2027年2月20日的农历新年大游行目前不受影响。中华总商会自1953年开始主办这项活动，市府就说短期内要找其他机构接手并不容易。不过随着诉讼和资金审查继续，未来会不会出现其他安排仍然有待观察。一艘墨西哥海军大型训练帆船星期三驶入三藩市湾，展开一连四日的友好访问。夸乌特莫克号朝头早大概8:45驶过金门大桥，之后停泊在 Embarcadero 15号的码头。墨西哥领事馆和三藩市市政府代表就到场迎接。今年是这艘帆船相隔17年再次来到三藩市。夸乌特莫克号是一艘三桅训练舰，1980年代服役，长期航行世界各地，推广墨西哥文化和历史。去年他在纽约撞上布伦大桥，造成两名船员死亡。今次停泊期间，市民可以免费上船参观，星期三中午开放，星期四上午10:00至中午，下午4:00到晚上8:00开放，星期五和星期六就由上午10:00开放到晚上8:00。船只预计星期日朝早9:30离开三藩市。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四，我们下次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上昼，墨西哥海军大型帆船夸乌特莫克号驶入旧金山湾，展开为期四日的友好访问。这个是该船事隔17年再次到访旧金山。这艘三桅训练舰在今日上昼8:45左右驶过金门大桥，之后停靠在旧金山海滨大道的15号码头。当地墨西哥领事馆及旧金山市政府代表到场欢迎。这一次访问是在该船近期经历了一段悲剧之后进行的。去年夸乌特莫克号在纽约撞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导致船上两人丧生。该船是1980年代服役，在西班牙建造，长期访问世界各地港口。 介绍墨西哥的文化和历史。停靠期间，民众可免费上船参观。开放时间是礼拜三中午以及礼拜四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下午4点至晚上8点，礼拜五和礼拜六上午10点至晚上8点。该船计划礼拜日上午9点30分离开旧金山。美国司法部礼拜二公布调查结果，认定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 UCSF 在2023年至2025年招生过程中基于种族作出决定，歧视白人及亚裔申请者，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案第6章。 UCSF 否认相关认定。司法部称在 MCAT 成绩、大学 GPA 及社会经济条件相同情况下，黑人申请者被录取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12.6 倍，西班牙裔是 4.6 倍。2025年黑人和西裔申请者获得面试的比例亦都明显高过白人及亚裔，而平均 MCAT 和 GPA 较低。司法部认为相关数据表明种族因素影响了招生结果。UCSF 就表示每名申请者都接受严格的个别审查，除了学业成绩外，还会考虑个人经历、特质以及成为医生的潜力。司法部要求校方在10月2号前作出回应，并表示如果双方无法通过自愿协议解决争议，可能提出诉讼。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礼拜四举行峰会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表示，美方预计将在会谈中提出美国公民被错误拘留的问题。卢比奥告诉媒体知，美国国务院已经认定两名美国公民陈友伦和敏津在中国被中共错误拘留。陈友伦是华裔地震学家，专长之一是通过分析地震数据来探测识别核试验。他在2024年赴北京探亲期间被捕，家属否认他涉及间谍活动。敏津是缅甸政治研究员，他创办的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主要关注缅甸冲突与政治转型、缅甸经济衰退与贸易，以及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他在今年6月到昆明参加学术研讨会期间被捕。美国国务院已经反驳中方对敏津的间谍指控。卢比奥强调，本届政府在与任何国家接触时都会提出美国公民被非法或错误拘留的问题，并持续争取他们获释。波兰军方礼拜三证实，当日上午一架俄罗斯米军用直升机由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短暂闯入波兰领空，引发波兰战机紧急升空，地面及防空部队同时进入戒备状态。波兰军队作战指挥部表示，俄军直升机上午11点08分进入波兰北部布拉涅沃附近领空，持续约42秒，最大侵入深度约300米。波兰雷达系统全程追踪它的飞行轨迹。军方认为事件显示俄罗斯正测试波兰防空力量的备战状态，目前已经加强全天候监控。俄乌战争持续之际，波兰对领空安全保持高度警戒。总理图斯克此前警告，俄罗斯可能利用无人机或导弹进入北约东翼领空，并宣称属于意外，借此试探北约的集体防御决心。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曾经呼吁民众为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入侵做好准备。礼拜三，美国针对伊朗航空业的新一轮制裁生效，伊拉克已经暂停伊朗飞往巴格达的航班，德克兰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克特的航班亦都宣告取消。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近日同样限制了伊朗航空公司的营运，伊朗正寻求将部分航班改飞其他地区。美方这次不单止针对伊朗航空公司，亦警告机场、燃料供应商、地勤以及售票业者，如果继续服务受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可能受次级制裁，甚至失去进入美元体系的资格。美国此前已经将伊朗全部27家航空公司列入制裁范围，以进一步限制国际航空网络。不过伊朗飞往中国的航班仍在运行，航班追踪数据显示 马汉航空一架客机礼拜三由德克兰飞抵广州。北京、上海同广州航线目前亦都冇传出取消消息。下个礼拜机票仍正常销售。中共外交部当日再次声称反对非法单边制裁。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华，我系芬妮。大家计下日子，距离任正非全家出逃嘅传闻散开已经过去十几日啦。呢一段时间入边，外界嘅焦点始终聚焦喺深圳同中南海，等待呢一出年度大戏嘅最终结局。结果任老爷冇出嚟挥斥方遒，孟大小姐亦都冇出嚟展现大国自信。我哋等嚟嘅系华为二公主姚安娜，一场带嚟浓厚内地娱乐圈味嘅升级版辟谣。喺最新嘅路透中，佢专门展示咗 T 恤上嘅八个大字：唔信谣，唔串姚老师。呢种刻意嘅谐音笑话，评论区入边并冇人买账。有人挖苦话呢个系要用远离林彪嘅林斗斗嚟辟谣吗？亦有人话大家心知肚明，只要任正非同孟晚舟一日唔露面，呢个谣言就一日破唔到。仲有人直接戳中痛处，将你爹牵出嚟行一圈，咪就冇事咯。写喺衫上边，呢、这个就系标准嘅此地无银三百两。呢、这个唔系二公主第一次出嚟肉身挡枪，传闻啱起嗰阵，佢就高调出席咗综艺发布会，主打一个生活安稳。但真正令外界毛骨悚然嘅，唔系佢嘅露面，而系随之而嚟嘅一段害人嘅威胁。当时网友雨歌龙行天下发帖质疑华为的处境，结果网上就流传截图显示疑似姚安娜的账号在评论区直接留下了狂躁的狠话，阴阳怪气在这里，大风向，垃圾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活在什么阶层，我一个电话就可以将你全家都整死。字里行间透出的暴戾和阶层傲慢令人窒息。虽然后来有人辩解这个是 P 图，但诡异的是华为那个号称地表最强的公关和法务团队，面对这种能够将企业形象彻底摧毁的恶性传闻，居然集体保持沉默，任由这个带着血腥味的狠话在网上。华为那个号称地表最强的公关和法务团队，面对这种能够将企业形象彻底摧毁的恶性传闻，居然集

嚟自便衣军人嘅人强行破门，将宇哥一家五口全部带走。嗰、那个阵仗，成个屋苑都被嘈醒咗。到而家呢一家人生死未卜。呢位好友仲话，宇哥之前就惊出事，将威胁截图同电话录音全部发俾咗佢，并叮嘱佢如果自己消失，就向外网披露。好友而家扬言，如果是见不到宇哥一家齐齐整整回来，他就将公安局、国安还有黑道的威胁录音全部爆出来。我们目前无法核实这个爆料的真实性，但这个传闻本身就是对目前信息黑洞最残酷的讽刺。一边是权贵千金用频频做show来粉饰太平，一边是底层网民在传闻中人间蒸发。与之相伴的是核心人物如同人间蒸发。这个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级别的惊天危机？近期新中国联邦爆出的消息，与华为掌门人这种反常的沉默有住惊人的吻合度。爆料指出，早在今年三月，中共内部就已经派出了一个特别工作组直接进驻华为，持续向创办人任正非施压，要求他交出海外财富以及家族控制的庞大资产，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位于中东等波斯湾地区的数据中心、云端以及电信核心资产，而经历过这种彻底的收割。而面对这种彻底的收割，据港任正非选择了硬顶。爆料进一步透露，华为内部的对抗非但无平息，反而急剧升级。当局加大了对任正非本人的施压力度，对他家人包括几位女儿的行动限制亦在全面收紧，而且这一股巨大的压力正向整个体制蔓延。中共甚至启动了史无前例的全球大召回，大批军方武官和安全情报官员被紧急召回国内。对于坊间有报道称任正非及家人已经成功离开中国，爆料称目前尚无法确认这场外逃的真实性。听到这里，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这个不就是中共国库空虚、地方财政见底，又在对民营企业巨额杀猪掹毛、抄家充公的老规矩吗？但如果将时间线拉长，你会发现这件事或者没有缺钱抢劫那么简单。三月份工作组强势进驻，随即引发波及军队和国安系统的剧烈震荡。如果单纯只是逃这一点的海外资产，用得着动用这种动摇国本、资本战近乎临战状态的阵仗吗？顺着这个逻辑推演，我们就要怀疑这个工作组的进驻远不只是常规的经济收编，而更加似是一场大难临头前体制为了自保而进行的内部拆弹和极限切割。北京高层比任何人都清楚，华为这艘巨轮在海外漂泊多年，甲板底下藏住多少见不得光的黑料，牵扯了多少庞大的情报网络，这些陈年黑幕很可能正在迎接一场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他们或者是想在炸弹彻底引爆之前强行重夺核心资产的控制权，并死死禁住任正非家族，防止任何脱离掌控的弱点将整个体制拖落水。而这一火随时可能将华为炸到粉身碎骨的超级炸弹，不在深圳亦不在中南海，而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法庭。下面我们就将视线转向美国纽约，看看那里正是掀起一场怎样暂将华为送上绞刑架的司法风暴。这几日美国纽约布林克林联邦法庭针对华为的刑事案件正式开庭，由庭审披露的细节来看，这一次美国司法部不再是敲山震虎，而是选择将华为的底牌彻底掀开。为了证明华为是怎样无底线地摄取技术，美国控方抛出了连环铁证。9月15号，美国联邦调查局罕见公开了一段长达54秒的犯罪闭路电视录像。这一宗案件的核心是美国电信巨头 T-Mobile 自主研发的秘密武器，
代号 Tappy 嘅机械臂，呢个系手机出厂前自动化品质检测嘅绝对关键技术。

0: 受极其严格的保密协议约束，但在这段录像里面，全世界看到了一幕令人瞠目的画面。一名华为的姓钟的员工在 T-Mobile 实验室内趁人不备，直接伸手拆了 Tappy 机械人的一个关键组件，熟练地装入自己的黑色背囊，大摇大摆地带走。一个号称遥遥领先、拥有几万研发人员的科技巨头，获取专利技术的方式竟然是靠员工好像小偷一样将其他人的核心零件塞入背囊。如果背囊偷零件显得荒诞，咁呢个礼拜庭审抛出嘅另一项证据就彻底暴露咗华为如何利用学术圈进行系统性摄取秘密嘅。美国科技公司 CNEX 嘅前员工科克出庭作证，当年中国厦门大学嘅副教授毛波以研究用途为由向 CNEX 借用相关设备。CNEX 出于对学术嘅信任，提供咗一块含有核心SDK 的电路板，结果这块电路板被送中测试后，寄回美国时出现了严重的扰曲变形，受损最明显的部位是直接与核心控制器相连的明脉区域。检查人员发现部分电阻器被移除，电板上面甚至留下了加热和固定电线的痕迹。面对这样的惨状，毛波教授的解释轻飘飘说，学生操作不当，意外损坏，但协助调查的技术专家直接告诉美国联邦调查局知，这种损坏方式几乎不可能由意外造成，组件是被有意拆除的，留下的痕迹表明有人试图对核心电路板进行逆向分析。CNEC 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位满口学术的教授背后真正的大老板是哪个。控方指控毛波和华为之间存在隐蔽的合作关系，他的研究成果需要直接提供给华为。后来毛波到德州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时，华为美国子公司更加直接向德州大学豪宅$100,000研究经费，专门用于支持他的项目。不过这条暗线最终被美国彻底斩断，毛波后来被控与华为串谋取得 CNEX 技术。2019年是德州被捕，到了2020年他承认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讲大话，之后被遣返回中国，并被永久禁止重新进入美国。一边是潜入实验室偷窃硬件，一边是用学术经费收买教授逆向拆解。这个亦就是为什么美国控方在法庭上毫不留情地将华为定性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犯罪企业。睇到华为而家喺国内外面临嘅四面楚歌，唔知大家脑入边系咪都浮现出一张旧相片。2019年中美科技战啱啱打响，孟晚舟喺加拿大被捕，国际媒体参观华为深圳总部时，记者一眼就发现任正非嘅写字台上刻然摆放住一本《美国陷阱》。呢本书记录咗法国艾尔斯通前高层皮耶鲁齐的血泪史，他怎样被美国司法部跨国逮捕，并最终变成了筹码，逼艾尔斯通将核心业务卖给美国。当时相片传回到国内，舆论很快沸腾，官方媒体和自媒体都在度夸赞任老爷高瞻远瞩、居安思危，所有人都一厢情愿地相信这本书是华为绝不投降的宣战书。但是时间到今日，当我哋翻转头再睇下呢本《美国陷阱》，呢个真系一份抵抗宣言咩？或者更加似系一个遥遥领先嘅崩溃预言？呢位喺商海政界打滚一世嘅老狐狸，太清楚自己嘅起家史，藏住几多秘密？佢或者早就闪过一丝不安，靠住不择手段同特权庇护堆砌起嚟嘅沙堡。一旦遇到国际规则的真正清算，迟早会迎来崩溃的一日。他当年刻意摆出这本书，心里面恐怕比哪个都清楚国际法网收网时的恐怖，这个亦为今日网上盛传的任正非早有逃亡的传闻提供了一个极具戏剧张力的心理注脚。今日美国的司法利剑已经死死 抵在华为的咽喉上。为了重创这家企业，美国政府这次直接制出了司法界真正的核武器
1: RICO 法案。RICO 法案全名受黑帮影响和腐败组织法案，是美国当年为了连根拔起黑手党度身订造的终极大杀器。动用这个法案意味着在美国司法部眼里，这个已经不再是一场普通的商业博弈。控方指控华为及其高层的运作，本质上就是一个维持了几十年的跨国犯罪企业模式。最攞命的是RICO 法案的打击面寸草不留，一旦未来法庭裁定罪名成立，美国政府不单止能够对企业发动毁灭性打击，还能够对个人发动全面的资产冻结和刑事追诉，直接清剿企业高层及他们家族成员隐匿在海外的庞大资产。国外是核武级的法律厮杀，而在高墙之内，关于工作组进驻、家族被内部控制的传闻，亦似乎在隐喻中共内部的权力教育机已经启动。这一艘已经不可一世的巨轮，会不会真的好像预言那样彻底崩溃？这一切还有待时间给出最终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座建立在大话和摄取秘密之上的大厦，裂痕已经无处不在。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我哋下期再会。
2: 最近几日嘅热搜被中国男子篮球洗版。首先系9月18号嗰日，中国对日本嘅准决赛，中国各大电视台大力抌本卖广告，帮中国队打气，话勿忘国耻，总之搏到尽就系啦。结果中国队对日本77-97，惨败20分。咁系中国男子篮球亚运史上输得最难睇嘅一场波，更加冇面嘅系乜嘢？呢一支日本队只系二线球队，全场嗌晒勿忘国耻嘅中国队，竟然输俾一队后备军成20分。跟住9月20号嘅铜牌战，中国队对伊朗70-79又输埋，最终只系攞到第四名。最讽刺嘅系，伊朗当时系被轰炸紧。一个国家正处于战火之中，中国队竟然都打唔过。你以为输波纯粹系班球员同埋被闹到狗血淋头嘅教练郭士强嘅问题吗？错啦，呢个系一个更深层、更心痛嘅问题。点解一个科技越嚟越强、GDP 世界第二嘅体育强国，足球烂都算啦，就连曾经号称亚洲梦之队嘅篮球同排球都一齐冧档，全部冧晒。我哋首先就要还原翻呢两场波。9月18号准决赛，中国队带住勿忘国耻嘅口号落场，口号嗌到拆天，民族情绪高涨。结果77-97，惨败20分，创下中国男子篮球嘅亚运史上输得最惨、差距最大嘅纪录，仲要喺9·18呢一个国耻日输俾日本。网民疯狂洗版狂闹，跟住就系两日之后嘅铜牌战。上半场中国队其实仲系以31-29领先紧，点知喺第三节伊朗以26-15正赢11分，局势立即失控。到咗最后一节，中国队搏到尽先追到差1分，结果都系翻唔到身。呢一场波中国队有16次失误，而伊朗队只系有4次。全队只系得庞争伦攞22分，李宏权攞12分，得佢哋两个人得分双位数。事实上，这个第四名系自从2014年仁川亚运以嚟最差嘅战绩，亦都系球队史上亚运第二差，更加系中国队自从1974年参加亚运以嚟第一次连续两届无缘领奖台。赛后有网民用4个字嚟形容呢一队球队，就系亚洲四帝。微博有网民仲补咗一刀，话男子篮球而家嘅实力喺亚洲大概排第8至第3左右，发挥好稳定。冇错，发挥稳定输波系呢一个贴文第一个留言。有网民将矛头指得仲准，话琴日伊朗打南韩，篮底禁区攻唔入，喺出面射唔入。大波带咗大半日传俾中锋，中锋夹硬打都打唔入。 今日转咗打中国，三分波又入，篮底禁区又入。如果而家中国打呢队南韩队，肯定会输20分以上。你听唔听得明啊？同一队伊朗队，琴日俾南韩禁住嚟打，今日就将中国禁住嚟打，呢一啲就叫做高下立见。主教练郭士强喺赛后好老实话，成个过程都做得冇对手咁好。佢仲话准决赛得9个人可以换，年轻球员表现唔够稳定。队长胡明轩都认低威，话防守方面篮板波都做得唔好，赛前嘅部署喺场上都发挥唔出，输咗就系输咗。你听下，全队冇一个人敢讲我哋尽咗力啦，全部都承认打得衰。不过真正嘅问题系，通通用打得衰呢三个字就解释到吗？澎湃新闻有一篇评论，标题系中国男篮已经冇唔能够输嘅比赛啦。跟住落嚟，我哋要倾一个话题，点解大家同样系亚洲强队，南韩可以成队搬去酒店住，中国队偏偏要喺货柜入面挨饿呢？呢一度我想要引述一段说话，你睇完之后可能比见到输波仲要火滚。微博有一位叫做球圈赵探长嘅知名博主话，赛后佢同几位队员交流，佢哋话身体同精神都严重透支，好攰，靠食嘢补充嘅能量远远唔够消耗，夜晚饿到脚软。而喺呢一个休赛期入面，队员讲得最多嘅字就系攰。你谂下，一支国家队集训超过四个月，动用咗几多资源、人力同物力啊？结果队员要挨饿，饿到脚软，精神严重透支。赵探长跟住问，点解南韩队可以为咗争金牌，成队人搬去酒店住，拣更好嘅环境、更好嘅后勤保障？而中国队同样系要攞金牌，不过就只能够集体逼入货柜入面，仲要挨饿。赵探长讲得好直接，保障喺边度？这个就是中国竞技体育的缩影。你的比赛只是一个任务而不是职业，你只是一个要完成指标的单位而不是要培养的人，所以所有的后勤保障只是围绕着指标来转，不是围绕着人来转。领导要的只是金牌这个政绩，至于你在货柜入面脚不脚软、肚不肚饿，是你的事。赵探长仲话，呢一支球队已经变成急功近利管理者用嚟压榨嘅工具。呢一支国家队输波挨闹嘅系教练郭士强，不过真正要负责嘅系嗰班喺货柜出面指挥你做任务嘅人。网民 Hickelin 质问：教练有责任，咁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嗰班领导又到底有冇责任呢？网民 By 讽刺话，主教练话佢哋好努力好辛苦，而我哋就睇到一头雾水，到底佢哋努力咗啲乜嘢？而网民用户768188472就好尖锐好清醒咁话，咁样嘅队伍输波系成个传统篮球体制嘅失败，就算请波保域治嚟執教，结果一样系输。点解？因为个病根根本就唔喺教练呢一个位置身上。而家我哋就回应返一开头最矛盾嘅嗰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呢几十年科技起飞、经济起飞，全世界都有目共睹。不过偏偏足球烂咗几十年，大家认命啦。不过连排球、篮球呢一啲曾经号称亚洲梦之队嘅运动竟然都一齐冧。网民头都大了啊，喂，怀缅过去话02年到08年仲是亚洲老大，孙悦讲过的，我们中国队是亚洲的梦之队。一讲起以前，班勇等对眼全部都发晒光。不过睇返呢一道光芒熄灭嘅时间，网民阿伟伟伟伟 A 整理咗对比。1999年之后中国女足持续下滑，2002年之后中国男足断崖式下滑，2008年之后中国男篮越来越差，2019年之后中国女排再无佳绩。三大球类为什么会搞成这样？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咁唔系运气唔好，而系成部机器坏咗。女足、男足、男篮、女排，一个跟住一个冧。点解？照道理，体育应该跟住经济科技一齐起飞先啱，系咪？想讲清楚呢一点，就一定要由中国竞技体育嘅夺冠目标开始讲起。其实一句说话就可以总结，中国嘅体育从来都唔系为咗人，而系为咗面子同埋政绩。金牌系政治任务，而运动员只系用嚟完成任务嘅工具。呢一种做法带出咗我哋今日亲眼见证嘅毒瘤。第一，外行领导内行，管体育嘅往往系唔识体育嘅人，而系识政治嘅人。边个同领导关系好，边个就可以管呢一支队伍。你叫一个唔识篮球嘅人去决定点样集训、住喺边度、食啲乜嘢、练几耐，佢可以练出啲乜嘢？佢只系练出一班听话嘅人。第二，人情世故，揀边个入国家队，边个打主力，边个攞金牌，可以分到功劳。好多时睇嘅唔系实力，而系睇关系、睇背景，系某某人嘅徒弟。你成队波入面全部都系裙带关系，你仲凭乜嘢指望佢哋落场同你搏命啊？网民孙岭夫冷水一句说话就拆穿晒，佢话教练唔得，更衣室内讧，人心散晒。第三，亦都系最深层嘅一点，党领导一切，意思即系体育一定要服从政治。所以你睇下918嗰日，党媒体要你勿忘国耻，将一场体育比赛夹硬绑架成民族主义嘅战场。你顶住个国耻嘅标签落场打波，你打嘅根本唔系波，而系政治任务。你每一个失误都拖累住十几亿人嘅民族情绪。网民小碗皮话：男足队嘅伊朗系一队而家可以平稳踢入世界杯嘅国家，男子篮球队嘅伊朗系一队下滑得好犀利，今年连奥运都冇希望嘅国家。一对比仲讽刺，咁你又睇唔睇得出呢？连国家足球都争气过男子篮球，呢一句说话嘅本身就已经系对成个体制最沉重嘅控诉。所以中共煽动民族主义嘅仇恨火焰，最终烧翻自己。网民毛毛讲得仲直接，话平时靠党媒体炒作勿忘国耻、离割韭菜打气，将体育竞技绑架成政治战场，结果连人哋日本二线球队都打唔赢。冇人输唔起一场波，真正输嘅系将国耻挂喺嘴边，将比赛当成政治表演嘅呢一套逻辑。今时今日，点解足球、篮球、排球清一色倒退？唔系因为中国人唔掂啊？中国人喺乒乓波、跳水、举重同埋体操呢一啲项目，金牌攞到手软，咁系差喺边度呢？就系差在呢几项集体球类，偏偏系最考验体制、最考验人嘅运动。乒乓球可以靠一个天才或者一步步机器咁练出嚟，不过篮球、足球同排球系五个人、六个人、十几个人嘅复杂合作。他们需要长远的青年训练、科学的选材、稳定的职业联赛、尊重运动员的训练保障，和让足球员专业地去打波，将他们当成人来对待的环境。而这一切偏偏是党领导一切的体制最比不到的，因为这个体制要的是快速出政绩，而不是长远打基础。青年训练要成十年太慢了，直接在大学在裙带关系入面找人出赛够快。不过你找出来那些只是一个临时凑埋的任务组，根本不是一对波。网民太阳之子 RX 一句说话就将这个矛盾拆穿。回来打 CBA 好猛，我们是冠军，一出国比赛半场都过不到，空篮都射不入，笑死人。你听唔听得出呢句说话嘅分量啊？喺 CBA， 你打到好似冠军咁，因为嗰度嘅裁判、联赛关系全部都系自己人。不过一出国门就冇咗人情世故罩住，你 你连空篮上都唔入，咁就证明你嘅实力系靠人情撑出嚟，而唔系靠实力本身。网民终会梦醒来嗰句，亚洲第八至第三左右稳定发挥，简直令人觉得呢一队曾经嘅世界顶级强队已经彻底输到令人失望，连一句仲有得翻身都讲唔出。所以你明唔明白点解女排2019年之后冇佳绩，男子篮球2008年之后越打越差，男足2022年之后插水式下滑，女足1999年之后不断走下坡，全部集体冧档？因为病根唔喺人嗰度，而系喺棵树嗰度。呢一棵树嘅根系体育为政治服务，而唔系体育为人服务。伊朗打紧仗都可以打到26-15，将中国队禁住嚟打。点解？因为伊朗嘅球员系打波嘅人，而中国嘅球员系完成任务嘅人。一个为咗篮球而打，一个为咗唔俾国耻蒙羞嚟打。你叫一个人孭住10多亿人嘅国耻去打一场波，佢对脚点会唔软呢？所以讲返亚洲四帝呢四个字，我哋应该嬲㗎，唔系呢几位球员实力差，球员已经搏到脚软，我到个肚都扁晒。我哋应该质问嘅系嗰个叫佢哋去住货柜挨肚饿孭住国耻去打波嘅人，系嗰个将金牌当政绩，将比赛当政治表演，将球员当工具嘅体制。网民明月池如思故冤话，睇女篮啦，男篮就地解散。解散呢两个字由一个普通人把口讲出嚟系讽刺，不过由一个国家嘅体育体制靠任务同政绩夹硬撑出嚟，解散就系对体育呢两个字最大嘅亵渎。澎湃新闻篇评论讲得好好，话当一个人成日喺度回忆过去，咁佢目前一定过得唔系好如意。呢一段说话用嚟形容呢一对男子篮球真系太贴切啦。不过佢形容嘅又点只系男子篮球啊？系一个用国耻同金牌撑住面子，不过就叫下面嘅人唔好住酒店，去住货柜，仲要饿住个肚去执行任务嘅时代。中国男子篮球已经冇唔能够输嘅比赛啦。一句说话最深层嘅讽刺系，当一队波连唔可以输呢三个字都唔值得敬畏嘅时候，问题一早已经唔喺球场啦，而系喺呢一套体制入面，连梦想两个字都已经被任务代替咗。咁你觉得系球员问题啊，定系体制嘅问题呢？

0: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说道，我是石头。今日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个是林松博士，一个是 Nina。两位好。
1: 系啊，石头兄你好，阿 Nina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博士好，石头好，大家好啊！今日我哋有好多话题同大家分享啊。咁睇到联合国大会咧系纽约召开，美伊领袖咧同台啊爆火样，川普签署加陵兰协议。中共同我好，石头好，大家好啊！今日我哋有好多话题同大家分享啊。咁睇到联合国大会咧系纽约召开，美伊领袖咧同台啊爆火样，川普签署加陵兰协议，中共同俄罗斯促稿，即将登场的川集会会倾啲乜嘢咧？咁会唔会讲到黎智英呢？咁我又睇到咧，北京咧摸地李家超，咁香港特首系咪另有人选啊？咁我哋又讲讲今日召开个联合国大会啊，今次非常之热闹啊！咁今次系第81届联合国大会咧，就系、是、美东嘅时间，今日9月22号星期二咧，系纽约嘅总部系揭幕啦。呢个系一个星期嘅世界领袖峰会。咁我就睇到咧，差唔多有接近130个国家嘅元首同政府首长登台嘅，咁我就谂到咧，就睇到咧，伊朗嘅总统啊佩扎希齐扬啦，今次就攞到美国嘅签证咧，就出席咗今次嘅联大会议。咁就想知道，请石头同你介绍讲讲啊，佢今次会唔会同美国总统川普见面咧？咁系川普系讲话当中会点样评价今次嘅美伊战事咧？咁呢个系美伊交战。差不多7个月以来呢，咁伊朗的总统啊是首脑呢，首次在这个好大型的最权威的世界舞台上边，咁他要讲点乜嘢呢？去出今次好想听听他哋点讲啊。
0: 首先讲下美国同伊朗之间的关系先，因为呢个大家都好关心的一个话题啦。咁之前呢其实亦都传出咗话准备喺联合国大家呢、这个打口水仗啦，咁但系而家睇到嘅情况系咩咧？就其实今日阿 Trump 咧就系喺见完泽连斯基之后咧，马上就见咗伊朗嘅代表啦。听清楚系伊朗嘅代表，佢冇讲系边个吓。咁但系咧就因为细节冇讲，只系讲紧话见咗伊朗代表，倾咗3个钟。而美国方面咧就系呢个阿 Trump 啦，同埋威特科夫啦，同埋佢嘅女婿傅什。

0: 呢三個人咧就參加咗同埋伊朗嘅代表團會談咁樣。咁啊 ，Trump 講咁啊，會非常之好嚇。咁啊，當然 Trump 呢個係一向以嚟都講緊噶啦。佢話佢哋已經安排咗不久將來咧，仲有繼續會晤嘅咁樣。睇到都威特科夫亦都講緊話呢個都幾順利咁樣，但係好多細節咧都係冇講到咗，只係講緊話係感覺良好嘅。咁呢個就係非常之明顯睇到咗啦。咁但係 Trump 其實喺今日聯合國大會上面發言嘅時候咧，就直接講緊話如果唔能夠盡快咁將依美伊嘅協議咧簽訂落嚟嘅話咧，佢將會摧毀呢個伊斯蘭國家咁樣。咁啊，即係一方面咧就係呢個施壓，一方面咧就同你傾啦。咁呢個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呢個亦都係 Trump 一向以嚟嘅兩方面嘅手法咧係同時進行嘅嚇。咁雖然講緊話佢哋有可能咧打口水仗，但係從另外一個角度嚟講嘅話，呢個亦都係非常之難得嘅可以直接面對面嘅機會。因為之前咧，無論喺卡達又好、阿曼又好，或者係呢個巴基斯坦又好。呢啲地方咧，其實嘅談判入邊好多時候都係間接嘅，然後咧再去談判，其實咧好難接觸嘅。而 Trump 咧亦都從嚟都未同呢啲伊朗嘅呢個代表團啊，或者係講緊，甚至乎係外長啊呢、这個因為呢次伊朗嘅總統都去咗嚇，咁啊呢啲咧見面嘅嚇。呢一次伊朗嘅代表入邊有冇呢兩個人咧？我相信有機會都幾大下嘅。咁呢種咁嘅情況，佢哋可以直接面對面談嘅話咧，第一。Trump 可以了解到他们真真正正的意图，因为 Trump 以前讲过嘛，任何人跟他倾偈的话很短时间，只要你几分钟他就知道了可不可以倾下去，他们的意图是怎样，他们会他们已经有决定了。之前呢 Trump 从未跟他们现在的伊朗的领导人倾过，所以呢都有一定嘅隔膜隔開咗佢嘅判斷啊。咁但係如果係呢一次傾完之後咧，有可能係有機會係繼續傾落去，所以佢講緊話接咗落嚟可能會更加安排多啲嘅。咁其實我哋亦都同時睇到咗 Trump 喺同英國首相呢個貝恩德見面嘅時候咧，其實亦都談到咗關於伊朗嘅呢個核問題嘅。咁佢哋亦都講緊話唔能夠允許伊朗擁有核嘅嚇，呢個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嘅一個情況嘅。所以咧，呢一次除咗咁樣嘅話 ，Trump 今日相當之犀利，80歲高齡喺講完話之後，連續見咗11嘅國家嘅呢、這個元首嚇，相當之犀利，馬不停蹄。你睇下佢嗰個喺聯合國入邊嘅時間安排非常之密集，咁啊呢個從冇停過，淨係冇見到佢有呢、這個。呢、这个食饭时间嘅，咁同埋咧，今日除咗同伊朗见面之外咧，同日本首相、英国首相见面啦，亦都系同呢个，亦都系关于格陵兰嘅呢个情况咧，亦都签署咗呢个协议嘅，相当之唔错嘅一个情况啊。
1: 咁请博士讲啦，咁 Trump 咧一方面咧公开威胁咧就可以摧毁伊朗，但同时间咧又同伊朗方面咧有接触。其实今次咧，我好似系过去时间咧，头先石头都讲咗啦，过去嘅时间咧都有咁系韦特科夫啊，咁同埋库什纳咧都同喺伊朗嗰边接触，一路倾咗过去几个月都系倾谈当中啊，接触当中。其实如果系今次有好好嘅结果嘅话，佢今次翻去会唔会？喺決定係今次嘅結果咧，你知革命衛隊嗰邊佢好強硬噶嘛，咁佢翻去會唔會做盡咧？係傾談嘅結果。
2: 係啊，其實咧嗱，今次呢個伊朗總統去呢、這個佢其實去美國咧，主要係參加呢個聯合國大會啦。咁參加呢個大會咧，嗱，其實呢啲係一個正常嘅國際外交行為啦。咁其實自古以嚟咧就有一個即係國際慣例，就話咩兩國交戰不殺來使嚇。咁咧就話如果兩個國家打仗，你唔可以咧嗱，即係人哋派出一個使者去同你傾，去同你和談又好，或者係 negotiate 傾啲咩都好啦。咁你係唔可以咁樣去將個來使殺咗嘅咁樣嚇？咁當然啦，美國同伊朗打緊仗，咁係咪就要趁呢個機會去捉咗呢個伊朗嘅總統咧？其實佢呢個咧，伊朗總統係一個名義上嘅領袖嚟嘅，唔係話即係嗰個實 制有几大权力啦、啊、其实而家咧喺伊朗咧，仲有革命卫队，我唔知而家系边个掌管有一个实际嘅权力啦、啊、以前系霍梅尼啦吓，系、啊、嗰、那个政教合一嘅领袖吓。嗱、啊，咁咧今次咧，其实咧。去呢、這个呢、這个伊朗总统去联合国大会啦，咁可以话呢真係系唔系会达成一个咩协议呢，即係美国同呢个伊朗啊，除咗开呢个联合国大会之外，佢哋会唔会有一啲台底下嘅交易呢咁样。嗱、啊、有时国际嘅政坛呢，呢啲真系唔出奇㗎呢啲。同埋呢唔好话以为呢两个国家系敌对啊，打仗啊，就唔可以见面啊咁样。因为好多人唔知道呢啲嘢噶，因为我哋真系睇翻下嗰啲历史传统咧，任何嘅国家，无论系即系东方西方都好啦，你一边可以打，一边咧仲可以咧派出啲使者去同对方倾，去倾啊，希望取得和谈，去希望取得和平咁样吓，所以呢啲咧。我谂即系唔系个个有时会留意到呢啲嘢啦，但系其实呢啲咧系一个国际上边嘅惯例嚟啦。咁今次咧其实Donald Trump 咧见咗好多个国家嘅领袖吓，唔、啊、止伊朗吓，仲、啊、有其他咩乌克兰啊、苏丹啊、刚果啊、缅甸啊咁样啊，好多个唔同国家嘅即系嗰啲代表啦、啊、其实迟啲咧就哇就快咯，见呢个习近平添吓、啊，所以我又谂起咧，其实几个月前啦、啊、吓，几个月前咧，即系有朋友同我讲，喂，因为我咧其实我又唔介意去见啲即系中共嗰边啲人嘅，不过佢哋惊咗我吓。嗱、啊，我都话咧，曾经喺哇成2014年啊，习近平嚟澳洲，我都收到张请柬，我咪照样去咯，冇问题噶。收到张请柬入去呢个澳洲国会见啊习近平咁样，咁仲有中共嗰啲总领事，我都见过几个添噶啦。直头系我行入去中领馆嗰度嘅咁样吓、啊。当然啦，我曾经试过咧，即系我嘅上司咧就话喂。你见到总领事咧，你向佢认错，话以后咧唔好再唔会再批评中共噶啦，以后会咧就正面报道伟大祖国嘅发展咁样吓，咁样我上头啊个老板要求我嘅吓，咁啊我就唔会理呢啲嘢啦。我觉得我系一个澳洲嘅公民，澳洲国民，咁你系。即是中国大陆嗰方面派嚟嘅一个总领事咁样，我觉得我虽然你系官啦，但我觉得系平等嚟噶吓，我系觉得系平等嘅，平起平坐嘅咁样吓，咁所以咧我就唔会讲呢啲咩道歉啊呢啲，喂我喺澳洲系有言论自由，我系可以批评共产党嘅，咁我就喺会面嗰时候我话，欢迎啊总领事咧多啲嚟同我哋交流沟通啦咁样。即系我哋系最多咧，系呢啲即系叫做客套嘅说话咁样。嗱、啊，所以咧有时呢啲嘢咧，外边啲人咧唔知话，喂，你同嗰边唔啱噶喎，点解你要见面咧？咁样，因为几个月前咧，我仲见到有一个系，其实有啲唔打唔撞嘅，就因为有一个系咩电影首映嘅场合，我以为咦，见到有个导演喺度，有人哋喺度采访，我以为咦，嗰、那个系咪？黄丝嘅导演咧，谂起我误会咗，原来后来咧倾倾下先至知道，原来嗰系蓝丝嚟嘅。咁后来有啲朋友知道，哇！你做咩走去采访嘅蓝丝导演啊？你塞咗粒糖俾佢啊？即系如果话塞咗粒糖咧，喂，即系Donald Trump 见伊朗嘅总统系咪又塞粒糖俾伊朗咧？话迟啲仲见习近平啊？之前Donald Trump 就去过北京添啦，系咪又塞粒糖俾习近平咧？咁样吓，所以呢啲咧即系有时唔识。呢啲政坛嘅玩法嘅朋友咧，真系唔知道呢啲啊，其实真系咧有来有往噶，有来有往噶。咁既然咧一方面又可以同你打仗打一下，一方面咧又同你见面倾下，睇下可唔可以咧达成一啲咩成交啦、交易啦。嗱，咁Donald Trump 咧，其实喺呢个联合国大会咧，佢见咗唔止一个国家嘅领袖啦，见咗好多个国家嘅领袖。哇！即系头先阿石头兄都讲到咧，呢个 Donald Trump 咧80高龄啊，哇！真系已经好难得啦，仲咁精神奕奕。佢比阿习近平嚟讲咧 ，Donald Trump 系精神奕奕好过习近平好多嘅。咁咧佢见咗咧，哇！即系 N 咁多国家嘅领袖，咁当然啦，都系要保护美国嘅利益，同佢哋倾， 希望咧能够达成一啲咩交易，咁其实都系对美国有利嘅，即系Donald Trump 咧唔会出卖美国嘅，咁而咧即使系见伊朗嗰方面嘅代表咧，都会希望咧能够伊朗咧即系取得一定嘅成果啦，喺个和平嗰度啦吓，嗯。
1: 嗯，是啊，讲到今次联合国大会呢，其实大家好关注啦，呢两场战事呢会唔会是今次的大会当中包括埋嘅抢边会议啦，咁係会唔呢啲相关嘅国家元首呢解决埋呢两场战争呢。头先社图讲咗啦，係 Trump 呢已经见到泽连斯基啦。咁睇返俄罗斯方面嘅外长呢，拉夫罗夫都会出现嘅，咁但系普京就冇见普京嚟啊。咁啊，睇翻个报道咧，话泽连斯基咧佢被安排星期三，咁俄罗斯外长咧拉夫罗夫咧系星期六，两个人咧系双方都系同台唔同日。即系如果会唔会真系有双方见面对撞呢个场面出现咧？咁今次会唔会真系解决埋俄乌战争咧？系请石头同你讲讲咯。
0: 冇可能，其实佢根本上都唔系一个层面嘅人嚟嘅。拉夫罗夫只是一个呢个外长嚟嘅，所以基本上冇可能解决到呢个问题嘅，而且佢哋两个咁好安排亦都唔会见面嘅吓，咁所以基本上你唔会有任何嘅呢个可能性喺度嘅，咁啊闹交有可能，咁所以咧呢个基本上系唔会有可能话要解决问题嘅，因为 Trump 都已经反咗白宫噶啦，咁所以咧之间嘅话系冇任何安排嘅，你睇到咗今日泽连斯基同呢、这个。Trump 见完面，其实佢都冇同拉夫罗夫见面，咁所以你要睇到咗根本唔会解决呢个问题。
1: 即系唔同 level 讲唔到呢样嘢吓，但系头先咧你就讲咗啦，系 Trump 咧今日有只签署咗同丹麦啦，同格陵兰啦，就签署咗一项非常之重要嘅安全协议。咁呢件事咧系重要嘅意义喺边度咧？会唔会真系？或者一路想 hold 住格陵兰嘅中共啊，同埋俄罗斯咧，真今次冇晒机会咧。
0: 呢次真系呢次签署嘅协议咧，唔单止系呢个美国呢个满意，格陵兰满意，呢个丹麦满意，欧洲满意，北约满意，净系中共同俄罗斯唔满意嘅，因为将佢哋两个咧都踢出咗格陵兰噶啦，可以咁讲吓。咁啊，基本上咧呢一次嘅协议咧，其实亦都系 Trump。讲紧想要嘅嗰部分，咁啊格陵兰咧自己亦都想要翻自己系格陵兰，咁丹麦咧亦都唔想失去主权，咁所以呢一次咧其实非常之好一个协议吓，主权冇失去到，但系咧美国可以有非常之自由嘅方式咧喺嗰度部署军事基地啦，或者系军队啦，咁样嘅话会保护咗整个呢个欧洲同埋呢个北极吓，咁呢个咧就系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嘅。呢一次嘅好处吓，咁所以你睇到咗呢一次嘅签署入边咧，无论系啱先我讲紧嘅欧洲又好，格陵兰又好，丹麦又好 ，Trump 又好，其实呢啲自己本身传统嘅盟友咧，都系非常之开心嘅。其实一开始大家唔中意，其实系唔知道 Trump 喺度谂紧乜嘢吓。咁最后倾下，最后倾咗一个咁嘅deal出嚟嘅话咧，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咁所以中共同俄罗斯咧，以后都唔会染指格陵兰，亦都冇办法染指嘅。咁所以喺北极航道方面嘅话咧，美国亦都会保护咗北极航道，亦都系令到咗咧，到时因为北极航道咧，其实系已经打开咗另外一个唔同嘅通道去欧洲吓，咁所以亦都系会方便咗美国嘅呢个运货啦，亦都方便咗其他地方嘅运货啦。但系同时喺军事方面咧，亦都系保护咗整个呢、这个可以讲系西方嘅盟友嘅呢、这个地方，非常之好。
1: 系啊，记得好似系博士应该记得，记唔记得有一次咧 ，Trump 咧喺佢嘅个Truth Social 度咧就插咗喺格陵兰咧插咗一个美国旗，跟住好似我哋 AI 做嘅公仔图啦，咁大家好多媒体都嘲笑佢，哇，你真系癫啊！咁格陵兰又系你美国嘅系嘛？咁当时咧，大家系当大家笑佢嗰阵时咧，今次见到哇，真系，所以咧，我睇到网友咧，有网民咧就曹长青咧，大家都知道啦吓，佢咧。 咁就係佢嘅社交媒體當中，佢講咗：哇！佢呢個係真係當大家認為佢異想天開嗰陣時咧，今次真係天開啦！咁老天有眼，就選中咗 Trump 做美國總統。咁你點睇今次嘅格陵蘭咧？美國擁有永久嘅駐軍又建造嘅軍事基地，今次真係個權力永遠嘅喎。
2: 系啊，今次呢个咧 ，Greenland 啦，格陵兰呢个地方啦，咁啊，今次能够就话美军可以喺嗰度设立一个，即系增加设立呢个美军基地啦。咁其实呢个协议咧系相当之好嘅，系对各方面都有利嘅，又可以交代得到吓。因为当初咧就呢个出现话，Donald Trump 想系咪都是传啦吓？是不是想佔領呢座 Greenland 咧？將呢個 Greenland 納入美國嘅版圖咧？咁咧對 Greenland 嗰啲人民嚇，格陵蘭嘅人民或者對丹麥嚟講咧，喂呢、這個好冇面喎、啊！如果話俾美國啊將呢個 Greenland 格陵蘭收歸喺美國嘅版圖入邊，咁對於佢哋嚟講咧，哇點落台啊咁樣嚇？嗱、啊、呢、這個格陵蘭其實個位置咧，我哋睇就好似。所以喺北极嗰边嘅喎，喺上边喎，地球上边好似冇乜作用咁样，又天寒地冻咁样。但系咧，如果睇翻下头先有一个图咧，原来咧即系俄罗斯，如果俄罗斯又好，甚至话中共都好啦。如果话真系同美国咧，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啦，要打起上嚟咧，哇，原来可以喺嗰度北极嗰方面咧，透过 Greenland 就去袭击美国嘅。咁所以咧，呢个战略位置咧。Greenland 格陵蘭呢個戰略位置咧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咧美國咧想即係保證呢個美洲嘅安全啦，咁咧就當然啦，一開始嗰陣時候就好似獅子擘大個口咁樣，喂，我而家要呢、這個想要咗呢個 Greenland 咁樣格陵蘭咁樣啊，咁有時咧即係呢啲做生意嘅手法嚟噶，Donald Trump 佢係做生意出身噶嘛，咁梗係一開始就獅子擘大個口，跟住咧就大家。讨价还价啦，咁讨价还价之后咧，今次呢、這个就话美军就系喺呢个格陵兰岛上边就设立呢、這个增设呢个军事基地，咁咧佢唔系话将呢个格陵兰收咗喺美国个版图入边，咁设立呢个美军基地咧，其实呢个系比较简单啲，咁大家都有面啦。对格陵兰入边嗰啲国嗰啲人民老百姓嚟讲，咁啊，即系唔系影响佢嗰、那个。國格啦，唔會話去咗美國嗰邊啦。咁啊，對於丹麥政府嚟講，喂，咁啊，係喎，呢個都可以接受啊，係保證翻呢個丹麥嗰邊都有面喺度嘛，有面子啊嘛嚇。咁所以咧，今次呢一個咁樣嘅協議咧，係對多方面嚟講咧，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達成咗一個協議，係非常之好嘅。咁大家都睇到咧，其實阿 Donald Trump 咧。是有呢个牙力啊，有呢个魄力去做出呢一个咁非常之好嘅协议出嚟，非常之好吓。
1: 咁石头有冇补充？
0: 冇啦，非常之好嘅呢个协议吓。
1: 咁你睇到咧，系 Trump 咧日前咧就禁止三间媒体 CNN、MS Now 同埋 Political 咧就。進入白宮採訪，咁佢第一任嗰陣時咧就成日講 fake news，fake news。咁今次咧真係係大刀闊斧咧，真係禁止咗好三間好大嘅媒體。咁同埋好似暗示咧，嚟緊仲有其他媒體可能禁止入白宮採訪。咁呢件事咧係影響非常之大，有好多媒體咧甚至告川普咧告上法庭喎。咁又睇到白宮咧係美東時間星期一晚咧7:00咧就正式推出咗。Trump TV 川普电视台啊，咁全新嘅数位全流媒服务，咁呢件事咧就7天24小时不停咁啊，系直接啊直播佢咁啊白宫嘅消息，咁啊点睇呢样嘢咧？系石头，你都系做媒体做咗咁多年，
0: 啱啦。咁啊，其实我哋真系冇做媒体做咁多年，亦都系做紧媒体吓。咁啊，我哋唔单止有广播，而家有视频，亦都有好多。好多嘅呢個網站嘅都可以出嘅，咁我哋亦都係媒體。咁我哋今日要講下幾個問題，一就係 Trump 做咗呢個動作，就係禁止咗三家嘅呢個大嘅呢個媒體咧進入白宮，其實唔係進入白宮，係進入白宮嘅呢個椭圓形辦公室，佢喺其實喺白宮其他地方可以嘅。咁但係咧， 就睇到咗Fox News 为首嘅其他五家电视台啦，包括咗 MS Now 啦、ABC 啦、NBC 同埋 CBS 啦，就抱团就讲紧话，因为佢哋讲吓话指控阿 Trump 违反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咁啊讲紧话我哋拒绝报道白宫消息咁样吓。我先讲下呢一样嘢，Trump 系咪违反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先？拒绝俾你入白宫某一个地方，系咪叫做违反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呢一个其实就讲紧言论自由或者系新闻自由吓。咁我就啱先你讲紧我哋媒体嘛，咁我就讲下我哋媒体啦。咁如果按照Fox News 为首嘅呢五家电视台讲紧话，你Trump 违反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咁我想问一问，如果我哋石头啦，即系正讲石头啦，如果我想去白宫采访，

俾你入啦，係咪？咁以前咧，基本上喺白宮入邊咧，都嗰啲所謂嘅大媒體嚇，都佔據曬呢個最主要嘅呢個地方。嗰啲位置，咁後嚟 Trump 呢一次上任之後咧，就好多自媒體入咗去，亦都講緊其實同第一修正案係冇關係嘅，即係同憲法第一修正案所嘅言論自由一啲關係都冇嘅。俾唔俾你入去係白宮俾唔俾你入去，唔係講緊話你可以報道噶，但係只不過你入去私人嘅地方或者入去一個政府部門入邊係需要有一定嘅規定，唔係講緊話。你係媒體，咁你就可以去。咁我希望之星又好啊，石頭又好，咁盲中中我入去得啦，係咪？咁點解唔俾我入去咧？咁我都冇聲出格，咁係咪？咁呢個我都係媒體嚟嘅，冇理我大定細嚇，呢個好大問題嚟嘅。咁所以咧，同所謂嘅違反第一修正案咧，其實講唔過去嘅。當然，法官點判咧，呢個另外一回事。但係我咁睇嘅話咧，其實係唔同第一修正案。嗰、那個所謂新聞自由咧係冇關係嘅，亦都冇違反到，所以 Trump 自己都講到咗噶，佢唔係限制新聞自由，佢只係打擊假新聞嘅，因為佢講緊禁止咗呢三家媒體入去，佢哋係成日出假新聞啊嘛。咁我哋回顧一下睇睇 Trump 喺佢競選，淨係講呢一次競選2024年競選嘅時候嗰啲報道咪知咯。嗰啲所謂嘅大媒體報道嘅 Trump 嘅內容入邊咧，92% 都係負面報道嚟嘅，而拜登咧係有66% 係正面報道喎，咁你咪好奇怪嘅一啲事情嚟㗎，係咪？咁經常喺而家喺白宮入邊報道啲新聞咧，都係呢個特登話苦白宮，甚至乎咧佢哋報道，譬如啱先你講緊伊朗嘅呢啲事情嘅時候咧，將伊朗講過嗰啲嘢咧當真嘅，而 Trump 講嗰啲嘢咧完全係當放葫蘆嘅。你咁样去报道嘅话，呢啲媒体本身就都冇诚信啦，系咪？冇诚信就唔应该喺白宫报道啦。因为咁你冇诚信，咁我哋睇咗你嘅究竟系睇边个嘅，系咪？呢个本身嚟讲系一个非常大嘅问题嚟嘅。咁你谂下呢样嘢咧，就唔啱噶啦。所以同第一修正案系冇关系嘅，亦都唔会影响咗新闻自由吓。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非常之重要一點嚟啦，其實咧呢五家媒體，即係話以 Fox News 為首嘅呢五家媒體，所謂抱團抗議嘅 Trump 呢五家媒體咧，應該直接就約見總統，就問話點解出現呢件事，係點？我哋應該點樣解決呢個咧，先係正路嚟嘅，而唔係講今日我要對抗，我要起訴你。其實同第一修正案冇關係啊。咁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就讲呢个Trump 呢个Trump 电视吓，佢呢个 Trump 电视咧，其实就系讲紧系主要系报道嗰啲重点嘅新闻或者重点消息噶吓，24小时 run， 佢有一个好处系咩咧？就系、是、你假新闻你就冇办法再假啦，因为所有白宫出嚟嘅消息嘅话咧，佢都喺佢嘅 Trump 电视入边全程播出嚟。咁你想喺中间挖一句出嚟讲紧话挖苦下 Trump， 挖苦下。萬事或呼下其他人嘅話咧，我相信你相當之難啦，因為你如果去 Trump 電視嗰度睇睇嘅話咧，就搞掂咗啦，係咪？咁啊，即係不攻自破啦。咁所以令到咗佢哋到時呢一個造假咧係更加難添。當然，因為呢一個電視Trump 電視啦嚇 ，Trump TV 咧，佢其實係呢一個可能係過渡性嘅一樣嘢。但係佢你亦都可以理解成一樣嘢係咩咧？嗱 ，Trump 點解有個 True Social 啊？就是、因为当时 X 平台又好 ，Facebook 又好，禁佢嘛，包括 YouTube 禁佢，佢冇办法，咁佢咪喺第一次呢个做总统之后，佢咪成立咗一个 True Social 咯。咁呢个 True Social 虽然因为 X 平台咧系马斯克买咗，所以佢一直都未做得好起呢个 True Social 吓。如果系 X 平台系冇被买嘅话咧，冇被马斯克买嘅话咧 ，True Social 可能已经做起咗噶啦。Trump 電視其實一樣，如果到時 Trump 將呢個電視咧攞咗去自己嗰度做嘅話咧，亦都有可能嘅。但係有冇呢個機會咧？要睇下到時嘅情況係點樣嚇。佢咁樣嘅話咧，係將啲真實消息就出嚟，咁慢慢亦都會有人去去傳播啦，去支持啦。咁佢亦都係一個力量嚟嘅，可以咁講嚇。但係政府嚟講咧，美國政府其實係未試過咧，係直接。开媒体嘅吓，虽然法律冇讲紧话，美国政府唔可以呢个
整一个电视台，唔可以整一个 X 平台。

0: 台唔可以整呢样嘢，唔可以整嗰样，冇噶吓。但系咧，呢、這个默认咗政府，美国政府系冇唔做呢样嘢嘅。咁所以咧 ，Trump 电视一般嚟讲，俾我认为咧系一个过渡性嘅产品嚟。
1: 咁今届嘅总统真系辛苦啊！头先喺石头讲咗84高龄，一日见咁多国家嘅元首。唔係傾閒偈喎，好多政治重大嘅新聞，如果頭腦唔清楚嘅話，做唔到。咁包括埋自家嘅媒體都唔可以喺正常嘅報道去偏頗咁樣偏離咗媒體嘅軌跡咁啊。阿博士佢本身係媒體人出身啦，又係教師出身啦，喺香港教過書啊。咁我會唔會睇到即係而家媒體嗰度咯？你睇美國媒頭先寫圖講咗啦，點解 Trump 第一任敵人咁佢係媒體集體封殺佢，同埋咧頭先就講咗曼斯又講咗呢三大主流媒體關於 Trump 政府嘅報導92% 全部都係負面新聞，咁呢個就公眾難以了解到真相嘛？個事實真相，如果偏頗嘅話，民眾接收到嘅全部都係假信息，真係假嘅喎。如果呢種情況係媒體集體墮落同埋偏離咗軌跡咧，今次係咪 Trump 要撥亂反正咧？即係頭先謝圖講咗，可能 Trump TV 咧就暫時過渡性嘅，不過嚟緊係咪都係對媒體真係需要有一個整頓咧？
2: 是啦，其实今次呢个新闻呢 ,Donald Trump 呢就唔俾几家媒传媒啦入去白宫啦。一来嗰个地方呢白宫系咪就一定就要公开俾传媒一定可以俾佢哋入去呢，所以呢度又有啲争议性嘅。咁呢因为嗰啲传媒呢就喺过去啦，真系呢系喺报道有关 Donald Trump 嗰个有关 Donald Trump 嘅新闻上面啦系有啲偏颇嘅咁样。即系唔系话咁公正嘅，咁所以先至引起阿 Donald Trump 咧今次嗰个反击啦，或者限制佢哋唔俾佢哋入去咁样吓。嗱，咁咧系啦，头先阿 Nina 都提起啦，因为我都系其实系新闻界出身啦。我以前咧就系我读大学啦 ，first degree 咧我系读新闻学嘅，咁然后咧我后来我系87、88、89、90我就喺呢个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及传播学系嗰度教新闻，教啲大学生嘅。咁咧嗰阵时候叫做新闻系，后来咧先至升格咧就叫做新闻学院吓。咁咧其实我教啲学生咧，我都会强调咧，因为系西方嘅新闻理论咧，就话新闻界咧，新闻工作者咧系一个叫做 the fourth estate 啦，就系呢、这个。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以外嘅 the fourth estate， 仲有第四种咧，系社会上面嘅制衡权力。制衡咩嘢呢？其实最主要咧就系制衡啲权贵，制衡个政府嘅，等啲政府咧唔好似冇网管咁样。咁咧，传媒咧就扮演咧，即系代表啲人民老百姓嘅角色去监察嗰个政府。咁咧，但系监察得点样咧？嗱，亦有人话喂，咁呢、这个。新闻工作者是无冕皇帝嚟噶，其实又嗱，你可以一方面话系无冕皇帝，但系另一方面咧，又唔系话你大晒，你可以乱咁噏噶喎吓。咁咧，所以咧，我先谂起咧喺呢个，譬如话北京啦，即系如果话我哋想去北京采访得唔得咧，梗系唔俾啦，点会俾你啊？我就记得当年啊，系好似几时咧，就《苹果日报》香港嘅《苹果日报》。当时仲喺度嗰时候，曾经想去呢个北京采访，但佢北京咧偏偏系就系唔俾你苹果日报去。点解咧？佢觉得你喺度同我系即系死对头，我点解要俾你去咧？咁样咁当时苹果日报咧就喺度即系抗议啦，就话喂，我哋都系呢个传媒嚟噶，有咩你俾其他传媒去唔俾我哋去咧？咁样咁咧呢个北京咧中共啊。话到明，总之唔俾就唔俾，唔俾你入境啊！总之系苹果日报嘅记者就唔俾入境。嗱，所以呢啲咧真系各花入各眼，睇你点样睇啦吓。嗱，苹果日报咧，其实咧基本上都系报道好中肯嘅，都系报道事实嘅。但系咧，因为中共咧系觉得你嘅政治立场同我嘅政治立场唔同，所以就限制唔俾你。咁啊，仲有咧喺香港咧，其实呢啲咧如果系中共嗰方面嘅，譬如话。新华社啊，甚至工联会啊，因为我当年我喺香港咧做记者咧，我都试过想访问工联会嘅，不过后来咧就因为呢个港英年代咧有呢、這个 代议政制推出啦，咁工联会先至慢慢咧开始开放接受其他嘅传媒嘅采访，但之前咧一样系唔睬你噶，工联会啊，左派工联会啊，哇，你唔系左派传媒嚟嘅，我点解要接受你访问啊？即系佢哋系咁样做法噶，所以呢啲咧，其实咧喺呢啲专制独裁嘅阵营咧，已经系一早有嘅事嚟噶啦。不过而家咧就因为喺美国啦 ，Donald Trump 啦，话叫做大家都觉得喂呢个系民主自由国家，点解你白宫咧限制唔俾几个传媒嗰啲记者入去白宫咧？咁样啊，即系又自由惯咗喺西方。自由惯咗咧，系咪代表你即系可以真系一个无冕皇帝？我中意入去白宫就可以入咧吓，我中意点写点报道咧都可以咧。呢个系咪言论自由咧？咁样，所以我又谂起咧，我几个月前啊，有人同我喺度闹我啊，闹我咩咧？佢话喂，你林某，你经常话新闻自由啊，言论自由啊。点解你我喺你有啲 YouTube 嘅节目嗰度讲嘢咧，你唔俾我讲啊？喂，我拗晒头啊！嗱，我系到目前为止 YouTube 咧，我有几个 channel 揾我咧，我系嘉宾嚟嘅咋，我系嘉宾啊，嗰啲 channel 唔系我嘅，唔关我事噶。咁你即系佢哋有啲留言咧系乱咁噏咯，言论自由唔代表咧就系话你可以造谣，可以哇我乱咁样闹人都得吓，阿猫阿狗啊咩？闹人哋都得喎，唔系呢啲唔系属于言论自由。言论自由咧，你可以一个正常嘅讨论。咁咧，我就后来先发觉咧，原来有啲人咧留言咧喺度乱咁噏啊，喺度造谣啊，泼妇骂街，泼妇骂街呢啲咧系唔属于言论自由嚟噶。咁所以咧，有啲 channel 嘅譬如啲编辑啊，啲工作人员咧，佢哋系可以删你嗰啲言论嘅吓。嗱，佢哋删就唔关我事，我系嘉宾嚟嘅啫。不过咧，有啲人咧照样就喺度闹我话喂。梗系你生嘅啦，呢啲系你去做嘅，咁样梗系你生啦。其实就唔关我事嘅，所以呢度我讲明啦。我哋所讲嘅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唔包括造谣，唔包括咧你好似泼妇骂街咁样样嘅。咁咧今次阿 Donald Trump 嘅做法咧，我觉得佢系有理由啊，因为嗰几个传媒咧喺报道 Donald Trump 之前。咁多年嗰度呢係有偏颇，係唔够客观公正。咁呢个白宫呢，喂，我又唔係话直头要将你呢啲传媒係要关门大吉。佢唔係咁喎，係唔俾你入白宫咋嘛。白宫虽然话係美国政府嘅范围，但係亦可以即係禁止一啲不受欢迎嘅人物入去，咁样唔係话逢人你就可以入得去白宫咁样。所以呢个呢我觉得係有呢啲前因后果，所以交代翻俾大家睇。咁至于嗰啲其他嘅传媒咧，喂，一齐好似咧就同声同气啊，一齐就播咗啊 Donald Trump 嘅画面就唔讲，即系冇声啊。咁呢啲做法咧，其实就传媒有传媒嘅做法啦。我又好难以置评嘅，因为我又系传媒做传媒又传媒出身咁样，即系各有嘅做法。呢样嘢咧，先至反映到咧喺美国西方社会有呢个咁样嘅自由吓，即系啲传媒咧可以影呢个美国总统嘅画面，但系就唔播啲声出嚟。你谂下，如果喺中国大陆喺北京啊？喂，如果有咁样影呢个咩党代表大会、人大开会，但系咧影个画面就唔播啲声出嚟，哇！你呢啲传媒当堂咧要执笠噶啦。但系美国咧非常之可爱，所以我睇呢件事咧，先至话反映到美国咧真系有美国有美国政府嘅做法，美国传媒有美国嘅传媒嘅做法，呢个就系一个真正反映到西方社会嗰个自由度非常之好，非常之好。
1: 咁其实头先石头讲咗个 Trump 呢个可能Trump TV 咧系过渡性啊，咁呢个媒体啦，其实你会觉得系你头先你讲咗 Fox News 同埋 ABC 咧，同呢啲媒体度抱团集体抗议系呢个 Trump 嘅封杀媒体啊，其实 Fox News 系做呢样嘢，我都觉得。几惊奇嘅，因为好似本身Trump 都几接受 Fox News 嘅访问嘅，点解今次同埋喺过去嘅时间，你会见到好多次新闻发布会上边咧 ，Trump 咧就直接对提问一啲媒体讲，咁你提个问题啊，你提问嘅问题有问题啊，本身你系边间媒体啊，你系假新闻啦、啊，直接直。 直接起飞的，有做过这样东西。我今次呢都是直接封杀了，所谓的封杀就是封杀了几间媒体。即如果罢工越来越直接绕过的传统媒体，那自己发布新闻内容的话呢，其实这个趋势会不会改变美国总统和主流媒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呢？
0: 其实现在已经在改变了，因为我刚才讲了很多的这个自媒体入了去，他们其实已经在这个这个新闻直播室，即是在这个白宫的这个简报室入面呢是直播的了。所以使到了很多的这些，因为我刚才讲了很多的这个自媒体入了去，他们其实已经在这个这个新闻直播室，即是在这个白宫的这个简报室入面呢是直播的了。所以使到了很多的这些现在这些这假媒体或者假新闻媒体，他们其实想做下假咧都唔系咁容易，咁佢哋只不过系用一啲呢、這个变换嘅方式嚟做噶吓，咁所以其实已经喺度改变紧噶啦，呢个系事实嚟嘅。加上咗佢哋呢一次如果讲紧话封杀啊 Trump 嘅呢个报道嘅话，咁其他媒体跟上嘅话咧，第一就得益咗其他嗰啲媒体，第二个咧亦都令到咗呢啲所谓嘅大媒体咧，佢嘅呢个人气更会进一步下滑啦。咁人哋想了解呢、这个政府嘅嘢，了解 Trump 讲嘅嘢，咁你讲紧话我唔报道，咁你唔报道，人哋咪睇其他台咯。咁其实咪就系、是、咪令到人哋转台咯？人哋一转台嘅话，就未必翻去噶啦，系咪？咁呢个就明显噶啦。咁所以佢哋自己攞自己嘅呢个收视率嚟救飞，呢个系佢哋自己嘅事啦。
1: 咁我哋跟住睇下下一步嘅发展会点啊？咁9月24日咧，川集会咧就登场噶啦。咁习近平咧就可能当地嘅时间9月23日啊，系咪过嚟美国啦？跟住9月25日，其实前前后应该都系24小时，差唔多一天嘅时间系美国。咁到大家就话系倾啲乜嘢啦，同埋好多人期待会唔会今次 Trump 再次同习近平提及黎智英咧，释放黎智英咧，因为佢而家身体状况真系好令人担心嘅，包括佢个女啦，喺出边都身体都出现咗问题啊。咁你石头讲先啦。
0: 嗱，咁呢一个睇到咗习近平同呢个川普见面吓，咁其实你而家好多媒体咧都会有一个疑问，或者系好多人都有一个疑问，咁讲啦。在韩国见完面之后，阿 Trump 同习近平究竟讲咗啲乜嘢，然后做咗啲咩，俾美国又好或者大陆又好，一啲咩好处咧？咁我哋只成日见到一样嘢，就系讲话买大豆，咁呢个买大豆，嗰个买大豆，咁又话签波音嘅签单，咁呢个咁嘅情况下，咁其实亦都有人讲嘅话，呢一次呢个川普同习近平之间咧，所谓嘅见面咧，有啲咩重要嘅话题可以倾咧？咁样咁如果我哋睇嚟睇去，睇到而家咧，可以讲系冇重要话题嘅。咁咩意思咧？就系其实基本上咧，你可以理解成咧，两个人咧都喺度挨呢个日子啦，或者系混日子啦，即系挨过呢两日。咁呢两日咧，其实佢哋系做一个政治嘅 show， 可以咁讲。咁反正咧签咗之后咧，Trump 都知道咗阿习近平唔会做噶啦，阿习近平亦都知道咗，佢签咗之后咧，亦都唔会执行噶。咁啊，最多咧，即系喺最后个关头咧，嚟美国之前就买多少少大豆。咁 Trump 去中国大陆之前咧，再买多少少大豆就咁样啦。咁啊，基本上就结束噶啦吓。咁所以佢哋点解会系咁样去做咧？就系、是、第一，阿习总需要同美国总统单独见面，呢一个系佢嘅政治呢、這个。可以讲是成本嚟嘅，或者系佢嘅政治嘅呢、这个底牌嚟嘅。咁喺中国大陆嘅话咧，喺中共嗰度有得交代，讲过，我同阿 Trump 关系非常之好吓，好朋友嚟嘅。咁呢、这个系嘛？阿 Trump 一样，阿 Trump 其实咧就系同阿习总见面，亦都讲紧阿习总系佢好朋友嘛。咁用咁高规格去同佢见面嘅话咧，又话稀土又签署啊，又话所谓整一个叫做 AI 嘅热线啊 ，AI 热线有鬼用嘛？因为点解咧？之前其实整过一个所谓的这个军队的热线，即是军队高层的热线，咁结果找不到人啦。就算习总的热线可能都找不到人，对咪？因为佢喜欢接你电话，接你电话，唔接你电话接唔好噶啦。咁呢啲就系所有嘅热线嘅话，只系得个样嘅，所以讲嚟讲去嘅话， AI 两边都唔会攞个核心出嚟讲嘢，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你系啊冇用嘅，可以咁讲吓，呢个系纸上谈兵嚟嘅。咁佢哋要签署一啲乜嘢咧？

0: 就簽署一啲臨時協議，攞嚟做咩咧？第一，譬如稀土咁樣，美國嘅稀土未 ready， 未 ready， 咁我要同你傾稀土嘅嘢，等你稀土繼續出口。咁咧，中共同美國咧，有啲咩可以整咧 ？AI 或者係晶片，我哋仲未 ready， 咁咧，佢哋繼續同美國傾呢樣嘢咧，就等美國繼續輸出呢個晶片俾佢哋用啦。咁呢個咁嘅情況，所以可以講係緩兵之計嚇。本質上邊，佢哋兩個人傾咧，就係第一就係向兩個國家嘅國民交代；第二咧就係緩兵之計。基本上我睇到咗嘅情況係咁樣噶啦，冇乜其他可以講啦。你唔信你睇下傾完之後嘅話咧，就係咁嘅結果噶啦。
1: 其實請阿博士講啦，今次川集會嘅目的係乜嘢咧？
2: 是啊，其实习近平呢，除了早一排呢去过呢个印度参加个金砖会议啦，他其实呢近呢几年呢出国，当然有出过国咁印度啊，同埋再早啲就话去咩莫斯科同普京见面咁样咁呢，但係其他嗰西方国家呢好似真係佢好少。是不是西方国家跟他呢真的那个距离呢真的非常之远，所以他是习近平呢是很争取去这个美国。咁之前呢他就请了 Donald Trump 去北京访问，咁今次叫回访美国啦。咁梗係习近平想攞啲面，攞啲光彩，攞啲光环。咁呢就中共同呢个美国呢有交易这个买卖大豆啦，同埋啲波音机啦。咁如果香港人关心嘅，梗係会唔会释放黎智英呢？但到而家都未有消息啊。咁呢啲係香港人嘅一个期望，但呢个期望呢会唔会实现呢？真係唔知道。其实除咗即使话即係呢个黎智英真係获得释放，喂仲有周幸彤啊、李卓人啊，喂仲有好大把由呢个2019年之后被拉嘅人，香港人困咗喺监狱入面好多啊，要释放佢好多啊！即系如果要我哋系咪就将呢个希望咧寄希望喺个 Donald Trump 身上咧？咁 Donald Trump 佢冇义务去帮香港人去做呢啲嘢，但系咧当然啦，佢都有提过话希望真系释放啊黎智英咁样，咁所以咧就更加令到香港人有一个期望喺度，希望今次阿习近平咧去咗美国之后咧，咁啊真系会尽快啦，黎智英获得释放出嚟。嗱呢个系香港人的良好希望，一个期望。我的期望呢不只是这样，希望呢所有那些被囚的在香港的政治犯全部都获得释放。但是 Donald Trump 呢做不做到这件事呢？他没有责任去做这件事，但是他可以去促成这件事。但是习近平听不听他话呢？他整个即是双方领袖的见面呢，时间非常之有限，是非常之有限的，即冇可能傾得咁仔细啊，傾埋淨係傾香港问题啊。咁佢哋会傾好多即係呢啲做生意，中美两国啦，啲交易啊，买卖啊，可能嗰方面呢会傾得花个时间比较多啲。所以呢我哋有希望，但就大家唔好期望太高啦。咁呢个习近平同呢个 Donald Trump 如果打好关系呢，唔知会唔会喺未来即係呢个一段时间啦，佢哋会比较好啲呢，即係话譬如话台海嘅局势啊，呢个亚太嘅局势呢会缓和啲呢咁样。即係我反而会睇一睇呢啲即係比较大嘅局面方面啦，咁就即係可能呢就唔会话即係咁紧张啦，以后呢可能一两年啦、两三年啦呢一段时间咁样。咁呢个係暂时係咁样啦。
1: 其实呢去做英国嘅公民，英国方面会唔会更加大嘅力度，係咪同中共方面沟通释放黎智英呢？除咗係请 Trump 帮忙做呢样嘢。
0: 但现在我从来招待不到。
2: 即是英国呢我觉得很搞笑，英国呢很软弱，一路呢黎智英这单案件呢英国是很少出声的，那由英国去叫 Donald Trump 帮下手，你这搞笑来的，即是证明你这个英国执政党，这个英国政府真的没用的，真的，所以很搞笑他这个这样的。
1: 可能大家嘅自己自知力度唔够，希望系最强大嘅美国总统帮手啦，系嘛？都期待住。 往 Trump 可以出手啦。咁睇翻香港咧，就有传啦，北京方面咧就搜集紧咧，就大家就对香港特首咧家超啊系咁样评价意见啦，可能涉及到连任嘅问题啊。如果系搜集呢个意见系过去嘅咁长时间，佢自己都唔知道喺李家超嘅表现，咁希望听取大家嘅意见嘅话，我谂系咪其实一种折口？佢心中已经有另外一种打算咧？请博士讲先啦。
2: 啊，李家超咧，嗱，佢作为特首，佢啊，梗系都想连任落去噶啦。边个唔想话啊，继续啊做呢啲咁高级职位啊，即系笋工嚟噶嘛。咁咧，但系咧就话李家超上台以嚟咧，即系俾人哋嘅感觉咧系警察治港，系警察治港。咁咧就而家咧就睇下咧。即系如果香港讲民望咧，真系大家都唔想话，唉，继续由警察治港，希望有变咁样。咁但系咧，可能呢个特区政府或者北京上头啦，又睇下啦，喂，即系而家系靠警察治港去控制去维稳啊。咁如果唔俾李家超连任咧，俾边个想咧？考虑边个咧？系咪邓炳强咧？喂，邓炳强佢啊经常出现嘅吓，佢就。不过又是警察出身，所以这件事呢，由这个如果邓炳强去取代李家超呢，其实换汤不换药，但会不会找一个文官出身的呢？以往这些特首位置呢，这个林郑月娥啊，甚至之前的曾荫权啊，是文官出身，不是警察出身。咁但係你突然之間話要找一个文官，话你又撈教喎，即係中共呢觉得，喂，文官究竟可不可以镇压得住即是香港的民主势力呢？咁样。所以呢，我觉得呢，今次呢，而家呢个北京呢，可能都系十五十六，知道呢呢、這个李家超呢，即系代表咗系警察治港。但如果换呢，又换边个呢？咁样。李家超梗系想连任啦，呢个笋工嚟㗎嘛。所以呢，而家先至即系流传消息呢，就话中共呢想喺度摸底呀。究竟俾李家超连任好啊，定系唔俾佢就揾个第二个咧？但第二个又边个想咧？咁啊，谁优谁劣啊？优点缺点啊？而家就喺度，其实真系叫做即系调查紧啦，进行嘅研究紧啦。咁啊，睇下有啲咩选项啊？究竟有几多选项可以选择咧？咁样吓。
1: 你都石头啊！北京系咪真系心中已经本身都有一个方向啦？有2019年武警已经去到嚟香港系嚟镇压喺反修例运动嘅香港人啊！其实会唔会今次即系直接空降上边直接派过嚟噶啦？已经香港已经彻底变成中国大陆一个城市，咁唔使咁大费周章啦，直接派一个过嚟得噶啦，会唔会咁样咧？
0: 派一个过嚟嘅话，佢要提前先移民咗过嚟香港先咯。如果唔系嘅话，佢咁样空港嘅话，应该就唔得啦。咁啊，但系咧，李家超先讲下佢系咪北京喺度拒集紧佢嘅信息，即系话意见啦。呢、這个睇下佢嘅情况啦。但系北京有冇人选咧？咁样吓，第一李家超嘅任务系咩先？李家超嘅任务咧，又啱先啊，博士讲紧讲警察治港啊嘛。李家超嘅任务就系2019即系反送中之后咧。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做打手，帮中共在香港清理中共不喜欢的，亦都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的，甚至乎有一定的这个可以即系有一定的影响力啦，或者有一定的这个地位的人啦，是李家超用佢中共系利用佢呢一个咁嘅警察的位置咧嚟打压呢啲人。咁啊，李家超要唔要落台，或者系佢要唔要连任咧？就是睇下李家超做呢件事嘅过程咧，彻唔彻底啦。咁如果未做彻底嘅话咧，李家超会继续连任。咁如果做彻底咗嘅话咧，就有可能要换人啦。因为讲嚟讲去，到目前为止，香港嘅经济咧，我相信中共都唔想香港嘅经济系冧晒落去噶。虽然佢唔想香港咧好繁荣，但系咧佢都唔想佢冧晒落去。咁李家超到目前为止嘅话，你会睇到咗佢对香港经济嚟讲嘅话咧，基本上做出嚟嘅效果有限。而李家超最叻嘅系咩咧？听话同埋做得嘢，就听住，只要听讲做嘢得噶啦。呢个咧就系李家超嘅特点嚟嘅，亦都系佢嘅特色嚟嘅。中共非常之中意嘅，亦都系呢个可以讲系呢个 呢個講咗點樣做，佢點樣做啦。咁所以你會睇到咗咧，中共要徵集所謂嘅意見，就係要徵集下香港究竟而家嘅局面去到咩程度，仲需唔需要警察治港？咁如果唔需要咁嚴重嘅或者咁嚴厲嘅警察治港嘅話咧，李家超可以休息啦。如果唔仲係需要嘅話咧，李家超繼續連任。我呢個係我睇法嚇。咁所以咧，無論係李家超之前嘅講緊嘅，佢話呢個跟住中共內陸嘅所謂嘅十五計劃又好，乜計劃都好啦。呢樣嗰樣又話公屋自由之旅嗰啲，嗱呢啲咧唔重要嚟嘅。最重要就係聽話，因為呢樣嘢咧係而家中共最需要嘅呢一個喺香港所以做特首嘅人咧嘅呢啲勞性嘅情況出現嚇，咁所以經濟增唔增長咧，李家超肯定唔得噶啦，因為睇到而家嘅話咧，做咗咁多年四年幾啦，係咪？咁啊四年嘅時間咧都做到個經濟係咁樣嘅程度，咁你話佢好到邊度啊？咁所以佢喺經濟方面咧能力有限，只係做打手嘅，所以唯一嘅可以呢個檢討就係呢樣嘢啦。
1: 係啊，咁我哋會唔會講翻德望中好今次個關於近粵語呢一單新聞啦？博士有冇睇到呢單新聞？德望咧係一個應該係好多。点讲咧？系即
0: 系一个女子学校嚟嘅，
1: 直资嘅学校有好多有钱人家嘅仔女啊，
2: 都出名嘅学校嚟嘅，
1: 好出名嘅系学校啊。今次咧就出现咗个风波，近粤语嘅风波。虽然而家香港咧好多都系国语啦，普通话，包括我哋小学生咧，全部都系讲街头都系讲普通话多啦。不过今次咧就出现咗一场风波咧，就关于佢哋学校嘅毕业礼咧。咁就有一種講法，就係、是、學校咧曾經有大街嘅英文就好嚴重喎，有大街嘅英文喎，提醒學生咧喺畢業禮嘅陣時咧，嚴禁使用廣東話。咁如果係真係用嘅話咧，會正音或者係特別處理啊，重新錄音啊呢一種。咁收尾咧就可能大家反應非常之強烈啦。咁學校就撤銷咗呢個指引啦，同埋道歉。話冇即係可以用自己嘅母語去講啦嚇，畢業禮嘛，講你想講嘅嘢啦。不過點解今次會有呢一個風波咧？係博士你講啊，係啊，
2: 佢因為校方咧就出咗個通知啦，不過又撤回嗰個通知喎，所以又好奇怪喎嚇。即係佢出咗個通知咧，就話禁止用廣東話去講嘢，就全部咧要英文咁樣嚇。咁然後咧就俾。即系俾人哋整流露咗呢个消息出嚟啦，就引起轩然大波啦吓，就啲人都话喂，点解母语香港人嘅广东话就系母语嚟噶？你唔俾我哋讲母语，咁即系点样样咧？咁咧就自然咧就联想到咧近呢几年啊，就话嗰个咩国教运动啊，就话呢、這个。北京以至香港特区政府想推行普通话教育普教中啊，咁咧就用呢个普通话慢慢系咪逐步去取替广东话咧？嗱，即系好多香港人有咁嘅担心嘅，咁所以今次呢个事件咧，表面上就话一间学校佢嗰个通告，但系引致出嚟咧就话好多人都好担心，而家香港咧系咪咧逐步咧就唔俾啲学校咧？就用廣東話咧，要用呢個普通話去取代咧，咁樣嚇，咁所以咧就引起咧更加多嘅人嘅關注。嗱呢度咧，我講一講個背景咧，其實香港咧喺港英年代好長期咧，又真係咧全部係英語為主嘅官方嘅語言咧，喺當年嚟講咧，百幾年都係英語為主嘅。咁去到咧70年代啦。就香港人咧搞咗一个叫中文合法化嘅运动吓，咁咧就香港人咧嗱嗰啲咩小粉红啊五毛唔知噶，佢话喂你哋香港人以前有冇向啲英国佬争取过啲咩嘢？我话有，你哋小粉红唔识啫。70年代香港人自发去搞咗一个叫做中文合法化行动，就是、向英国人去向港英政府争取中文合法，咁然后咧。 俾香港人争取到，佢英国人咧真系岌头好，咁就中文合法化。咁然后咧，嗱，因为以前咧个立法局开会咧，全部都系英文啊，啲法庭审讯又系全部都系英文噶。自从呢个中文合法化运动咧成功咗之后咧，就开始咧呢个立法会立法局啦，当时系叫立法局啊，而家就叫立法会，开会咧就可以用中文讲广东话，咁然后咧嗰啲法律文件咧又进行双语啦，除咗英文之外咧就要翻译嗰啲法律嘅嗰啲条文啊，要翻译做中文。咁咧就嗱，哇！呢、這个中文合法化其实主要咧就系广东话，因为香港人嘅母语咧就真系系广东话，唔系普通话嚟嘅。咁咧，所以今次呢个事件咧，呢、這个德望中学啦，令到人哋话：，喂，而家系咪即系禁广东话？系咪咧有个趋势都系就用呢个普通话取代广东话，所以要禁咧？咁样，所以引起好多好大嘅争议。其实唔单止香港啊，即使喺广东省啦、广州啊，一样系咁样啊。哇！而家即系广东好多人都觉得：，喂，你系咪啲普通话而家打压广东人咧，就唔俾呢个广东人讲粤语咧，一定要讲普通话咧咁样。所以咧，除咗香港，甚至呢个广东内地一样系面对呢一个情况。咁呢个咧又牵涉到咧，就系中共嗰个专制独裁嘅统治啦。好似我哋喺澳洲咧，仲鼓励系即系叫做多元化嘅。咁我哋呢度咧有嗱，我喺呢度教书咧，我有教呢个广东话，有教普通话。在澳洲，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9月23号星期三，我是 Jack。 下面是湾区方面的消息，先讲一个湾区旅游消息。三藩市渔人码头的信不信由你博物馆宣布今年年底前结束当地业务。这个景点是三藩市经营了接近60年，博物馆以奇闻异事和稀奇展品闻名，暂时未有公布确实结业日期。闭馆之前，部分和三藩市有关的展品会出售，包括迷你金门大桥模型，以及棒球名人堂球星 Joe DiMaggio 用过的拐杖。公司就说，今次不一定代表 Ripley 会永久离开三藩市。东湾就要留意一种入侵物种。 East Bay Regional Park District 星期一宣布 Livermore 附近的 Lake Delveld 发现了金鱼背 Golden Mussel。 由即起，在这个湖落水的船只离开之后要隔离30日才可以进入公园管理的其他水域。如果船只只在这个湖使用的话，而且保留完整官方封条，就可以获得豁免。当局说，金鱼背可以附在船身等地方，对水源和生态造成威胁。这种贝类2024年第一次在 Stockton 港被发现，亦是北美第一次被发现。 CBS 新闻调查发现，加州尹氏家族多年来向 Newsom前副总统何锦丽等政界人士及政治组织捐款超过440万。尹泽成和他的弟弟尹泽谦一起创办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 APAPA。 近期解密的 FBI 文件显示，尹泽成过去曾经透过 APAPA和曾经被美国政府怀疑从事中国情报活动的芳芳有工作联系。报道指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尹氏兄弟当时知道芳芳涉嫌从事情报活动，亦没有任何美国执法部门指控两人是外国代理人或者是从事损害美国利益的活动。竞选财务纪录显示，尹氏家族及相关企业向加州州级政治活动捐款接近300万，联邦竞选活动就大概146万，一共超过440万。三藩市接管 PG&E 电网的计划再行前一步， PG&E 星期二就是政府收购电力资产的环境评估提出上诉，由市监事会审理。如果监事会驳回 PG&E 的上诉，就会清除其中一个障碍，令到市政府日后考虑透过征用权收购电网成为可能。不过真正接管还有其他问题要处理，其中一个关键就是 PG&E 资产究竟值几多钱。三藩市公用事业委员会估计大概30亿到40亿，但 PG&E 认为这个估值明显偏低。三藩市多年来一直研究公用化电力，去年圣诞前夕的大停电亦都令到这个议题再次受到关注。湾区公共交通可能大幅削减服务，亦可能令到揸车人士更加塞车。 SPUR 最新研究指出，如果 BART、 MUNI、 Caltrain 和 AC Transit 出现大幅削减，部分主要道路的交通延误可能大幅增加。以海湾大桥为例，研究估计朝早繁忙时间可能额外延误大概33分钟，下午繁忙时间就可能多43分钟。研究亦都预计，如果公共交通班次减少，部分乘客会转为揸车，令到停车需求和交通挤塞增加。各交通机构目前都面对财政压力，部分削减最早可能是明年一月开始。这些数字是研究模型的预测，实际影响仍要视乎最后的服务削减幅度。最后讲电费，加州州长 Newsom 星期二宣布，今年将有8亿8600万美元的 California Climate Credit 退翻给全州合资格住宅电力用户。PG&E 用户在8月和9月都会见到自动扣减的电费信用额，每次是36.18，勿需另外申请。这笔钱来自加州 Cap and Invest 计划，部分相关收入会以电费抵免方式返还给居民。州政府说，全州今个夏季平均每户可以获得大概75元的减免，而实际金额就会因为公用事业公司而有所不同。所以如果你是 PG&E 住宅用户，可以直接看下最近一期电费单，确认有没有见到 CA Climate Credit 的字样。以上是今天的主要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湾区晨间新闻。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三，我们下次再见。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姐姐，大家好啊！向历史的长河里面有一些被正式遗忘了的历史，究竟是隐藏着些什么秘密呢？有一位向三国时代好像突然间人间蒸发的一位顶级军师，向史书上面说他隐居了，但是向民间传说里面说他成了仙，这个人就是徐庶。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资料来源政见网。徐庶字元直，永川郡长社县人，即是现在的河南许昌长角东。他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剑客，因为他仗义帮人报仇杀了人而被官府通缉，后来有人帮他脱险之后，他改名为徐庶，之后他就弃武从文了。后来他同同郡的兄弟石抗远避难去到荆州，经常同司马徽、诸葛亮同埋崔州平呢啲道友经常来往啊。佢曾经向刘备推荐诸葛亮添。徐庶亦都可以讲系顶级嘅军师啊。佢一出手就将曹操打到落花流水啦。但系向政事上面，徐庶因为佢娘亲啊被曹操捉咗去，冇办法唔含泪离开刘备啦。到咗曹魏之后，佢嘅官职做到御史中丞嘅大官。但系好奇怪啊，自从魏文帝曹丕登基之后，向政事上面嘅记载居然就冇咗呢个人啦。佢好似人间蒸发咗一样，佢到底去咗边度呢？向政事揾唔到佢，但系向地方志同埋民间传说里面，佢嘅故事先至系啱啱开始咋。原来呢位睇透名利嘅徐大军师呢，佢走咗去深山老林里面修道啊。根据万源县志记载，徐庶当年辞官之后一路隐姓埋名，到咗大巴山、白台山同埋花岳山，向嗰度佢每日孭住个竹箩向悬崖峭壁嗰度采药啊，免费帮当地贫苦嘅老百姓医病。日子耐咗啦，啲老百姓都好亲切咁叫佢做花岳老祖啊。徐庶隐居嘅地方叫做白糖厂。呢个地方啊真係神奇啊。三面是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中间呢就生满了翠绿的竹啊和藤蔓，还有另外一边呢就是深不见底几百公尺深的大石窟啊。入了洞里边呢，一担高的头竟然见到天啊。上一辈的老人讲呢，在这里隐隐约约会出现一座金碧辉煌的古庙，就好似海市蜃楼一样咁样呢，不过要有缘分先至睇得见嘅。有一日有个地方官嚟搵徐庶喎。
2: 徐先生，徐先生，你匿埋喺荒山野岭嗰度太浪费你呢个人才啦。不如跟我落山做咗官，有享唔尽嘅荣华富贵。
1: 徐庶就讲啦，
2: 大人嘅好意真是性情难却啊！不如咁啦，你陪我捉棋，赢咗我之后，我就跟你落山去做官。如果你输咗，以后就免开尊口啦。捉棋啱晒我啦，等我露两手俾你睇下。摆棋盘啊，
3: 大人请。不过你拎得喐我嘅棋子咩？
2: 笑话，区区棋子。咦咦，呢只棋点解 点解会突然间变大噶？呢只唔系企嚟噶，呢个系一座山嚟噶。徐先生，徐先生，你去咗边啊？
1: 嗰个地方官定眼一睇，徐雪早就已经化作一阵清风飘走咗啦。而眼前嗰个旗稿竟然变成由30多个圆形山峰组成嘅巨大奇观。这个就是直至到而家还有的大巴山下面的棋盘山。这个这么大的棋局都相信只有天上面的神仙才可以在这里一起捉棋。徐庶的足迹不单止在大山里面有，甚至连海边都有他的传说，在清代古籍《胡氏世说》里面有记载，在庐山东北的海面上面有一个叫做古子阳的小岛，这个岛上面有一种很特别的花，白色的，叫做内冬花，生得呢就好像两只手一起围住那么大。有一个人撑住只船刚刚经过，他看到悬崖峭壁上面有这种内冬花，他觉得
2: 这种花太靓了，摘返去一定买到个好价钱的。
1: 于是他就爬上去摘那朵花了。在这个时候，徐庶大声嗌：
2: 住手，你做什么啊？我是路过摘花咯。你糊涂了，这种花不是世俗的花，快点拎返去。嘿，那是老神仙尊姓大名啊。
1: 徐庶耍一耍手讲：
2: 我叫做什么名不重要，你回去之后如果你经过积墨，就帮我问候一下精通易经的胡逸阳先生，就讲老朋友挂住他。
1: 老人讲完之后就不见了。这个人吓到魂飞魄散了，即刻快点爬船赶快走了。但是在这个时候，海上面突然间吹起大风浪，还落雨添，吓到他即刻将偷摘回来的内冬花全部掉入海里面，风浪才平息。后来这个人真的找到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胡逸阳，将这件怪事一五一十地讲晒给他听。胡逸阳听完之后就讲了：
2: 你个做法真是不小，你见到那位老神仙就是三国时期的名士徐庶，他老人家已经在那座仙岛上面隐居了好耐了。
1: 徐庶不是只是懂得隐居匿埋在山里面的，清朝有一个大将军叫做罗思举，他年轻的时候呢不是什么好人来的，他误入歧途做了贼，
2: 日日打打杀杀，几时才是个头啊。
1: 后来罗思举痛改前非，走到去终南山跟啲道士学武术。传说讲在那个时候他得到徐庶的暗中指点，向神仙的点化之下，罗思举走返入正路，得到神仙的点化，浪子回头，真是可喜可贺的事啊。接下来罗思举他又会做什么呢？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听下去啊。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上一节呢，我哋就讲到罗斯举得到徐庶嘅指点啊，改邪归正啊，跟住佢会点样改邪归正呢？我哋继续听埋落去啊。罗斯举然后去从军啊，一路上建立咗好多功劳，最后做到提督大员。罗斯举到咗晚年，
2: 九空年唔系花岳老祖嘅提携，我朗某人早就横尸荒野啦。你人带埋银两，跟住本官去花岳山重修庙宇，重新为老祖塑造金身。
1: 为咗报恩，向花岳山大兴土木啊！呢啲亦系点解徐庶嘅香火向大巴山一带燃灭不绝嘅原因之一。如果讲将军嘅故事离我哋有啲远嘅话，咁样跟住我哋讲呢个故事系近啲嘅啦，就系响清末一个著名嘅外交家薛福成先生佢嘅曾叔祖嘅一段奇遇。薛福成先生佢回忆翻，佢响六七岁嘅时候，佢跟住佢外曾叔祖顾鸿山先生读书嘅。当时顾先生已经八十几岁啦，佢自己亲口讲，佢响年轻嘅时候响无锡药王庙嘅一段奇遇。当时佢响药王庙嗰度，因为寺院嗰度好清静啊，以前嗰啲读书人呢就好兴去庙宇嗰度租借地方嚟到读书嘅。有一日药王庙嚟咗一个外来嘅挂单道士，药王庙嘅老道士就讲啦：
2: 道友是从边度嚟嘅呢？要嚟本庙挂单站主。
1: 外来道士就讲啦：
2: 打扰晒啦，我四海为家，只是想喺度挂单几个月。
1: 呢个新嚟嘅道士非常之特别啊，佢生得古色古香，甚至乎有啲仙风道骨咁嘅样啊！佢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佢最中意同庙里边嘅人讲三国时期嘅事啦。每次讲起，佢都感慨万千。听到大家一时唱歌，又有时一齐向度流眼泪，而且佢讲嗰啲事好多系三国时期嘅事。有啲连历史书上面都冇记载过㗎。年轻嘅顾先生就问啦：
3: 道长，你对三国咁熟悉，请问道长高姓大名呢？
1: 爱嚟道士听到就哈哈大笑啊，佢讲：
2: 名字只不过系一个代号嚟嘅啫，知唔知道亦都冇乜所谓。
1: 就喺呢个时候，突然间有个小道士喺度惨叫啊！
4: 师傅，我好头痛啊，我好头痛，
1: 跟住就晕咗啦。老道士急到唔知点算好添。
2: 呢个细路突然间急病，你睇佢个样就嚟冇得救啦，点算好呢？
1: 呢个外来道士就讲啦：
2: 唔使惊，快啲去准备十几石桑叶，摆入一个大锅里边，煮成浓汁俾佢饮啦。
1: 老道士就即刻去熬桑叶啦。道士仔饮完嗰碗药，真系即刻精神爽利啊！
4: 我好翻晒啦！
1: 老道士好开心啊！
2: 神医啊，真系神医啊！道长，你救咗呢个细佬，你真系我哋庙里边嘅大恩人啊！请你一定要留低喺度住，等我哋好好供养你。
1: 爱嚟道士就讲啦：
2: 算啦，老实话俾你哋听，我就系三国时期嘅徐庶。
1: 哇！一听到佢系三国时期嘅徐庶， 老道士同埋顾先生都好愕然啊。
2: 咩话？你系徐庶？
1: 徐庶就讲啦，呢、这个道士仔响21世之前系刘豫州，亦系刘备旗下一个小校。我睇住佢当年向外樊城之役立过嘅战功份上，今日特登嚟救佢一命。我同你哋冇宿世恩怨，何必强留我呢？
3: 讲完之后，徐庶唔急又唔慢咁向住庙外边走出去啦。
1: 老道士吓到傻晒，突然间清醒过嚟啦。佢一边嗌
2: 神仙啊，神仙！
1: 一边追出去啊！但系徐庶明明行得好慢嘅，但系呢个老道士追出去几十步，眼睁睁睇住佢凭空消失咗啦。
3: 神仙下凡，除咗追究之外，多数都系为咗救苦救难嘅。向清朝乾隆末年，广东有一条村嚟咗一个衣衫褴褛嘅癫道士啊，
2: 好心施舍碗热饭俾我食啦！
5: 走走走走走，你个臭乞儿，走啊走啊，冇嘢食啊！
3: 城村嘅村民上上下下冷嘲热讽，只有一位心地善良嘅老婆婆睇佢好可怜，就攞一碗热辣辣嘅米饭俾佢食啦。道士食完饭之后，睇住咁冷漠嘅村民，就忍唔住长叹一声，
2: 我本来想救呢一方嘅老百姓，点知天数难回，人心都咁样啦，唔可以强求啦。
3: 虽然呢班村民冇俾饭佢食啊，但系听到佢咁样讲，心里边有啲唔系咁舒服，个个都围过去。徐庶见到佢哋仲有一啲敬畏神灵嘅谂法，于是就做咗一个大家都谂都谂唔到嘅举动啊！佢将头先啱啱食落肚嘅饭呢，
5: 吓吐
3: 就吐咗向一块大石头上边，然之后好严肃咁样讲：
2: 今年天降大瘟疫，死人无数，如果你哋唔想死嘅话，向呢块石头上边嘅饭粒，只要食一粒就能救一命。
3: 诶，讲亦都奇怪，呢班村民睇住呢个道士

0: 之后，真是一场恐怖的瘟疫侵袭这个地方，周边的村落死伤无数，只有这个村落的人，凡是吃过米饭那些人呢，全部都平平安安逃过这个大劫难啊。各位听众朋友，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三个时代距离清朝整整相隔了一千几年了。而隋庶的传说，但是就在河南、四川、山东、江苏、广东等这一带的大江南北同时流传。这个绝对不可能是不同的地方的人不约而同地编造出来的。唯一一个合理的解释呢，就是隋庶真是看破红尘，修道成仙啊，向中国漫长的历史里面，这些正法门修炼或者是真实存在的。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
1: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唔知你相唔相信命运呢？你有冇试过向日常生活里面遇到某一啲人，明明系第一次见嘅啫，但系都觉得好莫名其妙啊！睇佢点样睇，睇极都系唔顺眼。又有啲人对你呢，唔知点解对你非常之差，非常之刁难你啊！你心里面非常之委屈，真系忍唔住想问下老天爷，我前世到底欠咗佢啲乜嘢？而家我哋要翻翻去隋朝嘅代州，响嗰度有一对主簿，有一个系高高在上嘅富贵少爷，另外一个呢就系日日做牛做马嘅穷奴隶啊！呢个奴隶啊，非常之恨呢位少爷，真系想一刀杀死佢啊！就响呢个时候，有一个老和尚突然间出现啦，佢就讲啦：
2: 你以为佢欠咗你啊？其实系你以前欠咗佢噶。
1: 到底系咩一回事呢？我哋而家嚟了解一下。资料来源名慧网，同大家分享个故事，是关于两个家族三代人被一笔遗产死死纠缠住的因果奇案。害人者到头来是害边个呢？向隋朝的时候，代州有一个大富翁叫做赵良相，他家财万贯，按道理讲啊，是享清福的啦。但是他每日都非常之担心啊，担心到睡不着。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两个仔，他们两个的性格都差得很远的。大仔叫做赵猛，非常之老实忠厚。但是二仔呢就非常之凶悍霸道，眼里面只有钱。赵良相眼看着自己就来不得了。心想，
2: 我都就嚟唔得啦，我系响走之前一定要分好份家产，否则细路一定会吞晒全副家产。

0: 过的。
1: 于是他就硬挺住将副家产分合两份，一人一份，以为这样就可以相安无事了。点知老赵啱啱死咗冇耐咋，呢个第二仔赵颖就露出豺狼本色嚟啦。佢讲：
2: 大哥，我哋老糊涂啦，呢啲良田大宅商铺交到你呢个窝囊手上，实在太浪费啦。等我替赵家管理呢间烂屋同埋个庭院，就留俾你。算是我这个做细佬对你的照顾，快点走啊。
1: 唉，这个可怜的赵曼啊，因为他性格软弱，不够个细佬争啊，唯有含住眼泪搬走啦。为了糊口，堂堂大少爷就去帮人哋做苦力做长工，都可以勉强搵到两餐嘅。几十年就过咗啦。呢霸道嘅一代人都死咗啦，按道理讲呢啲恩怨应该了结啦，但系事情唔系咁简单嘅，业力轮煲先啱啱开始咋。赵颖死咗之后投胎转世，偏偏又生去赵孟佢哥哥嘅屋企里边，成为赵孟嘅仔啊，叫做赵环。而受尽委屈的赵曼死了之后呢，就投胎做了赵莹的孙，叫做赵仙。真是太讽刺了，这两个小孩子大过了之后风水轮流转。赵环呢，即是前世虾人那个小孩呢，他的屋企就越来越穷，穷到饭都开不到。而赵仙呢，就即是前世受气嗰个阿哥啊，佢就富甲一方，啲银子多到洗极都洗唔完。赵焕冇办法啦，为咗生活，唯有去帮赵仙做佢屋企嘅奴仆。当时嘅街坊邻居唔知道前世嘅恩怨，大家睇住呢个赵焕，每日要帮赵仙点烟倒茶，做牛做马。个个都拧晒头叹气啊！佢哋讲：，
3: 唉，上天真系唔公平啦！坏人嗰一家就越嚟越有钱，好人呢一家反而要帮佢做奴隶，系咪真系上天冇眼噶？
1: 赵焕佢每日做住下人嘅工作，心里面已经唔系咁好受噶啦。有一日翻到屋企，佢嗰个唔知情嘅娘亲又响佢耳边煽风点火啊！
3: 阿仔啊，你知唔知道当年佢阿爷哈哈爸爸霸占咗我哋嘅财产，而家你居然仲走去帮人哋做奴隶，这简直系奇耻大辱啊！你点可以忍得住噶？
1: 赵环听完佢娘亲咁样讲，佢就讲啦：，
2: 爷爷话原来佢哋啲家产系咁样嚟嘅，你不仁，妖怪我不义，呢口气我非报不可。
1: 赵环被呢啲仇恨冲昏咗头脑啊！佢偷偷地去买一把好利嘅刀，带住响身，就等机会落手啊！机会好快就嚟啦。嗰一年年初，少爷赵仙准备去五台山朝圣啊，去点名要召唤呢个仆人侍候佢。两个人一入咗五台山，山路崎岖，越行越静，越行越静。行到荒野冇人嘅地方嘅时候，召唤睇下四周围，一个人都冇啊。于是佢就掹把刀出嚟
2: 讲：赵仙，攞你命，今日向荒山野岭呢度，老子要一刀杀咗你，了结咗我哋三世嘅仇恨。
1: 赵仙吓到魂飞魄散，佢一边走一边响度嗌救命啊！突然间前边出现咗一间好简陋嘅草庵，佢谂都冇谂过， 就冲入草庵里面了。当时里面有一个老和尚坐向蒲团上面打坐啊，赵环亦都跟住冲入呢间草庵里面，正系向住赵仙想吉过去嘅时候，老和尚只手轻轻搭住赵环只手啊，老和尚就讲啦：
2: 施主为咗乜嘢事大动干戈呢？老和尚，你唔好多管闲事。我要杀咗我个仇人，你个仇人冤家，你口口声声话佢系你个仇人，依老僧睇，你先至系你自己嘅冤家。你呢个和尚乱讲，这晚老僧今日就开咗你哋嘅宿命通，等你哋睇下你自己前世做过乜嘢，睇下你哋自己本来嘅真面目，到时候你再决定杀唔杀佢咯。
1: 呢个老和尚一讲完之后，赵环同埋赵仙只系觉得佢哋嘅头一阵阵嗡嗡声，眼前好似走马灯咁样浮现出前世嘅画面啊！赵环睇到自己前世系霸道横行嘅赵影，抢咗佢大哥嘅财产啊！赵仙睇到自己前世系嗰个逆来顺受、最后穷途老倒嘅大哥赵猛，两个人霎时间都呆晒啊！手里边嗰把刀咚一声跌咗落地下。向呢个时候，老僧人就讲啦：
2: 赵环啊，你明白啦，你前世叫做赵影。本来福报深厚，就算你唔抢你哥哥嘅家产，你都可以发大财。可惜你偏偏起咗贪念，你虾你哥哥，所以呢一世上天就惩罚你，将你霸占翻嚟嘅财产，连同你原本嘅福报，全部还俾你哥哥转世嘅赵仙，你自己就落到而家咁穷途老倒嘅地步，甚至要做佢个奴仆嚟偿还前世嘅罪孽。而赵仙呢，系前世受尽委屈嘅赵曼。你虽然呢一世安享富贵，但系你前世冇诚心诚意去布施，所以你呢一世虽然有钱，但系就唔识得享受。呢啲就系因果报应，一啲都冇差错噶，全部都系自作自受。赵环，如果你今日再一刀杀咗佢，下一世佢又杀翻你，咁样冤冤相报，何时了呢？
1: 听到呢度，赵莹听到冷汗都飙埋，佢一边喊一边跪响地下。赵仙亦都泪流满面，两个人心里面嘅恨意、贪念、委屈，响呢个时候全部都烟消云散啦。佢哋终于都明白啦，人点样算准，到头嚟呃嘅只系自己，害人最后都系害自己。佢哋两个人响噪音里面大彻大悟。当时就决定唔再返返去红尘嗰度啦，两个都拜老和尚为师，出家修道，最后向呢座山庵里面安静度过余生。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唔知你有冇一种豁然开朗嘅感觉呢？如果我哋向生活里面遇到令我哋好唔开心嘅人、好委屈嘅人或者事，不妨我哋都换个角度嚟諗下，或者呢啲系我哋向生命里面向度还緊一笔债呀。呢笔债还清之后，我哋就自由啦。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我哋继续听另外一个故事呀。
0: 姐姐讲故事。 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1: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过几日咧就系中秋节啦，向中秋节呢一日，我哋除咗赏月之外，我哋而家仲会食一种食品叫做月饼嘅。呢种月饼又甜又大个，但系响几百年前嘅元朝末年嗰阵时，原来月饼唔系要嚟庆祝团圆噶，你估下要嚟做乜嘢嘅？而系要嚟传递机密消息，甚至揭起一场翻天覆地嘅革命添。我哋而家就嚟听下呢一段月饼起义嘅传奇。时间翻到去元朝末年，当时嘅统治者对于中原嘅老百姓实施咗非常之残酷嘅监控啊！老百姓过住暗无天日嘅日子，连讲说话都要非常之小心啊！响嗰个时候，各地方嘅反抗势力已经好似干柴一样，只要一点火就会引发。反抗军领袖朱元璋正是秘密联络各路的义军，准备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大起义。不过当时元朝的官兵向各个城池或者是交通要道都设置关卡的，搜查得非常之严密，连乌蝇都飞不过啊。义军的军令起义的时间根本就没办法传出去，眼睇住时间一日一日咁过去，大家非常之心急啊！如果唔可以响同一日起义嘅话，好似一盘散沙咁样，反抗军只系会被官兵逐个击破，咁就惨啦。有一日，当时朱元璋身边嘅军师刘伯温，佢望住嘅月亮，突然间佢谂到一条妙计啊，于是他就对朱元璋讲了：
2: 主公，中秋节就来到了，按照汉人的习俗，中秋节大家都会互相赠送一种圆形的饼，元朝那些官兵又不吃这种饼，对于这个习俗亦都不以为意，我们可以试下将消息藏在饼里面。
1: 朱元璋一听都觉得是妙计啊，于是刘伯温就立即去找做饼师来做这些圆饼。他们做了一大批又厚又圆又大个的圆饼，向每个圆饼里面摆了一张小的字条，向里面写着七个大字：八月十五夜起义。当老百姓买了这些饼回家切开之后，一咬里边，咦，有张字条喎，打开一睇，八月十五夜起义，大家都明白啦。这个天大嘅秘密就系咁样，一夜之间传遍千家万户。到咗八月十五中秋节当晚，午夜钟声一响起，朱元璋一声令下，抑压住好耐嘅老百姓同埋反抗军一齐起义，城内城外一呼百应，起义嘅烽火蔓延得非常之快。元朝嘅官兵向毫无准备之下，又面对住四方八面涌过嚟嘅起义军，根本就冇抵抗能力。过咗冇几耐，大将徐达就攻陷咗大都啦。呢场由一个月饼引发起嘅起义大获全胜啊！朱元璋知道消息之后，开心到不得了啊！于是佢就下令将呢种立咗大功嘅圆饼正式改名为月饼，作为节令嘅糕点，赏赐俾文武百官同埋全国嘅老百姓与民同乐啊！这个就是民间流传最广泛的月饼的由来。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各位听众朋友，每逢到了中秋节， 我哋都习惯咗食月饼啦，同屋企人团圆玩花灯。响现代人嘅眼里边，中秋节系一个充满欢乐温馨嘅世俗节日啦。但系你有冇谂过，响好耐好耐之前，呢、这个节日对我哋嘅祖先嚟讲，系一件几咁神圣嘅大事啊！响文明最古老嘅黄金时代，人同神、人同大自然系相通嘅。嗰阵时嘅人非常之纯洁，唔需要透过任何繁琐嘅仪式，就能够直接感应到宇宙嘅特性、宇宙嘅规律。嗰阵时系一个人同神相通嘅纯真年代，即使系我哋讲嘅天人合一年代。后来因为人类嘅思想变得越嚟越复杂，我哋就走咗入去白银时代啦。因为失去咗同神同埋大自然直接沟通呢个能力，但系又希望得到神嘅指点同埋庇佑，所以就制造出好多繁琐嘅祭神仪式，借住呢啲仪式希望得到神灵嘅指示同埋庇佑。向汉代贾谊所讲嘅春朝朝日，夏暮夕月，呢、这个就系嗰个时代嘅写照啦。古代嘅皇帝会带住天文观，怀住战战兢兢、非常之敬畏嘅心情去观察月亮嘅运行轨道，去解读上天传俾佢嘅讯息。呢啲唔系迷信，呢、这个系代表当时嘅人对天地一种极之深厚嘅敬畏同埋信仰。佢哋透过观察月光嚟到内省反省，即使系睇下自己有冇边度做错啊，治理国家有冇偏离正道。呢啲咁繁复嘅仪式背后系古人最严肃嘅自我反省啊。但系到而家，我哋现代人生活响一个物质非常之发达嘅世界里面，我哋越嚟越相信科技，但系另外一方面，我哋就渐渐对于大自然失去敬畏啦。古老沟通天地嘅祭神仪式不断咁被精简，甚至彻底消失添。我哋而家将中秋节变得越嚟越热闹，但系心灵就越嚟越孤独。今日重新再读翻呢啲历史文献，唔系要我哋大家翻翻去以前嗰啲咁繁琐嘅繁文缛节嗰度啊，而系佢就好似一面镜咁样提醒我哋。中秋节同屋企人开开心心、团团圆圆固然好啦，但系古代人嗰份顺应天道、战战兢兢、自我反省嘅庄严心态，呢啲先至系值得我哋学习同埋记住嘅。各位听众朋友，当我哋在担高个头赏月嘅时候，或者同家人一起食月饼嘅开心时候，希望大家心里面亦都留有一份对天地的敬畏，对生命的自我反省。今日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愿大家有一个温馨的中秋节和内心的安宁。拜拜。

0: 处。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2号礼拜二。21号 Santa Clara 县前副警长成朱一承认两项重罪受贿罪，为持续8年的县警长办公室腐败案调查画上句号。成朱一曾经是前警长劳里史密斯的副手，之前首次受审因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而留审。警方称成朱一涉嫌利用当时好少发放的隐蔽持枪许可证，换取苹果设备以及圣何西鲨鱼队主场 SAP 中心的豪华包厢使用权。其中一项指控涉及苹果公司承诺向警长办公室提供200台 iPad， 另一项指控就涉及豪华包厢和鲨鱼队比赛门票。调查开始于2018年警长选举后，最终导致6人被定罪。前警长史密斯亦在2022年辞职。作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成朱一需要永久放弃加州和平警官资格，并完成400小时社区服务。同一日，另一名涉案商人哈普里特查达的受贿指控被撤销。 CBS 新闻调查发现，加州的华裔家族尹氏家族多年来向州长纽森、前副总统何锦丽等政界人士及政治组织捐款超过440万美元。近期解密的 FBI 文件显示，该家族同曾经被美国政府怀疑从事中国情报活动的芳芳存在过往联系。CBS 礼拜一报道指出，尹氏家族的尹集团以及他的弟弟尹集宪共同创办了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尹集成曾经通过该联盟与芳芳有工作往来。尹集宪自2013年以来还曾经参加多场由中共政府部门或统战系统官员举办的活动。不过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两人当时知道芳芳涉嫌从事情报活动，亦没有任何美国执法机构指控尹氏兄弟担任外国代理人或从事损害美国利益的活动。竞选财务记录显示，尹氏家族及相关企业向加州州级政治活动捐款了近300万美元，另外向联邦竞选活动捐款约146万美元。川普总统礼拜二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丹麦首相弗雷德里克森以及格陵兰总理尼尔森正式签署格陵兰三边安全协议，加强美国及北约在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军事布局。川普表示，协议将对美国和欧洲大有益处，美国将扩大在格陵兰的军事存在，并计划兴建两座重要军事基地。丹麦就强调，协议在回应美国安全关切的同时，将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及格陵兰的自决权。双方表示，协议目的是加强北极安全以及北约威胁能力，并阻止外国对手在格陵兰取得军事或战略立足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军的部署将重点加强导弹防御，同时美国将审查外国企业在格陵兰的投资，以阻止与共产中国或其他非北约敌对国家有关联的企业进入。日前在美国主要电视网暂停了对川普总统的轮值报道后，川普政府推出川普电视台，提供24小时直播和即时更新，内容包括川普总统的过去演讲、最新公告和政府动态。首个播出内容是川普今年7月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的演讲。这场争议始于白宫禁止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记者进入白宫，三家媒体之后提出诉讼，指控政府侵犯新闻自由。法院定在礼拜三举行听证会。ABC、CBS、NBC、Fox News 以及 CNN 五大媒体就暂停了对总统的轮值报道。由于轮值报道机制停止运作，川普总统礼拜一部分活动一度出现有画面无声音的情况。白宫之后通过官方网站以及社交媒体自行直播总统活动。川普总统表示，电视网的抵制并未影响他的行程， 目前报纸、广播、通讯社以及摄影记者仍然继续采访总统活动。礼拜一，加拿大卑斯省政府在旧金山联邦法院起诉 OpenAI 及 CEO 奥特曼，指控该公司在发现一名用户利用 ChatGPT 策划暴力活动时，没有通知执法部门，最终导致发生了造成8人死亡的严重校园枪击案。起诉书指出， OpenAI 内部吹哨人曾经向《华尔街日报》披露，18岁的枪手鲁茨拉尔早在2025年6月就被系统标记存在利用 AI 推动暴力的风险。安全团队曾经建议报警，但公司高层认为未达到通报标准。鲁茨拉尔的账号被封后，他又注册新账号继续使用 ChatGPT， 并在今年2月开枪杀死家人及多名学校师生，然后自杀。卑斯省要求 OpenAI 赔偿学校重建、心理辅导等巨额费用，并整改 ChatGPT 安全机制，以避免类似暴力事件再次发生。该省政府礼拜一仲透露， OpenAI 拒绝提供枪手完整的对话记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唉，这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这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408596366。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翻嚟第二节嘅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嘅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唔放弃修炼者，轻就被判劳教，判刑重则被酷刑迫害，甚至被活摘器官。而家继续讲落去，因为世界上唔会有杀人犯话自己唔杀人就可以得到释放嘅事，如果有，咁就系表示嗰度法律已经唔存在。其实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嘅审判，直接系公检法互相勾结下嘅黑箱操作，里面充斥住违法嘅程序、捏造嘅罪名、违心嘅判罪。法轮功学员只是和平地散发真相传单，就会招致中共几年的非法判决。这个在自由言论的国家是不可能想象到的。而更多的法轮功学员就根本没有经过审判，就直接被中共投入洗脑班、法制中心和精神病院等黑窝强制迫害。其四，对苏格拉底的污名化说辞是腐化青年和不敬神，但有良知者并不难判断其中自相矛盾的地方。而针对法轮功，中共一方面疯狂迫害，企图封口，另一方面大肆污蔑，给民众得不到真实的资讯。什么法轮功学员有病不吃药，什么参与政治，什么宣传迷信，污蔑中充斥着劣头去尾。张冠李戴、捕风捉影之词，中共从来不提有几多重病之人因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健康，亦不话俾人知中共疯狂的迫害先至是法轮功揭发中共恶行的起因，更不会话俾人知法轮功修炼者有好大一部分是科学家和高级知识分子。其五，苏格拉底最后对那些迫害他的人作出了的预言，在我死了之后，你们将面临比你们对我施加的惩罚更加难以承受的惩罚。后来果真应验，他们歹毒的内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被雅典人民所唾弃，不是自杀就是被流放。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法轮功学员所述的善恶有报的道理同样在应验之中，就好像苏格拉底说，逃避死亡并不难，逃避邪恶才是更难的事，因为邪恶比死亡跑得更快。二十年来，中共在这条邪恶的路上一路狂奔，由此做下了无边的罪业。公检法司及政法委、610办公室那些官员的恶报事例更是层出不穷。中共可以瞒过世人，但就无法瞒过上天。迫害者如果不再醒悟，更大的灾祸必将到来。苏格拉底生前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和诋毁，但没有人可以反对他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卓越成就。苏格拉底死了之后，雅典人开始怀念他，不知疲惫地省察他人、劝人为善的身影，因此为他建造雕像以示纪念。而法轮功学员不畏中共的暴虐，坚持讲真相的举动同样令人动容。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家认识到法轮功学员所做的事的真正含义，他们的付出和他们那些不厌其烦、苦口婆心的提醒，认识法轮功学员的真相，退出中共以保平安。前几集里面，我们看到狮子由南亚的娘家出发，在西亚的两河和波斯被攻城国运，由一路向东在中国、日本、北韩变成了瑞兽、神犬和法官。这一集我们掉头向西去看下狮子的另一个崇拜中心欧洲。如果说东亚人对狮子是隔空相思，那欧洲人对狮子就近乎青梅竹马。原因很简单，他们也是见过真狮子的。今天讲狮子，大家一定会想到非洲草原，但是在遥远的古典时代，狮子的足迹确实曾经踏进欧洲的末南。据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大约
前484年至到425年记载，公元前五世纪，波斯大军远征希腊，运送轻重的骆驼行经色雷斯、马其顿一带，时时在夜里面被狮子袭击。换句话说，在那阵时，巴尔干半岛的森林里面还有野生的狮子出没，希腊神话里面狮子更是随处可见。大力士克拉克勒斯十二件功绩的头一件，就是徒手扼杀刀枪不入的涅墨亚斯。传说这头巨狮皮坚如铁，任何刀刃都伤不到它。克拉克勒斯最终只能赤手将它扼死，这个之后就终身被披住那张刀枪不入的狮皮，头戴狮首，成了希腊艺术里面最深入人心的英雄形象。对希腊人来讲，狮子不是天方夜谭里面的异兽，而是英雄必须亲手降服的实实在在的对手。到了罗马，狮子更是大批涌入罗马人由北非源源不绝地捉来狮子投入斗兽场，给他们同各斗士、猛兽甚至死囚相搏。一场大型竞技动杀了几十甚至上百头狮子丧命场，成千上万的罗马平民曾在看台上亲眼见过狮子扑咬、撕烤与流血。所以欧洲人对狮子的想象由一开始就不是慈眉善目的瑞兽，而是一头凶猛危险必须被英雄和帝王降服的猛兽。征服狮子就是等于征服力量本身，这一点和西亚那位列王的亚述王和徒手列狮的少年大卫遥相呼应。狮子真正在欧洲登上巅峰是在中世纪，那个是一个文章盛行的时代，骑士征战，全身里面穿着铁甲，面目难辨，唯靠盾牌上的政绩彼此识别。于是盾上该画些什么成了天大的事，而欧洲的王公贵族们竟不约而同地都揀了同一头猛兽狮子。狮子象征勇武、高贵、王者之威，是文章世界里面当之无愧的百兽之王。一时间，整个欧洲的盾牌几乎成了狮子的天下。英格兰王徽上，三头金狮昂首吐舌，横向迈进，头部转过来直视观者，至今仍然是英格兰的标志，在文章学中被称为行首之狮，象征着君王的威权和力量，不会主动挑衅，但亦决不退缩。苏格兰就有一只头披双线边框圈住的红狮，在文章学中被命为狮子枪蝎，象征着勇敢、顽强和不可侵犯。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国徽上都立住狮子，挪威的金狮前爪压住一头战虎，而波希米亚现在的捷克的徽记更是一头罕见的双眉狮。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集知识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国徽上都立着狮子，挪威的金狮前爪握着一头战斧，而波希米亚现在的捷克的徽记更是一头罕见的双眉狮。现在继续讲下去，有学者有趣地说，欧洲贵族最大的爱好就是在自己盾牌上画狮子。你如果翻开一部欧洲文章图鉴，满眼几乎都是各式各样张牙舞爪的狮子，站在那里的、行走的、回首的、双尾的，每一种姿态都被规定得一丝不苟，连爪向边、狮头套唔套都各有讲究。狮子之在欧洲皇权，就如同龙在中国皇室，是血统和荣耀和尊荣最直接的宣告。圣经里面的双面狮子，而在中世纪的精神世界里面，狮子还有一种更耐人寻味的身份，它一脚踏在神圣，一脚踏在邪恶，是一头善恶兼具的奇兽。一方面，狮子是基督的象征，中世纪风行的动物预言集就记载一则奇妙的传说，母狮产下幼狮，生来三日毫无气息，如同死去，直到第三日公狮来到对着他呼气，长号幼狮才苏醒。在笃信的中古人来看，这个分明是基督死后第三日复活的绝妙隐喻。又传说狮子睡觉那阵双眼圆睁，于是又被解作基督肉身虽死，神圣永醒。前一集讲过的犹大之狮，更令狮子和基督的抱系紧紧相连。但另一方面，狮子又可以是魔鬼的化身。圣经彼得前书里面有一句著名的告诫，说魔鬼如同一头咆哮的狮子，四处游走找可吞食的人。于是同一头狮子，既能是救世的基督，又是吞噬灵魂的恶魔。这种一兽两面的双重性，正是欧洲狮子最深邃之处。它不似东亚的石狮那般一味祥和喜庆，而是兼具神圣与兽性、光明与危险的复杂存在。最哀伤的一头狮子，不过欧洲千千万万头狮子里面最动人的一头，既不是在皇妃上，亦不是在教堂里面，而是趴在瑞士流心一面岩壁上，它正在死去。那个是流心垂死狮子像，在一块天然砂岩的岩面上，雕刻家作出一个浅浅的岩屈，屈中卧住一头巨大的红狮，它就身伏地，一截断脉深深插在它的背脊上，鲜血仿佛正顺着伤口流淌，它的头沉重地垂低，搭在一面刻着百合花徽的盾牌上，那个是法兰西皇室的标记。它的面容没有狰狞，只是一种深沉近乎人类的痛苦和哀伤，仿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死死护住身下的盾。这头狮子是为一群死者而雕的。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爆发，1792年8月10号，巴黎的革命民众冲入杜伊勒里宫，而负责守卫法王路易十六的是一支瑞士雇佣兵、瑞士卫队，国王一家已被挟走。这一班异国的卫兵本来可以弃职逃生，但为了恪守那份效忠到底的誓言，选择了死战。当日几百名瑞士卫兵战死宫中。事发那阵，一位名叫普菲佛的瑞士卫队军官正好休假在留心家里，侥幸避过一劫。他痛心悼念死难的同胞，发起募捐，要为他们立一座纪念碑，雕像由丹麦大雕刻家托雅尔森设计，在1821年完工，岩壁上方刻着一行拉丁文，献给瑞士人的忠诚与勇敢。他动人的地方正好在他纪念的不是胜利，而是牺牲。
正正在于他纪念的不是胜利，而是牺牲。世间的狮子雕像大多数是耀武扬威，昂首挺胸，搭球拍炮，宣告着力量与征服。唯独这一头是垂死的、流血的、哀伤的，他将白兽之王最脆弱、最悲怆的一刻永远定格在石头里面。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见到他深受震动，称他为世上最哀伤、最动人的一块石头。于是这一头垂死的狮子道出了欧洲狮子形象的又一重心意。狮子不只是力量的化身，它亦可以是忠诚、牺牲与尊严的象征。一头狮子之所以伟大，未必因为它战无不胜，亦可能因为它至死不肯背弃誓言。由斗兽场到岩壁，将这几头狮子排在一起来看，欧洲狮子的脉络就清晰了。由罗马斗兽场上被屠宰的真狮，到中世纪盾牌上耀武的文章狮，再到流心崖壁上那头垂死而忠贞的石狮，欧洲人笔下刀下的狮子始终带着一股真诚的血性和情感。他们会扑咬、会流血、会挣扎、会哀伤，因为这个是一头欧洲人见过、怕过、亦搏斗过的猛兽。正因为是这样，欧洲笔下的狮子始终既是真兽，亦是精神的象征，既代表力量，亦承载忠诚、信仰与牺牲。一代军事天才狮心王理查一世。前几集里面我们看尽了各地的狮子，踎在中国宫门前的石狮，守住日本神社旁的柏犬，巴比伦城墙上行走的神狮，欧洲盾牌上耀武的文章狮。这一集我们要讲一头最特别的狮子，它不是石头雕的，不是青铜铸的，亦不是绣在其上的，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位国王因为太过勇猛，被同时代的人换作狮子。一头最特别的狮子，它不是石头雕的，不是青铜铸的，亦不是绣在其上的，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位国王

子理查生于1157年，爸爸是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开创了显赫的金爵花王朝。妈妈就是中世纪最富传统色彩的女子阿基坦的埃利诺。这位皇后先后做过法兰西和英格兰两国的皇后，聪慧强悍，意志如铁。理查就是这样一对强悍夫妇的仔。金爵花王朝的家徽正正就是狮子，三头金丝并行于红底之上，昂首吐舌，回望前方。这个徽记正是前一集讲过的英格兰三狮的由来，至今仍然是英格兰的标记，所以查理由降生那一刻开始就活在狮子的旗帜之下，他的血脉里面留住狮子，他的旗帜上画住狮子，而他日后的作为亦真是将自己活成了一头狮子。不过这个狮子之家内部就绝非父慈子孝的太平景象。亨利二世的几个仔为了争夺权位和封地，时时起兵反叛父王，甚至兄弟亦长彼此攻伐。查理本人年纪轻轻就卷入了对爸爸的一次次叛乱。这一窝狮子对外勇猛无双，对内就是爪牙相向，撕咬不休。中世纪皇室的权力往往都是在这样的血腥倾轧中传递的。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故事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0: 广结善缘千万家，
1: 杂志式家庭节目，
0: 为你人生
1: 缔造正确的方向，
0: 加添正面的能量。

历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这个狮子之家内部就绝非父慈子孝的太平景象。亨利二世的几个仔为了争夺权位和封地，时时起兵反叛父王，甚至兄弟益祥彼此攻伐。查理本人年纪轻轻就卷入了对爸爸的一次次叛乱，这一窝狮子对外勇猛无双，对内就是爪牙相向。现在继续讲下去，那狮心这个绰号究竟从何而来呢？他靠的不是其他，正是理查那个近乎传奇的勇武。理查一生几乎都是在马背上在战场上度过，他身形高大魁梧，据记载有着红金色的头发，臂力惊人，是那个时代公认最出色的战士和统帅之一。他自幼就在妈妈的领地阿基坦南征北伐，平定桀骜不服的封神，年纪轻轻就以善战闻名。对他来讲，冲锋陷阵不是君王偶一为之的姿态，而是家常便饭。狮心这个称号是他生前就已经叫响。在中世纪的观念里面，狮子是百兽之王，是勇气、力量和高贵的化身。将一位国王换作狮心，等于是说他有着一头狮子般的心脏，无畏、刚猛、宁死不屈。这个是那个尚武时代对一位战士所能给予的最高荣誉，真正被狮心王这个名响彻整个欧洲，甚至传入东方的是一场广日持久的远征，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十二世纪末，强大的穆斯林统帅萨拉丁攻陷了圣城耶路撒冷，震动了整个基督教世界，欧洲各国君主纷纷响应号召，发起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要夺回圣城。查理正是这一场远征中最耀眼的主角。1191年，

查理的大军抵达东方，在阿卡等地和萨拉丁的军队展开连番激战，这个就是著名的阿卡城之围。当查理一世和法王菲利二世共同率领的联军攻陷阿卡后，这场战役成了第三次十字军最重要的胜利之一。之后阿卡成为十字军王国新的首都，直到1291年被木马留克王朝攻陷，十字军彻底失去在圣地的最后一块据点。在阿尔苏夫一役中，查理更是身先士卒，指挥约定大破萨拉丁的军队，一战奠定了他无敌统帅的威名。在整个东征期间，他的勇猛和军事才干令敌我双方都为之侧目。最令人称道的是理查和对手萨拉丁之间那份惺惺相惜。这两位分属敌对阵营的统帅在漫长的对峙和交锋中，竟生出了一种超越敌我的相互敬重。传说在一次激战中，理查的坐骑倒闭，萨拉丁得知后竟派人给这位对手送去两匹骏马，说堂堂国王不应该徒步作战。又传说理查病倒那阵，萨拉丁派人送来冰雪和鲜果为他解暑。这些故事未必全部属实，但就生动地道出了后人心中理想的骑士风范。纵是不共戴天的敌人，亦彼此以勇武和信义相待，惺惺相惜。一头雄狮敬重的正是另一头雄狮。这一场东征，理查终究未能夺回耶路撒冷，但就同萨拉丁缔结了停战协议，为基督徒争到自由前往圣城朝圣的权利。他虽未仅全功，狮心王的威名就已经响彻东西，归途的牢笼。不过这一头雄狮的命运接下来就急转直下，演出了一段最富戏剧性的落难。1192年，理查踏上归途，但他在东征期间得罪了不少人，欧洲大陆上仇家遍布。归途中他乔装改扮，想静静穿过中欧，估不到还是在维也纳附近被认出，被奥地利公爵生擒之后，他被移交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囚禁在一座座城堡之中。帝王更开出了一笔天文数字般的巨额赎金，堂堂一位威震东方的狮心王竟成了阶下囚。为了赎回国王，英格兰几乎被榨干，皇太后埃莉诺在全国范围内横征暴敛，教堂的银器被融化，贵族和平民都被课以重税，好不容易才凑足了那笔得人惊的赎金。1194年，理查终于重获自由，返回英格兰。这一段狮子落难举国赎王的传奇，后来成了无数骑士文学与民间传说的绝好素材，连英格兰绿林好汉罗宾汉的故事里面都不少得这位远征在外令人翘首以盼的狮心王。雄狮之死，查理的结局亦带着一头狮子特有的近乎悲壮的色彩。重获自由后的他并未安享太平，而是继续在欧洲大陆征战，捍卫他在法兰西的领土。1199年，在围攻一座并不起眼的小城堡那阵，查理被守军射出一支弓箭击中肩颈，这个本来不是致命的重伤，但因伤口感染了恶化，最终夺去了他的生命。这位在无数大战中出生入死，令萨拉丁都为之忌惮的雄狮，竟死在一场微不足道的小冲突。临终前，他展现了最后一分狮子般的气度，传说射出那支致命弓箭的人是一名少年，查理竟下令赦免他，一代雄主就此陨落。
年仅41岁，佢戎马一生，在位10年，留喺英格兰嘅时间就总共唔过半年。一头狮子属于整片战场，而非某一座宫殿。狮心勇敢嘅代名词理查死咗，但狮心意志就获得永恒嘅生命。英语里面有一个至今仍然使用嘅词 Lionheart， 狮心嘅意思正系勇猛无畏。有胆有色，这个词的源头就是这位理查一世。个人的绰号最终沉淀入了语言，成了一个民族形容勇敢是最鲜活的字眼。当英语世界的人称赞某人有一颗狮子的心，他们或者并未想起800年前那位红发国王，但仍在无意间延续着对他的记忆。这个正是狮心王最不凡之处。前几集里面的狮子是人用石头、青铜、丝线将一头想象或见过的猛兽塑造成力量与王权的象征，而理查就反其道而行。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用自己的一生一世将狮子这个象征活成了血肉，反过来注进了语言，成为后世勇者的标志。从此狮子不再只是盾牌上的图案、宫门前的石雕，它可以是一颗跳动的心脏，一种宁折不屈的品格。一个人纵然肉身蓄瘤，但只要他曾有过一颗狮子的心，这份勇气的传奇就是借住一个词、一个名字，世世代代流传下去。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已经到啦。我哋嘅节目内容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大纪元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同纯属分享。我哋同大家讲拜拜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保全佛子，脱罪得福。唐玄宗开元十五年，皇帝下令天下的村坊佛堂，小的全部拆除，大的都要关闭。那些不信佛的人个个闻风而动，纷纷去拆毁佛堂和佛像，众多僧人因此失去了佛堂，没有安身之处。命令到了豫州的新释院县令李虚字明府，他是一个嗜好饮酒、性格屈强、做事暴戾的人。当州府送到那时，他正饮得大醉。什么是州府呢？州府是指州级下达到县级的文书。李虚碌大眼望住州府，限三日内执行并上报。望到这几个字，他忍不住怒上心头，大声地跟手下说，我管辖的院内有边个敢拆毁佛堂的，一律处死。因此全院的佛堂无一损毁。李虚为人好杀生，而且刚愎暴戾，做事喜欢违背常理。当时他并不是因为可惜佛庙被损害，或者是对神佛的敬畏，只是觉得限期太短而愤怒，所以就偏偏要保存他。保存了佛庙之后，他都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里面。过了一年几，李虚病了，没多少日就死了。当时正赶上是大暑天，第二日就要入殓，第三日就要出殡。他的仔和他的母亲伤心地围住棺材哭，夜深那时哭声停止了，听到棺材里面好像有爪敲打棺材的声音，起初怀疑是老鼠，没有注意。过了一阵，声音越来越大，李虚的妻子吓得走都走不前，只有他的母亲留在那里，便叫人打开棺材，站在左右的人说，大暑天时，恐怕尸体已经腐烂了。李虚的母亲催促打开棺材，只见李虚翻生了啊，身上好似生了好多烂疮，于是帮他冲了个凉，并让他好好地调养。过几月之后，李虚恢复了。李虚说，当初被两个士兵捉了去见阎王，阎王不在这里，就去见殿前的殿使。那个殿使原来是新释院的官吏，死了有一年多了。他见到李虚拜见，就问，你怎样来的？李虚说，刚刚被招来的。官吏说，长官平生只是以杀生害人为快，不知道可不可以负罪克福，今日应当受到报应，你说怎算呢？李虚听到之后好害怕，求殿使帮他。街前殿使说，去年拆佛堂，唯独长官管辖的佛堂保存了，这个功德最大，你虽然死了，亦都不应该由这里来拉你，等阵元王问你那阵，不要讲其他，就提这件事。李虚正思考怎样讲，元王已经坐低了，主管的人领李虚见阎王。阎王说，拿李明府的善恶宝来。只见一个人拿一通卷案，好大一包，后面还跟着两位青衣童子。阎王命令他打开文卷，逐条罪读出来。小官吏读到，专门好割羊脚。主管官说，应打一百棍，并割低他身上的肉一百斤。阎王说，可以开始割他肉了。李虚连忙说，去年有圣旨要拆毁佛堂，毁掉佛像，
我管辖的院内佛堂独自保留了下来，和尚没有流离失所，这个功德可不可以减轻我的罪过啊？元王惊讶地问，确有此事吗？官吏回答，没有记载。原新释院的官吏现在的店史上前讲，有福宝在天堂可以验证一下。元王讲，快点验证。殿前南墙有几间楼房，有官吏上楼去验证。官吏检验善乐宝回来了，只见他拿着一张纸，于是读到，去年下令拆毁佛堂，唯独新释一院保存了佛堂，应免去一生的罪，延长寿命30年，然后托生在好地方。刚刚读完啫，罪恶宝族中就出火，顷刻间罪恶宝化为灰烬。阎王讲，放李明府回去。于是下令两个官吏将他送出城南门，官吏带着李虚向南走，入了一条荒野小道，远远地就望见一盏点住的灯，旁边有个大坑，昏暗不见底。两个官吏一推李虚就落了去了，跟住李虚就翻身了。故事里的李虚一向性格凶狠顽固，行事暴戾好饮酒，因为这种性格无意中保存了佛寺，使和尚没有流离失所。这种善行并不是他的本意，但这样都可以积大德，不单止赎还了他一生的罪孽，还得到了大福报。听众朋友，如果有一日你面对有人拆毁寺庙神像，或者有人诽谤神佛，或者是迫害修炼的人，你会不会从内心发出正义的一念来制止呢？我想你的善行得到的福报一定胜过你去。

苗若孤僻，人皆敬而远之。虽是对我略有好感，但此去黑梅，未能否遂。保佑我。

不觉意到龙垂庵儿，嗯，好香啊，好香啊！唱得我回城看，吹来香风阵阵，好醉人呀！原来前来听听红鱼之声，啊，原来。

哎呀，便是他念何经呀？既非金刚经，又非法华经，更非观音经，分明是借清庆红如素心经，是妙玉心经。

0: 飞燕啲子，
1: 嘿，依空独欲参见妙子。
0: 天寒若此，何其早也？
1: 听罢。

0: 第一我似神奇，
1: 我欲生来就是如佛有缘，每听到红鱼声起，八戒的禅境，只觉有感而话，欲常伴古佛清灯啊！
0: 公子之言，谁相？

0: 想知什么？
1: 我是为妙师庆幸，
0: 不知有何庆幸呢？
1: 一是庆幸以佛有缘，却并驱魔；二是庆幸有此言师，向你大法修行，如令师者真神未也，可谓参透佛门。

恩台女啊染上我，相逢谁不最难破，人到冷月花云黄历锁，中秋连句薄云卧，何因心非

大发修行好在前，以妙师之貌之才必有奇逢，又招一日裸龙女又善才。

0: 皮袍你懂我不太显偏要派你。
1: 所说若派别人必难把红梅取到。派宝玉我就定能取到啊。
0: 何以见得。

嘛，一家好气嘛，公子有娶，又欲不妥。

0: 啊！
1: 哦，又是绿玉豆，
0: 正是绿玉豆。
1: 苗师爱叶，不言我龙庄。
0: 宝爷确是最爱。

0: ีมิวที
1: ่ก็มีเห็นว่าห่าง

哈，五娘，我见你如此伤心，真系令我不胜悔恨。当日百佳富士，恨我未能劝阻于他，落得两字功名，就毁了一家骨肉。追回往事，令

0: 蔡大哥啊，蔡大哥，我恨未能再见你一面，一诉我的悔恨之情。何以你云梦之中，你也不来相会？莫不是你饮过黄河三淡水，你就忘却杨家，有故人咩？蔡大哥，
1: 相公保重啊！
0: 嗯，你此去寻夫，沿途埋唱，恐怕风霜雨雪，难免受我挨己。嗱，我现有几两碎银俾你，五娘收下吧。
1: 相公，你时常斗制，此时感激万千，这银两又交我带去，难道你在家便挨饿不成咩？
0: 想我非远行而于筹措嘅。嗱，你收下才好啊，五娘，多过前日，多过前用啊嘛。
1: 唉，相公恩重如山，都不知何时才报答咯。
0: 患难相交，二所应为，何须言报呢？啊，五娘啊，你手绘公婆嘅真容，曾否藏好啊？
1: 可以携
0: 咁好咯，好咯，五娘，天时不早啦，你还要起程啊。

0: 哦，娘，乜你欲行又止呀？
1: 好
0: 啊。什么？
1: 我明早也不能回来见你了，相公。
0: 万苦千辛，你虽强忍，牙关咬紧，你莫灰心啊！此去沿途需谨慎，莫教老汉挂念你个怨恨人。

仲饮下可乐啊咁样。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原味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原味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原味草堂笔记》里面的闻歌识非知罪的故事。纪晓岚过了世的老师桂林人吕鞍斋先生说，他的家乡有一位县令，在上任的那一晚他就发梦见到自己科举考试的房师某先生。某先生就面容憔悴，好像有很大的忧愁。县令就立刻迎上去拜见他，说你的遗体呢就寄居在外，是我们几个弟子的过错。但是我心里面成日都记住这件事，并没有忘记的。现在呢托你的福就得了一官半职，一定会想方设法安葬，令你入土为安的。原来呢这位先生是因为犯罪被流放而死在外地的。遗体呢还寄存在庙里面。在梦里面呢听他的先生话，这个呢都是好好的，但是呢与其归葬我的骸骨，不如令到我的灵魂有所归属了。你只是知道我的遗体呢就在田南了，你却是不知道我的灵魂呢仍然被拘留在这个地方的。当年呢我在这里担任县令，咁有老百姓就试住开垦啲洼地荒山啦，咁我又好错误咁样按熟地上报咗，令到上面对呢啲新开垦嘅土地就按章收纳赋税。咁啲老百姓呢纷纷都写告状，我明知道佢哋係有道理㗎喎，咁又怕纠正呢件事对我不利引起处分。咁千方百计就阻挠咯，令到佢哋嘅申诉无效。咁直到而家呢新开荒田地上嘅赋税啊仲喺度加重老百姓嘅负担嘅。土地爷呢就报告咗东岳神。东岳神就认为呢个系开始工作失误造成嘅，并非系出于自私。但是怕暴露错误被检举影响迁升，这样的罪行和自私自利是一样的。于是就发出官牒，将我的灵魂就拘留在这里，等租税免除了才能够回去。这些年呢我所受的饥寒困苦亦都不忍心再讲了。回想起嚟呢生前所得到嘅官位俸禄究竟又得到几多好处呢，但係做落嘅冤业罪业呢就竟然好似茫茫大海咁见唔到彼岸，实在令人入血最深，痛苦万分。今日呢好彩你嚟呢度担任官职，如果你用念在我哋师生之遇之情呼吁免除不合理的租税，咁我就可以重新进入转轮，脱离鬼界。我个遗体啊，就系拎去喂蚁咧，我都毫无怨言噶，冇乜嘢可以遗憾噶啦。呢个县令醒咗之后咧，就攞翻旧嗰啲卷宗嚟睇，果然系有呢件事。于是咧，佢就通过各种嘅渠道，婉言咁样请求改正原案。豁免租税，废除了之后他仿佛又在发梦里面见到那位先生来向他告别，并且对他表示谢意，然后就回了去故乡了。不知道内情的人可能会认为这个县令为什么这么张扬自己老师的错误的呢，这个就是用人情人心在想东西。
殊不知佢纠正咗老师嗰啲罪错呢，淨係救咗老师嘅灵魂啦、啊。

现在呢再讲一个狐媚非情的故事。吴林堂话有个少年呢被一只女狐狸迷惑了，他的身体呢就日益衰弱了。这个女狐狸呢仲经常来喎。后来这个少年呢已经是攰到不能够再同这只女狐狸寻欢作乐了。咁个女狐狸呢就披好啲衫又要告辞啦。个少年呢就喊住对佢挽留。隻女狐狸呢佢係毫无顾念少年嘅恋情之意。个少年就好嬲咁样指责个女狐狸，话佢好薄情。女狐狸亦都係露营于色咁话。我与君本来就係冇夫妻嘅情意，只係为咗彩宝先至嚟嘅啫。既然你的精血已经是枯竭，我没什么可以采补的了。不走还在这里做什么、就好比为了权势交朋友，权势败落朋友就离开的了、又好比为了钱财交朋友，钱财用完了朋友就会散的了。朋友委曲攀附本来就是为了权势和钱，并不是对人有情意。你呀、够对边一家边一家，为的就是趋炎附势攀附门墙。现在为什么好长时间又不同人家通讯了呢？还要来指责我添。女狐狸声色俱厉，在外面照顾这个少年的那些人呢听到之后无不叹息。少年这个时候才转身面向屋里面，一句话也都讲不出来。所谓树倒猢狲散，讲的就是这个情况吧。听众朋友，这次的鱼眉草堂笔记节目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见你，拜拜。

0: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3号礼拜三。旧金山州众议员斯特凡尼礼拜二证实，他办公室的爱勤代表毛浩然在9月17号被 ICE 拘留，目前仍被关押在内华达州。武浩然来自香港，曾经担任湾区华语电视台 KTSF 新闻主播，负责协助斯特凡尼选区的居民申请平价医疗、儿童照护和食品援助等服务。斯特凡尼表示，武浩然是加州州议会的合法雇员，亦是长期服务湾区社区的公务人员，呼吁当局尽快释放他。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哈里尼德国际机场将武浩然拘留，之后将他送到拉斯维加斯以西约60英里的一处拘留设施。 ICE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武浩然2020年经洛杉矶国际机场合法入境，但之后过期拘留。该发言人强调，等待裁决的申请或工作许可并未能赋予在美国的合法身份。下个月全球现象级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队队长金南俊将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合作推出一场特别展览，展期由10月3号持续到明年2月7号。该展览在美国只有唯一一站。展览筹备约两年，由金南俊和博物馆策展团队共同策划，将展出近200件南韩及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年代由13世纪延续至当代，其中包括金南俊私人收藏中从未在美国公开展出的绘画、雕塑、陶瓷和纺织品等，并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藏作品共同陈列。金南俊的收藏包括张旭镇、尹亨根、朴来贤等南韩现代及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馆方就将展出马蒂斯、乔治亚、欧基绍等人的作品。金南俊仲特别录制了英韩双语语音导览，并为展厅挑选音乐。展览的成人普通门票平日40美元，礼拜日及节假日42美元，18岁及以下免费。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礼拜二宣布，肉类分销商 Star Meat Delivery 正召回超过16万磅未经联邦检验的生牛肉、猪肉及山羊肉。这次召回被监管部门列为一级召回，属于最高级别，表示被召回的食品可能导致严重不良健康后果甚至死亡。召回产品包括山羊肉、牛扒、牛尾、牛肋扒、猪脚肉、牛扒及猪脚等，以 A&D Foods 品牌供应给全国餐厅和零售门店。部分产品可能带有虚假的美国农业部检验标志，标有 EST.1363 编号的产品都不应该食用，亦不得继续销售或供应。食品安全检验局表示，问题是在例行检查中发现的，目前尚未收到相关患病或受伤报告。购买了这些产品的人应该直接将肉丢弃或退回购买地点。被召回的产品范围可能随着未来的调查推进进一步扩大。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礼拜三公布数据显示，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上个礼拜升到 7.12%， 创2024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利率上升影响，购房贷款申请继续下降，再融资申请量就降至2025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比大幅减少 62%。由于房价仍处于历史高位附近，加上借贷成本增加，部分买家开始转向初始利率较低但未来利率可能变化的可调利率抵押贷款 ARM。 上个礼拜 ARM 申请量占全部房贷申请的 9.8%， 高过之前一个礼拜的 8.4%， 而在新冠疫情初期，这一比例只是略高于 3%。房地产经纪人表示，即使进入秋季传统购房旺季，市场活动仍然明显降温，不过这个礼拜房贷利率已经开始小幅回落。 主要受到油价及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推动，市场后续走势仍受到关注。礼拜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华盛顿举行临时会晤，为礼拜四川普与习近平的白宫峰会做准备。此前双方礼拜日啱在纽约举行了长达12小时的闭门会议。贝森特在礼拜三会后表示，美国愿意延长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亦对达成规模更大的新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他透露中方在礼拜日会谈中提出扩大协议的构想，但没有公布具体内容。但他暗示川普和习近平将在礼拜四在白宫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并可能共同宣布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贝森特表示，双方希望在对等和公平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有消息称中方可能宣布扩大采购美国商品。此外，美中仲计划两个月后在深圳举行会谈，讨论人工智能风险以及安全事件沟通机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3: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博士，现在为你们主持音乐缘起，欢迎各位收听。
1: 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中秋唱雪，下一首歌曲是月圆花好，唐代诗人杜甫《月夜忆舍弟》是一首五言律诗。树古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山，无家问死身，寄书长不达，放乃未休兵。诗意白话文翻译应该是这样的。傍晚的鼓声响起，道路上已经再没有行人了。在宿舍的秋夜里面的边塞，只是传来一阵子孤雁凄凉的鸣叫声。从今夜开始有雪白的霜露降下，感觉到秋夜格外消失，天上的月光还是觉得故乡的比较明亮。原本有一位弟弟都是因战乱而分散各方，家园被毁，连亲人的生死都无处可以打听得到，想要寄书信打听一下，长时间却总是无法送达，何况战乱至今仍未平息，字里行间都是思乡忆亲之情。
0: 以前都有半个世纪以上的了，一到中秋节，香港的电台就会播放这一首月圆花好，恭祝家家团圆美满。我深切的盼望每一个中国人的家庭都不受到信仰的打压、政治的迫害，能够家家团聚一堂。希望这个日子好快就来到啦。

0: 每年嘅黄历8月15系中秋节，今年系喺西历9月25号星期五。中国大陆喺2008年起将中秋节列为法定假期，当日系放假一日。台湾亦都将中秋节列为法定假期，当日亦都系放假一日。香港嘅中秋节翌日先至系公众假期，喺黄历8月16号放假一日，中秋节当日就冇假期啦。下一首歌曲系由刘坤仪主唱嘅《秋月》。
1: 秋月嘅歌词系咁样样嘅：秋月明人静，秋月尘疏星，寥落凄清相照，相对相依为命。郎在何方？他飘中无定。梅空对月明，长断了声悲切，哀伤痛心莫名。论怀春女子相思之情，陷入相思之苦。元代散曲家徐再诗嘅《节桂玲春情》可称一绝。《节桂玲春情》系咁样样写嘅：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身似浮云，心如飞水，气若游丝，空一缕余香在此，盼千金游子何知，静候来时，正是何时，灯半昏时，月半明时。白话文意译《节桂玲春情》这个首词应该是这样样的啦。平生不懂得相思的滋味，才初尝到相思是什么样子，就深深感受到相思之苦。相思之苦就如身躯好似浮云一般彷徨，心好像飞水一般不能自主，气又如游丝一般恍恍惚惚。此情此景只留下一丝残余的香气，疾病来袭的时候，更加思念他到底是什么时候归来呢？是灯光半暗、月亮半明的时候吗？还是永远不会回来呢？

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你的老车一路陪着你打拼谋生。时光流逝，当你可以换新车的时候，请将它捐给希望之星，悭时悭力还可以抵税，让它再次发光，造福华人社区。希望之星捐车电话：408-596-3666，408-596-3666。

0: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二节的音乐缘起。
1: 今集音乐缘起的主题是中秋唱雪。下一首儿歌是广东童谣《月光光》。这首童谣是妈妈哄十蚊仔睡觉的时候唱给十蚊仔听的。希望十蚊仔通过妈妈柔和的歌声能够早一点入睡。我亦都听过妈妈哄我细佬睡觉的时候唱过这首歌。文化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承传下去。月光光的歌词是这样的。月光光照地堂，蝦仔你乖乖睡落床，听朝阿妈要赶插秧咯，阿爷睇牛要上山岗，蝦仔你快高长大咯，帮手阿爷去睇牛羊，听朝阿爸要捕鱼蝦咯，阿妈织网要织到天光。歌词反映出简单的人心，淳朴的民风，是人类真正的正统文化。比起今日电子时代的文化，是不是真是淳朴好多呢？
0: 我记得妈妈曾经唱过一首广东童谣《月光光》，当时我仲系读紧初中，佢已经踏入咗中年啦。佢以一把沙哑兼唔够气嘅歌喉，唱出咗一首走音嘅《月光光》。呢一首系我唯一记得起妈妈曾经唱过嘅一首歌曲，虽然系走音，但系因为系妈妈唱出，我当时亦都非常仔细嘅去听，所以当时嘅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妈妈解释话，佢以前嘅歌喉唔错噶，只系食咗几十年烟，将个歌喉搞坏咗啦。喺呢度，我就奉劝各位唔好食烟啦。已经染上咗烟瘾嘅要尽快戒掉啦。食烟真系百害而无一利噶。每逢佳节倍思亲，每逢喺中秋节前后或者喺月明月圆嘅晚上，我都会想起呢一首广东童谣《月光光》。

0: 周礼、春官、典岁、汉朝、郑元咁样注释。天子当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指古代嘅帝王喺春分嘅时候要朝拜太阳，秋分嘅时候要拜祭月亮。咁点解要敬拜太阳同埋月亮呢？国语《周语》上篇有咁样嘅解释：明神而敬时之，为咗系要敬拜神明。下一首介绍嘅歌曲系由李隆基、邓婉玲合唱嘅《八月十五时中秋》。
1: 歌曲嘅歌词系咁样样写嘅：八月十五时中秋，吃月饼贺中秋，月明喜照人间地，人间欢笑乐悠悠。中秋节应该是一家团聚欢乐悠悠的日子，但是我知道中国的家庭有一些的家庭成员因为信仰的原因未能做到一家团圆，期望这一类迫害的事件尽快结束。
0: 当人觉得时间过得快的时候，就会说一年容易又中秋。每年中秋节的前后，不其然都会想起有关中秋节的这一首歌谣，你们又记不记得呢？中秋月，月中得时间过得快的时候，就会说一年容易又中秋。每年中秋节的前后，不其然都会想起有关中秋节的这一首歌谣。

有钱人家过中秋节嘅时候可以食月饼，食一顿丰富嘅晚餐，一家大小能够欢乐聚首。相反，冇钱人家就冇钱买月饼啦，只能食平价嘅芋头。我嘅童年大部分嘅中秋节都系食芋头嘅日子。而家经济环境比我哋以前系富裕得多，呢一代嘅年轻人就要更加珍惜眼前嘅一切啦。

0: 各位听众，眨眼之间又到第三节嘅音乐缘起啦。
1: 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中秋唱雪。
2: 下一首要介绍嘅歌曲系由郑婷主唱嘅《月儿弯弯照九州》。
1: 《月儿弯弯照九州》嘅歌词系咁样样嘅：月儿弯弯照九州，如船儿到处好停留。青山绿水风光好啊，如哥哥吹笛每梳头，讲出咗河山嘅美好。月儿弯弯照九州，如家的工作几时休？白天摇船夜捕网啊，翻天的风浪使人愁。要穿要吃哪顾得险啊，可怜夜夜泪相流，讲出咗儒家生活嘅艰苦。月儿弯弯照九州，谁教你走上虚荣的路啊？一朝堕落一身忧，人生的苦乐自寻求。好人到底收场也好啊。上世纪五十年代嘅歌曲仲系会带一点教育嘅意味，教人唔好虚荣，唔要堕落，苦乐自寻，都系因果报应，好人自得好报，今生不报来世报。
2: 前世或者今生之前所作所为嘅系因，今生以后同埋死后轮回嘅生命系

报应嘅果。一切嘅事物都系从因缘而生，并冇偶然嘅事。有因就必有果，呢个就系果报。种善因就得善报，反之做恶业就必得恶果。呢个系宇宙平衡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嘅自然法则。人在做，天在看，系宇宙嘅神从中喺度管理住，人唔可以唔知噶。举头三尺有神明，不为人知为己知。呢句话出自于清代一位父母官，叫做叶传人。佢为官一世清廉，得到当地嘅居民嘅尊敬同埋爱戴。举头三尺有神明，不为人知为己知。呢句话系提醒我哋，人在做，天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监管住，做事唔应该因为怕俾人知道而做或者系唔做，而要问心无愧。因此人要时时刻刻警惕自己，向内找，对得住天地良心，止恶行善。

下一首要介绍的歌曲是由恩妮主唱《月满西楼》。《月满西楼》的歌词是这样写的：这正是花开时候，露湿胭脂初透，爱花且殷勤相守，莫让花儿消瘦。这正是月圆时候，明月照满西楼，惜月且殷勤相守，莫让月儿流走。似这般良辰美景，似这般蜜意绸缪，但愿花长好，月长圆，人长久。《月满西楼》这首歌曲有龙口宋代词人李清照《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簾秋》的影子，包括多情女子相思的意境，月满西楼的良辰美景，女子独守香闺的闲愁。北宋女词人李清照有一首词，词牌是《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簾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白话意译呢一首诗就是：红色的荷花凋谢了，好像玉一样的竹席亦感染到秋意。我轻轻的卸下华丽的衣裳，孤枕独眠，望上天空，云中有谁会带来好消息的书信呢？只见雁儿已经回来，月光又已经照遍了我居住着的西楼，花仍然独自的飘零，水仍然独自的流走。我和你是同一种的相思，但是却在两地被情所愁烦，这种情没有办法可以消除。刚刚舒展开眉头，愁烦又立即涌上心头。

0: 各位听众，转眼之间又到最后一节嘅音乐缘起啦。
1: 今集音乐缘起嘅主题系中秋唱雪，
0: 下一首要介绍嘅歌曲就系蒙古民谣《敖包相会》，由米线组合唱出。年轻嘅时候喺暑假嘅八月，同埋太太跟旅行团去内蒙旅行，迎接我哋一团人嘅系一位中年男歌手，佢唱出咗一曲《敖包相会》。佢话系蒙古嘅传统民谣，我一听就爱上咗呢一首嘅歌曲。晚上我哋住喺蒙古包，导游带我哋一团人去参观一个月后嘅八月十五举行敖包相会庆典嘅敖包。喺呢个节令里边，蒙古嘅未婚青少年喺呢个敖包一齐相聚，在歌在舞，物色对象。如果遇到心仪嘅对象，就会送定情信物。当晚喺黑漆漆嘅天上睇到繁星点点，月明如镜。我可以想象得到当日八月十五花好月圆嘅情景。仲有要记得每年过年过节都要同家人欢欢乐乐、和和气气聚首一堂，要珍惜大家嘅缘分啦。
1: 敖包相会又名十五的月亮，是1953年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的插曲。敖包相会的歌词是这样的：蓝星，十五的月亮升上了天空哦，为什么旁边没有云彩？我等待着亲爱的姑娘哦，你为什么还不到来呢？女星，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哦，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耐心地等待哦，你心上的人就会跑过来呢。就咁简洁嘅曲调同埋歌词，就表达到蒙古草原嘅风情同埋年轻男女嘅真情。
0: 又喺呢度建议大家喺网络上面搵一搵，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同埋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呢几篇经文，也许就会有对昨天、今天、明天嘅事，同埋点解生而为人有一个清晰嘅认识，或者会影响你哋以后嘅人生。各位听众，当听完呢首歌曲之后，本节目嘅时间应该已经到噶啦。祝各位能够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9月24号星期四，我是 Jack。 下面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先讲一宗移民执法消息。三藩市州众议员 Catherine Stephanie 星期二证实，她办公室一名外勤代表毛浩然9月17号在内华达州被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拘留，目前仍然被扣留。毛浩然来自香港，之前曾经做过湾区中文电视台 KTSF 新闻主播，目前主要协助选区居民申请医疗、儿童照顾和食品援助等服务。Stephanie 就说，毛浩然是州议会合法雇员，长期服务湾区社区，促请当局尽快释放他。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Harry Reid 国际机场拘留了毛浩然，之后送往附近拘留设施。 ICE 就表示，他2020年经洛杉矶机场合法入境，但是之后逾期逗留。 ICE 强调，等候移民申请裁决或者持有工作许可，并不代表一定拥有合法移民身份。韩国人气组合 BTS 队长金南俊下个月会同三藩市现代艺术博物馆 SF MoMA 合作，推出一个特别艺术展览。展览由10月3号开始，一直去到明年2月7号，而且美国唯一一站就在三藩市。金俊南同博物馆策划团队筹备了大概两年，会展出接近200件艺术品，年代由13世纪一路去到现代，其中包括金俊南私人收藏、过去从未在美国公开展出的绘画、雕塑、陶瓷和纺织品，亦会同 SF MoMA 馆藏一起展出，当中包括 Matisse 和Georgia O'Keeffe 等著名藝術家的作品。金南俊還親自錄製英韓雙語語音導覽，並為展覽揀選音樂。門票平日成人40元，週末及假期42元，18歲以下免費。對 BTS 粉絲和藝術愛好者來說，今次都是一個特別的灣區展覽。三藩市湾区近日再受到烟雾影响，原本因为空气质素问题而暂停的天使岛计划焚烧星期三重新开始，结果烟雾再次飘到湾区部分地区。星期三下午大概两点， EPA 的空气质素监测显示，三藩市市中心附近空气质素指数一度达到132，属于对敏感人士不健康的水平，市中心亦有人闻到明显的烟味。今次计划焚烧面积大概260英亩，原本9月8日开始，但是完成62英亩之后就因为空气质素问题叫停。当局表示，计划焚烧主要是清除干草等野火燃料，减低日后山火风险。目前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星期四，官方提醒市民，焚烧完成之后，烟雾可能仲会停留最多3日，敏感人士要留意空气质素变化。加州而家正值葡萄收成季节，不过唔少葡萄种植户就面对一个大问题，种出嚟嘅葡萄未必揾到买家。有报道指，受年轻人饮酒习惯改变、健康意识提高等因素影响，美国过去五年葡萄酒销量跌了超过20%，加州更加有大概一半酿酒葡萄在收成期间未有买家签约。面对供过于求的葡萄，收购价下跌，部分农民已经拔走葡萄树，甚至将葡萄园改种杏仁、核桃、开心果和橄榄等其他农作物。另一方面，今年葡萄酒销量亦都下跌，加上生产成本高企和关税限制出口，令到业界压力进一步增加。
对加州来讲，葡萄酒业不单止影响种植户，亦都牵涉农场工人、酿酒厂和其他相关行业。今次葡萄酒市场转变，正令传统产区面对重大挑战。塞班市市政府表示，会审查负责举办年度农历新年大游行的塞班市中华总商会资金使用情况，原因是商会部分高层正面对性骚扰和性侵犯指控。事件源于前项目总监 Judy Lee 入禀法院，指控商会董事会成员多年来对他做出性骚扰及性侵犯，并要求至少$1,000,000赔偿。事件之后，多名董事要求时任会长 Donald Liu 落台，而 Liu 之后提出诽谤诉讼，并辞去领导职务。政府每年向中华总商会提供艺术资助，金额大概500,000，今年原本计划提供47,000。市府表示，2027年2月20日的农历新年大游行目前不受影响。中华总商会自1953年开始主办这项活动，市府就说短期内要找其他机构接手并不容易。不过随着诉讼和资金审查继续，未来会不会出现其他安排，仍然有待观察。一艘墨西哥海军大型训练帆船星期三驶入三藩市湾，展开一连四日的友好访问。夸乌特莫克号朝头早大概8:45驶过金门大桥，之后停泊在 Embarcadero 15号的码头。墨西哥领事馆和三藩市市政府代表就到场迎接。今年是这艘帆船相隔17年再次来到三藩市。夸乌特莫克号是一艘三艺训练舰，1980年代服役，长期航行世界各地，推广墨西哥文化和历史。去年他在纽约撞上布鲁克林大桥，造成2名船员死亡。今次停泊期间，市民可以免费上船参观，星期三中午开放，星期四上午10点至中午，下午4点到晚上8点开放，星期五和星期六就由上午10点开放到晚上8点。船只预计星期日朝头早9点半离开三藩市。以上是今日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四，我们下次再见。

0: 雄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23日，礼拜三。旧金山州众议员斯特凡尼礼拜二证实，佢办公室嘅爱勤代表毛浩然喺9月17日被 ICE 拘留，目前仍被关押喺内华达州。毛浩然来自香港，曾经担任湾区华语电视台 KTSF 新闻主播，负责协助斯特凡尼选区嘅居民申请平价医疗、儿童照护同食品援助等服务。斯特凡尼表示，毛浩然是加州州议会的合法雇员，亦是长期服务湾区社区的公务人员，呼吁当局尽快释放他。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哈里里德国际机场将毛浩然拘留，之后将他送到拉斯维加斯以西约60英里的一处拘留设施。ICE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毛浩然2020年经洛杉矶国际机场合法入境，但之后过期拘留。该发言人强调，等待裁决的申请或工作许可并未能赋予在美国的合法身份。下个月全球现象级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队队长金南俊将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合作推出一场特别展览，展期由10月3号持续到明年2月7号。该展览在美国只有唯一一站。展览筹备约两年，由金南俊同博物馆策展团队共同策划，将展出近200件南韩及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年代由13世纪延续至当代，其中包括金南俊私人收藏中从未在美国公开展出的绘画、雕塑、陶瓷和纺织品等，并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藏作品共同陈列。金南俊的收藏包括张旭镇、尹亨根、朴来贤等南韩现代及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馆方就将展出马蒂斯、乔治亚、欧基绍等人的作品。金南俊仲特别录制了英韩双语语音导览，并为展厅挑选音乐。展览的成人普通门票平日40美元，礼拜日及节假日42美元，18岁及以下免费。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礼拜二宣布，肉类分销商 Star Meat Delivery 正召回超过16万磅未经联邦检验的生牛肉、猪肉及山羊肉。呢次召回被监管部门列为一级召回，属于最高级别，表示被召回的食品可能导致严重不良健康后果甚至死亡。召回产品包括山羊肉、牛扒、牛尾、牛肋扒、猪脚肉、牛扒及猪脚等，以 A&D Foods 品牌供应给全国餐厅和零售门店。部分产品可能带有虚假的美国农业部检验标志，标有 EST.1363 编号的产品都不应该食用，亦不得继续销售或供应。食品安全检验局表示，问题是在例行检查中发现的，目前尚未收到相关患病或受伤报告。购买了这些产品的人应该直接将肉丢弃或退回购买地点。被召回的产品范围可能随着未来的调查推进进一步扩大。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礼拜三公布数据显示，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上个礼拜升到 7.12%， 创2024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利率上升影响，购房贷款申请继续下降，再融资申请量就降至2025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比大幅减少 62%。由于房价仍处于历史高位附近，加上借贷成本增加，部分买家开始转向初始利率较低但未来利率可能变化的可调利率抵押贷款 ARM。 上个礼拜 ARM 申请量占全部房贷申请的 9.8%， 高过之前一个礼拜的 8.4%， 而在新冠疫情初期，这一比例只是略高于 3%。房地产经纪人表示，即使进入秋季传统购房旺季，市场活动仍然明显降温，不过这个礼拜房贷利率已经开始小幅回落，主要受到油价及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推动，市场后续走势仍受到关注。礼拜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在华盛顿举行临时会晤，为礼拜四川普与习近平的白宫峰会做准备。此前双方礼拜日啱在纽约举行了长达12小时的闭门会议。贝森特在礼拜三会后表示，美国愿意延长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亦对达成规模更大的新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他透露中方在礼拜日会谈中提出扩大协议的构想，但没有公布具体内容。但他暗示川普和习近平将在礼拜四在白宫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并可能共同宣布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贝森特表示，双方希望在对等和公平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有消息称中方可能宣布扩大采购美国商品。此外，美中仲计划两个月后在深圳举行会谈，讨论人工智能风险以及安全事件沟通机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是芬妮，
3: 我是石头。
0: 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会同大家关注本地发生的事件、民生、罪案法案等方面的议题，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讨论，讲讲你关心的话题。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888-604-1688。22号嗰阵咧 ，PG&E 就向旧金山议会提出呢个上诉嘅，原因就系话旧金山政府要求接管 PG&E 喺旧金山嘅电网，而旧金山公共事业委员会咧之前咧就估计咧呢个 PG&E 嘅价值就系30亿至40亿之间啦，咁而 PG&E 就话咧呢个估值咧系远低过佢哋嘅资产嘅实际价值咁样话，咁如果旧金山议会驳回呢个 PG&E 嘅上诉咧，咁旧金山市咧可能动用征用权获取公共电力方面咧会扫清一个障碍嘅，咁啊潜在嘅公有化接管程序咧亦都将难以推进啊。咁石头话接管嘅可能性，你认为大唔大咧？
3: 接管可能性大唔大？我唔知啦。但系咧，而家呢一个你啱先讲紧嘅将啲嘢公有化嘅情况咧，其实就系非常之明显嘅社会主义嘅呢种做法，甚至乎系共产主义嘅做法，或者系讲紧恶霸嘅做法吓。咁人哋系一间公司喺度布电网啊，咁你讲紧话，我而家要接管你咁样，就求其同你估个价咁话，30到40亿啦，咁样就抌俾你，咁然后咧，人哋讲紧话唔得喎，咁样咁样接管呢、這个本身嚟讲就一个好大问题嚟嘅。咁大家可能会睇到咗，哦，佢接管咗，当然对我哋嘅呢个电费有帮助啦，你谂多咗啦。咁呢啲接管政府嚟讲咧，我讲得好清楚啊，政府嚟讲咧唔系做生意嘅，政府唔系攞嚟做生意嘅，政府咧就系攞嚟做协调嘅，做生意就系商家。咁如果你讲紧话政府攞嚟做生意嘅话咧，咁就咁仲攞呢个资本主义嚟做咩啊？咪社会主义咪得咯？咩都呢个叫做计划经济得噶啦，系咪？咁仲搞咁多嘢做咩啊？中国大陆入边好多嘅呢、這个国有企业嘅话，你睇下中国大陆国有企业有几多个系真真正正赚钱嘅，真真正正可以解决到民生嘅，包括咗就业机会嘅80%以上嘅就业机会咧，系喺呢个民企入边啊，听清楚吓。咁所以咧呢啲咁嘅所谓嘅接管嘅话咧，我认为直头就系走向社会主义嘅。咁所以咧呢样嘢系绝对唔啱嘅。如果佢讲紧系旧金山议会咁样嘅话咧，其实系应该可以起诉上去最高法院添嘅。咁样做法嘅话系完全系有问题嘅吓。咁呢个咧，我认为就系咁样噶啦。如果你接管咗嘅话咧，一开始嘅时候你觉得可能电费会平，咁当然啦。旧金山嘅咩低收入啊，老人家一定系会俾嘅平价你噶啦，因为佢哋氹你嘅选票啊嘛。咁其他嗰啲人咧，包括咗到时嘅工业用电啊、商业用电啊、屋企用紧电啊呢啲咧，嘅价钱就唔系你自己想象中咁简单啊。咁呢啲咧就系而家要接管嘅一个非常之明显嘅呢啲社会主义嘅呢种咁嘅做法嘅情况，所以咧。我哋喺呢度睇到嘅咧，就系一个可怕嘅呢个走向社会主义嘅呢个咁嘅方向。
0: 原来唔系好事嚟吓，咁啊讲翻呢个公用事业账单减免啦，咁22号嗰阵咧，州长刘森亦都宣布话拨款8亿8600万用于呢个公用事业账单减免嘅，咁而8月同9月份咧，湾区所有嘅 PG&E 嘅用户咧，都将获得36.18元嘅补贴，咁而呢啲补贴将会自动计入公用事业账单啦，咁用户系无需填写任何申请就可以获得补贴噶啦。咁石腾啊，州长就直接话，即系用呢个回赠俾用户咁嘅方式啦，咁值唔值得赞呢？咁但系我有个问题啦，点解所有嘅用户一样咁多嘅？
3: 嗱，最重要嘅唔系话佢一样咁多或者一样咁少嘅问题，第一州长签呢个咁嘅所谓嘅公共事业账单减免嘅呢个咁嘅所谓法律又好或者系做法又好嘅话咧，就系为佢嘅总统铺路嘅，唔系为我哋民众去考虑嘅吓。咁啊，即系俾啲甜头你，俾几蚊鸡你咧，你就呢、這个到时会俾张转票佢，即系大概系咁嘅意思啦。呢个就系明显嘅啦。所以上次讲紧话，如果何锦丽出嚟选嘅话，佢唔选呢、這个就系叫做以退为准，呢、這个就系非常之明显噶啦。而家睇到咗嘅情况，近期阿刘森签咗好多呢啲嘢嘅。咁咧，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讲紧话 PG&E 嘅呢个账单嘅用户上边咧，就话要获得乜都唔使嘅呢个36.18元吓，咁呢个补贴嘅，咁仲要系不分呢、這个任何嘅阶层添，咁呢种咁嘅一次过俾嘅。嗱，呢、這个讲得清楚啲就系点解？这个州入边嘅公共事业单位咧，会比 PG&E 之前升价啦。咁你唔升价嘅话，咪唔需要呢啲咁嘅补贴咯。因为 PG&E 当时赚钱嘅啫，唔系唔赚钱噶。佢赚紧钱嘅话，你点解要一定要俾佢升价？咁你咪系咪回报紧佢？咁回报紧佢嘅时候咧，你讲紧而家又话呢样嗰样咁，跟住咧 PG&E 又话，我哋俾翻36.18元你咧咁。这个讲法咧，我觉得好奇怪啦。咁你譬如你收咗我100元，咁你讲话，我俾翻36元你啊，或者俾咗40元你咧，咁到时再收你100元，再俾咗20元你，咁其实都多余噶啦，系咪？咁所以呢啲咁嘅做法嘅话，其实咧就系俾少少甜头，即系其实正如林先讲紧嘅，有啲人其实系攞咗 PG&E 好多嘅呢啲优惠啦。咁你再减佢36.18元嘅话，其实佢更加多优惠啦。咁但系我哋冇条件去申请嗰啲优惠嘅咧，只系攞得36.18元，系咪？咁呢个其实咧，但系我哋交咗好多钱嘅咯。呢个问题系咁样去计嘅，咁所以我唔系话 PG&E 嘅咩问题。咁其实咧呢啲亦都要需要去我哋从长计议。咁你既然系你俾电费俾得少嘅话，点解你获补贴又一样咧？咁呢个系咪又系社会主义嘅呢个咁嘅做36唔做36咧？其实一样道理嚟嘅啫，呢个情况系咪？咁啊，即系你做唔做咧，都系要俾钱嘅，都系要咁嘅嘅对待你啦。咁呢个其实亦都系一个问题嚟噶。咁所以如果加州嘅公共事业单位唔俾 PG&E 当时升价或者系升价升得少啲嘅话咧，今时今日唔需要补贴呢个钱嘅。咁啊，所以咧呢啲做嚟做去嘅话咧，都系攞我哋嘅荷包咧。嚟玩嘅，讲得清楚啲就系、是，咁刘森唔使用一分钱，咁就话可以攞到你嘅选票。咁 PG&E 咧用咗少少钱，咁可能佢又收到更加多嘅钱。咁所以咧，我哋自己咧就俾佢嗰啲数字玩到咧团团转嘅。咁但系其实咧最重要就系我哋俾钱啫嘛，因为无论佢补贴又好，唔补贴又好。嗰啲钱都系我嚟到来自我哋嗰度嘅嘛，来自边度咧？你话系咪？咁啊啲钱系我哋嗰度攞嚟嘅，话俾翻我哋咁，我哋笑话嚟噶，系咪？咁啊，所以佢讲呢啲嘢嘅话咧，只系嗰啲俾钱俾得少嗰啲咧，觉得有甜头。对于我哋嚟讲，根本上就系、是、我哋自己嘅钱嚟嘅嘛，你咩话补贴咧？多余嘅呢啲真系。
0: 唯一好明显嘅咧，就好似你头先讲嘅咧，就氹大家咯，即系个个都有得派咁样，咁然之后我就投你票啦咁样。
3: 呢个就系咁样嘅情况啦，咁大家要真系群众嘅眼睛系雪亮嘅，我希望吓。
0: 咁另外咧，我哋关注一下呢个根据旧金山湾区规划与城市研究协会嘅一个独立研究啦，就讲话湾区三大主要公共交通系统可能面临削减。 报告指出话，由于疫情后嘅通勤模式发生咗根本性变化，咁而呢四个系统都面临一个收入大幅而且骤降嘅情况。咁虽然乘客嘅数量有所回升，但系湾区所有嘅公共交通系统嘅票价同停车收入咧都低过疫情前嘅水平。咁如果冇新嘅资金咧，咁呢啲系统咧最早可能喺明年年初就要面临呢个削减嘅情况。咁亦都会影响到海湾大桥上高峰时段塞车嘅时间延长，咁可能仲要超过半个钟头咁长噶。咁石头嗱，公共交通咧，咁就我哋就认为系乘客嘅事咁，但系而家又讲到系影响到揸车人士，咁其实呢个报告嘅目的系乜嘢啊？
3: 个报告目的咪就系准备升我哋税咯。这个就是报告目的了，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独立研究机构里面的报告目的了，就是要升我们税，这个一定是这样的了，你大家听清楚我讲过的说话，因为根据九金山的什么规划和城市研究协会嘛，那么讲的所谓的独立研究，我不知道它独立到什么程度，就讲的话这三大的这个这样的交通工具啦，咁就话要面临呢个收入骤降咧，佢骤降入边其中有两部分啊，一就系票价呢个，就算系升咗嘅话咧，人都少咗。另外一部分咧，停车收入咩停车收入咧，就系我哋平时喺街边嗰啲 meter 啊，或者系佢停车场嗰啲 meter 啊，少咗啊。咁咧，当然乘客搭车少咗，当然佢你嗰个北站嘅停车嘅车嘅停车位嗰度，当然就少咗车啦，系咪？咁你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亦都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入嚟嘅。咁有啲朋友话啊，而家咧真系忙到咧做嘢咧，好即系得闲做唔得闲食，亦都唔得闲照顾自己吓，好似陀螺咁样。咁咧喺呢度咧，我哋亦都提醒大家啦，一定要照顾好屋企人嘅同时咧，亦都要照顾自己。咁有咩好嘅办法嚟可以即系照顾到自己咧？咁有时真系煮都唔得闲煮啊吓。咁咧而家咧，我哋有一个非常之好嘅产品，這个咧就系加拿大出品嘅呢一个 Genus。西洋参黑高枝嘅，咁呢个黑高枝咧，原来咧以一个高品质嘅西洋参作为一个原料啦，去浓缩提取制成嘅呢个黑高。咁如果朋友咧，如果每日咧你食少少咧，咁你就可以提升自己免疫力啦，亦都唔需要煲汤嘅。喺呢方面咧，有冇一啲嘅朋友试过之后系比较好嘅一啲反应出翻嚟啊？
3: 嗱，我哋睇到咗有一啲朋友啦吓，咁佢哋。因为呢个黑高枝系啱先讲过系呢个花旗参，其实系高质量嘅花旗参嘅浓缩品嚟噶吓，咁所以咧不一时间仔咧都相当于六支高质量嘅花旗参可以每日去用噶啦，咁所以佢系有好好嘅作用啊，咁对身体方面咧包括咗睡眠啦、体力啦方面咧，其实都有一定嘅呢个提升嘅，亦都睇到咗有唔少朋友食咗之后咧都有提升噶，咁亦都有朋友食咗之后咧对佢自己嘅血糖嘅调整咧亦都系相当之唔错嘅表现嘅，咁所以咧同大家喺度推荐一下呢个产品。
0: 即系血糖方面系比较明显嘅改善吓，咁如果朋友咧就想了解更多，或者咧你都想购买嘅话咧，你就打呢个电话415-434-9558，415-434-9558。喺石头，唔知啲味道会唔会难食噶啦？
3: 唔难食，好食噶，石头食过啦。咁啊，呢个呢甘甘地啦，好似啲呢个心味咁啦吓。
0: OK， 咁我哋接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先。Hello， 你好。
3: 你好，张生。
4: Hello， 你好。
0: 张生，请讲。
4: 两位好。新年你好。咁啊，讲嗰个啊 Newson 话36蚊咁，36蚊又好，360蚊又好，几多都好，佢又冇俾佢一分钱，又冇一蚊街出嚟咁样。即系旧时咧，就去讨好啊外父嗰班啊咧老弱病残嘅，咁啊派啲专人去服侍佢啊，咧送餐啊，咁啊搵啲家政服务啊，搵人推轮椅，搵人嚟煮饭啊，咁全部系唔系佢自己俾嘅啫，啊即系送3500人民币电池啊，咁佢命令我哋夹埋夹钱嚟俾嗰度去买车嘅3500人咁。 咁佢根本佢一蚊一毫我自己冇出过，佢系命令我，我哋社一人叫做咧攞人哋啲钱去送俾人哋嗰个人咧，佢嘅身份叫做街仔媒人吓。咁佢自己一分钱一蚊街都冇送出嚟俾人哋，但系嗰个人受益者咧，佢就跪喺度拜呢个州长啦，啊你系我嘅大救星大恩人。佢自己嗰个政客咧，佢哋问阿条心，啊我一蚊一蚊一毫都冇出过。佢为何感激我呢？咁啊，因为感激我哋啲纳税人先啱啊，系嘛？但系呢啲人直觉噶，系要感激佢，可想你命令佢，你命令咧中产有钱人去夹钱嚟俾佢噶嘛？咁啲行为就系买选票。另外讲几句呢，佢习近平咧咁啊嚟访问咯，嚟喺白宫见咗Trump 啦，咁啊，佢就将嗰个中国同美国嘅贸易冲突咧。已经很斗争得好紧要，冇办法解决。诶，可敌视佢中国啊，又要提升佢嘅关税啊，搞啲咁嘅嘢优惠过啦，咁唔好截住佢。佢冇晒办法咧，将嗰、那个美中冲突咧，以为咧集 Trump 冲突已经优异啊，变翻为猫同狗，根本唔系两立嘅系嘛？一个独裁专制嘅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自由开放嘅。西方国家系格格不入嘅，唔同嘅制度，乜都唔同咁。突然间佢话佢同阿川好老友咁啊，好老友唔紧要啦，咁吓，咁你就转翻嚟私人关系咁啦。咁希望咧，佢翻去北京期间咧，一落飞机场咧，唔好啲军事政变话拉咗佢，绑咗佢，拉佢坐老虎凳啊，讲咁多唔该。
0: 嗯，多谢张生意见吓。嗯。OK， 咁我哋呢就头先讲起呢个柳森啦，咁亦都讲下21号呢柳森亦都签署咗呢个七项针对数据中心嘅新法案，咁呢啲法案嘅目的就话保护当地居民免受公用事业成本上升嘅影响，其中包括要求数据中心披露用水啦、供水效率啦、抗旱规划等嘅信息，并且承担项目建设所需嘅电网啦同供水设施嘅部分升级成本，避免相关嘅费用呢转嫁俾普通居民身上嘅。咁石堂，你认为呢啲嘅法规系利啊，定系弊啊，定系柳心有咩企图咧？咁我哋继续接听呢位朋友电话先。Hello， 你好，
3: 李生你好，
5: 系李生，你好，陈女士，陈女士，我想问啊，头先嗰位先生啫。咁啊，买选票嗰样嘢咧，其实我就我个人认为咧，就冇乜相干嘅。因为呢，梗系你要想我投你票，你梗系要俾啲着数我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呢，即系Trump 嘅做法呢就啱啲嘅。咁啊，实报实销，我话俾5000蚊你，我代5000蚊。佢哋嗰啲呢就话哦，又话咩等你哋啲无证嗰啲有啲乜嘢啊，啲福利啊，咁啊我哋拨钱啊。咁但系啲钱呢就永远都落唔到我哋度嘅。即系你啲着数永远都落唔到你度嘅，佢讲啊讲啊俾咗吹啊，咁但系我哋永远都 feel 唔到嘅，即系好似话啦，加州咁大个国家，即系咁大个州啦，又重啲税又咁重啦，油价又贵人哋2蚊啦，但系你永远嗰啲钱你咁吹咗边嘅，又我哋又会继续停电，继续冇水，继续就有山火，你呢啲先完全啲钱都唔吹咗边，所以我觉得你话你买选票，我觉得。It's fine， 你总之你好似阿 Trump 咁讲，你投我中期选举过，我就俾5000蚊你，实报实销，我就有得代。咁呢啲嘢真系，即系我觉得好过你话我俾啲着数你啊，但系啲钱啊啲嘢咧着数永远都 feel 唔到嘅。讲就咁讲，钱系用咗，但系我哋就 feel 唔到。
0: 嗯。
5: 咁啊，同埋阿习近平嗰度咧，即系我自己都即系再讲多次啦，我都觉得。即大家知好好地用你个选票啦，即系你佢渗，即系如果个中共渗透得你个国家嘅咧，你就系佢嘅目标嚟噶啦。即系总之就迟早嘅啫，即系佢唔系而家唔搞你，唔系代表佢唔搞你，系只不过佢觉得时间未到啫，一定搞你嘅。
0: 嗯，
5: 系咁多啦，
0: 好，多谢李生。是咁样讲到真係呢个为选票啦，咁唔知州长呢一次系咪都系为选票呢？
3: 实牙实齿啊，呢个李生讲得非常之准确吓，咁啊，即系我哋袋落袋先系真真正正自己嘅吓。嗱，呢一次咧，佢签咗呢，佢签咗好多个法案吓，柳心近期，咁啊，可以讲系临嬲尾咧就搏晒命喺度签呢个法案，咁啊，呢个就系系咪事实咧？就是、事实嚟嘅。咁而家咧就你啱先讲紧嘅呢个法案咧，就关于数据中心噶啦。咁数据中心事实上咧，佢系需要吓。即系佢其实你唔需要讲紧话，一定呢、這个唔需要话我哋要停批佢嘅，但系一定要保证咧数据中心用嘅水啊、电啊，或者系啱先讲紧咩抗旱等等之后之类嗰啲啦吓，加咗好多呢啲附加条件嘅吓、我主要系讲紧电同埋水呢两方面嘅话咧，如果数据中心佢系同呢个居民用嘅呢啲能源方面咧，系剥离咗佢嘅。第一，佢哋自己要承担佢哋自己呢一份嘅费用。第二，佢唔能够影响咗，啱先李生都讲紧啦，有啲冇电啦，唔能够影响咗居民嘅用电吓。呢、个其实非常之重要嘅。如果唔系嘅话咧，咁你如果因为你嘅数据中心喺度提供咗一啲唔错嘅工作工位又好，或者系唔错嘅收入又好，但系咧你会影响咗当地居民嘅呢个生活嘅质量嘅话咧，其实系有问题嘅。咁所以咧，从呢一方面嚟讲，系可以考虑即系对数据中心嘅呢个审批咧，稍为需要系清楚明白咁讲明边啲嘢咧，佢需要自己解决嘅，咁佢比较好啲。但系当然，啱先讲紧。喺加州整嘅数据中心可能会好多同人哋其他嗰啲地方唔同吓，咁嗰啲咧我未必同意，但系有啲对居民嘅呢个生活有影响嘅嗰啲咧，其实系需要数据中心自己去承担嘅。
6: 嗯 ，OK， 咁大家啦可以继续打电话入嚟8886041688发表你嘅意见，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
7: Dai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 60年历史，近400张床位。7日24个钟头急诊，等候时间短，接受所有保险同 IP。
6: 8604-1688发表你嘅意见，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
7: Daily City 嘅 Seton Medical Center, 60年历史，近400张床位，7日24

0: 否？
1: 关注社会动向，点评时事热点，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
0: 大家好，欢迎翻嚟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时事聊天室。我哋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嗱，礼拜一嗰阵咧，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咧同埋 Leachman 嘅居民就举行咗一个会谈嘅，就讨论呢个雪佛龙炼油厂嘅呢个排放物可能为部分地区带嚟呢个健康风险。咁报告估计咧，炼油厂排放造成嘅最高呢个终生癌症风险啊，大约系每百万人系37例，咁而超过官方标准嘅3倍嘅。全厂266个污染源入边咧，有10个系超过相关风险标准嘅。咁呢个雪佛龙咧就质疑话呢个报告嘅准确性啦，称咧部分呢个设备资料同假设咧系已经过时嘅，咁可能系高估咗实际嘅风险。咁嗱，石头啊，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啦，咁你又点睇咧？
2: 呢一个所谓嘅呢个嗱，湾区空气质量管理局吓，咁大家一定要清楚呢个所谓嘅局嘅话咧，就系同呢个环保有关嘅啦。咁啊呢啲咧所谓嘅报告出嚟咧，佢真系讲紧话评估估计，即系讲紧话可能啫吓，呢个全部都系咁样讲嘅，根本冇实质性嘅嘢嘅吓，冇实质性嘅好实牙实齿话系就系佢呢度出咗问题，造成咁样嘅冇嘅，只不过佢估计。这个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大家要小心。那我们先接电话先。
0: 嗯。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
3: 你好。
0: 是怎称呼你？
3: 姓陈的。
2: 是陈生，请讲。
3: 姓陈的。
0: 陈生，请讲。
3: 是不紧要的，其实。是不紧要的。加乜嘢都不紧要的。现在只要州长在这个燃油那里又加一些特别的燃油税，不抽交他。而家都系7-6.7都未够，抽够佢加够10蚊噶嘛？咁啊，大家乜嘢都搞掂啦，做乜惊？仲要加州啲大把钱啊，加州居民大把钱，唔紧要啦，我哋支持柳松州长加一注，全部加，乜嘢燃油都唔紧要啦，啊，10蚊，其他州想追都追唔到啦，唔紧要，啊，咁啊，啲选民再继续，啊，下一次啊，选埋加州州长做总统。阿立森做埋总统，唉，咁啊，世界太平啦，美国啊，安居乐业嗰啲人唔紧要，啊，啱啱就得。
2: 系正讲啊，阿陈生仲有咩补充啊？
3: 嗯哼，算啦，冇紧要啦，啲加惯啊，我哋啲油价即系啊，你睇下啲我啲油渣都就嚟9蚊啦，咁啊紧要咧10蚊噶嘛，齐同啲油渣看齐，点啊，乜都点啊！啊，所以我支持呢个州长，快啲去搵啲钱去搵啲路去搵钱，边度唔得嘅空气污染就可以加，喺油价度着手得噶。喂，我哋啲加州人啊，惯咗啦，即系唔使任你加得唔紧要，欢迎。啊，想出声都冇啊，任由你加。系嘛，最多咪搬嚟加州，系咁简单啫嘛，系咪？
2: 嗯、
3: 好啦，系咁讲。
2: 多谢你啊，
0: 陈生吓。咁唔知选民肯唔肯咁样啦。
2: 咁啊，陈生先其实已经答咗呢个空气管理局嘅呢一个问题啦吓。佢其实做呢个所谓嘅报告嘅话咧。其实最终就系逼呢个雪佛龙如何如何做，如何如何做啊嘛，咁就最终嘅结果，唔好意思啊，呢、这个张生重新打个电话上嚟吓，咁啊，佢最重要嘅问题就系最终就系加价，最终就加价噶啦，咁因为好似雪佛龙佢每年佢都要去检修佢自己啲设备咁嘅过程之中啦吓，咁、雪佛龙都已经讲到好清楚啦，咁呢、这个你本身嚟讲。呢一啲咁嘅評估入邊有啲已經過曬時㗎啦，咁你都係攞嚟做評估嘅話，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加上咗咧，本身嚟講對呢啲煉油廠咧咁樣去推動嘅話咧，又只有兩個結果：一就係煉油廠乾廠，第二就係煉油廠咧要加強佢自己嘅呢個所謂嘅防污染。咁增加成本當然會增加呢個油嘅呢個價錢啦，呢、這個就非常之明顯啦。咁呢個就係、是。好清楚噶啦，咁但系佢讲紧话每百万人入边有37咧系癌症，嗰啲癌症究竟系因为污染嚟，因为油厂嘅污染咧，定系佢哋自己食物嘅污染咧，定系其他嘅污染咧？其实冇讲嘅，咁呢啲咁嘅 讲法嘅话咧，

0: 呢啲咁嘅報告其實係胡說八道，我講得清楚啲就係、是。咁所以咧，你話攞呢啲報告嚟評估嘅話咧，咁真係寫得人多啦。就正如啱先咧，陳生講緊嘅十蚊啦。
1: Okay， 我接聽呢位朋友電話。
2: 張生，請
3: 講。補充下啫嘛。頭先嗰位陳生咧，佢咁講咧，佢自己灰鞋咁啫。
0: 嗯，係啊。
3: 但係咧，唔係咁叻嘅 ，IQ 低，何照人哋會選總統咯？可以佢啲人哋会投个票选佢总统咧，听起嚟以为系咁。如果佢选总统做咗总统咧，美国玩完啦，佢大家玩完，佢又玩完啦。啊，佢而家日日啊喺个点样送钱买选票嘅？佢嗰啲罪案啊、山火啊咁严重，佢冇点理嘅，理啦。啊，打家劫持啊、杀人放火咁，佢冇都冇去理嘅话咁。讲起个习近平咧，俄乌战争。美伊战争都是佢搞出嚟嘅，点解你咁讲咧？咁你冇证冇据，因为一上台话走去访问同普京勾结话，我嗰次几次话，我佢唔知发生咩事啦，佢就冇话普京只耳带咧，就是、间一场战争啦咁。啊，美嗰啲北韩啊，嗰啲核武器啊，都系啲技术佢佢支援嘅嘛，佢俾佢嘅话，嗰啲伊朗啊，嗰啲佢统统核试验啊。因为点解你咁讲咧？咁佢有两大好处，佢 OK， 一你唔使制上打层战争，川会唔会访问去中国咧？去访问斗旧又会唔会呢度嚟呢度咧？你而家世界有战争，先觉得共产党重要。你冇战争，太平盛世，你当佢透明，当佢唔重要。啊，我哋冇出一兵一弹，我哋世界咁嘅世界而家嗰啲几年咁和平，咗几年啊，十零年。稳定嘅世界啊，咁你只能战争咯。嗱，我哋嘅重要咧，嗱，你全世界嘅领袖都嚟都拜访我咯，咁啊。另外咧，嗰、那个北韩咧，佢啲技术入佢俾佢嘅金正恩，又佢喺度统领佢核试验咧，去刺激个川。你要太平嘅话，你统治世界咧，你问我就近平肯唔肯啦吓？咁、你逼即系逼美国川去拜访佢，去向佢跪低。求神拜佛，系讲咁多，唔该。
1: 多谢张生意见啦。系咁啊，下边咧，我哋再讲一讲呕心吓。咁因为咧，佢否决咗一项 AB 1729法案。咁呢个法案咧，就原计划允许加州政府各个部门自行制定呢个远程办公政策。而呕心话咧，呢个法案限制咗各个部门嘅灵活性，并且鼓励将远程办公作为呢个默认嘅工作安排。呢个咧就使到州政府嘅远程办公政策咧走向咗错误嘅方向。喺石头唔知算唔算系知错能改啦吓，咁但系当时如果系呢个拜登政府时期，呢个纽森并冇咁样讲噶，系咪啊？
0: 唔好讲话拜登政府时期啦，净系呢个讲疫情期间嘅话咧，纽森都冇咁做啦吓。咁无论系边一个主政嘅吓，咁因为呢个系加州本身自己嘅一个方向性啦。咁佢其实做州长咁耐嘅话，佢有冇讲紧话一定要赶翻啲人翻去呢个部门入边做嘢？冇嘛。咁所以佢讲紧话而家有过呢个法案嘅话咧，系呢个法律化嘅。咁佢当然佢讲话否决咁样，因为呢啲咁嘅。不痛不痒的法案的话，可以给下一任的这个，如果是民主党的州长拿来做，是不是？所以他其实根本上就不需要去做这些这样的拉不到选票的这个这样的作用，是不是？那你州政府有多少人，是不是？那这个其实很明显看到了。那加上了如果用远程工作的话，不如就唔好翻啦，用 AI 搞掂啦，系咪？咁仲翻嚟做咩啊？咁所以其实一咁嘅情况嘅话，咁 AI 而家可以代替好多嘢噶啦嘛。咁既然系远程可以工作嘅话，咁啊不如将佢 lay off 埋咯。咁啊，因为可能一个 AI 都可能代替十个八个添。咁所以咧，呢个州政府可以考虑下呢个立个咁嘅法啊。我认为
1: 系呢个远程办公咧，都令到三藩市咧好多呢啲。
0: 啱先咪讲咗噶，搭车嘅人少咗嘛，因为其实本身搭车嘅人就系喺呢个downtown入边做嘢嗰啲人，好多人都搭车噶嘛。咁、你讲紧有一个远程嘅，咁你随便你整，咁你咪即系同嗰四大所谓嘅公共交通工具咪唱对台戏咯。
1: 系，而家先知道出问题系嘛，不过咧已经真系，
0: 呢啲系恶性循环嚟嘅，再做佢都系啦。
1: OK， 咁佢而家唔知系咪 系为咗佢，又系为咗佢嗰个选票嚟做噶啦呢样嘢。
0: 十有八九噶啦呢啲，咁所以你睇下佢，总言之咧，佢都系为佢而家嘅目的就为咗拉选票嘅，冇乜其他。
1: 嗯 ，OK， 因为时间关系，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喺呢度同大家讲声再见啦。多谢你哋嘅收听，多谢石头同我哋分析，拜拜，
0: 拜拜。
1: 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系9月23号，礼拜三。今日上昼，墨西哥海军大型帆船夸乌特莫克号驶入旧金山湾，展开为期4日嘅友好访问。呢一个系该船事隔17年再次到访旧金山。呢艘三桅训练舰喺今日上昼8:45左右驶过金门大桥，之后停靠喺旧金山海滨大道嘅15号码头。当地墨西哥领事馆及旧金山市政府代表到场欢迎。这一次访问是在该船近期经历了一段悲剧之后进行的。去年夸乌特莫克号在纽约撞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导致船上两人丧生。该船是1980年代服役，在西班牙建造，长期访问世界各地港口，介绍墨西哥的文化和历史。停靠期间，民众可免费上船参观。开放时间是礼拜三中午以及礼拜四上昼10点至中午12点，下昼4点至晚上8点，礼拜五同礼拜六上昼10点至晚上8点。该船计划礼拜日上昼9:30离开旧金山。美国司法部礼拜二公布调查结果，认定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 UCSF 在2023年至2025年招生过程中基于种族作出决定，歧视白人及亚裔申请者，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案第6章。 UCSF 否认相关认定。司法部称，在 MCAT 成绩、大学 GPA 及社会经济条件相同情况下，黑人申请者被录取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12.6 倍，西班牙裔是 4.6 倍。2025年黑人和西裔申请者获得面试的比例亦都明显高过白人及亚裔，而平均 MCAT 和 GPA 较低。司法部认为相关数据表明种族因素影响了招生结果。 UCSF 就表示，每名申请者都接受严格的个别审查，除了学业成绩外，还会考虑个人经历、特质以及成为医生的潜力。司法部要求校方在10月2号前作出回应，并表示如果双方无法通过自愿协议解决争议，可能提出诉讼。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礼拜四举行峰会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表示，美方预计将在会谈中提出美国公民被错误拘留的问题。卢比奥话俾媒体知，美国国务院已经认定两名美国公民陈友伦和敏津在中国被中共错误拘留。陈友伦是华裔地震学家，专长之一是通过分析地震数据来探测识别核试验。他在2024年赴北京探亲期间被捕，家属否认他涉及间谍活动。敏津是缅甸政治研究员，他创办的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主要关注缅甸冲突与政治转型、缅甸经济衰退与贸易，以及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他在今年6月到昆明参加学术研讨会期间被捕。美国国务院已经反驳中方对敏津的间谍指控。卢比奥强调，本届政府在与任何国家接触时都会提出美国公民被非法或错误拘留的问题，并持续争取他们获释。波兰军方礼拜三证实，当日上午一架俄罗斯米军用直升机由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短暂闯入波兰领空，引发波兰战机紧急升空，地面及防空部队同时进入戒备状态。波兰军队作战指挥部表示，俄军直升机上午11:08进入波兰北部布拉涅沃附近领空，持续约42秒，最大侵入深度约300米。波兰雷达系统全程追踪它的飞行轨迹。军方认为事件显示俄罗斯正测试波兰防空力量的备战状态，目前已经加强全天候监控。俄乌战争持续之际，波兰对领空安全保持高度警戒。总理图斯克此前警告， 俄罗斯可能利用无人机或导弹进入北约东翼领空，并宣称属于意外，借此试探北约的集体防御决心。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曾经呼吁民众为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入侵做好准备。礼拜三，美国针对伊朗航空业的新一轮制裁生效，伊拉克已经暂停伊朗飞往巴格达的航班，德克兰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克特的航班亦都宣告取消。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近日同样限制了伊朗航空公司的营运，伊朗正寻求将部分航班改飞其他地区。美方这次不单止针对伊朗航空公司，亦警告机场燃料供应商、地勤以及售票业者，如果继续服务受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可能受次级制裁，甚至失去进入美元体系的资格。美国此前已经将伊朗全部27家航空公司列入制裁范围，以进一步限制国际航空网络。不过伊朗飞往中国的航班仍在运行。航班追踪数据显示，马汉航空一架客机礼拜三由德克兰飞抵广州，北京、上海和广州航线目前亦都没有传出取消消息，下个礼拜机票仍正常销售。中共外交部当日再次声称反对非法单边制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旧金山州众议员斯特凡尼·纳伯尔证实，他办公室的爱勤代表毛浩然在9月17号被 ICE 拘留，目前仍被关押在内华达州。毛浩然来自香港，曾经担任湾区华语电视台 KTSF 新闻主播，负责协助斯特凡尼选区的居民申请平价医疗、儿童照护和食品援助等服务。斯特凡尼表示，毛浩然是加州州议会的合法雇员，亦是长期服务湾区社区的公务人员，呼吁当局尽快释放他。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哈里尼德国际机场将毛浩然拘留，之后将他送到拉斯维加斯以西约60英里的一处拘留设施。 ICE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毛浩然2020年经洛杉矶国际机场合法入境，但之后过期拘留。该发言人强调，等待裁决的申请或工作许可并未能赋予在美国的合法身份。下个月全球现象级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队队长金南俊将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合作推出一场特别展览，展期由10月3号持续到明年2月7号。该展览在美国只有唯一一站。展览筹备约两年，由金南俊和博物馆策展团队共同策划，将展出近200件南韩及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年代由13世纪延续至当代，其中包括金南俊私人收藏中从未在美国公开展出的绘画、雕塑、陶瓷和纺织品等，并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藏作品共同陈列。金南俊的收藏包括张旭镇、尹亨根、朴来贤等南韩现代及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馆方就将展出马蒂斯、乔治亚、欧基绍等人的作品。金南俊还特别录制了英韩双语语音导览，并为展厅挑选音乐。展览的成人普通门票平日40美元，礼拜日及节假日42美元，18岁及以下免费。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礼拜二宣布，肉类分销商 Star Meat Delivery 正召回超过16万磅未经联邦检验的生牛肉、猪肉及山羊肉。这次召回被监管部门列为一级召回，属于最高级别，表示被召回的食品可能导致严重不良健康后果甚至死亡。召回产品包括山羊肉、牛扒、牛尾、牛肋扒、猪脚肉、牛扒及猪脚等，以 A&D Foods 品牌供应给全国餐厅和零售门店。部分产品可能带有虚假的美国农业部检验标志，标有 EST.1363 编号的产品都不应该食用，亦不得继续销售或供应。食品安全检验局表示，问题是在例行检查中发现的，目前尚未收到相关患病或受伤报告。购买了这些产品的人应该直接将肉丢弃或退回购买地点。被召回的产品范围可能随着未来的调查推进进一步扩大。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礼拜三公布数据显示，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上个礼拜升到 7.12%， 创2024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利率上升影响，购房贷款申请继续下降，再融资申请量就降至2025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比大幅减少 62%。由于房价仍处于历史高位附近，加上借贷成本增加，部分买家开始转向初始利率较低但未来利率可能变化的可调利率抵押贷款 ARM。 上个礼拜 ARM 申请量占全部房贷申请的 9.8%， 高过之前一个礼拜的 8.4%， 而在新冠疫情初期，这一比例只是略高于 3%。房地产经纪人表示，即使进入秋季传统购房旺季，市场活动仍然明显降温。不过这个礼拜房贷利率已经开始小幅回落，主要受到油价及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推动，市场后续走势仍受到关注。礼拜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华盛顿举行临时会晤。
为礼拜四川普与习近平的白宫峰会做准备。此前双方礼拜日啱在纽约举行了长达12小时的闭门会议。贝森特在礼拜三会后表示，美国愿意延长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亦对达成规模更大的新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他透露中方在礼拜日会谈中提出扩大协议的构想，但没有公布具体内容。但他暗示川普和习近平将在礼拜四在白宫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并可能共同宣布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贝森特表示，双方希望在对等和公平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有消息称中方可能宣布扩大采购美国商品。此外，美中仲计划两个月后在深圳举行会谈，讨论人工智能风险以及安全事件沟通机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我们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分享今日的节目内容。第一位主持人是我阿雪，
1: 我是雨轩，
0: 大家好。我们今日和大家分享的节目题目是调整饮食让老人逆龄。好多人都好重视点样去逆龄，点样变得年轻，点样变得后生，点样去令到自己后生啲，唔好咁快退化，唔好咁容易变老。每一个人长大咗之后都有呢一个嘅諗法，尤其是已经去退休年龄嘅人士，后生嘅年轻一辈都用尽方法去做美容，去做去食好多保健产品，甚至乎健身，去保住自己机龄睇落去后生一啲。有研究就发现，原来呢饮食调整咗之后呢都可以帮助我哋逆龄，令到老年人可以逆转年龄。以下嘅内容取自大纪元网站。
1: 悉尼大学招募咗104名65岁至75岁嘅老人，喺唔使用药嘅情况下，请佢哋喺四个礼拜嘅时间里面依照调整后嘅饮食规划进行进食。结果显示，四组受试者中呢，有三组嘅生理年龄估算值下降，即话佢哋年轻咗。统计证据最明确嘅一组呢，并未完全咁戒除咗肉类，而系减少脂肪嘅摄取，增加咗碳水化合物嘅比例。呢项研究发表喺2026年嘅国际衰老研究期刊《衰老细胞》上面。
0: 究竟变得后生年轻系指乜嘢？实际年龄其实系根据我哋身份证里面嘅出生日期计算，但系我哋嘅生理年龄就反映紧我哋身体、我哋呢个肉体当下嘅整体状况，所以就系叫做生理嘅年龄。研究人员以胆固醇、胰岛素、C 反应蛋白等等这一啲身体嘅大约20项生物指标，对于受试者嘅生理年龄嚟做估算。同样系70岁，若果呢啲生物嘅指标唔同，计算出嚟嘅生理年龄亦都可能会唔同。因此，呢一项研究所讲嘅变得年轻一啲，唔系指我哋面上面或者皮肤上面嘅皱纹减少咗，唔系指我哋嘅头发由白色变黑色，而系根据身体一啲嘅指标嚟到计算出我哋身体嘅细胞生理嘅年龄，嚟到估算嗰个估算值有冇下降。研究里面呢就揾咗四组嘅受试者，咁究竟呢一班受试者系点样去进行一个研究嘅飲食呢？四组受试者里面的蛋白质摄取量都平均占总热量的大概 14%。 研究人员主要调整了两项的变数，第一项是蛋白质的来源是偏于动物性或者是植物性，第二项是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比例的高低。那我们又来跟大家讲讲研究那四组的饮食的规划是怎样。第一组饮食的组合呢，就是一半的食物来源是来自动物蛋白，而且是高脂肪。食物里面脂肪占约 37% 至 41%， 这个是第一组的饮食。而第二组的饮食组合，受试者就会吃一半的动物蛋白，和刚才一样，但是呢就不吃高脂肪，而专吃低脂肪和高碳水化合物。所以第二组饮食的组合里面，脂肪的比例就有所降低，降到去 28-29%， 相对刚才的 37-41% 已经低了，因为还有配合高碳水化合物，所以碳水化合物的占比例占了约 53%， 超过一半。这个是第二个饮食组合。而第三组饮食组合就是研究的受试者会吃七成的植物蛋白，再加高脂肪。而第四组的饮食组合呢，亦都是同样吃七成的植物蛋白，不过今次就不是吃高脂肪，而是吃低脂肪配合高碳水化合物。 我哋睇返四组嘅飲食组合，头两组都系有食动物蛋白，后两组就系食植物蛋白。第一组嘅飲食内容好接近呢一批受试者佢哋平时嘅日常飲食，即系话佢哋喺参与研究之前，佢哋就系咁样食㗎啦，就系、是、食一半嘅动物蛋白，同埋平时食开高脂肪，而脂肪比例都系占37-41%。经过4个星期、4个礼拜之后嘅研究，四组嘅受试者，第一组嘅生理年龄呢，佢哋嘅估算值呢根本就冇明显下降，因为佢哋食返佢哋平时日常嘅飲食㗎嘛。而另外嗰三组呢都见到有平均下降，就係话佢哋嘅生理年龄下降咗，即係佢哋年轻咗啦。
1: 咦，咁真係好有效喎。
0: 係啦，根据统计证据最明确嘅呢就係第二组。第二组系一半嘅蛋白质仍然都会嚟自动物，但系佢哋就食低脂肪。简单啲讲，脂肪摄取减少咗，而碳水化合物嘅比例增加咗。呢项研究嘅显示系，佢哋发现原来食素亦都唔可以将生理嘅年龄估值下降，因为食肉反而咧最明显。效果最明确嘅一组仍然系有照常咁摄取肉、蛋同埋奶等等嘅动物性嘅飲食。
1: 咁系咪应该多啲食碳水化合物呢？亦都唔系个喎，研究调查呢系整套飲食嘅结构，唔系单独增加某一种嘅食物。碳水化合物嘅比例提高亦都唔等于多糖、蛋糕同埋含糖嘅飲料。呢项研究嘅重点发现系啊，重新调整脂肪、碳水化合物同埋动植物蛋白嘅比例。65岁以上嘅老人，佢哋嘅生理年龄估算值呢可能喺短短嘅4个礼拜就可以下降。
0: 即系话4个星期就可以明显变得年轻咯。
1: 按呢个研究嚟讲，
0: 即系简单啲讲，如果想4个星期老年人变得年轻啲，佢哋只系减低食动物性嘅蛋白质，亦都唔需要完全转食素，增加翻少少嘅碳水化合物嘅比例，咁佢哋4个礼拜、1个月之后就可以后生啲咯，唔使食补充品，唔使食好贵嘅营养补充品或者有啲药丸，又唔需要买一啲好贵嘅保健品，譬如啲海味，就可以年轻一啲咯。
1: 咁即系话我哋平时食嘢个碳水化合物嘅比例加高啲就好啦。
0: 系啦，但系佢亦都答咗我哋，唔系净系单食碳水化合物就可以，而系有个比例。所以是整套的飲食结构里面又有动物性的脂肪，又有碳水化合物，整体来这样去结合呢就可以了。
1: 好像我们平时说飲食均衡。
0: 没错啦。受试者呢其实呢都具有一定的条件的。所参加研究的受试者，他们呢有条件是全部都不吃烟，所以是一个健康的长者奇婴来的。第二，他们参与试验前咧都唔系 verge， 我哋讲嘅素食者，佢哋唔系全食素噶，即系佢哋有食开肉嘅。佢哋嘅 BMI 身体质量指数 body mass index 大概系喺20-35之间。研究仲排除咗佢哋患有异型糖尿病呢啲慢性病，或者系癌症严重病，或者系一啲严重嘅肝肾病，所以系排除晒一啲唔好嘅因素。所以受试者的结果呢未必适用于这些被排除了的族群，就是说如果你有糖尿啊、癌症啊，或者是严重的一些慢性病，例如肝肾病的人呢，是不是你根据这个方法去食就可以年轻？未必，非也，因为已经被排除了。不过这个试验和这个实验呢也都不能够单单地可以直接为所有的年老人和长者去计划出一套逆龄的饮食方案，它只是其中一个研究得出来的结果。咁究竟经过4个礼拜之后出现的变化能够维持几耐，可能很多人都问啦。因为很多时候譬如减肥啊或者是变靓啲呢都会反弹。咁究竟他们维持了几耐呢？
1: 如果持续这样的飲食半年一年呢会是怎样呢？目前上是不清楚。这项试验的受试者呢只有104人，而且都仅仅持续了4个礼拜。
0: 生理年龄的估值算下降，并不等于人体衰老过程已经完全被逆转，也都不能够证明所有的譬如心血管疾病、失智症、脑退化等等的风险会因此而降低，更加不能够证明这个饮食的方法组合可以延长寿命。如果持续这样的饮食方法半年一年又会怎样呢？恢复回原有的饮食之后，效果又可以维持了多久呢？这一项研究和研究者都没有交出一个很好的答案。但是对于65岁以上的长者族群来看，这一项研究至少提供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结果，就是即使年纪比较大，再调整饮食其实都不为晚也，一点都不迟的。身体的部分衰老指标可以在短短四个星期就可以明确发生改变。其实这个研究只是带出一个正面的讯息，就是如果我们想我们的身体好一点，我们想我们的细胞和生理年龄变得后生一点，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好迟。其实转念只是一念之间，只要我们的心愿想去变得年轻，我们有这个愿望，我们有这个动力，其实短短四个星期就可以在饮食调节里面达到很正面的反应，是身体细胞物质的反应。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分享到这里，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今节时间我们又来同大家分享第二个关于老化的研究。有研究显示，食五种食物可以让人健康地老化。以下内容取自大纪元网站。生老病死都是人生必经的四个阶段，人都会经历衰老、老化，但有些人就年老得很健康，没病一身轻，有些人相反就老得很不健康，饱受疾病的折磨煎熬，这样可能和日常生活之中的饮食息息相关。根据有研究就显示，有五种的食物原来可以帮助人健康地去应对衰老，值得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1: 据《黑芬顿邮报》英国版报道，该国家庭医生暨电视节目《尴尬的身体》前主持人哈帕表示，他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确保人们过着健康长寿的生活，但是他认为某种的超级食物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他和其他专家都认为，真正重要的是整体饮食的模式。偶然吃些某种特定的食物，既不会拯救你的健康，亦都不会毁掉它。当然过敏的情况例外。
0: 究竟哪五种食物在我们世界上面有帮助于健康地老化？有研究发现，其实某些食物是帮助我们健康地老化的，而另一些食物就会可能加剧和老化相关的问题。在规划整体饮食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纳入以下这几项的食物，来帮助下自己健康地去年长。第一项食物就是坚果类。
1: 讲开坚果呢，其实人人都啱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
0: 譬如说夏威夷果仁、松子仁、核桃、腰果，这些在超级市场里面或者健康产品的铺头里面、超市里面经常都会买到啊。所以说亦都可以是一个健康的饮食，亦都是一个我们闲时零食的一个好好的代替品。而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在2013年针对大约12万名参加者进行了长达30年的追踪。该研究发现，食用坚果的频率越高，过早死亡的风险似乎就会越低。在整个研究期间，参与者每日食用坚果和死亡风险降低 20% 相关，就是降低了五分之一。而经常去食用坚果就会同比较长的端粒，亦都是染色体末端的 DNA 重复序列，同埋较低的肌肉减少症风险，同埋老年人较佳的认知能力相关。简单啲讲，食得多坚果呢，就可以减少肌肉减少症，同埋增长人的认知能力。刚才讲过，端粒原来是我们染色体里面末端的 DNA 重复的序列，它可以保护染色体的功能。所以长一点的端粒就是老化减缓的迹象。吃得坚果多就可以有长一点的端粒。第二类可以推荐给大家纳入日常生活的食物就是蔬果和水果。很多人都说健康饮食要吃多一点蔬菜和水果。这个已经变成我们基本的好细的认知。吃得多蔬果似乎可以帮助人延年益寿，听起来已经老了水果。很多人都说健康饮食要吃多一点蔬菜和水果，这个已经变成我们基本的好细的认知。

0: 因为蔬果里面含有好多的生物的活性化合物，有助于维持细胞的健康，也都延缓了老化。此外，经常吃蔬果的老年人往往也都会感觉到比较开心快乐一些，也都有比较强的生活目标感。所以蔬果除了在我们身体层面方面让我们健康一些，减少了死亡风险，在我们心理层面也都让人们开心一些，增加了我们的 life quality， 生命的质素。
1: 下一类的食物呢就是鱼了。有资料表明，食用富含油脂的鱼类，例如青鱼、沙甸鱼、鲑鱼和鲱鱼，与晚年较好的认知的功能有关。这个也都有益于视力，或者有助于预防老年黄斑病变。这个是一种可能造成视力丧失的疾病。
0: 简单一点讲，吃得多鱼类，鱼里面的油脂可以帮助我们的认知能力提高，也都对我们的眼好，防止我们的眼出现了问题。英国心脏基金会 British Heart Foundation 就建议，我们每人每周应该吃至少一份富含油脂的鱼类，烹煮后的重量大概是140克。就好似俾一个例子，我哋去食一个日本嘅定食，通常就有条鱼，有个饭，有一个面豉汤，有啲前菜，一份鱼我谂都足够系超过140克，所以每个星期食至少一份一个咁样嘅鱼餐，其实就足够可以健康地老化。第四类可以有效健康老化嘅食物就系红色同埋紫色嘅水果。譬如话番茄、车厘子、木瓜、梨等等呢啲水果，之所以可以呈现出深浓嘅色泽，系因为佢哋富含有番茄红素呢一类类胡萝卜素。随住人嘅年龄增长，人体里面嘅番茄红素水平会下降。研究人员就话，番茄红素摄取不足，可能同糖尿病、中风或者前列腺癌等等的疾病风险增加有关系。在英国等等的西方国家，人民摄取的番茄红素有 80% 来自番茄。值得注意的是，罐装的番茄的番茄红素含量比新鲜的番茄更高，而番茄酱里面的番茄红素含量是最高，可能这个都是跟番茄酱浓缩度有关。最后一样可以健康老化的食物推荐就是特级初榨橄榄油。在2026年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对于经常保持身体活跃的成年人来讲，特级初榨橄榄油有助于在衰老的过程之中维持身体机能并减轻疼痛感。研究人员认为，这个可能可以归功于特级初榨橄榄油里面所含有的健康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具有潜在健脑功效的多酚类物质以及抗氧化剂。所谓特级初榨橄榄油，就是指从橄榄油的橄榄果实直接压榨出来的最纯正天然的橄榄油，由于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和精炼，所以就可以保留营养物质最多，不含有任何化学物质和其他的添加剂。讲完五种有利于健康老化的食物，我们又来提供两种不利于健康老化的食物。在我们的饮食里面，我们应该都要限制对于健康老化不利的饮食，就是包括以下这两类食物。第一个就是过多的糖，无论在哪一个年龄层，过量食用甜食都是不好的。在201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摄取过量的糖分似乎与身体的衰弱风险增加有关系。对于主要经由加工食品添加糖的老年人来讲，这种关系特别明显。除了食过多的糖，第二类就是加工的肉类。2024年亦都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发现加工的肉类包括食用的香肠、烟肉、火腿、午餐肉、萨拉米香肠、咸牛肉、肉酱等等这些加工肉，似乎都跟 DNA 的端粒变短有关系。刚才都讲过了，只要 DNA 的端粒变短，寿命就会变短。在2025年，还有一

项研究发表，研究表明，每日只要多食一份加工的肉类，人的认知能力老化的速度就会增加 1.6 年。英国国民保健处建议，无论我们年龄大小，如果你每日都在目前食用红肉或者加工的肉超过90克，就是煮熟之后重超过90克，就应该要将它减少至70克，这样才比较健康一点。讲到这里，第二节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

0: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讲尽天下事。第三节的节目，我们同大家分享另一个话题，就是那些优雅老去的人通常都拥有五个习惯。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人，年纪越大，心中的苦涩和怨恨就越来越深，他们都没有享受一生积累的回忆，反而一直为自己所得到的人生牌局感觉到不满，或者为事情最终的结果感觉到失望。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很容易或者是公平的，现实生活里面确实有很多东西会让我们遭受沉重的打击，然而怨恨的念只会让我们不幸的事雪上加霜，它反映出一个人没办法放下怨怼，亦都冇办法去继续向前行啊！值得庆幸嘅系，不论我哋遭遇什么，遇到啲乜嘢，都可以选择以平和同松容嘅态度面对，尽可能从处境之中得到最好嘅结果。对好多人嚟讲，即使历经晒人生嘅考验，仍然能够保持知足，系我哋一生能够留低嘅最有力量嘅见证之一。为什么很多人晚年的时候会充满了怨恨？为什么这件事会是一种悲剧？因为这样等于宣告给人听，人生将你折磨得精疲力竭，最后你只会以失望告终。其实负面的观念是有传染性的，负面的观念会削弱那种积极乐观勇于面对生活的态度，而正正是一种态度让社会可以维系，亦都让我们能够在平凡的生活里面找到真正的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将不好心存怨念作为一种道德的责任，去培养充满正念的习惯，重新看待人生中的困难，让这些经历帮助我们去成长。即使年龄增长，内心仍然会变得更加温暖。这个就是充分珍惜生命这份礼物的方式，也都可以鼓励身边的人如此去生活。珍惜这份生命的礼物，鼓励人如此生活，可以从以下几点开始。第一点就是关注自己拥有的福分。地球上面有数十亿的人，但我们往往只能够拿自己和那些比我们过得更好的人去做比较。如果你总是只眼盯着人家所拥有的东西，而自己没有的东西，那你的生活自然永远都不会幸福快乐。即使生活条件有改善，你亦都只会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目标，让自己始终没办法感觉到满足。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去想想，假如你现在睡在临终的医院病床上面，而生命已经没什么时间剩了，你会怎样看或者看待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这种源自古老斯多葛哲学的思维方式，让我们明白时间本身就是一份珍贵的礼物，甚至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都羡慕的东西。除了关注自己拥有的福分之外，第二点就是宽容地看待他人的不完美的地方。很多人心存的愤怒都是源自于他人让我们失望。讽刺的是，往往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最后也都是最容易深深伤害我们的人。因为没有人能够时时刻刻都表现出最好的一面，最完美的一面。所以其实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些的包容和宽容，但然而我们就成日捉住他们少数或者几次让我们失望的经历不放手不放低，最终形成一个由受伤的情绪和消极攻击行为构成的恶性循环里面。学习宽恕别人的不完美，亦都喺度帮助紧自己放低长久积累嘅怨恨。真正宽恕他人，其实亦都系善待紧自己，因为真正宽恕咗他人对自己嘅唔完美同唔好嘅时候， 自己亦都喺呢一啲嘅恶性循环同埋过往嘅创伤里面走返出嚟，其实亦都系帮助自己释放同埋去放下，从而提升自己嘅生命啊。第三个点就系返转头睇人生嘅时候，调整下自己嘅期待。作者曾经讲过，佢话佢经常都会思考一个观点，就系幸福等于现实减去期待。幸福等于现实减咗期待。如果你将期待设得太高，失望几乎是不可以避免的，你必会产生失望。但是作者最近就发现，一个工程式幸福等于现实生活里面减去期待，也都可以在事后重新调整。通过一些心理上的练习，我们可以重新解读自己的人生故事。例如或者你成长过程之中同父母的关系并不是很理想，但你仍然可以感恩他们将你养育成人。同时想象一下，事情原本可能有一千种更糟糕更惨的更不好的发展。当然这样并不是代表真正的糟糕的行为或者不好的行为可以被原谅或者合理化了它。这件事只是提醒我们，人生从来都没有保证一定会有完美的结果，而我们得到的结果亦都未必是所有可能结果之中最差最糟糕的一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们调回头看自己的人生过去的时候，调整了自己的期待，减了期待，可能幸福就不远矣。下一种方法就是找到一种信仰，可以帮助你理解痛苦和苦难。几千年来，宗教信仰一直帮助人类面对不可以预测的世界，在遭遇艰难困苦的时候仍然让人保持有希望。文章的作者说，对于好像他这样有信仰的人来讲，信仰这份力量是来自于相信我们所信仰的承诺是真实的，而且这个相信和这些承诺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真正的信仰的人，人很难享受到这一份心灵上的慰藉。而且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人亦都不可能单单靠自己说服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信仰。如果你对信仰感觉到好奇，我建议很简单，你可以试一试真诚地去寻找一下，找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并亲自和他们相处，深深地深入去了解他们。最后一个优雅的老者拥有的习惯，就是当感觉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地方，重新掌握自己的主动权。怨恨的情绪是一个常见的来源，当人觉得自己被困或者困在某种没办法改变有无能为力的处境里面的时候，我同意这一种感受的确让人很难受。然而无论处境几咁糟糕和几弊，都不值得让这一份沉重的负担伴随着你的一生。以作者的自己经验来看，他说即使是一个很小的自主的行动，也都可能可以打破那种无能为力的束缚，提醒你希望其实没有消失啊，或者并没有完全消失。关键就在于即使你觉得你尝试到毫无意义，亦都要勇敢踏出那个微小的一步。其实人生充满很多苦难，并不代表我们只能够用怨恨来回应。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人都曾经面对着同我们一样严峻甚至更加艰难的处境，但他们选择了接受现实。他们明白愤怒并不能够改变任何的事情，但正确的态度就可以让我们从最糟糕的经历里面找到真正的意义。而正因为这样，他们留给这个世界一样很珍贵的东西，就是一个值得继续活下去和生活下去的真实的理由。讲到这里，第三节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更多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
1: 唉，这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这部就唔要啦。
2: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 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收听第四节的讲尽天下事。最后一节节目，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关于老人的问题。前几节内容我们都谈及到关于老人有关，包括怎样调整饮食让老人逆龄，亦包括怎样可以吃一些健康的饮食，令到自己健康地去进入这个老化或者是老去，甚至乎分享了优雅的老者他们具有一些什么的五样好的习性和习惯。而最后一节我们就分享一下老人常见的一些问题，就是夜尿，我们讲的夜床。原来5000万美国人夜晚会起身屙夜尿，等我们看看专家怎样解释夜尿的原因。据估计，美国现约有5000万人每晚都会因为反复起身去厕所要排尿而引致到睡眠中断。好多人认为夜晚起身去小便只是很正常的现象，尤其是年纪大。事实上，夜晚出现夜尿症其实有多种不同的原因，或者是因为人们都习惯了抱持着这个想法和观念，就是只是年纪大。在约5000万的受影响的美国人当中，真正针对夜尿而寻求治疗的人只有约150万人。夜尿症究竟有些什么症状？夜尿症可能以多种的方式出现，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夜晚起身出现屙夜尿，但通常都会伴随着其他的影响。包括什么影响？第一项就是睡眠受到干扰，因为要起身屙尿就要中断睡眠，因为睡睡下觉突然间出现个膀胱好胀，个肚好急尿，忍不住要起身，所以令到个人呢中断了睡眠。有些人可能因为这样很难再次入睡而出现了失眠，或者是睡眠质素不够不好。第二个伴随着夜尿的原因，就是日头会比较疲倦，而且日头因为休息不够而容易犯躁，反复因为要夜晚起身屙夜尿引致到睡眠中断。这些反复的睡眠中断可能导致人日头疲劳过度，或者因为睡不着觉而出现很多虚热虚火，出现心浮气躁，或者情绪高涨而出现烦恼。第三项伴随夜尿会出现的影响，就是夜晚因为屙夜尿跌倒的风险亦都会增加。有很多人因为夜晚要扎醒起身，起身之后就去厕所，因为急小便了，所以夜晚起身可能增加跌倒的风险，就是尤其是老年人。下一个夜尿伴随的症状，就是尿量增加。有一些人他的尿量异常增加，尤其是夜晚，夜晚的尿量好像比日头多很多，大多很多，或者是24小时的总量尿都偏多。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就是和五脏六腑的机能都有关了。除此之外，夜尿还有伴随的症状，就是尿好急，屙尿好急，但是尿量就好小。有些人会突然间产生强烈的尿意，好像急急地有刺激的感觉想屙尿，但实际上去到厕所除裤去的时候，排出来的尿液量又好小，好像急，但是呢真正要去的厕所的量呢又不多。那可能是因为膀胱受到刺激，或者敏感度增加，在膀胱还未充满充盈胀住之前，就很快地产生了尿意。夜尿症本身是一种症状，它不是一种疾病。通常我们在潜在的健康问题都跟它有关。那夜尿症是什么原因引致造成？夜尿症有几种，当中包括夜晚的尿量产量过多。这种情况是指夜晚产生的尿液比明显日头高，称为夜间多尿症。这个是夜尿症最常见的原因。在夜尿症患者之中，比例最高可以达到 88%。 国际尿湿禁学会 ICS 将夜晚多尿的定义设定为夜间尿量超过24小时总尿量 20%， 或者33%，
对于年轻的成年人来说，24小时总尿量 20%， 对于老年人来说，24小时总尿量 33%。 这个就是诊断为夜间尿量多的定义，不过目前为止也没有一个全球的一致的标准定义。有一种物质叫做抗利尿激素，英文叫做 AVP， 它简称为即氨酸加压素，通常在睡觉期间就会升高，它向肾脏发出保留更多水分的信号，因此夜间尿量就会减少，而且尿液更加浓缩。如果夜晚 AVP 抗利尿激素升高的幅度降低了，或者根本都没有升高，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增加而变得更加容易多见和常见。就是这样， AVP 的幅度降低了或者没有升高，就可能导致夜晚的排尿次数增加。除了 AVP， 还有什么物质是跟夜尿有关？心房利立肽 AMP， 它就有刚刚相反的作用，它会促进肾脏排出钠、sodium 和水。例如睡觉呼吸中止症、睡眠窒息症或者是心脏衰竭，都可能增加了 AMP 的释放，使到肾脏排出更多钠和水，从而增加夜晚尿量的产量，并可能造成夜尿症。夜晚多尿在老年人是很常见的，譬如说有些人除了在夜间有尿之外，他们日头全日性都有出现多尿。这种情况是指身体全天候产生过多的尿液，包括睡觉期间，通常定义为24小时内每公斤体重产生超过40毫升的尿液，或者每日尿量达到3公升以上，那就是过多的尿，全日性过多尿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全日性多尿呢？常见原因包括喝得太多水，摄取过多水分，同埋有机会因为罹患咗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如果喺血液之中嘅葡萄糖过多，超过肾脏重新吸收嘅能力，多余嘅糖就会入咗去尿液，并带走额外嘅水分，导致排尿增加。水分流失亦都会增加口渴，让人更加摄取更多嘅液体，进而造成咗排尿增加。其他高钙血症同埋肾功能异常，亦都会可能通过增加咗尿液产量，包括夜晚的尿量而导致夜尿症的。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膀胱储尿的功能出了问题，亦都可能会引致夜尿症。还有其他因素，包括尿道的感染、尿储留、膀胱结石、膀胱炎、饮酒、咖啡因、焦虑等等因素，都可能会导致夜尿多。还有一个男士比较常见的病，就是良性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亦都会引致夜尿症。瞓得唔好嘅人士都会可能出现夜尿症噶。临床上夜尿症真係好多见，好多原因引致夜尿。所以夜尿一个咁影响我哋日常生活嘅问题，真係不容忽视噶。如果听众你有夜尿嘅问题，真係要病向浅中医，早啲去诊断治疗好，以免影响身体亦都影响心理嘅质素。今日节目时间就到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喺度同大家讲拜拜啦。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上昼，墨西哥海军大型帆船跨乌特莫克号驶入旧金山湾，展开为期四日的友好访问。这个是该船事隔17年再次到访旧金山。这艘三桅训练舰在今日上昼8点45分左右驶过金门大桥，之后停靠在旧金山海滨大道的15号码头。当地墨西哥领事馆及旧金山市政府代表到场欢迎。这一次访问是在该船近期经历了一段悲剧之后进行的。去年跨乌特莫克号在纽约撞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导致船上两人丧生。该船是1980年代服役，在西班牙建造，长期访问世界各地港口，介绍墨西哥的文化和历史。停靠期间，民众可免费上船参观，开放时间是礼拜三中午以及礼拜四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下午4点至晚上8点，礼拜五和礼拜六上午10点至晚上8点。该船计划礼拜日上午9点30分离开旧金山。美国司法部礼拜二公布调查结果，认定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 UCSF 在2023年至2025年招生过程中基于种族作出决定，歧视白人及亚裔申请者，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章。 UCSF 否认相关认定。司法部称，在 MCAT 成绩、大学 GPA 及社会经济条件相同情况下，黑人申请者被录取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12.6 倍，西班牙裔是 4.6 倍。2025年黑人和西裔申请者获得面试的比例亦都明显高过白人及亚裔，而平均 MCAT 和 GPA 较低。司法部认为相关数据表明种族因素影响了招生结果。UCSF 就表示，每名申请者都接受严格的个别审查，除了学业成绩外，还会考虑个人经历、特质以及成为医生的潜力。司法部要求校方在10月2号前作出回应，并表示如果双方无法通过自愿协议解决争议，可能提出诉讼。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礼拜四举行峰会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表示，美方预计将在会谈中提出美国公民被错误拘留的问题。卢比奥告诉媒体知，美国国务院已经认定两名美国公民陈友伦和敏津在中国被中共错误拘留。陈友伦是华裔地震学家，专长之一是通过分析地震数据来探测识别核试验。他在2024年赴北京探亲期间被捕，家属否认他涉及间谍活动。敏津是缅甸政治研究员，他创办的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主要关注缅甸冲突与政治转型、缅甸经济衰退与贸易，以及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他在今年6月到昆明参加学术研讨会期间被捕。美国国务院已经反驳中方对敏津的间谍指控。卢比奥强调，本届政府在与任何国家接触时都会提出美国公民被非法或错误拘留的问题，并持续争取他们获释。波兰军方礼拜三证实，当日上午一架俄罗斯米军用直升机由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短暂闯入波兰领空，引发波兰战机紧急升空，地面及防空部队同时进入戒备状态。波兰军队作战指挥部表示，俄军直升机上午11点08分进入波兰北部布拉涅沃附近领空，持续约42秒，最大侵入深度约300米。波兰雷达系统全程追踪它的飞行轨迹。军方认为事件显示俄罗斯正测试波兰防空力量的备战状态，目前已经加强全天候监控。俄乌战争持续之际，波兰对领空安全保持高度警戒。总理图斯克此前警告，俄罗斯可能利用无人机或导弹进入北约东翼领空，并宣称属于意外，借此试探北约的集体防御决心。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曾经呼吁民众为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入侵做好准备。礼拜三，美国针对伊朗航空业的新一轮制裁生效。
伊拉克已经暂停伊朗飞往巴格达的航班，德克兰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克特的航班亦都宣告取消。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近日同样限制了伊朗航空公司的营运，伊朗正寻求将部分航班改飞其他地区。美方这次不单止针对伊朗航空公司，亦警告机场燃料供应商、地勤以及售票业者，如果继续服务受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可能受次级制裁，甚至失去进入美元体系的资格。美国此前已经将伊朗全部27家航空公司列入制裁范围，以进一步限制国际航空网络。不过伊朗飞往中国的航班仍在运行。航班追踪数据显示，马汉航空一架客机礼拜三由德克兰飞抵广州，北京、上海和广州航线目前亦都没有传出取消消息，下个礼拜机票仍正常销售。中共外交部当日再次声称反对非法单边制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旧金山州众议员斯特凡尼礼拜二证实，他办公室的爱勤代表毛浩然在9月17号被 ICE 拘留，目前仍被关押在内华达州。武浩然来自香港，曾经担任湾区华语电视台 KTSF 新闻主播，负责协助斯特凡尼选区的居民申请平价医疗、儿童照护和食品援助等服务。斯特凡尼表示，武浩然是加州州议会的合法雇员，亦是长期服务湾区社区的公务人员，呼吁当局尽快释放他。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哈里尼德国际机场将毛浩然拘留，之后将他送到拉斯维加斯以西约60英里的一处拘留设施。 ICE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毛浩然2020年经洛杉矶国际机场合法入境，但之后过期拘留。该发言人强调，等待裁决的申请或工作许可并未能赋予在美国的合法身份。下个月全球现象级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队队长金南俊将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合作推出一场特别展览，展期由10月3号持续到明年2月7号。该展览在美国只有唯一一站。展览筹备约两年，由金南俊和博物馆策展团队共同策划，将展出近200件南韩及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年代由13世纪延续至当代，其中包括金南俊私人收藏中从未在美国公开展出的绘画、雕塑、陶瓷和纺织品等，并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藏作品共同陈列。金南俊的收藏包括张旭镇、尹亨根、朴来贤等南韩现代及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馆方就将展出马蒂斯、乔治亚、欧基绍等人的作品。金南俊还特别录制了英韩双语语音导览，并为展厅挑选音乐。展览的成人普通门票平日40美元，礼拜日及节假日42美元，18岁及以下免费。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礼拜二宣布，肉类分销商 Star Meat Delivery 正召回超过16万磅未经联邦检验的生牛肉、猪肉及山羊肉。这次召回被监管部门列为一级召回，属于最高级别，表示被召回的食品可能导致严重不良健康后果甚至死亡。召回产品包括山羊肉、牛扒、牛尾、牛肋扒、猪脚肉、牛扒及猪脚等，以 A&D Foods 品牌供应给全国餐厅和零售门店。部分产品可能带有虚假的美国农业部检验标志，标有 EST1363编号的产品都不应该食用，亦不得继续销售或供应。食品安全检验局表示，问题是在例行检查中发现的，目前尚未收到相关患病或受伤报告。购买了这些产品的人应该直接将肉丢弃或退回购买地点。被召回的产品范围可能随着未来的调查推进进一步扩大。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礼拜三公布数据显示，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上个礼拜升到 7.12%， 创2024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利率上升影响，购房贷款申请继续下降，再融资申请量就降至2025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比大幅减少 62%。由于房价仍处于历史高位附近，加上借贷成本增加，部分买家开始转向初始利率较低但未来利率可能变化的可调利率抵押贷款 ARM。 上个礼拜 ARM 申请量占全部房贷申请的 9.8%， 高过之前一个礼拜的 8.4%， 而在新冠疫情初期，这一比例只是略高于 3%。房地产经纪人表示，即使进入秋季传统购房旺季，市场活动仍然明显降温。不过这个礼拜房贷利率已经开始小幅回落，主要受到油价及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推动，市场后续走势仍受到关注。 礼拜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华盛顿举行临时会晤，为礼拜四川普与习近平的白宫峰会做准备。此前双方礼拜日啱在纽约举行了长达12小时的闭门会议。贝森特在礼拜三会后表示，美国愿意延长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亦对达成规模更大的新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他透露中方在礼拜日会谈中提出扩大协议的构想，但没有公布具体内容。但他暗示川普和习近平将在礼拜四在白宫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并可能共同宣布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贝森特表示，双方希望在对等和公平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有消息称中方可能宣布扩大采购美国商品。此外，美中仲计划两个月后在深圳举行会谈，讨论人工智能风险以及安全事件沟通机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我是 Jack。 下面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先讲一宗移民执法消息。三藩市州众议员 Catherine Stephanie 星期二证实，他办公室一名外勤代表毛浩然9月17号在内华达州被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拘留，目前仍然被扣留。毛浩然来自香港，之前曾经做过湾区中文电视台 KTSF 新闻主播，目前主要協助选区居民申请医疗、儿童照顾和食品援助等服务。Stephanie 就说，毛浩然是州议会合法雇员，长期服务湾区社区，促请当局尽快释放他。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 Harry Reid 国际机场拘留了毛浩然，之后送往附近拘留设施。ICE 就表示，他2020年经洛杉矶机场合法入境，但是之后逾期逗留。ICE 强调，等候移民申请裁决或者持有工作许可，并不代表一定拥有合法移民身份。韩国人气组合 BTS 队长金南俊下个月会同三藩市现代艺术博物馆SF MoMA 合作推出一个特别艺术展览，展览由10月3号开始，一直去到明年2月7号，而且美国唯一一站就在三藩市。金俊南和博物馆策划团队筹备了大概两年，会展出接近200件艺术品，年代由13世纪一路去到现代，其中包括金俊南私人收藏过去从未在美国公开展出的绘画、雕塑、陶瓷和纺织品，亦会同 SF MoMA 馆藏一起展出，当中包括 Matisse 和 Georgia O'Keeffe 等著名艺术家的作品。金南俊还亲自录制英韩双语语音导览，并为展览拣选音乐，门票平日成人40元，周末及假期42元，18岁以下免费。对 BTS 粉丝和艺术爱好者来讲，今次都是一个特别的湾区展览。三藩市湾区近日再受到烟雾影响，原本因为空气质素问题而暂停的天使岛计划焚烧星期三重新开始，结果烟雾再次飘到湾区部分地区。星期三下午大概两点， EPA 的空气质素监测显示，三藩市市中心附近空气质素指数一度达到132，属于对敏感人士不健康的水平。市中心亦有人闻到明显的烟味。今次计划焚烧面积大概260英亩，原本9月8日开始，但是完成62英亩之后就因为空气质素问题叫停。当局表示，计划焚烧主要是清除干草等野火燃料，减低日后山火风险。目前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星期四，官方提醒市民焚烧完成之后 烟雾可能仲会停留最多三日，敏感人士要留意空气质素变化。加州而家正值葡萄收成季节，不过唔少葡萄种植户就面对一个大问题，种出嚟嘅葡萄未必揾到买家。有报道指，受年轻人饮酒习惯改变、健康意识提高等因素影响，美国过去五年葡萄酒销量跌咗超过两成。加州更加有大概一半酿酒葡萄在收成期间未有买家签约。面对供过于求的葡萄收购价下跌，部分农民已经拔走葡萄树，甚至将葡萄园改种杏仁、核桃、开心果和橄榄等其他农作物。另一方面，今年葡萄酒销量亦都下跌，加上生产成本高企和关税限制出口，令到业界压力进一步增加。对加州来讲，葡萄酒业不单止影响种植户，亦都牵涉农场工人、酿酒厂和其他相关行业。今次葡萄酒市场转变正令传统产区面对重大挑战。塞凡市市政府表示，会审查负责举办年度农历新年大游行的塞凡市中华总商会资金使用情况，原因是商会部分高层正面对性骚扰和性侵犯指控。事件源于前项目总监 Judy Lee 入禀法院，指控商会董事会成员多年来对他做出性骚扰及性侵犯，并要求至少$1,000,000赔偿。事件之后，多名董事要求时任会长 Donald Lu 落台，而 Lu 之后提出诽谤诉讼，并辞去领导职务。政府每年向中华总商会提供艺术资助，金额大概$500,000，今年原本计划提供$470,000。市府表示，2027年2月20日的农历新年大游行目前不受影响。中华总商会自1953年开始主办这项活动，市府就说短期内要找其他机构接手并不容易。不过随着诉讼和资金审查继续，未来会不会出现其他安排仍然有待观察。一艘墨西哥海军大型训练帆船星期三驶入三藩市湾，展开一连四日的友好访问。夸乌特莫克号朝头早大概8:45驶过金门大桥，之后停泊在 Embarcadero 15号的码头。墨西哥领事馆和三藩市市政府代表就到场迎接。今年是这一艘帆船相隔17年再次来到三藩市。夸乌特莫克号是一艘三艺训练舰，1980年代服役，长期航行世界各地，推广墨西哥文化和历史。去年他在纽约撞上布鲁克林大桥，造成两名船员死亡。今次停泊期间，市民可以免费上船参观，星期三中午开放，星期四上午10点至中午，下午4点到晚上8点开放。星期五和星期六就由上午10点开放到晚上8点。船只预计星期日朝头早9点半离开三藩市。以上是今日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四，我们下次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上昼，墨西哥海军大型帆船夸乌特莫克号驶入旧金山湾，展开为期4日的友好访问。这个是该船事隔17年再次到访旧金山。这艘三艺训练舰在今日上昼8:45左右驶过金门大桥，之后停靠在旧金山海滨大道的15号码头。当地墨西哥领事馆及旧金山市政府代表到场欢迎。这次访问是在该船近期经历了一段悲剧之后进行的。去年夸乌特莫克号在纽约撞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导致船上两人丧生。该船是1980年代服役，在西班牙建造，长期访问世界各地港口。 介绍墨西哥的文化和历史。停靠期间，民众可免费上船参观。开放时间是礼拜三中午以及礼拜四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下午4点至晚上8点，礼拜五和礼拜六上午10点至晚上8点。该船计划礼拜日上午9点30分离开旧金山。美国司法部礼拜二公布调查结果，认定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 UCSF 在2023年至2025年招生过程中，基于种族作出决定，歧视白人及亚裔申请者，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案第6章。 UCSF 否认相关认定。司法部称，在 MCAT 成绩、大学 GPA 及社会经济条件相同情况下，黑人申请者被录取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12.6 倍，西班牙裔是 4.6 倍。2025年黑人和西裔申请者获得面试的比例亦都明显高过白人及亚裔，而平均 MCAT 和 GPA 较低。司法部认为相关数据表明种族因素影响了招生结果。UCSF 就表示，每名申请者都接受严格的个别审查，除了学业成绩外，还会考虑个人经历、特质以及成为医生的潜力。司法部要求校方在10月2号前作出回应，并表示如果双方无法通过自愿协议解决争议，可能提出诉讼。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礼拜四举行峰会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表示，美方预计将在会谈中提出美国公民被错误拘留的问题。卢比奥告诉媒体知，美国国务院已经认定两名美国公民陈友伦和敏津在中国被中共错误拘留。陈友伦是华裔地震学家，专长之一是通过分析地震数据来探测识别核试验。他在2024年赴北京探亲期间被捕，家属否认他涉及间谍活动。敏津是缅甸政治研究员，他创办的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主要关注缅甸冲突与政治转型、缅甸经济衰退与贸易，以及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他在今年6月到昆明参加学术研讨会期间被捕。美国国务院已经反驳中方对敏津的间谍指控。卢比奥强调，本届政府在与任何国家接触时，都会提出美国公民被非法或错误拘留的问题，并持续争取他们获释。波兰军方礼拜三证实，当日上午一架俄罗斯米军用直升机由俄罗斯菲地加里宁格勒短暂闯入波兰领空，引发波兰战机紧急升空，地面及防空部队同时进入戒备状态。波兰军队作战指挥部表示，俄军直升机上午11点08分进入波兰北部布拉涅沃附近领空，持续约42秒，最大侵入深度约300米。波兰雷达系统全程追踪它的飞行轨迹。军方认为事件显示俄罗斯正测试波兰防空力量的备战状态，目前已经加强全天候监控。俄乌战争持续之际，波兰对领空安全保持高度警戒。总理图斯克此前警告，俄罗斯可能利用无人机或导弹进入北约东翼领空，并宣称属于意外，借此试探北约的集体防御决心。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曾经呼吁民众为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入侵做好准备。礼拜三，美国针对伊朗航空业的新一轮制裁生效，伊拉克已经暂停伊朗飞往巴格达的航班，德克兰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克特的航班亦都宣告取消。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近日同样限制了伊朗航空公司的营运，伊朗正寻求将部分航班改飞其他地区。美方这次不单只针对伊朗航空公司，亦警告机场、燃料供应商、地勤以及售票业者，如果继续服务受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可能受次级制裁，甚至失去进入美元体系的资格。美国此前已经将伊朗全部27家航空公司列入制裁范围，以进一步限制国际航空网络。不过伊朗飞往中国的航班仍在运行，航班追踪数据显示， 马汉航空一架客机礼拜三由德克兰飞抵广州。北京、上海同广州航线目前亦都冇传出取消消息。下个礼拜机票仍正常销售。中共外交部当日再次声称反对非法单边制裁。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华，我系芬妮。大家计下日子，距离任正非全家出逃嘅传闻散开已经过去十几日啦。呢一段时间入边，外界嘅焦点始终聚焦喺深圳同中南海，等待呢一出年度大戏嘅最终结局。结果任老爷冇出嚟挥斥方遒，孟大小姐亦都冇出嚟展现大国自信。我哋等嚟嘅系华为二公主姚安娜，一场带嚟浓厚内地娱乐圈味嘅升级版辟谣。喺最新嘅路透中，佢专门展示咗 T 恤上嘅八个大字：唔信谣，唔传姚老师。呢种刻意嘅谐音笑话，评论区入边并冇人买账。有人挖苦话：呢个系要用远离林彪嘅林斗斗嚟辟谣吗？亦有人话：大家心知肚明，只要任正非同孟晚舟一日唔露面，呢个谣言就一日破唔到。仲有人直接戳中痛处。将你爹牵出嚟行一圈，咪就冇事咯。写喺衫上边，呢、这个就系标准嘅此地无银三百两。呢、这个唔系二公主第一次出嚟肉身挡枪。传闻啱起嗰阵，佢就高调出席咗综艺发布会，主打一个生活安稳。但真正令外界毛骨悚然嘅，唔系佢嘅露面，而系随之而嚟嘅一段害人嘅威胁。当时网友宇哥龙行天下发帖质疑华为的处境，结果网上就流传截图显示疑似姚安娜的账号在评论区直接留下了狂躁的狠话，阴阳怪气在这里，大风向垃圾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活在什么阶层，我一个电话就可以将你全家都整死。字里行间透出的暴戾和阶层傲慢令人窒息。虽然后来有人辩解这个是 P 图，但诡异的是华为那个号称地表最强的公关和法务团队，面对这种能够将企业形象彻底摧毁的恶性传闻，居然集体保持沉默，任由这个带着血腥味的狠话在网上发酵。这边余波未平，今日又传来一个令人背脊发冷的消息，那个被威胁的与龙哥行天下全部失踪了。据自称是宇哥现实好友的网友爆料，宇哥的隔离邻舍传出消息，几日前的凌晨两点，十几架军车包围下，一班看起来似便衣军人的人强行破门，将宇哥一家五口全部带走。那个阵仗整个屋苑都被吵醒了，到现在这一家人生死未卜。呢位好友仲话，宇哥之前就惊出事，将威胁截图同电话录音全部发俾咗佢，并叮嘱佢如果自己消失，就向外网披露。好友而家扬言，如果系见唔到宇哥一家齐齐整整翻嚟，佢就将公安局、国安仲有黑道嘅威胁录音全部爆出嚟。我哋目前无法核实呢个爆料嘅真实性，但呢个传闻本身就是对目前信息黑洞最残酷的讽刺，一边是权贵千金用频频做show来粉饰太平，一边是底层网民在传闻中人间蒸发，与之相伴的是核心人物如同人间蒸发。这个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级别的惊天危机？近期新中国联邦爆出的消息与华为掌门人这种反常的沉默有着惊人的吻合度。爆料指出，早在今年三月，中共内部就已经派出了一个特别工作组直接进驻华为，持续向创办人任正非施压，要求他交出海外财富以及家族控制的庞大资产，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位于中东等波斯湾地区的数据中心、云端以及电信核心资产，而经历过这种彻底的收割。而 面对这种彻底的收割，据讲任正非选择了硬顶。爆料进一步透露，华为内部的对抗非但无平息，反而急剧升级，当局加大了对任正非本人的施压力度，对他家人包括几位女儿的行动限制亦在全面收紧，而且这一股巨大的压力正向整个体制蔓延，中共甚至启动了史无前例的全球大召回，大批军方武官和安全情报官员被紧急召回国内。对于坊间有报道称任正非及家人已经成功离开中国，爆料称目前尚无法确认这场外逃的真实性。听到这里，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这个不是就是中共国库空虚，地方财政见底，又在对民营企业巨额杀猪掹毛，抄家充公的老规矩吗？但如果将时间线拉长，你会发现这件事或者没有缺钱抢劫那么简单。三月份工作组强势进驻，随即引发波及军队和国安系统的剧烈震荡。如果单纯只是图这一点的海外资产，用得着动用这种动摇国本、资本战近乎临战状态的阵仗吗？顺着这个逻辑推演，我们就要怀疑这个工作组的进驻远不只是常规的经济收编，而更加似是一场大难临头前体制为了自保而进行的内部拆弹和极限切割。北京高层比任何人都清楚，华为这艘巨轮在海外漂泊多年，甲板底下藏住几多见不得光的黑料，牵扯了几多庞大的情报网络，这些陈年黑幕很可能正在迎接一场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他们或者是想在炸弹彻底引爆之前强行重夺核心资产的控制权，并死死禁住任正非家族，防止任何脱离掌控的弱点将整个体制拖落水。而这一火随时可能将华为炸到粉身碎骨的超级炸弹，不在深圳亦不在中南海，而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法庭。下面我们就将视线转向美国纽约，看看那里正是掀起一场怎样暂将华为送上绞刑架的司法风暴。这几天美国纽约布林克林联邦法庭针对华为的刑事案件正式开庭，由庭审披露的细节来看，这一次美国司法部不再是敲山震虎，而是选择将华为的底牌彻底掀开。为了证明华为是怎样无底线地摄取技术，美国控方抛出了连环铁证。9月15号美国联邦调查局罕见公开了一段震虎，而是选择将华为的底牌彻底掀开。为了证明华为是怎样无底线地摄取技术，美国控方抛出了连环

一幕令人瞠目的画面，一名华为的姓钟的员工在 T-Mobile 实验室内趁人不备，直接伸手拆了 Tappy 机械人的一个关键组件，熟练地装入自己的黑色背囊，大摇大摆地带走。一个号称遥遥领先、拥有几万研发人员的科技巨头，获取专利技术的方式竟然是靠员工好像小偷一样将其他人的核心零件塞入背囊。如果背囊偷零件显得荒诞，那这个礼拜庭审抛出的另一项证据就彻底暴露了华为如何利用学术圈进行系统性摄取秘密的。美国科技公司 CNEX 的前员工科克出庭作证，当年中国厦门大学的副教授毛波以研究用途为由向 CNEX 借用相关设备， CNEX 出于对学术的信任提供了一块含有核心SDK 的电路板，结果这块电路板被送中测试后寄回美国时出现了严重的扭曲变形，受损最明显的部位是直接与核心控制器相连的明脉区域。检查人员发现部分电阻器被移除，电板上面甚至留下了加热和固定电线的痕迹。面对这样的惨状，毛波教授的解释轻飘飘说学生操作不当意外损坏，但协助调查的技术专家直接告诉美国联邦调查局知，这种损坏方式几乎不可能由意外造成，组件是被有意拆除的，留下的痕迹表明有人试图对核心电路板进行逆向分析。CNEC 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位满口学术的教授背后真正的大老板是哪个。控方指控毛波和华为之间存在隐蔽的合作关系，他的研究成果需要直接提供给华为。后来毛波到德州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时，华为美国子公司更加直接向德州大学豪砸$100,000研究经费，专门用于支持他的项目。不过这条暗线最终被美国彻底斩断，毛波后来被控与华为串谋取得 CNEX 技术。2019年在德州被捕，到了2020年他承认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讲大话，之后被遣返回中国，并被永久禁止重新进入美国。一边是潜入实验室偷窃硬件，一边是用学术经费收买教授逆向拆解。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美国控方在法庭上毫不留情地将华为定性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犯罪企业。看到华为而家在国内外面临的四面楚歌，不知道大家脑入面是不是都浮现出一张旧相片。2019年中美科技战刚刚打响，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国际媒体参观华为深圳总部时，记者一眼就发现任正非的写字台上黑然摆放着一本《美国陷阱》，这本书记录了法国艾尔斯通前高层皮耶鲁齐的血泪史，他怎样被美国司法部跨国逮捕，并最终变成了筹码，逼艾尔斯通将核心业务卖给美国。当时相片传回到国内，舆论很快沸腾，官方媒体和自媒体都在度夸赞任老爷高瞻远瞩、居安思危，所有人都一厢情愿地相信这本书是华为绝不投降的宣战书。但是时间到今日，当我哋翻转头再睇下呢本《美国陷阱》，呢个真系一份抵抗宣言咩？或者更加似系一个遥遥领先嘅崩溃预言？呢位喺商海政界打滚一世嘅老狐狸，太清楚自己嘅起家史，藏住几多秘密？佢或者早就闪过一丝不安，靠住不择手段同特权庇护堆砌起嚟嘅沙堡。一旦遇到国际规则的真正清算，迟早会迎来崩溃的一日。他当年刻意摆出这本书，心里面恐怕比哪个都清楚国际法网收网时的恐怖，这个亦为今日网上盛传的任正非早有逃亡的传闻提供了一个极具戏剧张力的心理注脚。今日美国的司法利剑已经死死抵在华为的咽喉上，为了重创这家企业，美国政府这次直接制出了司法界真正的核武器。
Rico 发

0: 案 RICO 法案，全名受黑帮影响同腐败组织法案，是美国当年为了连根拔起黑手党度身订造的终极大杀器。动用这个法案意味着在美国司法部眼里，这个已经不再是一场普通的商业博弈。控方指控华为及其高层的运作，本质上就是一个维持了几十年的跨国犯罪企业模式。最攞命的是 RICO 法案的打击面寸草不留，一旦未来法庭裁定罪名成立，美国政府不单止能够对企业发动毁灭性打击，还能够对个人发动全面的资产冻结和刑事追诉，直接清剿企业高层及他们家族成员引的在海外的庞大资产。国外是核武级的法律厮杀，而在高墙之内，关于工作组进驻、家族被内部控制的传闻亦似乎在隐喻中共内部的权力教育机已经启动。这首已经不可一世的巨轮会不会真的好像预言这样彻底崩溃，这一切还有待时间给出最终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座建立在大话和摄取秘密之上的大厦裂痕已经无处不在。呢度系越精彩时局中环，我哋下期再会。
1: 最近几日嘅热搜被中国男子篮球洗版。首先系9月18号嗰日，中国对日本嘅准决赛，中国各大电视台大力抌本卖广告，帮中国队打气，话勿忘国耻，总之搏到尽就系啦。结果中国队对日本77-97，惨败20分。咁系中国男子篮球亚运史上输得最难睇嘅一场波，更加冇面嘅系乜嘢？呢支日本队只系二线球队，全场嗌晒勿忘国耻嘅中国队，竟然输俾一队后备军成20分。跟住9月20号嘅铜牌战，中国队对伊朗70-79又输埋，最终只系攞到第四名。最讽刺嘅系，伊朗当时系被轰炸紧。一个国家正处于战火之中，中国队竟然都打唔过。你以为输波纯粹系班球员同埋被闹到狗血淋头嘅教练郭士强嘅问题吗？错啦，呢个系一个更深层、更心痛嘅问题。点解一个科技越嚟越强、GDP 世界第二嘅体育强国，足球烂都算啦，就连曾经号称亚洲梦之队嘅篮球同排球都一齐冧档，全部冧晒。我哋首先就要还原翻呢两场波。9月18号准决赛，中国队带住勿忘国耻嘅口号落场，口号嗌到拆天，民族情绪高涨。结果77-97，惨败20分，创下中国男子篮球嘅亚运史上输得最惨、差距最大嘅纪录，仲要喺9/18呢一个国耻日输俾日本。网民疯狂洗版狂闹，跟住就系两日之后嘅铜牌战。上半场中国队其实仲系以31-29领先紧，点知喺第三节伊朗以26-15正赢11分，局势立即失控。到咗最后一节，中国队搏到尽先追到差1分，结果都系翻唔到身。呢一场波中国队有16次失误，而伊朗队只系有4次。全队只系得庞争伦攞22分，李宏权攞12分，得佢哋两个人得分双位数。事实上，这个第四名系自从2014年仁川亚运以嚟最差嘅战绩，亦都系球队史上亚运第二差，更加系中国队自从1974年参加亚运以嚟第一次连续两届无缘领奖台。赛后有网民用4个字嚟形容呢一队球队，就系、是、亚洲四帝。微博有网民仲补咗一刀，话男子篮球而家嘅实力喺亚洲大概排第8至第3左右，发挥好稳定。冇错，发挥稳定输波系呢一个贴文第一个留言。有网民将矛头指得仲准，话琴日伊朗打南韩，篮底禁区攻唔入，喺出面射唔入。大波带咗大半日传俾中锋，中锋夹硬打都打唔入。今日转咗打中国，3分波又入，篮底禁区又入， 如果现在中国打这队南韩队，肯定会输20分以上。你听不听得明白？同一队伊朗队昨天被南韩禁住来打，今天就将中国禁住来打，这些就叫做高下立见。主教练郭士强在赛后很老实说，整个过程都做得没有对手那么好。他还说准决赛得9个人可以换，年轻球员表现不够稳定。队长胡明轩都认低威，说防守方面篮板波都做得不好，赛前的部署在场上都发挥不出，输了就是输了。你听下，全队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尽了力了，全部都承认打得衰。不过真正的问题是，通通用打得衰这三个字就解释到吗？澎湃新闻有一篇评论，标题是中国男篮已经没有不能够输的比赛了。跟着下来，我们要谈一个话题，为什么大家同样是亚洲强队，南韩可以成队搬去酒店住，中国队偏偏要在货柜里面挨饿呢？这里我想要引述一段说话，你看完之后可能比见到输波还要火滚。微博有一位叫做球圈赵探长的知名博主说，赛后他和几位队员交流，他们说身体和精神都严重透支，好累，靠食物补充的能量远远不够消耗，夜晚饿到脚软。而在这个休赛期里面，队员说得最多的字就是累。你想想，一支国家队集训超过四个月，动用了多少资源、人力和物力？结果队员要挨饿，饿到脚软，精神严重透支。赵探长跟着问，为什么南韩队可以为了争金牌，整队人搬去酒店住，选更好的环境、更好的后勤保障？而中国队同样是要拿金牌，不过就只能够集体逼入货柜入面，还要挨饿。赵探长讲得很直接，保障在哪里？这个就是中国竞技体育的缩影。你的比赛只是一个任务而不是职业，你只是一个要完成指标的单位而不是要培养的人，所以所有的后勤保障只是围绕着指标来转，不是围绕着人来转。领导要的只是金牌这个政绩，至于你在货柜入面脚不脚软、肚不肚饿，是你的事。赵探长还说，这支球队已经变成急功近利管理者用来压榨的工具。这支国家队输波挨闹的是教练郭士强，不过真正要负责的是那班在货柜出面指挥你做任务的人。网民 Hickelin 质问，教练有责任，那篮球运动管理中心那班领导又到底有没有责任呢？网民 Bye 讽刺说，主教练说他们很努力很辛苦，而我们就看到一头雾水，到底他们努力了些什么？而网民用户768184752就很尖锐、很清醒地说，这样的队伍输波是整个传统篮球体制的失败，就算请波保域治理执教，结果一样是输。为什么？因为个病根根本就不在教练这个位置身上。现在我们就回应回一开头最矛盾的那个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这几十年科技起飞、经济起飞，全世界都有目共睹。不过偏偏足球烂了几十年，大家认命了。不过连排球、篮球这些曾经号称亚洲梦之队的运动竟然都一起冧。网民头都大了啊，喂，怀缅过去，02年到08年还是亚洲老大。孙悦讲过的，我们中国队是亚洲的梦之队。一讲起以前，班勇等对眼全部都发晒光。不过睇返呢一道光芒熄灭嘅时间，网民阿伟伟伟伟 A 整理咗对比。1999年之后中国女足持续下滑，2002年之后中国男足断崖式下滑，2008年之后中国男篮越来越差，2019年之后中国女排再冇佳绩。三大球类点解会搞成咁？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那不是运气不好， 而是整部机器坏了。女足、男足、男男、女排，一个跟住一个冧。点解？照道理，体育应该跟住经济、科技一起起飞先啱，系咪？想讲清楚呢一点，就一定要由中国竞技体育嘅夺冠目标开始讲起。其实一句说话就可以总结，中国嘅体育从来都唔系为咗人，而系为咗面子同埋政绩。金牌系政治任务，而运动员只是用来完成任务的工具。这种做法带出了我们今日亲眼见证的毒瘤。第一，外行领导内行，管体育的往往是不懂体育的人，而是懂政治的人。哪个跟领导关系好，哪个就可以管这一支队伍。你叫一个不懂篮球的人去决定怎样集训，住在哪里，吃些什么，练几耐，他可以练出些什么？他只是练出一班听话的人。第二，人情世故，选哪个入国家队，哪个打主力，哪个拿金牌，可以分到功劳。很多时看的不是实力，而是看关系，看背景，是某某人的徒弟。你成队波入面全部都是裙带关系，你还凭什么指望他们落场和你搏命？网民孙岭夫冷水一句说话就拆穿了，他说教练不得，更衣室内讧，人心散晒。第三，亦都是最深层的一点，党领导一切。意思即是体育一定要服从政治，所以你看看918那日，党媒体要你勿忘国耻，将一场体育比赛夹硬绑架成民族主义的战场。你顶着个国耻的标签落场打波，你打的根本不是波，而是政治任务，你每一个失误都拖累住十几亿人的民族情绪。网民小碗皮说，男足队的伊朗是一队现在可以平稳踢入世界杯的国家，男子篮球队的伊朗是一队下滑得很犀利，今年连奥运都没有希望的国家，一对比仲讽刺。那你又看不看得出呢？连国家足球都争气过男子篮球，这句说话的本身就已经是对整个体制最沉重的控诉。所以中共煽动民族主义的仇恨火焰最终烧回自己。网民毛毛讲得仲直接，我平时靠党媒体炒作勿忘国耻、离割韭菜、打气，将体育竞技绑架成政治战场，结果连人地日本二线球队都打不赢。没人输不起一场波，真正输的是将国耻挂在嘴边，将比赛当成政治表演的这套逻辑。今时今日，为什么足球、篮球、排球清一色倒退？不是因为中国人不掂，中国人在乒乓波、跳水、举重和体操这些项目金牌拿到手软，那是差在哪里呢？就是差在这几项集体球类偏偏是最考验体制、最考验人的运动。乒乓球可以靠一个天才或者一步步机器地练出来，不过篮球、足球和排球是五个人、六个人、十几个人的复杂合作，他们需要长远的青年训练、科学的选材、稳定的职业联赛、尊重运动员的训练保障，和让足球员专业地去打波，将他们当成人来对待的环境。而这一切偏偏是党领导一切的体制最比不到的，因为这个体制要的是快速出政绩，而不是长远打基础。青年训练要成十年太慢了，直接在大学在裙带关系入面找人出赛够快，不过你找出来那些只是一个临时凑埋的任务组，根本不是一对波。网民太阳狮子 RX 一句说话就将这个矛盾拆穿，回来打 CBA 好猛，我们是冠军，一出国比赛半场都过不到，空篮都射不入，笑死人。你听不听得出这句说话的分量啊？在 CBA 你打到好像冠军咁，因为那里的裁判、联赛、关系全部都是自己人，不过一出国门就没了人情世故罩住，你连空篮上都不入， 咁就证明你嘅实力系靠人情撑出嚟，而唔系靠实力本身。网民终会梦醒来嗰句，亚洲第八至第三左右稳定发挥，简直令人觉得呢一队曾经嘅世界顶级强队已经彻底输到令人失望，连一句仲有得翻身都讲唔出。所以你明唔明白点解女排2019年之后冇佳绩，男子篮球2008年之后越打越差，男足2022年之后插水式下滑，女足1999年之后不断走下坡，全部集体冧档？因为病根唔喺人嗰度，而系喺棵树嗰度。呢一棵树嘅根系体育为政治服务，而唔系体育为人服务。伊朗打紧仗都可以打到26-15，将中国队禁住嚟打。点解？因为伊朗嘅球员系打波嘅人，而中国嘅球员系完成任务嘅人。一个为咗篮球而打，一个为咗唔俾国耻蒙羞嚟打。你叫一个人孭住10多亿人嘅国耻去打一场波，佢对脚点会唔软呢？所以讲返亚洲四帝呢四个字，我哋应该嬲㗎，唔系呢几位球员实力差，球员已经搏到脚软，我到个肚都扁晒。我哋应该质问嘅系嗰个叫佢哋去住货柜挨肚饿孭住国耻去打波嘅人，系嗰个将金牌当政绩，将比赛当政治表演，将球员当工具嘅体制。网民明月池如思故冤话，睇女篮啦，男篮就地解散。解散呢两个字由一个普通人把口讲出嚟系讽刺，不过由一个国家嘅体育体制靠任务同政绩夹硬撑出嚟，解散就系对体育呢两个字最大嘅亵渎。澎湃新闻篇评论讲得好好，话当一个人成日喺度回忆过去，咁佢目前一定过得唔系好如意。呢一段说话用嚟形容呢一对男子篮球真系太贴切啦。不过佢形容嘅又点只系男子篮球啊？系一个用国耻同金牌撑住面子，不过就叫下面嘅人唔好住酒店，去住货柜，仲要饿住个肚去执行任务嘅时代。中国男子篮球已经冇唔能够输嘅比赛啦。一句说话最深层嘅讽刺系，当一队波连唔可以输呢三个字都唔值得敬畏嘅时候，问题一早已经唔喺球场啦，而系喺呢一套体制入面，连梦想两个字都已经被任务代替咗。咁你觉得系球员问题啊，定系体制嘅问题呢？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头头是道，我是石头。咁今日系911，咁91系25年前嘅对美国嘅攻击事件吓。咁25年之后嘅今日咧，其实亦都形成咗啲新嘅威胁，系咩咧？同 AI 有关，一阵都会同大家讲下91同埋 AI 嘅呢个新嘅威胁嘅。咁另外一个亦都会同大家提到咗嘅咧，就系、是、上个星期讲咗同大家预约咗噶啦，就系、是、今日讲电动车吓，就系、是。Tesla 推出嘅呢一个 Robotax， 亦都叫做 Cybertruck， 咁究竟咧电动车同埋呢啲自动驾驶，你而家情况去到咩程度咧？咁我哋呢个车大炮咧都会讲下高科技嘅汽车。咁一阵我同大家讲，咁先同呢个911开始讲先。咁呢一次嘅今年嘅911咧嘅纪念咧，其实系从9月9号即系星期三嘅时候咧，已经系正式拉开咗序幕噶啦，就系、是、一场无人机嘅灯光表演。咁啊，可以讲系点亮咗纽约港嘅夜空吓。咁啊，纪念911嘅呢一个恐怖攻击25周年嘅。咁啊，呢一个名字叫做纽约港上空嘅2977盏灯。咁呢个艺术作品啦，系由2977盏嘅呢个灯组成嘅，亦即系2997部无人机。咁每一盏灯咧，代表系911事件入边嘅受难者吓。亦就是当时 check 到的人是有2977人的。那么这个灯光缓缓升起的时候呢，看到了他们可以聚沙成塔，亦都成为了这个世贸双子塔重现的这个轮廓。那么使到了大家都叹埋观止的，大家如果有看到了他的录影的话呢，大家都讲的话哇咁犀利的这样。那么这个亦都是现在现代高科技一个这个壮观嘅表演嚟噶。咁根据主办单位介绍咧，就系讲紧话呢一个纪念性嘅公共艺术装置咧，系同911社区嘅呢啲成员合作完成嘅，其中咧包括咗罹难者家属啦、幸存者啦，同埋急救人员嘅。咁呢一个项目咧系即系星期五就今日啦，就系911嘅呢个周年纪念嘅前夕揭开咗序幕。咁系。意在咧系做咩咧？就系唤醒人们嘅反思同埋团结嘅，咁亦都系事实系咁样嘅情况吓。咁25年之后嘅纽约上空咧，再次呈现呢个双子塔咧，可以讲系虽然唔系重建大楼，但系咁样嘅话，佢引起咗大家记忆啦。但系入边可以讲系虽然讲每一盏灯代表住一个人，但系今日同大家重点讲嘅一个系华人，就系呢个叫做邓月薇吓 ，Betty Ann 邓。咁佢咧就係美國航空嘅 AA11 航班嘅空中服務員嚟嘅。當時嚇，咁喺佢當時喺最混亂、最恐懼嘅時刻咧，佢仍然努力咁喺飛機上邊將情況匯報俾地面嘅呢個華裔女性嘅。咁亦都係因為佢嘅呢個25分鐘左右嘅呢個咁嘅回報咧，令到咗咧都改變咗好多嘢嚇。咁我哋今日講下佢嘅內容嚇。咁當年嘅911襲擊當日咧係早上8:20，咁生長喺舊金山嘅舊金山中國城長大嘅呢個華裔嘅空中服務員鄧月薇啦。咁佢當時被劫機嘅就係 AA11 嘅呢个号航班，上边就同地面通话，通咗23分钟，咁亦都系佢生命最后嘅呢个时刻吓。咁佢沉着应战咁，将驾驶舱入边冇人回应，商务舱入边有人刺伤咗，又怀疑有毒气释放嘅现场咧，全部讲晒，而且劫机者嘅座位号都讲埋。咁呢一个系当日撞落世贸大厦嘅第一部飞机。咁佢通话嘅录音咧，促使咗联邦即系 FAA 啦，联邦管理局咧，马上就关闭咗全美嘅领空嘅决定嘅。咁所以喺2002年3月份嘅时候咧，因为当时喺世贸中心咧，冧咗之后，亦都揾到佢遗体吓。咁呢个邓月薇嘅遗体喺呢个世贸中心嘅位置咧，就沉没咗，并且认识即系辨认出嚟噶啦。咁佢当时系45岁嘅，咁啊成为咗。一个英雄嚟嘅，咁而家其实咧喺旧金山嘅中国城咧，都有一个地方咧系作为纪念佢嘅一个地方嚟嘅，系永久纪念嘅。咁嚟到旧金山旅行嘅朋友，如果去到咗呢个缆车纪念馆的话咧，喺对面就系
海政对面吓，咁啊有一个地方咧，就系佢嘅纪念嘅地方啦。咁大家如果嚟嘅话咧，可以去睇睇。咁啊，其实邓月梅嘅事迹咧，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榜样，系我哋身为华裔嘅美国人嘅好榜样吓。咁啊，应该系为呢、這个身为美国人为呢个国家咧做正确事，就系咁样啦。咁维护好我哋自己作为美国落地生根嘅华裔嘅声誉咧，会维护系相当之重要嘅，因为呢度系我哋嘅家。咁如果你觉得呢一个家，你嘅家如果觉得喺中国嘅话咧，唔该你啊，你多啲份呢、這个选择翻去中国大陆吓。咁呢个就系我而家讲紧嘅情况嚟噶。咁另外一个咧，其实系想同大家讲嘅就系反面教材啦。因为九一嘅呢个时间咧，系当时就是中东嘅人做出嚟噶嘛，系咪？咁呢一次咧，其实系喺纽约方面咧，好多人。包括咗11万嘅遇难者家属咧，都有联署申请咧，就叫呢个纽约嘅市长曼达尼咧，唔好去参加追悼会，因为认为咧佢系伊斯兰分子到场咧，系有涉足遇难者嘅呢个咁嘅情况嘅。咁曼达尼都去咗噶啦。咁按照惯例咧，每年咧其实都有一个时间就系念出呢啲遇难者嘅名单吓。但系我哋睇到咗咧，曼达尼同呢个民主党嘅呢个众议员 AOC 啦。竟然喺佢哋呢个过程读紧名单嘅过程之中咧，佢哋喺度有讲有笑喎。咁呢个其实咧，令到咗大家咧呢、这个认为相当之对遇难者不敬吓。咁所以认为佢哋好多人都好愤怒呢样嘢吓。有啲人甚至乎系要辞职添。咁包括咗呢一个佛罗里达州嘅州长桑德泰斯都讲紧话：，哇，你咁样搞得嘅咁样吓。咁呢个就非常之明显睇到咗。完全唔同嘅嘢嚟噶啦吓，咁所以同大家讲下咁。咁嗱，下边我哋会同大家讲呢、這个AI 对而家嘅呢个威胁嘅。咁点解会讲 AI 咧？咁其实呢一轮嘅呢个内容咧都相当之重要嘅一个内容嚟噶。咁我喺讲之前咧，先同大家介绍一下我哋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呢个黑膏纸吓，相当之好嘅一个产品嚟嘅。咁因为而家啱啱喺中秋节嘅。前后啦，快到中秋节啦，咁提醒大家，咁一份关心留俾自己同家人咧，系相当之好嘅，亦都系我哋长期嘅推荐嚟嘅。呢、這个黑膏纸咧系加拿大嘅西洋参，即系花旗参做嘅一个黑膏纸嚟嘅。而家嘅中秋节咧系有优惠嘅吓，从即日开始到9月30号咧，只要你喺买黑膏纸之前咧。输入你嘅优惠码系 YUE 就可以攞到85折噶啦，呢、這个一直都有嘅。咁如果你系买满350蚊嘅话咧，马上再自动同你减20蚊嘅。咁系好好噶吓。咁喺呢度分享一个多伦多嘅张女士咧，佢曾经分享话佢长期睡眠有困扰啦，但系试过好多方法咧，其实嘅效果咧都唔系咁好。咁佢而家每日食一匙羹仔就俾呢个匙羹仔咧食一匙羹仔吓，咁啊持咗一段时间之后咧，佢认为自己嘅睡眠咧踏实咗好多，佢亦都系觉得亦都系长期保养嘅一个好嘢嚟噶。咁啊呢个黑膏纸咧，佢系呢个保健品嚟嘅，唔系药物嚟嘅。咁所以咧唔可以代替药物吓。咁你如果系觉得想自己适唔适合食嘅话咧，最好问一问你嘅家庭医生。咁嘅话咧，最好嘅一个方法嚟噶啦。咁呢黑膏纸有分两个包装，一个咧就好似系呢个保健品嚟嘅，唔系药物嚟嘅。咁所以咧，唔可以代替药物吓。咁你如果系觉得想自己适唔适合食嘅话咧，最好问一问你嘅家庭医生。咁嘅话咧，最好嘅一个方法嚟噶啦。咁呢黑膏纸有分两个包装，一个咧就好似呢一樽饮咁嘅系100克嘅，另外一个咧就系240克吓。咁啊，100克嗰啲系两樽装一齐卖嘅，240克可以买一樽。咁咧就第一单落单嘅话可以85折，第二单咧83折嘅吓。咁如果你系长期买嘅话咧，你可以有一个长期嘅订单都冇问题嘅。咁9月30号就结束噶啦。咁所以大家如果系需要嘅话咧，点我哋留言嘅栏入边嘅 link 咧，就可以买噶啦。多谢大家吓。嗱，咁而家睇到咗嘅情况咧，因为Android 咁呢个呢间 AI 公司咧，佢其实近期咧。发布咗好多嘅呢一啲内容，咁呢啲内容入边咧讲咗关于中共嘅好多嘢吓，咁喺9月8号嘅时候咧，其实美国官方咧就佢哋
通過官方嘅形式嚇，就發布咗一個報告。咁呢個官方咧就係由三個部門組成嘅，一個就係美國國家安全局，叫做 NSA， 另外一個就係網絡安全嘅基礎設施安全局，就係 CISA 嚇，仲有一個就係聯邦調查局。咁呢三個部門喺9月8號聯合發布咗一個編號為 AA26251A 嘅呢一個網絡安全公告，入邊指責嘅咧有六間嘅中共嘅境內 AI 公司，咁啊對美國 AI 模型咧展開咗產業規模嘅知識徵流，咩意思呢？其實就係偷知識，講清楚啲就係咁啊！呢一個行動咧就係跟其實係從2024年就開始嘅啦，報告入邊係咁講嘅啦。咁啊入邊嘅報告入邊點名有六間公司，呢六間公司咧就係 DeepSeek 啦、月之暗面啦、阿里巴巴啦、呢、這個。Mini Max 啦，呢個叫做雞藥星神啦，同埋一個叫做智普嘅嚇。咁呢六間公司咧，就講緊話佢哋透過數以百萬計嘅查詢，咁從呢個 Antioch 呢個Cloud 入邊咧，攞到好多資料啦，亦都從呢個ChatGPT 啊，同埋 Google 嘅呢個Jimmy 嚇，同埋呢個X 平台入邊嘅 Grok 入邊咧，呢啲都係美國最前沿嘅呢個 AI 嘅呢、這個呢、這個可以講係應用程式嚇。咁啊，佢哋都喺入邊抽取咗或者係用咗數十個指令輸出入去入邊咧，就直呢啲咁嘅指令嘅結果咧嚟訓練自己嘅比較少嘅模型啦，就大幅咁。點咧？就係、是、縮短咗佢哋嘅開發時間同埋成本嘅。咁睇到啲官員入邊形容講緊話佢哋具攻擊性、惡意針對嘅呢個徵流行動嚇。咁講得清楚啲，就係啱先我講緊啦。中共嘅公司就利用咗美國嘅呢啲先進嘅 AI 公司嘅呢個 system 啦。咁可以講係不勞而獲咁利用咗徵流嘅呢種方式咧，就嚟偷知識產權啦。咁啊，但係好難改變中共 AI 嘅所謂嘅如何厲害係嘛？之前咪講緊話用好少嘅嘢，好似 DeepSeek 咁，就整成咗人哋整唔到嘅嘢係咪？咁啊，結果而家發現咗咧，其實根本就唔係，佢哋係將答案偷嚟嘅。咁啊，具體手法係咩咧？咁佢哋以欺詐嘅方式咧，大量創建帳號啦，使用越獄嘅提示啦，亦都繞過模型嘅限制啦。就透過代理伺服器，咁被規地區嘅帳號限制，同埋多個團隊共同大量咁共用呢個付費嘅訂閱帳號，喺偵測到封鎖嘅時候咧，自動切換到呢個叫做閉環管道啊，咁啊以及專門提取呢個模型嘅思維鏈，咁啊進行推理活動啊嚇，咁啊呢啲就係而家中共利用所有嘅呢啲咁嘅。

方式去做呢樣嘢噶啦。咁啊，點解要同呢、這個九一一有聯繫？因為啱先講咗九一一咧，其實外美國外部嘅呢啲恐怖分子咧，係利用飛機啊呢啲咁嘅方式嚟攻擊美國嘅。而家好啦，咁啊而家嘅攻擊越嚟越具體化，具體化到咩咧？網絡入邊 AI 嘅威脅咧，其實係更加令我哋呢、這個吃驚嘅嚇。咁睇到咗呢個報告入邊，亦都係點名嚇，點名一啲個案嘅。咁佢其實係好多，但係佢只不過係提咗其中一啲個案嘅。譬如啱先講提到嘅 DeepSeek 啦，佢喺開發所謂嘅 R1 同埋 V3 嘅模型嘅時候咧，佢係動用咗多個版本嘅 Cloud。同埋呢個 GDP 等等嘅呢啲軟件啦，嚟幫佢蒸餾嘅。咁月之暗面咧，就係用咗 cloud 提取數據，咁嚟用喺佢自己嘅呢個 Kimi 入邊嘅嚇。咁亦都使用咗呢個 GDP 嘅 4.0 啦，去訓練佢嘅呢個 Kimi K2 嘅。咁你睇下，全部係用曬人哋啲嘢嘅嚇。咁所以咧呢個亦都係非常之重要睇到咗個情況嘅嚇。咁而家嘅因為蒸餾呢方面嘅話咧，就係基本上係可以講緊係惡意性嘅呢個蒸餾啦，所以睇到咗呢 cloud 咧，其實係關咗好多呢個關於嚟自中國大陸呢啲咁嘅帳面呢啲帳號關咗嚇。咁啊，中共點回答咧？中共其實都好簡單嘅，佢講緊話哦，呢個係毫無事實根據嘅，同埋法律依據嘅。咁啊，強調咧話呢個蒸餾咧係全球業界通行嘅呢個正常呢技術同埋商業手段，並且指話美方採取雙重標準，因為美國企業咧同樣對中國模型咧進行蒸餾咁樣嚇，並且選擇性嘅執法咁樣。咁啊，商務部門亦都指控嘅美方直指咧為美國 AI 企業嘅不公平嘅合約咧限制提供咗政府背書咁樣，即係而家。因为呢啲安全公司出嚟啊嘛，咁呢个就系好重要嘅一个方式嚟嘅吓。咁啊，所以咧呢一个就系咪咁样可以理解成咧？中共为呢啲所谓嘅 AI 公司啦，其实佢哋系通过呢一种窃取个人嘅成果啦嘅方式咧嚟完成佢哋所有嘅结果咧。咁呢个就系偷知识啦，系咪？咁佢哋其实。偷得仲要係非常之明顯啫嘛，佢哋直接將嗰、那個，譬如喺 cloud 入邊攞到嗰個搜索結果咧，直接轉咗去呢個俾你嚇，咁啊俾呢個喺中國大陸嘅呢、這個呢啲 AI 公司入邊搜索嘅內容，直接俾過去，唔需要改任何嘢嘅。咁你話係咪好奇怪咧？咁雖然而家 AI 咧入邊，佢雖然係講緊話你睇到咗。而家中共偷技術咧，你可以理解成咧，佢其實唔單止係偷 AI 技術，佢其實其他技術咧一樣偷嚇。咁可以理解成咧，就係而家整流嗰部分咧，其實雖然喺法律上邊有少少模糊，但係咧都已經係好明顯睇到咗嘅，喺度偷緊嘢㗎啦。所以中共唔承認咧，係因為法律方面未健全，咁佢哋就咧利用呢啲方式嚟偷嘅。咁而家美國方面咧，喺度防禦緊，所以呢一部分其實大家都要值得注意。而另外一部分咧，其實就係唔係單純嘅偷啦，就係、是、其實係直接犯罪添。咁近期咧，我哋提到咗華為嘅案件咧，咪係非常之明顯嘅啦，係咪？華為子公司喺2020年嘅時候咧，佢喺呢一個商業機密方面嘅竊取咧，其實係相當之嚴重嘅，包括咗 C4 啊、Motorola 啊、T-Mobile 啊。在美國國內的六家的科技公司入邊咧，都竊取佢哋嘅知識產權嘅嚇。咁華為當然唔承認啦。咁呢幾都好明顯啦。咁如果係講風力發電嘅話咧，中國大陸嘅呢個叫做華瑞電風電啦，就竊取咗美國超導公司嘅佢哋嘅叫做渦輪機嘅控制軟體嘅原始碼俾佢哋攞走咗嘅。咁搞到咗咧，超導公司差啲呢個倒閉添。咁包括咗喺半導體方面啦，美光啦，咁呢個日本嘅聯電啦，就中國嘅呢個福建進華啦，佢哋就係竊取佢哋啲嘢嚇，咁呢個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農業方面嘅話咧，道邦公司咁咪又呢個
控告中共嘅叫做可隆公司咧，咁又喺度偷緊佢哋嘅技術嘅，就係中國而家搞緊好多嘅呢個嘢噶啦。咁今日想同大家講嘅Endor 咧，佢其實係喺琴日呢個9月10號咧，又亦出咗一份咧150頁嘅呢個關於中國呢個對 美國 AI 公司嘅呢個威脅報告，入邊講到咗咧。是威胁情报的报告吓，我先讲威胁情报报告嗰一部分，因为如果有时间嘅话，再讲军方嗰部分吓。威胁情报嗰部分讲紧咩咧？就系捣毁咗一项咧，针对中共针对天主教啦、藏传佛教啦、法轮功啦、台湾嘅基督教群体啦，呢啲系宗教啦，咁啊包括咗，亦都包括咗香港嘅一啲团体啦，同埋喺香港以外嘅海外主教啦、藏传佛教啦、法轮功啦、台湾嘅基督教群体啦，呢啲系宗教啦，咁啊包括咗，亦都包括咗香港嘅一啲团体啦，同埋喺香港以外嘅海外嘅一啲团体，包括咗佢哋喺海外嘅六四嘅团体啦，或者系讲紧同支联会有关嘅团体啦，咁呢啲咧全部咧都系俾 check 到咗。佢哋係相當之有目的咁去呢度收集一啲資料㗎吓。咁就睇到咗呢個 Endor 嘅報告入邊就講緊啦，佢話呢個行動呢目的就係精准咁契合中共嘅宗教事務嘅統戰嘅機構嘅優先事項嚟㗎。咩意思呢？咁佢哋其實而家呢就係以前呢係有成組人嚟做一個項目㗎。咁而家咧，佢其實一個人咧就可以做到好多噶啦，包括咗佢同人物嘅調研底稿啦，調查呢個線索啦，同埋動態嘅感知啦，呢啲方面咧都全部可以調查到咧，佢哋嘅目標人物涉華嘅活動啦，或者係負對華嘅負面信息啦，咁呢啲都係佢哋可以做到噶嚇。咁啊睇到咗佢哋嘅報告入邊講緊嘅針對。亞洲各個國家嘅天主教嘅高級枢機主教啦，台灣嘅長老教會啦，藏傳佛教嘅民間團體成員啦，同埋流亡政府啦，同埋法輪功，同埋法輪功學員創辦嘅一啲媒體啦，咁我諗包括咗希望之星噶啦，我哋呢度講緊可能都知嚇，咁呢個咧亦都係好明顯睇到咗嘅嚇，咁睇到咗佢報告入邊發現嘅主要嘅發現嘅內容係咩咧？就佢哋講緊話行動者收集咗。嘅目標對象包括咗出生日期、出生地、移民日期、社交帳號，咁佢哋仲喺度偵察緊嘅，咁仲要舉制咗咧所謂宗教場所嘅平面圖同埋外觀圖、結構圖添。咁行動覆蓋咗中國國內外多個社交平台嘅，包括咗微信啦、小紅書啦、抖音啦、微博啦、LinkedIn 啦、Instagram 啦，呢、这個X 平台啦、Facebook 啦等等等等嘅嚇，總言之比較開名嘅都有㗎啦。咁喺其中俾咗呢個 Cloud 嘅呢個指令入邊咧，亦都攻擊指示講緊話採取中國或者中共嘅立場，咁將呢、这個譬如藏傳西藏流亡政府定性為非法。分裂政權，或者係將佢哋定為咗某某教，咁啊用於即係法輪功啦，咁呢個就係非常之明顯嘅啦。咁所以睇到公開信息入邊講緊中共對法輪功進行咗抹黑，長達咗27年，係咪？咁啊呢個所以 Endor 入邊亦都分析咗講話呢個行動咧，可能負責宗教事務嘅收集嘅工作，因為咧指佢哋利用 AI 咧。同時運用咗4個工作程序，咁啊以多種語言收集原始資料，並且根據呢啲內部嘅模板咧生成結構化嘅中文檔。每一個模板入邊咧都要求咧呢個概述目的同埋呢個係同中國相關嘅一啲活動啊、醜聞啊，甚至乎利用佢嘅啲所謂揸手嚇，即係根據咁啊嚟呢個。處理呢個畫面嘅，咁呢個就係非常明顯睇到咗咧，佢哋對海外嘅一啲異議人士啦，同埋宗教團體啦，進行呢個全面性嘅呢個可以講係跟蹤啊，咁所以呢個其實係相當之重要。啱先提咗，就係佢同呢個香港都有關啊，咁大家一定要留心呢樣嘢。
咁另外一個咧，想同大家講一個咧，就好好笑嘅。呢、這、一個咧就係佢哋自己偷美國 AI 嘅呢個叫做反噬，可以咁啦嚇。咁呢咁。

呢个咁嘅情况叫大翻车啦。咩意思呢？就係、是、Endo 同样喺呢个9月10号发布嘅呢个报告入边呢，其中一样嘢佢讲緊话，佢披露咗话中国 AI 公司本来试图通过呢个中转平台嘅网络呢，将中国用户嘅真实嘅查询请求呢传送俾 AI 嘅模型，然后呢就克隆咗嗰啲内容返返嚟嘅。咁多个例子显示咗一样咩呢，就係、是原来佢哋都意外曝光咗中共同埋呢个中企嘅一啲内部机密喎。咁呢内部机密入边呢，就其中呢、这个报告入边有几个例子。一就係中共军方啦，咁有一个使用咗呢、这个月之暗面嘅呢个 Kimi 嘅模型啊，对呢个监测数据呢进行咗分析。咁佢哋从闭路电视同呢啲录像库入边呢，加载咗针对特定人物嘅呢个监控数据啦，要求呢个 Kimi 呢分析呢啲咁嘅闭路电视嘅数据嚟了解跟踪者佢嘅行为同埋异常啦。咁呢啲数据呢，闭路数据啊，包括咗来自成都嘅呢个数百家嘅数百个摄像头啊，其中包括咗军方设施外嘅一啲摄像头，咁包括咗电子科技嘅呢啲公司。咁佢整完之后咧，其实将佢传咗去，传咗去呢个 Endor 入边，俾佢哋发现咗噶吓。咁另外一个就系、是、一名工程师，亦都系利用咗 Kimi 嘅呢个模型咧，就喺中国大陆嘅呢啲企业入边咧，整成一个系统吓。结果呢啲数据咧，亦都唔觉意传咗俾呢个，转咗去俾呢个 cloud。咁呢个喺呢入边，咁啊笑到你碌地。咁呢个咧，喺中国大陆嘅呢啲企业入边咧，整成一个系统吓。结果呢啲数据咧，亦都唔觉意传咗俾呢个，转咗去俾呢个 cloud。咁呢个喺呢入边，咁啊笑到你碌地。咁呢个咧，仲有一个就系 DeepSeek 嘅呢个 AI 吓，咁佢利用呢个工程师利用咗 DeepSeek 嘅 AI 嚟分析佢内部文档嘅，结果咧佢哋亦 DeepSeek 嘅呢啲数据咧，亦都系传咗俾 cloud， 咁自然传过去嘅，唔系人哋去攞佢嘅吓，仲要包括一个咧就系某个中国某个地方嘅一个公安局啦，咁佢哋嘅IT 工程师咧希望开发一个工具，利用公民嘅身份证号码咧，将个人嘅行踪同埋警方嘅记录进行呢个对比嘅，咁佢哋当然用 DeepSeek 啦，咁结果咧又系传咗俾呢个 cloud， 咁所以咧嗱，佢哋呢啲就系嗱，而家 AI 其实越嚟越聪明噶啦，咁如果会唔会越嚟聪明到咧，利用嗰啲数据，佢认为咧有用，将佢传到去某一个地方咧嚟储存咧，咁啊真系中共自己攞嚟衰噶啦吓，咁呢啲就好明显睇到咗嘅一个情况噶啦。咁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嚟睇咧，其实 AI 而家嘅风险都相当之大，因为之前你亦都讲到咗佢哋自己可以对话噶吓，咁亦都有人讲紧话未来咧可能 AI 就嚟毁灭世界噶啦，咁样系咪毁灭世界我唔知，但系咧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咧，而家我哋今时今日最容易唔见嘅系咩咧？密码啦、金钱啦或者个人资料，咁呢啲好重要啊。咁所以下边几样嘢咧，大家一定要注意啦。系咩嚟嘅咧？就系唔好将银行嘅资料同呢个验证码咧交俾 AI， 呢个系非常之重要嘅。另外一个咧就系涉及转钱，要第二次确认之后咧先至好转出去，唔好乱转吓。咁啊，第三个咧就系唔好随便咧授权呢个电邮同云端嘅，唔好随便授权，每一次咧自己最好亲历新闻嘅。另外一个咧就系见到震撼嘅新闻嘅时候咧，要首先要清楚咁去证明一下事实，判断一下系咪先。因为而家嘅新闻你会睇到咗，突然之间出咗一啲好震撼嘅内容嚟嘅。咁譬如啊，集中突然之间瓜老衬啊，咁呢啲咧其实咧在成日都有呢啲咁嘅事情出嚟嘅吓，系咪 AI 做嘅？一定要 check 一 check 先。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都有问题嘅。咁29/1就过咗25年噶啦。咁安全嘅呢、这个。情况呢其实是一个非常之大嘅而家需要大家注意嘅，就係25年后嘅今日係 AI 时代嘅时候，我哋应该需要注意啲乜嘢，或者係重点係咩嘢，呢个其实都好重要㗎，咁所以同大家大概咁讲下。当然啦，其实而家呢个 Endor 入边亦都佢嘅报告入边亦都警告咗一样嘢，就係而家有人呢利用 AI 去研发咩呢，研发尖端武器同埋生物病毒，亦都叫生化武器啊！如果真系咁样嘅话咧，

0: 咁呢其實係相當之大劑嘅，咁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呢啲方面。如果唔係嘅話咧，會有好大嘅挑戰添。咁所以呢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嘅。所以 AI 一方面可以幫到人，另外一方面咧可能會係害人嘅。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呢方面啦。OK， 咁我今日嘅內容同大家講差唔多啦。咁我哋接住落嚟咧會講電動車爭霸嚇。咁自動駕駛咧究竟咩程度咧？咁一陣都會請李俊同我哋講下嘅。咁我哋先去到咗。这个车大炮先。李俊你好。
1: 哎小道你好。大家好。
0: 是咁上个星期我哋定咗啦咁今日讲下电动车。咁你睇到咗呢个 Tesla 嘅呢、这个
1: Cybercab
0: 啊，呢个出咗嚟啦。咁而家咧，电动佢虽然系细啲，咁但系佢电动嘅即系自动驾驶呢方面咧，似乎同Waymo咧系唔同噶。

0: 蚀紧本，
1: 挨紧
0: 挨紧。咁啊，我哋喺我哋汽车节目咧，都分享过，好似啊福达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真系蚀到你话蚀到扑街咁。
1: 简单要啦，系讲下啦，
0: 系系几十几十亿咁样噶吓。咁但系咧，你可能都会听到一啲啊有关电动车嘅一啲好有争议性嘅问题。
1: 系啊，
0: 系咩咧？就系、你虽然间电动车系点啊？
1: 系好嘢
0: 啲啊，但系咧，你生产电动车嗰阵时咧，你污染咧仲多过电油车。
1: 嗯哼，
0: 咁啊，听过啦，系嘛？
1: 系。
0: 咁啊，你话咧，佢哋话车你揸电动车，但系你嗰个电边度嚟噶？啊，你个电咁啊，假如烧煤嘅话，咁啊，唔系一样喺度 pollute
1: 啊？系啊。
0: 所以呢两个，我哋一开始咧就先讲下呢两个问题。
1: OK
0: 啊。咁啊，其实咧，我今日嘅题目咧就系电动车系一个好东西嚟嘅
1: ，OK，
0: 好嘢嚟嘅啊。咁啊，系咪好嘢咧？因为呢个电动车咧，我哋会同大家分析一下啦。佢唔系一架汽车咁简单。
1: 嗯
0: ，OK。咁啊，佢究竟好喺边度咧？咁啊，首先佢你睇呢个电动车咧，一架车里边包含好多嘢，包括能源啊，又可以包括嗰啲交通。
1: 嗯哼。
0: 绝对系帮你解决交通问题啦嘛，系嘛？咁又同你屋企都可能有关噶喎。
1: 嗯，
0: 啊，咁点话？点会同我屋企有关啊？我咪泊喺车房呢边啫嘛。
1: 冇电嘅时候咪可以用下咯。
0: 啊，诶，聪明啦，诶，呢个石头哥真系啊，同咧唔单止同佢屋企冇电啊，即系话同我哋嘅电网都有关系噶。
1: OK，
0: 系咁样，然后咧我就话要数字讲嘢，咁我哋唔好多加评论，系嘛？咁样好，咁第一。EV 电动车啦，系咪真系咁环保呢？啊，咁我哋睇下，咁 EV 咧，其实你讲嚟讲去，电动车都系车嚟嘅，系咪？
1: 系啊，
0: 咁佢都系有啲咩？有个车身，有个车底盘，
1: 嗯哼，
0: 啊，你睇有车辘，
1: 嗯哼，
0: 啊，有几张凳，
1: 系，
0: 系嘛？咁啊，有空调，
1: 嗯，
0: 啊，有刹车，
1: 嗯哼，
0: 啊，咁啊，方向盘啦，啊，呢个有灯啊，呢啲。唔理电动车又好，电油车你都有噶啦嘛，系都有嘅。咁究竟唔同喺边度咧？唔同就喺呢度噶啦。就话电动车咧，佢你一睇佢好简单，两面就话一个两个至多有四个摩打。
1: 嗯
0: 哼。咁中间咧就系一发大发电池。
1: 嗯
0: 哼。咁除咗电池之外咧，当然佢仲有一个电控嘅嗰个设备。
1: 嗯哼。
0: 好啦，咁。大家睇下右手边咁电油车喎，咁你睇哇，好似好多嘢咁样喎。咁、
1: 嗯、
0: 你有咩？有发动机，有波箱，
1: 系
0: 啊，你有嗰啲
1: 油箱啊，
0: 油箱啊，仲有一个洗气喉。
1: 嗯哼，
0: 啊洗气喉咁啊，但系上面洗气喉上面有咩啊？嗰、那个
1: catalytic converter，OK，、okay? 好贵 ，OK，
0: 系做嗰个 catalytic converter 咧，唔系好简单噶喎，嗰、
1: 嗯
0: 那个 pollution 都可能咩啲噶，所以咧就话咧传统汽车。其实而家更加复杂，啊、
1: 嗯，
0: 电动车比较简单，效率更加高啲。好啦，咁我哋咧就首先讲你架车啱啱出世嗰阵时、
1: 嗯，啊，
0: 一整出嚟睇下边个污染多啲。
1: 系
0: ，OK， 咁啊呢个系呢个图咧就系零里程、
1: 嗯、
0: ，zero mile 啱啱出厂噶嘛，
1: 新车嚟噶，
0: 新车嚟噶，吓、嗯，咁啊电动车咧，因为佢零件少，咁啊。制造上嚟比较容易啲，工厂更加干净啲，
1: 嗯，
0: 啊，咁电油车咧嘅零件多啲，啊，更加多啲嘅嗰啲制造嘅
1: 人手多啲咯，
0: 人手多啲、嗯，啊，咁然后咧就系、是、当然佢更排放嘅多啲、
1: 嗯，
0: 但系咧系咪真系咁多呢就系、是、两个点比较呢2017年嘅嗰、那个啊嗰、那个数据啊、
1: 嗯，
0: 因为嗰阵时咧，基本上嚟讲就系电动车系啱啱。开始大规模啲，
1: 十年前啦吓，
0: 系啦，咁啊，佢咧就话，比起2019啊，啱啱两年，
1: 系，
0: 你会睇到佢原来嗰个污染系，我哋而家讲污染啦，多数都系讲嗰啲咩啊，讲嗰啲温室效应啦嘛，咁啊 CO2 啦嘛，
1: 系
0: 二氧化碳系咪？咁嗰阵时咧，佢就话咧，你整电池，即系睇呢个电动车，因为佢主要嘅系咩？由电池嗰度。生产电池嗰阵时咧，佢要用多啲能量啊，去做呢啲嘢。
1: 系
0: 唔系嘅话咧，你两架车其实一模一样噶啦嘛。你嗰度几多 pollution， 我呢度几多啫嘛。但系因为佢电动车嘅嗰个电池，咁佢就

0: 污染嘅比較多啲，所以咧佢2017年嗰陣時咧，佢就話每一度電生產一度電嘅電池咧，你要消耗差唔多150至200公斤嘅嗰個二氧化碳。
1: OK，
0: 呢個好多嘅，一公斤嘅二氧化碳係咪？但係咧，一到2019咧，佢就已經降到差唔多6至106，睇下
1: 減咗一半啦嚇。
0: 邊個整呢個電池？呢、這個好緊要係咪？係點解相差咁多呢？而且呢個只係去到2019喎，兩年係嘛？主要就係因為當時2017嗰陣時咧，佢哋啱啱入，可以話係啱啱入圍啊，即係大家都唔係好識得點樣大規模嘅整電動車電池呢樣嘢。當然嗰陣時特斯拉係絕對係領頭人噶，咁樣咧就話佢慢慢特斯拉佢將佢嘅個咩 Giga Factory， 超級工廠咁啊整起上嚟之後咧，啊發覺咗咧，你用同樣嘅能源，你可以做更加多啲嘢，所以一下呢樣嘢就攞咗嚟 by half。OK， 好，咁我哋即係而且咧，2019開始嗰啲數據又更加完善啲。
1: 係
0: OK， 咁我哋再睇下咁。你话去到2019咁啊，而家2025啦嘛，
1: 系啊，
0: 睇下点样。
1: 多
0: ？OK， 咁我可以睇到咧，就系一个电动车，佢成车制造包括电池吓，佢产生嘅二氧化碳，大家会睇到2015年嗰阵时12.0嗰个系嗰个吨二氧化碳，
1: 系
0: 每架车嗱，咁样然后去到2019咧就嘣一声去到7.5，但系咧去到2025咧就冇再跌太多，就6.5，
1: 即差唔多稳定喺呢度啦，
0: 差唔多咁样。咁啊，电油车咧，佢生产嗰阵时咧，2015年嗰阵时咧，佢差唔多系4.5吨，就系比电动车少几多啊？少2吨，系咪？但系咧，佢坑系有啲慢慢向上嘅趋势，就系咁样。而家去到4.7，点解？因为而家大部分嗰啲电油车咧，都开始变成咩？换下动力车。
1: OK，
0: 你一讲真，唔好意思，你一掂到电嗰一下啦，
1: 都高少少噶啦，
0: 高少少噶啦，系啦。好啦，咁我哋再睇下咁，就俾电动俾电油车嘅车主咧，先笑一下先。但系
1: 笑咩咧？
0: 因为即系话，你睇我出世嗰阵时啊，俾呢个电动车又干净啲咯嘛。
1: 系
0: 咁啊，只系佢笑一下啫。
1: OK，
0: 咁啊，由一开始揸嗰阵时咧，大家睇到呢个曲线吓，即系话咧，电动车基本上嚟讲咧，佢就系持平嘅，佢嘅二氧化碳，咁啊，电油车咧就一路你揸得越多，咁啊，佢排得就越犀利吓，咁啊，其实呢样嘢咧，真系仲有一啲误导人嘅咩意思咧？即系话你嘅电动车，佢成话你揸紧嗰阵，你用啲煤嗰阵时煤发电，咁啊都系排放啦嘛，
1: 系啊。
0: 所以咧就话针对而家咧就话我哋另外睇一个 curve， 即系假如啊，比如话石头佢买咗个电动车，佢屋企屋顶有嗰个太阳能，咁而家
1: 咁就干净好多咯 ，OK，
0: 咁佢睇起好似你个6-7蚊一个电油，我就
1: 再多我钱 ，OK，
0: 系啦，偷笑就佢啦，系嘛，即系话咧你可以一路到20万，你个二氧化碳都系持平，因为佢用太阳能啦嘛，咁但系咧，假如你系电动车用，而家咧喺美国吓，即系美国国家唔同。美国咧而家一阵间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就系美国嘅嗰个发电系煤啊、天然气啊、核能啊，或者系嗰啲太阳能、风力
1: 都有噶
0: 吓。系，即系话第二条线咧，蓝线咧就话，假如你呢个电动车啊系用天然气嘅电。
1: 系，
0: 咁你就嗰个蓝线就上去，都唔系好多，咁啊32嗰个咧就系电动车咧，假如你系系咩？佢嗰个咧用煤去发电，电动车吓，即系佢用煤嘅电，咁最上面嗰个咧就系电油车，电油车又冇电，但系我就系烧电油，大家可以睇到就系嗰个取一路你。揸嘅 mileage 越多嘅话咧，你嘅排放即系冇得比嘅，就系咁样。OK， 好，咁即系话咧，同一架电动车咧，佢系用唔同嘅电啊，你佢排放又唔同，污染又唔同，呢、个就系我哋想讲嘅。好啦，咁讲到呢度咧，咁大家知道 OK， 咁你要太阳能梗系好啦，系嘛？咁啊，但系而家全世界各个国家，咁佢发电咧，究竟而家系 边种电多啲呢？
1: 嗯，
0: 啊，我哋睇下一个啊，咁呢个咧就系1990年嗰阵时，大家睇到系咩？黑色嘅个一半，美国嘅一半嘅发电系来自咩呢？系煤电，
1: 系
0: 煤电。咁橙色嗰个呢系天然气。咁啊，红色嗰个呢系核电。
1: 嗯哼
0: ，OK， 咁基本上嚟讲，煤电52%，天然气12%，咁啊，核能系19%。水利发电蓝色嘅啊，差唔多7%，咁其他冚唪唥算唔好似算9%。
1: 嗯，
0: 但系咧去到2025年咧，大家睇到个煤电咧已经喺美国咧已经减少到17%。
1: 嗯，
0: 主要系咩地方呢？就好似 West Virginia， 因为维吉尼亚州咧，佢根本就产煤嘅最大
1: 煤矿嚟噶，
0: 系啦。咁但系睇到咧，就系而家虽然间佢产煤矿，但系用煤发电呢是嗰个经济效益呢就冇天然气。所以而家呢天然气增长得非常之犀利。
1: 嗯哼，
0: 佢又比较干净啲。
1: 是。
0: 咁然后呢核能呢，咁而家有几乎冇变，虽然跟川普政府呢已经喺度大力
1: 推緊。
0: 但你核电唔系话你今日推天然气就可以发电啦嘛。
1: 嗯哼，
0: 但佢要至少好几年㗎。咁你再睇水电呢，咁基本上冇咗度，甚至少啲。咁呢个主要同咩呢，就係可能嗰一年呢比较干啲。
1: 嗯。
0: 啊，但呢再睇呢个绿色嘅，就係嗰啲系嗰个咩
1: 风力发电。
0: 风力发电。啊，咁样。然后呢嗰、那个仲有一世个嗰、那个嗰啲嗰个黄色嘅呢就係太阳能啦。所以你会睇到嗰、那个嗰啲清洁能源啦係多咗啦。好 ,ok， 但係呢全世界唔系同一个电网嚟噶，
1: 系啊，
0: 咁啊美国有美国嘅，我哋睇下欧洲，啊欧洲而家点样？欧洲佢个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都唔错，咁啊水力发电咧仲多啲，啊多过美国，啊嗰个百分比，
1: 嗯哼，
0: 啊而且咧欧洲咧佢哋核电嗰方面咧比美国多少少，佢哋24%，美国先至19%，
1: 嗯，
0: 我讲嘅系成个欧盟啊，欧洲，咁再睇下。东南亚呢、这个包括中国大陆，咁啊东南亚呢边咧就系话煤电咧而家都系50%，
1: 嗯哼
0: ，OK， 咁其他咧但系天然气、太阳能、风能，而家嗰边咧已经你可以睇到佢已经同嗰个百分比咧已经增加咗好多 ，OK， 但系喺中国大陆咧有两个情况吓，第一佢煤电咧仍然系六成。58%，
1: 嗯哼，
0: 但系咧，中国大陆系全世界最大嘅嗰个咩太阳能发电同埋风力发电，佢而家增长得非常之快。OK， 咁啊好啦，咁啊，所以咧就话电动车确实系比较干净，但系干净几多咧，就系要睇三件事：你制造嗰阵时你用嘅咩电，
1: 嗯哼，
0: 你行紧嗰阵时你嘅电网系用咩电，系咪？咁啊，然后呢又当然睇你揸得嗰啲米数多定系少。
1: 嗯哼，
0: 好啦，咁啊，下一个呢就话，假如电动车系一个好东西，大家都去揸电动车，嗰阵时有一个讲法，
1: 咩讲法？
0: 又话你嗰啲电厂边度得噶？你咁多啲电动车突然间上路，咁啊，成个嗰、那个嗰啲公共电力公司啊，
1: 扯低晒啊，
0: 系扯低晒，唔掂噶。OK，
1: 加上而家 AI 嘅喎，
0: 啊，所以呢我哋睇下呢个广法
1: 有冇道理。
0: OK， 好，即系假如大家都系揸嗰个电动车啊，即系嗰个电网系顶唔顶得顺？好，我哋再睇下呢个问题呢，一定要睇数据。2010年嗰阵时呢，嗰阵时呢根本就仲未有电动车，
1: 嗯，
0: 所以呢你睇美国嘅。边个用紧电？工业用紧27%。
1: 嗯哼，
0: 我讲全部啲工业啊，
1: 唔
0: 该吓。咁啊，住宅用几多？38%。
1: 嗯哼，
0: 呢个包括啊，石头翻咗屋企啊，
1: 占咗大头嚟噶啦。OK，
0: 啊，
1: 咁啊，煮饭啊、冲凉啊都要用佢啦，系嘛？
0: 啊，全都诶、你睇到石头就喺嗰度。然后呢嗰、那个商业35%。
1: 嗯，
0: 所以佢成个呢咁你话电动车喺边度？电动车呢就喺嗰度睇到1%，所以呢10年以后2020年 咁电动车已经系做到好多啦，系咪？
1: 嗯，
0: 但系你睇，基本上都冇喐到。
1: 嗯，
0: 即系佢运输嗰度呢，虽然跟佢开始成长，但系呢，佢都系喺成个电网呢，用几多啊？都系1% 到。
1: OK，
0: 所以根本对呢个电网嚟讲呢，
1: 影响唔大。
0: 你都可以话影响唔大啦，系咪？1%， 10%啦，系咪？好，我哋再睇下一个。咁十年变化系几多呢？大家睇上嚟冇几多。
1: 嗯。
0: 系咪？那冇几多。So, 咁好啦。但系呢，唔单止系咁样啊。其实呢个图呢，你睇住宅、工业、商业，佢即系话用几多电，但系呢，佢冇话佢哋用嗰啲电
1: 系干净啲嘅。
0: 咁我呢度举个例子，其实大家呢而家多谢晒嗰个 Google Map。
1: Google Map 点解？
0: 只要你呢就系将嗰个 Google Map 嗰、那个嗰、那个地图啊，改成嗰个卫星图。
1: 嗯，系啊。
0: 然后你就睇下你屋企你住嘅城市嗰啲好大型嘅嗰啲啊。
1: 睇下边个屋顶有太阳能板系嘛？
0: 系啦，呢、這个我就随便揾一个 target。
1: 嗯哼，
0: 呢、這个而家好多百货公司呢，佢喺个屋顶嗰度就真系铺咗好多太阳能板。
1: 嗯，
0: 呢啲真系几百块成千块咁样，
1: 嗯、
0: 因为点解咧？佢除咗人工，基本上嚟讲就系嗰啲灯啦嘛。
1: 系，
0: 但系而家连灯都开始变成 LED 嗰啲灯啦嘛。
1: 系，
0: 所以佢呢边就系可以将佢嘅电费大幅度降低。
1: 嗯，
0: 啊咁样 ，OK， 好咁啊，
1: 降低嗰啲电费就系利润嚟啦。
0: 系啦，咁啊，或者系佢以前系冇钱赚，咁而家开始有啲钱赚。OK， 所以由电油车呢去电动车呢，啊 ,2010 年嗰陣時呢基本上全部都係電油。
1: 嗯哼。
0: 啊到2030年呢大家會睇到呢個電動車嘅增長率會好快。
1: 嗯。
0: 好但係呢電網呢啱啱我哋咪講啦，電網照到呢嚟講應該係冇乜試過，都係 1%。
1: 係、嗯、啊。
0: 但係大家記得一樣嘢，即係電力公司呢佢係做咩㗎？佢要賺錢㗎嘛。
1: 當然啦。
0: 係啊。佢絕好似以前佢講啊，電網得唔得㗎，俾人哋扯低晒嘅唔掂㗎啦。咁、李旺居嘅嗰个电力公司话好肯呢度要赚钱啦嘛。所以我当然要知哦，好似石头啊，根据我哋市场分析，石头买咗第一架电动车今年，然后都过咗三年又买咗架。咁我当然要调整下。
1: 调整下嗰啲价钱啦。
0: 嗰啲唔单止价钱，
1: 供电嘅地方。
0: 供电嗰个地方。係、啦。所以呢就话呢，大家会睇到发电、输电、配电啊，包括储能。其实呢呢、这个电网呢佢系永远在变。
1: 嗯哼。
0: 所以呢个根本就唔系一个问题嘅问题。
1: 嗯。
0: 好，我哋再睇下一个。电有啲咩好处呢？就是电可以搬家。
1: 咩意思啊？
0: 啊咩意思呢？大家都知道，你假如系嗰啲太阳能啦发电啦，系咪中午嗰阵时太阳高照？
1: 当然系啦，嗰阵时最多㗎啦。
0: 系啦最多。
1: 晚黑就冇晒㗎啦。
0: 系啦。但问题呢，石头佢用马哈翻屋企，佢先至煮饭、冲凉。点
1: 办啊？
0: 因为嗰阵时咧，太阳公公已经话我都翻屋企煮饭啦，系咪？
1: 嗰啲要休息啦，系嘛？
0: 系佢都要休息，所以咧就话咧，你电吓，你嗰阵时发电发到凤凰星嗰阵时咧，至多系嗰啲人嘅 office 嗰度用冷气嗰度有帮助。
1: 嗯哼，
0: 但去到五六点钟，咁啊太阳公公一落山，
1: 又冇晒啦，
0: 又冇晒啦。啊，咁点算咧？啊，呢、這个就系要睇中间嗰度。大家睇可唔可以将中午嘅电啊收埋啲先，
1: 即系储存啦，要
0: 系啦。所以呢就话而家呢就系日头多收集啲啊阳光发电，咁、然后晚黑呢再将呢个电啊用出嚟，咁样
1: 即系整多一嚿储蓄电喺屋企啦。
0: 系啦，
1: 咁当晚黑嘅时候呢就可以用嗰个储电啦。
0: 冇错，咁大家知道呢个屋顶嗰度嗰啲太阳能板而家系。至少我哋加租啦，其实好多租而家呢就话嗰啲租已经有好多立法，就是、新屋一定要有太阳能板。咁旧屋大家都知道，联邦政府喺美国呢已经有多个嗰啲项目呢，就係帮嗰啲
1: 帮有优惠㗎啦。
0: 仲有优惠啦嘛，係咪？但係呢呢度我哋啱啱讲电动车系一个好嘢嚟㗎，因为点解呢？电动车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电池。
1: 嗯。
0: 怎么说最大的电池呢？一般来讲，比如你买一个特斯拉的那个 Powerwall， 那它呢要多少电呢？ 13.5 度电。
1: 是。
0: 但这一架普通的电车呢要多少啊？ 70-100。
1: 哇，好大好多啊。
0: 係啊。有冇请教石道哥？
1: 谂咗先啦，谂谂佢，
0: 谂下，你越谂你就觉得越着数啦。OK， 咁佢一个电动车咧，大家睇到嗰、那个电池等于差唔多5-7个 power wall，
1: 嗯，
0: 好着数噶啦嘛，系咪？使咩话买佢 power wall 啫 ？OK， 同埋咧，咁我哋已经知道咧，即系假如咧，佢嗰个电动车咧，就算你而家销量已经差唔多几百万啦，全世界系嘛？咁啊，特斯拉都卖咗400-400万咯，可能系。
1: 嗯、
0: 但系呢400万其实啲人零头都唔够，
1: 好少嘅
0: 系。但系咧，佢而家嗰个几百万成千万嘅嗰个电动车咧，假如佢嘅电池啊，可以整嗰啲双向嘅嗰啲充电同埋供电嘅话咧，佢唔单止唔会扯低嗰个电网，
1: 嗯、
0: 甚至会帮嗰个电网。
1: 嗯
0: ，OK。
1: 即平时自己开翻屋企冇唔用车嘅时候，可以接翻上电网入边供电吓。
0: 嗯，所以呢我哋再睇下就话，所有嗰啲车呢都变成一个节点嚟嘅。
1: 嗯哼，
0: 能量网节点，而且呢你呢发咗电之后呢，理论上嚟讲呢，先存响架车里面先。
1: 嗯，
0: 等到晚黑嗰阵时呢，冇太阳。而且嗰阵时嗰啲电力公司啊嘛，诶，有次你啊
1: 升价啦 ，OK，
0: 你啊中午嗰阵时你报名发电，诶，有次你晚黑我又收你多啲，
1: 嗯哼，
0: 因为
1: 嗰时即系黄金时间 ，OK，
0: 就系啦，黄金时间斩到下标满经血噶，OK， 但系咧石头咧就话唔紧要，我有个电动车喺嗰度，咁嗰阵时个电动车咧就掠翻嗰个电，
1: 唔系嗰阵时充电咩应该，
0: 嗰时都唔使充电
1: ，OK。
0: 石头已经算好晒嗰啲电力公司，话、我先喺6-7点、7-8点嗰阵时啊，冲凉啊，洗头、睇电视、煮餸，一路整到差唔多10点0钟，系嘛？咁嗰阵时咧，咁石头咧就准备啊，
1: 瞓觉
0: 啦。
1: Okay. 嗯哼。
0: 但系咧，佢嘅电动车咧，大家睇到啊，佢整到即系全部电脑控制啊，等到午夜嗰阵时，佢先开始。
1: 点解要喺午夜嗰阵时充电咧？
0: 因为点解咧？嗰阵时咧，全部嗰啲生意啊、工厂啊、商业啊，早已经闩咗门啦。
1: 系啊，
0: 咁啊清洁工都已经清洁埋啦。
1: 系啊，
0: 咁嗰阵时咧就系、是，但系电厂嘅嗰啲发电机系停唔到嘅。
1: 嗯哼，一样咁多电吓。
0: 系啦，以前咁嗰啲电发咗去边咧？发咗冇嘢，冇人爱。嗰、阵时嗰啲电系
1: 走晒啦，
0: 系走晒，唔借钱嘅。但系而家咧？啊！石头嗰个电动车咧就话：，诶，好似你日头你整我一镬，咁啊晚黑我12点钟先至充电。
1: 嗯哼，嗰阵时嘅价钱点啊？
0: 最低。
1: O K。
0: 啊，所以你记得电动车咧，佢就系有呢个功能。
1: 嗯哼。
0: 啊，我到时几时充电咧，就系、是、专门等到你最平嗰阵时充。
1: 嗰个充电一定要喺屋企先充到，唔系嘅话你追外边又系浪费时间
0: 嘅、外边咧，其实都系点讲咧，就系、是、我相信。越来越多嘅嗰啲公共充电站，佢咧都系日头嗰阵时都系最贵，咁啊到晚黑嗰阵时咧就最平，当然佢都会贵过你喺屋企，我唔紧要啊，你屋企因为你架车房你都有停车房，就算唔停车房停喺 driveway 嗰度，咁啊掹条电线出嚟咪得咯，所以咧就话我哋可以睇到咧，储能咧可以比太阳能更加有价值，佢将呢个。太阳公公嗰个嗰阵时发嗰啲电咧，储藏移到去晚黑嗰阵时用，
1: 补翻吓太阳公公唔喺度嗰阵时嘅呢个时间啦。
0: 冇错啦，所以咧，你睇下斜头肯度偷笑咁啊，嗰啲电力公司呢啊，肯度有次你啊，俾斜头整咗一个肩嘅，系咪 ？OK， 好咁，然后咧，同一个电动车啊。当然而家呢就话唔系大部分啲电动车冇。
1: 嗯。
0: 至少特斯拉呢佢得嗰个 Model Y 同埋嗰个 Cybertruck 有呢个功能。
1: 系。
0: Model 3仲未有。
1: 嗯哼。
0: 因为点解呢特斯拉你快啲买我个 Power Wall 啦冇喺我个电动车嗰度做手脚。系。但系呢呢个系迟早大家都会。
1: 佢要加啲功能㗎。
0: 系啦。所以呢个呢大家睇到 V2L 系咩意思呢 ?V2L 就系你嘅车嘅电可以供俾任何嘅电器比如你去露营。
1: 嗯哼，
0: 你啲石头露营要有个火锅啊，
1: 发电机啊，之类之类嗰啲，
0: 唔使发电机啦，系你用嗰个得噶啦，用啲因为佢嘅电池又够大啦嘛，或者咧 V to H 就系 车辆同屋企 home，
1: 嗯哼，
0: 播埋嗰阵时呢，主要系咩呢？万一嗰个电力公司啊，停电啊，你嗰阵时啦，哇，你就
1: 净系你屋企有电嘅吓，
0: 系你屋企有电，当然你尽都有电咁啊。结果啊，诶，呢几间肯定系有嗰啲电动车嘅，咁样或者呢就系、是、而家呢已经开始做到呢，就系、是、比如好似特斯拉或者点样呢，佢话诶，我有呢个三藩市湾区呢度，我有成万几家买咗我嘅嗰个 Powerwall，
1: 嗯哼，
0: 到时呢，比如话呢几日。三藩市呢就热到非常之犀利。
1: 冇个地方停电囉、
0: 啊。即係喺点解呢，特斯拉就话太平洋电力公司，嗱、我哋倾下先。
1: 嗯、
0: 我呢度有万几间你呢就系、是、最热嗰啲时就唔系好掂嗰啲时呢，我突然间叫佢啲万几间嗰啲电啪一下打到去嗰个电网嗰度。
1: 就支持你吓、
0: 啊。系支持你、嗯、但係呢支持系有钱㗎喎、哦。咁、
1: 嗯、
0: 但係呢对于电力公司来讲呢，佢一定要俾嘅，因为假如佢唔俾嘅话咧，佢要使更加多啲嘅钱喺嗰阵时去同人哋买电，
1: 嗯、
0: 或者佢自己咧用一种咁加发电嘅方式。咪一睇特斯拉已经执住佢嗰个弱点啦，就话唉都系，
1: 就用咗佢先啦，
0: 系用咗佢先咁样。所以呢特斯拉车主呢又可以攞到啲，
1: 嗯
0: 啊就系、是、咁样。OK， 好咁啊，我哋所以呢大家都知道啊，咩 1.0 到 2.0 呢个 Home 1.0 到 Home 2.0 咩意思呢，就是、以前呢你个屋企只系用电嘅啫，
1: 嗯
0: 哼，咁而家呢你个屋企加埋太阳能，加埋呢样
1: 嗰啲电啦，
0: 哎呀，你可以玩好多 game 系咪？系、嗯、咁，假如当然你生电生多啲，咁啊卖翻俾啊
1: PG&E，
0: 但系呢卖翻俾 PG&E 嗰段呢，梗系要先储埋，等到价高者得，去到晚黑嗰我哋先至
1: 释放咗
0: 啊。因为嗰阵时只要你唔用佢嘅电，就等于卖咗俾佢啦嘛，系、嗯、咪？系呢、这个好处就系多多嘅啊。同埋咧，而家咧同一个屋顶啊，你2017年嗰阵时啦，嗰啲太阳能电池大家睇到啊，300伏一片，
1: 系、
0: 嗯、OK。咁而家咧，300伏买唔到噶咯？
1: 点解咧？
0: 而家咧人哋话我哋唔出嗰啲300伏噶啦，
1: 即系而家已经先进咗啦，
0: 400至450伏。
1: 即系效率高咗咯，
0: 系啊，
1: 嗯哼，
0: 就系、是、同你同一个屋顶咁啊，你而家装比你10年前装嗰啲同样咁大嘅屋顶，你产生嗰啲电咧至少多30%，
1: 哇，啊都唔错啊，
0: 系啦、啊，唔错啊，系嘛，啊再睇下呢个石头，你睇心喐喐啦，你2015年嗰阵时咧，嗰啲太阳能板嘅发电咧就系
1: 10%嘅吓，
0: 系咁啊，然后一到而家为止去到呢边咧，嗱、一个系嗰、那个。嗰阵时咧，250伏一到二，佢哋话咧，2030年吓，仲有3年，
1: 系
0: 已经佢哋觉得咧，嗰啲太阳能板可能去到600伏。
1: 嗯
0: ，OK， 咁就已经可以硬硬脚，可以做好多嘢噶啦。
1: 嗯，嗰、yeah. 阵时先装啦吓，
0: 系唔系嗰阵时装，但系你而家又俾钱噶喎，你唔好唔记得喎、okay. ，早啲装啦，早啲啊，
1: 悭钱系嘛，
0: 系悭钱，所以咧家庭咧已经。佢哋叫咩？就系、是、叫 microgrid， 就话微小嘅电网。
1: 嗯哼，
0: 啊，你好几个屋企，比如话我哋住一个小区，呢、這个小区大家都有呢个太阳能发电，有电池，有啲电动车。
1: OK，、
0: 嗯、咁我哋铺埋一齐，咁啊，就算佢好，即系那个
1: 电网断咗冇问题吓，
0: 冇问题呀。OK， 咁就话啦，停咗电，我哋屋企都系光猛啊，好咩系嘛，绝对冇问题嘅。啊，咁啊，当然啦，下一个就话电网佢本身，大型嘅电网啦，慢慢咧就变成分散式嘅，呢啲 microgrid 呢边一扎，呢边一扎，其实个个都系好独立嘅，所以咧呢、这个有咩好处？对于一个国家嚟讲咧，系天灾人祸嘅话咧，影响就最少，就系呢个好处啊。OK， 好，我哋睇下呢啲车咧，当然你有电油车啦，咁啊有油电混合车啦，
1: 嗯哼。
0: 有纯电动车啦，咁呢个咩意思呢，就话我哋呢度唔系话讲边架车好边架车唔好，即系其实佢唔系话好似雪糕咁样，即系对于唔同嘅人佢需要唔同，所以佢嗰个用啲车又唔同，但系呢、车厂呢会根据嗰啲客户嘅要求慢慢去调整，系嘛佢呢车，所以呢啊，冇咩叫最好嘅 汽车，就是最適合你的汽车就是最好的。所以你可以有电动，你可以你成日系，我就话我就送仔女翻学嘅啫，我呢个好怕揸长途噶，啊咁样啊，或者咧有啲人就话我系就系日日都系揸长途嘅，啊，所以咧佢唔同嘅车有唔同嘅佢啲驾驶嘅乐趣啦，就系咁样，系咪？咁最后呢投票系咩呢啊，当然系消费者啦。咁你去到车房嗰度，系咪车行嗰度？咁啊睇下啊，你中意边款啦，系嘛？咁样 ，OK。咁啊，当然电动车系一个好嘢。咁我哋再睇下，讲一啲少少嘅技术嚟。
1: 少少技术咩嚟嘅咧？
0: 啊，少少技术咧就话第一，我哋睇到嗰个一年来吓，一八年嗰啲内燃机啊，就系电油发嗰啲引擎啦，系嘛？咁啊，其实咧已经而家已经将嗰个引擎咧嗰个效率已经差唔多，已经去到都嗰度噶啦。但系咧。电动车的摩打就不是很简单的了。
1: 嗯哼。
0: 啊大家都可以想想同我洗衣机收音机的摩打有什么不同啫，有很大不同。
1: 有什么不同、
0: 因为为什么呢，就是电动摩打呢而家呢我啱啱睇到话哇有几间厂而家好似比特斯拉。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旧金山州众议员斯特凡尼·赖伯尔证实他办公室的爱勤代表毛浩然在9月17号被 ICE 拘留，目前仍被关押在内华达州。武浩然来自香港，曾经担任湾区华语电视台 KTSF 新闻主播，负责协助斯特凡尼选区的居民申请平价医疗、儿童照护和食品援助等服务。斯特凡尼表示，武浩然是加州州议会的合法雇员，亦是长期服务湾区社区的公务人员，呼吁当局尽快释放他。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哈里尼德国际机场将武浩然拘留，之后将他送到拉斯维加斯以西约60英里的一处拘留设施。ICE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武浩然2020年经洛杉矶国际机场合法入境，但之后过期居留。该发言人强调，等待裁决的申请或工作许可并未能赋予在美国的合法身份。下个月全球现象级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队队长金南俊将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合作推出一场特别展览，展期由10月3号持续到明年2月7号。该展览在美国只有唯一一站。展览筹备约两年，由金南俊和博物馆策展团队共同策划，将展出近200件南韩及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年代由13世纪延续至当代，其中包括金南俊私人收藏中从未在美国公开展出的绘画、雕塑、陶瓷和纺织品等，并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藏作品共同陈列。金南俊的收藏包括张旭镇、尹亨根、朴来贤等南韩现代及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馆方就将展出马蒂斯、乔治亚、欧基绍等人的作品。金南俊还特别录制了英韩双语语音导览，并为展厅挑选音乐。展览的成人普通门票平日40美元，礼拜日及节假日42美元，18岁及以下免费。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礼拜二宣布，肉类分销商 Star Meat Delivery 正召回超过16万磅未经联邦检验的生牛肉、猪肉及山羊肉。这次召回被监管部门列为一级召回，属于最高级别，表示被召回的食品可能导致严重不良健康后果甚至死亡。召回产品包括山羊肉、牛扒、牛尾、牛肋扒、猪脚肉、牛扒及猪脚等，以 A&D Foods 品牌供应给全国餐厅和零售门店。部分产品可能带有虚假的美国农业部检验标志，标有 EST1363编号的产品都不应该食用，亦不得继续销售或供应。食品安全检验局表示，问题是在例行检查中发现的，目前尚未收到相关患病或受伤报告。购买了这些产品的人应该直接将肉丢弃或退回购买地点。被召回的产品范围可能随着未来的调查推进进一步扩大。 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礼拜三公布数据显示，三十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上个礼拜升到 7.12%， 创2024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利率上升影响，购房贷款申请继续下降，再融资申请量就降至2025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比大幅减少 62%。由于房价仍处于历史高位附近，加上借贷成本增加，部分买家开始转向初始利率较低但未来利率可能变化的可调利率抵押贷款 ARM。 上个礼拜 ARM 申请量占全部房贷申请的 9.8%， 高过之前一个礼拜的 8.4%， 而在新冠疫情初期，这一比例只是略高于 3%。房地产经纪人表示，即使进入秋季传统购房旺季，市场活动仍然明显降温。不过这个礼拜房贷利率已经开始小幅回落，主要受到油价及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推动，市场后续走势仍受到关注。礼拜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华盛顿举行临时会晤，为礼拜四川普与习近平的白宫峰会做准备。此前双方礼拜日刚在纽约举行了长达12小时的闭门会议。贝森特在礼拜三会后表示，美国愿意延长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亦对达成规模更大的新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他透露中方在礼拜日会谈中提出扩大协议的构想，但没有公布具体内容。但他暗示川普和习近平将在礼拜四在白宫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并可能共同宣布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贝森特表示，双方希望在对等和公平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有消息称中方可能宣布扩大采购美国商品。此外，美中仲计划两个月后在深圳举行会谈，讨论人工智能风险以及安全事件沟通机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生命探索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和大家见面了。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平时住着的这个地球根本就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在宇宙最高层次的存在入面，这里根本就是一个专门是给那些流放囚禁灵魂的大监狱。听到这里，可能你会觉得这些不是那些科幻小说或者神秘学讲的东西吗？但很神奇的是，近年来一班天体物理学家在分析最顶尖的宇宙观测数据那时，他们发现了一个令所有人背脊发凉的事实，就是我们地球所在的这个空间居然是被两股大到难以想象的宇宙力量死死地锁住了。这两股力量在物理上形成了一个外面的东西入不到你，里面的东西永远出不到去，这样的一个绝对封印。科学数据真真正正地告诉我们，就是我们真的被困在一个物理上根本走不出去的宇宙孤岛里面。其实肉身只是一个容器，地球只是个牢笼。这个概念在东西方古老的书和神秘学入面早就已经有人讲过，好似东方的佛教咁，是讲肉身只是一副暂时的臭皮囊。道家亦讲借假修真，印度的吠陀经都讲物质世界只是个幻象囚笼。而在西方呢，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文多篇入面直接就讲到，身体就是灵魂的监狱。古埃及的死亡之书亦提到，将肉体当成灵魂暂时住的载体。甚至在早期洛斯底神秘学的拉哈雅文集入面，仲更加直接话，肉身其实是那些假神做来囚禁灵魂的容器来的。人死咗之后，灵魂仲要过七个星际关卡先至可以逃得出去。无论是古希腊哲学、埃及的生死学、印度的吠陀经，定是东西方的神秘学，古人其实都不约而同地指出同一个方向。如果说古代的书只是讲概念，咁现代天文学就真係用数据证实咗囚牢嘅存在。时间嚟到2024年，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嘅实验室里面，有个天体物理学家，佢叫做皮萨里。佢当时戴住 VP 虚拟嘅头盔，去分析庞大嘅宇宙模拟数据。当他将视野拉到最宏观的时候，他眼前的画面吓到他倒吸一口凉气。他看到的不是啲闪闪发光的星体，而是一片漆黑、乜嘢都冇的巨大虚空。天文学上面叫 KBC 空洞。这个空洞大到你不敢相信，它的直径超过20亿光年。而最邪门的是，我们银河系所在超越星系团偏偏就正正在这个20亿光年巨大空洞的最核心位置来的。这种结构好像19世纪欧洲各国流放拿破仑那样。当年拿破仑打输仗，欧洲各国为了不想见到这个的人，特登就在大西洋中间拣了个孤零零，前面没有村，后面又没有店的圣赫勒拿岛来关注他。如果将20亿年前的 KBC 空洞
比喻做大西洋，我哋地球咪就系被锁喺中间嘅圣赫勒拿岛咯。更绝嘅仲有喺2017年喺权威期刊《自然天文学》发表嘅一项重磅研究发现，喺我哋呢座宇宙孤岛嘅四周围，居然系有两股极端对立嘅力量。第一股力量就是我们前面的巨隐猿，它无时无刻拉扯着我们，以每秒600公里的高速向它靠拢。第二股力量就是我们背后的排斥力中心，它产生一股很强的推力，将银河系向外猛推，前面巨猿拉，后面排斥力中心推。这一拉一推的力量完全是维持着 KBC 空洞的膨胀，就好像一道看不到的高压电网一样，将地球精准地封印在宇宙孤岛里面。如果科学家数据证实了地球是个孤岛，那这座孤岛到底是怎样来的呢？答案就是在1882年出版的一本震撼奇书，它就在奥斯佩里面。1828年6月5日有个叫纽波勒的细路在美国俄亥俄州的木屋出世，他爸爸是受过严格科学教育的英国人，他坚持是不信鬼神的，他妈妈是瑞士人，他的灵界是深信不疑的。小纽波勒从小就有非一般的能力，他是可以看到灵界的情况的，但每一次他跟爸爸说都是换来打骂，还骂他没出息乱咁噏。他长大之后考入了医学院做了牙医，还研发出新型的假牙材料，在打官司胜诉之后赚到盆满钵满。但在胜诉那个朝早，有位灵界神灵跟他讲话，物质世界不是你的重心，你未来是要为灵界工作。过了几年之后，他那个极度排斥灵界的爸爸就亲口跟他讲，阿仔，我最近成日都听到你过世的妈妈跟我讲嘢，我以前是错啦，原来灵界是真的。如果你可以跟灵界沟通，你一定要好好咁研究落去啊。佢父子两人多年嚟嘅隔阂就咁样潜言冰释，从此纽波勒就放下咗对金钱嘅执着，喺神灵嘅指导下，他买了一部当时最新发明的早期打字机，每一日的清早在诊所开门之前，当一束神秘的光照亮他的键盘那时，纽波勒的双手就会好像被一种看不到的力量控制住，他眯埋眼，脑袋是完全想不到嘢。就是这样，他以惊人的速度在打字机上面猛在这样打，短短两年的时间，高达200多万字的巨著就是这样打了出来，直到全部完成。之后神灵先至跟他讲话，你可以读一下你自己打了些什么。纽波勒拿起了文稿一看，整个人彻底的震撼。这一本叫奥斯佩，意思即是天空、大地和精神的总合。这一本书是记载了8万年前地球的真相、宇宙结构和灵魂流放史。上面讲到牙医纽波勒在灵界力量的引导下，用一部早期的打字机，他眯埋眼，擦擦擦擦咁打咗一部200多万字嘅天书《奥斯佩》。当佢回头读翻自己打出嚟嘅内容嗰阵，佢成个人彻底被吓傻咗，因为书入面清清楚楚咁写住，创世主为咗管理同流放灵魂，特登喺呢一座宇宙孤岛里面
打造咗一个三界结构。第一层叫物质界，即系我哋肉眼睇得到、摸得到嘅地球物质世界。第二层叫氛围界，即系我哋肉眼睇唔到嘅大气层同灵界空间。里面又再细分为内布拉、极爱、阿吉等等唔同嘅层级。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翻嚟会继续讲奥斯佩一书又讲咗乜嘢嘅天机呢？

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上一节讲到奥斯培一书嘅一啲天机，我哋继续讲。第三层叫做宇太界，呢一层系最高纬度、最神圣嘅境界，系高阶神灵住嘅地方。这个三界结构其实跟东方佛教讲的欲界、色界、无色界是惊人的相似，但最震撼的是奥斯培直接揭穿了一个被隐藏了8万年的秘密，就是这个三界根本就不是什么天堂和圣地，而是一个精心设计过的灵魂修炼监狱。咁到底系乜嘢人会被关喺呢一座大监狱里面呢？奥斯培提到喺8万年前宇宙各个高层次世界入面，有一批灵魂开始变坏，佢哋变得堕落，充斥住私欲同埋执念。高层次嘅世界系容唔下呢一啲邪念噶，于是创世主就将呢一啲堕落嘅灵魂流放到地球这座孤岛。但这里的囚禁方式是很神奇，完全是不需要人用铁链锁住，而是靠一种宇宙的自动沉降法则，即是灵魂的重量。书中入面解释，当一个灵魂对物质、权力、金钱和肉体享乐的欲望很重的时候，他的灵体频率就会变得很重，自然而然就会好像一块石头咁沉降落去最低层的物质界，即是我们所讲的地球。那这一座庞大的监狱是由什么人来看管的呢？奥斯培书中又讲到，三界入面有一套极度严密的管理系统，最高的管理者叫做神，他们是住在以太界天国城市入面，是代表创世主管理整个区域的。在神之下有低一级的管理者叫做主，这个主会直接插手人类大地上的事务，会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而在神和主之下，还有无数多到数不晒的守护天使和大天使。更有趣的是，书入面特别的提到，我们平时讲的守护天使，其实很多都是以前在地球生活过的人类，他们生前很善良，很有责任感，死了之后升上分离界做天使。因为他们还很关心人类，所以就很想做人类的守护者，尽心尽力地去帮人。但是这些守护天使也都是很可怜的，因为他们的认知是有限，根本就不知道上面还有更高阶层的以太界存在。他们都以为在分为界做天使就已经是个局限。奥斯培记载，每隔大约3000年，创世主就会从宇宙深处发出一道极强和神奇的光束，这个叫做丹。当丹这道光扫过地球和三界那时，上一任的神和主任务就完成了。他们在三界经过了1800年的锤炼，灵魂已经变得无比的纯正，是有资格晋升到更高的境界。在那时，创世主会亲自派三界之外的更高阶大神来迎接这些卸任的神同主圆满回归以太王国。而更重要的是，当丹降临的时候，地面上和分离界入面那些经过漫长岁月磨练，灵魂已经完全达标，学识了怎样放下执念，灵魂会被这道光接走，彻底脱离地球这座宇宙孤岛，重返他们原本的高位家园。
讲到呢度，可能大家都会问：如果地球真系个监狱，点解我哋平时生活会觉得咁自然？又点解我哋完全唔记得自己以前系高维世界嘅生活？奥斯佩呢本书最精彩、最令人震撼嘅精髓，正正就系抵达咗呢个问题。书入面讲咗一句极有深度嘅话，就系、是、生喺流放地，长喺流放地，就唔知道乜嘢系美好。大家想一下，如果一个被流放嘅灵魂脑海入面一直记得高维世界有几咁嘅美好，几咁嘅璀璨，完全冇痛苦同疾病，咁当佢哋投胎到地球呢一个有病痛、有离别嘅肉身嗰阵，佢会点？佢一定会极度嘅痛苦，日日都想寻死，完全系生活唔到落去噶。所以创世主抹去前世嘅记忆，令你生喺流放地，长喺流放地，唔知道原本嘅美好。呢一种忘记看似系一个封印，但其实系一种极大保护同慈悲嚟噶。正正因为你唔知道以前嘅完美，你先至可以喺呢度有苦有乐、有悲有喜嘅地球环境入面，甘心认真咁过日子，喺苦难入面去领悟同学习。第二个精髓就系、是。人类唔系单纯喺度踎监噶，人类嘅监狱纯粹系惩罚同关押，但宇宙流放地本质上就系一座灵魂学校。人类从最初嘅懵懵懂懂，到喺创世主嘅引领下发展出语言、文字、艺术、音乐同美学，甚至有咗爱同道德。呢啲睇似复杂嘅文明现象背后，其实都喺人类苦难入面默默体悟更高层次嘅存在，喺度磨练同纯正自己嘅灵魂。人类被流放到地球，到今日为止已经过咗整整嘅80,000年。虽然人类已经唔记得原本嘅美好，但只要你喺呢个有苦有乐嘅世间，学会善良，学会放下对物质同金钱嘅执念，东丹嘅光芒再扫过地球，创世主降临嘅嗰一刻，你就会有机会得到救赎，彻底告别呢一座宇宙孤岛，重返真正属于你嘅高维家园。节目到呢度就差唔多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

无常，人海浮沉。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人海浮沉》，我是李正。今日是想同大家探讨一下，在现代医学上有一种很恐怖的心理病，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斯德哥尔摩就是瑞典的首都啊。咁呢个病点解用佢嚟起名呢？在1973年8月23日，斯德哥尔摩的市区有一家银行呢，就被两个惯匪去打劫。当警察包围咗呢间银行嘅时候，呢两个匪徒就喺入边劫持咗四个银行职员做人质。咁啲劫匪同警方僵持嘅头两日，就听见从银行传出嚟嘅喝骂闹人嘅声，同啲女性喊嘅声音。然之后跟住嗰几日就好安静，到第六日啲劫匪就投降啦。直到在法庭开审这件劫案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很怪的现象。这四个被劫持的职员啊，在法庭上异口同声跟法官说，打劫银行这两个是好人来的，对我们好友善。还有一个很怪的现象，这四个被劫持的职员啊，在法庭上异口同声跟法官说，打劫银行这两个是好人。

将坏人睇成好人。咁个人质当中有一个女仔仲话：哦，我第日要嫁俾其中一个劫匪，嚟报答佢对我咁好。当时法庭嘅工作人员，包括听众席啲民众，全部都好震撼。响反复审问整个劫案嘅过程咧，就发现咗头嗰两日啲劫匪非常之暴躁。拍台拍凳咁闹啲人质，仲将其中一张椅打碎咗。如果警方唔让步，你哋就同呢张椅一样嘅下场。当时啲人质就吓到好绝望，精神去到崩溃嘅边缘。但系最后嗰几日，两个绑匪就改变晒啲态度，对佢哋非常之温和，饮水食物样样照顾周到。仲帮佢哋松埋绑，又同啲人质讲佢哋打劫系迫于无奈，种种嘅理由。嗱，根据心理专家对呢个案件嘅报告咧，就系话人响威逼恐吓之下，整个精神系被一种恐惧嘅形象笼罩住，实质上个精神已经被伤害咗，系落到一种唔清醒同埋好惊嘅当中。好惊会俾人杀死。嗱，呢种情景就好似当年中国个电影明星刘晓庆佢自己讲嘅经历。佢话当佢俾人捉咗入秦城监狱之后，佢好惊俾人杀死。佢话只要你唔杀我，你要我做乜我都制呀。因为人响求生存嘅时候个精神系好错乱嘅。咁当呢两个银行劫匪突然改变成好柔和嘅态度，啲人质呢就会即时感觉到，咦，我生存有希望喎、俾人绑咗咁耐又饿又痛，突然间松晒绑舒服晒，仲有食物饮料嘅款待。嗱，变返好嘅呢一切呢都应该感激呢两个劫匪。跟住开始仲产生咗同情佢哋嘅諗法啦。唉，有头发边个想做辣呢呀，梗係迫于无奈先至去打劫㗎啫。嗱，呢种精神上突然间改变黑白不分嘅认知呢，係属于洗脑式嘅一种诱导。从此以后医学界就将呢种心理病定为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其实呢种现象呢，响人类社会好早系已经有㗎啦。嗱，响中国北方，特别是蒙古一带，有种训练猎鹰的手法就叫做鹚鹰。鹰是一种很凶猛又很高傲的动物。美国佬的国徽都是用鹰来做形象的。鹚鹰的用意是通过对受训的鹰肉体上的摧残，精神上的折磨，将一只高傲的鹰变成顺服的奴隶，听命于主人。鹚鹰的过程是惊心动魄的。当一只鹰不觉意跌落了猎人部落的机关被捉住的时候，鹰的表现是非常之刚烈，将锁住他的脚那条铁链呢扯到生生声，不停地用他的鹰嘴去啄那条铁链。鹰是食肉的，喜欢血腥，但是他对于猎人放在他旁边那些很乱的羊肉同埋清水呢，佢眼尾都唔望一下，佢不停咁响个鹰嘴度发出一阵阵悲愤苍凉嘅啸叫声。咁、那个猎人呢就企响远远对住只鹰响度冷笑，咁只鹰就一次又一次咁好愤怒咁扑向呢个猎人咯，但系每次都俾锁住佢脚嗰条铁链呢扯住，搭响个地下度，到只鹰嘅体力啊！一次又一次咁消耗到筋疲力尽嘅时候，嗰对眼系充满咗血丝嘅。到咗晚黑，个猎人就会烧起一堆火，响火光之下，用一个好恶嘅表情，同埋一个冷笑嘅眼光，同呢只鹰嚟对望，从个心理上话俾只鹰听：你死梗啦，你输晒俾我啦。到咗天光，嗰只鹰又冻又饿，更加暴躁啦。咁、那个猎人嗰时咧，就改变咗个面孔，笑口吟吟。

将啲香喷喷嘅羊肉就放喺个鹰嘅旁边，但系呢只鹰仍然扑去想啄呢个猎人，仍然系眼尾都唔睇啊！啲羊肉用个鹰嘴啄嗰条锁住佢嘅铁链，直到个鹰嘴啄到血肉模糊，都好似唔知痛咁，仲继续疯狂咁去啄嗰条铁链，流到一地都系鹰嘴嘅血。响两日两夜当中，猎人都系晚上响火光下同呢只鹰对望，一啲一啲咁去煎熬呢只鹰嘅刚野性格，消磨佢嘅意志，令到佢对猎人产生一种敬畏嘅心理。响夜深人静、无边嘅黑暗包围之下，呢个鹰嘅戾气响度着少着少咁消散。到咗第三日天光嘅时候，个鹰嘴嘅伤口已经结晒焦啦。嗰只鹰就疲倦到瞓咗喺地下树，只眼都几乎睁唔大啦，亦都冇力去拖嗰条铁链。到咗呢个阶段呢，个猎人就会用一支木棍，系咁撩嗰只鹰。鹰本身嘅愤怒呢，又俾佢撩起身咯。但系鹰本身冇咗气力，冇晒锐气，只能够响个地下度哑声咁叫，显得好悲伤无奈，失去晒往日嘅雄风。

再次到了寒冷的夜晚，个猎人呢就安排了一些野兽的叫声，那些狐狸啊、狼啊、野猪啊的声音呢就越来越近。当时个鹰的眼神是非常之惊慌，身体打晒冷震，逐渐将佢自己的身体呢就移近个火堆，开始感觉到佢自己是孤独无援，随时会被只狼担咗去。个鹰的眼神就好明显咁表示好需要个猎人的可怜。于是乎个猎人就明白到时机成熟啦，就走埋去抱起只鹰，将佢放响心口，只手慢慢从个鹰头顺住佢啲毛，响佢身体度慢慢咁抚摸，个鹰嘅眼就会流露出温和同顺从嘅眼光。呢、这个时候猎人呢就将羊肉托响个手板心，送到去个鹰嘴旁边。由于咁多日以嚟只鹰实在系太饿啦，佢就会将呢啲香喷喷嘅羊肉一件一件咁食晒入口啦。咁响鹰食嘅过程，呢、这个猎人呢只手系不停咁摸住啲鹰毛，令到呢只鹰觉得响绝望当中痛苦咗咁耐，终于都碰翻一种咁温暖嘅环境，基本上系俾呢个猎人洗晒脑，唔记得咗佢以前嘅痛苦，全部系呢个猎人所造成嘅。嗱，鹰鹰同好多独裁者，佢同啲民众洗脑系有好多相同之处，只系被洗咗脑嘅民众甘愿做独裁者嘅奴隶。严格嚟讲，系啲民众系中咗招，响精神意识上俾人诱导至到一个错误嘅认知。嗱，当年清兵南下去攻打明朝嘅时候咧，响入关嘅时候，清兵加埋蒙古军总共都系得120,000，而明朝单单正规军都有过1,000,000。咁明军响乜嘢嘅环境下会输咗俾清军呢？嗱，其中起作用嘅亦有呢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嘅因素喺里面。嗱，清军嘅骑兵公认系非常之凶猛，而满清嘅皇太极好懂得用心理战术，佢哋集中兵力打到边度就屠杀到边度。历史上嘅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广州屠城杀700,000人，杀完人之后将啲尸体堆成一座大山，逼住啲老百姓出嚟睇，令到个个人都感觉死亡好靠近你嘅身边。响占领嘅城镇里面，大街小巷就摆满嗰啲剃头档口，逼住啲民众呢要剃咗啲头发，剩返后面留条小辫，动咗啲牌响个街度写住留头就不留发，留发就不留头。即系话边个唔肯剃头要留返啲头发嘅话，就斩咗佢个头落嚟，运用血腥嚟震慑啲百姓同明朝啲将领。当到处都系风声鹤唳嘅时候，佢又收买人心。当清兵进入北京城嘅时候呢，就下令全体军民为明朝嘅崇祯皇帝服丧三日。嗱，俾啲老百姓喺恐惧当中呢，佢突然间感觉到，哦，清兵原来咁尊重我哋汉人嘅朝廷㗎喎。清兵又下令所有投降嘅将军将领一律封王封爵，投降嘅兵将可以领到大量嘅赏赐，投降将领嘅家属世世可以成为谋士。一时间明朝各路大军精英将领纷纷投降，又纷纷表示对清朝嘅赏赐感恩戴德。嗰啲投降嘅将领冚唪唥走去剃晒头，淨係留返后面条辫仔，转晒满人嘅发型。嗱，讲到呢度，我哋中国大陆啊，近代嘅历史有好多惊人嘅相似。响啲统治者血腥杀人嘅时候，逼住学校啲老师带晒全间学校啲小学生出嚟，睇佢哋点样斩头杀人。有啲城镇呢
就烧滚一大缸水，绑住啲富农地主就掉入嗰啲滚水嗰度，仲要家家户户拍门赶晒啲老百姓出嚟睇，要落实啲民众个个都要睇到呢种白色恐怖，睇下你啲阶级敌人喺有生之年敢唔敢唔听话。当啲民众压抑反感到相当饱和嘅时候呢，佢又搵一两个替罪羊出嚟推晒啲罪俾佢，然后又宣布对有啲受害者平反。但係平反嘅时候，你哋啲民众要感恩戴德喎。嗱，呢啲独裁者嘅手法係咪同牛鹰有好多相同之处呢？好啦，多谢收听，下次再会。

0: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上昼，墨西哥海军大型帆船跨乌特莫克号驶入旧金山湾，展开为期四日的友好访问。这个是该船事隔17年再次到访旧金山。这艘三桅训练舰在今日上昼8点45分左右驶过金门大桥，之后停靠在旧金山海滨大道的15号码头。当地墨西哥领事馆及旧金山市政府代表到场欢迎。这一次访问是在该船近期经历了一段悲剧之后进行的。去年跨乌特莫克号在纽约撞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导致船上两人丧生。该船是1980年代服役，在西班牙建造，长期访问世界各地港口，介绍墨西哥的文化和历史。停靠期间，民众可免费上船参观，开放时间是礼拜三中午以及礼拜四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下午4点至晚上8点，礼拜五和礼拜六上午10点至晚上8点。该船计划礼拜日上午9点30分离开旧金山。美国司法部礼拜二公布调查结果，认定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 UCSF在2023年至2025年招生过程中，基于种族作出决定，歧视白人及亚裔申请者，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案第6章。UCSF 否认相关认定。司法部称，在 MCAT 成绩、大学 GPA 及社会经济条件相同情况下，黑人申请者被录取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12.6 倍，西班牙裔是 4.6 倍。2025年黑人和西裔申请者获得面试的比例亦都明显高过白人及亚裔，而平均 MCAT 和 GPA 较低。司法部认为相关数据表明种族因素影响了招生结果。UCSF 就表示，每名申请者都接受严格的个别审查，除了学业成绩外，还会考虑个人经历、特质以及成为医生的潜力。司法部要求校方在10月2号前作出回应，并表示如果双方无法通过自愿协议解决争议，可能提出诉讼。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礼拜四举行峰会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表示，美方预计将在会谈中提出美国公民被错误拘留的问题。卢比奥话俾媒体知，美国国务院已经认定两名美国公民陈友伦和敏津在中国被中共错误拘留。陈友伦是华裔地震学家，专长之一是通过分析地震数据来探测识别核试验。他在2024年赴北京探亲期间被捕，家属否认他涉及间谍活动。敏津是缅甸政治研究员，他创办的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主要关注缅甸冲突与政治转型、缅甸经济衰退与贸易，以及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他在今年6月到昆明参加学术研讨会期间被捕。美国国务院已经反驳中方对敏津的间谍指控。卢比奥强调，本届政府在与任何国家接触时都会提出美国公民被非法或错误拘留的问题，并持续争取他们获释。波兰军方礼拜三证实，当日上午一架俄罗斯米军用直升机由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短暂闯入波兰领空，引发波兰战机紧急升空，地面及防空部队同时进入戒备状态。波兰军队作战指挥部表示，俄军直升机上午11点08分进入波兰北部布拉涅沃附近领空，持续约42秒，最大侵入深度约300米。波兰雷达系统全程追踪它的飞行轨迹。军方认为事件显示俄罗斯正测试波兰防空力量的备战状态，目前已经加强全天候监控。俄乌战争持续之际，波兰对领空安全保持高度警戒。总理图斯克此前警告，俄罗斯可能利用无人机或导弹进入北约东翼领空，并宣称属于意外，借此试探北约的集体防御决心。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曾经呼吁民众为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入侵做好准备。礼拜三，美国针对伊朗航空业的新一轮制裁生效， 伊拉克已经暂停伊朗飞往巴格达的航班，德克兰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克特的航班亦都宣告取消。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近日同样限制了伊朗航空公司的营运，伊朗正寻求将部分航班改飞其他地区。美方这次不单止针对伊朗航空公司，亦警告机场燃料供应商、地勤以及售票业者，如果继续服务受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可能受次级制裁，甚至失去进入美元体系的资格。美国此前已经将伊朗全部27家航空公司列入制裁范围，以进一步限制国际航空网络。不过伊朗飞往中国的航班仍在运行，航班追踪数据显示，马汉航空一架客机星期三由德克兰飞抵广州，北京、上海和广州航线目前亦都没有传出取消消息，下个星期机票仍正常销售。中共外交部当日再次声称反对非法单边制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各位大家注意，往中环独立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

世人才胆敢成妖，你让我等。人类太不合衬，妄想合衬才引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纪晓岚的月眉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月眉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屋企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好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好强，读起来晓有兴味。而家首先同你讲嘅呢，就係月眉草堂笔记里面关于讨债鬼嘅故事。

0: 将短命早死嘅仔女叫做土债鬼，咁仲系真噶、哦。刘南石咧就讲过咁样嘅一件事，佢话朱元廷咧有个仔就得咗结核病嘅，到咗最后病势都好垂危嘅时候，佢个仔就呻吟住自言自语咁话：，
1: 唉，仲差喎、啊，十九两银子喎、啊。
0: 同佢睇病个医生呢喺开嗰啲药嘅药方里面就加咗一味人参落去，咁就執齐啲药煲好咗啦，仲未嚟得切飲啊，佢个仔就死咗喇喎。计起嚟所用嘅人参呢正好系值十九两银子，呢、這个呢就系最近发生嘅事情。有人话四海之中天下之大，一日之内短命而死嘅人唔知道有几多啊！前世欠咗债嘅点会有咁多嘅呢？要知道人生就好似转轮，因果循环，就好似恒河嘅沙，堆积之多唔可以测算，又好似太空嘅云，形态变化多端，不可思议。实在是不能够拘限于一种形式，但是从大多数来看，冤仇最初纠缠不清以至隔世要债的，大多数都是由于财物而引起的。老子说，天下洋洋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人的一生几乎没有说不想着要赚多些钱发大财的，但是天地所生的财物，或者是说一个人一生应得到的财物是有定数的，这边得到了那边就会失去，这边盈余了那边就亏损，但是人不懂得这个道理，还是要想尽办法，于是就生出了种种的心机和算计，恩仇冤怨也就是这样结低了。人做落嘅业债恶缘可以延续影响人嘅三生轮回，就只要睇下想要牟利嘅人系咁多，就可以諗到嗰啲要债嘅人数呢就唔会少啦。司马迁佢咁样讲过，怨毒之于人甚以哉，就系话心怀怨毒嘅人系好犀利㗎，系一定要讨债要偿还㗎。纪晓岚话：君子宁可相信呢啲事情系存在嘅，系真嘅，从而规范自己嘅行为，唔去结恶缘。呢啲话至少可以令人深思。

0: 而家咧就同你再讲一个老道学嘅故事。举人李全奇咧，佢讲话荔园有一间空宅，有一位老儒生同埋几个房客就住咗喺里面。夜晚嘅时候就听见窗外面有一啲奇怪嘅声音，老儒生咧就大声咁样斥责话啦：
1: 邪不侵正，妖不胜德，我讲道30年，唔通仲惊你咩？
0: 只听见窗外面好似有一个女人嘅声音喺度话啦：
2: 你讲道学，我听咗好耐啦。我虽然系异类，亦都读过唔少儒家嘅书卷噶。大学呢本书嘅主要宗旨系在于诚，诚嘅要义咧系在于慎独。你嘅一言一行都一定要遵循古礼，但系你遵循古礼，果真系为咗修理自己咩？亦话系为咗落个好名声而做作呢？你作语录与其他嘅儒生辩论，果真系为咗明白道理而辩论咩？亦话系有啲争强好胜啩？修身养性，宣扬道理系天理，为咗自己嘅名声而争论，则系人欲之私也。私欲你都唔能够克制，仲讲乜嘢道学？呢啲事我都唔想同你多讲啦。喺夜静独处嘅时候，你只要扪心自问，睇下你心底深处系点嘅，然之后再讲邪敢唔敢胜正，妖能唔能够胜你呢个德，唔系了然自知啦咩？又何必对我咁厉声厉色嘅呢？
0: 老儒生汗如雨下，挨咗半日都讲唔出话嚟。过咗一阵，窗外面嗰个声音又讲啦：
2: 你唔敢回答，讲明你仲能够唔欺心，我就放你一马啦，顶你去瞓觉吧啦。
0: 只听见嘈一声，有一啲嘢喺个屋顶嗰度嘈声咁就走咗去啦。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咧就到呢一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为大家送上的是天南海北话汽车。
1: 大家欢迎来到希望之星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主持人石头。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嘅李俊你好，
2: 诶，石头你好，大家好，
1: 系今日诶讲下啲新车同啲概念车吓，咁啊睇到咗大众发布咗一款概念车，咁啊似乎咧100公里咧耗电咧只系 6.48 千瓦咁样，咩概念车啦？李俊，
2: 呢个概念咧就系、是，比如话我哋成日讲电动车啦。
1: 嗯，
2: 咁市场上嗰啲电动车呢基本上嚟讲一度电、可以行几多米呢，
1: 顶笼
2: 三至四。三至四。你记得呢个三至四米。就好似一加仑行几多米，佢系一度电行几多米。咁一度电行三至四米。咁呢呢个大众最近整咗一架叫 Mission Efficiency， 叫做咩，叫做效率任务。个概念车，坐四个人，但系两个门嘅。我觉得我睇嗰个样咧，好就好睇过 Tesla 个 Cybercab 吓。咁呢个可以坐四个人，而且呢佢呢即系话呢行100公里啊，先至耗电 6.4 度电。
1: 咁好少㗎喇，真係如果咁样嘅话相当之悭电。
2: 係啊，咁即系话 6.4 度电，咁你话啱啱我哋讲一度电行几多英里啦嘛，四英里。咁佢假如换成嗰个英里嘅话呢就係九英里。
1: 九十英里係咪
2: 九一度电行九英里。咁佢、呢就係、因为你100公里等于60英里啦嘛。60英里除 6.48 度电咪差唔多10啦。
1: Okay，
2: 即係九至十之间下。所以佢係非常之好。但係呢呢、這个数字啊，佢系打破咗 Mercedes 嘅一架电动概念车，咁嗰架电动概念车呢，佢呢系行到系点样？一度电行 7.1 英里，
1: 7.1 英里，7.1
2: 嗱，记得啊，平时嗰啲车三至四，唔错噶啦已经，人哋嗰个概念车系 7.1，但系嗰个概念车系用咗好多新嘅技术，
1: 多数都生产唔到噶
2: 吓，系啦，嗰、那个就想买都好难吓，咁嗰架车呢？佢系 Mercedes 用咗一个大嘅电池，100度电，所以佢嗱一度电行 7.1 英里，咁即系话咧，佢可以行几多？充满只电行700几英里，
1: 犀利
2: 啊！呢个犀利，去罗省都可仲要翻揸翻嚟去 Bakersfield，
1: 仲唔使充电添啊？去罗省再出嚟先充电，
2: 系啦，冇错。咁但系呢要讲起 efficiency 啊，于是呢个就系嗰啲汽车工程师呢就系、是、追求噶，咁。大众呢其实2013年嗰阵时候有一架车叫咩呢，叫 XL1。咁呢 XL1 呢佢以前系咩呢，佢嗰阵时仲未有电动全电动
1: 㗎。
2: 佢系一个换下动力车。咁呢个换下动力车呢佢当时系点样呢行到呢就系、是、当然系欧洲嘅测试 ,WLTP, 比 EPA 争啲。争几多呢 10%几个percent 咧，但系嗰阵时咧，佢测试咗出嚟咧系一加仑，因为佢换下动力车啦嘛，一加仑可以行，哒哒261米，
1: 哇！
2: 一加仑喎，
1: 好犀利噶咯，
2: 好犀利啊！嗱，谂下石头，你
1: 我哋准备等嗰部车出嚟先买啦，
2: 系啊，冇错啦。咁嗰个2013年嘅，咁你话嘛，2013年大众就可以。搞得咁犀利，所以德国人嗰啲技术系、但系咧佢呢次咧，你睇呢个 mission efficiency 啊，2026年比起13年之前个 XL1 XL1 外形咧就几乎一样。
1: 哦，
2: 一睇照片咧，嗰啲德国工程师咧叫你睇下去仓库嗰度睇下边架车，睇下诶嗰架车得噶啦，啊咁就全。用晒嗰个车壳，当然唔系照抄啦，即系佢再要少少啲改进，但系呢就系、是、佢可以将嗰个空气嘅阻力降到即系零点，哎呀零点我都唔系好记得噶啦，总之好低啦，呢个真系好犀利。So 咁啊，而且呢呢、这个佢系坐四个人啦嘛。咁之前旧嗰只呢就唔系坐四个人。咁 仲有一样嘢呢，佢仲喺个车顶嗰度再加埋一个嗰、那个太阳能板，
1: 嗯，
2: 可以发370瓦电嘅。诶，咁就话，假如你停喺公司嘅 parking lot 嗰度啦，咁佢又可以同你
1: 充满电先啦，
2: 吓，充满就唔得，佢可以加多停一个晏昼咧，咁就加多咗九米到啦，
1: 嗯哼，
2: 呀，咁都几好啊，所以咧，咁呢架车买唔买到？太阳似买唔到，大众咧，你知好多时啊，啲人就话点解你咁好嘅车你唔做？
1: 嗯、
2: 但系呢架车可能做出嚟，我哋买唔起啊。
1: 嗯 ，OK，
2: 呀，so 虽然间佢系话用标准嘅。啊！嗰啲標準生產化嘅零件，同埋嗰個 process
1: 係，
2: 但係咧講係咁講，如果真係可以整得咁平嘅話咧，你諗下呢架車，假如而家上市嘅話，打崩頭嗰度，去到買價啦，係咪？
1: 系啊，
2: 叫迪斯拉企埋一邊啦、啊。
1: 就算你汽油車都可以買噶啦 ，OK？
2: 係電油車個 hybrid 都得噶，係啊。So anyway， 咁啊呢度就係同聽眾朋友分享一下，其實咧，我相信啲電動車咧未來。就嗰啲 efficiency 呢肯定会越来越好。
1: 嗯
2: 咁啊呢、这个就係一个标准答案啦。
1: 呢啲就係一个趋势。咁当然啱先讲緊嘅嗰个 hybrid 车亦都越来越好啦。200几米咁你睇下啦係咪咁好犀利㗎啦嘛。咁好咁所以呢大家都期待一下。OK， 咁我哋讲另外一款啦，咁就係呢个日产啦。咁睇到咗呢真係出咗个 hybrid， 咁呢个 hybrid 呢似乎唔使插电嘅，
2: 系呢个 hybrid 咧，大家都知道。一讲真 hybrid， 你谂下 Prius 啦，
1: 嗯、
2: 或者系丰田嘅Camry 啊嗰啲吓，咁、啊
1: 嗯、
2: 但系咧丰田嘅嗰个 hybrid 嘅技术咧，基本上嚟讲，佢嘅电池咧全电动嗰阵时咧，只能够行到几多米啊？差唔多米几两米啦，
1: 一米到啦，
2: 系一米到。咁其他时候咧就系全靠嗰、那个。gas 嘅 engine 去驱动嗰个前路啦，
1: 系
2: 咁样。咁而家呢呢、这个市场上呢，假如听众朋友你系想有兴趣买个 hybrid 嘅车，而家市场上有三个选择。
1: 嗯哼，边三个选择？
2: 咁Toyota 嘅选择啦。
1: 嗯
2: 哼，咁佢基本上嚟讲，唔理你买 Prius 又好，买 Camry 又好，买Minivan 又好，其实都系同一个同一个。嗰、那个设计，唔同嘅就系可能个摩打大啲细啲，电池大啲细啲，啊，嗰、那个发动机大啲细啲，但系再大都唔会超过两 liter 咁样啦，
1: 系
2: 两升吓。咁啊，但系咧，本田咧，我哋曾经吐槽就系点解本田佢啲 hybrid 就系话同 Toyota 争咁远啊？啊，因为本田咧，佢多年前咧，佢就系用一个叫一个摩打嘅。换下动力，咁佢个嗰个摩打放边咧，就啱啱喺个波箱同埋发动机中间夹住喺嗰度。但系咁样做有咩好处？系一个摩打咁啊，梗系平啦。
1: 系，
2: 但系有时咧，我就觉得悭打嘅工程师咧，喺呢度就系有时啲嘢攞到尽咧，就唔系几好。
1: 嗯，
2: 因为佢夹喺中间嗰度冇错，你系一个摩打搞掂。
1: 嗯哼，
2: 那个他车嗰阵又系个摩打。咁啊，用个摩打去驱动嗰定又系个摩打，但系问题咧，你个个摩打系骑住喺个发动机后边啦嘛，
1: 系啊，
2: 所以你冇法子好似丰田咁样纯电动，你纯电动嗰阵时咧，你仲掹住个摩打喺嗰度转，明吗？
1: 明。
2: 咁啊，一大嚿嗰啲摩打，嗰啲摩擦力都好犀利噶啦嘛，
1: 系啊，
2: 所以呢，悭打嘅工程师呢，讲起上嚟有时呢，即系一个人好，即系。有时我哋可以话好固执，行行我呢个最好一个摩打。嗱，同你讲嘅，我哋一个摩打，阿丰田两个摩打，系嘛？点个好砌啫？
1: 系嘛？
2: 系，但系咧，咁啊，老细呢最后就话：你睇我哋嗰个换下动力一个摩打卖嚟卖去，你睇嗰啲丰田啊，我而家已经睇唔到丰田嗰个影，已经人要跑到去前面嗰度。咁嗰阵时咧就系本田嘅销量咧就系一路就系。就跟唔上，
1: 嗯
2: ，OK， 但系咧，本田工程师咧，而家咧就系、是、要似嚟，咁以前唔知边个咁啊，用一个摩打，而家两个摩打，啊，但系咧唔单止两个摩打，本田嘅工程师咧话，我呢个换下动力车，连波箱都唔需要用，
1: 波箱都唔需要，
2: 系，咁你话有冇搞错？波箱都唔使，冇错啦，佢就波箱都唔使，咁、
1: 嗯、
2: 你话佢点做呢？就系佢嗰个本田嘅发动机呢 佢根本上嚟讲系同呢个赤鹿系冇直接关系嘅。
1: 咩意思啊？
2: 咁佢咧就系、是、本田嘅嗰个设计就系我嘅电油发动机，直接就系推动一个发电机。
1: 哦、oh, okay,，generator，、
2: 嗯、如果发电机发出嚟个电咧，要去到后边嗰个摩打。
1: 嗯，
2: 咁所以你可以睇到，你根本就唔需要波箱啦嘛，就系、是、你揸起上嚟就好似个电动车咁样。
1: OK，OK，、
2: okay, 但系咧，本田工程师咧觉得，嗯，其实咧，我哋发觉咗，响差唔多50米至70米之间咧，个用发动机去推动嗰个窿咧，仲效率仲好啲。咁本田呢又加多咗一个 clutch，、嗯、一个离合器。
1: OK，
2: 即系话咧，你揸到50米嗰阵时咧，嗰、那个发电源发动机就直接驱动你个后碌啦。
1: 系 ，OK，
2: 啊，但系佢悭咗个波箱，即系多咗个 clutch。
1: 嗯哼，
2: 咁Nissan呢个2027年开始啊，今年年底啊，Nissan 嘅 Rogue Hybrid， 因为Nissan仲衰，仲即系嗰个 Hybrid 嗰个技术仲响 Honda 嘅后边。日本三大佢系捞尾嘅，咁佢咧就话我一睇，嗯，丰田嗰个对我哋嚟讲太复杂，又要俾丰田嗰啲专利费，咁啊本田咧，嗯，又多中间有个 clutch， 我哋连 clutch 都唔爱，
1: 咁佢点搞啊？
2: 咁佢咧就完全系嗰个发动机就驱动嗰个发电机，咁佢话咧。咁本田话我行到50几米嗰时候，我嘅发嗰、那个 engine 可以直情驱动嗰、那个嗰、那个轮啦嘛。话、
1: 嗯、
2: 我哋都唔使啦，一路都系全电。所以你揸起嗰架车嗰阵时咧，你嘅感觉就系一个电动车。唔、
1: 嗯、
2: 同嘅就系佢嘅电池好细，但系佢有个好处，佢呢就系、是、一开始就俾你两个摩打，
1: 好
2: 前碌后碌各一个摩打。
1: 嗯哼，
2: 电由边度嚟？就系、是、由个发电机嚟。同埋嗰个电池
1: 够唔够力啊？
2: 够力
1: ，OK
2: 啊，咁啊，所以呢佢呢、這个，而且呢我觉得佢两个摩打嘅，俾你咩话四驱啦嘛，咁、
1: 嗯、
2: 啊，所以呢你唔使惊住边度线睇啊或者点啊，同埋呢佢可以将来咁一睇电池加大啲啦，
1: 嗯哼，
2: 咁啊将个engine咁一掉咗佢，咁啊即刻就变成一架电动车啦嘛，
1: 嗯。有道理吧，
2: 系，
1: 所以
2: 嗱，记得就系呢架车咧，今年11月先至上市。听讲每一个尼桑嘅 dealer 得两架车，
1: 得两部车，其他嗰啲全部要订啊，系嘛？
2: 都等到2027年。
1: OK，
2: 系，
1: 嗯哼，即系两部车，其实就系俾你嚟展示一下噶啦，
2: 系，
1: 俾你感受一下，然后订咗之后2027先攞货就
2: 冇错，
1: 就咁意思啦。
2: 系，
1: 不过11月份都冇所谓啦，咁起码等两个月啦
2: 吓。系，
1: 咁大家到时出咗嚟之后咧，可以去试一试吓。咁呢部车咧，其实都睇李俊金介绍嘅话咧，都几值得关注嘅。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吓。OK， 咁我哋先休息阵，先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我哋嘅热线电话会开放系888-6041-688。
0: 各位听众你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而家为大家送上嘅系天南海北话汽车。
1: 欢迎继续翻嚟天南海北话汽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啦喺直播室同我哋一齐做节目噶。我哋嘅热线电话系开放紧系888-6041-688，888-6041-688。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嘅资讯咧，包括买车、卖车、收车吓，咁啊任何嘅呢啲同车有关嘅资讯，包括都分享你自己知道嘅资料咧，都可以分享俾我哋嘅吓，咁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嘅。咁我哋开放紧嘅热线电话系888-6041-688嘅。咁我哋讲下呢个 Tesla 嘅呢个卡车啦。
2: 嗯，我哋上一大石头，我哋。上两期呢就讲咗特斯拉嗰个半挂拖头。
1: 嗯哼。
2: 呢个半挂拖头呢后来我睇咗下，哇嗰啲佢价钱呢佢係贵过嗰啲柴油嘅半挂拖头。
1: 嗯哼。
2: 柴油嗰啲半挂拖头差唔多18万。
1: 嗯哼。
2: 16至18万。佢呢就係、是、要23至30万。
1: 嗯。
2: Okay?
1: Okay?
2: 但以今日嘅呢个柴油嘅呢个价钱呢，佢可能呢一年就嗰、那个差价就回本啦。
1: OK，
2: 所以呢咁过咗一年之后呢
1: 就赚顺赚噶咯，
2: 就顺赚噶啦。
1: 嗯哼，
2: 啊就系、是、咁样。而且呢我 而家先至睇到，就话咧，你冇睇嗰啲十八碌嗰啲拖土好犀利咁样，嗰啲拖土咧，你睇而家唔系冇嗰啲冒烟啊嗰啲咁嘅嘢，佢其实里边有个好似 cut 呢啲 camata 嗰啲，但佢叫嗰啲嗰啲微粒过滤器，
1: 嗯哼，
2: 啊嗰啲嗰个过滤器咧就系、是。你梗系拆出嚟咧，里边就黑石咁样，同埋咧就话睇下你揸车嘅习惯或者嗰个发动机嘅状况如何。佢、
1: 嗯、
2: 迟到都会塞噶。
1: OK，
2: 咁一塞嘅话咧，嗰、那个发动机嘅 computer 咧就会话喂 check engine 灯着啦，唔该你、嗯、你知道点做啦。咁你要揸架车去到嗰啲专门整柴油嘅嗰个嗰啲服务中心，佢咧要点样咧？要将你嗰个过滤器成个拆出嚟。就好似你嗰个拆嘅 cat 咁样嘅，拆出嚟之后呢，你要先浸咗佢，然后呢就将嗰啲黑色嗰啲嘢清咗佢，然后呢仲要焗干咗佢。
1: 嗯哼，
2: 呢样嘢呢
1: 需要两三日时间啦。
2: 啊，咁就算一两日啦。啊，咁呢个唔平嘅，都要千几二千蚊咁样嘅价钱吓、但系呢最衰嘅就系呢，因为人哋嗰啲拖土一日。就好几千蚊嘅嗰啲生意啦嘛，
1: 系啊，
2: 咁我假如喺呢度一两日嘅话，我可能唔见咗成万，呢就好麻烦啦嘛，系、嘛，所以咁嗰啲咧，就好多嗰啲大公司咧，佢就成系咁样嘅，就佢、是、或者自己有嗰啲换嘅嗰啲修理嘅
1: ，OK，
2: 或者就系我去啊石头嗰个柴油嗰个修理店
1: 签份合约啊，
2: 系签合约，即系话咧，我一去到嗰度咧。你一拆即刻将另一只同我装上去，
1: 冇错啦。
2: 你自己就慢慢去清洗嗰个嘢。
1: OK，
2: 所以呢样嘢咧就系原来咧就系你冇睇呢个柴油嘅拖头啊，其实嗰个费用好大。咁啊，当然你而家咧就系啲柴油贵起上嚟，你都冇法子啊，系嘛？你唔可以话我住响Louisiana 州或者系德州，我嘅后院嗰度刮个油井睇下。就算你有个油井啊，
1: 家老嗰老可能啲煤咧，
2: 系嗰啲你嘅都嗰啲油都唔可以即刻用噶啦嘛，系咪？所以但系咧，而家咧好多嗰啲半架拖土嘅嗰啲嗰啲叫物流公司啊，物流公司佢占地最大嘅系咩？货仓系有冇谂住你好似揸 Highway 5四周围都系货仓，八十号公路全部都系货仓，嗰啲货仓占地几多啊？几乎系几亩地咁样噶啦嘛，咁佢上边咧，而家咧就全部开始装太阳能板。
1: 嗯，
2: 因为点解咧？佢话我而家买过个嗰啲，你就算你唔买特斯拉，你买其他嗰啲半挂拖头嘅话咧，我假如全部哇装满晒嗰啲一次投资，咁可能过听讲咧就系过五年咧就回本啦，
1: 回本啦吓。
2: 咁你仲要二十年？
1: 嗯哼。慢慢玩系嘛？
2: 慢慢玩，
1: 嗯哼，
2: 顺赚啦咁样，
1: 嗯，
2: 啊 ，OK， 咁啊，今日睇到咧就系、是，特斯拉佢话佢嘅三埋听日喺内华达州就系 open house，
1: 嗯，
2: 啊咁啊，
1: 正式俾人睇啦，
2: 系有个欧洲嘅呢个叫 Scania， 我谂就系瑞典啊，好似咁嘅，佢系做拖头嘅，咁佢话，冇住，我而家要推出一个可以充满一次电行474英里嘅半挂拖头，
1: 哇，都唔错、啊，
2: 系同特斯拉竞争，
1: 嗯哼，咁唔声唔声，
2: 系唔声唔声，咁我一睇佢呢个拖头咧，有冇搞错啊？成个四四方方嘅，可以话系完全冇降低空气阻力嘅呢啲想法，
1: 嗯哼，
2: 唔单止系咁样，但系佢呢架车咧，你买嗰阵时咧。你嗰、那个佢嗰个电动拖头同特斯拉嗰个260,000嗰个拖头差唔多，我讲差唔
1: 多，
2: 唔系价钱差唔多，系充满一次电行几多米嗰个差唔多。
1: 哦、oh,，OK，
2: 系即系话大家都可以，其实讲错咗，系我嘅拖头咧用嗰个电池同你嗰个特斯拉差唔多。
1: 哦、oh, ，电池差唔多，
2: 系
1: 电池容量差唔多，
2: 电池容量差唔多，都话系几多电啦。差唔多550度电，
1: 嗯哼，
2: 好，咁但系咧，特斯拉可以充满一次电行325米，咁呢个 Scania 咧，话唔好意思，我只系行217米，
1: 咁佢点解会讲400几米咧？
2: 啊、你听啊，咁啊，所以呢好似啊石头咁嘅，原来想去买一架啦嘛，佢、
1: 嗯、
2: 唔听李俊华啦嘛，佢一定去买呢架啦嘛，咁啊人哋就话
1: 老点啫嘛，
2: 系咁啊唔系咁老点，佢就话嗱，我只系行217米，咁、
1: 嗯、
2: 啊石头呢就话咁人哋就先啦，嗰个260,000你咩价钱啊？咁啊佢话唔好意思，43万，
1: 43万，哇咁啊贵好多，
2: 43万啫咁样。咁啊，然后呢李志石头咁啊就老点对方啦。佢话嗱，人哋特斯拉可以行500米嗰个，你有冇啊？诶、哎，咁啊话有，啱啱出咗一架474啊，争啲啊，行米啫。
1: Okay.
2: 啊，但系咧嗰个你又另外装个电池。
1: O K，
2: 装个几大嘅电池，300几度电池。
1: 嗯、mm-hmm. ，
2: 所以加埋800几度电池。
1: 嗯、mm-hmm. ，
2: 咁啊先至勉强行到474米。
1: 嗯、mm-hmm. ，
2: 价钱呢假如你要问嘅话
1: 啦，
2: 系就差唔多啦，就系要啊60几万啦。
1: 嗯
2: 哼，啊咁啊，然后咧佢话，因为佢加多咗一个电池啦嘛，
1: 嗯哼，
2: 咁又重咗啲啦嘛，
1: 系，
2: 咁重几多呢？重5000磅。
1: 嗯哼，
2: 5000磅系咩意思呢？就系、是、你每一次载货嘅话咧，你要少载5000磅嘅货。
1: 嗯，
2: 咁你谂下5000磅嘅货系增几多啊？系一乘5000磅，一年啊收入增60万蚊啊！
1: 嗯，
2: 咁所以呢5年落嚟嘅话呢，特斯拉嗰、那个假如你系搞物流嘅嗰、那个特斯拉嗰、那个5年嘅嗰个总财务我嘅支出就系38万一。
1: 系
2: 瑞典嗰个呢系100万。
1: 哇，
2: 所以我就话已经话瑞典好嘢，但系呢有一样嘢，原来呢特斯拉架车喺欧洲都唔系咁容易买。因为佢个拖头呢按照美国嘅公路嘅嗰啲设计，所以佢嘅车道长咗啲。
1: OK，
2: 100万。
1: 哇！
2: 所以我就话已经话瑞典好嘢，但系呢有一样嘢，原来呢特斯拉架车喺欧洲都唔系咁容易买。因为佢个拖头呢按

0: 先先咧讲讲上个礼拜佢讲我嗰个踩落个 black 咧，啊咧入标晒架车仲去咧咁啊，好危险，即系咁又好危险，但系咧唐人揸咧就好少有一个问题。呢啲通常系啲非裔啊、非洲裔啊、拉丁裔啊嗰啲揸得旧车，同埋比较鲁莽啲，咁就有呢个问题。即系唐人咁怕事，佢刹车出嚟，佢漏少少油咧，已经漏刹车油就压咧。佢 black 嘅 pad 到佢掣咧就呆啦，呆咧就怕事会俾啲事污染啦咁。佢话等到呢 black 皮蚀晒，佢有一个嘅 black 皮咧，后边嘅 black 皮咧就两个半月弯咁啊。佢靠中间嗰个表示得撑开佢，两个 piston 两个活塞仔撑开个皮，即系听下嗰啲碗头咧，阿妈碗头啊震住嘅。嘅鼓，但系鼓咧唔好转咁啊，为刹车啦啊！一扩大嘅内径，佢部咧皮一扩大内径，佢有个铁架半圆啊嘛，咁然之后有部咧皮啦。你第一个声炸响，咁你唔你将会验啦。咁第一，第二咧，你响完之后咧，你嘅部咧皮用晒咧，个铁架咧，你就会冇咗刹车鼓或者刹车点啊，机箱响，壳箱响，个声炸得机箱响嘅。就劈咧，个铁当铁咧就磕落晒，铁都好似咧，好似咧啲滚珠轴承咁啊，喺度街行咁，你唔继续揸噶啦，冇咁鲁莽啦，同人一般。咁去到嗰度咧，你会 check 咯，你再唔 check， 你要等佢要揸几个月先去 check 咧，因为长几个月嘅时间啦，叫你要提供个现象，嗰度太过迟啦已经，咁真系撞墙边 OK， 你又有佢撞。撞车有会撞，如果撞人咧，你真系好啊！李俊先生讲话咧，拱落去嘅刹车嘅 parking brake 嘅，真系拱落 parking brake 嘅话，又伤亡好大，好惊慌嘅话，你嘅 parking brake 话有嚿铁板咧，好似合图苏咁咧，你市民好似合图苏，中间条轴一穿过嚟，咁条轴一转，嘅合图苏一转，佢嘅合图苏咧，嗰对牙咧开始五星咯。我试问你个五星话有个手工嗰条一行几一千几百钱咧，有个手工条钢一撞出嚟，唔系叫五星钱咧，个五星就崩牙啦。嗰条手工嗰条钢咧又唔会烂，嗰条手工咁大嗰条钢咧，就另一边咧黐到嗰个波箱嗰个 body， 你一咁重埋之后咧撞佢唔俾佢五星钱咧，佢个五星唔崩牙嘅，嗰啲牙好粗嘅，咁佢一假如一烂啦，一烂佢个波箱外壳咧就爆啦，一爆咧啲波箱有大概12骨到15骨之间咧，但系呢个波箱普通咗三孔做嘅 F150 一出，我哋爆满地系油，入边100几磅 pressure 嗰啲压力出嚟，就200度至230度嘅温度，通街起晒烟啦，你系撞人咧，你拱落拍车，你如果系撞撞嗰啲树啊。撞对面车有佢撞埋佢伤亡仲冇咁大，好危险啊！我系讲咁多唔该。
1: 掌声欢迎龙总，系。
2: 各位听众你好，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星国际广播电台，而家为大家送上嘅系天南海北话汽车。
3: 欢迎继续翻嚟天南海北话汽车，咁我哋嘅汽车专家李俊咧。在直播室同我哋一起做节目嘅，我哋嘅热线电话开放紧系888-6041-688嘅。咁啊，我哋讲下呢个挡风玻璃同埋天窗有裂痕，可唔可以自己补咧？
1: 系，石头，你有冇试过补前面挡风玻璃啊？
3: 我冇试过，但系我就睇到咗，好即系好少嘅时候啦，即系整咗一点嘅时候咧，就叫朋友咧就去。帮手补下，咁佢真系用啲唔知啲胶定咩咧，挤入去入边，咁然后咧就等佢干咗之后咧，就真系黐翻到而家咧都冇事。咁我知道咗，即系我自己嗰部车嘅挡风玻璃啊，都几耐下噶啦，都好几年噶啦，都冇乜事。
1: 系挡玻璃呢样嘢咧，只要你可以揾翻佢吓，因为点解咧？前面嗰个挡风玻璃啊，广系玻璃，佢其实系塑胶嚟嘅。
3: 哦，系咩
1: ？OK， 佢唔系玻璃，佢系塑胶， okay? 而且咧佢系因为你前面个玻璃。就是、撑住嗰啲风好大啦嘛，佢系夹层嘅，中间仲要
3: 系两层，
1: 两层噶啦嘛。咁啊，
3: 好似有块胶系嘛，
1: 有个 film， 有层薄膜，但系个薄膜要好强嘅吓。同埋咧，唔单止咁样，有时咧佢唔单止两层，因为嗰啲而家好多嗰啲车咧，你睇过个挡风玻璃咧， 在太阳一个角度看上去它是彩色的。

0: 嗯，红外彩色佢因为佢再加咗一层嗰啲啊防紫外线啊红外线嘅嗰啲。
1: 哦，哇！
0: 咁啊，你而家啲挡风玻璃系好高科技嘅。
1: 嗯哼，
0: 好啦，咁挡风玻璃呢，我自己呢就试过几次，就话咧嗰个俾嗰啲石仔搭一下。
1: 嗯哼，
0: 然后咧咁。
1: 轻则咧就一点，重则就一条线嘅咯。
0: 系啦，咁一点嗰啲咧，咁我就打咗电话俾保险公司啦。咁佢话啊，你嘅 policy 系有玻璃嘅，咁啊，佢有两个选择，佢话我哋可以换咗佢。
1: 嗯哼，
0: 咁啊就你要$100 deductible， 好似系咁样。
1: 嗯哼，
0: 咁啊而家嗰啲挡风玻璃咧，好似 Tesla 嗰啲，至少成$1,000。
1: 哇
0: ，OK， 至少点解咧？因为佢挡风玻璃后边有嗰个电脑辅助。系统嘅嗰个射像头，
1: 嗯、
0: 所以呢佢整玻璃嗰阵时咧就系手做麻烦啲。
1: 嗯
0: 哼，但系而家差唔多一半嘅车都系有嗰啲嘅，
1: 即系越系新嘅车咧，其实个科技越高啦。
0: 冇错，咁你呢？假如你有个选择，佢话我去免费叫嗰啲玻璃店嗰啲人啊，专业同你修理。假如系一点嘅嗰啲，好似一个嗰啲硬币啊咁样吓，咁佢揸过嚟咁。然后我哋睇佢嗰啲橄榄窗，其实都系手做都系一样。佢要先将嗰啲碎嘅嗰啲玻璃碎片吸咗佢，然后再用真空啊，就系有时你睇唔到嘅嗰啲碎片，佢都要吸出嚟、
1: 嗯。
0: 吸出嚟之后，然后
1: 有时佢会整大少少添。
0: 系咁啊，佢又磨一下或者点？咁我话诶磨一下，咁啊仲多啲碎片。
1: 嗯、
0: 但系佢呢个系佢嘅手做。咁、佢磨完之后咧，咁就开始接嗰啲嘢噶啦。
1: 嗯，
0: 因为佢要靠真空咧，原来将嗰啲裂喺嗰度咧。
1: 嗯
0: 就是、没空气了嘛，然后他那段时间就放啲液体入去，咁嗰啲液体更加容易啊渗入去嗰、那个啊嗰、那个啊嗰啲裂痕嗰度。
1: 嗯
0: ，OK， 咁呢个手做呢至少一个小时，但系咧系免费
1: 吓、嗯
0: 啊，保险公司。咁啊你自己整呢我试过要揸紧长度嗰段时间，真系揸紧一个 truck， 咁、那个 truck 系挡风玻璃系
1: 胶纸纸啊，佢算啦。
0: 唔系啊，就系、是、下一个出口嗰阵，即刻睇 O'Reilly 喺边度，或者 AutoZone 喺边度，即刻去嗰度，或者系 truck stop 嗰度咧，即刻买一细樽、
1: 嗯，
0: 差唔多$10-20
1: ，OK，
0: 10-20咁样，即刻
1: 接落去
0: 食嘢之前，咁咪先就搵咗佢，接咗佢，然后呢去食嘢，咁过一个小时翻嚟，咁应该差唔多
1: 干咗先吓，唔系你继续咁开唔得噶。
0: 系啦、
1: 嗯，
0: 但假如喺一条痕。短嘅痕咧，我睇到有啲人咧就系用嗰、那个嗰啲嘢支落去嘅话咧
1: ，
0: 好似一个针头咁样嘅，佢系会渗入去嗰个 crack 嗰度。
1: 嗯哼，
0: 只要你条痕唔系好大
1: 就得噶啦。
0: 系咁啊，而且整效果都唔错。
1: 系，
0: 但系咧，假如条痕一日就变成五六寸、七八寸咁啊，开始呢、這个就麻烦啲、
1: 嗯，
0: 最好就换咗佢。
1: 嗯，
0: 好啦，咁啊，讲起呢样，咁我天窗打烂点算？
1: 嗯、
0: 就系、是、会唔会白一下咁样咧 ？Turns out 好少，因为点解咧？佢个石仔咧，佢嗰个速度，佢唔会话突然间你老实尾，佢成唰一声由嗰个头顶嗰度飞咗过去啦嘛。佢、
1: 嗯、
0: 点会打到你嗰个天窗啫？唔会，除非你停喺边度，上边跌咗啲咩嘢落嚟。
1: 嗯，
0: 但系天窗就系玻璃
1: ，OK，
0: 佢唔系前面个挡风玻璃系塑胶嘅。
1: 嗯哼，
0: 所以假如天窗嗰度俾人哋揼，就俾啲嘢。搭裂咗，你系冇法子补嘅。
1: O、okay、K，
0: 因为佢系玻璃，佢唔系嗰种叫做咩高分子化学嘅嗰啲塑胶，所以你买嗰啲嘢补系冇用嘅。
1: 嗯哼，
0: 所以一定要换。
1: 嗯，
0: 啊唔换嘅话咧，佢到时咧佢一裂开嗰阵时咧，佢咁样佢系一个钢化玻璃嚟嘅。
1: 系
0: 咁咧，一散咗就变成好多粒好多粒啊！你头顶嗰度，
1: 嗯哼，
0: 呀、yeah ，所以咧呢度大家记住就话挡风玻璃系可以自己整，好简单。你就系$10-20，唔你谂系嘛？唔会话整到衰或者点，即系多睇几下 YouTube 咁样。
1: 嗯哼，
0: 但系天窗个裂痕就冇得整嘅。
1: 嗯哼，
0: 因为佢系玻璃，佢唔系挡风玻璃嘅嗰种塑胶。
1: 嗯哼，
0: 就系、是、咁。
1: 嗱好嗱，讲到呢度嘅话，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啦吓。咁、啊、其实咧，即系有时啲朋友去买新车嘅时候啦，咁、因为而家车款咧一个车型入边咧。有好多个level 唔同啊嘛，咁、level 入边咧会有啲系有天窗，有啲冇天窗噶啦。咁普通啦，我哋好都唔系好常见话，即系我哋成日开天窗啊，用天窗咁样。你嘅建议咧，咁即系当然系普遍性啦吓。咁其实如果系俾你去拣话有天窗冇天窗啊咁样， 但你自己用经唔经常用天窗？
0: 唔，一啲都唔经常。但我买架车呢又系有天窗。
1: OK，
0: 我开过几次。
1: 嗯哼，
0: 但系咧，其实开咗天窗系好嘈嘅。
1: 嗯，系 啊，
0: 真系好嘈。所以呢你话天窗，所以而家呢其实特斯拉嗰啲车冇天窗。
1: 嗯哼，
0: 啊 ，sorry， 冇可以打开嘅天窗。
1: 嗯哼，
0: 但佢成个
1: 玻璃嚟，
0: 玻璃顶嚟嘅。但个玻璃顶呢好似我老婆嗰架呢就是、一买翻嚟即刻先又喺淘宝嗰度或者边度买咗块嗰个遮光嘅嗰、那个。遮光嘅嗰块板，
1: 系
0: 即系话几十蚊机都好，即系将两个大天窗全部遮住晒先。所以咧，嗰个天窗咧，确实系我觉得用处唔大。
1: 嗯哼，其实如果特别系啲四四方方嗰啲天窗啦，
0: 系
1: 时间耐咗之后咧，其实可能都会容易漏水。虽然
0: 有时会漏水，
1: 都会漏水，
0: 有时会漏水，有时会开咗唔发闩得埋，
1: 耐咗就系咁啦。
0: 系因为确实啊，你谂下咩嘢你？唔用嘅话，啲虫仔都中意喺嗰度整巢啦嘛，系嘛？所以我觉得天窗，不过而家大部分我觉得就系固定嘅天窗
1: ，OK， 即系
0: 打唔开噶啦，
1: 即系一块玻璃，
0: 系玻璃，
1: 嗯，
0: 但系整得好啲嘅话咧，我知道好似 Lexus 嗰啲，佢唔需要你唔需要买嗰啲遮光板。佢一揿一个电掣，佢即刻嗰个玻璃会变色嘅。
1: OK，
0: 系，我觉得呢个做得比较好啲，特斯拉就做唔到。
1: 嗯。
0: 啊！但变色嘅玻璃一下变成嗰啲乳白色
1: ，OK
0: 啊，
1: 乳
0: 白色，咁啊得啦。就咁啊，我就觉得你需要嗰阵时一揿掣，透明；一揿掣就唔透明咁样啦。
1: 嗯哼，
0: 呀，我唔知道我哋听众朋友有冇揸 Lexus 啊，或者点系用呢种电动嘅天窗，
1: 或者有冇呢、這个自己部车有天窗，但系。用用下漏水啦，咁呢啲咁嘅现象啦，
0: 我哋分享一下
1: 呢啲其实几好噶，咁所以一讲到天窗嘅话咧，其实如果俾我拣嘅话，我真系唔会拣天窗，因为唔经常用啊嘛，
0: 系啊，
1: 唔经常用咁多一个响炉多个鬼咁，我点可以用佢系咪？咁所以咧，佢又要加钱嘅，唔系话唔使加钱嘅，
0: 系要加钱，
1: 咁所以咧，你何苦要俾咗钱就而家自己攞苦嚟？
0: 而家咧就系当然好似特斯拉 Model Y 咁啊，四周围都系噶啦。佢就系玻璃顶，你想买个冇呢玻璃顶嘅冇
1: ，OK，
0: 系呀，冇玻璃顶 ，Model 3又系呀，所以大家记得呢样嘢吓，呀，
1: 咁呢啲咧都系同大家分享嘅一啲即系拣车嘅时候咧，其实可以考虑埋呢一方面咯，咁
0: 冇错，
1: 咁样咁嘅话咧，对自己呢、這个拣部车出嚟，即系中唔中意啊？呢、這个可能都有啲关
0: 系
1: 吓，系 OK， 咁我哋嘅。今日嘅节目差唔多啦，好多谢大家。咁我哋有可能咧，近期可能会调整下我哋嘅呢个节目时间吓，或者可能会调整到下一个小时。咁我哋试一试睇下大家，
0: 睇下听众朋友有啲咩意见咧？
1: 大家有啲咩意见？
0: 同我哋发短信咧，
1: 同我哋发短信啦。我哋嘅短信平台系65039583666 65039583666。如果我哋将嘅时间调到咗六点到七点嘅时间嘅话咧，会唔会更加？方便大家打电话或者是呢个听节目啦，咁大家可以发短信过嚟俾我哋知下，我哋想了解一下。
0: 嗯，假如系话 yes 嘅话咧，
1: 嗯哼，
0: 六点七点嘅话你就发个六，
1: 嗯哼，
0: 假如都系中意五点钟嘅发个五，
1: 嗯，又得
0: 啊，
1: 或者 yes 或者 no 都得 ，OK，、
0: 啊、
1: 嗯哼 ，OK， 咁我哋差唔多，多谢大家，拜拜，
0: 拜拜，
2: 系。呢部车都开咁多年啦，车都够啦，整我睇唔值得啦，买部新车，呢部就唔要啦。
3: 主人，我系你嘅爱车，我哋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 408-596-3666。
5: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哋经常会听到或者接触到一啲好离奇嘅事情，又冇办法解释，但系呢啲事情又实际存在，唔到我哋唔信。同时亦都令我哋大开眼界。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奇闻异事，我是李冬梅。今日我会继续同大家讲美国著名的通灵人 Edgar Cayce 的故事。上一次我们讲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纪斯发现自己有特别的能力，可以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下同人诊断一些奇难杂症，甚至还提出建议令到患者康复。纪斯平生的愿望是做一个摄影师，过一些很平常的生活，但是自从人发现了他这个生命解毒的能力之后，就决定了纪斯不可能再过平常的生活。他的名气越来越大，他的朋友、他的父亲还有他帮过的人都希望纪斯继续做下去。他的朋友甚至说，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就有这样的义务去做一些好事。纪斯不知怎么算好，他就只好求助于圣经，他祈祷并且同家人商量，最后他决定继续，但是个前提是他不可以用这个来伤害别人。另外他明确地说，他的职业是摄影师，生命解毒只不过是他的业余爱好，他不是拿来搵食的。1903年，纪斯和相爱了6年的伊文仙女士结了婚，他的摄影生意亦都经营得不错，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一场大火烧了很多纪斯租来的相片，亦都令到他欠了很多债。半年之后又一场大火将他的摄影室烧到乜都冇得剩。有一位医生从另一个病人那里听讲了纪斯，他就想请纪斯来为自己做一些解毒，他自己诊断自己有阑尾炎，他就想纪斯来试下，看看纪斯的诊断是什么。结果纪斯在睡眠中给出的是同他截然不同的诊断和很简单的治疗方法。这个医生不信，他觉得纪斯一定是错了，但是另一位医生居然证实了纪斯是对的。从此这位医生就开始叫纪斯帮他诊断一些疑难杂症。纪斯的名声越来越大，纽约时报曾经在1910年10月9号报道过他，之后就越来越多人来找他看病。有一次一个建筑工人因为事故造成脚骨和膝头哥骨折，医生都认为他不可以再走路了。纪斯给出了一个方案，这个方案在当时1905年是不可思议的。他叫医生在个工人的膝头哥上面打钉来固定，几个月之后这个工人就完全康复了。虽然纪斯名声在外，但是他对自己的能力就持怀疑态度。1911年，纪斯的第二个仔出生了，生下来没几耐，个仔就病了，医生都束手无策。而纪斯一定要等到医生完全放弃希望的时候，才同意试下自己的解毒。这一次他救不到个仔，事后纪斯好后悔，如果早点运用自己的超能力，结果可能会好啲。祸不单行，跟住落嚟，佢嘅太太亦都病咗，而且情形越来越严重。个医生背地里话俾纪斯听，佢太太患咗肺结核，可能不久于人世。当时医学界对肺结核系无能为力噶，纪斯就毫不犹豫咁为自己嘅太太做咗解毒。瞓着咗个纪斯，攞出咗一个综合嘅处方，佢叫啲人将啲药捞埋啲苹果酒一起放入一个烧到窿窿地的橡木桶入边。当时啲医生认为呢啲嘢冇用，但是佢太太食咗2日之后就退烧了。几个月之后佢太太就完全康复了。因为越来越多人要求纪斯帮佢哋解毒，纪斯就开始考虑建立一家专门嘅医院。各位听众朋友，因为时间有限，我哋下次继续。多谢大家收听奇闻异事。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A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旧金山州众议员斯特凡尼礼拜二证实，他办公室的爱勤代表毛浩然在9月17号被 ICE 拘留，目前仍被关押在内华达州。武浩然来自香港，曾经担任湾区华语电视台 KTSF 新闻主播，负责协助斯特凡尼选区的居民申请平价医疗、儿童照护和食品援助等服务。斯特凡尼表示，武浩然是加州州议会的合法雇员，亦是长期服务湾区社区的公务人员，呼吁当局尽快释放他。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哈里里德国际机场将毛浩然拘留，之后将他送到拉斯维加斯以西约60英里的一处拘留设施。 ICE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毛浩然2020年经洛杉矶国际机场合法入境，但之后过期拘留。该发言人强调，等待裁决的申请或工作许可并未能赋予在美国的合法身份。下个月全球现象级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队队长金南俊将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合作推出一场特别展览，展期由10月3号持续到明年2月7号。该展览在美国只有唯一一站。展览筹备约两年，由金南俊和博物馆策展团队共同策划，将展出近200件南韩及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年代由13世纪延续至当代，其中包括金南俊私人收藏中从未在美国公开展出的绘画、雕塑、陶瓷和纺织品等，并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藏作品共同陈列。金南俊的收藏包括张旭镇、尹亨根、朴来贤等南韩现代及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馆方就将展出马蒂斯、乔治亚、欧基绍等人的作品。金南俊仲特别录制了英韩双语语音导览，并为展厅挑选音乐。展览的成人普通门票平日40美元，礼拜日及节假日42美元，18岁及以下免费。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礼拜二宣布，肉类分销商 Star Meat Delivery 正召回超过16万磅未经联邦检验的生牛肉、猪肉及山羊肉。这次召回被监管部门列为一级召回，属于最高级别，表示被召回的食品可能导致严重不良健康后果甚至死亡。召回产品包括山羊肉、牛扒、牛尾、牛肋扒、猪脚肉、牛扒及猪脚等，以 A&D Foods 品牌供应给全国餐厅和零售门店。部分产品可能带有虚假的美国农业部检验标志，标有 EST.1363 编号的产品都不应该食用，亦不得继续销售或供应。食品安全检验局表示，问题是在例行检查中发现的，目前尚未收到相关患病或受伤报告。购买了这些产品的人应该直接将肉丢弃或退回购买地点。被召回的产品范围可能随着未来的调查推进进一步扩大。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礼拜三公布数据显示，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上个礼拜升到 7.12%， 创2024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利率上升影响，购房贷款申请继续下降，再融资申请量就降至2025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比大幅减少 62%。由于房价仍处于历史高位附近，加上借贷成本增加，部分买家开始转向初始利率较低但未来利率可能变化的可调利率抵押贷款 ARM。 上个礼拜 ARM 申请量占全部房贷申请的 9.8%， 高过之前一个礼拜的 8.4%， 而在新冠疫情初期，这一比例只是略高于 3%。房地产经纪人表示，即使进入秋季传统购房旺季，市场活动仍然明显降温。不过这个礼拜房贷利率已经开始小幅回落，主要受到油价及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推动，市场后续走势仍受到关注。 礼拜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华盛顿举行临时会晤，为礼拜四川普与习近平的白宫峰会做准备。此前双方礼拜日啱在纽约举行了长达12小时的闭门会议。贝森特在礼拜三会后表示，美国愿意延长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亦对达成规模更大的新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他透露中方在礼拜日会谈中提出扩大协议的构想，但没有公布具体内容。但他暗示川普和习近平将在礼拜四在白宫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并可能共同宣布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贝森特表示，双方希望在对等和公平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有消息称中方可能宣布扩大采购美国商品。此外，美中仲计划两个月后在深圳举行会谈，讨论人工智能风险以及安全事件沟通机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我是 Jack。 下面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先讲一宗移民执法消息。三藩市州众议员 Catherine Stephanie 星期二证实，她办公室一名外勤代表毛浩然9月17号在内华达州被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拘留，目前仍然被扣留。毛浩然来自香港，之前曾经做过湾区中文电视台 KTSF 新闻主播，目前主要協助选区居民申请医疗、儿童照顾和食品援助等服务。Stephanie 就说，毛浩然是州议会合法雇员，长期服务湾区社区，促请当局尽快释放他。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 Harry Reid 国际机场拘留了毛浩然，之后送往附近拘留设施。ICE 就表示，他2020年经洛杉矶机场合法入境，但是之后逾期逗留。ICE 强调，等候移民申请裁决或者持有工作许可，并不代表一定拥有合法移民身份。韩国人气组合 BTS 队长金南俊下个月会同三藩市现代艺术博物馆SF MoMA 合作推出一个特别艺术展览，展览由10月3号开始，一直去到明年2月7号，而且美国唯一一站就在三藩市。金俊南和博物馆策划团队筹备了大概两年，会展出接近200件艺术品，年代由13世纪一路去到现代，其中包括金俊南私人收藏过去从未在美国公开展出的绘画、雕塑、陶瓷和纺织品，亦会同 SF MoMA 馆藏一起展出，当中包括 Matisse 和 Georgia O'Keeffe 等著名艺术家的作品。金南俊还亲自录制英韩双语语音导览，并为展览拣选音乐，门票平日成人40元，周末及假期42元，18岁以下免费。对 BTS 粉丝和艺术爱好者来说，今次都是一个特别的湾区展览。三藩市湾区近日再受到烟雾影响，原本因为空气质素问题而暂停的天使岛计划焚烧星期三重新开始，结果烟雾再次飘到湾区部分地区。星期三下午大概两点， EPA 的空气质素监测显示，三藩市市中心附近空气质素指数一度达到132，属于对敏感人士不健康的水平。市中心亦有人闻到明显的烟味。今次计划焚烧面积大概260英亩，原本9月8日开始，但是完成62英亩之后就因为空气质素问题叫停。当局表示，计划焚烧主要是清除干草等野火燃料，减低日后山火风险。目前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星期四，官方提醒市民焚烧完成之后 烟雾可能仲会停留最多三日，敏感人士要留意空气质素变化。加州而家正值葡萄收成季节，不过唔少葡萄种植户就面对一个大问题，种出嚟嘅葡萄未必揾到买家。有报道指，受年轻人饮酒习惯改变、健康意识提高等因素影响，美国过去五年葡萄酒销量跌咗超过两成。加州更加有大概一半酿酒葡萄在收成期间未有买家签约。面对供过于求的葡萄，收购价下跌，部分农民已经拔走葡萄树，甚至将葡萄园改种杏仁、核桃、开心果和橄榄等其他农作物。另一方面，今年葡萄酒销量亦都下跌，加上生产成本高企和关税限制出口，令到业界压力进一步增加。对加州来讲，葡萄酒业不单止影响种植户，亦都牵涉农场工人、酿酒厂和其他相关行业。今次葡萄酒市场转变正令传统产区面对重大挑战。塞班市市政府表示，会审查负责举办年度农历新年大游行的塞班市中华总商会资金使用情况，原因是商会部分高层正面对性骚扰和性侵犯指控。事件源于前项目总监 Judy Lee 入禀法院，指控商会董事会成员多年来对他做出性骚扰及性侵犯，并要求至少$1,000,000赔偿。事件之后，多名董事要求时任会长 Donald Liu 落台，而 Liu 之后提出诽谤诉讼，并辞去领导职务。政府每年向中华总商会提供艺术资助，金额大概$500,000，今年原本计划提供$470,000。市府表示，2027年2月20日的农历新年大游行目前不受影响。中华总商会自1953年开始主办这项活动，市府就说短期内要找其他机构接手并不容易。不过随着诉讼和资金审查继续，未来会不会出现其他安排仍然有待观察。一艘墨西哥海军大型训练帆船星期三驶入三藩市湾，展开一连四日的友好访问。夸乌特莫克号朝头早大概8:45驶过金门大桥，之后停泊在 Embarcadero 15号的码头。墨西哥领事馆和三藩市市政府代表就到场迎接。今年是这一艘帆船相隔17年再次来到三藩市。夸乌特莫克号是一艘三艺训练舰，1980年代服役，长期航行世界各地，推广墨西哥文化和历史。去年他在纽约撞上布伦大桥，造成两名船员死亡。今次停泊期间，市民可以免费上船参观，星期三中午开放，星期四上午10:00至中午，下午4:00到晚上8:00开放，星期五和星期六就由上午10:00开放到晚上8:00。船只预计星期日朝早9:30离开三藩市。以上是今天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四，我们下次再见。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上昼，墨西哥海军大型帆船夸乌特莫克号驶入旧金山湾，展开为期4日的友好访问。这个是该船事隔17年再次到访旧金山。这艘三艺训练舰在今日上昼8:45左右驶过金门大桥，之后停靠在旧金山海滨大道的15号码头。当地墨西哥领事馆及旧金山市政府代表到场欢迎。这次访问是在该船近期经历了一段悲剧之后进行的。去年夸乌特莫克号在纽约撞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导致船上两人丧生。该船是1980年代服役，在西班牙建造，长期访问世界各地港口。 介绍墨西哥的文化和历史。停靠期间，民众可免费上船参观。开放时间是礼拜三中午以及礼拜四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下午4点至晚上8点，礼拜五和礼拜六上午10点至晚上8点。该船计划礼拜日上午9点30分离开旧金山。美国司法部礼拜二公布调查结果，认定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 UCSF 在2023年至2025年招生过程中基于种族作出决定，歧视白人及亚裔申请者，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章。 UCSF 否认相关认定。司法部称在 MCAT 成绩、大学 GPA 及社会经济条件相同情况下，黑人申请者被录取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12.6 倍，西班牙裔是 4.6 倍。2025年黑人和西裔申请者获得面试的比例亦都明显高过白人及亚裔，而平均 MCAT 和 GPA 较低。司法部认为相关数据表明种族因素影响了招生结果。UCSF 就表示，每名申请者都接受严格的个别审查，除了学业成绩外，还会考虑个人经历、特质以及成为医生的潜力。司法部要求校方在10月2号前作出回应，并表示如果双方无法通过自愿协议解决争议，可能提出诉讼。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礼拜四举行峰会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表示，美方预计将在会谈中提出美国公民被错误拘留的问题。卢比奥告诉媒体知，美国国务院已经认定两名美国公民陈友伦和敏津在中国被中共错误拘留。陈友伦是华裔地震学家，专长之一是通过分析地震数据来探测识别核试验。他在2024年赴北京探亲期间被捕，家属否认他涉及间谍活动。敏津是缅甸政治研究员，他创办的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主要关注缅甸冲突与政治转型、缅甸经济衰退与贸易，以及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他在今年6月到昆明参加学术研讨会期间被捕。美国国务院已经反驳中方对敏津的间谍指控。卢比奥强调，本届政府在与任何国家接触时都会提出美国公民被非法或错误拘留的问题，并持续争取他们获释。波兰军方礼拜三证实，当日上午一架俄罗斯米军用直升机由俄罗斯菲地加里宁格勒短暂闯入波兰领空，引发波兰战机紧急升空，地面及防空部队同时进入戒备状态。波兰军队作战指挥部表示，俄军直升机上午11点08分进入波兰北部布拉涅沃附近领空，持续约42秒，最大侵入深度约300米。波兰雷达系统全程追踪它的飞行轨迹。军方认为事件显示俄罗斯正测试波兰防空力量的备战状态，目前已经加强全天候监控。俄乌战争持续之际，波兰对领空安全保持高度警戒。总理图斯克此前警告，俄罗斯可能利用无人机或导弹进入北约东翼领空，并宣称属于意外，借此试探北约的集体防御决心。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曾经呼吁民众为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入侵做好准备。礼拜三，美国针对伊朗航空业的新一轮制裁生效，伊拉克已经暂停伊朗飞往巴格达的航班，德克兰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克特的航班亦都宣告取消。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近日同样限制了伊朗航空公司的营运，伊朗正寻求将部分航班改飞其他地区。美方这次不单止针对伊朗航空公司，亦警告机场、燃料供应商、地勤以及售票业者，如果继续服务受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可能受次级制裁，甚至失去进入美元体系的资格。美国此前已经将伊朗全部27家航空公司列入制裁范围，以进一步限制国际航空网络。不过伊朗飞往中国的航班仍在运行，航班追踪数据显示， 马汉航空一架客机礼拜三由德克兰飞抵广州。北京、上海同广州航线目前亦都冇传出取消消息。下个礼拜机票仍正常销售。中共外交部当日再次声称反对非法单边制裁。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你好，呢度系粤精彩视觉中华，我系芬妮。大家计下日子，距离任正非全家出逃嘅传闻散开已经过去十几日啦。呢一段时间入边，外界嘅焦点始终聚焦喺深圳同中南海，等待呢一出年度大戏嘅最终结局。结果任老爷冇出嚟挥斥方遒，孟大小姐亦都冇出嚟展现大国自信。我哋等嚟嘅系华为二公主姚安娜，一场带嚟浓厚内地娱乐圈味嘅升级版辟谣。喺最新嘅路透中，佢专门展示咗 T 恤上嘅八个大字：唔信谣，唔传姚老师。呢种刻意嘅谐音笑话，评论区入边并冇人买账。有人挖苦话，呢个系要用远离林彪嘅林斗斗嚟辟谣吗？亦有人话，大家心知肚明，只要任正非同孟晚舟一日唔露面，呢个谣言就一日破唔到。仲有人直接戳中痛处，将你爹牵出嚟吓一圈，咪就冇事咯。写喺衫上边，呢个就系标准嘅此地无银三百两。呢个唔系二公主第一次出嚟肉身挡枪，传闻啱起嗰阵，佢就高调出席咗综艺发布会，主打一个生活安稳。但真正令外界毛骨悚然嘅，唔系佢嘅露面，而系随之而嚟嘅一段害人嘅威胁。当时网友余歌龙行天下发帖质疑华为的处境，结果网上就流传截图显示疑似姚安娜的账号在评论区直接留下了狂躁的狠话，阴阳怪气在这里，大风向垃圾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活在什么阶层，我一个电话就可以将你全家都整死。字里行间透出的暴戾和阶层傲慢令人窒息。虽然后来有人辩解这个是 P 图，但诡异的是华为那个号称地表最强的公关和法务团队，面对这种能够将企业形象彻底摧毁的恶性传闻，居然集体保持沉默，任由这个带着血腥味的狠话在网上发酵。这边余波未平，今日又传来一个令人背脊发冷的消息，那个被威胁的与龙哥行天下全部失踪了。据自称是宇哥现实好友的网友爆料，宇哥的隔离邻舍传出消息，几日前的凌晨两点，十几架军车包围下，一班看起来似便衣军人的人强行破门，将宇哥一家五口全部带走。那个阵仗整个屋苑都被吵醒了，到现在这一家人生死未卜。呢位好友仲话，宇哥之前就惊出事，将威胁截图同电话录音全部发俾咗佢，并叮嘱佢如果自己消失，就向外网披露。好友而家扬言，如果系见唔到宇哥一家齐齐整整翻嚟，佢就将公安局、国安仲有黑道嘅威胁录音全部爆出嚟。我哋目前无法核实呢个爆料嘅真实性，但呢个传闻本身就是对目前信息黑洞最残酷的讽刺，一边是权贵千金用频频做show来粉饰太平，一边是底层网民在传闻中人间蒸发，与之相伴的是核心人物如同人间蒸发。这个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级别的惊天危机？近期新中国联邦爆出的消息与华为掌门人这种反常的沉默有着惊人的吻合度。爆料指出，早在今年三月，中共内部就已经派出了一个特别工作组直接进驻华为，持续向创办人任正非施压，要求他交出海外财富以及家族控制的庞大资产，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位于中东等波斯湾地区的数据中心、云端以及电信核心资产，而经历过这种彻底的收割。 而面对这种彻底的收割，据说任正非选择了硬顶。爆料进一步透露，华为内部的对抗非但无平息，反而急剧升级，当局加大了对任正非本人的施压力度，对他家人包括几位女儿的行动限制亦在全面收紧，而且这一股巨大的压力正向整个体制蔓延，中共甚至启动了史无前例的全球大召回，大批军方武官和安全情报官员被紧急召回国内。对于坊间有报道称任正非及家人已经成功离开中国，爆料称目前尚无法确认这场外逃的真实性。听到这里，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这个不就是中共国库空虚，地方财政见底，又在对民营企业巨额杀猪掹毛，抄家充公的老规矩吗？但如果将时间线拉长，你会发现这件事或者没有缺钱抢劫那么简单。三月份工作组强势进驻，随即引发波及军队和国安系统的剧烈震荡。如果单纯只是逃这一点的海外资产，用得着动用这种动摇国本、资本战近乎临战状态的阵仗吗？顺着这个逻辑推演，我们就要怀疑这个工作组的进驻远不只是常规的经济收编，而更加似是一场大难临头前体制为了自保而进行的内部拆弹和极限切割。北京高层比任何人都清楚，华为这艘巨轮在海外漂泊多年，甲板底下藏住几多见不得光的黑料，牵扯了几多庞大的情报网络，这些陈年黑幕很可能正在迎接一场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他们或者是想在炸弹彻底引爆之前强行重夺核心资产的控制权，并死死禁住任正非家族，防止任何脱离掌控的弱点将整个体制拖落水。而这一火随时可能将华为炸到粉身碎骨的超级炸弹，不在深圳亦不在中南海，而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法庭。下面我们就将视线转向美国纽约，看看那里正是掀起一场怎样暂将华为送上绞刑架的司法风暴。这几人美国纽约布林克林联邦法庭针对华为的刑事案件正式开庭，由庭审披露的细节来看，这一次美国司法部不再是敲山震虎，而是选择将华为的底牌彻底掀开。为了证明华为是怎样无底线地摄取技术，美国控方抛出了连环铁证。9月15号美国联邦调查局罕见公开了一段长达54秒的犯罪闭路电视录像。这一宗案件的核心是美国电信巨头 T-Mobile 自主研发的秘密武器，代号 Tappy 的机械臂，这个是手机出厂前自动化品质检测的绝对关键技术，受极其严格的保密协议约束。但在这段录像里面，全世界看到了一幕令人瞠目的画面，一名华为的姓钟的员工在 T-Mobile 实验室内趁人不备，直接伸手拆了 Tappy 机械人的一个关键组件，熟练地装入自己的黑色背囊，大摇大摆地带走。一个号称遥遥领先、拥有几万研发人员的科技巨头，获取专利技术的方式，竟然是靠员工好像小偷一样，将其他人的核心零件塞入背囊。如果背囊偷零件显得荒诞，那这个礼拜庭审抛出的另一项证据，就彻底暴露了华为如何利用学术圈进行系统性摄取秘密的。美国科技公司 CNEX 的前员工科克出庭作证，当年中国厦门大学的副教授毛波以研究用途为由向 CNEX 借用相关设备， CNEX 出于对学术的信任，提供了一块含有核心SDK 的电路板，结果这块电路板被送中测试后寄回美国时出现了严重的扭曲变形，受损最明显的部位是直接与核心控制器相连的明脉区域。检查人员发现部分电阻器被移除，电板上面甚至留下了加热和固定电线的痕迹。 面对咁样嘅惨状，毛波教授嘅解释轻飘飘话，学生操作不当，意外损坏。但协助调查嘅技术专家直接话俾美国联邦调查局知，呢种损坏方式几乎唔可能由意外造成，组件系被有意拆除嘅，留低嘅痕迹表明有人试图对核心电路板进行逆向分析。CNEC 当时根本唔知道呢位满口学术嘅教授背后真正嘅大老板系边个。控方指控毛波同华为之间存在隐蔽嘅合作关系。佢嘅研究成果 ,CNEC 当时根本唔知道呢位满口学术嘅教授背后真正嘅大老板系边个。控方指控毛波同华为之间

0: 讲大话，之后被遣返回中国，并被永久禁止重新进入美国。一边是潜入实验室偷摄硬件，一边是用学术经费收买教授逆向拆解。这个亦就是为什么美国控方在法庭上毫不留情地将华为定性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犯罪企业。看到华为而家在国内外面临的四面楚歌，不知大家脑入面是不是都浮现出一张旧相片。2019年中美科技战刚刚打响，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国际媒体参观华为深圳总部时，记者一眼就发现任正非的写字台上刻然摆放着一本《美国陷阱》，这本书记录了法国艾尔斯通前高层皮耶鲁齐的血泪史，他怎样被美国司法部跨国逮捕，并最终变成了筹码，逼艾尔斯通将核心业务卖给美国。当时相片传回到国内，舆论很快沸腾，官方媒体和自媒体都在度夸赞任老爷高瞻远瞩，居安思危，所有人都一厢情愿地相信这本书是华为绝不投降的宣战书。但是时间到今日，当我们回转头再看看这本《美国陷阱》，这个真是一份抵抗宣言吗？或者更加似是一个遥遥领先的崩溃预言？这位在商海政界打滚一世的老狐狸，太清楚自己的起家史，藏住几多秘密，他或者早就闪过一丝不安，靠住不择手段和特权庇护堆砌起来的沙堡，一旦遇到国际规则的真正清算，迟早会迎来崩溃的一日。他当年刻意摆出这本书，心里面恐怕比边个都清楚国际法网收网时的恐怖，这个亦为今日网上盛传的任正非早有逃亡的传闻提供了一个极具戏剧张力的心理注脚。今日美国的司法利剑已经死死抵在华为的咽喉上，为了重创这家企业，美国政府这次直接制出了司法界真正的核武器 RICO 法案。 RICO 法案全名受黑帮影响和腐败组织法案，是美国当年为了连根拔起黑手党度身订造的终极大杀器。动用这个法案意味着在美国司法部眼里，这个已经不再是一场普通的商业博弈，控方指控华为及其高层的运作，本质上就是一个维持了几十年的跨国犯罪企业模式。最攞命的是 RICO 法案的打击面寸草不留，一旦未来法庭裁定罪名成立，美国政府不单止能够对企业发动毁灭性打击，还能够对个人发动全面的资产冻结和刑事追诉，直接清剿企业高层及他们家族成员隐匿在海外的庞大资产。国外是核武级的法律厮杀，而在高墙之内，关于工作组进驻、家族被内部控制的传闻，亦似乎在隐喻中共内部的权力绞肉机已经启动。这一艘已经不可一世的巨轮，会不会真的好像预言那样彻底崩溃？这一切还有待时间给出最终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座建立在大话和摄取秘密之上的大厦，裂痕已经无处不在。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共政治局会议9月21号召开，决定五中全会在10月26号至29号举行，主题是审议全面从严治党决定稿。会后几个钟头，新华社就公布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前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正式被开除党籍和军籍，距离习近平原定访问美国只是剩下不够两日，这个时间绝对不是巧合。为什么最高领导人出国前夕急于公布军方最高层的处分？一月官方叫得最响的那个致命罪名，为什么在正式通报的时候消失了呢？军委打到剩下两个人，接班梯队真空的同时，为什么胡春华10日之内连续4次公开露面？张友侠和刘振立的结局坊间早就有猜测。我们简单回顾下，1月24号立案审查，8月28号免除国家军委职务和终止人大代表资格，9月2

十一号正式开除军籍党籍，政治生涯玩完。下一步就是移交军事法院重判。同去年的何伟东苗华通报对比一下，去年四中全会前三日，国防部发言人笼统话党中央决定，不过今次就由新华社直接发通报，写明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讲明将有合同刘振立的案件级别高，牵连广，必须要政治局集体决议，提前35日定性，既为五中全会腾出时间处理人事，亦都向全军展示最高领导人出国，北京依然绝对掌控，是极具威慑力的政治招数。而最反常的是通报消失了，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条等同谋反兵变的最高指控，改为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那可能是几位固定格式，也都可能是高层有意降级保存颜面，掩饰军队路线冲突，新增的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那就吻合五中全会主题，他们的立案成为整顿全军全党头号制旗。而另一条罪就是帮助他人职务晋升，同时收受钱款，等于是向全军宣告这个是庞大的人事网，是全军将领头上的一把刀，是随时可以用来清洗的借口。军委现在只是剩得习近平和张声文，权力结构千疮百孔，两个最高级别的军头落马，留低巨大真空。10月26号五中全会要面对军委无人、政治局连一个着军装都没有的难题。头先提到将有合同刘振立的通报，还有一句等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时候予以追应，那是必须经过党内程序。不过10月26号五中全会要清算的绝对不止两个人。根据香港明报等多个渠道统计，这届中央委员会由20大到现在人员插水式流失。四中全会那阵出席中委有168人，候补中委147人。到五中全会需要追认开除党籍或者撤销职务的名单已经长得惊人。除了张友合同刘振立，还包括之前落马的马兴瑞、蓝天立、王利霞、易会满，同埋近期被免职的刘建超、金壮龙，同埋长期冇露面的军方将领，好似刘青松、吴亚南同汪海刚等人。更震撼的是9月20号政治局会议前一日，海外爆料候补中委前深圳市长谭伟忠突然被中纪委带走。谭伟忠是习近平亲信，前中组部部长陈希在清华的嫡系门生，连这层关系都保不住，那就讲明高层派系斗争非常激烈。那么多中央委员出局，五中全会一定会大规模递补。不过最致命的缺口是军队。现在中央军委只是剩下习近平和张声文两个人，20大原本一个主席加6个委员，经历李尚福、何卫东、苗华、张友侠和刘振立相继落马之后，只是剩下一个负责拉人的纪检政委，不识作战、装备和后勤。党章规定军委组成员必须由中央委员会决定，这个窿只能够在五中全会补。候选上将只是剩低张曙光、王刚、王刚和刘军等几个人，如果张曙光入军委，实权最大两个人都是纪检出身，那名军队核心由备战打仗变成捉内鬼。政治局24人入面首次没有一个现役军人，张声文会不会破格入政治局是最大焦点。不过真正令体制恐慌的是接班机制彻底瘫痪，当亲自挑选的军委副主席都能够被扣上对党不忠诚的帽子，整个官僚体系对政治路线的信心已经动摇。而习近平健康传闻不断发酵，禁忌话题终于压不住，如果权力突然真空，到底哪个来接班？在这个敏感时刻，胡春华短短10日连续4次登上官方媒体，他的旧下属为何突然空降政法委？
红二代同各方权贵点解突然諗起曾经最睇唔起嘅政治管家团派呢？呢场军队大清洗搞到而家军委实质上已经瘫痪，不过咁仲唔系最严重。真正危及成个中共体制嘅系最高层接班机制彻底瘫痪。近期习近平嘅健康情况喺海外同外交圈传言满天飞。华尔街日报9月18号报道，佢最后一刻突然缺席金砖晚会，知情人士话系身体不适。虽然印度外交部做过澄清，不过呢一种国家最高领导人健康情况引发政治动荡的猜测，早已经在党内外引起巨大震荡。咁唔单止系一个人病嘅问题，而系专制体制最脆弱嘅结构性缺陷。哈德逊研究所学者余茂春9月14号发表文章，明确提出西方必须为中共统治可能突然崩溃或者权力真空做实质准备，由军队指挥军权、核武安全、金融稳定到公共服务等多方面描绘极端情景。他的重点不是预测哪日崩溃，而是提出一个冷酷事实，高度集权又废除了接班梯队的政权，一旦最高领导人出事，体制内部完全没有合法、透明、受各方承认的继任程序。那就是接班人悖论，即是如果提前立储君，官僚同派系会向新权力中心靠拢，令现任领导人觉得权力被削弱。不过如果好像习近平在二十大咁，将胡春华、孙政才这些潜在接班人一扫而空，结果就是一旦出事，整个国家立即陷入无合法继任人的极度危险。在这种上无储君、下无制度的真空期，各派为了自保，必然开始找一个各方都能够接受、有行政经验又不会对任何一方构成毁灭性威胁的过渡人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一个原本被边缘化的人物就重新被推到去争议核心。在二十大，胡春华未能够在政治局留任，只是保留中央委员身份，之后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外界普遍认为他已经彻底退出权力核心。不过今年9月以来，官方媒体对胡春华的报道频率突然转变。我们梳理一下他的相关报道，9月8号去中国法学院考察，9月11号陪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安哥拉议长，9月13至16号率团去山东考察，9月17号在青岛出席海洋合作发展论坛和致辞。十日之内四次公开露面，横跨外事、地方视察和国际论坛，在政协副主席入面显得特别抢眼。海外评论员唐正远和周晓辉等人指出几个不寻常的细节。陪王沪宁见外宾那次，以往多数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出席，今次就破例由胡春华单独陪同。而青岛论坛往年多数是由排名较后的副主席出席，今次就由资历最深、曾任副总理的胡春华亲自致辞，连山东省长周乃祥都亲自主持，规格相当高。当然亦都有另一种解读，就是自从石泰峰调任中组部部长之后，胡春华在政协副主席任面本来就排名最前，而2025年5月他亦都曾经陪过王沪宁，所以陪同本身不一定等于破例复出。而且他在青岛论坛致辞开头仍然高度赞扬习近平的新时代思想。只不过如果将视线转向军政高层人士，另一件事就不能够忽视了，就是他的旧下属在关键部门获得重用。这个人就是蔡朝辉，今年他正式出任中央政法委专职主任，这个是新设的副部长级关键职位。蔡朝辉过去长期在内蒙古任职，是胡春华主政期间备受重用的干部，后来被边缘化调去海南，现在突然咸鱼翻身，
空降到掌握全国公检法和情报系统的中央政法委，仲频繁陪同政法委书记陈文清考察。一个被边缘化的前储君，他的内蒙古旧下属竟然能够在政法委核心获得新设的高官位置，背后如果没有强大政治力量博弈和平衡，在极度重视政治审查的今日几乎不可能发生。如果这个推论成立的话，我们就要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中共体制入面有这么多派系，为什么在危机关头各方势力偏偏会望向早已经式微的团派人物胡春华？刚才梳理了胡春华近期密集公开露面，见到他旧下属蔡朝辉强势空降政法委，亦都见到习近平亲信何立峰的系人马无预警出局。这个时候最核心亦都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就出现，中共党内派系林立，有福建帮、浙江帮和军方将领，还有自认共和国长子的红二代，在接班真空和政局动荡关头，为什么这个强势利益集团会将目光投向早已经被打压得七零八落，甚至被认为团灭的团派？胡春华身上到底有什么其他派系没有的政治特性？要看透这场高层博弈，就必须要剥开中共最深层权力逻辑，即是红色权贵和平民管家的共生和防范关系。在中共的政治潜规则，元老家族和红二代始终有根深蒂固的观念，这个江山是我们父辈流血打回来的，我们才是红色公司真正股东和主人。而以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和现在的胡春华为代表的团派，绝大多数是平民家庭出身，靠考试、基层练力和共青团系统一步步爬上来的高级打工仔。在红色权贵眼内，团派从来不是江山的继承人，而是被请来打理日常行政，维系国家机器运转的大掌柜、管家，或者是李强讲的店小二。过去几年，最高层为了绝对集权，将这班管家赶出核心。不过目前经济深陷困局，军队高层几乎瘫痪，接班机制停顿，红色公司正面临随时倒闭危机。在这种极端脆弱的时刻，如果推举任何强势派系，好似福建帮或者实权军头出来主持大局，必然立即引发其他派系的恐慌和盘死反扑，演变成政治内战。那正是胡春华作为平民管家的最大价值，他的弱势在这一刻变成无可代替的优势。对各方势力来讲，胡春华似乎是勉强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第一，威胁性最低，他没有红色血统，更加没有军队私人武装，给他上台各路诸侯不用担心他会搞毁灭性的大清洗。第二，有现成治理经验，做过内蒙古和广东一哥，亦都做过主推农业扶贫的副总理。现在官僚躺平，经济崩溃，红色家族需要真正懂得业务的掌柜稳住根基。第三，最残酷的一点，他是完美的避雷针和替死鬼。前一任留低的经济烂摊子、外交孤立和社会矛盾，需要过渡人物来收拾和承担历史责任。不过我们必须要清醒见到管家模式的巨大局限和风险。海外有声音认为，胡春华式的平民官僚复出，或者意味中共会翻翻相对温和和集体领导，甚至开启政治宽松。不过历史的教训是，换了掌柜不等于换了路线。大家不要忘记，胡锦涛当年得到邓小平赏识，最核心的政治投名状就是1989年在西藏拉萨果断戒严镇压。胡春华仕途起点同样在西藏，深受正统意识形态洗礼，政治底色依然是竭力维护专制体制，团派重用本质上只是中共在崩溃边缘
启动的自我维持和防御机制。更危险的是，一个因为势力弱小，各方放心而被推选出来的过渡人物，一旦真正坐上这个位，将会面临致命的考验，就是他根本指挥不动那些傲慢军头和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这种弱势掌轨和强大暴力国家机器严重脱节，极有可能令政令出不到中南海，引发地方割据，军方干预行政，甚至更大规模的权力动荡。10月26号中共20届五中全会最重要的一点值得继续追踪，就是在开幕当日中央委员会到底有多少人出席，军委空缺由谁补上，胡春华等人的职务和分工会不会出现实质变化。政局如期，黑箱运作背后往往是冰冷的利益计算和体制挣扎。

0: 欢迎收睇《月经怀念男面对面》。今日我哋又系请咗四海脱俗嘅博主、资深媒体人沈四海。今次系评论嘅系正装嚟啦吓，四海哥你好。咁啊，期待咗好耐咯。上个星期就话系习近平健康出咗问题，但系咧，听唔到你声。OK 啦，有啦。但系今次咧就睇到真系抵达美国啦噃。不过咧系就话好多方面，佢今次嚟美国好多方面嘅内容去倾啦。譬如话佢一落机遇到惊喜系惊吓咧，咁今次 Trump 咧破例超高区隔嘅接待，咁甚至乎喺接待之前咧铺咗红地毡啦，呢啲 Trump 亲自到机场啦。咁之前鹰派都好有意见吧，啊，你对共产国家人咁好，咁超规矩噶。但系点知其实 Trump， 你话佢一落机嘅忍唔住笑计虾，你就知啦。佢其实两手准备佢做乜嘢咧？阿丁，我交俾四阿哥啦，讲。
1: 嗱喺即系习近平访美，咁啊阿 Trump 去机场红地毡。又用儀仗隊去大肆歡迎，呢個係總統親自去機場去接受咧，就即係好似話六十幾年前先試過一次咁樣。咁啲侵恨者咧就當然話：，你話侵反共反咩共啊？甚至華文傳媒頭號侵黑王劍先生，佢就話：你睇下，佢只有對普京同對習近平呢啲獨裁者係咁樣。所以由始至终我都话，即系喺海外嗰啲评论人，或者中国嗰啲啊，王剑先生，即系你始终喺大陆出身，大陆出身，你对个国际见识浅就见识浅，嗱呢啲真系冇得拗嘅。即系你人哋一个做生意嘅，即系会唔会啊？为咗见阿习近平讨佢欢心？咁大家欢迎而抛弃美国利益于不顾啦。咁样如果係咁啊，佢第一任嘅时候就唔好同中国打贸易战啦。直情挨佢求佢就得啦。如果咁样拜独裁者即刻断晒唔使同中国打贸易战啦，欢迎啊大家光临啊。係咪啊，呢啲好简单嘅道理。咩叫战略，咩叫策略，一个高级商业技巧。你另一个角度你睇返。我足足等到你嚟啦，你中意面啊嘛，我俾足你，我去到机舱门口，你一落个摆渡车，我就欢迎欢迎，再加上成扎细路，听讲调动480军乐队，系咪？哇，咁真系算著俾足面啦。咁唔止喎，落到嚟你睇下，阿老细，嗱，握完手啦。大家唔好离开住，俾人影张相。你啊听住啲军乐先，一路听军乐。啊，你望下抬头望下天空F 35压住架 B1 长程轰炸机喺你个头顶咁飞过。Donald Trump 严肃地向军机敬礼，习近平面无表情。你另外一个角度睇，系咪即系话，喂老细，嗱面我俾足你。但你都知道我有几多斤两喎。嗱我唔係好多嘅，你睇下呢度有几架同类型嘅飞机，我加埋都有100-200架嘅。你系咪諗住同我哋打，系咪你另外一个角度系可以咁样睇。同埋俾足面之后，你入到去见完记者，喺记者面前你攞晒彩嘅。可以话你睇到华文传媒呢几日打晒鸡血，你睇啊，美国卒之向我哋中国跪啦。收翻我睇唔到有如何跪。如果系跪嘅，就唔敢拎啲军事同我哋中国领导人去咁样讲啦。而家摆明系示威啊，妙就妙在喺你面前俾足面，好啦，嗱面我俾足你咯，啊，咁啊大主席，咁我而家闩埋房门。要倾密计噶咯噃，即系我哋马上谂起继续喜剧阿暴龙哥同埋阿杜汶泽监制咁话啊，究竟大家要开拍官人我要噶咯噃啊，跟住你再唔找数啊，官人我仲要噶喎，官人我再要噶咯喎。 咁要找啲咩数呢就可想而知。嗰啲稀土嘅限制，喂，松唔松手。同埋嗰个最初话你应承咗去买嗰啲农产品嗰个贸易嗰条数，五月应承咗㗎嘛。佢张票有冇带嚟？呢个系必然嘅。老实讲，如果美国佬见唔到一个实质嘅好处，无论你点吹话，哎，我同波音公司买多2000架飞机冇用，我就系要嗰20架飞机 down payment， 你一定要找数今次。如果冇找数，哇，咁知唔知有冇找数咧？好简单啫嘛，未来半个月内，如果真系呢次嗰张系空头支票嘅，咁咪贸易制裁咯。你睇到噶，唔使，同埋好多，而家你睇到美国系好多张牌打紧嘅，所以我完全唔明白。海外嗰啲所谓黄丝 KOL， 什么啊萧山啊，什么啊胡志森啊，一大班美国佬输晒啊，当心输晒，美国俾当心陀衰。我真系完全唔明白佢哋啲逻辑，佢哋啲眼界喺边度？我真系唔明白，即系你唔好问我，最好问翻佢。好简单啫嘛。好啦，而家台湾嗰边。已经有消息传咗出嚟，吓、话特朗普啊应啊习近平嘅要求，就是降低对台湾嘅武器销售，同埋咧就对台湾嘅官员来往咧就减少，唔好刺激中国，更加上啊，即系啊老萧任我定，佢将。一张台喺美国嘅，唔系主流意见嘅，即系喺村集会前一个礼拜公布咗出嚟话，美国要考虑放弃第一岛链，净守住第二岛链就算啦，为咗去和平，佢都可以奉为龟裂嘅。即系阿萧生，即系嗰啲，即系令到好失望啊！即系一路以为，喂，你系吹得嗰个人，你都要有啲根据啊！好简单，就美国如果放弃第一岛链，这个世界就是属于中国的了。为什么？因为你放弃第一岛链，你认为日本、南韩、菲律宾其他亚洲地方还看你美国头吗？不看你美国头，那你的美债怎样找数啊？美债找不到数，你的美元经济不是崩溃啊？是不是？还有你不要忘记，因为退去第二岛链是为了和平。即是六国论去，我想萧山有读过的。六国破败，非兵不利，战不胜，你是败于路巡嘛。咁样将第一岛链拱手让咗俾人。咁你认为人哋就会停止个侵略嘅咩？近代史发生过㗎，萧山好熟近代史㗎。918事变，我哋中国啱啱过咗去啦。918事变，89周年，出年90年，因为日本关东军就作反，入侵满洲，张学良不抵抗啦。记住啊，张学良不抵抗，唔系蒋介石不抵抗啊。长期以嚟嘅历史教育又教坏咗你哋，教错你哋。张学良喺1995年 NHK 个节目上边亲口承认系佢自己决定嘅，佢判断错误，唔关蒋介石事。之前又话，即系李敖曾经有啲咩说法又讲，蒋介石有封密电交俾张学良，叫张学良不抵抗。几十年嚟个封密电都唔见，一路到1995年，张学良亲口讲冇，唔关蒋公嘅事。所以一定要清清楚楚。918事变中国退让，结果呢？128事变中国又退让，结果呢？77事变如果中国再退让的话，就让无可让。啱唔啱啊？阿萧系应该知噶，点会佢都相信？即系嗰种话，美国要退守第二岛链，说就系话咩？Donald Trump 而家要同中国黑和，即系咪傻噶？所以睇下 Lina 呢个节目，睇听四阿哥嘅节目， 嗱，细哥唔会收人钱。如果你哋仲有多余嘅钱，你仲俾呢啲咩垃圾台嘅话，离开咗香港喺海外，收割流亡海外，或者甚至离开咗香港嗰扎咩黄丝嘅金钱嚟维生呢扎人，我觉得一毫子唔好再俾。即系同时你大家要谂翻香港嘅所谓2019运动点解会失败，就系多得呢扎人咯。
0: 冷气军师啊！
1: 呢扎咩冷气垃圾军师，加多两个字，冷气垃圾军师。武真知灼剑，只识为奴取暖，引经据典又错误百出，冇逻辑观念。好啦，言归正传，川集会后，台湾漏咗个消息出嚟，话习近平要求，真系要求阿特朗普唔好根据817公布，唔好再卖台湾啊，再卖武器俾台湾。好啦，白宫冇否认有呢个讲法。嗱，只系你特出讲到呢样嘢，大家明白817公布讲咩先？1982年啊，雷根政府时期啊，中国同呢个美国同中国就签咗所谓817公布，8月17号，其中一项咧就话美国承诺唔再卖。逐步减少埋先进武器俾台湾。第三条就的而且我又咁样写嘅。咁你马上放我，喂唔系喎。817公布之后，美国卖俾台湾嘅武器从来冇停过 F-16, 就係817公布之后卖俾台湾嘅。拉法叶系同美呢个咩啊法国买啊，但洛克斯福级嘅驱逐舰又系87公布之后买嘅，同埋飞弹嘅所谓红峰二型、红峰三型嘅飞弹，天宫三型嗰种飞弹改良技术，好多得利于美国同以色列。讲真，如果以色列唔得到美国嘅额头，佢唔会将呢啲资料俾台湾。呢全部八一七公布之后喎。咁点解美国公然违反八一七公布呢？因为嗰架蓝丝 KOL 啊，系咁样，美国公然违反啊。咁你要睇返我曾经讲话八一七公布第三行系讲明美国要逐步减呢个武器俾台湾。但雷根这个87公布签署之后，美国国会当堂同即是反对列根，话你被人呃咗。所以有87公布签咗之后，国会马上通过一项决议，就所谓嘅列根六项保证，或者叫列根备忘录，或者讲得直白啲叫先帝遗诏。嗰六项备忘录其中一样咧，有保证保卫台湾嘅安全。而所谓列根备忘录呢个咧，系通过咗美国国会嘅两院嘅，系一个法案嚟嘅。咁即系你作为美国嘅总统、国务院都必须要遵守嘅法案。喂，咁你87公布签嚟做咩？87公布系个 announcement 嚟啫嘛。中英联合声明在联合国注册都叫做历史文件啦。如果中英联合声明是成为历史文件的，87公布、尼州上海公布、中美建交公布，全部都是历史文件来的。你是公布而已，公布就是 announcement， 大家声明，有这份事，这份事我成立的。所以在美国的政国国策里面，一定是看列根的公布的。好啦，这个87公布好，列根公布备忘录好。有一样东西是相当大家真的不可以忽视一个问题的。美国为什么要逐渐停售武器给台湾，建基于一个大原则，就是中共不再以武力威胁台湾。 中国大陆不再以武力威胁台湾，咁美国喺呢个原则前提之下就唔会再卖武器俾台湾。咁我反问翻大家，大家亦都可以喺啲嗰扎咩垃圾 KOL 嗰度留言问翻佢：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到而家，今日2026年9月23日，有冇公然讲一句？放弃武力侵台，放弃武力统一台湾，我就听唔到，我真系听唔到，唔知有边位听过。既然就系因为你从来冇承诺放弃武力统一台湾，所以美国呢个817公布系讲明噶嘛，你必须用和平手段达成两岸统一，同埋美国系唔会。迫使台湾去与中共进行谈判㗎嘛。即係批评嘢之前呢，唔該读下书，熟下书，了解嗰条约系点样去写。好清晰㗎。所以美国有冇违反817公布，喂，真係冇喎。因为你冇放弃过武力统一台湾㗎嘛，所以我咪继续卖武器俾台湾。同美国系过咗列根嗰个备忘录㗎嘛。那个先帝遗诏讲明要保护台湾㗎嘛。咁人哋嗰个系美国嗰个 policy 嚟㗎，系一个法案嚟㗎。咁点呀？所以无论今日喺台湾嗰啲咩中天十一所什么郭正亮啊什么蔡正元啊，即系呢啲咩废柴。美国撤出啦，唔够钟我打美国啊，翘住双手啊，喺台湾死啊！呢啲真系荒谬兼废话。我先解释咗，美国你谂住撤出第一岛链，而第一岛链中间净系台湾，而家撤出咗台湾嘅，喂，美国嘅晶片或者全世界嘅晶片即刻断供喎，有冇可能嘅事啊？呢件事？用个屁股谂下都唔会有可能啦。即系点会仲一日到黑仲喺度二美论、废台论，无非都系为咗某啲人、某啲势力去鼓吹呢样嘢啫嘛。其实目的系逼你台湾或者赖清德政府上翻嚟谈判台啊嘛。目的相当明显，即系嗱。而家呢啲消息出咗嚟，把车公务停止卖武器俾台湾，其实要瓦解呢，即系破解呢个原因，喺美国嚟讲系太简单啦，一啲难度都冇，即系美国点会唔睇住台湾啊？即系大家唔好忘记喺习近平去美国之前，高市早苗就利用联合国大会之便。就先一日已经去咗美国。Donald Trump 同特登喺联合国发表演说，见习近平之前就已经同高市倾咗，高市喺记者面前亦都好轻松，有讲有笑。跟住高市主动提出请各位，跟住落嚟咧系闭门会议，请各位新闻界朋友离开。倾啲乜嘢呢？咁啊，喺台湾嘅此班明夫先生，佢就讲啦，有可能倾到国际法庭里面呢有一个有一个官僚，因为美国啱啱最近呢就唔承认国际法庭㗎嘛。严厉批评国际法庭，因为国际法庭最近判美国喺攻击伊朗犯咗战争罪㗎嘛。啊！嗱，呢个国际法庭点样对待呢个普京呢？所以美国好兴话国际法庭，即系佢系制裁嗰啲国际法庭嘅法官，唔承认国际法庭。咁国际法庭咧，而家嗰个庭长咧就系一个日本人嚟嘅。咁佢呢个日本人咧又系年轻咧，一路系反美，一路非常左翼嘅一个人嚟嘅。今日联合国咪烂到咁啊！ 嗰啲人权监督嗰个伊朗咯，可以去入去嗰个小组嗰度。咁你真系唔使再玩啦。所以我都话，即系你话如果高市闩埋房门嚟倾呢个咁日本法官呢样嘢，我觉得系冇可能。我唔系咁同意啊，此番明夫你咁嘅睇法。我反而咧，我会觉得高市一定会事先同阿侵打针，啊你就快会见200斤。我提醒阿大哥大佬你，佢你一定会咁样要求，咁样要求。但我希望你明白，台湾有事，日本好大祸，日本大祸，你亦都有事。即系再一次提醒翻阿侵。唔好得意忘形，但你睇翻阿 Trump 落机嘅表现，好尊崇，佢唔系对习近平敬礼。唔该你嗰班咩黄丝 KOL 唔好乱写。佢敬礼同阿 Trump 敬礼敬咩？因为敬班美国军人啊嘛，美国总统作为三军统帅，杀啲飞机啊，啲战斗武备喺佢面前经过，佢必须要回礼噶嘛，识唔识噶？咁特朗普呢个敬礼合唔合格呢？其实唔合格嘅，因为点解呢？你冇戴军帽，你个手指你唔应该喺个头上边嘅。你有戴军帽，你就要咁样敬礼；冇戴军帽，你着件西装嘅话咧，你就应该只手摆喺你左胸咁样敬嘅。大家识唔识啊？
0: 但系大多数都系佢唔戴军帽，但系都系咁样敬礼噶嘛。总统咪唔同啲啊？
1: 唔系，系佢唔知，佢当呢啲礼仪如
0: 礼仪嚟。佢当礼仪啊，系啊，一种敬礼。
1: 佢当礼仪，而佢呢个人咧，佢又唔注重礼仪嘅一个人嚟嘅，唔守规矩嘅一个人嚟嘅。即系所以，高士虎头蛇尾，我话未必。
0: 即大家睇呢个表情，大家睇呢个表情，
1: 因为点解咧？你可以睇到嘅，阿习系冇乜表情嘅，因为点解咧？呢个系好明显
0: 吓到啊，猛咁眨眼啊！佢同个老婆都系咁，系咪受到惊吓咧？你睇 Trump 啲人解读话 Trump
1: 都唔系惊吓嘅，食惊吓就唔会，就我觉得咧就。俾即系一个下马威啊！俾阿习主席啦，咁啊习主席当然就唔惊佢啦。你个
0: 大风大浪噶嘛？
1: 喂，中国百万军队使，中国百万军队使射你系咪先？就系嗱，之但系咧嗱，呢个闩埋房门谈判咧，一日习系旋风式访问美国，唔够24小时就即刻飞翻去。
0: 系。
1: 基本上系咁啦。你基本上嗱，倾嘅嘢咧。我始终坚持我的睇法，一定有两样嘢嘅，就要求美国唔好再卖武器。一出咗嚟，我判断都冇错啦。一定要倾台湾问题嘅，台湾问题系主要，唔好再讲咩。喂，佢会唔会倾香港问题？点嘅？唔会。你班人唔好成日以为全世界都要兜住喺香港转啦，因为你班黄丝 KOL 去到英国去行乞。一日同世界讲，以为全世界领袖系兜住香港转，转你老母咩？香港有几大啫？对世界一啲影响力都冇噶。同埋令我好失望一样嘢，前一排有个国际特赦定人权组织之类嘅嘢啦，喺美国，佢话亲习近平嚟，希望阿 Donald Trump 要求佢释放香港在囚人士一扎咁嘅名单。包括喺大陆嗰啲知识分子啊，同埋黎智英啊，好多人都有何俊仁有李卓人有要求放呢啲，但冇要求释放黄之锋。冇嗰张名单上面冇。
0: 冇黄之锋嘅。
1: 所以我一路都话，而家你班所谓嘅海外线呢扎人，什么许荣廷啊？呢啲咩垃圾喺度反侵嘅人士。当我侵 cut 咗你嗰啲咩经费之后，
0: 方定冇咗。
1: 成班人喺度变咗反侵派。你咁样做咧，你咁样行落去嘅话咧，我够胆喺度写包单讲， 呢班所谓嘅海外线啊，迟早沦为中国民运版、中国民运香港版。
0: 嗯，
1: 中国民运点解搞几十年搞唔成啫？三十几年啦，唉，好多好多中共渗咗嚟嘅特务唔好赖啦。最主要你冇胸襟，个个争资源，个个认大佬。我有冇讲错啊？因为我都参与过，睇过佢哋啲作风。边度有饭开嘅？着住对烂袜烂鞋都扑过去。人好对海外，首先唔该你自己有谋生能力，你自己能够生存到先。如果唔你点样说服人？个国家有改变，国家转变咗之后，好似你咁成功啊，还是会好似变到你咁失败啊？系嘛？即系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呢样嘢相当相当重要噶。你国际线嗰扎人，唔该你喺呢段时间入去学校睇多啲书，睇多啲古往今来啲政治人物嘅书，吸收多啲经验，多啲教训。你点样闹孙中山都好，孙中山系当嗰一刻系一个最有国际眼光嘅人。到今日啲人大陆出嚟嗰啲，包括王健，唔好意思，我成日中意请呢个人出嚟讲，因为呢个人喺海外几有影响力，但系咧呢个人喺度播紧毒。其中一样去责备孙中山咧，就话辛亥革命同孙中山一啲关系都冇。武昌起义嘅时候，佢喺丹佛啊，系咪听丹佛系咪丹佛嗰度洗紧碟？佢系人哋个客嗰、那个酒楼啊，出嗰、那个咖啡店嗰、那个我话嗰张报纸系睇到，原来中国发生 revolution， 佢先知道。而发生咗中国发生个革命之后，孙中山唔即刻翻去中国，即刻去欧洲，佢就呢样嘢嚟诋毁孙中山。嗱，所以我点解话大陆出嚟嘅知识分子有呢样，因为佢冇接受过呢方面嘅见识啊，所以眼光短浅咪呢样嘢咯。系啊，王剑先生，我真系闹紧你。你嚟咗香港做咗十几年经济日报，但你睇嗰个历史咧就系共产党嗰个历史。你冇睇翻一啲你之前从来冇睇过嘅个历史背景，咁咪判断失误。孙中山嘅学说你睇过未？我够胆话王剑生一句未睇过。孙中山当时点解要去欧洲啊？你个革命政府成功咗，武昌起义成功咗，第一件事要做嘅系咩嘢？争取外国政府承认啊嘛，啱唔啱啊？你翻去做咩啊？翻去同啲革命军一齐，孙大炮嚟咗，我哋继续打，你点打？当时必须要得，当时系帝国主义，大家唔好忘记啊！争取欧洲列强嘅承认，你比喺中国里边抛头颅洒热血更加见效，更加快捷。同埋唔好再话孙中山喺辛亥革命一啲功劳都冇，冇孙中山一早提倡呢个革命，推翻满清，发动呢个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呢个民族革命，冇呢个学说三民主义学说为根基，又点会遍地开花？当然系1898年嘅辛亥戊戌政变，谭嗣同用佢嘅鲜血，谭嗣同系可以走，但佢选择唔走。即系古往今来革命者未有唔流血噶嘛，佢就用佢嘅头颅唤醒大家，改革之路行不通，剩翻落嚟只有革命，系好清晰嘅呢样嘢。即系，所以你睇翻转头，你而家你呢、這个中美呢、這个会谈咧，匆匆一完咗翻去咧，始终台湾问题啦。但系台湾问题，我睇唔到 Donald Trump 有妥协嘅余地，有妥协嘅余地，你冇得妥协噶。你一妥协，喂，美国系丧失全球嘅领导地位嘅喎。 Donald Trump 睇唔到佢后面嗰班幕僚，冇理由睇唔到。而一日俾阿老师引过嚟嗰啲咩非主流美国啊退居啊第二岛链呢啲咩非主流嘅白痴意见，白左意见，呢啲系入唔到而家美国政府嘅耳朵。你唔好话入唔到而家美国政府，甚至连拜登啊够懦弱啦啩，佢都未必会听得入耳啊，系咪啊？睇下柴玲而家去边买咯。
0: 系啊，咁
1: 八九民运嗰扎人咧，大家要留意一个啦，就柴玲个前夫封崇德，你睇下封崇德啦。甚至你其他嗱，你完咗之后，你呢个中美嗱台湾佢唔系放弃，咁你剩翻落嚟，你都始终要交易噶。个交易咧就系话，而家你真系睇啊，你睇下封崇德啦。甚至你其他嗱。你完咗之后，你呢个中美嗱台湾，佢唔系放弃，咁你剩翻落嚟，你。

0: 讲话有两间香港嘅银行系统系帮伊朗去洗白啊嘛，大家记唔记得？但系而家点解 hold 住呢两间唔讲住？就睇你习近平呢次去美国呢条数有走唔走啊嘛？嗱，如果唔走，你香港系受冲击噶，一定受冲击噶。即系嗱，我估即系大家去谂都谂到系边间银行会中噶。但系嗱，中银系真系好大嫌疑嘅。但系嗱，如果美国唔俾面阿习嘅，佢就封中银，唔俾佢做美金生意。但系一封中银件事非常大镬，你封中银嘅话，因为中银系其中一间发钞银行嚟噶嘛，系咪？咁啊，你封中银嘅，咁你下一步系可能美元同港元脱欧噶咯喎。咁咪应晒嗰啲咩白头佬啊、任志刚嗰啲嘅下怀啦？哎呀，卒之同美国脱欧，你同美国脱欧，港币就废噶啦。你要港币啊？我港币可以同人民币脱钩，做咩除富放屁？一直用人民币啦，系咪啊？白痴，
1: 细哥，
0: 你讲。
1: 上一集我哋讲到习近平健康嘅问题啦，今次咧佢嚟咧就好多人都关注啊，咁快可能真系冇事咧，咁佢身体有状况系上一次喺印度大家都见到啦，咁快好翻晒啦，咁又睇到洛基咧，大家都睇到系撑住咁啊，彭丽媛嘅，咁行到一半咧就停一停，咁系咪身体都唔系几好咧？大家非常关注。
0: 始终我都系咁讲啦。我觉得好多人话阿习中风啊，点样去？我谂唔系中风都系痛风啦。你睇阿彭嫲嫲咧，佢系好用力咁样扶住阿习近平嘅左手嘅，而阿习咧就好用力咁去扶住嗰个扶梯扶手落嚟嘅。同埋一如我所讲啦，嗱，佢有一只脚系咪唔系好食力啊？
1: 左边系吗？
0: 左脚嘛，所以拗咩？你话身体好唔好？作为我系香港人，我仲喺香港嘅 KOL，我梗系希望我哋习主席万寿无疆，150岁啦，起码，大佬，即系冇佢冇新中国噶，即系我几时都咁讲噶。但系嗱，你但系讲到呢度咧。我要岔开少少，大家睇下彭嫲嫲嗰套装，即系彭嫲嫲，即系作为1949年建国以嚟，即系唯一一个即系最出得大场面嘅一个第一夫人。之前佢嗰啲服装设计咧，都几合佢个身材嘅，但系今次着件睡衣出街，同埋呢只色真系大佬啊！唉、哎，即系我唔系时装达人，我睇到，哇，大佬呢套衫靓唔靓啲啊？大佬，即系啱啱咁巧，而家日本系花火大会，个个着件浴啊，即系好似即系嗰啲和服咁样，其实嗰啲系浴袍嚟嘅，浴衣嚟嘅，十足件浴，着件浴袍咁样去落机。大佬，你而家见，即系呢套衫同呢个场合系相当唔 match，
1: 太 casual 啦，系嘛，太
0: 同
1: 居
0: 埋呢件
1: 家。
0: 衫嘅设计，即系我以为。我要你，唉，大佬你系冇格调啊！呢件衫，我宁愿你着翻旗袍。
1: 系喎，
0: 虽然你着旗袍好似条金鱼咁，但系冇所谓啦。叶柳咪一样着旗袍，露小长腿，人诶五尺争寸半，佢都露个大髀出嚟俾大家睇下。阿陆淑佩又好学唔学足佢，旗袍有个大肚腩，成条大金鱼咁样游嚟游去，仲好死唔死钱？个李思燕，李思燕识拨头发啊！你老味，唉，真系想死咩，大佬？真系，即系我哋台湾话啫嘛，即系中国嗰啲领导人嘅夫人，就唔该你，既然同一夫人做 dress design 咧，就唔该你，即系，唉，即系搵啲。
1: 啲设计师系咪又要玩佢啊？近年嗰啲衫咧，全部都系日式嘅浴袍咁样做翻出嚟，上一次白色
0: 唔系啊！你就算你玩佢，你彭丽媛，你应该有自己基本嘅审美眼光。件衫你着上衫，着上身，你靓唔靓？即系四海哥治港工，白港咩？只要懂身，尊重翻香港。
1: 好正常啊！
0: 咩叉烧连

0: 冇可能啊！我讲过好多次，
1: 冇可能系嘛？
0: 即系你范丽媛，即系你。即系你，吓、啊，即系好心啊！你即系佢自己要有啲责任啊！喂，边个同你设计噶？喂，唔通啲人同你设计到低空装埋你群你咁样，我居居作出去咩？冇可能嘅事嚟噶，系咪啊？即系件衫着上身，喂，亲唔亲你？嗱、啊，你原来唔识分噶，即系设计师话呢样啱啊，嗰样啱，你系信晒啊？你俾人整蛊咁点算啊？喂，你系第一夫人嚟噶嘛？
1: 其实佢早年啲衫
0: 好唔好睇啊？喂你，
1: 早年啲衫都几靓，
0: 佢不嬲啲衫都唔系差嘅。我记得佢有几套旗袍啊，好似啲紫红色啊，嗰几套啊系靓嘅。好老实讲，有阵时好似有一次啊，着件背心仔嗰件旗袍咁样咧，嗰件靓噶，佢着靓噶，
1: 着好得睇啊，同埋大方得睇。
0: 系啊，
1: 即近年真系好差嘅设计师，我谂真系有问题，特登玩佢或者。
0: 唔系啦，古往今来啊，好老实讲，近代以嚟啊，即系咁多个第一夫人，你唉冇得讲啊，你始终到今日都系宋美龄，始终都系佢，始终都系人哋个教养啊、谈吐啊，即系为咗国家嘅尽心尽力啊，你真系冇得讲啊，到今日你揾仲未揾到第二个，
1: 就讲到习近平跟住嚟。
0: 即讲
1: 到习近平今次出翻嚟之前咧，就睇到9月22号啦，任正非咧就出咗嚟啦，就系现身怀疑咧，就系出嚟辟谣啦。不过有人就分析咧，系咪佢被嫁咗出嚟咧？
0: 唔系怀疑啊，肯定
1: 出嚟。咁佢个女咧系之前你知啊，我之前嘅细女咧就出翻嚟啦，好疑似都系现身辟谣啦。咁今次个老豆出翻嚟，不过唔见孟晚舟噃。系啊，咁呢种情况或者同埋咧，佢未嚟到，未到达美国之前咧，美国呢边就痒痒一缩啦，一手啦，系洛杉矶嗰边就有人啊，话用大陆嘅语言，话又打靶你啊，你喺度系展示分裂国家嘅横话，即系法轮功嘅摊位啊，就做咗呢样嘢，抢埋咧 banner 啦，咁又话我枪毙你，去用用语。同埋巡情监狱咧，
0: 呢次阿习咧去到美国咧，就沿途示威，因为美国系一个民主地方啦。佢既然摆出可以支持习近平嘅，欢迎习近平嘅示威，亦都可以摆一啲俾啊反对习近平啊嗰啲咩示威，都系容许嘅。
1: 嗯，
0: 正因为美国系伟大嘅呢样嘢啊嘛，因为言论自由啊嘛。但系我哋睇到咧，就有啲亲中嘅支持者咧，就走去破坏人哋，即系反习近平支持者嗰啲 banner 啊，嗰啲咩示威标语啊，咁嘅 slogan 啊，嗰啲嘢。嗱呢样嘢不要得噶，我觉得美国应该要采取行动咯。即系呢啲，你既然你唔尊重美国嘅法规嘅，咁咪请你离开咯，即系拒绝出境。我谂你要即系。
1: 即系加拿大发生嘅，呢个系加拿大。
0: 即系你冇所谓，边度发生都好。
1: 系。
0: 即系喺嗰啲嘅，即系被骚扰嗰一方，其实应该透过正式渠道。首先就唔好还手，即系人哋咁样挑衅你，系多数希望你还手。还手之后咧，佢就赖啦。嗱，你话我哋野蛮佢，你咪一样咁野蛮。你唔好还手，用正式嘅途径，正式嘅途径。向翻做翻申诉，争取大众嘅支持嘅目的就系话将施暴者驱逐出境。好老实讲，你只要驱逐得十个八个，下次仲有冇咁多人卖命咧？你谂下，你谂下系咪？当然你话喂，小哥唔系、哦，真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哋蚀晒张噶。嗱，我成日喺度讲啊吓。是公开被人哋影到嘅，咁咪真系唔可以喐手噶嘛？系咪啊？即系呢啲好野蛮嘅行为嚟噶嘛？啊，即系但系影唔到，咁你呢啲个人行为嘅，你咁野蛮嘅，真系唔好俾人见咯。即系你点样做啊？你有啲技巧嘅呢样嘢系咪先？真系咁好老实讲啦，即系无啦啦俾人打，系人都好兴嘅。即系虽然我年纪大，我都唔愿意咁样做。但系你话我当众咁样，可以喺香港法例里边，譬如有人喺街里边挑衅你啊咁样，啊你忍唔住嘅还手嘅话，警察系两个人都告嘅。 但系我智慧他人啊，香港就冇智慧他人嘅，冇智慧他人合法呢样嘢。总之系两个人打交系公众场合嘅行为不检，呢条系中硬嘅，但系放心罚钱嘅啫，三四千蚊嘅啫，但都唔抵啊。即系但系你企喺度，就系得佢打你话咧，佢就可以好大镬啦。喺香港都可以好大镬。例如，我即系我举个例子啊，影晒。有人证 ,CCTV 睇到系佢咁样袭击你。有流血又当然有表面伤痕兼流血啦。因为流血喺医学上面呢就可大可小嘅。就算冇流血你入到医院要求个警察呢做份口供冇问题嘅。你记住俾人打一定 call 警察。救护车嚟嗰阵时同差人讲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大佬，首先佢我俾人打咗几下啦，条颈而家啊有啲痹痹地，唔该落个颈箍。喂，条腰唔知点解，哇扭嗰时有少少痛，落个腰封。嗱，香港点解要咁样做呢？因为你入咗医院，你话喂条颈个神经痛啊 ，X 光都照唔到噶嘛，条腰神经痛都系照唔到噶嘛，但你话真系痛啊，点解你照唔到啊？你可以根据呢样嘢，如果你之前有旧患嘅，条颈有个事嘅，条腰有个事哦，打人嗰个系有可能负责你终身嘅医药费嘅，即系我哋讲真，几廿万，咁样系咪觉得好好玩呢？所以后生仔好多嘢唔使怒嘈嘅，唔好因为为咗啖气，你就算为啖气，都要有方式、有方法咁样去做。唔好一时冲，唔好一时冲动。系啦，扮瞓低，要验身，又话呢度痛嗰度痛，打人嗰个吓到濑屎啊！咁样仲好玩。好啦，我哋睇到啦，评阿爸阿嫲嫲，佢啲心又讲埋嗰啲示威者嗰啲行为啊，不当啊咁样。我就想讲下好笑。香港咪最近有狗一个月内咬死两个人嘅。呢次咬死咗个29岁嘅一个。
1: 27岁
0: 一个后生女。
1: 哇。
0: 渔护处警方连日我都话咗一定大事捉狗嘅新界嗰啲朋友。真係好好绑晒你嘅狗。认晒错冇放过㗎啦呢镬。即系第一日就火速拘捕咗三只狗，个三只狗系咪咬死人嗰三只？大家一定会问呢个问题：喂，系咪嗰三只？有咩证据啊？有冇落狗指毛啊？系咪先？有冇劏开只狗验啊？有冇人血啊？同埋嗰27岁嗰个死者，喂，嗰啲资料啲新闻又冇报噶噃，即系佢做咩噶？做咩工作嘅？死者的同事啊，点解对呢单有咩反应？喂，完全冇晒呢啲消息咁得意，即系嗱，连日捉狗，你又唔肯定系咪即系行凶嗰三只狗？既然系咁，你点解唔叫个女警啊？点解要女警？因为狗公嚟噶嘛，咬死呢个女士，有理由施暴嗰啲系狗公，因为狗公追狗乸啊嘛，发情期间好恐怖噶嘛。你最好揾啲女士，你女警又好，甚至我话个喂嗰、那个拨你头发扮你先啊，罗局长又好，哇吓，真系皮光肉滑，肥嘟嘟，肥腾腾，啖啖肉啊！喂，佢夜晚又系深宵布置翻当时嘅环境，又系深宵啊，午夜时分又咪踩翻架单车，大众踩单车交野上，虽然系肥婆踩单车嘟嘟卜卜啊，虽然有啲搞笑，喂。即系踩单车一路忍，你啲渔护人员咧匿埋一边，长情监视住，然之后单丁嘅一个女警啊，一个女士咁样，但当然有啲智慧嘅器材啦，即系救到命噶啦，就忍嗰几只，因为狗咬死个人嘅狗，佢一定会再犯嘅。呢个动物天性，哇，佢咬嗰啲血，哇，一正喎、啊。 罗局长一出狗都拍，咁唔好咁讲，你真系咁样歧视啊！罗局长，罗局长好可爱嘅，肥嘟嘟，我系嗰只狗公啊，我都见到嚟追，哇，啖啖肉啊，好耐未食咁肥肉啊，都几过瘾噶，都几有效噶，系咪先？咁样你咪引到嗰几只真真正正嘅元凶出嚟咯？你而家咁捉，喂，山头野岭咁多狗，你渔护处嗰阵，食环处捉狗队嗰阵，喂大佬，你睇下个个身形都个个肥过我嘅，大只过我嘅个肚腩啊！嗰、那个中大青年嚟嘅，你叫佢捉狗嘥气啦，狗系跑得快过人咁，你点捉佢啊？系咪先？真系好笑啊！而家引翻嗰几只狗出嚟，你先系事实啫。如果你唔引嘅，你点捉咧？系咪？你话喂唔好用人啦、啊，喂咁你可以倒啲猪血啊、牛血啊，即系有啲血腥味喺翻现场附近，系咪啊？然之后布置啲狗笼啊咁样都得啫，系咪啊？即系你一定要引翻嗰几只，即系你因为你 CCTV 你系影到，即系有啲盲位，你话但系都影到有几只狗噶嘛？即系狗个形象你大概知噶嘛？是有三隻，那幾隻三日款你是看到的嘛。
1: 哦，那突然驚喎。
0: 那你都是引回出來的嘛，是吧？真的好笑，我發覺在香港真的拆過興兵，即是這件悲劇是不應該笑的，但我發覺。
1: 即一個月兩鐘咬死人。
0: 你那些事後處理方式是多麼白痴兼幼稚。你怎麼捉狗、啊、捉狗不是這樣捉的嘛。捉狗是围住一狗一个死角位，冇得走，你先落个藤圈咁样勒住嚟捉噶嘛。元朗嗰条哇，一个山，元朗系个平原嚟，哇，荒山野岭，天空海阔任佢行，你点捉佢啊，大佬？你除非你系开枪打佢啫。
1: 佢女仔夜晚出去踩单车，咁其实系咁嘢就小心啲啦。如果嗰边有狗嘅话。
0: 同埋唔好单独行动咯，同埋呢排真系唔好踩单车，你咪搭新嘅的士，俾多几十蚊咯，你咪翻去，你住得感受都唔自在嗰啲啦，系咪啊？
1: 系啊，
0: 唔好叫感受，你家人即系兜架车出嚟接你咯。
1: 我就买啲防狼器。
0: 唔好防狼器，用嗰啲喷雾嗰啲响铃响号。
1: 哦。
0: 吓、啊、或者其实最有效咧系嗰啲伸缩警棍。
1: 有冇得卖？
0: 伸缩警棍，
1: 嗰个算唔算？
0: 淘宝有得卖，但系咧拎支伸缩警棍咧会俾差佬斗咯。
1: 系啊，所以咪呢样嘢咯。
0: 参与暴动啊！
1: 系啊，
0: 冇噶，你真系嗰啲防狼器都得嘅，你真系有喷雾喷出嚟，胡椒喷雾啊咁样，令咗狗。
1: pepper spray 嗰种啊，好强嘅。
0: 同埋好大响声嗰啲咧都得嘅。
1: 哦，
0: 都得嘅，同埋即系至紧要。遇到呢事咧，首先唔好惊，唔好背对住佢。你狗同埋你中间要有一样嘢，譬如话你架单车，你搵架单车晾晾佢。你有支棍，点解有用呢？你有支棍喺手，喺只狗同你咁面前，即系对住你，唔好背佢啊！背对佢，即刻冲上咬你噶啦！慢慢褪，慢慢褪。
1: 啊，望住佢慢慢褪。
0: 系啦，你有支警棍嘅话咧，你有支伸缩警棍嘅话咧。佢一冲过嚟喺你攻击范围里咧，你一日兜鼻个狗啊，最敏感个鼻嘅。
1: 嗯，
0: 兜鼻嗰一日打落去嘅话咧，其他狗一定走嘅。
1: 哦，佢用哦，
0: 佢系痛好耐嘅。你搏中个鼻咧，佢系痛好耐好耐嘅，所以佢好惊嘅。
1: 嗯，
0: 系咪啊？即系所以，即系小心啲啦！大家出嚟出呢啲事，即系大家都唔想。喂。咁啊，而家四十几分啦，讲咗好耐啦。你香港咧就今日系盈月，即系8月14日，听日就中秋啦。咁啊，我喺呢度恭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家家合家团圆啦。咁啊，即系古人不曾见今月啊，今月曾经照古人，就系好多，即系希望大家团团圆圆啦喺。失去自由的朋友，咁希望佢哋快啲早日脱离苦境啦，咁啊与家人团聚啦，咁希望大家最紧要开心，最紧要快乐，系咪啊？大家健康，咁多谢大家收睇上一个节目。喺节目结束之前咧，提醒大家，咁我哋而家个 血管渠黄，因为月饼食得多啊，一定要食血管渠黄啊，清一清你啲血脂。血管渠黄，日本嘅立代酵素，同埋朝鲜妈宝、安宫牛丸，同埋呢个天使十号红身份依然有售。有兴趣嘅朋友记住52991491联络四个。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1: 诶，咁祝大家早上有个中秋节快乐。咁而家啲都系 OK， 多谢大家，系啊，多谢细哥 ，OK， 但系下个星期见啦。
2: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上昼，墨西哥海军大型帆船跨乌特莫克号驶入旧金山湾，展开为期4日嘅友好访问。呢一个系该船事隔17年再次到访旧金山。呢艘三桅训练舰在今日上午8:45左右驶过金门大桥，之后停靠在旧金山海滨大道的15号码头，当地墨西哥领事馆及旧金山市政府代表到场欢迎。这次访问是在该船近期经历了一段悲剧之后进行的。去年跨乌特莫克号在纽约撞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导致船上两人丧生。该船是1980年代服役，在西班牙建造，长期访问世界各地港口，介绍墨西哥的文化和历史。停靠期间，民众可免费上船参观。开放时间是礼拜三中午以及礼拜四上午10:00至中午12:00，下午4:00至晚上8:00，礼拜五和礼拜六上午10:00至晚上8:00。该船计划礼拜日上午9:30离开旧金山。美国司法部礼拜二公布调查结果，认定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 UCSF 在2023年至2025年招生过程中，基于种族作出决定，歧视白人及亚裔申请者，违反了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章。 UCSF 否认相关认定。司法部称，在 MCAT 成绩、大学 GPA 及社会经济条件相同情况下，黑人申请者被录取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12.6 倍，西班牙裔是 4.6 倍。2025年黑人和西裔申请者获得面试的比例亦都明显高过白人及亚裔，而平均 MCAT 和 GPA 较低。司法部认为相关数据表明种族因素影响了招生结果。UCSF 就表示，每名申请者都接受严格的个别审查，除了学业成绩外，还会考虑个人经历、特质以及成为医生的潜力。司法部要求校方在10月2号前作出回应，并表示如果双方无法通过自愿协议解决争议，可能提出诉讼。在川普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将在礼拜四举行峰会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三表示，美方预计将在会谈中提出美国公民被错误拘留的问题。卢比奥话俾媒体知，美国国务院已经认定两名美国公民陈友伦和敏津在中国被中共错误拘留。陈友伦是华裔地震学家，专长之一是通过分析地震数据来探测识别核试验。他在2024年赴北京探亲期间被捕，家属否认他涉及间谍活动。敏津是缅甸政治研究员，他创办的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主要关注缅甸冲突与政治转型、缅甸经济衰退与贸易，以及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他在今年6月到昆明参加学术研讨会期间被捕。美国国务院已经反驳中方对敏津的间谍指控。卢比奥强调，本届政府在与任何国家接触时都会提出美国公民被非法或错误拘留的问题，并持续争取他们获释。波兰军方礼拜三证实，当日上午一架俄罗斯米军用直升机由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短暂闯入波兰领空，引发波兰战机紧急升空，地面及防空部队同时进入戒备状态。波兰军队作战指挥部表示，俄军直升机上午11:08进入波兰北部布拉涅沃附近领空，持续约42秒，最大侵入深度约300米。 波兰雷达系统全程追踪佢嘅飞行轨迹。军方认为事件显示俄罗斯正测试波兰防空力量嘅备战状态，目前已经加强全天候监控。俄乌战争持续之际，波兰对领空安全保持高度警戒。总理图斯克此前警告，俄罗斯可能利用无人机或导弹进入北约东翼领空，并宣称属于意外，借此试探北约的集体防御决心。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基曾经呼吁民众为俄罗斯可能发动的入侵做好准备。礼拜三，美国针对伊朗航空业的新一轮制裁生效，伊拉克已经暂停伊朗飞往巴格达的航班，德克兰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克特的航班亦都宣告取消。格鲁吉亚同阿塞拜疆近日同样限制了伊朗航空公司的营运，伊朗正寻求将部分航班改飞其他地区。美方这次不单止针对伊朗航空公司，亦警告机场燃料供应商、地勤以及售票业者，如果继续服务受制裁的伊朗航空公司，可能受次级制裁，甚至失去进入美元体系的资格。美国此前已经将伊朗全部27家航空公司列入制裁范围，以进一步限制国际航空网络。不过伊朗飞往中国的航班仍在运行。航班追踪数据显示，马汉航空一架客机礼拜三由德克兰飞抵广州，北京、上海和广州航线目前亦都没有传出取消消息，下个礼拜机票仍正常销售。中共外交部当日再次声称反对非法单边制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湾区晨间新闻。今日是9月24日星期四，我是 Jack。 下面同大家报道湾区方面的消息。先讲一宗移民执法消息。三藩市州众议员 Catherine Stephanie 星期二证实，她办公室一名外勤代表毛浩然9月17号在内华达州被移民及海关执法局 ICE 拘留，目前仍然被扣留。毛浩然来自香港，之前曾经做过湾区中文电视台 KTSF 新闻主播，目前主要協助选区居民申请医疗、儿童照顾和食品援助等服务。Stephanie 就说，毛浩然是州议会合法雇员，长期服务湾区社区，促请当局尽快释放他。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 Harry Reid 国际机场拘留了毛浩然，之后送往附近拘留设施。ICE 就表示，他2020年经洛杉矶机场合法入境，但是之后逾期逗留。ICE 强调，等候移民申请裁决或者持有工作许可，并不代表一定拥有合法移民身份。韩国人气组合 BTS 队长金南俊下个月会同三藩市现代艺术博物馆 SF MoMA 合作，推出一个特别艺术展览。展览由10月3号开始，一直去到明年2月7号，而且美国唯一一站就在三藩市。金俊南和博物馆策划团队筹备了大概两年，会展出接近200件艺术品，年代由13世纪一路去到现代，其中包括金俊南私人收藏过去从未在美国公开展出的绘画、雕塑、陶瓷和纺织品，亦会和 SF MoMA 馆藏一起展出，当中包括 Matisse 和 Georgia O'Keeffe 等著名艺术家的作品。金南俊还亲自录制英韩双语语音导览，并为展览拣选音乐。门票平日成人40元，周末及假期42元，18岁以下免费。对 BTS 粉丝和艺术爱好者来讲，今次都是一个特别的湾区展览。三藩市湾区近日再受到烟雾影响，原本因为空气质素问题而暂停的天使岛计划焚烧星期三重新开始，结果烟雾再次飘到湾区部分地区。星期三下午大概两点， EPA 的空气质素监测显示，三藩市市中心附近空气质素指数一度达到132，属于对敏感人士不健康的水平。市中心亦有人闻到明显的烟味。今次计划焚烧面积大概260英亩，原本9月8日开始，但是完成62英亩之后就因为空气质素问题叫停。当局表示，计划焚烧主要是清除干草等野火燃料，减低日后山火风险。目前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星期四，官方提醒市民，焚烧完成之后烟雾可能仲会停留最多3日，敏感人士要留意空气质素变化。加州而家正值葡萄收成季节，不过不少葡萄种植户就面对一个大问题，种出来的葡萄未必找到买家。有报道指，受年轻人饮酒习惯改变、健康意识提高等因素影响，美国过去五年葡萄酒销量跌了超过20%。加州更加有大概一半酿酒葡萄在收成期间未有买家签约。面对供过于求的葡萄，收购价下跌，部分农民已经拔走葡萄树，甚至将葡萄园改种杏仁、核桃、开心果和橄榄等其他农作物。另一方面，今年葡萄酒销量亦都下跌，加上生产成本高企和关税限制出口，令到业界压力进一步增加。 对加州来讲，葡萄酒业不单止影响种植户，亦都牵涉农场工人、酿酒厂和其他相关行业。今次葡萄酒市场转变，正令传统产区面对重大挑战。塞班市市政府表示，会审查负责举办年度农历新年大游行的塞班市中华总商会资金使用情况，原因是商会部分高层正面对性骚扰和性侵犯指控。事件源于前项目总监 Judy Lee 入禀法院，指控商会董事会成员多年来对他做出性骚扰及性侵犯，并要求至少$1,000,000赔偿。事件之后，多名董事要求时任会长 Donald Liu 落台，而 Liu 之后提出诽谤诉讼，并辞去领导职务。政府每年向中华总商会提供艺术资助，金额大概50万，今年原本计划提供47万。市府表示，2027年2月20日的农历新年大游行目前不受影响。中华总商会自1953年开始主办这项活动，市府就说短期内要找其他机构接手并不容易。不过随着诉讼和资金审查继续，未来会不会出现其他安排，仍然有待观察。一艘墨西哥海军大型训练帆船星期三驶入三藩市湾，展开一连四日的友好访问。夸乌特莫克号朝头早大概8:45驶过金门大桥，之后停泊在 Embarcadero 15号的码头。墨西哥领事馆和三藩市市政府代表就到场迎接。今年是这艘帆船相隔17年再次来到三藩市。夸乌特莫克号是一艘三艺训练舰，1980年代服役，长期航行世界各地，推广墨西哥文化和历史。去年他在纽约撞上布鲁克林大桥，造成2名船员死亡。今次停泊期间，市民可以免费上船参观，星期三中午开放，星期四上午10点至中午，下午4点到晚上8点开放。星期五和星期六就由上午10点开放到晚上8点。船只预计星期日朝头早9点半离开三藩市。以上是今日的湾区晨间新闻，多谢大家收听，我是 Jack，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星期四，我们下次再见。
1: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1: 今日是2026年9月24日星期四。今日同大家分析的社会舆论主要集中在内地那个经济，为什么中国救市会越救越深，还有就是由专家分析一下中国跨境资金池的新规同埋佢嘅企图。之后我哋又会睇一睇特集会前美国呢边开咗一啲听证会。最后我哋返返去中国，新嘅读书冇用论悄悄喺中国崛起。我哋首先嚟睇一下财经评论员颜宝刚喺佢嘅政经年代专栏作出嘅分析先。减息失效，楼市熄火，中央3000亿保内银已经打到最后牌，畏首畏尾的银行改革，2年8000亿的补血各有银行，中国救市为什么越救越深，内银注资背后的最后救市信号是什么？中央再出手，而且今次不是减息，不是降准，也都不是再推一轮楼市刺激，而是财政部直接发行3000亿元人民币特别国债，替大型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补充核心一级资本。今轮8家中央金融企业合共增资大约3000亿元，其中财政部出资3000亿元，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分别集资1000亿和1600亿元，另有进出口银行、中国信保、中国人保、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同埋中国再保获得资本补充。表面上官方可以将佢讲成未雨绸缪，但系真正值得市场问嘅系，唔系点解中央要救银行，而系银行明明冇爆煲，点解政府已经急到要亲自借钱替佢补充最核心嘅一层资本？呢、这个先至系3000亿元注资最值得警惕嘅地方。银行冇危机，但系就要先补血。财政部强调，今次获注资嘅金融机构经营稳健，资产质素同埋监管指标都系安全范围之内。工行截至6月底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达到 13.21%， 银行亦都有 10.8%， 都唔系濒临资本不足嘅银行。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要注资？今日的大型国有银行不单止要正常做生意，还要承担地方债、基建、先进制造、科技、绿色产业、国企融资等政策任务，再加上中小银行整合、房地产风险和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国有大行实际上正是逐步变成整个金融系统的最后承接者。问题是银行自己的造血能力却在度下降。今年第二季商业银行净息差大约是 1.41 厘，已经处于极低水平。减息本来是为了刺激经济，但是副作用就是贷款收益下降。银行一边被要求降低融资成本，一边又继续扩大贷款，结果就是资产越做越大，利润就越来越薄。这个就正是今次注资迫切性的所在。息差已经压到好低，但是政策任务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重。救市已经由放水走到保本金。过去中国刺激经济方法相对直接，经济差就减息，信贷不足就降准，楼市差就降低首期，降低按揭利率，放宽限购。但是今日呢条传导链越来越唔灵啦，企业唔系借唔到钱，而系冇订单，居民唔系按揭太贵，而系唔敢再加杠杆，发展商唔系冇银行愿意贷款，而系唔敢再好似以前一样大规模买地同埋扩张。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只系增长咗 0.6%， 首7个月固定资产投资跌咗 6.7%。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咗 19.2%， 民间投资跌咗 9.4%。 呢啲数字反映嘅唔再系钱唔够，而系需求唔够。经济学人最新一篇评论亦都点出咗一个关键问题， 中国整个银行体系资产负债表规模大约74万亿美元，今次约有540亿美元注资，本身它实际只是杯水车薪，真正的背景是中央正在进行一场拖了十年的金融清单，由影子银行、房地产高杠杆到地方融资平台和中小银行整合，所有成本最终都侵蚀银行利益和新增的信贷能力。经济学人提到2019到2024年期间，估计已经有84万亿元人民币债务被处理或者消化，但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仍然可能背负70万亿元债务，房地产债务亦都未完全出清。更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贷款并没有真正变成坏账，只是被银行不断地延期。这个就是中国金融体系今日最麻烦的地方，表面上坏账率可以很低，但是实际上不少低效资产只是被续命，银行不愿意一次过承认损失，只能不断延长贷款，地方平台和部分低效国企亦都因此得以继续运作。结果就是银行的资产看起上来并没有爆煲，但是资本和盈利却在慢慢被侵蚀，所以今次的3000亿元的真正用途未必只是增加新贷款，更加可能是让银行有空间一边撇账一边继续放贷，显然这个比单纯的补血更加值得警惕。两年8000亿，说明事情不是小修小补。当然今次已经不是第一次，在2025年中央已经发行了5000亿元特别国债，向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邮储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在2026年再来多3000亿元，两年合计8000亿元，六大国有银行几乎完成了一次国家级资本的加固。如果只是普通资本管理，根本无需连续两年动用如此规模的中央政府信用，更合理的解释是中央正在替下一阶段做准备，私人企业不愿意加杠杆，居民经济正在收缩，发展商失去了扩张能力，地方政府又受债务约束，这样未来还有哪个能够撑住信用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国家。中央发债保银行资本，银行再利用资本杠杆扩表，新增信用再流向国企、基建、地方发债和政策产业，这个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杠杆承担者正在转移，以前是居民买楼加杠杆，后来是发展商和地方政府加杠杆，现在就越来越像是中央政府和国有金融系统接过杠杆，所以救市不是结束，而是走得更深。3000亿叫4000亿，最大问题不是能不能，而是边个来借。市场最乐观的估算是3000亿元资本可以调动4000亿元资产扩张，但是真正问题不是银行有没有能力放4000亿元贷款，而是市场有没有4000亿元优质贷款需求。如果居民不借，民企不借，发展商不敢借，最后新增信贷银行可能还是流向国企、地方平台、基建和政策性项目，结果就可能出现最吊诡的情况，银行越来越大，但是经济未必越来越强，甚至银行自己亦都未必更加赚钱，因为资产增长、股本增长，但大量新增的贷款如果属于低息政策性的项目，盈利增长追不上资产增长， ROE 就会继续受压，这个亦都是为什么经济学人形容中国只是向金融体系一点一滴地加入零碎资本，但是如果不真正处理有毒的资产，就很难真正释放信贷能力。更大的风险是将问题继续拖落去。中小银行的整合其实亦都是大行的隐性负担，金轮注资还有另一个宏观风险，延迟出清。中国今日很多产业真正缺的不是信贷，而是需求， 如果银行有更加多资本之后，仍然大量贷款给低回报的项目、地方平台或者效率不高的国企，短期来讲确实可以避免违约，托住投资和 GDP， 但是长期就可能只是将问题推后，低效率企业不退出，产能就不再下降，产能不下降，价格战就持续，价格上不去，企业盈利和工资就难以改善，居民收入预期差，消费又继续弱，最后政策又要再刺激，于是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就是需求不足，加大信贷，产能再增，价格更弱，盈利下降，需求就更弱，再加信贷，这个就是越救越深的死循环。咁好多谢颜宝刚的分析，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睇其他嘅经济新闻。
2: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接落嚟嘅呢一节，我哋又听下经济专家黄克分析中共跨境资金池嘅新规同埋佢嘅企图。自9月14日起，之前试点嘅跨国企业跨境资金池新规喺全国正式实行，当局嘅意图系搵外资，助推中国企业出海同埋人民币国际化，但系实际效果系点就系另一个问题。以下从三个角度探讨呢个问题。一、跨境资金池政策嘅演变。自从2015年8/11汇率改革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全面铺开，加剧咗资金外逃。在2014-2016年，外汇储备减少近10,000亿美元。为了减缓企业向央行集中兑换美元的压力，将外币风险进行内部消化。在2015年8月，外汇局第36号文件推出外币资金池政策，引入国内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的双池结构。它真实的盘算就是，你们外企在中国赚的外币唔好急住去银行结汇成人民币，或者急住直接电汇出国。我俾你开个便利，允许你将呢啲外币放喺国际主账户里面，喺集团全球内部自己调剂。同年嘅9月，央行第279号文件亦都推出人民币资金池，试图维艺救赵。我俾你哋发巨额嘅人民币净流出额度，你哋集团内部调拨尽量用人民币。不过呢两个资金池嘅门槛并唔一样，央行就低，外汇局就高。喺呢个时候，跨国公司只能二选一，或者两套衣服套住嚟穿。如果公司要嘅系既有美元又有人民币，必须喺银行分别开立外汇池账户，即是走外汇局线，同埋人民币池账户，即是走央行线，资金不互通，额度独立计算。施行之中，外币资金池起到咗一啲缓冲作用。喺2015年，企业同埋个人嘅境内外汇存款增加咗数百亿美元，但係部分跨国公司利用人民币资金池较为宽松嘅净流出额度，将境内嘅人民币大举借俾境外嘅子公司。境外子公司攞到人民币之后，立即喺离岸市场，好似香港咁抛售兑换成美元。这个就绕过了外汇局的外币管制，实际上加剧了离岸人民币的贬值压力。在2015年底，当局进行了长达两年的紧急熔断和冻结。很多外企财务总监发现，虽然白纸黑字写住有额度，但是去银行办理日中数款时，银行会以系统升级、材料不全为理由无限期拖延，致使外资信心严重受损。在2019年3月，外汇局调整政策，7号文件取消了双账户，允许跨国公司在境内银行只开立一个多币种包含人民币的国内资金主账户。跨国公司可以在一个主账户之内直接办理外债、境外放款以及经常项目下的集中收付，同时不再由外汇局逐步审批企业的海外放款或者借外债额度，而是由系统自动根据整个跨国集团经审计的合并净资产，直接核定一个总额度上限，即是外债和境外放款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不过虽然外币池升级为多币种池，但是如果企业只是想玩纯人民币，依然走中央渠道向央行单独备案，在随后的基层执行之中依然存在着卡点。银行的人民币跨境系统受央行主管，而外汇系统就受外汇局主管。在2021年3月，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 1.0 版在北京和深圳正式启动，通用技术集团、中化集团等10家持大型央企和跨国巨头成为首批试点企业，但是门槛极高，设定在8亿元人民币营收级，以下就叫做巨头版。在2023年5月，央行和外汇局在北京和广东包括深圳两地 又专门针对中小型跨国公司启动了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营运业务试点，门槛大幅降低，允许企业自主选择归集团的比例，下文就称一般版。在2025年12月经历了四年多的压力测试之后，巨头版正式宣布取消地域限制，推向全国。在2026年的8月13日，央行和外汇局印发了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营运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印发2026-163号，一般版亦都转正了，自从9月14日起全国施行。需要指出的是，巨头版和一般版将长期并存，两者在制度定位、额度上限和特权红利等等方面依然保留着清晰的分界线。当局的意图大概是：第一，给核心央企和全球巨头顶级的自由度去全球抢占产业链，同时对一般跨国企业拉起足够密集的数码监控网；第二，用特权激励企业将总部扎根在中国，无论是外企例如苹果和 Tesla， 还是是国内顶尖民企好像比亚迪，只要你愿意长期深耕在中国，在中国创造数以百亿计的营业额，并且在中国设立真正的区域总部 China Headquarter， 你们就会升级为巨头版。这样不单止跨国放款和反向融资的额度瞬间飙升，全球私库资金的流转速度还能够实现质的跨越。第二，新规的一大企图。当局的跨境资金池新规并非单纯放宽资金流动，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将企业追求高效率资金营运的刚需转化为推动人民币走出去和流落来的长期推动力。具体有四：第一，扩大人民币在境外资金池规模，推动资本项目下的输出。新规鼓励跨国公司在资金集中营运中优先使用人民币，跨国公司在面对集团内部结算时，会更倾向于直接将国内的人民币归集团并调拨给境外成员企图使用，这个使到大量人民币通过合规企业内部管道流向了境外，直接增加了海外离岸市场，好像香港、新加坡、伦敦等的人民币流动性总量。第二，促进人民币双向回流。过去境外子公司赚到人民币回流国内的通道相对繁琐，新规搭建了本外币一体化的双向通道，不单止方便境内资金走出去，更加方便境外人民币走回来。这种双向循环降低了境外持有人民币的死水风险。第三，培育离岸人民币的真实使用场景，从结算走向营运。过去人民币国际化主要依赖跨境贸易结算，买卖货物用人民币。新规实施之后，境外子公司拿到的境内总部调拨的人民币可以用在海外投资、日常发放薪酬、偿还境外贷款等更深层次的营运场景。这个推动了人民币从单一的交易结算货币向功能更高级的财富管理货币演进。第四，加速去美元化生态建设。在新规实施前，跨国公司为了贪方便，即使是中资企业在海外调拨资金亦都习惯性地全部兑换成美元。新政策一体化账户并鼓励本币优先之后，企业发现直接用人民币调拨的成本更低，速度更快。在当前全球地缘政治复杂、美联储利率大幅震荡的背景之下，这个为跨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天然的美元替代方案，减少了对美元系统的依赖。这类政策意图能够实现吗？讲到这里，我们本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翻黄克先生的分析和评论，转头见。
2: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3: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 虽然我而家老啦，但系我唔愿意沉睡落去。诶，你可唔可以将我捐俾希望之星，俾我用生命嘅余晖嚟造福华人社区？
4: 捐车俾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嘅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呢一节翻翻嚟，我哋继续睇翻黄克嘅分析文章。三外企嘅工具化利用与三头房间里的大象。新规对外资有啲吸引力，例如一定程度缓解咗退出焦虑感。外资企业喺中国赚取嘅化利用与三头房间里的大象。新规对外资有啲吸引力，例如一定程度。

只是一种工具化利用。相比之下，外资跨国企业的全球核心记账货币依然是美元或者欧元，亦都难以将师傅在现代跨国企业之中指的是负责管理公司全球资金流动性、金融风险和资本结构的核心价值部门设在中国。因为他们清楚看到了三头房间里的大象，中国的三大宏观风险。第一，中国经济硬着陆的系统性风险。当今的中国存在着房地产泡沫破灭、地方债务拆弹以及消费长期疲弱的问题。外企在中国产线产能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利润下降。每一个市场的底层购买力出现了趋势性的停滞。无论财资通道有几细滑，外资亦都只是会选择将现有的存量利润搬走，而绝不会追加大规模的长期固定资产投资。例如在2025年萎缩的基础上，2026年1到8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了 7.2%， 其中港澳台的投资企业就下降了 6.9%， 外商投资企业下降了 4.3%。第二，中共政局向左转和信任黑商。最近几年习近平的权力和中共政局的稳定性令到外界生疑。虽然资金池新规在台面上推行法治化预期，但是与此同步发生的就是针对体制内人员和家属海外护照的扩大排查、反间谍法的泛化，以及美国政府在2026年9月最近更新的赴华外游警告之中，直指无预警边控和民事纠纷的人质化。在西方合规体系之中，高管人身安全具有一票否决权。第三，中美战略竞争和全球供应链去风险化。新规鼓励本币优先，它的底牌是为了防范美元系统的制裁，但是本身就证明了中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地缘打算。为了规避未来潜在的类似对俄制裁的黑天鹅事件，外资普遍在战略上推行中国加一，即是 China Plus One 策略。他们利用资金池将在华赚到的钱运了去东南亚、墨西哥那里建厂，将中国工厂的功能降格为纯粹服务中国本土市场的孤岛系统。总而言之，走到2026年，外资不再盲目相信宏观叙事，已经彻底放弃了对中国会走向西方法治社会、全面融入西方金融市场的幻觉。而对于诸如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跨境本币结算等新规红利，就会用脚去投票，加速了利润的跨国调配。但是战略撤退绝对不会动摇，去中国化和供应链分散化的长线趋势已经不可以逆转。咁好多谢黄克的深入报道啦。咁听完黄克的报道，唔知大家会认为中共的意图最终能唔能够实现呢？咁我哋转过头嚟睇返集访美之前，美国会召开咗系列嘅听证会，咦睇嚟就好似唔多 friend 啦。唔知大家闻唔闻到啲火药味呢？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喺本周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喺华盛顿会晤。喺习特会之前，美国国会委员会上周就针对中共在人权、贸易、技术和供应链等问题上的行为举行了一系列的听证会。很多国会重量级的议员敦促总统在人权、技术、贸易以及中共人质外交等多方面对中共采取强硬的立场。在上个星期二，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和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高级成员吉姆麦高文举行了题为对华政策的空白，为什么人权必须成为习特会白宫的议程的听证会。麦高文表示，召开这次听证会是为了揭露中共政府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并评估美国政府追究其责任的表现。中国的人权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国会两党关注和富有成效的领域。他说，毫无疑问，中共政府仍然是世界上最严重虐待本国人民的政府之一。
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加了这场关于中共人权状况的非正

0: 席听证会。贝洛西表示，如果我们因为商业利益而不对中国人权问题发声，我们将会失去在世界任何地方就人权问题发言的道义权威。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还审议了针对美国隐蔽外国影响力的行动，期间中共国多次被提及，被视为美国竞争对手及美国社会面临的风险来源。另一场听证会专门讨论了中共和朝鲜的压制行为，与会者包括西尔维亚津，他是美国公民兼缅甸问题研究专家敏津的妻子。敏津在6月在中国被中共拘留，美国国务院认定是非法拘留。在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上周三的会议上，重点讨论了与中国相关的进口限制和供应链风险问题。在本周二，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计划就中国境内的政治犯问题举行了听证会。美国国会还通过了一项针对俄罗斯联邦的制裁法案，该法案可能波及中国。根据该法案，特朗普有权对俄罗斯能源的主要买家征收高达 100% 的关税。民主党众议院罗卡纳宣布就草拟的美中人工智能安全协议举行听证会。他的办公室表示，在9月23日的听证会将会在集特会前一日举行。多名议员敦促总统采取强硬态度。在上周五，众议院对中国特设委员会主席穆罗尔在给特朗普的信中表示，特朗普应该提出有关中国实体为伊朗袭击提供支持的问题，这些袭击导致了美国军人死亡，他认为中企这种支持是一种重大的升级。穆罗尔还呼吁加倍努力阻止中共获取美国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美国及其盟国的半导体制造技术，并强调中国仍然是美国最重要的外国对手和最大的外部威胁。在谈到台湾和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时，穆罗尔表示，针对中共对美国军售和安全合作的反对声音，美方应该立即拒绝。他还表示，美国政府必须就拘留美国公民一事继续向北京施压，他称之为中共的人质外交。在9月17日，参议员爱德华、马基和特德巴德提出了一项两党决议，谴责中共一再任意或者错误拘留美国学者的行为。参议员的约翰·柯蒂斯和亚当·希夫加入了这项措施。众议员史提芬·林奇和穆罗尔在众议院领导了一项配套决议，议员们寻求优先考虑麻萨诸塞州学者陈友林和美国学者敏津的安全返回。另外，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敦促特朗普阻止中共获得美国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晶片和制造设备。咁讲到呢度，呢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我哋下一节翻嚟睇翻一下中国而家新兴一种叫做读书冇用论的讲法。而家请大家先休息一阵，我哋翻嚟继续。
1: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1: 今年中国青年人失业数字大幅飙升，毕业等于失业，好多大学毕业嘅年青人流浪喺上海同埋广东等街头，形成咗一个新嘅物种。加上中共国内经济下行，银行爆雷，房地产爆破等等，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没了收入的来源，逐渐就酝酿出一种读书冇用论的讲法。而放诸现实，中国的小学生成堆成堆地辍学，幼稚园和小学都大批地关门。有消息称，中国大陆中小学在9月1日开学，据大纪元获悉，现在的中小学已放诸现实，中国的小学生成堆成堆地辍学，幼稚园和小学都大批地关门。有消息称，中国大陆中小学在9月1日开学，据大纪元获悉，现在的中小学学生辍学者增多，在青年失业潮之下，更加出现了新的读书冇用论。中国教育体制本身长期备受诟病，对学生搞政治洗脑，学校被形容如同监狱。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在2026年7月，全国城镇不包括在校学生的16岁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升至 17.9%， 创下了调整口径之后的新高。这个仲是外界认为经官方造假美化之后的数字。近年中国名校硕士博士争当基层城管，协警大学生送外卖的情况亦好常见。网上有好多大学毕业生诉说找不到工作的影片。中国近年揭起了新的读书冇用论。在2025年9月22日，中国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之内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所谓清朗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问题专项行动。官方禁令包括针对集中发布片面鼓吹努力冇用论、读书冇用论等绝对化、消极化的论调。但是近年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已经成为现实，并且已经冲击到了中小学生。现在连小学生都认为翻学是冇用。在今年9月1日，天津静海区三年级小学生因写作业崩溃大哭，小男孩哭着说，活着有什么用，长大仲不是做有钱人的牛马。妈妈就说努力就能够找好工作。男孩指出妈妈的讲法是想象不是现实。该影片迅速走红，吸引超过了 14.5 万网民点赞。有网民感慨说，该男孩比40岁的人仲清醒。大纪元仲获悉，近期大陆辍学的中小学生增多，甚至连小学一年级都辍学。在记者采访过程之中，有多个小孩说自己读一年级，家长叫他在家玩，不用去上学，亦都不用俾他出去玩，怕外面坏人多。有一个小孩就说，他是在屋企由父母教他学习的。一个本来读高中的男生就说，自己屋企里面有钱，但是睇到学校霸凌严重，有同学被绑喺铁门上，遭到老师虐待，佢因此唔想读书。佢话读呢种书系侮辱人格。有辍学嘅中学男生仲话，班上有好几个同学都唔翻学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喺中国翻学唔只系长大揾唔到工作嘅问题，更加系一个负重同埋被洗脑嘅过程。有啲家长亦都唔想俾孩子接受中共嘅红色政治洗脑教育。而家嘅学校搞得太过火。该知情人举例仲话，有啲小学生唔去翻学，系因为家长知道社会太乱，喺学校又学唔到啲乜嘢好嘢，干脆自己教。当然呢个系一般指有啲学识嘅家长。湖北襄阳公安官号发布了一段影片，显示9月1日开学当日，警察突击检查襄阳高新外国语学校。警察动用了检测仪翻箱倒柜检查学生的私人物品。在影片评论区，大量网民对此冷嘲热讽，监狱就是这样管理。有人说，请找出和监狱不同的地方。在中国教育界有一个知名的所谓衡水模式，是源自河北衡水中学的管理与教育模式。该校因为大量学生考入重点大学而被视为升学样板， 他的做法随后被多地中学复制。这种模式通常是靠严格的时间安排和封闭管理运行，学生每日反复刷题。衡水中学近年不断被学生甚至离职后的老师投诉，并被形容为监狱，但相关内容屡屡被封杀。在2026年4月27日，一名学生拍下了河北衡水二中的校园画面，照片显示教学楼窗户和顶部全部被铁丝网封死，每一层外墙都悬挂着醒目的赢字，校园内遍布各类励志的标语，气氛极度恐怖和压抑，堪比监狱。看来

心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是在这里大纪元的记者可能是没有讲给大家听的，小学生辍学由家长自己在家带，这一种讲法呢，我记得就是自去年多所中小学的学生被神秘失踪以及死亡的案件有关，及后被揭发的惊人真相，就是这些学生的失踪和死亡同埋中国失踪人口的黑色产业链以及器官移植的发财产业链是互相紧扣的。即是换句说话来讲，这个人口失踪的产业链加上医疗的器官移植黑色产业链以及以学校学生为供体的黑色产业链，那就形成了一套完美的供应运输同埋终端需求的一个循环，简直是一套完美的黑色产业系统。由于这套系统日日都在度运作，日日都有人开紧工，所以这些工体有需要的时候就会被挪用的了。如果不是，学校又点解要搞全民去抽血验血，甚至乎提供埋啲智能运动服俾你着埋返屋企，随时随地方便佢哋监察你嘅实际位置嘛。至于学校点解要采用监狱式管理，呢、这个就更加简单啦。困咗喺监狱里面你就走唔甩嘛。你走得入呢个陷阱入面就唔好諗住飞得甩，除非你嘅健康唔合格，器官唔啱使。因为全国咁大，咁多间医院都系做緊器官移植嘅，日日都有人喺度开工，嗰、那个需求量咁大，你唔好返学校呢班孩子供应，边度够用啊。所以选择管好孩子，孩子自己带，呢啲家长其实系最清醒嘅一批牛马嚟嘅。中国人意识到读书冇用，呢、这个系实实际际发生緊嘅。咁大家諗一諗啦，如果一个民族对知识同学习都失去信心，认为读书冇用嘅时候，咁呢个民族仲可以点样走落去呢？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0: 我跟你已属太幸运。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3号礼拜三。旧金山州众议员斯特凡尼礼拜二证实，他办公室的爱勤代表毛浩然在9月17号被 ICE 拘留，目前仍被关押在内华达州。毛浩然来自香港，曾经担任湾区华语电视台 KTSF 新闻主播，负责协助斯特凡尼选区的居民申请平价医疗、儿童照护和食品援助等服务。斯特凡尼表示，毛浩然是加州州议会的合法雇员，亦是长期服务湾区社区的公务人员，呼吁当局尽快释放他。据报道， ICE 人员在拉斯维加斯哈里尼德国际机场将毛浩然拘留，之后将他送到拉斯维加斯以西约60英里的一处拘留设施。 ICE 的一位发言人表示，毛浩然2020年经洛杉矶国际机场合法入境，但之后过期拘留。该发言人强调，等待裁决的申请或工作许可并未能赋予在美国的合法身份。下个月全球现象级韩国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队队长金南俊将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合作推出一场特别展览，展期由10月3号持续到明年2月7号。该展览在美国只有唯一一站。展览筹备约两年，由金南俊和博物馆策展团队共同策划，将展出近200件南韩及国际艺术家的作品，年代由13世纪延续至当代，其中包括金南俊私人收藏中从未在美国公开展出的绘画、雕塑、陶瓷和纺织品等，并与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藏作品共同陈列。金南俊的收藏包括张旭镇、尹亨根、朴来贤等南韩现代及当代艺术家的作品，馆方就将展出马蒂斯、乔治亚、欧基绍等人的作品。金南俊仲特别录制了英韩双语语音导览，并为展厅挑选音乐。展览的成人普通门票平日40美元，礼拜日及节假日42美元，18岁及以下免费。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礼拜二宣布，肉类分销商 Star Meat Delivery 正召回超过16万磅未经联邦检验的生牛肉、猪肉及山羊肉。这次召回被监管部门列为一级召回，属于最高级别，表示被召回的食品可能导致严重不良健康后果甚至死亡。召回产品包括山羊肉、牛扒、牛尾、牛肋扒、猪脚肉、牛扒及猪脚等，以 A&D Foods 品牌供应给全国餐厅和零售门店。部分产品可能带有虚假的美国农业部检验标志，标有 EST.1363 编号的产品都不应该食用，亦不得继续销售或供应。食品安全检验局表示，问题是在例行检查中发现的，目前尚未收到相关患病或受伤报告。购买了这些产品的人应该直接将肉丢弃或退回购买地点。被召回的产品范围可能随着未来的调查推进进一步扩大。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礼拜三公布数据显示，30年期固定房贷平均利率上个礼拜升到 7.12%， 创2024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利率上升影响，购房贷款申请继续下降，再融资申请量就降至2025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比大幅减少 62%。由于房价仍处于历史高位附近，加上借贷成本增加，部分买家开始转向初始利率较低但未来利率可能变化的可调利率抵押贷款 ARM。 上个礼拜 ARM 申请量占全部房贷申请的 9.8%， 高过之前一个礼拜的 8.4%， 而在新冠疫情初期，这一比例只是略高于 3%。房地产经纪人表示，即使进入秋季传统购房旺季，市场活动仍然明显降温。不过这个礼拜房贷利率已经开始小幅回落，主要受到油价及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下降推动，市场后续走势仍受到关注。礼拜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华盛顿举行临时会晤，为星期四川普与习近平的白宫峰会做准备。此前双方星期日刚在纽约举行了长达12小时的闭门会议。贝森特在星期三会后表示，美国愿意延长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亦对达成规模更大的新贸易协议持开放态度。他透露中方在星期日会谈中提出扩大协议的构想，但没有公布具体内容。但他暗示川普和习近平将在星期四在白宫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并可能共同宣布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贝森特表示，双方希望在对等和公平基础上实现战略稳定。有消息称中方可能宣布扩大采购美国商品。此外，美中仲计划两个月后在深圳举行会谈，讨论人工智能风险以及安全事件沟通机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唉，这部车都开这么多年了，车都够了，整我看不值得了，买部新车，这部就不要了。
2: 主人，我是你的爱车，我们两个走过几多风风雨雨啊！虽然我现在老了，但是我不愿意沉睡下去。哎，你可不可以将我捐给希望之星，给我用生命的余晖来造福华人社区？
3: 捐车给希望之星，造福荃湾区的华人。希望之星捐车热线408-596-3666，408-596-3666。

0: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今次时间我们又来同大家分享第二个关于老化的研究。有研究显示，食五种食物可以让人健康地老化。以下内容取自大纪元网站。生老病死都是人生必经的四个阶段，人都会经历衰老、老化，但有些人就年老得很健康，冇病一身轻；有些人相反就老得很不健康，饱受疾病的折磨煎熬，这样可能同日常生活之中的饮食息息相关。根据有研究就显示，有五种的食物原来可以帮助人健康地去应对衰老，值得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1: 据《黑芬顿邮报》英国版报道，该国家庭医生暨电视节目《尴尬的身体》前主持人哈帕表示，他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确保人们过着健康长寿的生活，但是他认为某种的超级食物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他和其他专家都认为，真正重要的是整体饮食的模式。偶然吃些某种特定的食物，既不会拯救你的健康，亦都不会毁掉它。当然过敏的情况例外。
0: 究竟哪五种食物在我们世界上有帮助于健康地老化？有研究发现，其实某些食物是帮助我们健康地老化的，而另一些食物就会可能加剧和老化相关的问题。在规划整体饮食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纳入以下这几项的食物来帮助下自己健康地去年长。第一项食物就是坚果类。
1: 讲开坚果呢，其实人人都啱食，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啊。
0: 譬如说夏威夷果仁、松子仁、核桃、腰果，这些在超级市场里面或者健康产品的铺头里面、超市里面经常都会买到啊。所以说亦都可以是一个健康的饮食，亦都是一个我们闲时零食的一个好好的代替品。而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在2013年针对大约12万名参加者进行了长达30年的追踪。个研究发现，食用坚果的频率越高，过早死亡的风险似乎就会越低。在整个研究期间，参与者每日食用坚果和死亡风险降低 20% 相关，就是降低了五分之一。而经常去食用坚果就会同比较长的端粒，亦都是染色体末端的 DNA 重复序列，同埋较低的肌肉减少症风险，同埋老年人较佳的认知能力相关。简单啲讲，食得多坚果呢，就可以减少肌肉减少症，同埋增长人的认知能力。刚才讲过，端粒原来是我们染色体里面末端的 DNA 重复的序列，它可以保护染色体的功能。所以长一点的端粒就是老化减缓的迹象。吃得坚果多就可以有长一点的端粒。第二类可以推荐给大家纳入日常生活的食物就是蔬果和水果。很多人都说健康饮食要吃多一点蔬菜和水果。这个已经变成我们基本的好细的认知。吃得多蔬果似乎可以帮助人延年益寿，听起来已经老生常谈，但是其实事实也都的确如此。2014年有一个研究发表了出来，它就是增加新鲜蔬果的摄取量和死亡风险的研究，尤其是针对心脏病导致的死亡风险。该研究发现，食得多蔬果可以同降低这些风险有关，因为蔬果里面含有很多的生物的活性化合物，有助于维持细胞的健康，也都延缓了老化。此外，经常食蔬果的老年人往往也都会感觉到比较开心快乐一些，也都有比较强的生活目标感。 所以蔬果除了在我们身体层面方面让我们健康一点，减少了死亡风险，在我们心理层面也都让人家开心一点，增加了我们的 life quality 生命的质素啊。
1: 下一类的食物呢就是鱼了。有资料表明，食用富含油脂的鱼类，例如青鱼、沙甸鱼、鲑鱼和鲱鱼，与晚年较好的认知的功能有关。这个亦都有益于视力，或者有助于预防老年黄斑病变。这个是一种可能造成视力丧失的疾病。
0: 简单啲讲，食得多鱼类，鱼里面嘅油脂可以帮助我哋嘅认知能力提高，亦都对我哋只眼好，防止我哋嘅眼出现咗问题。英国心脏基金会 British Heart Foundation 就建议，我哋每人每周应该食至少一份富含油脂嘅鱼类，烹煮后嘅重量大概系140克。就好似俾一个例子，我哋去食一个日本嘅定食，通常就有一条鱼，有个饭，有一个面豉汤，有啲前菜，一份鱼我谂都足够系超过140克，所以每个星期食至少一份一个咁样嘅鱼餐，其实就足够可以健康地老化。第四类可以有效健康老化嘅食物就系红色同埋紫色嘅水果，譬如话番茄、车厘子、木瓜、梨等等呢啲水果，之所以可以呈现出深浓嘅色泽，系因为佢哋富含有番茄红素呢一类类胡萝卜素。随住人嘅年龄增长，人体里面嘅番茄红素水平会下降。研究人员就话，番茄红素摄取不足，可能同糖尿病、中风或者前列腺癌等等嘅疾病风险增加有关系。在英国等等的西方国家，人民摄取的番茄红素有 80% 来自番茄。值得注意的是，罐装的番茄的番茄红素含量比新鲜的番茄更高，而番茄酱里面的番茄红素含量是最高，可能这个都是跟番茄酱浓缩度有关。最后一样可以健康老化的食物推荐就是特级初榨橄榄油。在2026年发表了一项研究指出，对于经常保持身体活跃的成年人来讲，特级初榨橄榄油有助于在衰老的过程之中维持身体机能，并减轻疼痛感。研究人员认为，这个可能可以归功于特级初榨橄榄油里面所含有的健康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具有潜在健脑功效的多酚类物质，以及抗氧化剂。所谓特级初榨橄榄油，就是指从橄榄油的橄榄果实直接压榨出来的最纯正天然的橄榄油，由于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和精炼，所以就可以保留营养物质最多，不含有任何化学物质和其他的添加剂。讲完五种有利于健康老化的食物，我们又来提供两种不利于健康老化的食物。在我们的饮食里面，我们应该都要限制对于健康老化不利的饮食，就是包括以下这两类食物。第一个就是过多的糖，无论在哪一个年龄层，过量食用甜食都是不好的。在2018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摄取过量的糖分似乎与身体的衰弱风险增加有关系。对于主要经由加工食品添加糖的老年人来讲，这种关系特别明显。除了食过多的糖，第二类就是加工的肉类。2024年亦都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发现加工的肉类包括食用的香肠、烟肉、火腿、午餐肉、萨拉米香肠、咸牛肉、肉酱等等这些加工肉，似乎都和 DNA 的端粒变短有关系。刚才都讲过了，只要 DNA 的端粒变短，寿命就会变短。在2025年还有一项研究发表，研究表明每日只要多食一份加工的肉类，人的认知能力老化的速度就会增加 1.6 年。英国国民保健处建议，无论我们年龄大小，如果你每日 都在目前食用红肉或者加工的肉超过90克，就是煮熟之后重超过90克，就应该要将它减少至70克，这样才比较健康一点。讲到这里，第二节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讲尽天下事。第三节的节目，我们同大家分享另一个话题，就是那些优雅老去的人通常都拥有五个习惯。我们都遇到过这样的人，年纪越大，心中的苦涩和怨恨就越来越深，他们都没有享受一生积累的回忆，反而一直为自己所得到的人生牌局感觉到不满，或者为事情最终的结果感觉到失望。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很容易或者是公平的，现实生活里面确实有很多东西会让我们遭受沉重的打击，然而怨恨的念只会让我们不幸的事雪上加霜。它反映出一个人没办法放下怨怼，亦都冇办法去继续向前行啊！值得庆幸嘅系，不论我哋遭遇什么，遇到啲乜嘢，都可以选择以平和同松容嘅态度面对，尽可能从处境之中得到最好嘅结果。对好多人嚟讲，即使历经晒人生嘅考验，仍然能够保持知足，系我哋一生能够留低嘅最有力量嘅见证之一。为什么很多人晚年的时候会充满了怨恨？为什么这件事会是一种悲剧？因为这样等于宣告给人听，人生将你折磨得精疲力竭，最后你只会以失望告终。其实负面的观念是有传染性的，负面的观念会削弱那种积极乐观勇于面对生活的态度，而正正是一种态度让社会可以维系，亦都让我们能够在平凡的生活里面找到真正的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将不好心存怨念作为一种道德的责任，去培养充满正念的习惯，重新看待人生中的困难，让这些经历帮助我们去成长。即使年龄增长，内心仍然会变得更加温暖。这个就是充分珍惜生命这份礼物的方式，也都可以鼓励身边的人如此去生活。珍惜这份生命的礼物，鼓励人如此生活，可以从以下几点开始。第一点就是关注自己拥有的福分。地球上面有数十亿的人，但我们往往只能够拿自己和那些比我们过得更好的人去做比较。如果你总是只眼盯着人家所拥有的东西，而自己没有的东西，那你的生活自然永远都不会幸福快乐。即使生活条件有改善，你亦都只会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目标，让自己始终没办法感觉到满足。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去想想，假如你现在睡在临终的医院病床上面，而生命已经没什么时间剩了，你会怎样看或者看待现在所拥有的一切？这一种源自古老斯多葛哲学的思维方式，让我们明白时间本身就是一份珍贵的礼物，甚至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都羡慕的东西。除了关注自己拥有的福分之外，第二点就是宽容地看待他人的不完美的地方。很多人心存的愤怒都是源自于他人让我们失望。讽刺的是，往往是那些最爱我们的人，最后亦都是最容易深深伤害我们的人。因为没有人能够时时刻刻都表现出最好的一面，最完美的一面。所以其实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些的包容和宽容，但然而我们就成日捉住他们少数或者几次让我们失望的经历不放手不放低，最终形成一个由受伤的情绪和消极攻击行为构成的恶性循环里面。学习宽恕别人的不完美，亦都喺度帮助紧自己放低长久积累嘅怨恨。真正宽恕他人，其实亦都系善待紧自己，因为真正宽恕咗他人对自己嘅唔完美同唔好嘅时候，
自己亦都喺呢一啲嘅恶性循环同埋过往嘅创伤里面走返出嚟，其实亦都系帮助自己释放同埋去放下，从而提升自己嘅生命啊。第三个点就系返转头睇人生嘅时候，调整下自己嘅期待。作者曾经讲过，佢话佢经常都会思考一个观点，就系幸福等于现实减去期待。幸福等于现实减咗期待。如果你将期待设得太高，失望几乎系唔可以避免嘅，你必会产生失望。但系作者最近就发现，一个工程式幸福等于现实生活里面减去期待，亦都可以喺事后重新调整。通过一啲心理上嘅练习，我哋可以重新解读自己嘅人生故事。例如，或者你成长过程之中同父母嘅关系并唔系好理想，但你仍然可以感恩佢哋将你养育成人。同时想象一下，事情原本可能有1000种更糟糕、更惨嘅、更唔好嘅发展。当然，咁样并唔系代表真正嘅糟糕嘅行为或者唔好嘅行为可以被原谅或者合理化咗佢。呢件事只系提醒我哋，人生从来都冇保证一定会有完美嘅结果，而我哋得到嘅结果亦都未必系所有可能结果之中最差最糟糕嗰个结果。所以有时候我哋调翻转头睇自己嘅人生过去嘅时候，调整咗自己嘅期待，减咗期待，可能幸福就不远矣啊！下一种方法就是找到一种信仰，可以帮助你理解痛苦和苦难。几千年来，宗教信仰一直帮助人类面对不可以预测的世界，在遭遇艰难困苦的时候仍然让人保持有希望。文章的作者说，对于好像他这样有信仰的人来说，信仰这份力量是来自于相信我们所信仰的承诺是真实的，而且这个相信和这些承诺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如果没有信仰，没有真正的信仰的人，人很难享受到这份心灵上的慰藉，而且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人亦都不可能单单靠自己说服就可以找到自己的信仰。如果你对信仰感觉到好奇，我建议很简单，你可以试一试真诚咁样去寻找一下，搵一个有信仰嘅群体，并亲自同佢哋相处，深深咁深入去了解佢哋。最后一个优雅嘅老者拥有嘅习惯，就系当感觉到无能为力嘅时候或者地方，重新掌握自己嘅主动权。怨恨嘅情绪系一个常见嘅来源。当人觉得自己被困或者困在某种没办法改变有无能为力的处境里面的时候，我同意这种感受的确让人很难受。然而无论处境几咁糟糕和几弊，都不值得让这份沉重的负担伴随着你的一生。以作者的自己经验来看，他说即使是一个很小的自主的行动，也都可能可以打破那种无能为力的束缚，提醒你希望其实没有消失啊，或者并没有完全消失。关键就在于即使你觉得你尝试到毫无意义，亦都要勇敢踏出那个微小的一步。其实人生充满很多苦难，并不代表我们只能够用怨恨来回应。历史上有很多伟大的人都曾经面对着同我们一样严峻甚至更加艰难的处境，但他们选择了接受现实。他们明白愤怒并不能够改变任何的事情，但正确的态度就可以让我们从最糟糕的经历里面找到真正的意义。而正因为这样，他们留给这个世界一样很珍贵的东西，就是一个值得继续活下去和生活下去的真实的理由。讲到这里，第三次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更多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收听第四节的讲尽天下事。最后一节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关于老人的问题。前几节内容我们都谈及到关于老人有关，包括怎样调整饮食让老人逆龄，亦包括怎样可以吃一些健康的饮食，令到自己健康地去进入这个老化或者是老去。甚至乎分享了优雅的老者他们具有一些什么的五样好的习性和习惯。而最后一节我们就分享一下老人常见的一些问题，就是夜尿，我们讲的夜床。原来5000万美国人夜晚会起身屙夜尿。等我们看看专家怎样解释夜尿的原因。据估计，美国现约有5000万人每晚都会因为反复起身去厕所要排尿而引致到睡眠中断。好多人认为夜晚起身去小便只是很正常的现象，尤其是年纪大。事实上，夜晚出现夜尿症其实有多种不同的原因。或者是因为人们都习惯了抱持着这个想法和观念，就是只是年纪大。在约5000万的受影响的美国人当中，真正针对夜尿而寻求治疗的人只有约150万人。夜尿症究竟有些什么症状？夜尿症可能以多种的方式出现，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夜晚起身出现屙夜尿，但通常都会伴随着其他的影响。包括乜嘢影响？第一项就是睡眠受到干扰，因为要起身屙尿就要中断睡眠。因为瞓瞓下觉突然间出现个膀胱好胀，个肚好急尿，忍唔住要起身，所以令到个人呢中断咗睡眠。有啲人可能因为咁好难再次入睡而出现咗失眠，或者係睡眠質素唔够唔好。第二个伴随住夜尿嘅原因就係日头会比较疲倦，而且日头因为休息唔够而容易犯躁。反复因为要夜晚起身屙夜尿引致到睡眠中断。呢啲反复嘅睡眠中断可能导致人日头疲劳过度，或者因为瞓唔到觉而出现好多虚热虚火，出现心浮气躁，或者情绪高涨而出现烦恼。第三项伴随夜尿会出现嘅影响就是夜晚因为屙夜尿跌倒嘅风险亦都会增加。有好多人因为夜晚要扎醒起身，起身之后就去厕所，因为急小便啦。所以夜晚起身可能增加跌倒的风险，就是尤其是老年人。下一个夜尿伴随的症状就是尿量增加。有一些人他的尿量异常增加，尤其是夜晚，夜晚的尿量好像比日头多很多，大多很多，或者是24小时的总量尿都偏多。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就是和五脏六腑的机能都有关了。除此之外，夜尿还有伴随的症状就是尿好急，屙尿好急，但是尿量就好小。有些人会突然间产生强烈的尿意，好像急急地有刺激的感觉想屙尿，但实际上去到厕所除裤去的时候排出来的尿液量又好小，好像急，但是呢真正要去的厕所的量呢又不多。那可能是因为膀胱受到刺激，或者敏感度增加，在膀胱还未充满充盈胀住之前就很快地产生了尿意。夜尿症本身是一种症状，它不是一种疾病。通常

达到88%。国际尿湿禁学会 ICS 将夜晚多尿的定义设定为夜间尿量超过24小时总尿量 20% 或者 33%。 对于年轻的成年人来讲，24小时总尿量 20%， 对于老年人来讲24小时总尿量 33%。 这个就是诊断为夜间尿量多的定义，不过目前为止亦都没有一个全球的一致的标准定义。有一种物质叫做抗利尿激素，英文叫做 AVP， 它简称为即氨酸加压素，通常在睡觉期间就会升高，它向肾脏发出保留更多水分的信号，因此夜间尿量就会减少，而且尿液更加浓缩。如果夜晚 AVP抗利尿激素升高的幅度降低了，或者根本都没有升高，这样的情况随着年龄增加而变得更加容易多见和常见。就是这样， AVP 的幅度降低了或者没有升高，就可能导致夜晚的排尿次数增加。除了 AVP， 还有什么物质是跟夜尿有关？心房利立肽 AMP，它呢就有啱啱相反的作用，它会促进肾脏排出钠、sodium 和水。例如睡觉呼吸中止症、睡眠窒息症或者是心脏衰竭都可能增加了 AMP 的释放，使到肾脏排出更多钠和水，从而增加夜晚尿量的产量，并可能造成夜尿症。夜晚多尿在老年人是很常见的，譬如说有些人除了在夜间有尿之外，他们日头全日性都有出现多尿。这种情况是指身体全天候产生过多的尿液，包括睡觉期间，通常定义为24小时内每公斤体重产生超过40毫升的尿液，或者每日尿量达到3公升以上，那就是过多的尿，全日性过多尿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全日性多尿呢？常见原因包括喝得太多水、摄取过多水分，同埋有机会因为罹患了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如果在血液之中的葡萄糖过多，超过肾脏重新吸收的能力，多余的糖就会入咗去尿液，并带走额外的水分，导致排尿增加。水分流失亦都会增加口渴，让人更加摄取更多的液体，进而造成了排尿增加。其他高钙血症和肾功能异常也都会可能通过增加了尿液产量，包括夜晚的尿量而导致夜尿症的。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膀胱储尿的功能出了问题也都可能会引致夜尿症。还有其他因素包括尿道的感染、尿储留、膀胱结石、膀胱炎、饮酒、咖啡因、焦虑等等因素都可能会导致夜尿多。仲有一个男士比较常见的病就是良性的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亦都会引致夜尿症。瞓得唔好的人士都会可能出现夜尿症噶。临床上夜尿症真系好多见，好多原因引致夜尿，所以夜尿一个咁影响我哋日常生活嘅问题，真系不容忽视噶。如果听众你有夜尿的问题，真的要病向浅中医，早点去诊断治疗好，以免影响身体亦都影响心理的质素。今天节目时间就到了，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在这里跟大家说拜拜啦，拜拜。

欢迎收听借古说今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琪。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保存佛子，脱罪得福。唐玄宗开元十五年，皇帝下令天下的村坊佛堂，细的全部拆除，大的都要关闭。那些不信佛的人，个个闻风而动，纷纷去拆毁佛堂和佛像，众多僧人因此失去了佛堂，无安身之处。命令到了豫州的新释院县令李虚，字明甫，他是一个嗜好饮酒、性格屈强、做事暴戾的人。当州府送到那时，他正饮得大醉。什么是州府呢？州府是指州级下达到县级的文书。李虚碌大眼望住州府，限三日内执行并上报。望到呢几个字，佢忍唔住怒上心头，大声咁同手下讲：我管辖嘅院内有边个敢拆毁佛堂嘅，一律处死。因此全院嘅佛堂无一损毁。李虚为人好杀生，而且刚愎暴戾，做事鍾意违背常理。当时佢并唔系因为可惜佛庙被损害，或者是对神佛的敬畏，只是觉得限期太短而愤怒，所以就偏偏要保存它。保存了佛庙之后，他都没有将这件事放在心里面。过了一年几，李虚病了，没多少日就死了。当时正赶上是大暑天，第二日就要入殓，第三日就要出殡。他的仔和他的母亲伤心地围住棺材哭，夜深那时哭声停止了，听到棺材里面好像有爪敲打棺材的声音，起初怀疑是老鼠没有注意。过了一阵，声音越来越大，李虚的妻子吓得走都走不切，只有他的母亲留在那里，便叫人打开棺材，站在左右的人说：大暑天时，恐怕尸体已经腐烂了。李虚的母亲催促打开棺材，只见李虚翻生了啊，身上好像生了好多烂疮，于是帮他冲了个凉，并让他好好地调养。过几月之后，李虚恢复了。李虚说，当初被两个士兵捉了去见阎王，阎王不在这里，就去见殿前的殿使。那个殿使原来是新释院的官吏，死了有一年多了。他见到李虚拜见，就问：你怎样来的？李虚说：刚刚被招来的。官吏说：长官平生只是以杀生害人为快，不知道可不可以负罪克福，今日应当受到报应，你说怎算呢？李虚听到之后好惊，求殿使帮他。街前殿使讲：去年拆佛堂，唯独长官管辖的佛堂保存了，这个功德最大。你虽然死了，亦都不应该由这里来拉你。等阵元王问你那阵，不要讲其他，就提这件事。李虚正思考怎样讲，元王已经坐低了，主管的人领李虚见阎王。阎王说：拿李明府的善恶宝来。只见一个人拿一通卷案，好大一包，后面还跟着两位青衣童子。阎王命令他打开文卷，逐条罪读出来。小官吏读到：专门好割羊脚。主管官说：应打一百棍，并割低他身上的肉一百斤。阎王说：
可以开始刮佢肉啦。李去连忙讲：去年有圣旨要拆毁佛堂，毁掉佛像，我管辖嘅院内佛堂独自保留咗落嚟，和尚冇流离失所。呢、这个功德可唔可以减轻我嘅罪过啊？元王惊讶咁问：确有此事咩？官吏回答：没有记载。原新释愿嘅官吏而家嘅店史上前讲：有福宝喺天堂，可以验证一下。元王讲：快啲验证。殿前南墙有几间楼房，有官吏上楼去验证。官吏检验善乐宝返嚟啦，只见佢攞住一张纸，于是读到：去年下令拆毁佛堂，唯独新释一愿保存咗佛堂，应免去一生嘅罪，延长寿命30年，然后托生喺好地方。啱啱读完啫，罪恶宝族中就出火，顷刻间罪恶宝化为灰烬。阎王讲：放李明府返去。于是下令两个官吏将佢送出城南门。官吏带住李虚向南走，入咗一条荒野小道，远远咁就望见一盏点住嘅灯，旁边有个大坑，昏暗不见底。两个官吏一推李虚就落咗去啦，跟住李虚就翻生啦。故事里嘅李虚一向性格凶狠顽固，行事暴戾好饮酒，因为呢种性格无意中保存咗佛旨，使和尚冇流离失所。呢种善行并唔系佢嘅本意，但咁样都可以积大德，唔单止赎还咗佢一生嘅罪孽，仲得到咗大福报。听众朋友，如果有一日你面对有人拆毁寺庙神像，或者有人诽谤神佛，或者是迫害修炼的人，你会不会从内心发出正义的一念来制止呢？我想你的善行得到的福报一定胜过你去。

苗若孤僻，人皆敬而远之，虽对我略有好感，但此去不回，必能否遂呢？保佑我。

一个龙腿暗记，好香啊好香啊，唱得我回城看，出来香风阵阵，好醉人呀。原来是来请领红鱼之星。

他念何经也？既非金刚经，又非法华经，更非观音经，分明是借清净红如素心经，是妙药心经。

0: 飞燕啲子，
1: 一空足浴参见妙子。
0: 天寒若此，何其早也？
1: 轻罢。

0: 有此神奇，
1: 宝玉生来就是与佛有缘，每听到红鱼清气，佛界的禅境，只觉有感于怀，欲偿还古佛清灯啊！
0: 高子之言，谁相

0: 想知什么？
1: 我是为妙师庆幸，
0: 不知有何庆幸呢？
1: 一是庆幸已不有余，却并驱魔；二是庆幸有此言师，向你大法修行，如令师者真神未也，可谓参透佛门。

在发修行好在事，以妙师之貌之才必有奇逢，又招一日裸龙女又善才。

0: 你懂得不太显，天要派你。
1: 所说若派别人，必难把红梅取到。还保佑我，就定能取到啊！
0: 何以见得？

众弟们，请家父弟们，共敌有成，有勇作。

0: 啊！
1: 哦，又是绿玉豆，
0: 正是绿玉豆。
1: 苗师爱叶，不嫌我浓妆。
0: 宝二爷才是最爱

啊，五娘，我见你如此伤心，真系令我不胜悔恨。啊，五娘，我见你如此伤心。

0: 蔡大哥啊，蔡大哥，我恨未能再见你一面，一诉我的悔恨之情。何以你云梦之中，你也不来相会？莫不是你饮过黄河三淡水，你就忘却杨家有故人咩？蔡大哥，
1: 相公保重啊！
0: 你此去寻夫，沿途卖唱，恐怕风霜雨雪，难免受我挨己。嗱，我现有几两碎银俾你，五娘收下吧。
1: 相公，你时常斗制，此事感激万千，这银两又交我带去，难道你在家便挨饿不成咩？
0: 想我非远行易于筹措嘅，嗱，你收下财好啊，五娘，多过前日，多过前用啊嘛。
1: 唉，相公恩重如山，都不知何时才报答咯。
0: 患难相交，义所应为，何须言报呢？啊，五娘啊，你手绘公婆嘅真容，曾否藏好啊？
1: 可以携带在身啊！
0: 咁好咯，好咯，啊，五娘，天时不早啦，你还要起程啊？吓、啊！

0: 哦，咩？乜你欲行又止呀？
1: 凉风，
0: 好
1: 啊！阿娘此去前路茫茫，正是急风难料，只怕今天一见嘛。
0: 哦，点啊？万苦千辛，你虽强忍，牙关咬紧，你莫灰心啊！此去沿途需谨慎，莫教老汉挂念你个怨恨人。

唔饮啊，可累啊，咁样。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纪晓岚的《韵味草堂笔记》节目，我是婉儿。《韵味草堂笔记》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可信性很高。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自然妙远，这本书的内容丰富，知识性很强，读起来晓有兴味。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举头三尺有神灵、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现在我就跟你讲《韵味草堂笔记》里面的闻歌识非知罪的故事。纪晓岚过了世的老师桂林人吕庵斋先生说，他的家乡有一位县令，在上任的那一晚呢，他就发梦见到自己科举考试的房师某先生。某先生就面容憔悴，好像有很大的忧愁。县令就立刻迎上去拜见他，说你的遗体呢就寄居在外，是我们几个弟子的过错。但是我心里面成日都记住这件事，并没有忘记的。现在托你的福就得了一官半职，一定会想方设法安葬，令你入土为安的。原来呢，这位先生是因为犯罪被流放而死在外地的。遗体呢还寄存在庙里面。在梦里面呢，听他的先生话，这个呢都是好好的，但是呢与其归葬我的骸骨，不如令到我的灵魂有所归属了。你只是知道我的遗体呢就在田南了，你却是不知道我的灵魂呢仍然被拘留在这个地方的。当年呢我在这里担任县令，咁有老百姓就试住开垦啲洼地荒山啦，咁我又好错误咁样按熟地上报咗，令到上面对呢啲新开垦嘅土地就按章收纳赋税。咁啲老百姓呢纷纷都写告状，我明知道佢哋系有道理㗎喎，咁又怕纠正呢件事对我不利引起处分。咁千方百计就阻挠咯，令到佢哋嘅申诉无效。咁直到而家呢，新开荒田地上嘅赋税啊，仲喺度加重老百姓嘅负担嘅。土地爷呢就报告咗东岳神，东岳神就认为呢个系开始工作失误造成嘅，并非系出于自私。但是怕暴露错误被检举影响千姓，这样的罪行同埋自私自利是一样的。于是就发出官牒，将我的灵魂就拘留咗喺呢度，等遭税免除咗啦先至能够返去。呢啲年呢我所受嘅饥寒困苦亦都唔忍心再讲啦。回想起嚟呢，生前所得到嘅官位俸禄究竟又得到几多好处呢？但係做落嘅冤业罪业呢就竟然好似茫茫大海咁见唔到彼岸，实在令人入血最深，痛苦万分。今日呢好彩你嚟呢度担任官职。如果你用念在我哋师生之遇之情，呼吁免除不合理的遭税，咁我就可以重新进入转轮，脱离鬼界。我个遗体啊，就系拎去喂蚁咧，我都毫无怨言噶，冇乜嘢可以遗憾噶啦。呢个县令醒咗之后咧，就攞翻旧嗰啲卷宗嚟睇，果然系有呢件事。于是咧，佢就通过各种嘅渠道，婉言咁样请求改正原案。豁免遭税，废除了之后，他仿佛又在发梦里面见到那位先生来向他告别，并且对他表示谢意，然后就回去故乡了。不知道内情的人可能会认为这个县令为什么这么张扬自己老师的错误的呢？这个就是用人情人心在想东西。
殊不知佢纠正咗老师嗰啲罪错呢，淨係救咗老师嘅灵魂啦。

而家咧再讲一个狐媚非情嘅故事。吴林堂话有个少年咧被一只女狐狸迷惑咗，佢个身体咧就日益衰弱啦。呢个女狐狸咧仲经常嚟，后来呢个少年咧已经系攰到唔能够再同呢只女狐狸寻欢作乐啦。咁个女狐狸咧就披好啲衫，又要告辞啦。少年呢就喊住对佢挽留，隻女狐狸呢佢係毫无顾念少年嘅恋情之意。个少年就好嬲咁样指责个女狐狸，话佢好薄情。女狐狸亦都係露营于色咁话，我与君本来就係冇夫妻嘅情意，只係为咗彩宝先至嚟嘅啫。既然你嘅精血呢已经係枯竭，我冇乜嘢可以采补㗎喇，唔走仲喺度做乜嘢呀？就好比呢为咗权势交朋友，权势败落朋友就离开㗎喇。又好比为咗钱财交朋友，咁钱财用晒啦，朋友就会散㗎喇。朋友委曲攀附本来就係为咗权势同埋钱，并唔係对人有情意。你呀、够对边一家边一家，为嘅就係趋炎附势，攀附门墙。而家点解好长时间又唔同人哋通讯啦呢？仲要嚟指责我添。女狐狸声色俱厉，喺外面照顾呢个少年嘅嗰啲人呢听到之后无不叹息。少年呢个时候先至转身面向屋里面，一句话亦都讲唔出嚟。所谓树倒猢狲散，讲嘅就係呢个情况啩。听众朋友，呢一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拜拜。

0: You are listening to KQEB LP Public Radio FM 96.9, serving San Francisco.
1: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9月24号礼拜四。日前加州柴油价格创下新高，令湾区渡轮运营成本大增。旧金山湾渡轮正计划由11月起取消一个工作日班次，并考虑向乘客加收燃油附加费。被取消的班次原定上午11点30分由旧金山内河码头出发，一小时后抵达华瑞豪，平均每日只有约8至10名乘客。渡轮公司表示，取消该班次让船只留在旧金山，每年可节省约20万美元。该机构董事会将在这个礼拜五讨论燃油成本上升及应对方案。目前加州柴油平均价格已经突破每加仑8美元，部分地区接近10美元。据报道，中东局势、红海航运受阻、同俄罗斯炼油厂设施遇袭等因素共同推高油价。近年来湾区渡轮客流持续增长，已超过疫情前水平，因此运营方希望尽量避免进一步削减服务。旧金山湾渡轮同时正推动船队电动化，以降低对柴油的依赖。索诺马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礼拜三表示，零售巨头 Walmart 已经同意支付1600万美元以和解由加州 Sorrento、Alameda、Sacramento 等七个县提出的民事诉讼。该诉讼指控 Walmart 将超过保质期的婴儿配方奶粉和药品继续摆在货架上销售。调查发现，Walmart 门店曾经多次销售超过有效期的商品，包括婴儿配方奶粉、非处方药、止咳糖浆、防晒霜和化妆品等。不过目前没有发现消费者因此受到身体伤害的证据。根据和解协议， Walmart 今后不得在加州任何门店销售超过使用期限的婴儿配方奶粉以及非处方药，并需加强员工培训，及时识别和下架过期商品。沃尔玛将支付超过1570万美元民事罚款以及25万美元相关费用。检方表示，新措施目的在于加强商品安全管理，并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美国银行礼拜四宣布扩大技能型招聘计划，未来两年将在现有每年招聘800几名学徒的基础上再增加1000个名额，并在未来五年向劳动力发展机构投资1亿5000万美元。新增学徒将分布在个人银行、技术、运营等核心业务领域，相关投资就用于支持各地培训机构，为劳动者提供市场所需的技能。美国银行新招聘的员工中，目前约8%
2: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